0: 下跌3.02%。
1: 欧洲股市三大股指集体上涨，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报收10781点，上涨 0.42%。 法国巴黎股市 CAC 40指数收于8406点，上涨 0.4%。 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收于25361点，上涨 1.04%。
0: 来回顾昨天 A 股的走势，昨天三大指数午后延续涨势，稳步上行。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3858点，上涨 1.15%， 深证成指报14148点，上涨 2.72%， 创业板指报3590点，上涨 3.16%。 板块方面，电子化学品、元件、美容护理等涨幅居前，油气开采及服务、保险下跌。如何看待昨天市场走势？来听专家的分析。
2: 大家好，我是优品投资顾问申瑞。
3: 7月27号星期一的时间呢 ，A 股市场呈现震荡反弹，三大主市呢集体上涨。长鑫呢上市创下多项记录啊，股价涨了465%，获利率超出66%，超越工商银行，成为 A 股总市值第一股，全天成交额超出1400亿，成为 A 股呢历史上的单只成交额突破1000亿的个股。从当前市场的情况来看的话，更多的就是在震荡横盘整理之中。这种状态之下，截止收盘呢，沪指涨1.15%，深指涨2.72%，创业板指涨3.16%，这些呢涨幅呢都还是不错，但是量并不是很大，这也对未来市场进一步上涨呢留下一定的隐患，特别是5200只个股的这样一个普涨。那么短期呢，上证即将面对3864十日线的均线压力。而从盘面来看的话，主要现在活跃板块呢延续了上周的电力啊，包括医药板块以及受到政策影响的小级接口出现了明显的拉升。而 AI 应用呢在下午时间呢实际上也出现了一度的异动拉升，而主要回撤概念中呢主要是受到的期货影响、石油等方面有回撤。可以说呢，整个市场呢现在在以一个缓慢的底部无量修复前期连续下跌的状态，但是呢在周二时间呢我们就要注意一下市场是否会出现放量跟进，冲高3900一线或者3860附近这样的位置的一个阶段性压力。特别是前期涨幅最好的而回撤短期压力比较大的就是科创物理，今天长鑫实际上在科创，但是科创的本身5线10线都没站上，相比较创业板指啊和上证指数啊这个位置能够站回50均线来看的话呢还是有一定的差距。那么这一点的话呢主要核心还是在于前期的科技股调整幅度还是比较大，资金的这种回流啊或者在低位一个跟进啊还是有一点踌躇不前的状态。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我们就要关注周二市场会不会因为周三凌晨的美联储议息的一些问题呢周二再出现冲高回落。如果能够周二继续保持在50线之上，那么市场的延续性修复，比如上证去寻找3950啊到4000这样一个位置呢，本周应该可能性还是比较大。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周二是否会出现下午时间的回落，因为毕竟在量能不济的状态下呢，这个普涨之后往往都会有一个进一步震荡，但是市场现在量能不大，所以说进一步创新低的可能性，比如击穿3800概率就不大了。这种状态之下呢，更多的应该市场是一个观望轮动结构，我们要观察后续能否出现新的领涨板块，把指数呢整体向上再带一个台阶。如果没有新的持续的这种强势板块的出现的话，那么市场当前呢就是维持在3800附近上方量能较低的轮动。所以在这种状态下呢，更多的还是持股观望，等待市场有效的放量，选择方向，再做更好的仓位的调整。
0: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 再来看港股表现，到昨天收盘，恒生指数报25207点，上涨0.98%；国企指数报8365点，上涨1.14%；红筹指数报4125点，上涨0.16%。
4: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0: 国际汇市的情况，截至纽约汇市尾盘，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上涨0.07%，在汇市尾市收于101.539。
1: 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收盘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6.7625元，1欧元对人民币7.7145元，100日元对人民币4.1333元，1港元对人民币0.8629元，1英镑对人民币9.0246元。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资本市场的最新动态。券商板块的机构调研动向向来是观察市场资金偏好、行业发展趋势的重要风向标。近期调研风向明显改变，最新数据显示，6月以来已有19家上市券商及券商母公司累计接待了43次机构调研， 与以往聚焦经济业务用金、两融规模等传统指标不同，如今的调研话题几乎必问硬科技。纵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报道。
0: 券商调研风向标正在转向，科创板项目储备、硬科技行业布局、股权投资回报能力成为高频词。对于这一现象，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认为，
5: 硬科技公司是和当前经济转型的大背景是一致的，加上在二级市场上硬科技股票表现突出，也客观上吸引了很多券商调研，所以对于券商在硬科技方面的项目储备啊，以及股权投资回报率成为很多机构调研关注的焦点。
0: 调研风向的转变意味着券商股传统的估值模型正在重构。东北证券首席投资顾问郭峰分析了这一重要变化。
6: 以前呢，对整个非盈板块，大家更多的还是看它的贝塔效应，券商股跟整个市场的好坏形成一正比。但是呢，进入924之后，券商的估值跟整个大金融板块开始逐渐的靠拢，市场更多的关注它的低估值和高分红的预期。随着今年证监会对 IPO 含客量开始高度关注之后呢，双创板块的 IPO 的节奏似乎有所加快，这也使得券商投行作为直接参与跟投业务的角度来讲，参与到一些硬科技项目及上市带来的跟投收益，应该说对券商的业绩会形成比较大的提升。
0: 相比传统通道业务，深度参与硬科技项目能够为券商带来更高的业绩回报和更稳固的行业壁垒。杨德龙解读，这种业务模式的转变将为券商打开全新的成长空间。
5: 投行加投资加上硬科技公司陆续上市，可能会带来比较高的业绩回报，这可能会形成重要的投资逻辑，对券商业务的增长以及业绩的增长都是有利的。
0: 那么面对这一新的投资逻辑，普通投资者该如何调整策略？郭峰建议，
6: 对个人投资者来讲呢，如果你要选券商股，也应该选那些有强投行背景的，可能未来半年到一年它的优势就会显得更为明显，因为它的投行业务能力强，能够拿到更多的硬科技的一些 IPO 项目，那么同时呢，够直接参与跟投的情况的话，确实对他未来的上市之后的投资收益会有直接的改观，这可能是一个首要关注的方向。
0: 当然，机遇往往与风险并存。杨德龙提醒，在行业集体转型的过程中，对券商的投研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5: 硬科技公司的投资周期长，投资不确定性较高，这对于券商的投研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券商要根据深入的研究跟踪来选择真正具有成长性、将来可能上市的硬科技公司，这样的话呢，在未来的投资回报上才会有更好的表现。
4: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7: 国际财经观察。
0: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今年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办。昨天，本届进博会进入倒计时100天，进博会新闻通气会、虹桥论坛主题议题发布解读会等配套活动同步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办，展会多项筹备新进展集中对外公布。来听总台记者白庭俊、屈涵的报道。
8: 本届进博会目前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签约的展览面积超过34万平方米，较去年同期增加近1万平方米，完成36万平方米目标的9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265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0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吴正平：
9: 已经有近70家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报名参加。此外，还将首次打造跨展区的环球国民品牌展示区，汇聚多国的国民品牌和全球好物。
8: 从头回客变回头客，从展品变商品，从展商变投资商，进博会溢出效应持续显现。 本届进博会有169家企业和30家境外组展机构成为九届全勤生，不少外资企业用踊跃参展、持续加码的实际行动诠释着对中国市场的长期看好。波士顿科学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
10: 波士顿科学是从2019

0: 年第一次参加品博会，已经连续7年参加，而且在品博会的第四届、第五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我们还有了我们的研发，也有我们的生产，甚至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我们是愿意融入到整个中国医疗生态体系的建设里面去，所以我们在2026年，我们将继续参加进博会，我们会把我们全球领先的产品和技术拿过来。
1: 邓白是中国区业务副总裁徐仁清。
2: 进博会不仅仅只是一个展示的平台，它更重要的是我们跟中国市场、跟我们的客户持续对话的一个重要的窗口。同时呢，进博会也是释放出了一种非常明确的开放的信号。我们参与进博会的第二年，决定把中国的总部搬迁到了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那么我们也是毗邻进博会吧，然后不断的持续加大我们在中国市场 的投入。
1: 与此同时，与第九届进博会同期举办的第九届虹桥论坛将以稳定合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为主题，延续1+4的分论坛板块架构。今年还将发布世界开放报告2026和最新世界开放指数，首次发布出口中国能力发展报告，打造双旗舰报告。参加第九届虹桥论坛主题议题发布解读活动的外国学者表示，越来越开放的中国市场正以实打实的举措和持续增长的消费引力，让全球企业看到更多可能性。国际治理创新中心高级研究员艾纳唐根。
3: 中国是全球唯一一个为进口博览会投入如此多时间、关心和努力的国家。进博会让中国不仅是创造自身繁荣，更是努力让世界共享繁荣的想法落到了实处。中国正在持续开放，在中国很多时候可以免签入境，而且没有关税，所以在中国开放不仅是说说而已，而是真正的行动。
1: 国际人才组织联合会首席经济学家大卫布莱尔。
4: China is will continue to be the
5: 中国仍将保持全球增长最快的消费市场地位，因此消费品企业自然都希望进驻中国市场。我认为中国对外开放树立了良好典范，关键在于中国持续放开经济准入，清晰传递出愿深化国际贸易、商务往来及更广泛国际合作的信号。可以说，即便在5年前，中国的开放水平就已经很高了。
6: 视线转向人工智能赛道。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芯片制造商英伟达正在和人工智能企业 OpenAI 展开谈判。英伟达计划为 OpenAI 提供约25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7万亿元的融资担保，帮助 OpenAI 租用一座大型数据中心园区。这项计划透露出哪些行业新趋势呢？来听报道。
7: 英伟达提供的融资担保将帮助 OpenAI 租用一处位于美国俄亥俄州南部的10几瓦规模数据中心园区。项目由日本软银集团旗下能源子公司开发。据估计，如果计入园区内部芯片采购等投入，项目总建设成本可能将超过50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3.4万亿元。项目电力资源由美国政府管控，并依据近期达成的一项贸易协议，由日本方面单独出资支持。美国商务部部长卢特尼克参与电力分配决策。根据磋商中的合作框架，英伟达将为一系列融资工具提供担保，以增强贷款人对项目资金链的信心。这笔2500亿美元的担保仅覆盖数据中心的租赁费用及项目建设债务，不包含内部将使用的英伟达芯片。目前相关条款尚未最终敲定，交易仍存在变数。除 OpenAI 对该项目表现出强烈意向外， Anthropic、 微软和谷歌等科技巨头近几周也与相关方面进行了洽谈。分析认为，如果合作达成， OpenAI 将迈出自主掌控专属算力基础设施的关键一步，减少对外部云算力服务商的依赖，而英伟达则能借此锁定未来多年的芯片订单需求。这笔潜在交易同时折射出行业深层趋势，科技企业正越来越多通过股票和债券市场融资布局 AI 基础设施。业内预计，今年相关资本开支规模可能会突破7000亿美元。
8: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乌克兰军方日前在里海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伊朗对此

0: 强烈谴责，并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乌克兰为什么会袭击伊朗商船？美伊战事与俄乌冲突是否会合二为一？来听专家的解读。
1: 分析认为，乌克兰此时打击伊朗商船主要有两方面意图，一是阻断伊朗对俄罗斯的军事支持。分析称，俄方用于打击乌方的无人机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伊朗提供零部件支持，而里海是俄伊之间运输军用物资的重要通道。对于乌方而言，打击里海水域的伊朗商船能提高伊朗支持俄罗斯的成本，还能迫使俄军分出一部分力量保护里海航道，从而削弱俄方在俄乌战场上的军事力量，塑造更有利于乌方的态势。二是协助美国对伊朗施压，以此换取美国在俄乌冲突中对乌方的支持。美国原本是对乌军援的主要提供者，但美国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为结束俄乌冲突频频施压乌方对俄让步，令乌方处境艰难。乌方一直试图展示自身价值，以换得美方回心转意。英国金融时报援引伊朗国内观点报道说，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意在释放对伊施压信号，即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协议，其原本被视为战略后方的北部边境也将遭到安全威胁。还有分析指出，此次乌克兰远程打击里海水域的目标也展示了其实施跨区域纵深打击的实战能力，有利于争取美西方持续军援。伊朗商船遭袭事件令伊朗战事和俄乌冲突之间出现罕见联动，凸显两场冲突的外溢风险。伊朗国际电视台称，乌方将伊俄合作视为横跨两场战争的统一军事网络。乌方的一系列举动表明，其正在更加直接地介入伊美战事。不过，分析人士认为，美伊战事与俄乌冲突不太可能合二为一。乌克兰远程攻击手段有限，很难对伊朗本土实施打击。伊朗也清楚乌克兰并非其主要敌人，动用宝贵的远程武器打击乌克兰得不偿失。伊朗后续或对乌克兰进行更加严厉的警告，甚至象征性报复，但双方走向全面对抗的可能性不大。
2: 国际媒体监测。
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汪伟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4: 据多家外媒报道，当前距离美国11月国会中期选举只有约100天，高盛策略师警告，投资者的注意力可能会在未来几周逐步转向中期选举带来的政治不确定性，美股市场可能从8月起将会逐步感受到中期选举带来的冲击。尽管当前市场主要还是围绕人工智能交易等主题波动，但高盛预计在美股财报季结束之际，市场对选举、地缘政治以及利率波动等宏观问题的关注将增强，从而推动指数波动性上升。在选举结果方面，预测市场数据显示，民主党重新夺回众议院控制权的概率高达 85%。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选举交易与往年最大不同在于能源价格对选情预期的影响显著提升，通胀依旧是选民最关心的议题。据多家外媒报道， OpenAI 首席执行官阿尔特曼近日在采访中表示，人类已经进入起点时代，也就是人工智能 AI 超越人类智能的临界点。他还表示自己一生都在等待这一时刻，认为 AI 会为世界带来巨大的积极影响。这番言论在网络上迅速引发大量讨论，有批评人士指责阿尔特曼操纵市场，在推销自己公司的人工智能产品时淡化风险。据 CNBC 报道，当地时间27号，印度尼西亚政府宣布印尼央行行长佩里瓦吉约因个人原因辞职。瓦吉约自2018年起担任印尼央行行长，目前正值他第二个五年任期。印尼政府通讯局发布声明称，印尼央行、政府以及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保持不变，投资者、企业和公众可以确信印尼经济政策方向没有改变，维持稳定所需的各项工具均已到位并随时可用。瓦吉约辞职之际，正值印尼盾汇率承压，经济学家指出，领导层变动增加了货币政策未来方向的不确定性，使印尼盾面临进一步走弱和波动加剧的风险。
0: 下面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期话题，科创板并购重组持续升温，如何把握硬科技产业整合机遇。
5: 深入浅出，理财知识面面观，把脉解理，市场新闻锐观察，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栏目由上海证券交易所特约播出。
6: 投资修炼手册，大家好，我是唐静。近期随着科创板并购重组制度持续优化，板块产业整合节奏全面提速，硬科技企业补链强链延链动作频繁，产业资源加速向优质龙头集中，制度红利持续释放，产业整合多点开花。当下科创板并购呈现哪些新特征？投资者该如何挖掘科创企业成长潜力呢？依托科创板八条政策加持，板块并购活跃度持续走高，累计股权收购超220单，重大资产重组近60单，2026年年内新增53单交易，硬科技产业整合进入常态化高速发展阶段。当前并购早已脱离简单的资产收购，迈入全产业链协同升级的全新阶段。半导体成为本轮整合核心主线，标杆案例不断涌现，盖伦电子并购优质 IP 资产，打造 EDA 加 IP 双引擎格局，补齐芯片设计产业链短板，新导科技收购顺雷科技，从消费电子拓展到高附加值的车规工业级赛道，补足制造短板，提升供应链的自主可控能力。功率半导体行业整体整合热潮持续升温，制度创新是并购提速的核心支撑。科创板落地简易审核、未盈利资产收购、差异化定价等创新机制，大幅提升交易效率。其中中微公司收购杭州重硅项目只用了10个工作日完成审核，精准量化科创技术价值，兼顾产业发展与投资者权益，树立行业范本。目前科创板已形成制度赋能、产业联动、龙头升级的良性循环，在硬科技产业上行周期与完善制度加持下，产业链整合将持续深化，培育更多技术领先、自主可控的科创龙头，为投资者带来长期稳健的产业投资机遇。好了，本期话题就到这里，如果您想收听更多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投资修炼手册，咱们下期再会。
2: 财经从不遥远，它藏在你每天的消费和选择里。天下财经，用生活视角解码经济大事。早安，你的财富管家已上线。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3: 资讯扫描，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日前表示，被称为新三样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正迅猛发展，有望形成新的支柱产业。比如某平台数据显示，7月13号到19号，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达36.11万亿词源，环比增长30.93%，连续8周实现增长，连续12周稳居全球首位。
0: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表示，上半年中非贸易亮点纷呈，中非进出口商品总额达1.41万亿元人民币，为历史同期最高，今年贸易总额有望再上新台阶。截至目前，非洲干辣椒、咖啡豆、腰果和野生水产品等4大类产品已经实现区域一体准入。
3: 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27号结束世界遗产名录提名项目审议。本届大会上，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61项世界遗产。
0: 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关注央广网。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18.7%， 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96.9%。
0: 聚焦中国避暑游，内蒙古独特文旅资源带动入境游升温，长白山清凉出圈，多国游客进山避暑纳凉，带动文旅消费增长。贵州多彩民族文化和高原凉爽气候优势凸显，多条精品线路受欢迎。
1: 每日维权聚焦手机售后服务政策，藏着掖着不合理信息差，该由谁来消除？
0: 财经身边事，警惕无门槛借贷，有人借9000，仅利息就还了90000。
2: 经济半年报，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超过90%。总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六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1%。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较一季度加快1.5个百分点。同时，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89元，同比下降0.55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
4: 那么营业收入的加快增长和成本的降低，带动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7%，较一季度呢加快了3.2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5.7%，同比增长了0.59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3: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新动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其中，非金属材料相关行业中，再生橡胶制造、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行业利润增长133.3%、61.0%；金属材料相关行业中，铝冶炼、铜冶炼行业利润增长117.1%、53.9%。数据中心内部交互连接相关行业中，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增长410.4%、39.8%。此外，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官兵说，
4: 那么上半年呢，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的利润同比增长71.7%，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8.8个百分点，有色行业的增长达到了99.4%，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4.7个百分点。
3: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4.7%、17.9%，较一季度分别加快3.8个、7.8个百分点。
0: 来聚焦中国避暑游，这个夏天大批外国游客纷纷来华避暑，入境游订单激增，国内多个避暑胜地成为外国游客的心头好，流行起了 China Cool。 我们先去内蒙古，感受热度持续攀升的跨境文旅市场。
1: 凉爽舒适的气候、草原、沙漠、林海等独特的文旅资源，让内蒙古成为境外游客热门避暑目的地。连日来，泰国、马来西亚、韩国等多条国际航班陆续抵达，境外避暑客流稳步增长。在鄂尔多斯草原，外国游客体验骑马、滑草、观光小火车等特色项目，观看大型实景马术剧《英雄》，沉浸式感受草原文化魅力。 今年五一假期以来，景区游客接待量达150,000人次，其中境外游客达20,000多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约20%。导游李德勇：
5: 有泰国的、马来西亚的，甚至欧洲的国家的一些游客不断涌入进来。我是从4月开始，到现在为止的话呢，已经到30到31个这样子的一个团量了。
1: 在准格尔黄河大峡谷，外籍游客乘船览河、登高望远，饱览黄河自然景观。独具特色的响沙湾沙漠景区更是解锁夏日清凉新玩法，连绵金沙与碧水游乐相映成趣。游客不仅可以乘坐沙漠冲浪车穿梭沙海，还可以体验水上乐园、无边泳池等亲水项目，打破盛夏沙漠燥热印象，成为外籍游客夏日打卡热门目的地。
6: 接下来我们前往长白山。长白山坐落于北纬42度黄金避暑带上，每年6至8月平均气温18.8摄氏度。优质的清凉气候与森林资源吸引各地游客前去寻凉，入境避暑游客数量同比明显增长。总台记者王亚平、赵丹阳、卢正桥报道。
7: 长白山天池主峰海拔2691米，山下二道白鹤镇海拔750米，显著的海拔落差形成了持续的环流山谷风，造就了区域内宜人的夏季小气候，原生山林风貌广受海外游客青睐。暑期大批外籍游客登顶观赏澄澈天池，在地下原始森林徒步，感受高负氧离子生态环境。绿渊潭、长白瀑布水体清冽，冰水泉常年恒温6.5摄氏度，有效缓解了盛夏暑热。韩国游客李明珠和金明顺说：
8: 太喜欢这里了，这里很自然，没有人工干预的感觉，食物也很美味，这个温泉蛋特别可口，有弹性，蛋黄香味浓郁。
7: 7月以来，长白山主景区单日接待游客突破30,000人次，入境游客来自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澳大利亚等10多个国家，外籍游客总量同比上涨38%。除核心景区外，长白山脚下的峡谷扶持林凭借原生态徒步路线、亲水游玩项目同样受到海外游客的欢迎。长白山池北区交通集散中心经理刘广红：
9: 今年暑期欧美、韩国旅行团队增量显著，境外游客更青睐森林徒步、山泉溪水这类原生态的游览项目，山林稳定低温是核心吸引力，多数外籍游客会预留2至4天的长线深度游览。
7: 白天游览山林，夜间还有丰富的休闲选择。长白山脚下的二道白鹤镇的夜间游玩项目拉长了避暑消费链条。镇上恩都里文旅综合体免费开放，聚集68家特色商铺，街区巡游演出、火舞表演、烟花秀每天轮番上演。文创市集、特色咖啡店、星空露营项目同步运营，夜游打卡点、亲子活动齐全，满足游客夜间休闲需求。云顶市集商铺经营者池丹：
10: 入夜后气温降至15度左右，每晚都能看到外国游客，夜市餐饮、文创销量暑期翻倍。
0: 长白山入境避暑游升温，带动吉林省跨境文旅市场持续火热。依托全域凉爽气候与浓郁朝鲜族民俗资源，延边串联打造延吉市井民俗，长白山山林纳凉和珲春边境旅居一体化避暑精品线路。不少海外游客选择多日深度漫游、旅居休憩，持续带动沿线县域文旅消费增长。
7: 布尔哈通河畔的延吉夏季气候舒爽，适合慢节奏旅居休闲。在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内，新式咖啡工坊、朝鲜族米酒体验馆备受境外游客欢迎。海外游客在这里亲手调制特色咖啡，酿造古法米酒，搭配朝鲜族传统茶点，新潮休闲业态与本土民俗风情相融共生，契合外籍游客的出游喜好。清凉夏日里，沉浸式感受延边独特风土。韩国游客柳和静：
11: 这次我休了年假，带父母来中国避暑，我们是跟旅行团来。现在中国免签政策非常便利，还有这里通关服务很好。
7: 延边多家民俗体验场馆推出米酒酿制、民俗茶道、非遗糕点手作等体验项目，时尚咖啡业态吸引年轻境外游客，传统米酒承载朝鲜族文化底蕴，游客在轻松舒缓的体验中感受东北夏日悠然闲适的生活气息。凉爽气候叠加多元民俗体验，成为吸引境外游客选择长线停留的重要优势。延边春天国际旅行社副总经理朱宝坤：
12: 今年暑期韩国入境游客接待总量大幅上涨，超六成旅行团将咖啡米酒非遗民俗体验纳入固定行程，选择多日旅居的游客整体消费总额是单日观光游客的三倍以上。
6: 跨境避暑游热度持续攀升的同时，景区也在不断优化通关通行、语言服务及境外支付等配套服务，提升海外游客旅途体验。继续来听报道。
7: 在吉林延边，全州1200余家景区、餐饮门店、民宿、商超均可受理境外银行卡结算。延吉西站和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布设了标准化外币兑换网点，支持十余种主流外币现场兑换。除消费保障外，景区同步强化外籍游客服务保障。在长白山景区，警务队配备多名多语种民警，全域布设支持16国语言的实时翻译终端，核心游览区域设置双语警务窗口，快速响应外籍游客各类求助。长白山公安局槟榔花女子警务队民警潘阳：
13: 我们定点驻守景区步道、游客服务中心，多语种人员随时在岗，迷路应急求助均可实时沟通处置。
7: 延吉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根据客流变化建立高峰预警机制，动态调整执勤警力，推出外国人入境卡线上自主申报，现场专人协助填报服务，压缩通关时间。延吉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三队民警杜南希：
14: 我们在入境现场增派了外语骨干进行前置引导，一边解答通关疑问，一边推介延边文旅信息。
0: 进入暑期以来，贵州凭借多彩民族文化和高原凉爽气候优势，推出了多条清凉游精品线路，吸引不少境外游客前去纳凉避暑。
15: 地处乌蒙腹地的六盘水被誉为中国凉都，夏季平均气温19摄氏度，高海拔造就得天独厚的凉爽气候。入夏以来，乌蒙大草原、野峪海、水城古镇等景区成为境外游客纳凉休闲的热门选择。
16: I chose this place for my summer vacation because
15: 美国游客说，我选择到这里度过暑假，是因为这里不算太热，天气凉爽舒适，而且人也不拥挤。你去往环境优美的景点，不用面对人山人海和排不完的长队。
16: Without tons of crowds and big lines。
15: 除六盘水外，贵州还整合全省差异化清凉文旅资源，推出多条夏季避暑清凉游精品路线，串联安顺、毕节、黔南等多地特色清凉景区，覆盖峡谷漂流、溶洞探秘、高山露营、少数民族特色古寨等各类纳凉场景，满足外籍游客多元避暑需求。今年上半年，贵阳口岸享受互免签证单方面免签、24小时及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达 2.7 万人次，同比增长 136.35%。
17: 望月、大雁还有蓬草，这都是抒发思乡怀亲的一个意象。为什么写到雁呢？因为雁特别整齐，雁序就是表示兄弟啊、排行啊、序齿啊，兄弟离散，形单影只，就像一只天上孤雁一样。人看到孤雁的时候，就会想到地上的蓬草，蓬草随风而飘，没有根基。
18: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寄语？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以下请听每日维权。手机售后服务政策藏着掖着，不合理信息差该由谁来消除？
19: 最近，沈阳的张女士向天天315栏目组反映，她的手机出现屏幕故障后到线下售后网点咨询，工作人员给出的方案是自费换屏。
20: 我的手机在不到4年的时候就发现它这个就有问题，屏幕故障，然后我就上上售后去了，售后让我1000多块钱换屏，我就觉得不对劲，我就上网查， 收完之后呢，我就发现了四年免费更换政策，然后我就给官方客服打电话，他先说我们只是一年，不告诉我四年，后来他又说我们是针对特定机型特殊故障，不告诉我什么机型，后来改口说的你这个已经过保了。
19: 张女士的疑问是，如果确实有相关政策，为什么消费者到店时没人主动告知？如果不符合，为什么不能说明具体哪里不符合？类似的售后信息差，青岛的张先生也遇到了。他告诉记者，自己的手机还在保修期内时，在线下售后网点检测出主板故障。他从厂家热线了解到，自己的机型可能适用一项优惠换机政策。
2: 我是在2016年的5月17号去检测的，这不是在保内检测出来主板坏了吗？主板坏了以后，这个负责人告诉我只能换主板。我通过这一个厂家的这个热线了解了，就是我这款手机在他们厂家属于一个特殊机型，然后就可以走这个优惠换机。
19: 记者了解到，张先生所说的优惠换机政策指的是部分特定机型在没有人为损坏的情况下，如果出现主板等特定故障，并且仍在保修期内，消费者可以不用按照普通维修价格更换主板，而是以较低成本更换一台新机。但当张先生再到线下售后网点沟通时，却被告知不符合优惠换机政策，而具体哪一项不符合，网点没有给出明确解释。随后张先生继续向厂家方面反映，等反复沟通下来，手机已经过保，后续方案的价格也变得更高。
2: 现在是厂家还是说让我去换主板，但是现在他又出了一个方案，说我可以优惠去做这个优惠换机了，但是这一个优惠换机的价格要按照保外走，这不要让我更迷惑了吗？那么保内的时候我不符合，保外的时候又符合了。其实这个事情我感觉在和他们沟通下来，就是想让我去高价换机，因为保内换机的话，添加200-300块钱，400-500块钱就可以换机。但是如果说按照保外的话，要添加2000-3000这个价格，所以说现在是差距很大嘛。说白了就是让我多花钱。
19: 为了了解手机售后优惠政策的情况，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联系了手机官方客服。客服人员表示，优惠换机政策确实存在，但具体标准优惠多少都需要消费者自己和线下网点沟通确定。
21: 这个优惠换机的话确实是有的，我们一般是建议就是以这个服务中心提供的方案为准的。
22: 这个那你不同的售后的这个线下网点给出的答案不一样吗？
21: 确实是不一样的，先生，确实需要跟服务中心去进行一个协商的。
22: 这个优惠换机政策有官网的公示吗？
21: 这个的话暂时是没有官网进行一个公示。
19: 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认为，厂家既然制定了相关售后政策，就应当明确公示适用条件和操作流程，不能把解释权完全交给线下网点。
23: 厂家既然给出了相关的这个政策，那么就应该把具体怎么执行、怎么操作、有哪些条件应当公开公示，而不应当给这个网点太大的这个解释权哈。给予网点过多的解释权，就会导致在执行中执行标准不一啊，或者是加以其他的这个限制性条件，导致厂家呢在之前的这个宣传中呢与后边的执行中呢不符，会侵害消费者的权益。只要是厂家授权的这个售后网点，那么就视为是厂家的一个售后服务的延续，不管找到哪一个主体，他们是不能够进行推脱的。
1: 财经身边事，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请听值班编辑于墨涵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24: 财经身边事，警惕无门槛借贷。在西安北站，每天上千辆出租车排队候客，一张张小小借贷卡片被悄悄塞在车窗，夹在雨刮器下。小卡片上印有无门槛快速放款的小广告，看似诱人的承诺背后却是借贷陷阱。有人通过小卡片借款9000元，仅利息就偿还了90000元，这是怎么回事？一起去了解。
25: 在陕西西安北站派出所门口，一名男子不停地徘徊，民警看到他神情紧张，于是让他坐下来好好聊一聊。原来该男子是西安北站的出租车司机，说自己在外欠了钱还不上。汪师傅向警方讲述了整个借贷过程。原来汪师傅征信有问题，正规渠道很难借到钱。他看到小卡片广告上写着放款快，还不用看借贷人资质，于是他拨通了卡片上的电话， 电话里对方非常热情，还以哥们儿相称。汪师傅很快与对方约定了见面。见面后，对方称借款规则

0: 王师傅便签了借条，殊不知日利率1%看似不高，实际年化利率高达365%。王师傅借了3-4万，最后还了10几万也没有还清。有类似经历的并非汪师傅一人，西安铁路公安局、西安公安处刑事侦查支队三大队副大队长安家明，
1: 借了大概就是个9000块钱，还了好几年，单纯光利息都已经还了90000块钱了。
0: 深陷越还越多借贷泥潭的人竟高达2000余人，他们全是因为被小卡片广告诱导，背负上高额贷款。他们中大多数人从事出租车、网约车司机或者外卖的工作。这些被害人之所以跟借贷团伙联系，有的是因为自己征信出现问题，有的则是贪图看似无门槛的放款便利。卡片上标注利息低至 0.01， 刻意模糊日利率概念，让被害人误以为是超低年化利率，继而动起借贷念头。被害人拨打电话后，放贷人员会以和气仗义的口吻约其面谈，可是一旦签了协议借了款，这些人就露出了真面目。本来口头说好的可以慢慢还，可最后却要求必须一次还清本金，否则之前的所有还款都只能算是还的利息。为了将这个犯罪团伙一网打尽，专案组从海量数据中抽丝剥茧，调取了上千万条银行流水，逐一筛查比对，最终厘清了这个团伙的资金脉络，锁定核心成员。西安铁路公安局西安公安处刑事侦查支队支队长杨文博：
2: 分公安之后，我们从全处抽调110名警力，多警种合成作战，要在3地同时进行集中抓捕。
0: 警方提示，无抵押、低利息、秒放款的街头小卡片，要么是诈骗陷阱，要么是非法高利贷陷阱，切勿轻信，远离非法借贷，避免陷入更深的债务危机。
3: 财经身边事，便民健身新体验。近日，广东广州地铁把站内闲置边角空间改造为标准化运动场地，打造出便民惠民的城市休闲新场景。来听报道。
4: 广州地铁首个车站匹克球馆共设置10片专业场地，可同时容纳50人开展运动。市民通过线上小程序即可一键预约，便捷定场。琶洲片区集聚大量互联网企业，青年上班族集中，该站点作为地铁城际交通重要枢纽站，客流密集。这处夹层最初规划为换乘通道，主要用于疏导客流、预留发展空间，但平日里途经此处的客流较少，空间长期未能充分利用，经过改造变成了匹克球馆，精准匹配周边群众碎片化健身需求。广州地铁资源经营公司车站商业经营群项目总负责人郭毅：
5: 我们球场是每天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开放，球场呢一般是在晚上的6点到9点是高峰期，特别是在周末的时候，一般需要提前2到3天预约。
4: 在收费模式上，球馆实行分时段差异化定价，根据工作日、周末及昼夜时段区分收费。灵活的收费方式不仅吸引不少市民前来运动，也成为许多企业团建的热门选择。
6: 经过环境的考察，然后还有价格，选择了这个地方，铁站里面的空间利用起来了，觉得也蛮好的。
4: 据了解，球馆自2025年10月底投入运营以来，累计服务市民超6万人次。广州地铁资源经营公司车站商业经营群副总经理李聪：
7: 我们前期也是做了大量的市场调研，像皮克球这种新兴的运动啊，球馆是比较少的，所以的话我们把这些地皮啊闲置的金边银角封浆翻出来，就正好补上。同时我们也在这边也建设乒乓球馆，即将向市民开放。
3: 财经身边事，跟着电影去旅游。随着动画电影《八仙》热映，影片取景地之一的山西大同浑源悬空寺景区迎来客流高峰。7月以来，悬空寺日均客流量达到16000多人次，与6月份相比增长超过20%。请听报道。
8: 眼下正值暑期，悬空寺游人络绎不绝。动画电影《八仙》里，钟离权与吕洞宾阳台对峙品茶论道的桥段，场景设计参考了悬空寺的样貌。这座古建筑和神话故事里的仙侠氛围感十分契合，不少游客趁着暑期来到这里参观游览。
9: 一直想来实地看一看，特别是看完电影《八仙》之后，对古建筑更加好奇了。
10: 因为它距离地面很高，自带仙侠影视剧里那种飘渺空灵的氛围感。 来参观后果然不虚此行。

0: 悬空寺始建于北魏时期，距今已有1500多年历史，是世界上现存建于悬崖绝壁上最早的木结构建筑群。独特的悬崖选址、精巧的建筑构造，加上飘逸的视觉效果，近些年这里成为了不少影视剧、游戏场景创作的热门取景地。随着八仙影片持续热映，景区游客接待量稳步上涨。
1: 好的，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刘倩、福江，编辑焦浩、于墨涵、监制韩志峰，感谢各位收听。
2: 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音频节目，
1: 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关注央广网。
2: 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以下您将听到，9点交易实况开盘早知道，上半年工业利润数据出炉，高增赛道投资机会如何把握？
1: A 股震荡攀升，多点开花，市场企稳了吗？10点财经态度，新三样凭啥站上全球产业新高地？10点30分行业投资观察将播出 NPO 商业化临近第一集，光引擎 NPO 弹性最大环节。
2: 10点50分一戳本期话题，市场轮动修复，投资者如何应对？11点20分基金观察，特别策划从中国到世界，出海产业链投资图谱。本期主题，哪些产业方向投资逻辑更强？12点30分，天天315聚焦，宣称免息返佣，诱导循环借贷，平台失联后征信受损，谁担责？

0: 我就把我用了十年的变调夹拿出来，我就给他，我说这个它不贵，但是它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希望你能把这个东西好好的珍藏，不管以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他说我答应你。我说行。然后我说那你留给我点什么呢？然后他说，他就满身找，他说我出来太仓促了，我也不能把手机给你啊。我就不，我说哎，你怎么来海边你还穿袜子呢？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北京时间9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0: 车辆故障怎么办？7/24小时全天候道路救援，平安车险守护您的每一次出行。爱车有人管，企业风险我们帮。环财险、员工险专业定制，安心无忧。平安产险4008-6个0，随时待命，值得托付。
11: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2: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4: 三棵树马上住，
13: 更健康的中国区。
15: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16: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15: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16: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15: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16: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15: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1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人上午好，我是子亮。
2: 大家好，我是环鹏，欢迎大家准时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首先我们进入开盘早知道。
3: 开盘早知道，
1: 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2: 今日关键词：长鑫上市。
1: 宏观大趋势亮点分成，上半年全国工业利润同比增长18.7%，电子、有色等多板块盈利爆发。
2: 统筹部署，多部门发布疾病预防控制15规划，促进疾控工作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
1: 市场有看点，审时度势， A 股震荡攀升，多点开花，市场企稳了吗？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全球市场最新动态，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曲莎莎。
4: 由于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市场对原油供应受阻的担忧明显缓解，国际原油价格周一大幅回落，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跌破90美元关口。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九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大跌7.5%，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大跌8.7%，收于每桶88.36美元，不由创下三个月来最大单日跌幅。当地时间周一，由于市场对原油供应受阻的担忧有所缓和，美国股市周一开盘一度走高，但随着市场对 AI 基础设施过度投资、资金循环风险的担忧，芯片股遭遇大面积抛售，纳指盘中转跌。截至收盘，美国三大股指涨跌不一，其中道指涨0.51%，标普500指数涨0.02%，纳指下跌0.18%。个股方面，美光科技跌超2%，闪迪收跌超11%，SK 海力士跌幅超过7%。当天，苹果公司股价收涨超1%，市值达到4.95万亿美元，超越英伟达，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分析认为，苹果股价上涨原因在于市场对其轻资产 AI 策略的认可，苹果在 AI 资本支出上更倾向于通过租赁算力来满足需求。本周一，英伟达宣布对 AI 初创公司 Safe Super Intelligence 进行重大投资，并达成长期合作协议。这家由 OpenAI 公司前首席科学家创办的 AI 企业将获得英伟达的关键算力支持。近期，英伟达正推进多项 AI 基础设施巨额交易，相关交易潜在总规模超7500亿美元，其中包括计划为 OpenAI 数据中心项目提供最高2500亿美元担保等。有分析认为，这种投资换订单的模式可能人为推高行业需求与企业估值，引发市场对循环融资的担忧。一旦 AI 需求不及预期，相关债务风险或将沿着产业链向外传导。受此影响，英伟达股价周一下跌近5%，市值降至4.76万亿美元。受油价下跌及通胀担忧缓解影响，欧洲股市周一全线上涨。截至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涨0.42%，法国 CAC 40指数涨0.4%，德国 DAX 指数涨超1%。贵金属方面，因美伊暂停交火缓解了市场对原油供应受扰以及通胀升温的担忧，也降低了货币政策进一步收紧的预期。美债收益率走低，国际金价周一小幅上涨。截至收盘，纽商所八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涨0.15%，纽商所九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58.712美元，下跌0.33%。
1: 开盘早知道，今日关键词：长鑫上市。 A 股科创板史上规模最大的 IPO 昨天落地，国内 DRAM 存储芯片龙头企业长鑫科技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交易，上市首日成交规模突破1000亿元，创 A 股市场个股单日成交额新高。总台记者金和淼报道。
5: 27号上午，国内存储芯片龙头长鑫科技正式在科创板挂牌上市。本次 IPO 发行价为每股8.66元，初始发行股份数量达到66.88亿股，发行总额约为579亿元，成为科创板开板以来规模最大的 IPO。长鑫科技本次 IPO 募集资金将用于工艺研发与产能扩建。上市首日，长鑫科技开盘总市值约为3.31万亿元，登顶 A 股市值榜首。截至收盘，报于每股49元，全天涨幅达到465.82%，成交额达1412亿元，创下 A 股市场个股单日成交额的新高。 方正证券研究所副所长李鲁静，
6: 长鑫因为有非常强的盈利表现以及可见的成长性，所以它作为一个权重股和最重要的压舱石，可以帮助科创板指数包括硬科技赛道整体迎来价值投资的一个风潮。
5: 作为我国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布局最全的 DRAM 研发设计制造一体化企业，长鑫科技全球市场占比近 8%， 产能规模位居中国第一、全球第四。据招股书披露，其产业链涉及多家 A 股公司，覆盖电子化学品、光刻胶、硅片、电子特器、半导体设备、封装测试等多个环节。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科创中心首席经济学家邵宇，
7: 因为你有了一个超级的链组开始进入了，对上下游的都会形成比较明显的一个拉动的作用，所以我们觉得这一块的话呢，可能会对中国的整个设备啊，对整个材料，对整个供应链的这个完整跟适配性能提出更高的要求，也能够推动它的发展。
2: 开盘早知道，接下来关注宏观面，了解大趋势。您将听到
1: 亮点分成：上半年全国工业利润同比增长18.7%，电子、有色等多板块盈利爆发。
2: 统筹部署多部门发布疾病预防控制“十五五”规划，促进疾控工作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比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5.7%，同比增长0.59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2: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另外，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利润同比大增99.4%，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上涨67.8%，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同比提升41.1%。
1: 多板块盈利迎来爆发，背后蕴藏哪些投资逻辑？高增赛道又该如何布局？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蔡军的报道。
8: 国家统计局披露的数据显示，有色、电子、通信、化工、煤炭四大行业上半年利润增长都超过40%，显著高于行业平均水平。中行证券首席市场策略分析师张玉峰从中梳理出两大具

0: 被长期关注价值的方向。
1: 一方面是在于高成长性的行业，这里面主要包括了像计算机、通信、电子等行业，他们主要是受益于目前人工智能算力需求的一个持续拉动，所以未来仍将保持良好的增长态势。而另外一类呢，主要是像有色、化工以及煤炭等顺周期的行业。那这里面跟大宗商品市场的相关度还是比较高的，整体上来讲，他们的盈利在未来一段时间还有待观察大宗商品市场的波动。
0: 成长和顺周期两大板块盈利同步走强，但投资不能仅看业绩增速，若行业估值已处于高位，股价上行空间将会明显受限。当前哪些细分领域估值匹配业绩能够成为中长期配置主线？川财证券研究所所长陈立给出三条清晰的布局主线。
2: 第一主线还是在算力带动的电子产业链，集成电路、半导体设备、电子专用材料拥有长期的需求支撑，产业自主可控持续推进，但同时也要考虑到有一些个股前期涨幅较大，估值处于高位，所以要优先选择业绩持续兑现、壁垒比较突出的细分行业龙头。第二个主线在于有色金属、冶炼和新材料的赛道，随着行业的利润大幅改善，一些个股的估值尚未充分反映需求的增量，尤其其弹性还比较突出，属于业绩上行加估值修复的双向驱动。第三个主线在于化工高端新材料的细分领域，区别于传统的化工，受益于电子、新能源上游材料的需求扩张，所以一些行业龙头的估值处于历史中枢下方，弹性是比较强的。
0: 不同板块走势估值分化明显，操作策略也需要区分对待。光大证券投资顾问安杰针对当下市场行情给出差异化的低点布局思路。
3: 从当前角度来讲，像有色金属、冶炼、亚盐，还有包括小金属的一些行业呢，当前的估值呢就不高，当前可以寻找低点呢，逐渐的一个关注。那么计算机通信呢，现在正处的一个回落阶段，是否彻底企稳，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那大家可以在未来一段时间呢，在中报公布后，逐渐寻找那个逢低介入的机会。
4: 国家卫健委等多部门昨天联合发布疾病预防控制“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疾控体系，防范化解规模性疫情风险的制度体系和工作机制更加完善，多点触发反应灵敏的传染病监测预警体系高效运转，科学评估、精准防控、应急处置、医疗救治和物资保障能力大幅提升。
5: 规划围绕预防控制重大传染病、加强疾控体系建设、强化公共卫生能力三大方面，共部署20项具体举措。其中提出，加强呼吸道传染病防控，加强疫苗可预防疾病防控，强化联防联控机制，促进医防协同、医防融合，强化科研创新支撑，建设数字疾控，促进疾控工作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
4: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今年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办。昨天，本届进博会进入倒计时100天。日前，展会多项筹备最新进展对外公布。来听报道。
6: 本届进博会目前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签约的展览面积超过34万平方米，较去年同期增加近1万平方米。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7: 已经有近70家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报名参加。此外，还将首次打造跨展区的环球国民品牌展示区，汇聚多国的国民品牌和全球好物。
6: 从头回客变回头客，从展品变商品，从展商变投资商，进博会溢出效应持续显现。本届进博会有169家企业和30家境外组展机构成为九届全勤生，不少外资企业用踊跃参展、持续加码的实际行动，诠释着对中国市场的长期看好。波士顿科学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
8: 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还有了我们的研发生产， 甚至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

0: 产点在反哺全球，我们是愿意融入到整个中国医疗生态体系的建设里面去。
1: 与此同时，与第九届进博会同期举办的第九届虹桥论坛，今年还将发布世界开放报告2026和最新世界开放指数，首次发布出口中国能力发展报告，打造双旗舰报告。参加活动的外国学者表示，越来越开放的中国市场正以实打实的举措和持续增长的消费引力，让全球企业看到更多可能性。国际治理创新中心高级研究员艾纳唐根：
2: 进博会让中国不仅是创造自身繁荣，更是努力让世界共享繁荣的想法落到了实处。中国正在持续开放，在中国很多时候可以免签入境，而且没有关税，所以在中国开放不仅是说说而已，而是真正的行动。
3: 接下来关注一组资讯。美国一些高级官员近期公开表示，将针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所谓蒸馏美前沿模型开展调查，并可能以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等为由制裁中国企业。商务部对此表示，美方罔顾有关中国企业人工智能模型与美前沿模型发布时间非常接近，中国部分模型能力已处于领先地位等事实，给中国企业扣上所谓依靠蒸馏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等帽子，还威胁进行打压制裁。这些做法缺乏事实依据，没有法理支撑，在实践上搞双重标准，属于典型的人工智能霸权主义行径。
4: 中方敦促美方倾听中美两国业界客观理性声音，纠正霸权思维，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抹黑和制裁威胁。对于任何实质性损害中方利益的行为，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正当合法权益。
3: 昨天，金融监管总局召开系统党的建设工作会议暨2026年年终工作会议。会议强调，稳步推进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强化监管引领，督促金融机构加快改革转型，实现错位发展，多措并举，营造良好行业生态，有效提升经济金融适配性，以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4: 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将于10月中旬在北京举办。工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深入推进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生产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
3: 光伏行业成本核算模型通则日前正式发布，这一标准是由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牵头编制的团体标准，通过统一硅料、硅片、电池组件全产业链的成本计算范围、计算系数和计算模型，形成贯通产业链的成本核算框架，可破除行业内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各自表述的乱象。
4: 东方证券昨天发布公告，计划通过发行 A 股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上海证券100%股权，交易对价合计为251.2亿元。
3: 来看今天有哪些重要会议值得关注。今天上午10点，国家发改委将召开中欧班列专题新闻发布会。
4: 上午10点，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17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3: 下午3点，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所谓产能过剩问题中方立场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4: 下午3点，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召开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专题新闻发布会，解读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方案，介绍基层中医药工作进展情况。
3: 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今天将在北京举行，主题为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再出发，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美好未来，外交部长王毅将出席。
4: 2026上海游戏产业精英大会今天举办，主题为 AI 重构游戏边界，智能驱动产业未来。
5: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6: 分析资本动向，寻找投资方向，市场有看点。
3: 开盘早知道市场有看点， 昨天 A 股震荡攀升，多个主要指数收涨，其中创业板指收涨 3.16%，科创50收涨 1.16%， A 股全天成交2.09万亿元，比上一交易日有所放量。当前市场走势有什么特点？市场企稳了吗？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高敏的报道。
7: 27号，市场上近5200股上涨，题材股多点开花。杭州朗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帆分析，市场震荡攀升背后的驱动因素是多方面的。
8: 最核心的当然是长兴科技，这一 A 股目前最大市值的航母平稳顺利的下水，情绪明显得到缓解，对科技板块也没有出现明显的资金分流。其次呢，全球地缘形势也在缓和，油价的大幅下跌也对昨天市场重回做多热情起到了共振的这么一个效果。科技股整体的单边调整的压力释放应该已经告一段落，指数的企稳态势明显，下行的空间非常有限。
7: 鼎信汇金投资顾问张贵杰认为，当前市场的赚钱效应出现了扩散，
9: 市场应该是出现了情绪修复的一种行情，放量普涨的状态之下，成长股呢出现了明显的资金的回流，相对于上周指数走强多数个股下跌的割裂的行情，赚钱效应是全面的出现了扩散，包括半导体、先进封装、存储产业链，同时呢创新药、人脑工程、有色化工也同步走强。
7: 那么市场会不会就此企稳？张帆认为，目前还缺乏能够带动市场持续上行、重构中期做多逻辑的主流板块的出现。从整体量能来看，情绪虽然有所回升，但仍然非常谨慎。叠加当前正处于中报披露期，个股扰动因素也会比较多，建议投资者客观冷静观察市场走势。
8: 整体企稳，个股分化、震荡筑底的走势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从投资策略度来讲，当前这个位置如果遇到震荡，不能够盲目的去杀跌，而应该观察市场主线是否会产生。投资者呢，也尽量要选择行业景气、政策支持、市场认同这三重共振的板块，在回落的过程中进行一些仓位的调整。我们认为下半年的行情主线啊，可能不会像上半年那么集中了，会更为的分散和多元。
7: 张贵杰认为，后续应重点关注3900点到4000点关键位压力变化，观察后续是继续维持震荡为主的修复行情，还是重拾升势。具体方向上，建议聚焦以下几个方面。
9: 短线上，国产的半导体产业链受益于整个存储板块的情绪的催化，可以去关注像设备啊、先进封装、半导体材料这些短线反弹为主的一种交易性的机会。中线，一个是医药成长类，创新药啊、CRO 未来中期修复的空间已经逐渐的去显现出来了。另外一个就是高股息的防御类型的板块，煤炭呀、公用事业、电力，在一定程度上呢去对冲市场波动风险。大家可以根据不同的交易的周期和市场节奏的这种变化，来对于这些板块呢进行跟踪和关注。
4: 随着权益市场回暖、资金持续流入以及私募发行市场的升温，国内百亿私募管理人数量已经增加到154家，创下历史新高。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杨紫薇。你好，紫薇。
10: 好的，主持人。那从数据上来看呢，在今年的7月份，也就是本月，就有17家的私募规模是突破了百亿元。这其中呢，有12家是首次迈入百亿的门槛，还有5家机构则是重新回归到百亿的阵营。这意味着当前的百亿私募扩容不仅来自于老牌机构的规模恢复，也有越来越多的新生力量成长为行业的头部。如果将时间线拉长来看呢，今年以来百亿私募的数量已经增加了48家，较去年年底的增幅呢是达到了45%。还值得关注的是呢，这一轮百亿私募的扩容啊，是呈现出了鲜明的新特征，主观私募重新成为扩容的主力，而股票策略依旧是最大的赢家。业内认为呢，这一结构性的变化直观的反映出今年 A 股市场的风格切换和行情演变的趋势。具体来看，今年上半年市场呈现出明显的结构性行情，一批优秀主观私募凭借产业研究和个股精选能力取得了较好的收益，净值上涨带动了规模的自然扩张，并且进一步吸引了资金的申购，进而形成了业绩增长、资金流入，再加上规模扩张的一个正向循环，为百亿私募阵营持续扩容筑牢了基础。与此同时呢，近期在市场波动的过程中， 多家私募也在密集的开展自购，其中大型私募已经成为本轮自购的绝对主力。数据显示呢，七月份以来开展自购的且规模在50亿元以上的私募是一共有17家，累计自购金额呢约为11亿元，占全部自购金额的80%以上。那有分析人士指出呢，自购不仅体现了管理人和持有人利益的一致，也向市场传递出了一个积极的信号。那随着权益市场逐步回暖，市场资金持续向优质的头部机构集中，百亿私募阵营持续扩容，行业强者恒强，头部集中的发展趋势也正在进一步的深化。主持人。
4: 嗯，好的，紫薇。

0: 喜欢你。
1: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是子亮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2: 来看一下几个竞价，上证低开了0.91%，深市低开2.25%，然后创业板低开3.12%，北证50低开1.14%，300低开了1.67%，中证2000低开1.01%，上证50目前是低开0.99%，科创50低开了2.88%。
1: 个股方面呢，是有630家上涨，494家平盘，还有4403家下跌。在半点开盘之后，我们和大家共同关注市场的最新运行表现。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看一下开盘之后市场的运行表现。上证3828点，下跌30个点，跌幅0.77%，成交是496亿元。深市13873点，下跌了274个点，跌幅1.95%，成交722亿元。创业板指数下跌了2.81%，北证50下跌0.24%，沪深300下跌1.45%，中证500下跌1.5%，中证2000下跌0.3%，上证50是下跌了0.83%，科创50下跌2.08%。
1: 再来看行业方面，涨幅靠前的是发电设备、林木、休闲用品、家居用品、制药、教育和房地产，跌幅靠前的是通信设备、能源设备、电脑硬件、电子元器件、半导体、贵金属和摩托车。
0: 个股目前有2140家上涨，268家平盘，还有3070家下跌，跌幅在10%和10%以上的有5家，跌幅在5%以上的有54家。
1: 涨幅超过10%的目前是有29家，然后涨幅超过5%的家数目前一共有76家。
0: 欢迎大家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那接下来呢，我们今天也没有新股申购哈，我们来连线到的是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成，分析今天的开盘情况。你好，张成。
2: 你好，主持人。
0: 市场今天是一个这个小幅的低开，低开之后目前的这个整体运行趋势，您有什么样的观察呢？
2: 好的，最近市场整体上是呈现出一个这个缩量震荡的一个态势。那么应该说整体上在我看来是在逐步想在目前这个价位附近啊，指数的这个位置附近呢，在构筑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底部啊，但是能不能构筑成这个其实还是要看一个就是 A 股自身啊，能不能消化掉一些这个目前市场对于啊科技股的一些预期，或者说是整体的一些关于半年报发及到的一些业绩的一个表现啊，要消化掉一些这个相对不利的东西啊。那么包括这一周我们也看到，就是可以说也算是一个超级一周啊。这一周里面，这个既有说是国内的重要会议啊，也有说这个美联储的议息，还有就是无论是这个 A 股的一些上市公司的数据，也包括啊这个苹果、微软、亚马逊啊等这些，尤其是这些全球科技巨头以及算力支出的这些主要的龙头企业啊，那都会公布相关的一些半年报、二季报，以及在整个这个算力投入上的一些一个具体的一些数据啊。那么这些呢，可能都会对接下来整个的这个美股的科技股啊造成一定影响，进而也对 A 股的科技股应该说也会形成一些传导的效应。那么这些呢，我觉得都是在接下来这一周里头啊，很多市场将要面临的一些这个波动和考虑啊，包括就是这个昨天啊，我们看到 A 股其实是在这个长青存储上市的同时啊，呈现出一种这个缩量上攻的一个态势啊。因为昨天实际上我们看到，刨除这个1400亿的这个长青的自身的成交量来看，那么昨天的市场成交量其实依然还是在1.9万亿左右这样的一个水平啊。但是呢，这个1.9万亿的这个水平之下，我们却看到这个创业板指数啊，仍然是这个大的啊，包括这个深成指，而且昨天我们也看到整个科技板块，无论是这个半导体，还是这个以电子部和 PCB 为代表的整个的这个算力的这个方向啊，表现的其实还是非常抢眼的，也说明就是说，可能从昨天的表现来看，第一个就是说，市场对于说长青上市之后啊，可能会造成的一个虹吸效应啊，可能这个担心啊，已经是靴子落地之后被这个市场证伪了啊。第二个就是说，我们看到在市场没有这么大的成交量的前提下啊，依然还是能呈现出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上攻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啊，也说明这个空头的力量啊，阶段性其实已经呈现出一个这个萎缩的一个态势啊，就是说，这个多方没有用太大的这个资金啊，就把整个的这个市场的这个情绪拉起来啊，所以这个应该说都是市场相对向好的一个局面啊。但是呢，今天我们又看到，就是说，隔夜美股表现啊，相对是比较差、啊。整个的科技股昨天又出现一个相对调整啊，包括今天的这个日韩股市啊，表现的也比较低迷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今天的这个 A 股啊，又呈现出一个低开的一个态势啊。当然，低开本身我觉得倒也并不可怕啊，关注的更多的是要关注这个低开之后啊，整个市场能不能啊，就是在低开之后呈现出一个这个强势的一个特征，这个呢，我觉得要继续观察。 啊，另外呢，我觉得还是要看一下就是整个成交量啊，因为最近的市场一直是在2000亿以下的这个成交量啊，应该说，无论是涨是跌啊，只能说就像我刚才说的，其实多空双方，就是目前的情况是这个可能市场的抛压啊，这个比较集中的密集的抛压，阶段性可能也进入到一个这个萎缩状态啊，但是同时呢，市场没有出现放量的上涨，也说明就是抄底的资金啊，无论是从这个决心来讲，还是说从这个体量来讲啊，目前还是呈现出一个相对较为犹豫的一个态势啊，所以现在可以说是多空双方都进入到一个这个试探性的一个试探的一个阶段啊。那么最后到底说是出现啊，就是当这个市场放量的时候啊，究竟是一个放量的一个下跌，还是说一个放量的上涨啊？这个可能是会决定后期整个市场走势的方向。另外从板块上啊，到底说是这个真的出现啊所谓的风格切换，还是说继续啊回到一个以科技为主线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整个双创的这样的一个趋势牛的这个轨道中来啊，这个其实也是后面整个市场和投资者比较关心的啊。那么这些呢可能都是在本周啊市场自己的表现以及包括市场的成交量放大的时候啊会给一个比较明确的答案，就这样。
0: 那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来最终判断就是方向是向哪儿选择，是要等它真正选择出来以后然后才能做出这种判断，还是说能够有一些这个在过程当中迹象的观察，然后能够敏锐的把捕捉到这样的一个契机呢？
2: 我觉得其实判断就像刚才我提到了，就是说比较简单方式就是看市场真正的放量，尤其是回到2.5万亿的水平啊，那么就是说到底是一个方向的上涨还是一个方向杀跌啊，也就是说到底是这个多头更为坚决，还是说大家对于市场的这种恐慌情绪或者是犹豫啊可能更占据这个上风，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直观的一个判断啊。所以后面我觉得就是说接下来还是一个是就是我们看一下就是刚才讲到的啊，就是这个一个是美股这边整个的相关的一些头部企业业绩出来之后啊，美股怎么走，那么在美股出现比如说上涨或杀跌之后，我们的市场的跟随的情况是什么样啊？比如说这个外围市场上涨，我们呈现出一个相对可能比较平静啊，是没有跟涨，或者说是外围市场下跌，但是我们明显啊是跟跌不跟涨，那说明市场还偏弱势。第二个就是我说的，就是说市场到底最终啊，它必然就是说在这个位置上啊纠结一段时间之后啊，还是会出现一定的放量表现啊，因为我也观察到整个市场在这个从这个去年开始吧，尤其是去年的3月份啊，到现在，很少说有连续5个以上交易日啊是这个成交量低于2万亿的，所以我觉得在后面啊，很快市场还是会有一个放量表现，啊，当然如果说我们发现市场持续啊，比如说连续5个、10个甚至更长时间一直这个跌破2亿啊，那这个呢，我觉得可能这个比较危险的信号啊，可能会说明就整个市场的这个人气成交量。以及市场的这个整体的情绪啊，回到了一个这个震荡式或者是内熊式的一个表现啊。但是呢，如果说只要市场成交量继续放大啊，那么我们就要看一下到底是往上还是往下。如果说这个成交量放大的时候，整个是放量上涨啊，那么板块还是回到整个科技这下主题上，那我觉得整个市场可能又会沿着这个科技方向继续作为继续啊。但是如果说成交量放大同时整个市场向下，那可能意味着市场需要啊继续向下寻找一个新的支撑和底部啊，这个呢，我觉得就是后面还是要看整个市场的放量表现，以及包括外围市场的一个动向对 A 股的影响到底是正面偏多还是负面偏多啊，这个可能会决定接下来的市场啊能不能在这个位置构建成底部之后继续上行的一个重要因素。主持人，
0: 那对于投资者而言，当下是就在这个持有现金来观察呢，还是说仓位可以放在什么样的方向上来进行等待呢？
2: 我觉得整体上我还是建议大家这个保持这个一定的这个留出一定的仓位啊，就是现在这个位置肯定不是去满仓去硬扛，或者说是去这个单边下注某一些赛道啊，无论是这个所谓低波红利，还是说我们的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创新也好，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赛道也好啊，那么现在市场其实还是属于热点轮动比较快啊，那么这个把握这个节奏相对比较难的这么一个阶段啊，经常会出现比如说高开啊就低走啊，或者说是今天大涨啊，明天可能就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回调啊，所以对投资来讲，我觉得相对控制仓位，想要参与的话呢，我觉得 还是建议啊，大家在当下的位置上，我觉得相关的一些宽基 ETF 啊，尤其是以双创为代表，可能投资的性价比相对更高一点啊。进可攻，退可守啊，就是说进可攻，就是说接下来如果说市场向上的话，我还认为双创的这个投资收益率啊，或者说是机会相对要更大一些啊。但是如果说出现调整的话啊，那我也觉得就是整个这个指数的 ETF 相对调整会相对温和一些啊，比起一些这个个股啊，动辄可能就10几、20几的这样的一个调整去做啊 ，ETF 相对可能还是温柔一些啊。这样的话呢，对投资来讲，既避免啊这种说是可能出现反弹之后踏空啊，同时呢也避免就是说这个重仓参与之后啊，由于市场波动啊，持股的心态可能会比较煎熬啊。这样的话，我觉得可能相对更好一些。
0: 嗯，那前期如果说大家的仓位如果说普遍是在这个 ETF 上呢，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吗？
2: 嗯，那么如果说在 ETF 上呢，我觉得就是除了双这个宽基的这些以外啊，我觉得就是说自己看好的赛道一些超跌的品种啊，我觉得也可以采取一个偏定投的一个方式啊。整体上就是说我觉得如果大家认为整个科技趋势没有变化的这个大前提下啊，那么其实整个的这个持续的杀跌啊，其实也是估值回归的一个过程啊。但是呢，就是结合二季报我们去看一下啊，包括就是已经披露的一部分啊，包括一部分国产的芯片设备，一部分的这个就是全球算力产业链的关键企业，以及包括像电力设备啊等一些公司啊，也包括我们看到一些这个有色金属的一些行业的这些公司在今年的这个二季报和半年报表现确实都不错啊。那么这些方向的相关的一些这个行业主题或者是一些这个细分 ETF， 我觉得都可以是我们在市场如果继续啊下探的过程中可以去逢低去关注的一些方向。
0: 如果是宽基类的 ETF， 去跟这个年初的这个指数的位置去横向来比较的话，那可能有一些朋友想在这个位置，比如说进行一些加仓，你会建议吗？还是说也是依然要等到市场方向选择出来之后，就市场的底部探明之后再进行抉择呢？
2: 这个位置我觉得就是还是属于偏左侧啊，偏左侧呢，我觉得就是想要参与，首先是保证自己确实有比较丰厚的一个这个所谓单和空间吧啊。那么这个位置如果说左侧加仓呢，我觉得还是定投的方式啊，就是说试探性的逐步减仓，而不是说这个一把梭哈或者是在某些啊。那么另外就是确实我觉得如果说宽基的话可以稍微等待一下市场就是放量决定方向之后啊，那么再去参与操作，我觉得也为时不晚啊。如果说仓位非常轻去打一个底仓啊，做一个观察的话啊，现在问题不大。但是想要去重仓参与的话，我觉得还是要等待市场啊进一步这个走出一个这个放量之后啊，给出一个指引和趋势，我觉得再去操作可能会更稳妥一些。OK，
0: 嗯，好的，谢谢张成的分析，那我们就连线到这里，再会。
2: 好，再会。
3: 选题很多，我们只挑最影响市场的。资讯量很大，我们只选最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层次不同，我们希望更高。角度各异，我们追求深度。挖掘观点背后的逻辑，寻找投资理财的方向。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有价值。
1: 那一下我们连线国泰海通证券资产配置部首席权益官、首席权益策略官林东鹏先生。您好，林东鹏先生。
4: 你好，主持人。
1: 您怎么看趋势？
4: 好的，我们认为指数啊，目前再次进入到这个击球区啊，就是大家在这个位置呢，可以更加积极乐观一些。那么首先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啊，上证指数啊，在3800点这一带啊，显然是具备着比较强的这个支撑，并且呢，我们认为啊，3800点这个位置啊，是很难被有效的往下突破啊，这个是我们对这个指数一个基本的判断。那么因此呢，我们认为啊，指数在3800点附近啊，就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加仓的这样的一个区域。那么我们啊，这个从指数层面上面来讲啊，这个是总体的一个判断。当然， 在这个时点上，可能大家对整个这个行情的结构啊，可能关注度会比较高一点。那么首先啊，我们聊一聊关于科技这个板块啊。那么前期呢，应该说整个科技股啊，出现了一个比较大力度的这个调整。那么这种调整应该说是内外共振。首先呢，国内这个程度呢，我们看到前期有很多科技股啊，涨幅实在是比较的激烈，然后呢，比较具备着这个较大的这个获利回吐的这样的一种动力。那么其次呢，我们可以看到外围啊，尤其是韩国的啊科技股近期出现了比较大力度的调整，那么从而呢就引导了啊我们国内科技股也出现了比较大的调整。但是在这个时点呢，我们认为整个科技股板块在后期啊可能会出现比较大的分化。那么因为经过这样的调整之后啊，有一些好的科技公司实际上它已经进入到一个啊比较合理的这样的一个位置。那么后期啊，如果说它的中报业绩或者大家对他们三季报的这个预期啊能够啊进一步的这个改善的话，那么这些科技股啊，我们认为在后期依然会有比较好的表现，甚至呢能够再次创出新高。当然如果说有些科技股啊，它的中报的业绩啊低于市场的预期，那么甚至是啊有些这个预期三季报的预期还会更低的话，那么这些科技股啊在近期横一段时间之后，后期还会继续的下挫。那么尤其是啊前期纯粹炒概念的这些科技股啊，在后面依然还可能会存在着啊不小的这个跌幅啊。所以科技股在这个位置啊应该会出现比较大的分化，有业绩的，那么逻辑也比较强硬的啊，这些科技股啊，在后期一般能够继续上行，甚至呢，部分科技股龙头还可以创出这个前期的高点啊，这是对科技板块的一个判断。那么另外一块呢，这个我们也比较值得关注的就是价值股这一块啊，我们认为在后期啊，它的表现相对来讲，确定性会更加强一些。那么有一些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俗话称之为老灯了啊，这些股票那么在前期科技股大涨的时候它甚至是逆势下跌的，那么他们的估值呢这个不仅比较合理啊，有一些这个价值股它的估值甚至是我们觉得已经处在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价值洼地，所以这些股票我们认为在后期啊它有希望能够出现比较好的一个啊上涨，那进而呢也带动上证指数进一步的上攻。所以我们对指数其实刚刚讲3800点啊，我们认为下跌的空间不大，但甚至我们认为这个随着后期啊这个前期大家都不看好的老灯能够继续上行的话，上证指数在今年啊我们觉得依然是有希望啊能够过前期的这个高点。那么这里面的重中之重呢，价值股啊分为两块，那么一块呢就是大金融啊，这个包括了银行啊，也包括了我们近期反复强调的像这个汇银里面，尤其是里面的券商啊，这个板块业绩也比较好，估值也比较低啊，那么这是一块。另外一块呢，价值股里面我们觉得随着后期啊这个伊朗形势如果说它能够出现一定程度的缓解，那么周末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美国政府就已经暂停了这个打击伊朗，那么如果说后期啊这个能够得到缓解的话，我们认为前期啊已经在改善的，然后期因为海峡受阻啊这个改善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碍的这些，那么在后期呢就希望能够有比较好的表现，比如说像化工啊、有色啊，甚至是贵金属啊，那么这些方向呢，我们觉得在后期依然也会比较好的表现，这是我们总体的一个判断。指数在这个位置下跌空间不大，然后呢，一些科技股跟非科技股后期应该都是有机会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刘东鹏先生的分析，再会。那我们再来关注期货市场，连线国研期货的分析师杨慧丹，你好，慧丹。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黑色板块。本月的黑色板块核心叙事呢，是负反馈逻辑的逐步兑现，从预期。

0: 3.3万吨，背后的驱动呢是钢厂利润的快速恶化。247家钢厂的盈利率从月初的40%降到了34.6%。那唐山地区呢，从7月中旬开始执行了限产停产，多家钢厂是发布了高炉检修的计划。淡季的需求疲软叠加成本的压力呢，减产呢成为被动的选择。那原料端呢，负反馈的链条呢向上游传导。铁矿石的港口库存呢维持在1.7亿吨左右的一个高位，供需宽松的格局呢在延续。更关键的变化呢在于双焦，焦炭呢在7月22日正式落地了首轮提降55元每吨，结束了此前连续9轮的提涨周期。那吨焦利润呢也从53元骤降到了18元，焦化环节溢价的能力呢显著削弱。焦煤的现货的价格呢也是有所松动，但是山西安检大概是6000万吨左右的产能停产，依然对成本端形成了一定的支撑。钢材方面呢，7月的钢材的总库存开始累库，螺纹钢的社会库存明显要高于去年同期，但高温淡季呢一直施工，成交冷淡。钢价呢呈现窄幅下跌，展望8月呢，预计铁水将会进一步的回落到234到235万吨区间，黑色板块仍然会维持震荡偏弱的一个局势，关注稳增长的政策能否扭转悲观的预期。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惠丹的分析，再会。那我们再来关注外汇市场，连线汇金天路的外汇分析师张晶，你好，张晶。
2: 哎，你好，主持人。
1: 最近关注哪些货币？
2: 我们说本周啊，那么对于全球外汇市场的基本面信息也比较多。那么首当其冲的是美联储的利率决议和日本央行的利率决议。啊，那么从目前的市场的聚焦点啊，还是在北京时间周四凌晨啊公布的美联储的利率决议。啊，那么从目前的趋势来看，大概率啊是维持一个利率不变的这么一个状态。啊，那么鉴于此前啊，像美联储主席沃什啊，在国会啊，包括在其他场合也是多次强调了，就是美联储对于未来持续高通胀的这么一个零容忍的态度啊。但是我们发现近期啊，包括像就业人数啊，出现回落，那么通胀啊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降温的迹象，所以说加息的这么一个紧迫性啊，现在有所消退啊。所以说本次的联储的会议如果继续强调，那么未来将还是以抑制通胀、强化加息的这么一个措辞，那么短线仍然是对于美元指数，构成一定上涨的支撑。那么包括像周四晚间，北京时间周四晚间还将公布美国二季度的 GDP， 从目前的预期来看啊，也可能会较前值啊，呈现一个上涨的迹象。所以说本周的基本面呀，对于美元指数啊，利多的因素还是偏多的。所以我们从美元指数走势也能看到，那么目前是围绕在101.50附近波动啊，那么近期啊是一直呈现一个震荡上行的这么一个走势。那么所以呢，本周啊，如果基本面信息也依旧是利多美元指数的话，那么大概率啊，美元指数将可能会冲击之前的高点，就是101.80这么一个位置。那么如果美元指数齐涨的话，我们看到像，欧元对美元呀，包括像，日元呀，仍然是将出现一个贬值的这么一个走势，尤其是日元，那么目前已经是临近164这么一个位置了。所以说投资者呀，还要关注像美联储的动向啊，包括日本央行啊最新的这么一个干预的措施。主持人。
1: 好的，好，谢谢张晶的分析，再会。
3: 我们再把目光转回 A 股市场，听听投资机构对股市走势的最新观点，连线值班编辑高敏。你好，高敏。
0: 好的，黄鹏，首先来看中金公司，关注预期回稳阶段的相关机会。经历近期的调整之后，部分行业正在显露跌出来的机会，建议关注。一是上游材料、有色金属多个赛道有预期收益的空间；二是中游制造方面，像光伏、电力电网设备、交运、机械等部分行业可能受益于科技领域需求增长和产能出清；三是下游消费方面，比如速冻食品、健康冲调食品渗透率有望提升，畜牧业有望受益产能周期向好，猪价有望保持温和上行，像创新药、CXO 产业趋势良好。第四是 TMT 方面 ，AI 仍然是核心主题，建议投资者密切关注产业趋势。再来看中信证券，关注电子板块业绩兑现与估值修复。7月以来，电子板块是大幅调整， 相关标的的估值明显回落，

0: 但是行业基本面仍然保持强劲，比如半导体设备订单确定性持续增强，国产算力订单以及供应链备货有望加速， AI 服务器需求带动 PCB、 AI 电源景气延续，存储涨价趋势也是进一步明确，同时产业链机会正逐步向消费电子扩散，板块后续有望迎来业绩兑现与估值修复的共振。再来看招商证券建议把握医疗器械出海与创新两条主线，医疗器械板块仍然处于收入率先修复、利润与订单端有待验证的修复前期，出海从收入补充项升级为核心增长变量，建议关注海外收入增速以及企业体系化能力，创新升级则是强化了医疗器械的科技属性，建议关注产品化进展与商业化兑现。最后来看中信建投分析，智驾行业第三方供应商长期价值凸显，智能驾驶行业正由单一产品竞争迈向平台化竞争，全站自研车企、第三方算法供应商以及智能驾驶芯片企业这三类主体分别依托整车生态、算法平台和软硬一体能力构建差异化竞争优势，那么第三方供应商市场空间有望保持增长。以上就是机构观点的主要内容，主持人。
1: 好的，高敏。我们来看一下港股的最新运行变化，恒生指数25316点，上涨109个点，涨幅0.44%，成交530亿港元。恒生科技指数上涨1.23%，恒生中国企业指数上涨0.95%。A 股这边，上证下跌0.48%，深市下跌2.19%，创业板下跌3.56%，北证50上涨0.77%，沪深300下跌1.52%，上证50下跌0.84%，科创50下跌2.31%。

0: 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10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选板材要环保，
7: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6: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8: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9: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0: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9: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0: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9: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11: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9: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12: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9: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13: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6: 生前享盛名者在唐代超过了李杜，不仅如此呢，白居在世界的影响也很高，他的名句离离原上草，同是天涯沦落人，天长地久有时尽，自篇章以来没有流传如此广泛的。
17: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寄语，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高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子亮。这两天一个叫做新新三样的热词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热议。近年来，中国制造在全球市场上亮点频出，除了出口老三样服装、家具、家电，被称作新三样的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更是表现强劲。那不过今年以来，以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为代表的新新三样发展迅猛，正在成为中国制造的新名片。据最新数据统计，截至七月第三周，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达到36.11万亿次元，环比增长超过30%，连续12周稳居全球首位。今年上半年，我国机器人出口额达62.9亿元，产品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手术机器人出口额更是增长了3.3倍。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在全球医药交易前十榜单上，中国药企占据了8席。那更值得关注的是，今年1到5月，我国服务贸易总额同比增长6%，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了12.2%，我国服务出口竞争力不断提升，对外贸易结构持续优化。这些数据和案例都表明，在科技发展中掌握主动权，积极融入并塑造全球创新生态，正在推动中国制造、中国创造不断迈出新的高度。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新新三样凭啥站上全球产业新高地？我们有请上海国家会计学院现代产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钟世虎先生。您好，钟主任。
2: 啊，您好，主持人。
1: 在咱们的印象中，代表中国制造出海的新三样呢，还在势头正猛。那如今新新三样又崛起了，那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迭代的节奏折射出咱们国家制造业怎样的创新格局和发展速度？支撑产业快速迭代的底层基础都有哪些？
2: 从老三样到新三样，再到现在的新兴三样的快速迭代啊，我觉得它其实不只是一种产品形态的变化，而是我们中国制造核心竞争力的系统性的跃升。啊，比如说老三样时代，我们中国主要靠的是劳动力成本和规模优势嘛，而新三样时代呢，我们依托的是我们完备的产业链和工程师红利。到了新兴三样呢，机器人、AI 和创新药嘛，它其实拼的是原始的创新能力、技术标准的定义权以及系统解决方案的输出能力。支撑这种快速迭代的底层基础，我认为有3层。第一呢，是超大规模市场提供的长久红利，因为我们中国拥有全球再丰富的产业应用场景和再大的单一市场嘛，这意味着任何新技术啊都能在我们国家找到实验点，快速验证、快速迭代、快速规模化。第二呢，是闭环成长路径，这是中国独有的产业优势，因为我们的技术啊，它是从产业需求中生长出来的，在真实场景中呢，又可以获取数据完成迭代，再反过来优化技术和产品，这种需求技术数据迭代的正向循环呀，是有一些国家难以具备的。第三呢，是创新生态的系统性支撑，从新三样到新兴三样的快速迭代，背后是我们国家在人才储备、资本投入、制度环境、产业链配套等多方面的积累，它不是单点突破，而是生态涌现。主持人，
1: 新新三样所说的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咱们国家在这三个细分领域上具备怎样的全球优势？
2: 这三者的优势显然是不一样的啊，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它是什么呢？它就是从公跑呀进入了并跑甚至领跑。我对一下就是三个模式简单概括一下。人工智能呢，我们看数据可以看到，我们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已经达到了33万亿托径，是美国的14.1倍。这说明我们中国的 AI 的优势啊，不在于有多少模型，而是有多少人在用，特别是有多少人在用 AI 解决真实世界的真实问题。调用量呢，只是用户用脚投票的结果，它反映的呀是生态活跃度和应用深度，这是比模型参数更硬的指标。而我们机器人呢，我们也可以看数据看到， 上半年我们工业机器人的出口已经达到了62.9亿元了，销往了141个国家和地区。中国机器人的独特优势啊，我认为就是在于务实，就和我们中国人的性格一样，它在于在生产线上拧螺丝钉，在于在高空中去修补线路，在于在医院里去精准操作。这种场景驱动式的成长模式啊，让我们中国机器人从出彩走向出海。而创新药乐类似的，它上半年的对外授权交易额达到了1100亿美元，全球医药交易前十，中国赞助了巴西。我觉得更为关键的啊，是上半年获取的这11个创新药里面啊，全部是由国内药企自主研发的。这意味着我们中国的创新啊，正在从单点突破开始走向体系建构。创新药乐是这一判断的典型。我们输出的不再是单个产品，而是靶点发现、临床转发和全球制测的系统能力。主持人，
1: 嗯。那咱们中国企业是如何通过稳扎稳打、不断的创新突破，取得这样的优势呢？
2: 嗯，这问题特别好啊！我认为核心路径是从制造到创造，从产品到方案，从本地到全球的渐进式跃迁，因为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嘛。第一呢，我们扎根真实场景，用需求倒逼创新。我们中国的机器人啊，从来不是为了造而造，而是被不同行业的真实痛点催生出来的。比如酒店需要配送，现在配送机器人都很方便的嘛。医院需要消毒，产线需要装配，高空需要巡检，它每一个场景啊，都会催生出一类产品。每一次落地了，就又积累了宝贵的数据和经验嘛。这种闭环成长机制啊，就让我们中国机器人在真实世界里越用越聪明。第二呢，是我们坚持高强度的研发投入，去跨越创新的死亡谷。正是这种长期主义的投入啊，才能去放来我们全球首创药物的指示出海。第三呢，是从单打独斗走向生态协同。因为中国 AI 的优势从来不是靠一家公司，而是从芯片到框架到模型再到应用的完整生态。比如说在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呢，科创板10余家人工智能产业链企业组团亮相，覆盖了从算力芯片到终端应用的全链条。这种体系化作战的能力啊，是单个企业难以比拟的。主持人，
1: 嗯，那咱们国家的机器人出口品类覆盖了清洁服务机器人、仿生机器人、工业机器人、手术机器人等多元品类，而且呢，产品的矩阵全面丰富。像这种现象释放出哪些产业的信号？这背后依托怎样完备的产业链的配套作为支撑？
2: 嗯，产品矩阵的全面丰富，我觉得释放了三个关键信号。第一，就是我们中国机器人的产业已经从单点突破进入到了一个系统领先的阶段。比如从消费端的清洁机器人、仿生机器人，到生产端的工业机器人，再到高精尖的手术机器人，全线覆盖呢，意味着整个产业链形成了梯次发展的格局，不再是偏科生。第二呢，我们中国机器人啊，正在从一种卖设备升级为卖能力。正如就是现在已有的企业例子所揭示的嘛，只有有了智能体大脑的支撑，部分服务呢，开始实现了无需人类干预的稳定闭环。同时

0: 对吧？我们机器人的出口啊，它不再只是靠硬件出口，而是硬件加软件加算法加服务的打包输出。第三呢，就是我们中国机器人啊，正在获得全球市场的信任票。因为上半年我们的工业机器人出口覆盖了141个国家和地区嘛，同时我们手术机器人的出口的市场啊、国家数也增加到了49个。这不是简单的市场扩张，而是国际市场对中国机器人技术成熟度和可靠性的认可了。支撑这一矩阵的产业链配套，我觉得关键有三个。第一是我们的核心部件啊，开始能够实现国产化。第二呢，是我们的整机制造本身就是很强的，中国的整机产品已超全球磅数。第三呢，就是在智能大脑方面，我们的 AI 大模型呢，赋予了机器人更强的感知决策和执行能力。主持人，
1: 那么再比如说咱们的创新药，过去呢是中国等全球的新药，现在是全球等中国的审批，这背后又反映出什么？
0: 全球等中国的审批药这句话我觉得特别酷，这是对我们中国创新药产业地位的最高评价。它背后其实反映的是我们中国创新药从仿制跟随到了源头创新的结构式跃迁。上半年获批的11个全球药嘛，全部是由国内药企自主研发了，彻底扭转了过去原研新药海外主导的格局嘛，就是不再是 me too， 我们不仅在追赶，同时呢我们开始定义了。这也反映了啊，中国审批体系的国际公信力呢也在提升。当一款同时向美国、日本乃至欧盟等提交上市申请的新药最终选择了在中国率先获得审批，这说明啊，我们的国际药企和监管机构对中国药品审评的质量和效率有了信心，这是我们制度软实力的充分体现啊。主持人，
1: 结合新新三样产业出海的趋势来看，咱们国家在全球的贸易体系中的角色和定位发生哪些根本性的转变？这些产业成果又给长期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筑牢了哪些保障？
0: 新兴三样的出海标志着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角色，我觉得有三个转变。第一呢，是从世界工厂开始转向世界创新实验室。过去的我们出口的更多的是说中国制造嘛，现在我们的出口呢开始慢慢走向中国创造，因为它不是产品，更多的是技术体系、临床方案、产业运行规则等的落地。 AI 算力中心啊落地中东，机器人开始走进全球酒店，创新药开始进入跨国药企的管线，这些它不是卖货，更多的是输出解决方案，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服务。第二呢，是从成本优势啊开始转向生态优势。中国外贸的竞争力啊不再只是便宜，而是快准全。我们的技术迭代快，我们的产品精准匹配需求，我们的产业链配套完善，这种生态优势的一旦形成啊，它就很难被复制。第三呢，就是从被动融入啊开始转向主动创造。我们中国大模型的周定量远诛全球首位嘛，我们的全球医药交易前10，中国占了8席，这些数据说明啊，我们不再只是全球规则的接受者，正在成为全球创新生态的塑造者。
1: 那最后一个问题，请您做一点预测。伴随着咱们国内产业持续的转型升级，创新生态不断的完善优化，未来还有哪些前沿技术、创新产品、新兴的业态有望接续发力，涌现出更多新版本的新兴三样？
0: 未来的新兴三样肯定不止三样啊，三样只是概述。结合当前的技术发展趋势和中国产业基础，我觉得以下方向可能是比较好的。第一个是低空经济与飞行汽车。中国在无人机和新能源领域啊积累的优势正在向低空经济延伸嘛，特别是我们的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啊正在从概念走向商业，中国有望在这一新兴赛道占据先机。第二呢，是我们的量子科技和未来通信。虽然这一赛道呢它的产业化周期是比较长的，在我们中国呢在量子通信、量子计算等领域已有领先的布局嘛，它这是下一赛道放道超车的关键方向。第三呢，就是商业航空和太空经济，卫星互联网、太空资源开发等正在从科幻走向现实。中国在这一领域的技术积累呢和成本优势呢不容小觑。这些未来产业的共同特点就是，他们都是知识密集型、高附加值、具有全球引领潜力的领域。他们的成长路径啊和新兴三样一样，需要基础研究的长期投入、应用场景的持续开放以及全球创新生态的主动融入。我们大国规模优势呢在科技创新中呢它会形成一个正向循环， 市场越大，场景越丰富，技术

0: 来越快，竞争力越强嘛。只要我们保持创新定力，持续扩大开放，未来我相信会有更多的新兴三项从中国走向世界。啊，主持人。
1: 嗯，好的，好，非常感谢钟石湖主任带来的分析，谢谢您，再会。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李硕，监制侯杰，稍后我将和主持人环鹏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0:30，交易实况为您带来行业投资观察 ，NPO 商业化临近的第一集，光引擎 NPO 弹性最大的环节。10:50一说，市场轮动修复，投资者如何应对？11财经态度，跑通科创一件事，让创新少等待，数据多流转。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3: 选题很多，我们只挑最影响市场的。资讯量很大，我们只选最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层次不同，我们希望更高。角度各异，我们追求深度，挖掘观点背后的逻辑，寻找投资理财的方向。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0: 们呢。
1: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是子亮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2: 先来看盘面，上证目前跌0.79%，深市跌2.61%，创业板下跌4.12%，北证50翻红了，涨0.33%，300下跌1.88%，中证2000翻红，涨了不到一个点。上证50目前是下跌1.09%，科创50跌了2.26%。
1: 行业方面，目前涨幅居前的是教育、商业服务、文化传媒、餐饮旅游、汽车、家居用品和林木；跌幅居前的是通信设备、能源设备、电脑硬件、电子元器件、煤炭、半导体和基本金属。
2: 个股方面，红盘家数有3209家，平盘131家，下跌2199家。目前 A 股合计成交是8760亿。
1: 我们来关注最新的上市公司公告。先来看一组重大事项的公告：长鑫博创控股子公司签署45亿元光纤光缆长期框架协议。
2: 凯盛科技计划1.5亿元投资建设先进封装玻璃中试线。
1: 蓝盾光电筹划收购苏州蓝创科技控股权。
2: 君毅数码计划不超过3.1亿元采购算力服务器。
1: 一组业绩方面的公告：东方精工上半年净利润38.46亿元，同比增长867.75%。
2: 神火股份上半年净利润47.81亿元，同比增长151.06%。
1: 石药创新预计上半年净利润11.8亿元到13.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
2: 瑞丰高材上半年净利润5894万元，同比增长348.34%。
1: 43。一组回购方面的公告。工业妇联计划10亿元到20亿元回购公司股份。
2: 科大讯飞计划1亿元到2亿元回购公司股份。
1: 星宇股份计划1亿元到2亿元回购。

0: 公司股份，
1: 中立股份计划5000万到1亿元回购公司股份。
0: 减持方面，财达证券股东国控运营计划减持不超过2%的公司股份。
1: 采客科技、泰安、汇华投资计划减持不超2%公司股份。
0: 腾龙股份控股股东腾龙科技提前结束减持计划，合计减持2.19%的公司股份。
1: 那以下咱们进入盘中快评，我们连线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首席市场分析师蒋一凡先生。您好，蒋一凡先生。
2: 啊，你好。
1: 您怎么看趋势？
2: 好啊，那今天呢，我们看到，是出现了一个调整啊。那这个调整呢，我认为可能和这个外盘的波动有最直接的关系啊，因为到目前来看的话，啊，韩国 KOSPI 已经下跌超过8%，然后日经225是跌超过4%，那么主要还是受到这个影响吧，啊，让国内整体这个市场呢也是有一个跟跌啊，是这样一个走法。但是呢，从我们 A 股自身的这个表现来看呢，我认为这段时间应该是比外盘要走的稍微强一些啊，至少是已经出现了一定的筑底的信号啊，就是当外盘还在调整，在不断创新低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A 股市场的主要指数呢已经出现了一些止跌的迹象啊，就已经开始进入筑底的阶段了，说明呢就在3800点一线，应该说它的支撑力度还是相对比较强的啊，虽然上周它在几个交易日内盘中有那个跌破3800的迹象啊，但此后随着这个国家队资金的这个进场增持啊，包括上市公司的回购潮啊，那市场呢在3800一线呢似乎是有稳住的迹象啊，那我觉得已经出现了比较好的一个第一步的信号啊。那么如果说市场要扭转当前的这个调整趋势，我认为可能要分三步走吧。首先第一步就是止跌啊，就是不能再创新低。然后第二步呢要继续往上啊，把那个上周的这个反弹的高点，也就接近3890点附近这个位置啊，给重新站上去。那么这样的话呢，它就会形成一个日线级别的反弹的形态啊，它会形成。那么第二步完成之后呢，第三步就是上方的这个阻力位，重阻力位，像那个4000点附近有一个阻力位，然后呢在4080点附近嘛，还有一个比较大的阻力位啊。那么等待这些阻力位陆续被突破之后，那么我觉得可以判断就整个市场它的那个调整就可以结束啊。那目前呢是已经看到了第一步开始进入筑底的一个信号，当然这个过程我觉得可能是相对比较漫长，也是比较复杂的啊，后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那么当前呢，我觉得可能是需要投资者有一定的耐心吧啊，不能因为短期的波动啊，短期的这个上涨下跌就乱了方寸啊，进行一个非常随性的一个交易啊，我觉得这个是不可取的。那么目前呢，可能是需要一定的等待的耐心啊，来进行一个观望啊，等待后续反弹进一步反弹的信号明确之后，我觉得才可以逐步的动手。对，
1: 那如果往8月份看的话，您目前觉得有点确定性能看好的方向有什么吗？
2: 因为8月份呢，它刚好是卡到一个中报行情的一个档口，那所以，标的的这个业绩表现啊，中报基本面到底怎么样，这个对于短期的涨跌可能是起到决定性影响的一个因素吧。那么从目前的已经发布中报预告的这些公司所处的行业来看的话呢，大体跟之前的判断基本上是吻合的啊。那首先呢，就是科技这块业绩是很好，但是呢，科技它主要还是受限于那个全球市场 AI 整个大的板块，它其实都在调整啊，所以呢，这块可能走得比较弱。但是呢，你去看其他的一些行业，基本面表现优异的啊，但是股价迟迟没有开始反弹的板块，其实还是有的啊，比方说有色金属啊，那么还有先进制造业里面的一些像那个工程机械、军工、电池等等，这些板块其实从中报预告情况来看表现的都是不错的，但是股价呢一直是在调整的过程中。那么这里面我觉得可能是有一些错杀的品种在里面啊，这些我觉得是可以抓一些机会的。那另外呢可能就是去寻找一些事件驱动的板块吧。那比如说科技里面也不是说完全就不行。 像那个国产链。

0: 近期它的那个催化剂我觉得还是比较多的啊，像那个国产的超节点的服务器啊，啊包括那个国产半导体的啊这个产能和良率的爬坡啊，那么这些呢我觉得它会形成一些短期的利好啊，这些对相关的这些标的啊，它应该也是能够构成一定的催化作用啊。但是呢调整的这个重灾区，也就是海外链为主导的这个 AI 硬件这个方向，我觉得短期来看它目前的这个趋势还是在调整的过程中，可能在整个中报季七八月份可能就机会不是太大了。
1: 像今天科技股里边，像中基啊，还有兆易创新啊，新易升跌幅都挺大的，有的达到跌停或者10%以上。这种科技的这么大这种调整，在您看来，如果以这个为一个点为参照的话，您觉得目前整体科技股走到一个什么位置上呢？目前您判断？
0: 科技股呢，现在大多应该说呢是已经确认了，它至少是从今年三月份以来的这波涨势吧，它已经告一段落了啊，开启的这个调整。那么目前这个调整的级别呢，可能还仅限于这么一个级别，就是针对今年三月份以来上涨的进行一个回调啊。那么希望呢可以在一些关键的位置吧，能够获得支撑啊。尽管短期调整这个幅度是比较大，但之前累积的涨幅过大，很多。一两年前布局的一些资金，可能整体的这个收益的这个倍数可能是在5倍以上，甚至达到10倍的都有啊，所以这个获利盘还是非常丰厚的啊，并不是说因为它短期跌的多了它就没有抛压，其实抛压一直是在的啊。那么这些板块呢，我觉得它可能止跌的信号还是要看那个外盘它到底什么时候能够止跌，因为这一轮科技的行情它并不是说是我们 A 股的独立行情，它是全球科技板块轮动联动的这么一个结果。因为这轮调整它的诱因主要还是因为韩国它往下破位进入了一个技术性的熊市，这个是诱发全球科技板块出现集中性集体调整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诱因。因为本轮全球的科技行情，其实你拿韩国股市来讲，它应该算是一个总龙头啊，涨幅第一，涨得最多最快。那么调整起来的话呢，它对全球市场的这个信心的影响，它其实也是非常明显的。所以，本轮科技的调整它到底什么时候能够结束？我觉得可能还是要观察那个外盘为主，比如说韩国的 KOSPI 指数、费城半导体指数，包括纳斯达克指数，它到底什么时候能够止跌？这个可能还是最为关键的一个因素吧。
1: 那这波调整的时候，因为他们科技涨的时候是对咱们市场的其他板块有这种抽血效应的，那他们跌的时候会出现跷跷板的其他板块的上涨吗？
0: 对，跷跷板的效应我觉得应该说还是会出现的，因为科技股和其他的一些传统行业它的那个负相关性啊，在 A 股历史上它不光是在这波行情里面，在过往的很长的时间里面它都是这样的。就是电子通信加上那个计算机这三个板块，它是高度相关的啊。那么但是呢，在这些板块涨的时候，往往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传统行业，像那个消费像那个什么钢铁啊、有色化工这些板块，它会跌啊，它是非常明显的一个负相关性啊。在今年这个行情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负相关性它其实也是得到了一个验证。那所以呢，这些科技板块在跌的时候，我觉得一些传统行业它确实是有可能出现超跌反弹，这个超跌反弹已经开始了。那么最近我们看到有些低位板块其实都是处于反弹的趋势当中啊。
1: 好的，好，谢谢蒋一帆先生。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4: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5: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4: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5: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4: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5: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

0: 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1: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以下我们进入行业投资观察。本周聚焦 NPO 商业化临近，今天的主题是光引擎 NPO 弹性最大环节。由中国信通院牵头组织的 NPO 标准项目国内工作组成立会暨第一次全体会议日前在北京召开。 NPO 也就是近封装光学，作为新一代智算光互联关键方案，是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及智算超节点提升带宽降低能耗的关键技术，对支撑我国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发展意义重大。具体的分析，我们来连线国融证券投资顾问刘云龙。你好云龙。
2: 你好。
1: 腾讯方面表示，2026年第四季度将大规模部署 NPO 超级节点。此前呢，华为联合中国移动研究院等20余家产业链伙伴共同启动 Open NPO 项目，并发起国内首个 NPO 光互联多元协议，也就是 MSA。市场认为 NPO 的商业化临近，不过 CPO 呢也被认为将在2026年到2027年规模上量。那如果 CPO 加速成熟 ，NPO 作为过渡方案是不是就会被跳过？我们怎么来评估 NPO 路线的生命周期强度以及潜在的市场空间呢？
2: 实际上我们很多人理解这个 NPO 和 CPO 它是一个相互替代的这个关系，实际上不是啊，就是光通信，特别是在未来大规模的 AI 应用的这种光通信，它的需求是非常大的，等于这个市场呢，它不是一个相对存量的市场，只允许或者只能容纳一种方案，实际上它是一个存量非常大，同时呢又蕴含着巨大增量的这个市场，所以呢这个 NPO 的话它应该不会被取代，也不会被这个跳过，因为现在这个 CPU 的这个量产运维啊以及它的整体成本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呢还是存在着这个 NPO 的一个规模化降低成本的这样的一个需要，或者这样的一个市场的，从中长期来看的话，很有可能未来它会形成一个就是 CPU 跟 NPU 两个方案相互互补，那么不同的这个方案的话，它在不同的场景之下去进行应用，那么这样的话长期去共存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从生命周期来看的话，未来两轮左右的这个算力建设周期可能都是能够长期存在的，而且都能够起到非常重要的这个作用，而且现在的话市场的这个空间的话也会越来越大，而且当前现在并没有到一个比较大规模去进商业化应用和快速上量的这个阶段，所以未来两年左右时间，就是到2027年、2028年左右的时间的话，会处于一个快速增长的这个空间，那么市场空间的话也会快速的这个增长。所以未来的话，我觉得倒不必要去担心说 NPO 会被取代，或者是这个方案它作为一个过渡性的方案会被替代，或者会被这个抛弃。未来的话应该还是有比较长时间的这个持续的增长的空间，跟比较旺盛的这个生命周期。
1: 光引擎是近封装光学 NPO 的核心部件，它被部署在交换机主板靠近ASIC算力芯片的位置，那光引擎在 NPO 路线当中的这个价值量是不是会被放大呢？
2: 没错，未来光引擎这块的它的在这个超节点的这个部署里面的话，它的整个价值量的这个规模，也就是占比的话，会逐渐的有所提升。那么未来的话，在 NPO 架构之下，光引擎它基本上会处于一个核心光电转换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位置，在性能要求越来越高的情况之下的话，越来越多的这个方案会更倾向于去使用这个光引擎的这个方案，而且的话它的单品的价值量呢也会有明显的这个放大。那么有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的话，随着需求量越来越大，那么同时呢供给目前还存在一定程度的这个短板或者一定程度的瓶颈，会处于一个是供不应求，另外一个是价格逐渐提升的这样的一个阶段。
1: 我们看看相关的标的，000988华工科技，今年3月份呢，全球首发3.2T NPO 光引擎产品，在 NPO 光引擎赛道，中集旭创、光讯科技、新易盛、剑桥科技等等都在布局。那华工科技的产品相比同行有什么差异化壁垒吗？
2: 它的主要。

0: 要的壁垒的话是，首先它主要的这个研发的重点啊，就是目前像华工啊、中技啊之类的这几个，包括光讯啊之类的这几个企业的话，他们其实都是在光通讯领域有比较深入的这个研究，而且有重量的这个产品，去推出。但是呢，华工的话，它在国内首先它的研发相对来说是比较早的，也是少数具备这个光芯片自研和 NPO 的这个全产业链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产品。那么这样的产品的话，目前是具备一个比较高的适配的这个能力的，而且到现在已经适配了主要的这几个，像华为啊，主要的这几个下游的终端厂商。同时呢，它也拥有一个自研的光源，因为它是华工的，是地处武汉，在光谷地区，在光通信这个领域的话，技术积累和它的技术的壁垒相对来说是比较深厚的。这个它拥有自研的光源、硅光以及先进封装的全产业链的这个能力，同时呢也能够同步去配套一些外置光源的一些整体解决方案。所以呢，整体来看的话，它能够比较顺畅的，而且比较高效的去进行下游的相关市场的一个对接，而且的话是一个相对来说能够形成一定规模的这样的一个企业。
1: 2025年公司光电器件系列产品营收占比42.48%，是它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在这个板块内呢，公司已经布局 LPO、XPO、NPO、CPO 四条路线，是不是存在资源分散的风险呢？
0: 其实在这种技术路线的研发层面，或者是相关产品的特别核心的这些产品的研发层面的话，很多的企业其实都是会做多个技术路径的布局和多种型号或者多种类型的产品的这个同步的研发。因为下游的市场需求，随着技术的演进和市场的这个转变的话，它实际上是流动的，或者是有一定的不确定性的。所以呢，去进行多线的布局，应该是一个常态，也不太会去明显的分散它的这个精力或者分散它的这个资源的分配。因为像 LPO、NPO、CPO 和 XPO 这些，其实说白了都是光通信的不同的技术路径，那么他们在研发的层面的话，实际上是有一定的这个共通性的，相关就是资源错配或者资源浪费的这种情况不是特别的多见，而且的话它能够去一定程度上能够去对冲一些未来技术演进或者技术选择层面的这种风险。我觉得这会成为一个常态，而且未来的话也说不定它能够从多技术路线的演进过程中，会同步研发的过程之中能够实现弯道超车，能够推出下一代的这个相关产品，而且这也会成为科技企业的一个常态。
1: 2025年公司光电器件系列产品营收同比增长53.39%。公司表示，2030年 AI 相关业务营收占比超过60%，这个板块的增速会维持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上呢？
0: 当前的话，它在光模块这个领域，像800G 啊、1.6T、3.2T 的产品线布局还是相对比较全的，那么主流产品和下一代的这个产品都有所布局，而且有一定的竞争力。那么我们参考当前的光通信的快速增长的话，它只要能够维持整体市场的一个基本的地位和市场占有率的话，那维持在30%到50%以上的这个中高速的增长可能性是比较大的。而且未来如果说 AI 相关业务的占比进一步提升的话，那可能这一块的营收的占比、营收的增速可能还能够继续向上去提升。
1: 2025年公司光电器件系列产品毛利率只有13.26%，大幅低于行业头部企业，比如说像中继续创这样的，那是什么原因呢？
0: 这里面的原因是在于这家企业呢，它之前在光通信相关产品里面的话，它的最主要的一个占比和最主要的出货是来自于像电信通信相关的这个领域，它的这个光模块占比比较重。那么这块的话，因为它是存量市场，而且是一个成熟产品，所以呢面临的竞争压力相对来说会比较大一些，它的毛利率的话压的是比较低的。那么高端的相关产品呢，也就是在最近1年多的时间才慢慢的有所出货和逐渐的 占据一个相对比较重要的这个市场份额，对吧？它需要一个逐渐上量的这个过程，而且在这个过程之中的话，前期比较高的这个研发投入会产生一个比较大的这种折旧的成本，这也会一定程度上影响它的这个毛利率。所以呢，未来一段时间的话，我们可能需要去等待，就是它的高端产品占比重新提升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平的话，那么可能是能够维持一个比较高的整体的毛利率的这个水平的。那相比较也能像中意这样的企业呢，因为它一直都是 AI 的这个光通信相关的这个产品，而且的话相对来说是比较单纯，就是整个产品的占比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所以呢它能够充分的享受到这一轮 AI 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个红利，所以呢这是一个逐渐转换的过程。
1: 25年公司敏感元器件板块营收占比28.05%，同比增长9.78%。这个板块呢，主要打造新能源汽车、PTC 加热器、车用温度传感器、压力传感器等等系列产品。那这个板块的营收又和哪些因素相关呢？
0: 它最主要的还是在于新能源汽车未来的这个增长，以及新能源汽车未来在汽车销售大盘里面的它的占比。如果说未来新能源汽车继续保持一个中高速的增长的话，那么可能它是能够维持一个比较高速的一个增长的空间。那么同时呢，相关同类型的企业它的市场的竞争压力是怎么样的话，可能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数。因为现在新能源汽车进入到了一个就是竞争日趋激烈和一定程度上会压低相关产业链，特别是核心零部件的这个毛利率的这个水平上，这个阶段。所以呢，未来一段时间的话，可能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它的毛利率。
1: 25年公司激光加工装备及智能制造板块营收占比是25.33%。这个板块内呢，公司 TGV 玻璃通孔激光加工智能设装备已经完成了整机定型，未来可以满足先进封装场景的产能需求。那这块业务是公司这个板块的主要看点吗？
0: 这块业务呢，是未来一段时间的话，会成为一个稳定增长的这个空间。因为半导体先进封装未来的理论增长空间以及整个增长的这个规模的话会越来越大。但是短期之内的话，应该还是处于一个高强度资本开支的一个过程，就是前期建设和前期投入和研发的这个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之中的话，可能需要一个中期的这个时间去耐心的等待它未来进一步的去伴随着我们的先进封装的这个设备端的这个快速的出货和更高的一个市场占有率，同时呢，特别是像未来的像套利率所带来的一个纯粹的快速的增长和弯道超车的这个机会。所以呢，这个可能需要把目光稍微放长远一点，甚至保持一定的耐心，等待它逐渐的获取更大的一个市场份额和迎来一个高速增长的阶段。
1: 2025年公司激光加工装备及智能制造板块营收同比增长了4.13%。那未来它的市场空间我们该如何展望呢？
0: 这块的话未来是有稳定增长的这个潜力跟稳定增长的这个空间的。那么最主要的话还是需要耐心的去等一等，就是先进封装呀，以及像CTO 玻璃基板相关的这个需求的持续的放量。如果说能够实现区域的放量的话，它的整体增长速度的话，能够从现在的10%左右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
1: 25年公司海外营收占比是14%，同比增长45.52%，高于国内19.53%的增速。公司表示，正从中国制造全球销售向全球研发、全球制造、全球服务深度转型。那未来公司的海外业务是不是会保持比较快的增速呢？
0: 现在其实已经着力在推进它的海外的全球布局，特别是在东南亚地区，泰国的产能现在已经落地了，而且的话也在积极的去进行扩产，所以呢，未来海外的这个营收占比可能会越来越大。同时呢，在一个增长周期里面的话，是能够贡献一个比较高速的这个整体的增长的。但是呢，海外的话，它会有个问题，就是在于这里面有一些像比如说政策层面的不确定性啊，和一些像这个汇率层面的这种不确定性， 所以呢，这中间的这个波动的可能性跟波动的幅度可能会稍微大一些，我们还是需要去耐心的去关注一下。
1: 2026年第一季度公司营收同比增长27.13%，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55.76%，目前滚动市盈率是64倍左右，市值是1098亿左右。我们怎么来看它的投资价值呢？
0: 它的整体利润增长的话，其实是属于一个等待放量的这个阶段。市场给它提前给了它60多倍的这个市盈率的话，是相对比较乐观的。未来一段时间的话，我们需要关注两个因素，一个是像光通信这样的企业，它的整体估值是不是会被压缩？因为现在我们也看到了，像存储啊这样的企业，股价都是在向下回落的，那么会不会影响到光通信？这是整个大盘和市场风险偏好层面是否会存在变动？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它的营收和利润放量的这个情况，就是现在随着它3.2T 的这个订单逐渐的落地啊，和一些出货在快速增加的话，有可能会一定程度上改善它的毛利率。这个最核心的一个指标的话，我觉得去关注一下它半年报它的综合毛利率的情况。如果说毛利率有持续提升的这个情况的话，我们可以相对比较乐观的去预期它未来的股价和整个市值持续增长的空间。
1: 再来看下一家哈，300308中继续创，它呢是头部 NPO 方案厂商。有分析预计，中继续创预计将占据 NPO 大约40%的市场份额。您怎么看这样的观点呢？
0: 现在来看的话，40%的市场份额稍微有点乐观了，因为它，未来就它当前的在 CPU 层面的领先，并不一定能够完全的复制到 NPO 层面的这个领先，因为这中间的话，客户的这个选择啊，以及未来技术层面的不确定性啊，它是不是能够持续的去保持一个技术层面的领先和客户认证层面的一个这个领先和获取最优质的这个客户，这都是有不确定性的。所以呢，我们可能乐观的去预期一些的话，在未来它能够占据一个比较高的市场份额，但是呢，这中间面临的市场竞争的压力以及这个技术层面的这种不确定性，和未来有没有新的竞争者进入，这点的话可能都是需要长期去耐心的等待的。所以我觉得长期来看的话，40%的这个市场份额的概率其实并没有那么大，我觉得还是要打一个折扣，我们长期来看的话要理性的或者是要相对谨慎的去看待。
1: 光模块公司目前都面临物料紧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 EML 和 DSP 这两个关键元器件。那公司在这方面有没有独特的供应链优势呢？
0: 它的，因为它现在是规模最大的一个光通信相关的这个企业，所以呢，它的整个产业链的布局是相对比较深厚的，而且也建立了一个比较长期的一个大客户的这个绑定的关系。所以呢，上游的一些芯片的产能啊，包括一些零部件的这个产能的话，它其实是已经一定程度上锁定了。所以呢，未来受产能约束的这个影响会逐渐的变小，而且上游的产能其实也逐渐在去进行解决和逐渐上量。所以呢，长期来看的话，我倒不是特别担心它零部件和供应链这个供不应求的这个压力。
1: 2025年公司总体毛利率达到42.04%，创出历史新高。公司表示，目前真正能够大批量交付高规格光模块的厂商并不多，物料紧张和市场准入门槛等因素导致客户实际拿到的货物交付量并不如想象中多，因此不支撑价格大幅下降的说法。那您如何预计未来光模块毛利率的变化趋势呢？
0: 40%多的毛利率的话，在这个长期来看一定是不可持续的，所以呢，未来会有一个缓慢下降的这个过程。但是呢，可能2026年倒不见得会出现快速的一个下降，因为现在的话，像高端的1.6T 和1.6T 以上的这些高端产品呢，还是供不应求的，而且下游的这种我们看到订单呀，很多都在公布说已经排到了1到2年以后了。那1到2年以后的话，就说订单已经锁定了，那么只需要解决一个生产和供应链的这个问题。所以呢，我觉得还是能够维持一段时间的。但是呢，长期来看，未来它的毛利率继续下降的这个空间其实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呢，我们其实还没确定了，现在我们给它这么高的这个 估值和这么大的市值是不是能够长期维持，这点的话也是当前市场博弈幅度最大的一个点。
1: 2026年第一季度公司营收同比增长192.12%，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262.28%，目前滚动市盈率是78倍左右，市值是11750亿左右，怎么看它的投资价值呢？
0: 当前的话已经充分的去给了一个乐观的预期，把它的

0: 那么我们从长期来看的话，它这个企业的话，或者这类型的企业的话，它其实很难维持超过10000亿的这个市值的水平。嗯，那么也就存在着未来估值向下回落和这个增速下滑的这种风险。所以呢，我们这个时候的话，嗯，长期这应该是相对比较谨慎的去看待它的股价，缓慢回落或者是去寻找一个支撑的这个过程。那么对于它短线的，因为马上公布中报了，对于它比如说中报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利润增长的数据的话，对于股价的支撑和对于未来的股价上涨的这个带动作用的话，可能相对来说理性的去看待，而不要过于乐观的去因为一个季度的高增长那就去看好它的股价无限的上涨，在中间的话是有一个转化的过程的。
1: 好的，谢谢云龙的分析，那我们今天的连线就到这里，谢谢您，再会。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经济之声专栏一说，本期话题，市场轮动修复，投资者如何应对。
2: 一说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3: 你好，我是易建涛。时至七月末，在经历了一轮明显的结构分化行情之后了，有券商机构在展望八月 A 股行情的时候提到了轮动修复这一关键词，认为八月市场出现普遍轮动修复的概率比较高。如何理解机构提到的轮动修复？面对这样的市场运行状态，如何调整配置思路呢？简单来讲，轮动修复就是市场从极端分化走向再平衡的过程。前段时间市场风格分化较为显著，科技成长板块呢调整幅度较大，部分红利价值类的资产则相对抗跌。当市场情绪释放到一定程度，资金会从交易过度拥挤的赛道逐步流出，转向前期被低估超跌的板块。不同行业不同风格之间形成有序轮动，带动整体市场情绪逐步修复。而机构之所以判断八月轮动修复概率较高，主要是基于几个方面的观察。首先是市场情绪已经经历了一轮集中释放，风险偏好下降的过程已经接近尾声了。七月以来，成长风格出现明显回撤，市场杠杆资金有所回落，机构仓位也降到了阶段性的低位，恐慌情绪得到了较为充分的消化。其次呢，近期中东地缘冲突引发的一轮原油价格反弹和二季度的第一轮冲击存在差异。二季度资金更多抱团传统周期股，而当前市场交易重心在科技产业链，行情演绎路径不会简单重复。科技板块的调整更多是筹码结构的消化，而非产业趋势的逆转。再者，进入八月，中报披露将进入收尾阶段，业绩兑现会成为重要的估值试金石，基本面扎实的标的会逐步走出分化行情，也会引导资金向更具性价比的方向流动。同时呢，政策层面的托底支撑持续发力，也为市场修复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环境。面对轮动修复的市场环境，最核心的应对思路是均衡配置，避免把仓位过度的集中到单一风格或赛道上。具体可以从几个方向来把握。第一呢，就是科技主线不盲目抄底，也不轻易否定，重点跟踪业绩兑现。经过前期调整， AI 产业链整体回撤幅度不小，但多家机构认为产业长期逻辑并没有破坏，后续仍有布局的机会，只是接下来的行情会更趋分化，难以再现普涨格局。像半导体设备、国产算力、光模块等有扎实业绩支撑、产业壁垒较高的环节，调整之后配置的安全边际会逐步提升。而此前预期打得较满、缺乏实际业绩支撑的纯题材品种，可能还会面临估值消化的压力。所以呢，参与科技赛道要从炒预期转向看业绩，优先关注盈利确定性强的硬核环节。第二呢，就是适度配置低位价值板块，把握修复窗口。煤炭、金融、公用事业、新能源等前期表现相对抗跌的品种，本身具备较好的防御属性，在市场轮动的过程中有望迎来估值修复的机会。而这一部分资产可以作为组合的底仓，用来平滑整体波动，不用追求过高的弹性，重在提升组合的稳定性。此外，有色、基础化工等顺周期制造板块也可能随着市场情绪回暖迎来阶段性的修复，可以适当关注。第三呢，就是避免频繁切换赛道，保持节奏的稳定性。轮动行情里忌讳追涨杀跌，看到哪个板块上涨就追进去，往往容易在风格切换中两头受损。与其判断轮动的精准时点，不如提前做好均衡的仓位搭配，一部分仓位能布局长期成长方向，一部分仓位配置价值防御品种。即使市场风格切换，组合也有望保持相对平稳的表现。除此之外呢，当前港股市场估值处于相对低位，互联网科技、医药、高端制造等板块也具备中长期配置价值，风险承受能力匹配的投资者呢，可以适当关注。

分散单一市场的波动风险。轮动修复本质上是市场从极端分化回归理性的过程，不会一蹴而就的，中间大概率还会有反复。保持均衡的配置结构，顺着产业逻辑和业绩基本面去做决策，往往比追逐短期的风格轮动要更稳妥。好的，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北京时间11点整，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京东方陈彦顺。我们首创开放两端心平气和物联网转型战略，已经获得了全球伙伴的广泛认同和积极响应。我们致力于心平气和的共同实践过程，携手全球伙伴融合共生。
8: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10: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11: 之所以成为这么多年朋友，就是真的聊得来。经常去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要是穿越了，我们要如何提醒对方去经营对方的人生。在高中时期追我当时暗恋的男神，在2008年我开始去做女装生意，在2010年想尽办法一定要买房。穿越清单会不停地更新，比如说看到我当时暗恋的这个男神现在已经就长得一言难尽，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个清单你可以划掉了。
0: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92集，主题是谢谢你出现在我身边。

0: 深度，深度，高度，高度，高度，透明度，透明度，透明度，财经态度。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子亮。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开展科技型企业创新政策扶持一件事专项行动的通知。专项行动围绕高新技术企业评价认定工作，推进数据共享，优化办事系统，强化信息核验，切实提升高新技术企业评价认定工作效能。工信部建立科技型企业创新政策扶持一件事协调机制，推动解决堵点难点问题，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机构履行工作牵头职责，各地工业和信息化、科技、财政、应急管理、税务、市场监管、知识产权等相关部门协同配合，形成工作合力。下一步，工信部将会同科技部等部门持续推进各项主要任务落地见效，把推动科技型企业创新政策扶持一件事作为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重要抓手。
1: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0: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跑通科创一件事，让创新少等待，数据多流转。我们有请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政治经济学研究所所长吴寅。您好，吴所长。
2: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
0: 那这次呢，八部门联合推出了科技型企业创新政策扶持一件事。那么总体来看，这个一件事是基于企业怎样的新需求，在打通跨部门数据壁垒、简化企业认定流程上，具体能够破解哪些以往企业反映强烈的堵点？
2: 那么这个一件事呢，就是主要是改革这个科技企业从过去的反复求认定啊，到现在求发展的这种深层需求的变化。那么前段时间呢，这个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也强调，现在我们要强调这个企业的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啊，让企业成为真正的这个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还有成果转化的这个主导者。所以呢，这个我们要在这个认定一件事的这个过程中呢，让企业的这个精力呢，不要过度的消耗在反复证明我是科创企业这件事上，而是让它专注研发。所以它的这个需求，这新的需求在于，就是说通过合规证明啊，政府背书，让它的这种一次授权啊，智能核验全程调用，打通这个部门间的壁垒。那么我觉得这个过程呢，起码要有三个堵点需要去破除啊，就是打通。第一个呢，就是这个企业的这种人工核验的低效和不确定性啊。过去我们的企业认定的这些它的这个资质啊，很多的这个材料一户搭，对吧？一大堆材料去认定，而且多个部门都要提交。那么现在呢，国家科学技术大会奖励大会强调啊，破除为奖项、为学历、为论文啊、为职称这些影响这个企业创新的这样一些这个维度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认定层面呢，可以通过交叉认定，对吧？数据化的这个技术来去认定。第二个呢，就是打破数据孤岛的这个重复提交啊，这个堵点啊。过去我们的这个提交就是反复去认定一些这个过去的一些事物啊，财务的、在科技的、市场监管的、知识产权的事物。现在通过数据双向流通啊，企业一次授权就可以告别这个相互验证的这样一个繁琐的过程。第三个呢，是打通政策碎片化的盲区啊。我们的一件事是这个从这个企业找政策，对吧？找部门，过渡到政策找企业啊。那么打通数据端以后呢，可以通过企业画像，对吧？找到最优的税收优惠政策推送啊，科技项目的这样一种推送。所以从一件事认定可以攻克我们的企业创新的这样一种全周期的服务这个短板啊，把这种企业的创新的这种生态呢落到实处。主持人，
0: 那么专项行动明确还提出要推进数据共享、优化办事系统、强化信息核验，这些任务应该怎么去协同发力，真正打通企业的认定全流程，会给申报高新技术企业的科创公司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
2: 那么这三项任务呢，您肯定要这个数据共享，对吧？办事这个优化办事系统，还有强化这个核验信息核验。那么我觉得首先是一个协同问题啊，就是说把这个协同的纸质机制障碍要打通，这是第一点很重要的啊，体现它的创新活力。这个呢，从具体的角度来讲，比如说数据共享，我觉得是基础底座了。那我们的这个产权、知识产权、税务啊、应急管理、人社这些企业核心数据，怎么在合规的条件下、安全合规的条件下汇成一张网啊，让这个企业这个在填表过程中减少失误啊，减少错误，那么共享一些流程，共享一些数据啊，从这个过去的串联审批啊，过渡到并联推进啊，提升它的这种企业的这样一种数据共享的这样一个这个效率。第二个呢，就是强化信息核验的质量保障。刚才您提到第三个方面的信息核验，我们说这个比如说税务部门啊提供的相关的这个审核材料和这个企业申请的这个经费、项目经费是否逻辑一致，是吧？这个我需要这个实时的预警啊，提高认证的准确性啊，减少人工检查的这种滞后性啊，所以这个也是对企业的这个及时的创新，对，也是一个全新的要求啊。类似的这种这个要求呢，在这个对于科创型公司来讲，它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好处，比如说它的这个成本有利于降低，更重要的是呢，把它的这个精力啊解放出来，是吧？投入到这个真正的创新的这种成果的研发，是吧？十年磨一剑的这些成果的这样一种开发中啊，让数据来跑路，换来企业的少等待，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加速器。主持人，
0: 嗯，专项行动里还强调要加强数据共享，想请您给我们讲讲哪些环节、哪些主体的数据可以进行共享？这种共享对于整个这个高企的认定工作的准确性、公平性来说意味着什么？将如何推动认定服务从能办迈向好办和快办？
2: 嗯，那么这个数据共享呢，第一个呢，我觉得首先是要注意一个安全性，对吧？在安全性保障的前提下，那么这三个方面的共享呢，可以在这个市场化的条件下呢，进一步的推动。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一些财税数据的共享，因为我们的企业研发也好，对吧？这个产品生产也好，必然要涉及到一些费用扣除，对吧？高新技术的产品的这种在税金系统的这种真实财务数据，对吧？这些数据如果失真的话，那么对于后续企业或者说相关企业的研发来讲，它可能就是一个糊涂账啊。这个显然，我觉得从这个必要性的角度来讲呢，它有利于，对吧？追随的一些创新企业呢，它去探索未来的这种财务和创新之间的关系呢，它可以有一本明细账，它心里面有数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共享。第二呢，就是科技人才数据共享，因为我们研发呢，最终还是科技人员，对吧？它的这种投入占比以及它的这种能不能及时的这个投入到这个创新过程中去啊？所以我们的人社部门啊，对这块的这种比如说社保、劳动合同这些数据呢，能不能进行一个共享？我觉得也是一个关键啊。当然要核实它的人员这个相互挂靠的这乱象，对吧？把它更好的清理出来，让这个科技人才真正为这个创新服务。第三类呢，我觉得就是这个数据啊，知识产权数据这类共享，比如说我们的一些这个集成电路啊，或者企业专利，包括著作权，在这个满足知识产权合规的情况下，让它的有效性在这种使用层面呢啊达到最大效率啊，像为这个我们的这个数据共享、为创新呢提供一种绿色通道，这也是必须要打通的。所以总的来讲呢，这种公平使用数据、安全使用数据的意义呢，不言而喻。所以对真正那些愿意投入研发、规范经营的企业来讲，这是一件对吧需要进行这个竞争环境的这个创新的这个一个必然的过程。所以我认为呢，未来的一个让数据说话、让这个事实说话、让这个市场说话，可能是我们的一个发展方向。主持人，
0: 嗯，专项行动中呢，还特别提到了要推进数据利用，对申报信息做好交叉核验。那我们想了解的就是这种跨部门的信息的交叉核验具体是怎么运作的，它会怎样有效地解决申报材料的真实性的核验这个难题，同时还能保证这个企业的核心数据的安全合规。
2: 嗯，您说的这个确实是当下的一个痛点，因为部门间的这个数据壁垒确实也是我们在这个数据安全使用过程中大家都在这个考量的一个话题啊。你比如说财税数据和这个科技数据和产权数据怎么进行共享，对吧？怎么进行这个打破壁垒，它涉及到多个部门的一个协同。那么我们的一个考虑呢，就是说现在比如说在交叉的这个验证的过程中呢，可以提供一些这个逻辑降验规则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企业高新技术产品的这些收入，是吧？税率、发票的这些数据 和我们的这个科研的这个经费总额，是吧？税收扣除总额、财务审计这些数据进行一种，是吧？差异值的这种自动预警啊，相互提供一种验证的这种可行性、可能性和这种自否定性的这样一些预警，所以为相关的这些企业决策，包括审计部门啊、政府管理部门的这种决策呢，提供第三方客观的这样一种这个数据比较啊，避免这种数据的这种失真。包括数据的重复使用这些传统的问题，在这个部门间的这样一种这个碰撞过程中的这样一种这个低效率，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交叉核验的第一个运作。这个呢，就是在安全合规层面呢，我们的这个比如说总的来讲呢，要遵循这个授权使用啊，全程留痕，最小必要的原则。那么授权呢，这个就毋庸多说了，是吧？你必须要这个企业签订授权责任书，是吧？使用权限和范围期限。那么这个最小必要呢，我觉得就是说要保证这个企业的这种数据链的安全、隐私计算啊，它的这种这个区块链存证啊，在这个相关的这个局域啊，这个数据域里面呢，它不能够脱域啊，不能够超出敏感范围啊，泄露商业机密等等。最后呢，就是这个留痕啊，我们的企业让出了数据，让共享了数据，那么这个痕迹呢，是为后期的进行审计也好、检查监督也好，提供一种安全的这个检验的最终这个一道防线，是吧？这个也是我觉得也是必要的。最后呢，作为合规企业来讲，我觉得需要打开这个无感申报的这样一种这个便利。简单的说呢，就是企业只需要确认他们做了些什么事儿，有哪些检验报告、原始凭证，让这个政府采信部门呢直接去进行这个验证啊，避免企业反复证明自己做了哪些事、怎么做的、什么时间做的这种重复验证的这样一种高成本问题啊，所以打开这个绿色通行证呢，有利于营造新兴气证的这个创新环境。主持人，
0: 那第五个问题，专项行动里还提到了要建立一件事协调机制，并且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创新更多的管用可行的特色举措。那我们应该怎么理解这个协调机制的具体的运作方式？和以往相比，它的灵活调动资源、推动解决难点问题上有哪些优化？
2: 那么这个一件事的协调机制呢，我个人的理解呢，就是说可能需要建立一个牵头部门啊，它这个牵头部门呢是需要跨部门常态化的做服务的啊，做这个体系化的服务的。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讲，可以用工信部牵头，对吧？那么会同科技、财政、税务这些部门呢形成专门的办公室啊，形成这种会商派单监督的这个闭环。比如说企业认定，当它的这个认定呢新业态呢模糊的情况下呢，怎么进行跨区域的这种数据分割、历史财务数据的这种信息补点的读点的这个重新认定啊，不让企业过多的去重复解释，这个时候就需要协调机制来联合研判了，是吧？而且要限期给出一个合理的答复。这样的话，我觉得就可以形成一种协同作战的功能，让这个真正的各个领域的专家，是吧？第三方的这些部门，它的这个资源调动起来啊，把这个我们的这个创新的这种疑难杂症呢，在这个协同过程中呢，把它给克服掉。当然，从具体的这种规范性的这种使用来讲呢，我觉得还是有这么两个性质我要去坚持。第一个呢，原则要刚性啊，就是我们的国家科技创新大会强调了，比如说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相结合，对吧？该强调的原则，比如说我们的一件事的基础清单，对吧？统一数据接口标准、负面清单，这种必须要尺度一致啊，规范化统一。但是呢，程序上呢又要柔性啊，比如说对于一些地方性的创新举措啊，特别是像一些科学城的这种科技认定啊，地方的一些特色产业集群啊，还有一些这个可能有创新这个源头的这样一些看起来是属于自选动作的这种有特色的这种机制和创新活力的东西呢，不要一开始就把它否定掉啊，要更多的鼓励它去这个生长。只不过我们把它的这个流程和制度性的规范做好，这样的话我觉得统一和地方的灵活性呢，规范化的这个统一和地方的灵活性的这种结合呢，可以使我们的一件事呢达到最佳的效果。主持人，
0: 好的，好，非常感谢，时间关系啊，非常感谢吴岩所长带来的分析，谢谢您，再会。
2: 再会。
1: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0: 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笑南，监制侯杰，稍后我将和主持人环鹏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1:20，交易实况为您带来基金观察，特别策划从中国到世界出海产业链投资图谱，本期主题是哪些产业方向投资逻辑更强。13财经态度，筑牢司法防线，让内幕交易无空可钻。
3: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还是子亮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指数有一小波拉升，上证目前还跌0.95%，深市跌3.44%，创业板目前跌5.38%，北证五零涨0.3%，300下跌2.21%，中证2000跌0.89%，上证五零目前跌0.88%，科创五零跌3.93%。
0: 行业方面，通信设备、电脑硬件、电子元器件、能源设备、半导体建材跌幅居前，涨幅居前的是教育、软饮料、酒类、商业服务、文化传媒和餐饮旅游。
1: 个股横盘家数2782家，平盘179家，下跌2589家。目前 A 股合计成交是12908亿。
0: 关注最新的资讯，央行今天公告表示，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3055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
1: 国新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16.7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社会保险费收入完成4.5万亿元，非税收入完成1.8万亿元，国家财力保障不断夯实。
0: 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家在养老、医疗、教育、就业等领域实施的惠民税收优惠政策减免税同比增长11.8%，有1.26亿人享受养老、医疗、教育等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减税金额超过3200亿元，较上年增长8.2%。
1: 以下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从中国到世界，出海产业链投资图谱，本期主题哪些产业方向投资逻辑更强，对话嘉宾华夏基金指数策略分析师王波。
2: 基金观察，
3: 在上半年呢，像集成电路、计算机、汽车整车、汽车零配件、家用电器、通用机械设备，还有船舶等这些重点品类的出口额呢，都实现了增长。那么在这些领域里面，相对来说，您是最看好哪几个产业的出海投资逻辑？哪些细分方向可能最具有投资弹性？
4: 如果就您刚才提到这几点，我们做一个排序的话，我可能比较看好像集成电路、计算机、船舶，可能这三个排第一梯队，汽车整车可能排在第二梯队，家电、通用机械排在第三梯队。三个不同梯队它的驱动因素其实是不一样的。第一梯队集成电路和计算机受益于人工智能需求扩张，这些需求驱动带来的全部都是增量。除此之外，船舶的出海我们认为也是第一梯队的一个投资机会，主要就是全球船队的一个老龄化，叠加像现在一些环保新规催生的置换周期，这个周期它持续的时间是比较久的，船舶的一轮周期可能以10年为维度，锁定订单之后可能会有很长的一个时间，带来比较强的一个确定性。那第二梯队就是汽车整车和汽车零部件，成本领先，海外毛利率水平也比国内高，出口增速也比较好，带来了这个企业利润上行。但是可能面临的问题就是欧美对于中国汽车出海逐渐的去设置一些壁垒，很容易受到这些政策的一个影响，投资机会肯定是不如纯粹需求驱动的这些集成电路和计算机。最后的话就是像家用电器，我们知道今年空调出海是最好的，主要就是受制于高温，那这种催化就我们认为它是偏短期的，它背后也反映了像能源转型、热泵、空调这种完整产业链、压缩机的一些技术优势带来的一些出海机会，这些可能是偏长期的。但是你的逻辑没有计算机、集成电路和船舶这么纯粹。
3: 好，我们再来分析一下新能源车。在今年6月份呢，新能源车出口是49.9万辆，同比增长152.7%。整个上半年，新能源乘用车出口223.1万辆，同比增长124.3%。新能源车出口为什么能够实现这种翻倍式的增长呢？
4: 就我们从供需两端去看这个问题，就需求端目前电动化和智能化在持续推进，欧美有一些碳排放的一些约束政策，恰好今年3月份美伊冲突导致了原油价格提升，加剧了电动化步伐，出口需求非常强。然后供给端，新能源车是我们的优势产业，我们具备显著的技术优势、成本优势和规模优势，非常完整的产业链， 供给非常的完善。与此同时，像海外诸多车企电动化转型里面都是比较失败的嘛，然后供给出现缺口，这可能是我们认为今年上半年新能源车翻倍式增长它的背后的新的一些逻辑。很多车企其实在海外搭建它的销售网络、售后网络，推动本地化的一些建厂，在出口产品的时候也在塑造软实力。
3: 在国内现在车企是面临激烈竞争，产能要逐步出清，你们认为出海是不是新能源车企未来一段时期的利润的核心增量呢？
4: 我们非常认可这个观点，因为国内确实经历了过去5年或者说10年新能源车技术驱动的一个行情之后，供给端是比较多的，竞争非常激烈，然后海外又正好新能源车渗透率相对而言是比较低的，有毛利率比较高，所以就决定了大部分车企可能海外还是最核心的利润来源，但是可能贸易壁垒的抬升，整车出口的一个受限，海外建厂又面临很高的一个前期投资成本，利润层面可能会显得有一些波动。
3: 那么在汽车出口的这个过程中啊，像电池、整车、零部件这三个环节，你们觉得哪个环节的出海弹性最大？哪一块业绩兑现的速度会更快，更值得投资者去布局？
4: 这其实是两个问题啊，一个是速度，一个是弹性。看业绩兑现速度的话，可能零部件要比动力电池、整车这些强。但是如果看盈利弹性，就上行空间的话，整车因为附加值更高嘛，肯定是盈利弹性最强的，其次可能是动力电池这些龙头公司。整车的话，弹性来源就是海外更高的一个毛利率，还有就是直接对销量的一个贡献带来的量价提升的机会。零部件的话，这2年很多零部件企业进入海外一些大的一些供应链，零部件前期资本开支是比较小的，利润兑现的速度是比较快的。如果我完成了海外车企的一些供货认证之后，那可能很快就能释放业绩。动力电池的话，它的弹性主要来自于绑定了全球的这些车企，能配套出海，它又能切入海外车企。像海外很多传统车企可能电池都是中国供应的，这个过程中两种模式，就一方面它有电芯的一个直接出海，直接贡献营收，但是很多电池厂它可能在海外也去投资建厂，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产能爬坡的一个过程，可能压制这个报表，所以可能动力电池它的兑现速度是介于这个整车和零部件中间，然后盈利弹性可能也是介于零部件和这个整车中间。归纳一下的话，就零部件业绩兑现最快，资本投入低，订单落地很快，中长期看头部整车可能空间是最大的，海外产能落地就能重塑车企的一个盈利曲线，动力电池就介于这二者中间。
5: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1: 好，那以下我们连线中天证券的投资顾问孟祥宇。你好祥宇。
6: 你好主持人。
1: 您怎么看趋势？
6: 今天上午的市场出现了回调啊，尤其是那个科创板和创业板的跌幅比较大。科创板的最大的跌幅已经超过了4个点。量能方面也是极度的缩量，半天应该是在1.2万亿左右吧。比前天的能够维持到2万亿左右，但是赚钱效应还是不错的，达到了1:1左右。板块方面呢，是教育以及 AI 应用方面是涨幅居前，而光模块、半导体是领跌的。现在的这个市场风格已经发生了变化，之前涨得比较好的科技，尤其最近是缩量下跌，而前期普跌的那些标的呢，最近迎来了一些企稳反弹。随着半年报的一个预报呢，很多半导体的一个企业业绩增长不及预期，导致科技方向的一个上涨逻辑已经松动，所以体现的就是一个近期的一个普跌。投资者需要注意啊，如果科技方向的资金在流出，那么需要找到一个下一个抱团的一个方向。现在呢正好赶上这个上半年的年报的一个公布期，这就需要关注在半年报中哪些板块啊的业绩在普遍增长，以及近期的哪些上市公司在积极回购股票、增持股票，尤其是那些回购股票且业绩不错的标的，这些都可能成为将来表现不错的标的。主持人，
1: 那在您看来哈，往8月份去看的话，候选的板块和方向，您会关注哪些？
6: 从咱们现在这个半年报的一个就预报来讲呢，就是我看的就是，比如像那个电池块、电池这块啊，尤其是宁德时代。他呢就是近期也是进行了一个大幅的一个回购，而且他是注销股票的，而且业绩增长的增速也是比较不错的。 这块儿我觉得值得大家进行一个关注，坚持方向。
1: 嗯，好的，好，谢谢翔宇带来的分析，谢谢您，再会。
6: 哎，谢谢。
1: 嗯。
7: 饭好啦。
8: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8: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9: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牛熊相伴，涨跌互现，进退舍得，一念之间。交易实况直击证券市场最前沿，每天开盘时间不见不散。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看一下市场早盘的收盘情况。上证早盘收报3820点，下跌37个点，跌幅0.98%，成交是6134亿元。深市早盘收报13664点，下跌483个点，跌幅3.42%，成交是7144亿元。北证五零早盘收报1061点，上涨5个点，涨幅0.55%，成交是88亿。A 股半天合计成交13366亿元。创业板指数半天下跌了5.37%，沪深300下跌2.25%，中证500下跌2.7%，中证2000下跌0.88%，上证50下跌1%，科创50下跌4.03%。
1: 再来看行业方面，行业里面涨幅靠前的是饮料、教育、白酒，然后商业服务、餐饮旅游、文化传媒，还有家居用品。跌幅靠前的是电信设备、电子元器件、电脑硬件、半导体、能源设备、建材和重型机械。
0: 个股半天是有2834家上涨，176家平盘，还有2517家下跌，跌幅在10%和10%以上的品种，早盘一共有35家；跌幅在5%以上的品种呢，早盘一共是有380家左右。
1: 再来看涨幅榜，涨幅超过10%的半天一共是有74家，然后涨幅超过5%的家数到上午收盘一共有176家。
0: 欢迎大家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询问个股呢，请您把名称、代码、成本价一并发送过来。另外，请您不要刷屏，只发送一次就可以了。以下我们要连线的是联储证券首席投资顾问余姚，听听他对盘面的观察。你好，余姚。
2: 主持人你好。
0: 指数今天是继续一波调整，而且我们看到是通信设备的这个龙头品种哈，今天是整体跌幅居前的。怎么来看今天整体的市场运行表现？
2: 其实呢，在目前哈，我们说科技股呢，之前跟指数它的绑定关系是相对比较密切的，所以呢，当科技股啊整个出现明显调整的时候啊，那么对于指数的影响就会相对大一些。在上周呢，其实我们说过，科技线呢要想回暖，其实呢需要至少等待7月底啊这个时间点过去之后啊再去看变化，因为呢在7月底啊其实是有诸多的一些事件的啊影响，大家要等待它去落地。比如说呢，对于国内而言哈、啊，那大家呢都在等着这个重磅的会议啊，那会不会有一些新的啊积极的一些变化啊？这是大家在去等待的。那么对于海外来讲呢，大家也在关注美联储这边的议息会议啊，会不会有一些新的这个表述的啊一些变化？另外呢，就是在当下的这个时间点呢，无论是海外线还是国内线，其实呢都面临着这种大厂陆续去公布中报业绩，然后呢大家等待去观察资本支出啊等等的一些情况。所以呢目前呢在宏观和消息面上其实需要等待的事件比较多。那我们看到呢，市场其实如果单纯的去从成交量的角度来讲，其实最近啊3个交易日的成交量其实是比前一段时间是有明显的一个萎缩的。这就意味着呢，目前无论是场内还是场外的资金啊，其实呢大家都保持了一个相对观望的一个态度啊，要去等待消息面去进一步的一个落地。那在这种观望的过程中呢，消息面没有落地之前，那本身科技线前期呢过去一两年的时间啊，它的总涨幅是相对比较高的。那这个时候呢，如果外盘出现明显的一些波动啊，对它的扰动因素也会比较大。所以呢，今天我们看到像韩国指数啊，又是出现了再次下跌熔断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啊，所以今天的科技股呢，其实也是随之出现了相应的一些回落。所以呢，对于整个的科技线而言啊，要想重新的啊这个走强，至少呢要等待本月月底的这些相对的事件落地之后啊，再去看相应的表现。而且呢，在上周我们其实也表述过啊，就是对于科技线来讲呢，由于上一轮整个的调整的速度幅度啊其实都有些超预期，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它要想进行修复啊是需要时间的。一般情况下啊，这些品种单针探底成功的概率相对比较低，它更大的可能性呢都是先走一个小的反弹啊，然后小反弹之后搭建一个横盘的平台，然后再次去做二次探底啊，去做这种至少要走一个双底确认啊，那才有可能形成一个相对有力度一点的一个反弹的一个过程。所以呢，科技线今天的这个调整，其实我们就要去关注啊，对于短期而言，是不是再去做这个二次探底的一个过程啊？那至少要等二次探底完成啊，消息面的一些数据落地， 再去看科技线有没有反弹的这个过程。那么在上周呢，我们还跟大家分享过啊，就是如果从纯技术分析的角度上来讲，由于年线被跌破了，那么在其后的反弹过程中，如果不能够去站上年线的话，那么在操作的这种思路上啊，其实是要放这个像防守的啊这样的这个策略去进行转变的。因为一般我们说年线一旦被击穿啊，那就意味着一个中长期的趋势可能会发生转变。所以呢，这个时候在操作的时候啊，大家一定要是做好这种防护的啊一个相应的这个准备啊，这是呢对于整个科技线和指数啊相关的一些影响。那么除了这些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方向以外呢，其实近期市场呢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这个变化是什么呢？就是当科技线开始出现调整的时候啊，之前大家都知道科技线里边呢更多的其实是机构抱团的啊一个结果。那么当机构抱团的这个趋势啊，或者说这个过程开始出现了一些松动，那么有一些资金啊可能就要去选择新的一些方向。那近期呢，大家看到比如说像脑机接口啊，最近一段时间表现的相对比较强。然后呢有一些事件影响的啊，比如说像昨天啊表现的这个酒店旅游啊，然后今天带动的 AI 带动的相关的啊这个财税数字化教育，也就是 AI 应用的啊这样的一些方向。然后呢还有一些比如说偏消费类的啊，昨天呢其实是像医美，还有一些这个就是国货啊消费。那今天呢其实是进一步扩展到了食品饮料和白酒啊等等的这样一些消费上。也就是说当科技线开始出现调整的时候，其实以前的一些游资的思路啊，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大家看30亿到50亿的啊一些品种的表现相对是比较强的，就是一些游资的思路开始重新的复苏啊，在这个市场里边啊，它的这个影响力开始在逐步的加大。另外呢，就是对于价投的啊这种逻辑啊，从成长线其实现在也慢慢的在向防守线啊或者说消费线啊再去做过渡。当然这种变化呢目前来看还属于短期变化啊，因为无论是消费里的这个行业指数啊，白酒也好啊，还有其他的消费也好，还有像呢接口等等这种偏题材属性的啊一些品种，这些品种呢都是属于前期连续调整到一个相对低位的位置了。但是呢，如果你去看整个的行业指数，它仍然处于一个下跌趋势的啊这个过程之中，所以呢这些板块目前的反弹只能当成是科技线调整啊，然后有一些资金去寻找了一些低位方向去做试探性流入啊，然后导致因为以前这些方向成交量比较小，所以稍微有一些资金进来啊，它可能就会形成一波小的这种反弹趋势。但是这种东西能不能走成一个中期的趋势，现在其实还要打问号啊，毕竟原本的大周期上的啊这些行业的下跌趋势是没有进行突破的。所以呢对于这种品种的交易来讲啊，大家还是要以短线的思路来去看待。所以呢对于整个的交易的策略上来讲啊，科技线我们可能要等待事件落地，然后要去看二次探底之后能不能形成一个双底结构。如果可以，那么后面我们再去看它有没有这个反弹的机会。而这样的话呢，那的时间节点可能至少要放到8月上旬啊，那这一周啊到2周的时间可能它还是在震荡寻底然后寻找支撑的这个过程。那另外呢，就是如果有一些资金在科技线调整的过程中啊，由于前期涨幅很大是吧，大家也觉得哎我获利也比较丰厚了，现在呢在回调的过程中，我觉得可能是不是啊这个比如说大家对于资本支出的一些担忧啊，那可能会选择从科技线流出，然后去选择一些低位的品种去进行布局。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去看啊哪些方向能够承接。现在来看呢，可能性啊相对有的就是如果你走成长路径，那大家关注的其实就是像创新药啊这种已经调了时间比较久了，估值呢也具备优势了啊，但是呢现在要等待就是前一两年啊我们那些大的 BD 单啊这个前期费用支付之后，那在后边的啊这个里程碑的费用啊，比如说在研发的进度上，然后能不能有进一步的突破，然后我们能把里程碑的这个费用收下来。那这个过程呢其实大家要等到8月中下旬啊，整个行业里的一些龙头公司披露中报啊才能够去得到答案。所以呢这个方向是一个可能的方向。 另外一个呢，就是传统意义上的消费啊，因为毕竟调整的时间也比较久了。那近期呢，大家看到，比如说像茅台啊等等，这样也开始啊，这个重新调价，开始有提价的一些动作。那大家也在想啊，会不会说有这种资金回流的啊一个相应的预期？那还有一个呢，其实就是啊，比如说像新能源啊这样的方向，因为它呢毕竟体量相对比较大啊，就是如果科技线的资金出来之后，它必然要找一个相对的产业链比较长，然后能去容纳的啊这样的一个啊板块啊，所以新能源呢也是一个潜在的方向。当然，新能源这一块呢，其实就是比如说在光伏里边，可能大家还要去看基本面能不能有进一步的这个产能的一个变化啊，因为毕竟现在供需的这个仍然是存在啊这个一些变数的啊，所以呢大家可能还要等待这个数据的一个印证。那在新能源车这一块呢，可能大家要等待数据的一些变化啊，所以这个虽然有可能性，但目前呢就是数据还没有出现积极的一些表现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可能大家也是先以观望为主。所以这些呢，就是如果资金从科技线出来啊，会不会流入，这个是大家要去潜在观察的啊，相应的观察点其实刚才我们也都有提到。当然还有一种思路啊，那就是说近期呢大家也看到啊，我们的一些保险资金啊，还有一些这个国央企的这种投资平台，其实呢这些公司呢也去做了相应的这个投资啊，以及未来要去做增持的一些动作。那对于他们来讲，其实呢相对的这种资金安全性可能就是更多要去考量的一些问题。那如果从安全性的角度上来讲啊，那对于这种高股息啊，以及这种估值比较低的央国企背景的啊这样的一些大市值品种呢，可能会是他们的一个选择。所以呢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其实也可以看到啊，就是传统意义上啊，不是电网建设的那种电力股，而是传统意义上偏电力运营的、现金流比较好的那类的啊电力股，其实在市场调整的这一阶段啊，比如说像长江电力啊等等之类的，在这一段时间反而走的相对是比较强的啊。包括今天大家看到像建设银行它的股价呢其实也是再次创出了一个新高。所以呢就是在市场相对弱势的环境下啊，那这些大机构的一些增持的啊方向，其实也是大家可以去考虑的。而他们增持的呢，更多都是高股息或者说估值偏低的啊这种央国企的一些方向。所以呢，综合来看啊，就是目前指数风险呢还没有完全得到有效的释放啊。现在这里边呢，一是五日均线到目前还没有突破，二呢是像上证指数啊这个年线还没有去收复啊，所以从技术走势上是偏弱的。那在弱势的格局下，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可能首先就得控制仓位，控制风险。第二就是如果要去选择的话啊，那科技线呢，由于二次探底可能还没有完全的结束啊，相应的事件还没有结束啊，还没有落地啊，那这个时候呢，大家可能先暂时的规避，然后呢，可以去看一些低位的有没有资金流入的一些方向啊，那这些方向。如果是偏题材的啊，那可能大家就要有短线思维的这种交易的模式，那要追求相对的啊这个稳定性或者说相对安全性，那高股息呢可能是大家的一个选择啊，基本上目前的操作思路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吧，这
0: 是。但是如果从操作角度来讲，您刚才也提到了，现在可能还是要是在等待的一个市场选择方向，那。对于大家来说，现在就去介入的话是好的时机吗？
2: 我觉得如果你是关注偏成长类的品种啊，比如说或者说做趋势类的这种品种，可能现在都还是以观望为主更好啊，因为事件还没有落地啊，走势格局上至少现在从上证指数来去看，五日线还没有站上，那就意味着短期的趋势都还没有扭转为多头趋势。那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可能不是一个太好的上手点，所以更多的还是观察为主。当然有一些偏红利的一些品种，因为整体的位置比较低，是吧？然后有一些品种其实它是在走慢慢的走新一轮的这种趋势的，那这种东西呢其实可以考虑去贴着五日线啊的这种思路来去做布局那这类的呢你就要去盯股息率的变化啊，因为如果它的股息率很高啊，哪怕说股价我维持这个位置能够进行一个高位震荡啊，或者说一些底部震荡啊，只要我能横住，那其实一年下来你从股息率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啊，也会给你提供一个相应的这种收益。 这个呢，其实啊，这个可能普通投资者哈，关注股息率关注度没有那么高，因为大家更多的都是关注资本利得，也就是关注股票差价啊，给大家带来的收益。但是呢，对于那种相对追求资金安全性和稳定性的机构来讲啊，如果你的股息率相对比较高，就更容易受到这些资金的一个青睐。那这些资金在不断买入的一个过程中，其实有的时候啊，也会带动这些品种股价的一个上行啊。所以这样的话呢，它就是股息率和资本利得，其实有的时候会有一个相互影响的正向关系。所以呢，就是如果大家在选择品种的时候，如果你是关注偏成长类的，那现在我觉得绝大多数的品种可能还不具备比较好的投资的时点啊。如果你是一个偏红利的投资者啊，那可以根据股息率的这种逻辑，然后如果它近期是沿着五日均线震荡上行的，那可以贴着五日均线啊来去考虑做低吸。
0: 好，我们看看大家的一些提问啊。这位朋友问的是深科技000021，50块钱的成本清仓，能不能加仓？
2: 目前呢，可能还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加仓的时点啊，因为深科技其实从名字大家就知道了啊，带着科技两个字。那刚刚呢，我们说过，就是科技类的品种呢，目前其实还要等待一个二次寻底的一个过程。那深科技呢，上一轮其实大幅的启动呢，主要是它去做的是内存的偏封测的啊这个逻辑。那随着长鑫上市之后，其实呢国产的存储啊这一块呢，未来可能会有一个不断放量的一个过程啊，因为长鑫融完资金之后，其实它可能会加大晶圆厂的一些建设，然后未来的这种产能可能会有一个进一步的扩张。那对于去给存储线去做封装测试，包括上游的一些设备和材料啊，可能它的需求会有进一步的提升的这种预期。但是呢，目前啊，整个的科技线的格局如果还没有完全调整好的时候，其实我们都知道，就是行业如果整体还面临调整的时候，其实个股是很难逆着整个行业去走的。所以呢，就是短周期来看，我觉得其实大家可以再去等一等啊。那比如说它如果再次回踩到年线附近啊，得到一个支撑啊，成交量呢还能够适当的萎缩下来，你发现哎，打到年线，成交量萎缩了，然后还有三五个交易日跌到那儿，就怎么都跌不动了。这个时候就意味着空头的啊卖盘的这种力量已经宣泄到一定程度。那在那个情况之下，你可以考虑去做一个适当的补仓的一个动作啊，等待它后边啊双底探明之后的一个反弹的一个过程。这样的话呢，可能会相对稳妥一些。
0: 好，再看下面这位朋友问到的是奥飞数据300738，也是清仓，23.5块的成本，能不能加仓？
2: 其实奥飞呢，近期走的应该说还算比较强啊，因为呢，它维持了一个高位箱体的啊这样的一个结构，而现在呢，其实是偏上一轮其实是从箱体的下轨啊，就是反复得到了支撑，就像刚才我们说。如果深科技能走成这样是吧，打到一个重要的价格，你发现怎么跌它都跌不动啊，它能够在这里横比较长的时间，那就意味着呢这个位置其实空头已经打不下去了啊，打不动了啊。那对于奥飞来讲，其实它的这个重要的支撑就是两年线啊，也就是19块钱附近的这个位置啊，过去已经连续3-4次的啊这个打到了这个支撑，都支撑起来了。所以呢这种位置呢，就是下跌的空间其实基本上已经被封闭了。但是呢，往上打其实又会面临一定的压力啊，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呢，就是目前它过去两天啊连续挑战的都是22、23的这个均线的压力区，而这个位置呢，其实你去看，包括2026年3月份、2025年9月份，其实都是相应的一个成交量比较高的啊一个密集区，包括2025年3月份，这个位置都是出现了数次的放量啊。那换句话讲呢，这种位置再往上走，其实会面临着前方套牢盘的一个抛售压力。所以他要想进行一个相应的突破，他可能需要继续的去蓄势。所以对于这类的品种呢，我个人建议哈，就是如果他达到19、20这个位置跌不动，可以考虑加一笔仓。但是呢，反弹到23左右的时候啊，说攻不上去，那你可以考虑把加仓的这一部分在这个位置先卖掉。这样的话呢，以一个短周期的箱体思路啊来去看待。当然，箱体最终一定会有一个方向性的选择啊，就是如果你接着19、20这个位置买完了之后，你发现它跌下去了，也就是说它这一次没有支撑住破位了，那这个时候要考虑没跌多少的情况下，哎，马上采取止损的动作。反过来讲，23的那个位置，你说我抛售了，我补的这一部分，但你还有原本的持仓， 那后边如果它选择了向上的突破，那其实可以考虑在26附近的下一个压力区再去考虑啊，是不是做高抛然后反向T加零的这种做法。支持。
0: 嗯，好，再看下面朋友问的是，稍等啊，赣锋锂业002460，昨天补仓了，已经补到半仓了，这个后市该如何操作？没说成本。
2: 锂矿这一块呢，其实我记得很早之前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当时呢在上一波啊这个行情的时候，我们跟大家讲过，就是进入到6月份以后，它的基本面可能会发生一些供需的改变。那近期呢，其实大家也看到啊，就是比如说海外的一些矿山，其实在逐步的扩产的一些逻辑啊，已经慢慢开始去影响市场。所以呢，我们看包括像碳酸锂期货的啊这样的价格呢，其实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啊一个回落的一个过程。所以呢，就是本身这些方向，其实我们都知道它。

0: 缩啊，然后行业内的一些公司啊开始出现了亏损，然后大家开始去考虑卖出啊，这个啊或者兼并重组啊，或者关停一些产能。当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啊，那我们说它见到了一个相应的波谷。其实对于周期类的品种呢，是有比较明晰的啊这种交易的逻辑的，就是业绩最好的时候，其实往往已经告诉你它的波峰出现了，因为业绩非常好啊，各大的厂商都会发现，哎，这个很赚钱，那我会陆续的去做扩产的一个动作。所以目前呢，对于整个的锂矿行业来讲啊，虽然短期的调整幅度已经比较大了，但是既然上一次的波峰已经出现，那从周期股投资的角度来讲，可能需要比较长的时间等待一个波谷出现啊，才是比较好的补仓时机。另外呢，刚才我们也说过啊，美联储呢可能在七月底这一段啊，大家周四啊，大家可能要去关注美联储的一些议息的一些变化啊。如果进行了加息等等的这种偏鹰派的一些表述啊，那可能对于大宗商品啊，特别是油色的这种影响仍然是存在的。所以呢，我觉得现在可能仍然不是一个比较好的补仓的一个时机啊，主持人。
1: 好，这位朋友问的是次新股001248华润新能源，说这个开盘的时候没有卖，之后一直阴跌，这两天有所反弹，能够看到多高？
0: 我觉得华润新能呢，其实大家暂时就先把它当一个次新股止跌之后的技术性的一个反弹来去看。因为呢，它在一季报的时候呢，其实业绩的压力啊还是存在的啊，因为它毕竟在一季报公布出来之后，它的利润净利润是出现了明显的一个放缓的啊，就是增速降了30%。那后面我们就要去看中报啊，你能不能有一个新的业绩的表述？如果你的增速持续放缓啊，那其实股价现在对应在30倍的估值是有点偏高的。所以呢，它只是属于连续调整之后暂时企稳了啊，有技术性反弹的预期。那这样的话呢，第一个压力应该就是在16一线的这个缺口附近啊，那个位置呢，可能我们就要看是不是要考虑适当高抛的一个时间点了。主持人，
1: 好，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连线就到这里，谢谢余姚的分析，再会。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今年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办。昨天，本届进博会进入倒计时100天。日前，展会多项筹备最新进展对外公布，来听报道。
2: 本届进博会目前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签约的展览面积超过34万平方米，较去年同期增加近1万平方米。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3: 已经有近70家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报名参加，此外还将首次打造跨展区的环球国民品牌展示区，汇聚多国的新品牌和全球好物。
2: 从头回客变回头客，从展品变商品，从展商变投资商，进博会溢出效应持续显现。本届进博会有169家企业和30家境外组展机构成为九届全勤生，不少外资企业用踊跃参展、持续加码的实际行动诠释着对中国市场的长期看好。波士顿科学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
4: 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还有了我们的研发生产，甚至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在反哺全球，我们是愿意融入到整个中国医疗生态体系的建设里面去。
2: 与此同时，与第九届进博会同期举办的第九届虹桥论坛今年还将发布世界开放报告2026和最新世界开放指数，首次发布出口中国能力发展报告，打造双旗舰报告。参加活动的外国学者表示，越来越开放的中国市场正以实打实的举措和持续增长的消费引力，让全球企业看到更多可能性。国际治理创新中心高级研究员艾纳唐根：
5: 进博会让中国不仅是创造自身繁荣，更是努力让世界共享繁荣的想法落到了实处。中国正在持续开放，在中国很多时候可以免签入境，而且没有关税，所以在中国开放不仅是说说而已，而是真正的行动。

0: 算。
1: 13:30行业投资观察， NPO 商业化临近第二级，光芯片和高速连接器 NPO 核心元器件。
0: 15:40月学财经系列策划谈谈新基建，本期主题为什么基建能成压舱石。
1: 那今天上午的交易实况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子亮、环鹏，代表导播刘杰，编辑高敏，监制冯雅，感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
0: 午餐愉快。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聆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开启全新财经之旅。各位好，我是秉文，让我们即刻出发。以下您将听到：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16.7万亿元，惠民税收优惠政策减免税同比增长11.8%。系列报道个体户的新红利，今天请听准入门槛降下来，线上小店多起来。专家点评平台赋能激活个体户，有利于撬动更多就业创业。长兴科技登陆 A 股科创板，上市首日创下多项纪录。记者试点读懂耐心资本的真正含义。国际财经观察，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伊朗反应强烈，美伊战事与俄乌冲突会否合二为一。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国际油价下跌超过8%。好，现在来刷新一下截至目前的各大市场动态资讯。 A 股市场方面，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报3820点，下跌0.98%，深证成指13664点，下跌3.42%，创业板指数3397点，下跌5.37%。再来刷新一下刚刚收盘的港股，香港恒生指数25178点，下跌0.11%。恒生国企指数8385点，上涨0.24%。再来看一下日韩股市，日本和韩国股市今天开盘之后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盘中跌幅一度扩大至4%。截至目前，日经225指数报62484点，下跌3.77%。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今天盘中一度大跌超过8%，触发了市场熔断机制。那这也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八次触发熔断机制。那截至目前，韩国综合指数报6100点，下跌9.69%。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今天介绍，从税收数据来看，一到六月份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0.2%，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10%。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16.7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这主要得益于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与税收收入密切相关的 PPI 持续回升，以及部分新兴领域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国家在养老、医疗、教育、就业等领域实施的惠民税收优惠政策减免税同比增长11.8%。
0: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3: 即刻出发，
4: 开启全新财经资讯之旅。
1: 简化流程，增加曝光，合理降费，让想干事的人先干起来。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推动平台企业赋能个体工商户发展行动方案》，其中明确开展初创帮扶行动，推出一批精准滴灌、直达快享的举措，帮助新入驻平台的个体工商户进得来、站得住。系列报道《个体户的新红利》，今天请听准入门槛降下来，线上小店多起来。财智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胡波。
5: 现在个体工商户入驻一些线上平台，门槛变了，不需要先交一笔保证金，而是可以先经营后缴费。针对不少个体户担心的上网做生意流程复杂、费用不透明的顾虑，目前一些平台正在试点下调入驻保证金和实行零元入驻。抖音生活服务副总裁图晴介绍，平台已经将零元入驻覆盖到了511个类目， 占总类目数近七成，后续将继续扩大范围。
3: 今年以来，保证金减负试点累计覆盖5.6万个商家，其中包括4.1万个个体工商户商家，共计减少保证金约1.2亿元。
5: 与抖音面向普通消费者不同，在另一类连接源头厂商和采购商的平台上，个体工商户入驻门槛也在降低。1688公共事务部总经理范敏说，
6: 免收平台进入服务费，并且不断简化流程，缩短审核时间，探索电子营业渠道的应用场景，阶段性推出流量扶持政策，赋予商品商机获取特定场景免费曝光等生意保障权益。
5: 这一变化的背后是市场监管总局近期印发的推动平台企业赋能个体工商户发展行动方案在落地生效。方案明确要求开展初创帮扶行动，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处处长一级调研员吕南介绍，开展初创帮扶行动就是要帮助那些新入驻平台的个体工商户进得来站得住，
7: 鼓励平台企业简化经营者入驻流程，优化智能辅助功能，缩短填报和审核时间，同时拓展电子营业执照应用场景，提升平台企业验证入驻经营主体营业执照的审核效率，支持平台企业结合自身特点和优势，为新入驻个体工商户提供更多曝光机会，帮助他们克服冷启动的新手期，缩短数字化转型的适应周期，引导平台企业为新入驻个体工商户提供让利服务，合理降低佣金、抽成、会员费、技术服务费、信息推广费、营销推广费等费用，减轻个体工商户运营

0: 出气的成本压力。
1: 在民生智库研究总裁张宏云看来，这次行动方案的一个重要方向是推动平台收费规则和政务服务流程更加清晰透明，帮助个体工商户在创业决策和资金安排上有更明确的依据。初创帮扶更重要的作用是稳定个体工商户创业预期。个体工商户初创的核心压力并非是平台一次性的入驻费，现在很多平台已经免入驻费了，而是两类不可预期的成本：一是平台端的服务费保证金、推广费等持续性收费的规则减免或缓缴的机制不透明；二是政府端的营业执照、经许可和现场的核查核验等环节时间和资金成本也缺乏一定的 稳定预期，通过精细化的治理来实现平台入驻、政务服务事项与收费规则的公开透明可预期，为个体工商户创业决策和资金规划提供清晰依据，同时也推动监管向服务的更深层次的转化。
0: 谈到个体工商户，大家常会提到几个数据：超过1.25亿户，占市场主体总量近7成，带动就业约3亿人。 但是除此之外，他们更是街角开了20年的早餐铺，是社区里修鞋修表的老手艺人，是电商平台上卖手工饰品的夫妻店铺，也是直播间里帮乡亲们直播卖山货的返乡小伙。他们不讲宏大的商业模式，他们只是每一天都在真实的创造价值，提供服务养活家庭。他们是市场经济的毛细血管。
1: 费用降了，门槛低了，但是这份行动方案带来的改变不止于此。张宏云认为，更值得关注的是他在就业层面的撬动效应，让个体工商户从市场监管的末梢对象升级为地方稳增长、保就业的重要抓手，尤其是在就业层面，地方政府可以从个体工商户初创帮扶的角度来破解地方就业攻坚的痛点。个体工商户的户均带动大概有 2人的就业，全量承载了将近3亿人的就业岗位，覆盖了餐饮、零售、生活服务等各个民生领域。就业门槛低，吸纳灵活，而且贴近社区，是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人员和城乡困难群体就业创业的蓄水池和缓冲垫。通过平台赋能来激活个体工商户，相当于以市场化的机制撬动海量普惠性的就业岗位，用更低的 行政成本实现更广泛的就业托底，为地方缓解就业压力提供了可持续的落地的路径。
2: A 股科创板史上规模最大 IPO 昨天落地，国内 DRAM 存储芯片龙头企业长鑫科技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交易，上市首日成交规模突破1000亿元，创 A 股市场个股单日成交额新高。总台记者金和淼报道。
3: 27号上午，国内存储芯片龙头长鑫科技正式在科创板挂牌上市。本次 IPO 发行价为每股 8.66元， 初始发行股份数量达到 66.88亿股， 发行总额约为 579亿元， 成为科创板开板以来规模最大的 IPO。 长鑫科技本次 IPO 募集资金将用于工艺研发与产能扩建。上市首日，长鑫科技开盘总市值约为 3.31万亿元， 登顶 A 股市值榜首。 截至收盘，报于每股49元， 全天涨幅达到 465.82%， 成交额达 1412亿元， 创下 A 股市场个股单日成交额的新高。
4: 方正证券研究所副所长李鲁静：长鑫因为有非常强的盈利表现以及可见的成长性，所以它作为一个权重股和最重要的压舱石，可以帮助科创板指数包括硬科技赛道整体迎来价值投资的一个风潮。
3: 作为我国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布局最全的 DRAM 研发设计制造一体化企业，长鑫科技全球市场占比近 8%， 产能规模位居中国第一、全球第四。据招股书披露，其产业链涉及多家 A 股公司，覆盖电子化学品、光刻胶、硅片、电子特器、半导体设备、封装测试等多个环节。
5: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科创中心首席经济学家邵宇：因为你有了一个超级的链组开始进入了，对上下游的都会形成比较明显的一个拉动的作用，所以我们觉得这一块的话呢，可能会对中国的整个设备啊，对整个材料啊，对整个供应链的这个完整跟适配性呢，能提出更高的要求，也能够推动它的发展。
2: 长鑫科技这家企业不仅是科创板迄今为止

0: 规模最大的 IPO， 而且今年一季度长兴科技归母净利润比科创板所有几百家上市公司加一起赚的钱还要多。但是比起亮眼的财报，总台记者王雷更想聊一聊他背后耐心资本的故事，读懂耐心资本的真正含义。
1: 是谁在漫长岁月里默默陪跑把这块硬骨头啃下来的？答案是四个字，耐心资本。这钱怎么个耐心法呢？画三个重点。重点一，时间够长，敢长跑。以前很多基金存续期也就是五六年，恨不得投完了马上就能退出，可硬科技研发动辄十年起步，短钱哪里耗得起呢？现在不一样了，部分国家级央企和地方政府基金存续期延长到了15年甚至是20年，这就好比给企业配了个超长待机的充电宝，不用着急变现，能安心搞研发爬坡量产。长兴从合肥起步到上市整整走了10年，没这份长钱撑着早就断粮了。重点二，赛道变了，前20年大量资金涌入房地产，这是城镇化发展的必然阶段。如今呢，资本开始转向硬科技，虽然周期长风险高，但一旦突破就是国家战略支点，还能带动整个产业链。就像长兴科技不仅自己盈利，合肥也因此逐步聚集起了存储芯片上下游企业，产业链配套不断完善，这种价值比投资几块地意义更加深远。重点三，角色升级，从单纯资方升级成为深度绑定的产业合伙人。现在的耐心资本不只是出钱，还帮着对接资源、链接市场、提供场景。国资基金以母基金、直投、产业联动等方式深度参与，和企业形成共生关系。这不是简单的财务投资，而是共同成长的战略伙伴。当然得提醒一句，耐心不等于盲目撒钱。长兴科技背后投资的成功，靠的是专业判断加长期主义加生态培育，不是拍脑袋赌赛道。其他地方想学得先掂量一下自己的产业基础和治理能力，别把耐心变成了任性。长兴科技的上市是一个里程碑，更是一面镜子，它照见了中国资本市场的转型决心，也印出新质生产力拔节生长的真实轨迹。当越来越多的长钱愿意沉下心来陪伴硬科技走过低谷，中国创新的底气就有了更加坚实的支撑。
0: 近期交通运输部等11部门联合印发了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加快推进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发展，明确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保有量突破160万辆的目标。新能源重卡在去年销量同比增长182%的基础之上，今年上半年销量又同比增长接近80%。市场需求为什么如此强劲呢？跟随总台记者到深圳一起感受发生在物流一线的变化。
2: 下午2点，在深圳龙岗，司机王林哲驾驶一辆新能源重卡驶出建材厂大门。他告诉记者，以前开了10几年柴油车，自从换了新能源重卡，他的驾驶体验提升了不少。
3: 开的也舒服，柴油车那个噪音太大了，也震动大，这种比较轻，爬坡电门一踏直接都上去了。
2: 王师傅告诉记者，另一个变化藏在停车里。以前夏天开柴油车，停车休息时发动机不敢熄火，吹一个小时空调要烧几十元的柴油。现在开新能源车，停车休息的成本降低了。同时，车辆智能化的提升也让调度管理变得简单起来。深圳这家企业的物流经理告诉记者，在数字化调度平台上，所有车辆的位置、电量、速度实时显示，可以就近分配货物、规划行驶路线，还能通过摄像头监控司机是否有影响驾驶安全的行为。
4: 他们通过这个小程序去接这个单，接这个单就可以跳转到那个导航里面，我们可以通过后台去给他提供那种规划好的路线，这个路线的话会比较便利，我们可以直接通过平台给司机去派单，司机把那个磅单拍照上传到我们平台系统内，他就会给我们计算到我们的那个运营里面去嘛。
2: 真正让企业下定决心批量换车的还是经济账。4年前，深圳这家建材公司负责人易松博了解到新能源重卡每台价格要90多万，2年前价格降到60多万，他陆续将公司的车换成新能源重卡，在上个月又采购了6台，目前公司90%的车都已经是新能源重卡。
5: 现在公司已经有将近20的车，每公里可以省到1.5块左右吧。但我们的车每年运行在12万公里到15万公里吧，一年如果运行的20的车就有大几百万了。
0: 在中国物流之都山东临沂，货车司机们也在算着这本经济账。从示范性产品到如今的主流运力，新能源重卡的行业渗透率从2021年的不足 1% 攀升到2025年的接近 30%。 那么目前应用场景有何变化呢？来听总台记者在山东临沂的走访报道。
2: 在山东临沂现代物流城，十多座物流园区集结了7万多辆重卡，既能短途集散，又可发中长途干线，全市近3000条线路，几乎覆盖了全国所有省份的县级区域。换电卡这两年持续在发生，连换两台车的老板名叫郭学文，
6: 来问我怎么样，
7: 敢不敢换？
6: 我说这个管。
2: 起初，郭学文物流公司的电卡只负责周边10公里的最短线路，半年不到，车越跑越远，前提是算好电费和充电站的位置。除了郭学文这样的物流企业，也出现了不少老司机个体户陆续换上了电卡。
8: 这是老省劲了，比以前老舒服了。
7: 考虑了多长时间开始看车了？还是看见身边有人买了？
8: 几乎跑街道都换了，都是试着换的。
2: 在江苏徐州这家商用车销售公司，销售人员告诉记者，随着国内不少国省道干线公路充电点位的完善，跑中长途的司机换车的越来越多。
9: 之前吧，大部分的使用者就是集中在以矿山啊、钢厂啊，或者说港口为主的一些大型物流车队。山东目前的一个情况就是，每上100的车大概有50多台，可能基本上都是散户在上。
2: 从今年年初开始，排队等车是市场的常态，而每天催车也成为了销售人员的日常。
10: 浩子哥，
11: 哎，
10: 还是给你打电话，打电话我催一下我的车啊。
2: 这就是徐浩，最近电话被打爆，
12: 每天都这样频繁的接，
13: 一天最多时候70-80也有，晚上也有，催的不行了。有的客户跟他说已经上线了，但他不相信，要求拍视频给他。
2: 今年上半年，这个品牌的新能源重卡陆续卖出了19000台以上，同比增长91.3%，这个数字如今还在走高。徐工汽车新能源汽车公司总经理助理侯前伟，
14: 今年年初年400度电的这个电量的占比能达到60%，现在的话呢，整个这个趋势应该是从低电量向高电量在发展。
2: 专家表示，当前我国重卡用能结构正从柴油为主逐步转向多元并存，新能源崛起，港口、矿区、园区、物流等短导场景中，新能源重卡加速实现规模化应用。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副院长舒平，
15: 持续巩固短导运输场景，加快港口、货运枢纽、工矿企业、厂内转运车辆新能源替代，另一方面也要加快拓展中长途运输场景，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重点区域，将煤外运、晋陕蒙煤炭外运、北粮南运等重点通道，加快干线运输新能源重卡推广应用。
16: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乌克兰军方日前在里海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伊朗对此强烈谴责，并且召见了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乌克兰为什么会袭击伊朗商船？美伊战事与俄乌冲突会否合二为一呢？来听专家的解读。
17: 分析认为，乌克兰此时打击伊朗商船主要有两方面意图，一是阻断伊朗对俄罗斯的军事支持。分析称，俄方用于打击乌方的无人机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伊朗提供零部件支持，而里海是俄伊之间运输军用物资的重要通道。对于乌方而言，打击里海水域的伊朗商船能提高伊朗支持俄罗斯的成本，还能迫使俄军分出一部分力量保护里海航道，从而削弱俄方在俄乌战场上的军事力量，塑造更有利于乌方的态势。二是协助美国对伊朗施压，以此换取美国在俄乌冲突中对乌方的支持。美国原本是对乌军援的主要提供者，但美国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为结束俄乌冲突频频施压乌方对俄让步，令乌方处境艰难。乌方一直试图展示自身价值，以换得美方回心转意。 英国金融时报援引伊朗国内观点报道说，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意在释放对伊施压信号，即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协议，其原本被视为战略后方的北部边境也将遭到安全威胁。还有分析指出，此次乌克兰远程打击里海水域的目标也展示了其实施跨区域纵深打击的实战能力，有利于争取美西方持续军援。伊朗商船遭袭事件令伊朗战事和俄乌冲突之间出现罕见联动，凸显两场冲突的外溢风险。伊朗国际电视台称，乌方将伊俄合作视为横跨两场战争的统一军事网络。乌方的一系列举动表明，其正在更加直接地介入伊美战事。不过，分析人士认为，美伊战事与俄乌冲突不太可能合二为一。乌克兰远程攻击手段有限，很难对伊朗本土实施打击。伊朗也清楚乌克兰并非其主要敌人，动用宝贵的远程武器打击乌克兰得不偿失。伊朗后续或对乌克兰进行更加严厉的警告，甚至象征性报复，但双方走向全面对抗的可能性不大。
0: 由于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市场对原油供应受阻的担忧明显缓解，国际油价27号大幅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2.61美元，跌幅为7.50%。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8.36美元，跌幅为8.70%。周一，美股芯片存储概念股多数下跌，费城半导体指数下跌超过2%，阿斯麦超威半导体下跌超过5%，闪迪大跌超过11%，SK 海力士美国存托凭证 ADR 大跌超过7%，首次跌破 IPO 发行价。英伟达下跌近5%，苹果上涨超过1%，最新总市值49483亿美元，超越英伟达总市值，重新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更多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汪伟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11: 据多家外媒报道，当前距离美国11月国会中期选举只有约100天，高盛策略师警告，投资者的注意力可能会在未来几周逐步转向中期选举带来的政治不确定性。美股市场可能从8月起将会逐步感受到中期选举带来的冲击。尽管当前市场主要还是围绕人工智能交易等主题波动，但高盛预计在美股财报季结束之际，市场对选举、地缘政治以及利率波动等宏观问题的关注将增强，从而推动指数波动性上升。在选举结果方面，预测市场数据显示，民主党重新夺回众议院控制权的概率高达85%。值得一提的是，今年选举交易与往年最大不同在于，能源价格对选情预期的影响显著提升，通胀依旧是选民最关心的议题。据多家外媒报道，OpenAI 首席执行官阿尔特曼近日在采访中表示，人类已经进入起点时代，也就是人工智能 AI 超越人类智能的临界点。他还表示自己一生都在等待这一时刻，认为 AI 会为世界带来巨大的积极影响。这番言论在网络上迅速引发大量讨论。有批评人士指责阿尔特曼操纵市场，在推销自己公司的人工智能产品时淡化风险。据 CNBC 报道，当地时间27号，印度尼西亚政府宣布印尼央行行长佩里瓦吉约因个人原因辞职。瓦吉约自2018年起担任印尼央行行长，目前正值他第二个5年任期。印尼政府通讯局发布声明称，印尼央行、政府以及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保持不变，投资者、企业和公众可以确信，印尼经济政策方向没有改变，维持稳定所需的各项工具均已到位并随时可用。瓦吉约辞职之际，正值印尼盾汇率承压。经济学家指出，领导层变动增加了货币政策未来方向的不确定性，使印尼盾面临进一步走弱和波动加剧的风险。
0: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午间版，最后再来回顾一下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走势。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报3820点，下跌0.98%；深证成指13664点，下跌3.42%；创业板指数3397点，下跌5.37%。下面连线深圳市优品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投资顾问申瑞，申瑞你好。
18: 主持人你好。
0: 您怎么评价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表现？另外对于下午的趋势，您有怎样的预测？
18: 那么今天上午的时间呢，我们可以看到受到外围市场影响出现了一个低开，但是市场呢在这位还是有不错的这样的一个稳定护盘的资金动能，特别是大金融啊以及相关的一些消费，那盘中出现了两次啊这样一个冲高的节奏，特别是在临近收盘的时间呢，触及3800点之后，那么市场再次形成了拉升。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外围市场呢，特别是日韩等继续有这样一个回撤，所以下午市场的预计可能还会反复对3800进行这样一个确认。但是从市场现在稳定性来看的话，3800大概是有很强的这样一个护盘稳定性，特别是临近收盘时间，如果下午能够继续保持3800的话，那预计明天是一个向上修正和拉升的结构，可以注意下午尾盘的这种交易机会。主持人，
0: 好，感谢深圳市优品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投资顾问申瑞的点评分析。环球新财讯午间版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及责任编辑秉文，代表导播石威，监制丁华燕，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是天天315。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我们关注您住的好不好，较真每一个平方的品质。
1: 我们关注您买的好不好，较真每一次购物的体验。
0: 我们关注您吃的好不好，较真每一餐饭菜的安全。
1: 我们关注您消费生活的方方面面，为您筑牢防范消费骗局的防火墙，
0: 撑起合法权益的保护伞。
1: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0: 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更公平，让生活更美好。
2: 多名听众反映，菊小花、以口袋等 APP 宣称10天之内借款并全额还清即可免息，还能额外获得60至75元佣金。有人按指引操作，看到佣金确实秒到账，便逐渐放下戒心，开始在这些平台上频繁借贷，循环还款。不知不觉中，不少人累计贷款金额已达数十万元。然而今年6月起，橘子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旗下的橘小花、橘多多、以口袋等 APP 相继停止运营，客服人员集体失联。此时有人接到银行的催收电话，有人在办理车贷、房贷时被告知征信存在问题。他们查询个人征信报告后震惊地发现，虽然自己在平台上的贷款早已还清，但征信记录上却赫然挂着数十笔逾期。目前部分银行要求用户提交贷款结清证明，但随后仅表示需等待后续消息。天天315本期聚焦，宣称免息返佣诱导循环借贷，平台失联后征信受损谁担责？
3: 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石薇。助贷平台本质是贷款中介，它不直接放钱，而是帮你匹配银行或持牌金融机构。但是目前行业正在经历严格整顿，选错平台可能面临高息、暴力催收，甚至是资金池暴雷的风险。近日，多名橘子数字科技有限公司的借款人向天天315节目组反映，他们在橘小花、以口袋等 APP 平台上的贷款还清之后，征信记录上却赫然挂着数十笔逾期负债。去年的4月份，张女士通过微信好友的推送看到了橘小花、以口袋等 APP 的广告，10天之内借款并全额还清就可以免息，还能够额外获得68元佣金。没有意识到这种操作有刷单风险的张女士，按照指引从橘小花平台贷款6000元。她还清之后，看到佣金确实秒到账，便逐渐的放下了戒心，开始在这些平台上频繁的借贷循环还款。不知不觉当中，到了今年的6月份，张女士累计贷款金额已经达到了70万元。
4: 有朋友跟我说，他有一个推广橘小花、一口袋平台，为了要让更多人知道，也可以让我增加我的那个额信度，他们就是一个助贷平台，让帮忙推广这个平台，然后有任务就去这个借了。我借了，我马上都划完了，然后我就没有去算过，然后我都一直以为全部结清了。
5: 我能这样理解吗？其实你把这个钱借出来，然后你原封不动的，没有消费也没有投资，你再还回去，是吗？
4: 对，大概算是这样吧。
5: 那你能得到什么？有提成佣金吗？
4: 有一个推广费，给我介绍那个人说跟我是拉新，我当时就还觉得疑问，我说为什么他这样子，然后他说这个平台已经搞了8年了。
5: 就是你这一借一还，你能得到多少钱？
4: 65块。
5: 借多少钱能得到65块？
4: 它是最低规定是6000，总共从7年借到今年6月份，总共借了70多万吧。
3: 张女士把这种有刷单风险的操作看成了简单的赚钱小任务。今年的6月份，她接到重庆一家银行的催收电话，才震惊地发现自己有大量未结清账单。这些账单在 APP 端全部显示已还清，而征信报告则显示负债余额合计30万元。绝大多数还款记录没有同步至资方系统。 张女士一下慌了神，开始联系菊小花以口袋 APP 的客服人员，发现这两个 APP 相继停止运营，客服人员集体失联。
4: 接到电话说我欠他银行的款了，是重庆的富民银行。我当时就觉得奇怪，我就心想没有找他借钱啊，当时他打几次给我我都没有去听，因为我一般陌生电话不听的。然后他就发了短信过来说有欠款，然后我就去银行拉征信，拉征信的时候就发现了。
3: 借款人刘女士最初也被菊小花 APP 的刷单返利的吸引着，在这个平台上进行贷款并且循环还款。不仅如此，她在真正有资金周转需求的时候也在这个平台上贷款，贷款总金额达到30万元。今年的6月份，刘女士准备贷款买车的时候被告知还有10几笔贷款逾期记录。
6: 我最开始是在朋友圈看到的，然后后面就是说因为资金周转不灵，我就想提点额度，到时候买车买房的时候用，然后我就在那里弄的。
5: 你自己有没有记得你在这两个平台上贷了多少款，还了多少钱？
6: 贷了多少我都还完了。
5: 你贷了多少款？
6: 有50多笔，差不多每笔的话有6000到8000左右。前段时间不是说要买车吗，然后就是一打征信，征信上面全部都是我还了的，然后但是它上面都没有显示还，去年2、3月份吧都还有。
3: 刘女士随后发现这10几笔贷款逾期分别属于好几家不同的银行以及金融机构，她致电这些金融机构的时候才知道，这和菊小

0: 花怡口袋的 APP 有关系。紧接着刘女士发现有不少借款人和她有相同的遭遇，有人还没有来得及弄清楚具体的情况，账户当中的资金就已经被二次划扣。
1: 最终显示你没有还贷款的这个银行是什么银行？
2: 海尔、长银、振兴，还有好多个，重庆富民，反正这几个是大头，还有哈银，还有那个什么进金小额贷款，好像是这些我都没有在他们平台贷过的。对方就说我们在他们那里弄过呀，但是我们都没有啊，我们就是平台贷，平台还嘛，然后找平台，平台他又现在又联系不上，联系得上的时候他说他反正就是说他把结存证明开给我们，那开给我们也没用啊，要这些银行发给那个报征信的那里才行啊。然后我昨天还是前天找那个书商，我发了证明给他，人家就是说，他说征信上面给你们结清了，但是银行的欠款还是有。我说我已经还给平台了，为什么还有呢？你们后期还是不是还要找我们还钱？我已经还过的呀。
0: 因为担心被二次划扣，刘女士赶紧联系橘小花一口袋 APP 所属的公司橘子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但是这个公司的客服人员根本就联系不上。刘女士又积极的与她的贷款逾期记录当中的金融机构联系，有的机构让她发送在橘小花一口袋平台上的结清证明，随后仅表示需等待后续消息。
1: 这些银行或者是金融机构都联系过你？
2: 对，然后联系过我，然后我就把我的证明发给他了，但是也没回我。
1: 你说的发给他的证明包括什么材料？
2: 我在平台借的钱，进银行的卡的钱，然后我付钱，付卡的钱，我们是一期还完的，然后我看到海尔那里面欠款的是分期一期一期的还，都是经过我们银行卡，但是我银行卡都没有流水，几十万呢，又不是一两块钱。他们又不处理，然后一直拖着，我们自己的联系银行给证据，然后他们也没给我们处理。
1: 银行跟你联系的时候有没有跟你说你不用二次还款？
2: 他们也是说平台的那个什么系统有问题，他们在核对，刚开始说就是说不用，然后再多问两遍他们就不确定了。
0: 面对这种情况，借款人心急如焚。根据刘女士提供的一段通话录音，湖北一家银行的工作人员致电她的时候表示，她还有三笔超过6000元的账单没有结清。刘女士说自己已经在平台还款了，银行的工作人员又表示需要刘女士向银行的邮箱发送一些证据资料，然后耐心等待批量处理。
3: 目前显示是有三笔借据在处于一个未结清的状态当中，一个6300，一个6500，一个8000，有两个是分了6期，一个是分了9期的哈。然后就是说当时这三笔借据呢，您是通过平台已经全部都结清了是吧？
4: 对。
3: 好，了解。那是这样的，就是目前呢，针对于此类问题，我们公司已经在批量的去进行一个统一处理。然后因为涉及到客户数据较多，所以处理会比较慢。您这边之前有没有咨询过此类问题？就是按照那个对应的一个处理流程，将凭证发送到我们公司的邮箱里呢？
4: 没有。
3: 然后尽快通过那个邮箱，您把凭证进行上传。需要的凭证的话，我跟您先大致说一下，一个是转账凭证，然后银卡流水记录以及 APP 页面显示结清的一个截图。然后在您整理好这些凭证之后，您还麻烦您就是备注一下姓名、身份证号和电话，然后发送到我们的那个消保投诉邮箱里来就可以了。您发送完毕之后，后续就耐心等待，就是也不用说通过其他渠道去进行一个反馈。
0: 和前两位借款人的情况不同，王先生一开始就是奔着橘小花一口袋 APP 借款不收利息来的。他和妻子分别从这两个 APP 当中借款，然后循环还款。一直到今年的6月份，夫妻俩听说平台爆雷，赶紧查询征信，才发现他们分别都已经结清的十几笔贷款仍然显示逾期。王先生还接到过一家金融机构的催收电话和短信。
5: 他们确实有人推广，就是新用户好像第一次给100多块钱吧，然后我发现他这个平台不要那个利息嘛，然后我们就借来钱自己用，就是我借钱给我老婆用，然后我老婆有的时候借钱给我用，就这样嘛。我俩现在打征信报告上边，我老婆的有14笔，就是没结清状态，我的有17笔没结清的，我俩加起来他现在还有5-6万块钱没有给我们还。
1: 那这个情况你们跟平台联系过吗？联系上过吗？
5: 联系不上，只有他们给我们打来电话，就是意思就是一直拖我们嘛，就是说让等，你们只要还了不用还，然后一直让等。但是我老婆征信上面已经开始逾期了。
1: 你们有没有接到过银行的催收电话？
5: 接到过。
1: 哪一家银行？
5: 就他刚爆发的时候，海尔打电话来催得很凶，说你们这个钱怎么怎么，快点让快点还，然后还有那些催收短信，这些都有。
0: 王先生说，橘子树科客服人员曾经在回访当中承诺会在15个工作日内处理好，如今这个期限早已经过了，王先生的逾期记录仍然没有清除。
5: 他上个月29号给我打了电话说让我等15个工作日，然后给我的全部处理好。我说行，然后这个月20号左右吧，他们又给我回电话，我说你们上个月讲的15个工作日给我搞好，然后我去查征信还是一样没有变。
0: 王先生提供的一段橘子树科的回访录音显示，该公司工作人员称因为平台结清数据异常，会尽快把相关的数据同步到人民银行和资方，因为问题比较多，所以会延后，无需用户二次还款。
4: 确实目前的话就是结清数据同步呢出现了这个异常，然后我们会帮您加急反馈，这个尽快的把这个结清数据同步到人民银行以及资方那边去的，好吧，也请您这边再耐心。
5: 但是你们好像上个月29号都已经给我打过电话说7到15个工作日会给我处理好，现在已经差不多6-7天了吧。
4: 因为可能就是目前同类问题比较多，可能会有一点点延后，这边公司已经在就是加急处理中了。您目前在我们怡口袋以及我们的合作平台曲小花这边是已经没有这个还款的这个还款中的这个订单了，是无需您二次还款的。目前的话公司也是启用了这个应急的一个通道，然后目前的话是尽量就是让您尽快的去处理这个征信问题。
0: 有媒体报道，7月份以来，多名借款人反馈已收到合作资方及政府部门的回访来电，承诺无需重复还款，所有非客户原因造成的征信异常将统一按法规统一修正。此外，还有部分此前被二次划扣资金的用户于7月2号收到了退款。与此同时，橘子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所在地的警方已经于6月29号立案侦查，案件性质从民事纠纷上升为刑事案件。有记者实地探访橘子树科北京分公司，发现其仍在正常办公，但现场拒绝了采访。之后，该公司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公司正在配合政府开展资产审计工作，事件也正在侦办处理当中。今年3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其中提到，贷款人应当加强合作机构管理，及时掌握合作机构落实综合融资成本民事要求的具体情况，对合作机构违规违约行为及时采取纠正措施，情形严重的应该采取终止合作等措施。稍后我们将会邀请到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的裘烨律师一起就相关的问题来进行讨论，我们稍后见。
6: 网络质量还是不行啊，
7: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8: 这手机给退了，
7: 这手机是假的啊！
9: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10: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不间断守护。
10: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点首播，每晚7点重播。
9: 经济之声，天天3.15，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10: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9: 天天315，
10: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11: 多名听众反映，橘小花、怡口袋等 APP 宣称10天之内借款并全额还清即可免息，还能额外获得60至75元佣金。 有人按指引操作，看到佣金确实秒到账，便逐渐放下戒心，开始在这些平台上频繁借贷，循环还款。不知不觉中，不少人累计贷款金额已达数十万元。然而，今年6月起，橘子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旗下的橘小花、橘多多、怡口袋等 APP 相继停止运营，客服人员集体失联。此时，有人接到银行的催收电话，有人在办理车贷、房贷时被告知征信存在问题。他们查询个人征信报告后，震惊地发现，虽然自己在平台上的贷款早已还清，但征信记录上却赫然挂着数十笔逾期。目前，部分银行要求用户提交贷款结清证明，但随后仅表示需等待后续消息。天天315本期聚焦，宣称免息返佣、诱导循环借贷，平台失联后征信受损谁担责？
0: 有请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裘烨律师。裘律师好。
1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您。在今天这个案例当中，我们看到用户在 APP 内已经全额还款，页面显示的也是结清，但是呢平台没有同步资方，所以征信显示的依然是逾期。那么从维权的角度来看，借款人算不算真正的还清了债务，还需要承担逾期的后果吗？
12: 这里面其实我们需要理清这个几方的这个法律关系。那么正常来说，我们借款人向金融机构或者持牌的这类金融机构去贷款，那么实际上双方就产生了借贷的关系。这个法律关系呢，可能就存在着两方，一个出借人，一个债权人。但是现在呢，因为有了一个助贷平台，那么这里面助贷平台其实我们一开始也说了，它其实相当于是一个中介，或者是说是金融机构的一个合作方。那么由他出面去招揽这个消费者，然后作为你这个借款人。那么在这里面，这个中介到底在这个合同当中承担是什么样的责任，可能需要根据他跟金融机构之间的合同、委托合同或者说合作合同当中约定的相关权限来判断。也就是说，本来简单的两方的这个借贷法律关系中间加了一个这个中介，那么这个中介在这个合同当中，他是至少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义务，那可能需要由消费者去出借的时候，去借款的时候，他要看清楚，首先我到底是跟谁签的借款合同，那么我按照借款合同，我有没有完全按照借款合同约定的，我这个钱履行有没有到位，比如说借款是由谁打给我，那么还款的时候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渠道还给他，就视为我已经偿还了所有的债务。那么在这里面，所以要需要去分清或者是理清楚各方的这个双方的合同约定。那么从消费者借款人的这个角度来说，那我需要看清楚我的实际债权人到底是谁。那么我可能一开始说，比如说出现问题我并没有理清楚，但是我跟哪一方签订过借款合同，那么合同当中我有没有按照合同的约定去相应的履行，如果我已经履行到位了，我也有相应的证据，那么我们认为他的债务应该算是已经履行了，完全按照合同约定走的，那么他就不应当承担逾期的后果。那至于说后期这个你的中介这个中间的这个助贷方没有把这个钱款同步的给到这个金融机构或者出借方，那么这里面是他们双方内部的问题。所以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我们首先需要理清楚我跟谁签的借款合同，我有没有完全按照借款合同约定的方式去偿还借款，从这个角度去判断我有没有还清债务，然后是否需要承担相应的逾期后果。主持人，
0: 资方目前只是让用户提交材料，然后无限期的等待，那么有没有一个法定的处理的一个时限？如果说迟迟不修复征信的话，那么借款人可以如何追责或者是投诉呢？
12: 从这个现在来看，这个如果说这个最终的实际的出借人要求用户提交资料等等，那么可能在处理过程当中，因为人数众多也好，或者其他的，他目前法律上肯定是没有相关的这个时效的规定。那么对于这个，如果他后续有证据证明确实用户都已经按照约定的路径和方式按时按约的偿还了相应的这个贷款，那么他就需要 保证消费者的这个征信必须要这个修正啊，或者是如果出现问题就需要修复。那么如果他迟迟因为各种原因不去进行这个修正的情况下，那么借款人他是可以向相关部门去举报和投诉的，那要求尽快处理相应的问题。主持人，
0: 目前橘子树科已经被警方刑事立案了，那么整个案件呢也从民事纠纷转为刑事案件了。刑事立案之后，受害借款人与资方之间的借贷纠纷的处理

0: 的关系。那么现在因为第三方的这个刑事案件立案之后，那么可能会涉及到一个，因为在我们国家这个在处理上面可能会涉有一个叫先行后明的那么一个原则，那么可能在这里面需要先集中处理这个刑事方面的问题，也就是说由公权力机关去调查清楚这个相关的机构到底在这过程当中是否存在非法占有，或者是截留很多资金，那么到底截留了多少资金等等，可能需要有一定的调查过程。那么这样的话可能就会导致这个借款人和出借方之间的这个借款纠纷就属于一个不确定的状态，也就是说从这个借款人来说，我已经有证据证明我已经还给了这个平台，但是呢平台资方最终的这个出借方呢，他又没有收到平台给的相关款项，所以导致双方之间的这个借款的关系是属于一个终止或者不确定的一个状态。我说的终就是中间的终止的概念。那么在这里面可能会需要等待相关的刑事案件的侦办的结果来处理最终的这个民事案件到底如何去处理。但是这个过程因为可能会比较漫长，正常情况下都不应该把这个事件认为说一直是由消费者去逾期啊，承担相应的逾期责任，我们认为这个是不合理的，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属于一个不可抗力的事件，那么双方的法律关系一直在中间的保持这个暂停的这个状态，那么后续如果一旦有处理结果之后，那么再重新启动。所以在这里面至于你的这个借款，我们建议现在是等相关的部门出调查结果，毕竟消费者手里是有还款记录的，那么后续的这个征信也是等待的这个调查的结果之后，那么相关的金融机构应该根据证据材料去修复这个借款人的一些这个征信情况。主持人，
1: 那么橘子数字科技作为一个助贷平台，以借款刷单、免息、返还佣金等等这样的方式来吸引用户反复的借贷循环的操作，这种营销诱导行为涉嫌了哪些违法违规的问题？参与刷单借贷的借款人自身是否存在一定的法律风险呢？
0: 肯定的，就是首先我们一直说这个刷单啊，这个基于很多原因去刷单，实际上本身这个行为就存在着这个违规的行为。那么其次呢，这种行为可能会导致什么呢？就是这些这个还这个钱款的问题，也就是说可能会涉嫌这个非法占有啊这种资金，因为它的目标可能是吸引你进来，那么他一开始给的这个甜头，给的消费者甜头就是你就是免费的借用你这些信用，然后呢你刷完之后，你借完之后我就给你佣金，那他是靠这些方式去吸引消费者说你来帮我刷单，但是呢你又不会有任何的风险，然后你就可以挣到钱，这是一种方式。但是实际上这个使用这种方式人他可能本身就有这种非法占有资金的目的，那么这里面就会涉及到一些诈骗的风险。那么对于刷单人本身来说，你向这种机构去提供你的个人的信息，特别是一些敏感信息，因为涉及到金融方面的一些信息，那么你的信息相当于是会被人家获取之后去找相应的贷款机构去贷款等等，但是后期他又拉黑啊，或者是其他的，那会导致你个人的征信系统明显存在问题，而且会涉及到一些借贷的纠纷，因为你这个你认为你已经还了，但实际上他并没有把这个钱款还到位，所以导致你个人需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以及征信等等各些问题，而且这有可能还会涉嫌到非法参与这些经营啊，非法经营啊，或者是洗钱啊，包括这些金融上的这个就是信息互联网上面的这种活动犯罪行为，包括个人的征信啊、安全等等，这都是有风险的，所以切记不要这种听信这种刷单能这个获利的这种情况，肯定是存在法律风险的。主持人，
1: 好的，好，非常的感谢裘烨律师参与本期节目话题的讨论。我是石薇，代表节目编辑赵薇，导播秉文，监制丁华燕，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三一好五节目。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3点整，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午后的 A 股市场再次开盘运行，我们来关注最新点位。目前上证综合指数运行在3814.58点，下跌了43.19点，跌1.12%，成交金额6205亿元。深证成分股指数最新点位13626.28点，下跌522.46点，跌3.70%，成交金额7230亿元。目前北证五零指数呢是红盘运行，最新点位1059.07点，上涨3.16点，涨0.28%，成交金额89亿元。目前的 A 股合计成交金额13555亿元，上涨家数呢是2707家，平盘家数193家，下跌家数2623家。午后领涨的行业分别是软饮料、教育、酒类、商业服务、餐饮旅游、家居用品和文化传媒。跌幅居前的行业分别是通信设备、电子元器件、电脑硬件、半导体、能源设备、建材和基本金属。稍后的13点15分左右呢，经济之声交易实况节目将和大家继续跟踪资本市场的最新变化。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财经态度。
1: 深度，
2: 高度，
1: 透明度，
2: 财经态度。
0: 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王超。昨天，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修改内幕交易司法解释的决定正式施行，这是时隔14年，我国内幕交易刑事司法规则再次迎来重要调整。首先，此次修改细化了内幕信息形成时间的认定规则，特别是针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相关决策人员，进一步明确内幕信息敏感期的起点。这有助于压缩相关主体利用重大事项酝酿期间的时间差实施违法行为的空间。其次，此次修改完善了上市公司收购、预定交易等内幕交易阻却事由，并对相关交易的真实性、合法性提出更明确要求。此外呢，此次修改还进一步推动了刑事司法规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期货和衍生品法及相关立案追诉标准相衔接，有助于提升行政监管与刑事司法的协同效能。
3: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0: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筑牢司法防线，让内幕交易无空可钻。以下有请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彪。刘彪先生好。
4: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0: 此次两高修改有关内幕交易的司法解释啊，主要是基于怎样的背景？
4: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法律根基。打击内幕交易的刑法上的核心的依据呢是180条，罪名是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同时呢，该条的第4款呢又单独规定了利用未公开信息的交易罪，也就是大家俗称的这个老鼠仓行为。那么2012年出台的旧的内幕交易司法解释呢，沿用呢已经长达14年了。在过去时间内呢，是对这一条刑法的一个比较充分的解释，也打击内幕交易犯罪的重要的司法依据。但是毕竟时间已经过去了10几年，最典型的呢就是我们市场已经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生了翻天巨变啊，变化很大。第二呢，就是伴随着资本市场的注册制呢全面的推进，市场的结构啊，资本运作的模式也变化了。内幕交易呢也出现了很多的新特征，最典型的就是说更加的隐蔽了，大量的违法行为呢发生在很多事情的酝酿阶段，利用规则的灰色地带呢进行套利。另外呢，我们证券法修订了，期货与衍生品法也出台了，整个的法律体系有所更新。那么这样一来呢，旧的司法解释与现行的上位法 包括刑事立案的标准呢，都有一定的差异和脱节，容易造成尺度不一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呢，两高就启动了系统性的一个修订。那么我觉得并不简简单单的是对立案标准的一个调整，更多呢是填补长期存在的一个司法的一个漏洞，特别是要打击各种新型的内幕交易啊，为的目的呢还是构建一个更加公平透明的交易秩序，保护我们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王超，
0: 那您最关注其中哪些修改的内容？这些修改对于内幕交易相关案件的具体审判会起到怎样的帮助？
4: 那么我重点呢关注了三大核心的修订，一个呢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就是细化了内幕交易的敏感期的一个起点的认定，而且专门呢针对比如像控股东啊、实控人呀、核心的决策人员呀这些等等，给他一个更严格的一个标准。第二呢，就是收紧了内幕交易的主确事由，特别是从刑事审查转向了实质审查，堵住了他的一些抗辩的一些理由。另外呢，就是说前面对接了证券法，包括期货和衍生品法的一些立案的一些标准，统一了大家一个尺度。那么落到司法审判的层面呢，我觉得好处呢也是非常的清晰的。一个是过去大量存在一些认定争议的案件，那么现在呢有一些更明确的裁判的尺度啊，减少了同案不同判的情况。第二呢，就是压缩了一些灰色的空间，法官呢也可以更加清晰的识别各种打擦边球的早期内幕交易行为，有了一个这个标杆和尺度。第三呢，就是进一步的严格区分了正当的商业交易和违法的套利。总的来说，我觉得是做到了宽严相济的。
0: 那这次修改呢，细化了内幕信息形成时间的认定规则。您给大家来举例说一说哈，这样的修改会堵住哪些违法漏洞呢？
4: 那么首先我们看一下啊，旧规则下内幕信息的敏感期一般叫什么呢？叫重大事项的立项，形成书面的方案作为起点。那么过去说白了，这个内幕交易它很粗暴的，我巴不得我今天掌握内幕消息，今天买了明天涨，对吧？它也很明显。但是呢，现在来说长期存在一个漏洞，那么很多实控人大股东形成了并购重组定增资产注入的意向，拿到这个消息之后啊，他的亲戚朋友就提前布局赚到了这个，等到几个月后来赚钱，这种呢本身仍然应当是对市场有损害的。这种就是我们说的叫做酝酿意向的阶段，过去是比较难以追责的。那么新规就规定了，控股东、实控人、核心的决策人向关系密切的人员透露了初步的意向，或者依据这个意向开展交易，该时间就直接视为内幕信息的动议初始的时间，敏感期呢也就此启动。我再举一个例子，比如我上市公司的实控人，我私下商量好了打算进行一个收购，实际上并没形成方案，但我已经口头告知我的亲属提前布局，那按旧规则就不太好追责。按新规则，就以你告诉我这个时间就进入敏感期，相关交易呢就具备被认定为内幕交易的基础了。另外呢，比如像好几个大股东大家私下先探讨重大资产的重组，虽然还没有正式在公司开会，但是内部已经互通消息，特别是很多大股东还控制别的公司，控制别的基金啊，控制别的一些资金。那么这种情况下过去也比较难以认定，那么现在呢司法机关可以直接锁定这个敏感期的起点。总的来说呢，把监管的防线前移了，堵住了一些信息私下套利的一些漏洞。王超，
0: 此次修改呢还完善了上市公司收购、预定交易等内幕交易阻却事由。那这个阻却事由具体指的是什么？这样修改的目的是什么呢？
4: 那么阻却事由呢是一个法律术语，就是本来已经犯罪了，但是我通过别的理由证明我最后没有问题。在内幕信息中简单的讲，就是即便交易发生在内幕信息的敏感期，但是有法定条件可以让我不认定构成内幕交易的一种合法的例外情形。主要呢有两种，一种是大股东正常的实施上市公司的收购，第二呢 高管股东按照本身就拟定的一个交易计划来买卖股票。那么旧规则呢做了一个原则性的规定，有人呢就打着收购的旗号安排一些关联账户去炒作，还有人呢我事后道歉制作一个临时的或者模糊的交易计划来说，你看我当时就做好计划了呀，那么发生这个事儿，我只是按时间推进。那么本次修订呢就做了一些实质审查的标准，比如你上市公司是收购，但是假设你偏离了真实收购的目的，没有合理的解释是不能免责的。包括像刚才说的预定计划必须在内幕信息形成获取内幕信息之前订立，而且要有明确的价格数量，而且计划要本身合法合理，事后补签要素模糊，这些呢都可能不再具备抗辩的效力。本质上还是要区分真实的商业行为和借着一种外壳来实施内幕交易的一种假的抗辩，来杜绝这种现象，是不是？
0: 那此次修改呢还进一步推动刑事司法规则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期货和衍生品法及相关立案追诉标准相衔接。那么您认为这样的一个变化会对于内幕交易形成怎样的震慑作用？对于投资者维护自身权益会带来哪些好处？
4: 那么过去呢存在一定的行政监管标准、刑事定罪标准不完全匹配的情况，那么本次修订呢主要是对齐了上违法和立案的一个追诉的标准，打通了行政处罚加刑事追责的一个链条。对违法主体而言，那自然是震慑效应很显著的。过去呢他可能会利用两套规则的差异来寻找一些缓冲的地带，那么监管调查、移送公安、法院的审判能够形成统一的标尺，自然就有助于把行政执法转化为刑事打击，形成双约束，大大的提升内幕交易的违法成本。核心呢，还是要形成一种震慑力。

0: 威慑力，让大家不敢去这样做。对普通投资者而言呢，统一的标准呢，帮助监管机构更好的查案办案，假设受到了损失，那么可以更好的快速获得自己的一个赔偿。第二呢，内幕交易的裁判清晰之后，后续投资者呢提起民事索赔的时候呢，刑事的认定证据呢可能也有助于他们在程序上，在证据上给他们更好的支撑，那么这样一来就自然能够更好的实现违法者担责、受损者获赔偿这么一种效果。
1: 接下来呢，如何更好的优化资本市场的交易生态，还有哪些制度改革需要持续推进？
0: 那么我相信呢，本次司法解释呢，它只是一个契机，因为过去我们都认为证监会在资本市场上它很厉害，但资本市场上证监会又往往说，你看我们缺乏很多的执法权、调查权，那么持续推进行刑的这个衔接的常态化呢，是有助于证监会、公安、检察、法院建立一个常态化的协同机制的，线索的快速移交、证据标准的互通，自然能够形成打击内幕交易的一个合力。另外呢，强化了上市公司内部的合规建设。我们都知道，这次司法解释里头重点压实了控股股东、实控人、董监高的信息保密义务，完善了重大事项筹划阶段的一个信息隔离、资金人的一个登记制度，我相信是从源头可以减少内幕交易的信息披露制度了。一方面堵，一方面就要输。从持续完善信息披露的角度讲呢，我觉得未来应当进一步提升重大事项披露的一个及时性、透明度，那么自然而然也就压缩了内幕交易存在的时间窗口，减少了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最后呢，在健全立体化的追责体系、刑事打击之外呢，一定要用好行政处罚、市场禁入、民事赔偿的机制，推动我们刑事追责、行政惩戒、民事赔偿，把这个三位一体牢牢地把握在手中，作为我们投资者的一个工具。长远来看呢，我相信是有助于持续打造我们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资本市场的。主持人，
1: 好，感谢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彪先生的点评，谢谢您，再会。
0: 再会。
2: 政策高度、宏观热度、财经角度、产业深度、民生温度，这里有多元维度，权威度、专业度、清晰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李硕，监制侯杰，我是王超，稍后继续带来交易实况。接下来您将听到13:30行业投资观察， NPO 商业化临近第二级，光芯片和高速连接器， NPO 核心元器件。14财经态度，透视15税务改革里的发展新意与民生暖意。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3: 投资路上，您是否渴望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交易实况不仅有专业的解读，还有轻松的互动。每个交易日，我们一起畅聊股市，分享心得。在这里，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在这里，大家共同探索财富的奥秘。您有什么想说的？欢迎登录聆听经济之声直播间，或者央视频交易实况直播评论区，等待您的畅所欲言。
2: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0: 北京时间的13:17，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是主持人王超。
1: 各位好，我是王强，首先来扫描最新资讯。
0: 商务部刚刚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对所谓产能过剩相关问题的政策立场。文件除前言结束语之外共四章，分别是全面客观看待全球产能和所谓过剩，对产能过剩相关四对关系的看法立场，中国坚持在开放合作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共同推动构建开放包容的全球产业链合作格局。
1: 文件提出，中方始终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坚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既要历史的看，也要辩证的看，秉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共同化解矛盾和分歧。搞保护主义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不利于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和产业合作健康有序发展，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风险。
0: 今天下午3点，国新办将举办新闻发布会，邀请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所谓产能过剩问题中方立场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国新办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现行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的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1.91万亿元，产业创新活力进一步激发。
1: 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税务部门持续提升办税缴费便利度，在停车场、商超零售、餐饮住宿等民生领域试点推行支付即开票，提升了消费者用票效率和体验，持续优化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上半年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66%，退税商品销售额和退税额同比增长69%。
0: 据国家发改委今天介绍，中欧班列自2016年6月统一品牌以来，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质量效益持续向好。截至2026年6月，中欧班列重箱率已连续46个月保持100%，回程与去程开行比例接近1:1，开行结构更加趋于均衡。
1: 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表示，中欧班列已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运输货物品类已覆盖53大门类、50000多个品种，运送货值占中欧货物贸易额的比重逐年提升。
0: 生态环境部今天举行7月例行新闻发布会，有关负责人介绍，根据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评估，我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红线等重要生态空间保护成效显著。
1: 来关注一下午后市场的最新运行表现，目前沪指3809点，下跌1.25%，深成指13601点，跌幅3.87%，创业板指数3371点，跌了6.1%，科创综指1890点，下跌4.94%，目前市场合计成交14572亿，个股上涨2500家，平盘177家，下跌2848家。
0: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申万宏源投资顾问张波，带来盘面的最新点评。张波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呢，指数呢是进一步的寻底啊，个股呢呈现出此消彼长的状态。前期低迷的消费股呢，今天是逆势上涨，而整个的 AI 产业链的一些硬件科技股呢是出现了深幅的回调啊，不少品种呢是创出了新低。那么张波如何来看待今天盘面产生的这样的一个呈现的最新的现象？
2: 好的，首先科技股的调整呢，主要还是因为隔夜美股的这个科技股硬科技的重挫，以及包括今天早上日韩股市这个对于科技股的一个大幅下跌，所以今天市场这个 A 股的开盘之后，我们看到就是科技股确实以创业板和科创板为代表的这一类的这个指数是呈现一个大幅的下跌。那同时呢，这个白酒啊、地产啊、教育啊这一类的这个传统的消费相关的消费板块是出现了一个反弹啊，包括银行。市场短期的话呢，我们觉得还是呈现一个磨底的一个态势。目前的话呢，因为已经到了这个月底了，市场的资金呢其实更多的还是处于一个观望，因为后期的话一个是在等政策的出台，就是包括我们这个七月的比较重要的重磅会议，就政治局会议要召开，后面有没有新的这个政策指示，其实很多资金在等， 第二点呢，就是这个美股的这个云厂商还虽然23号这个谷歌已经公布了这个半年度的财报，

0: 但是呢，其他的三家云厂商未来的这个业绩是否增长，或者说未来的这个资本开支是怎样的，其实大家也都在关注。所以这个月底呢，最后七月的最后几个交易日，我觉得市场可能还是处于一个这个观望态势，也是因为这个量能出来，然后呢，科技股呢，因为海外的一些波动呢，会造成这个影响。所以短期的话呢，我们觉得整个指数可能在3800点附近还是会有一定的震荡，但是呢，大的下跌空间肯定会比较有限的，因为刚才我们提到的后期可能会有一些相关的政策的引导，或者说一些利空也在出境之后，可能整个市场才会有一个新的一个方向出来。
1: 关于AI 硬件类品种今天的一个大幅下杀，张波认为目前他们的一个回调的进程进行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0: 我个人倒觉得，就是不管是像这个光通信呢，还是说存储啊，我觉得可能就是从产业的趋势来看的话，我觉得这一波的下杀的幅度是非常非常大的，但是并不是说整个这个产业就短期就已经结束了，我觉得可能已经到了一个中后期，因为不排除了，韩国这边去杠杆还在持续的话呢，对 A 股还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呢，已经处于一个中后期的一个态势。
1: 那么我们去关注它的这个回调的，结束的时点啊，从哪些维度可以去帮助我们去判断？
0: 首先我们就是从技术上来看的话呢，我觉得更多的还是要从这个量能的角度，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市场在调整的过程中的时候啊，很多科技股啊，它是一个无量下杀的一个态势。如果说这些股票要企稳的话，可能我们要看到就是有新的资金来在低位能够一个重新进场，所以呢，量能的重新放出来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节点。所以我觉得就从这个角度来去判断这个科技股的一个调整结束是非常关键的，是一个重要的点。
1: 今天的这个创业板指和科创五零，包括科创综指呢，下杀的这个力度还是比较大的。那这个张波觉得我们如何来看待这两个指数的未来的趋势和空间？
0: 这两个指数确实最近一段时间的时候，从高位下来的话，基本上幅度都在30%甚至以上。我个人觉得，就是从幅度的角度来讲的话，已经是差不多了。但是就是正如我所说，刚才所说，就是说指数在这个我们就以这个科创五零为例吧。目前的话，就是在这个1700点这个位置，我觉得是有一定的技术支撑的。但是它这个位置是不是能够？就是说能够止跌或者说立马反弹，我觉得可能还需要有一个过程，还会有一个盘整的过程，因为整个市场呢，它这个整个市场的量能呢下来之后啊，它想总是一个反转，其实还是挺难的。
1: 就是说新低的概率更大呢，还是双底的概率更大呢？现在还能看出来吗？
0: 我觉得双底的概率更大。
1: 双底的概率更大。好，我们来看看这个其他的一些板块哈。今天呢，其实，虽然看指数，尤其是看双创啊，感觉杀得挺凶，但是我们看一下个股，其实是涨跌各半的，甚至早盘的话，上涨家数还是要比下跌家数要更多一些的。主要还是这些28类的这个非 AI 类的这样的一些品种，尤其是消费股啊，今天是逆势走强。那么消费股的走强呢，一方面是和 AI 硬件的一个跷跷板效应，再有是不是大家对于这个月底的这个重要会议啊，对于下半年的这个宏观，对于消费的这种发力还是有所预期的。那对于消费股它的这种反弹的动能空间，怎么来去看待，是否有操作性？
0: 其实从目前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更多的还是资金在做一个高低切，或者说做一个对冲，特别是从前期的一些高位的科技股里面流出来，去往低位的去流。但是就是说这个科技股，这个消费股它是不是能够走出一波比较明确的行情的话呢，我觉得还是要结合后期的一些政策来看。因为消费股的这个上涨的驱动啊，它跟科技股它是不一样的。它需要有就是说这个实打实的这个业绩的一个兑现，或者说我们要看到它的这个确实整个宏观经济有一定的好转之后，整个消费股才能够慢慢的走出来。 更多的就是目前来看的话，更多的还是处于一个超跌的一个反弹，以及对于未来政策的一个预期。
1: 嗯，好，最后谈谈目前的操作策略。
0: 对于目前来讲的话呢，我觉得月底的最后几天的话，我个人觉得还是要在仓位上面还是要谨慎一点，就是说不要把仓位打得太满。第二个，如果确实要操作的话呢，可以在自己的这个仓位上面做一些对冲，就是说你做一个杠杆的策略，就是你消费传统行业要配一点，这个包括银行要配一点，然后科技股对于一些超跌的科技股，我觉得也需要去也不需要去在更这么低的位置去卖出了，适当的就是说两头都要照顾到。
1: 还有一点时间哈，这个聊到科技股，科技股里边的这个下杀的幅度也不尽相同。那从基本面的角度，对于后市啊，哪些可能逻辑更硬，哪些可能会已经有了一些松动，也还是出现了一些分歧。简单来说一下20秒哈，您对这个分类的板块怎么看？
0: 我对于科技股的话呢，我觉得后期更多的还是要看国产链的这个方向，特别是在半导体设备。因为从这个长线存储上市之后啊，未来这个一个是对于这个龙头公司，它肯定是要扩产的，扩产呢首先带来设备的需求。
1: 嗯，好，谢谢张波。
2: 望月、大雁，还有蓬草，这都是抒发思乡怀亲的一个意象。为什么写到雁呢？因为雁特别整齐，雁序就是表示兄弟啊、排行啊、序齿啊，兄弟离散，形单影只。就像一只天上孤雁一样，人看到孤雁的时候就会想到地上的蓬草，蓬草随风而飘，没有根基。
3: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际遇，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市场瞬息万变，机遇挑战并存，这里是交易实况，我们与您一起紧盯最新动态，洞悉资本脉搏。无论市场如何变换，我们都是您的陪伴。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交易实况，欢迎前往央视频评论区或者云听经济之声直播间留言互动，期待您的精彩观点。

0: 北京时间13:31，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交易实况。进入行业投资观察，本周聚焦 NPO 商业化临近。今天的主题是光芯片和高速连接器 NPO 核心元器件。接下来我们邀请市场人士于浩东来和我们一起分析解读。你好，浩东。
1: 你好，主持人。
0: 光芯片与高速连接器是 AI 算力时代的核心硬件基石，当前行业受 AI 大模型训练与推理需求爆发驱动，正在经历技术迭代。那么这两个器件未来有怎样的增长空间？
1: 对，那应该说呢，光芯片呢，我们知道的，它主要是把这个信号啊，就是电信号来变成光信号的这么一种是吧，算是微型的光电器件。高速连接器就更简单了，那它主要就是将这些光电信号在设备之间啊，这个跑通嘛，然后做到这个又快又稳的这样一种，算是类似于高速插头插座的这么一种啊器件。那首先我们先看这个光芯片吧。那现在我们知道呢，在 AI 大模型的这样一种啊这种数据中心的推动下吧，那万卡也好，10万卡级的这种集群，它对于单台的啊 AI 服务器啊上面的光模块啊，包括光芯片的这种用量，应该说是传统数据中心的这个3到8倍这样的一种空间吧。速率的迭代那也抬升了这个现在单芯片的它的一个整体的价值量。800G 的光芯片中这个光模块中的这个光芯片实际上的这个成本的占比已经是超了50%了啊，50%到70%左右。现在更新一代的 1.6G 模块那大概现在是需要16颗的 200G 的EML。那因此呢2026年 EML 的需求呢应该是在3.5亿颗左右。还有呢就是技术架构的切换，那不论是未来的这个CPU 也好，还是这个硅光这个技术路线啊，这两条路线吧，应该说呢无疑对于这种光芯片的需求啊，未来都是非常明确，或者说呢是确定性非常高的。那整体的未来全球的 AI 数据中心所用的这一系列的高速有源芯片，那应该说是缺口最大的这样的一块。那因此可以看出光芯片在未来整体的增长的空间是可以期待的。高速连接器，那现在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英伟达和华为它的这个超节点实际上是将这个 GPU 压缩进了这个单机柜当中，柜内的scale up 的这个悬靠的高速铜缆加这个 DAC 单机柜的这个铜缆超过了500根。那另外呢就是汽车自动化和智能化对于整个800伏高压的这个平台的普及L2 级 L3 级的自动驾驶的这样一种渗透单车的这个高速连接器的价值量也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幅度的提升可以看到3到5倍。所以说吧AI 算力的密度的提升，汽车电子架构的重构这算是双轮驱动的这种产业的背景下，这个产品的价量提升，所以说行业预期整个全球的高速连接器的市场到2023年也会基本上保持每年15%以上的一个复合增长速度。
0: 当前光芯片领域存在着三条主要的技术路线，包括了硅光、磷化铟以及新材料，都各自适用于不同的场景。您如何来看产业的技术发展趋势？
1: 对光芯片，你如果说他讲的这个就是硅光也好这个磷化铟也好，它主要是按材料的这样一个思路来做了这么一种划分吧。那就是硅光、磷化铟和薄膜泥酸锂或者叫新材料这三种。原来主要还是磷化铟站的技术路线是独大的，那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呢，随着技术迭代，那磷化铟来做发光，然后呢硅光做集成泥酸锂来做调制这样一种三种技术或者说三种材料共存的方案是目前发展的一个趋势。也就是说呢光芯片的未来呢不是哪种材料完全独占，而是呢就是磷化铟来提供发光硅来提供集成，泥酸锂呢提供带宽，量子点呢来解决片上的一些光源，最终呢全部塞进这个 CPU 的封装里头，然后呢这个给这个 AI 集群来供光嘛。所以说呢将来应该来说，随着技术路线的演进，能够跨过这种异质节的良品率提升的这种耦合损耗的相对烂这个能达到量产的这样一种门槛的话，那将来可能谁就会逐渐吃掉未来的这种高端的份额。
0: 接下来我们关注上市公司，今天关注的第一家公司元杰科技，股票代码是688498，它的主营业务是光芯片的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您如何来看公司在光芯片领域的实力？
1: 对元杰科技，那应该无疑呢算是目前国内唯一能够掌握集成这个器件就是 IDM 它的这种算是全流程的也是比较稀缺的高速光芯片的国内的龙头的一个企业了。 那目前公司呢在 25G 的DFB 的电信市场的市场占有率呢超过了40%啊，具有这种绝对的领先的一个优势。同时呢它的这个硅光 CW 光源那目前在全球的排名呢也在第二左右啊，约23%的市场份额。那目前已经基本具备了100G 的 EML 的这个量产和200G 的 EML 送样的这样一种技术能力了。公司最大的硬实力呢应该说它还是主要就是从 MOCAD 这个外延，然后到光栅，到镀膜，到晶圆制造，一直到最后的节理测试全自主的这种 IDM 的一个模式。它这样的话就是不依赖外部来进行代工，区别于其他国内的光芯片企业只做这个 fabless， 就是只做设计不制造。那元杰呢可以说它应该算是一个做了一个最难的这样一种选择吧。不论是从上游的外延加前段的晶圆的环节包括在这个硅光 CPU 关键的这种光源上，应该说全方面的一种产业链的布局，那应该说算是这种全球范围内吧少数能够量产的这样一个交付的企业。所以说呢公司典型的国内光芯片领域的一个非常明确的龙头性的一个企业。
0: 2026年一季度营收同比增长320%，净利润同比增长1153%。公司营收和利润大幅增长的原因有哪些？而利润增速又远超收入，是否意味着规模效应会带来毛利率的显著提升？
1: 对，其实就是下游 AI 数据中心的需求的大幅度的提升。那整个的这个需求端就是数据中心当中的硅光方案拉动了 CW 光源的一个订单。

0: 现在我们知道的北美这些云厂商啊，它的资本开支不断的增长的这样一种推动下吧，目前像800G光模块的出货啊，硅光方案渗透率是明显的快速提升的，而且呢，硅光模块必须要外挂大功率的 CW 激光器，元杰的这种激光器的大配量呢，目前开始进入到了一个出货的阶段。那第二个呢，就是收入结构的这样一种变化 ，CW 大功率的芯片的一个单价和毛利明显的要高于，就是它原来做的这个电信芯片啊，传统电信芯片，那这种高毛利产品的占比的提升。和这块产品实际上现在已经形成啊，就是主持人讲到了规模化的效应了。那规模化的效应的显现是它的产品的毛利成本降低，毛利提升。那这个呢，就是它一季度营收利润出现比较明确大幅增长的啊最重要的动因吧。
1: 嗯，公司目前已经建立了包括包含芯片设计、晶圆制造、芯片加工和测试的 IDM 全流程的业务体系，拥有全流程自主可控的生产线。全流程体系对于公司的营收有怎样的影响？
0: 对，其实刚才我们也提到了，那它的这个生产这个经营的一种模式吧，应该算是一种独特的，就是啊全流程的这样一种方案。那 AI 数据中心呢，它要的是这种大功率光源和100G、200G 的 EML， 难点呢其实不在电路设计，而是在于外延的微结构啊，包括光栅的一致性啊，这种温度的可靠性啊，啊这些其实技术性的要求都是要非常有明确的这个可靠的自主的生产线。然后呢，根据下游的需求，产品的调试来进行啊反复吧，调试来生产，这样呢才能通过客户下游客户的一个认证。那显然它的这种 IDM 的这种模式呢，元杰就可以快速响应客户的需求嘛，来完成这种规格的要求也好，或者说呢自主产线的一系列的这种技术工艺的调整。那由于它也是做了自产的光栅，这个成本呢就是外购的这个三分之一左右了啊，省了很多。然后呢，今年的一季度的毛利就得到了一个明确的提升啊，已经达到77%以上了。所以说 IDM 的这个模式呢，比 Fabless 式的这种代工的模式呢，多了一倍以上的毛利。所以说呢，元杰的这种全流程提升了啊产品毛利，然后呢又缩减了交付的周期，降低了产品的成本，更好的适配下游客户的一系列的严格的这个质量要求。响应的速度等等吧，应该说这是它的最重要的一些影响。
1: 公司产品包括了 2.5G、10G、25G、50G、100G 以及 200G 光芯片产品，车载激光雷达光源等产品。您如何看公司多元化的产品体系？
0: 对，它现在这个最主要的呢，就还是以磷化铟这个 IDM 全流程为底座嘛，来构建起它的这个 CW 硅光光源卡位的这样一种这种技术路线。那 EML 芯片那现在也在进入到攻坚了这样一种阶段了啊，尤其是长距的传输的相关产品，还有呢 DFB 系列的产品，主要就是原来它传统的这个电信基本座。从实现这种通讯呀，到现在的 AI 算力啊，这种还有呢这个车载的激光雷达呀为主的一系列的这种多元的产品的体系，好处呢就是速率阶梯可以承接的产品比较多，技术迭代呢每一个轮的光模块的升级它都可以涉及到我有 800G 的，也有 1.6T 的，也有 3.2T 的都可以对应相应的产品来对接上吧。那这样不会因为产品迭代而掉队嘛。另外就是它的这个传统的 DFB 的这个工艺积累应该说呢已经时间很长了，那对新的这种反哺EML 光源那应该说形成非常有帮助的协调。这种 CW 光源的研发与 EML 调制的技术呢，它是有一定的互补性的，就是形成了光源加调制的完整的解决方案。所以说呢，这种多元的这种产品体系呢，它不是简单的这种堆砌吧，而是围绕的整体的光通讯速率升级的这样一条路线包括硅光渗透的这个两大趋势吧，来进行卡位的这样一种设计。
1: 公司可以将集成式光芯片通过不同功能区域进行单片集成，在单一芯片上展现更强的性能，主要面向数据中心与 AI 计算领域的高速光模块应用。那么这项技术未来有怎样的发展空间？
0: 对，这项技术呢，应该说公司在它的年报里也做了一个明确的说明，就是集成式光芯片的高可靠性的技术通过将不同功能区域不同的功能区域，就是发光区、调制区探测区、隔离区、波导区等等吧集中在单一的芯片上的局域的这样一种集成目的呢就是来达到更强的综合的性能嘛。它呢就不是单一的一种产品了，堆砌了，而是呢架构在它的这种叫 IDM 的全流程之上，形成了一种平台型的一个下一代的产品吧。那它当然就是主要的体现了这种从主功能加辅助功能。

0: 可以形成同片化，就是未来逐步向主流的这个多主功能同片化的这样一个方向啊，就是光子集成的电路去过渡。当然呢，这个速率要求就会越来越高，那这个行业呢也是越往集成的方向去发展。这个呢，将来啊，就是集成技术成熟之后，商业模式也会改变，就是单芯片从它这样一种本身的这种功能性的发光件，开始逐渐向这种升级到光功能单元啊集成的这样一种方式，来去发展。那当然呢，这个模式的改变，它的营收啊，或者说盈利呢，这个空间可能就会得到进一步的打开。
1: 而光芯片研发具有投入大、周期长、风险高的特点。如果未来新产品因为成本过高、可靠性不足、性能未达用户要求，或者是量产良率爬坡缓慢，而导致无法大批量出货，公司将会面临哪些经营风险？
0: 对，那应该说呢，高新技术产品它都存在着普遍的这种啊技术迭代快的这样一种问题吧。那当然光芯片也是一样啊，不论是技术路线、工艺，都存在着啊这个更迭的这样的一种技术路径吧。未来我想呢，就是现在基本上 CPU 也好 ，NPU 也好，是未来发展的一个最主要的这个预期这样的一种模式。如果说CPU、NPU 大规模的商用的话，那么可插拔的这个架构很可能慢慢就会被替代了。从目前元杰的 1.6T 的新一代产品，已经开始做了小批量的生产来应对这样一种未来的趋势的发展。当然现在还明显的落后于国际巨头，那大概这个可以差12到18个月左右的一个时间吧。这个呢就是它可能面临的产品技术研发所存在的风险。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讲到的算是优势 IDM 的模式但是其实也有劣势，因为 IDM 是重资产嘛，你啥都做，所以说呢这个行业周期向上的时候，那你就是个优点，行业周期向下，那你就是包袱。产品上应该说目前处于量产前夜的这种生死关的产品，那应该就是它现在主攻的200G 的 EML。200G 的产品实际上就是为未来的 1.6T 长距光模块来做准备的。海外这一块像Lumentum 它的这个产能已经排到了2028年。所以说国产自主这块的窗口也就刚才我们讲到的12到18个月。你如果在这个期间之内不能及时的批量出货的话，那很可能就很难就是来去跟竞争的对手来进行卡位了。
1: 公司目前的市盈率486倍，市净率47倍，当前估值处在什么样的历史分位？您怎么评估它的投资价值？
0: 对 PEPB 呢，应该说都是处在历史最高位吧，接近100%的分位了。这个当然我们觉得呢，当前的这个价格也基本反映了未来两三年的一个盈利的状况。2026年预期是7.9亿。净率2028年会达到22亿左右，而且每年的复合增速应该说很高给它的预期很高，80%以上。那如果说未来某一个季度出现不及预期的话，那这个可能就会出现明确的这种震荡。那我们建议吧，目前的安全边际还不是太高。
1: 好，接下来关注的第二家公司立讯精密，股票代码是002475。公司的业务覆盖了高速电连接、光连接等领域。那么您如何看公司在高速连接器方面的竞争力？
0: 对高速连接器，那这个呢立讯精密做的应该算是行业的第一梯队吧，龙头企业之一了。那它也是这一块像英伟达 GB200、GB300 的 AI 服务器的 224G 的高速铜缆的供应商。目前应该说在 AI 数据中心高速铜缆连接细分市场的占据了10%左右的全球的市场份额。排在第一的是安费诺这个呢它相较于安费诺呢应该说包括 GE 等等这样一些龙头企业，当然呢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它的优势呢可能就是成本低，然后呢交付周期短，产能扩张比较快，而且呢它长期在这个消费电子领域积累的应该说是非常丰富的这种工艺啊、模具啊、设计啊等等的一些能力吧，那就可以在新的这个数据中心业务上去复用。目前预言的这个448G 的高速铜缆已经基本上来构建了这种光铜并进就是不仅提供这个 DAC ACC等等这些铜缆，还同步呢来布局这种光模块，所以说呢液冷散热以及电源管理 AI 数据中心这种一系列的端到端的方案吧，应该说在全球范围内基本上开始逐渐形成了它的一系列的较强的竞争能力。
1: 2026年一季度主营收入同比上升35.77%，规模净利润同比上升20.24%，净利润稳步增长的原因有哪些？
0: 对一季度净利润增长，它主要就是第一个呢最主要的就是还是销售规模的一个扩大吧。那其中呢就是来自于就是新增了一个子公司的并表，然后呢消费电子也是一个高端化的趋势数据中心的这个 AI 业务的

0: 放量吧，等等，可能都是一个直接性的推动的作用啊。就是刚才我们讲到了新收购的汽车电子板块当中的这个莱尼集团啊，整合落地之后，那它的这个营收利润都形成了一个比较好的啊这个增长吧。那高速铜缆也好，光模块也好，也获得了大客户的这样一种突破，所以说呢，形成了这样一种收入的带动。那现在苹果链啊 ，iPhone 组装的份额呢，它现在也是在不断的提升的过程当中。那所以说呢，一系列的这种因素的推动，它一季度的净利出现了一个比较好的增长。
1: 公司在高速连接领域、高速互联领域采取了光同并进的战略，携手国内外的头部客户开展前瞻性的技术攻关。您怎么看公司的研发能力？
0: 对，立讯精密呢，应该算是目前这个国内果链三巨头这里面它的这个研发投入最高的。2024年、2025年呢，它的这个研发费用是114.28亿，首次是突破了百亿了。全球应该说有28个这个自己自设的这个研发中心，94个测试的实验室，那工艺库覆盖了应该说260种以上的制程，超过了500种的产品分类。从声光电热磁等等一系列的这个底层技术吧，可以说形成了全链的打通。立讯它并不是原创颠覆性的这种创新，更像是系统级的精益制造的一个研发企业。通过这种研发投入，整个的这个消费电子、汽车电子、通讯数据三大业务领域形成了这种较强能力。所以说呢，逐步使企业呢从这种代工配套现在开始升级到了前端的联合定义的这样一种研发的趋势了。
1: 公司生产消费电子类产品各种零部件，包括了扬声器、受话器、麦克风、WiFi 模组、蓝牙模组以及电源组件和金属结构件。那么您怎么看这项业务的未来增长空间？
0: 对，2025年呢，应该说 iPhone 17的这个立讯精密组装份额已经达到了45%了，应该说首次超过了富士康，成为第一大代工厂。所以说呢，从果链的角度呢，包括这个 iPhone Watch， 然后 AirPod， 未来三年应该基本上都能够保证它现在5%以上的这个增长吧。还有新的硬件，那我们知道一些新产品像 Vision Pro 啊、AI 眼镜啊、AITC 啊，那可能给它带来10%以上左右的这样一个复合增速。爆发显然是很难啊，那应该说在消费电子这一块儿，去保持一个原有的稳定拓展空间还是可以期待的。
1: 消费电子赛道的竞争呢白热化，叠加行业需求的周期性波动，公司这块业务面临着哪些经营和市场风险？
0: 对，这个行业呢，应该说是非常成熟了就是那它是累积了主要是规模优势包括它的这个产品的垂直整合的能力，但是公司还是面临很多不确定性。一个呢就是过度依赖大客户第一大客户苹果营收占比超过了50%以上，所以说苹果的这种这个价格呀、量啊的这个供给都会对整个供应链这样的一种变化，包括周期都会对它产生重大的影响。那再有一个就是现在行业竞争是非常激烈包括红海也好、安卓也好，实际上都在介入到这个领域当中。还有呢，像这个行业的产品的技术迭代包括这个去代工化可能都是公司未来面临的经营过程当中所面临的风险吧。
1: 在全球汽车产业智能化和电动化转型的趋势下，公司除了在高速低压连接器确立领先优势之外，正在加速推进智能底盘域控制器、后转向控制单元这样一些智能驾驶的部件的量产应用。那么汽车业务目前收入占比有多少？未来三年是否有潜力成长成为和消费电子比肩的支柱板块？
0: 对，那这个汽车零部件业务呢，确实是它这个仅次于消费电子板块的应该算是目前第二大板块吧，也是它重点未来发展和布局的这样的一个新的业务。那这块业务呢有4条主线，第一个呢就是限速这个产品呢，公司的这个目标呢就要做到全球最大的汽车限速生产企业。第二个呢是连接器尤其是高压产品已经开始供货国内的一些头部的车企了吧。第三个就是智能座舱和智驾预控这也是它的一个重要的发展的方向。还有呢就是智能底盘这块业务呢确实呢就是也是它发展目前应该算是比较稳的，而且预期比较高的，那应该算是未来很有可能成为第二个千亿级赛道的它算一个第二增长级的一个趋势吧。
1: 公司目前的市盈率27倍，市净率5倍，您怎么看它的估值水平？
0: 对，目前它的价格基本上是近5年40%左右的这个分位区间吧，估值还算合理吧。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未来的整个的这个预期它的。

0: 这个成长的提升的点还是在 AI 硬件啊，包括汽车电子等等这样一些新赛道当中。那当然如果有突破的话，才会开给它更高的这样一种估值。
1: 好，谢谢浩东做客今天的行业投资观察。

0: 主要受运动营养需求景气、高蛋白功能食品渗透、应配粉配方低免化、减肥药人群新增蛋白摄入需求等推动，而供给产能短期无法释放，推动价格上涨。国内乳品原料、非动物蛋白、肌肉改善类膳食补充剂等企业有望受益本轮乳清蛋白景气上行大周期。
1: 中信建投证券认为，智驾行业第三方供应商长期价值凸显，智能驾驶产业正由单一产品竞争迈向平台化竞争，全站自研车企、第三方算法供应商及智能驾驶芯片企业三类主体分别依托整车生态、算法平台和软硬一体能力构建差异化竞争优势，第三方供应商市场空间有望保持增长。
0: 国际证券分析认为，制造高精度印制电路板的改良型半加成法工艺最初应用场景主要为消费电子领域，如今适用于线宽线距要求高的应用场景，技术难点环节主要在电镀、闪蚀等，预计将带动新型印制电路板快速扩容，对于上游材料也有拉动，建议关注光刻、电镀线、载体铜箔、电子布等方向。
1: 稍后十四点，财经态度聚焦透视十五税务改革里的发展新意与民生暖意。十五点收盘见分晓，中银证券投资顾问张燕云和银河证券财富星首席投资顾问高乐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十五点四十分，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谈谈新基建，本期主题为什么基建能成压舱石。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北京时间14点整，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知识和能源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两个车轮，如果我们在未来能通过新能源的方式实现人类社会发展所需要的能源增长，全球经济发展将迎来新的历史机遇。
8: 报时中国经济，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0: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11: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12: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11: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12: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11: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12: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11: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1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深度，深度，高度，高度，高度，透明度，透明度，透明度，财经态度。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王超。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时期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会上介绍，税收与经济社会紧密相连，透过税务工作以及税收大数据，可以看出我国“十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具体来看，经济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深化。会议提到，从税收数据看，一至六月，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产业结构高端化进一步提升，高技术产业、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5%和8.7%。

0: 与此同时，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的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 29.2% 和 64.4%， 对外开放稳健性进一步提升。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进一步加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不含海关代征进口增值税、消费税和关税、船舶吨税，未扣除出口退税。这主要得益于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与税收收入密切相关的 PPI 持续回升，一些新兴产业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税收助力社会民生改善进一步显效。会上强调，今年上半年国家在养老、医疗、教育、就业等领域实施的惠民税收优惠政策减免税同比增长 11.8%， 全国个人所得税申报工资薪金的人数同比增长 3.5%。
1: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0: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透视十五五税务改革里的发展新意与民生暖意。以下有请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教授、企业研究中心主任庞瑞芝。庞教授好。
2: 主持人您好。
0: 发布会提到，十五期间着力促进宏观税负保持在合理水平，着力促进纳税人、缴费人合规遵从明显提升，着力促进税收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更好的发挥。那么在您看来，实现这三个着力促进将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怎样的支撑？税务部门有哪些关键的举措值得我们去期待？
2: 第一呢，这个宏观税负保持在合理水平呢，既能够稳定企业成本预期，也能够稳定居民收入预期，也就是说既不收过头的税费，也不脱离财政的承受能力，简单减税，让税负变化与经济增长、企业盈利和居民收入呢相协调。第二个就是提高合规遵从，这能够维护公平竞争，也就是说少数企业依靠隐瞒收入、虚假申报和违规享受优惠来降低成本，那么守法企业就会吃亏。所以强化合规管理呢，就是让守法经营者不吃亏，让企业呢把精力放在技术、产品和市场上。第三呢，这个税收的基础性、支柱性啊、保障性作用呢，来体现在这个组织财政收入啊、调节经济运行、支持科技创新、改善社会民生等方面。那么值得期待的举措包括稳定税收政策的预期啊，包括规范地方违规税收优惠，统一执法口径啊，对低风险的企业呢少打扰，对高风险的行为呢精准的监管，并且加强呢政策辅导和风险提醒啊，降低企业合规成本。主持人，
0: 结合发布会提到的一系列数据来看，您如何来看待十五开局之年税收数据所反映的经济政策呢？
2: 税收数据呢反映出三个特点这个从经济运行方面呢，我们看是总体平稳的。上半年呢，税收收入超过十万亿元，经营主体活跃度呢进一步提高，这说明生产经营活动持续恢复。第二个方面呢，是能够说明产业结构在继续改善。我们看到高技术产业数字经济的核心产业，它的销售收入都实现了较快增长，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提高。那么这显示新动能呢正在加快成长。第三方面，我们看到企业盈利的质量也有所提升。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服务业的利润明显增长，说明呢部分新兴产业已经从扩大规模来转向了这个提升价值创造力。部分行业需求不足、价格偏弱盈利基础不稳的问题呢也仍然存在。当前的经济成色呢是总体向好结构亮点比较突出，回升的基础呢还需要继续巩固。主持人。
0: 那上半年呢，高技术产业、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啊，分别提高了 1.7 和 1.1 个百分点。同时，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服务业的企业利润呢，也都在增长。那么从税收的视角来看，这种占比升利润增的结构性变化是否？

0: 意味着我国产业高端化正在从量的扩张迈向质的跃升。
1: 占比升呢，说明高技术产业和数字经济的增长速度呢快于整体经济，产业结构呢正在向技术密集、知识密集和数字密集方向调整，利润增呢就更加重要了。销售收入增加呢反映规模扩大，而利润增加呢反映价值创造能力提升。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服务业利润增长较快，说明新兴产业不只是企业数量增加、销售规模扩大，也开始形成更强的盈利能力。那么这个是否能够说明这个我们经济已经实现全面的质的提升呢？还要看研发投入能否持续的提升啊，关键技术能否突破啊，产品附加值呢能否提高，以及产业链配套能力能否增强。但是现有数据说明呢，我们的方向已经出现了，趋势也正在形成，还需要观察增长的持续性。主持人，
0: 在十五税收改革中，税收政策又将如何进一步呵护和激发这种创新动能？
1: 税收呢支持创新，重点是稳定、精准、可预期。比如说保持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政策的连续性，让企业能够根据长期政策安排、长期的政策来安排研发投入。那么支持范围呢，要向这个研发设计、中试验证、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应用的等关键环节延伸，来解决创新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过程中的这种成本高、风险大的问题。同时简化申报程序哈，明确研发费用的规矩口径，加强对中小企业的政策辅导，减少企业不会申报、不敢申报的情况。那加强审核的精准性哈，让企业呢真正这开展研发、承担创新风险的这个企业呢能够得到支持，防止税收优惠呢来异化为企业身份认定和地方政府招商的竞争工具。主持人，
0: 目前有1.26亿人享受养老、医疗、教育等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呢也已经扩围至全国了。那在十五时期，税收在服务社会民生方面还将如何持续发力？普通老百姓从税制改革和优惠落实当中能够感受到哪些新的温暖？
1: 税收服务民生呢，重点是减轻家庭的实际负担，适应就业方式变化，提高政策办理的这个便利度。根据民生生活，根据居民的生活成本变化哈，适时的优化子女教育、婴幼儿照护、赡养老人和大病医疗等专项附加扣除的标准。更加关注育儿家庭、赡养老人家庭和中低收入群体。那么同时呢，这个税收的变化呢，要适应平台就业、灵活就业这种快速发展的趋势。明确这个收入申报和缴费规则，来完善这个职业伤害、养老和医疗保障，推动个人权益跨地区累计和转移续接。同时呢，要简化这个政策办理，政府部门这个已经掌握的信息呢，就不再要求群众反复提交。那专项附加扣除信息呢，尽量自动带入。退税办理呢，要更加及时，同时继续保留线下服务，来方便老年人等群体。那么老百姓感受到的温暖呢，不只是优惠政策的数量增加，更是家庭负担真正的下降，就业保障更加完整，而且办税缴费呢更加省心。主持人，
0: 我们注意到税务部门在坚决纠治开票经济的同时，推动近16万户企业迁回实际经营地。这些企业迁回之后呢，缴纳税收同比增长了16%。这一集水分促回归的做法，对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意味着什么？经营主体从中能感受到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
1: 这个开票经济哈，是企业实际经营地、注册地、开票地呢相分离。那一些地方呢，通过财政返还和这个违规的优惠政策来吸引企业呢异地注册，争夺的是发票和税源啊，生产、就业和经营活动呢并没有真正转移。那这种做法呢，会造成经济和税收数据失真，诱发地方政府之间的恶性招商竞争，增加企业设立空壳公司和跨地区申报的成本。那推动企业迁回实际经营地呢，有利于让经营活动、就业、税源和公共服务责任呢相匹配。企业迁回后啊，这个缴纳税收仍然增长，这说明挤掉的是虚假注册和制度套利，没有影响企业的正常经营。 对全国统一大市场而言呢，这个核心的意义就是减少地方保护和政策洼地，让不同企业的这个经营呢按照这个统一的规则来竞争。企业能够感受到的变化呢，是不再这个需要为了获取地方这个返还来设置这个复杂的公司结构，那么跨地区经营呢和迁移也更加规范啊，税收的政策更加透明啊，正常经营的不确定性呢就明显下降。所以治理过程中呢要设置这个合理过渡期哈，妥善处理这个存量合同、原有优惠和涉税事项啊，不能够把规范地方的行为呢转化为企业新的负担。主持人，
0: 发布会提出要深入实施数字化转型条件下的税费征管强基工程，切实强化合规管理。那么在您看来，强基工程将如何既夯实征管基础又激发经营主体的活力？在数字化条件之下，合规管理与服务便利之间如何实现更好的平衡？
1: 这个强基工程呢，重点解决的是基础数据不准确、地区标准不统一、风险识别不精准等问题。那依法规及发票、申报、经营等信息呢，统一全国的业务流程和风险标准，来提高发现虚假申报、骗取优惠等行为的能力。那数字化征管呢，不能简单等同于增加检查。那低风险企业呢，正常申报后呢，尽量不打扰；一般风险呢，先提醒、辅导和纠正；高风险呢，和明显违法行为呢，要依法这个检查。合规管理呢，必须要规则透明。企业应当知道风险提示的依据，拥有申诉纠错信息复用渠道啊。那么同类企业呢，同类事项呢，按照基本一致的标准来处理。数字化呢，还应当减少这个重复报送啊，推动这个数据自动带入、税费自动计算和风险提前提示啊，降低这个企业办税缴费的这个成本。那好的数字化征管呢，应当让违法企业感到监管更加有力，让守法企业呢感到办税呢更加方便。主持人，
0: 发布会提到，一至六月办理跨区域税费业务104万笔，同比增长了59%。在15-17，税费业务在全国通办，还将如何深化企业跨区域经营、跨省迁移的便利度？还有哪些提升的空间？
1: 就是一方面呢，就是统一线上办理的入口哈，材料清单的这个包括办理时限和审核口径呢，都要进行一个统一哈。那企业在一个地区呢已经提交的信息呢，在其他地区呢就是依法共享，减少这个重复报送哈。那么这个是就是税费的业务呢，还可以继续深化。那么企业跨区经营的话呢，它这个要想让它更加便利呢，我们还是有一定的提升空间。也就是说，跨省经营的这个迁移呢，这个企业不能只解决这个税务登记，还要同步处理市场监管、社保、公积金、银行账户和资质许可等事项，来推动一次申请并联办理、结果互认。也就是说，企业迁移后呢，它相应的这些事项呢能够顺畅的衔接，不能每迁移一次就重新建立一套经营和纳税身份。总之呢，最终目标就是让企业根据市场需求来选择经营地点，不必围绕行政的边界来设计组织结构，来真正的降低跨区域的经营成本。主持人，
0: 好，感谢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教授、企业研究中心主任庞瑞芝教授的点评，谢谢您，再会。
1: 再会。
2: 政策高度、宏观热度、财经角度、产业深度、民生温度。这里有多元维度，权威度、专业度、清晰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0: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笑楠，监制侯杰，我是王超，稍后继续带来交易实况。15点收盘见分晓，您将听到中银证券投资顾问张燕云和银河证券财富星首席投顾高乐带来全天收盘总结。15点40分，月学月财经系列策划，谈谈新基建，本期主题为什么基建能成压舱石。
3: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4: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3: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北京时间的14:18，各位听众，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是主持人王超。
1: 大家下午好，我是王强。回到盘面，目前市场呢，除了北证50指数逆势上涨0.09%之外，是悉数飘绿，跌幅最大的创业板指数目前下跌了7.07%，最新报在3336点，科创综指1865点，跌6.24%。在主板方面，沪指3801点，下跌1.47%，深成指13517点，跌幅4.41%。目前市场合计成交17423亿。个股上涨2309家，平盘204家，下跌3011家。接下来我们连线方正证券的首席投资顾问黄博，和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市场走势。你好，黄博。
2: 你好，主持人。
1: 今天市场整体是展开了调整的态势，其中算力硬件方向呢是出现了明显的回落。您对于目前盘面有哪些最新观察？
2: 好的，今天两市大盘继续呈现一个调整的态势。那么从盘面上去看的话，那我们看今天这个领跌市场的主要还是以这个 AI 算力以及硬件为代表的科技和成长股方向。那么从昨天到今天的话，那我们看到市场的这种交投的情绪还是出现了进一步的这种低迷的这种状态。那么我们看昨天的话，其实在这个重新上市这个这种之下，其实科技股出现了一个相对明显的这种企稳的状态。那么今天我们觉得科技股的主要回调的导火索还是来源于昨日海外美股的下跌，包括今天盘前我们看周边包括韩国股市的这种大幅下挫啊，引发了大家对于短期科技股这个能否快速企稳这样的一个分歧。那我们觉得首先从指数的趋势上去看的话，那么上证指数今天是这个再度考验3800点。那如果从上周的低点上去看的话，那目前我们看可以把指数的当前的调整当作一个这个二次回踩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如果在本周这个指数在3750点上下附近再度获得支撑，那么与上周的低点形成一个双底的这种结构的话，那我们觉得市场的情绪可能会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这种回稳的一个状态。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那我们第一个要观察的就是市场成交量的这种变化。因为无论从上周市场单日反弹之后的快速的缩量，再到昨天和今天成交量的状态还是维持一个这个低量的状态，那后续如果出现再度反弹和企稳状态之下，成交量能否有效的这个明显再度的放大，那我觉得是一个很核心的这个观察指标和条件。那么第二点的话，就是我们去观察这个科技股的这种表现。那么科技股经过前期持续的下跌之后，那如果我们看各个细分领域，无论是 AI 的硬件，像光模块、PCB，包括我们看近期回调幅度最大的存储以及半导体方向的话，其实整体的估值水平已经回到了一个合理的区域。那后续科技股能不能有效的企稳，那我觉得就是观察盘面的第二个重要的指标。那我觉得在本周来讲的话，市场出现一个再度的回踩和二次探底的走势，那么一方面来于外围的这种影响，另外一方面的话也是市场可能见底的这样的一个必然过程。那么本周的话，后面我们可能还会看到美联储的议息会议，包括美股的一些科技股的这个财报继续落地。那如果本周市场能够出现二次探底，并且成功的这个放量回稳的话，那我觉得市场的这个底部够这个筑底成功的这种概率就会不断加大。那从中期走势上去看的话，那我们觉得目前市场毫无疑问，那我觉得是处于一个底部区域，只是这个底部的构筑的过程可能让投资人参与起来感觉体感非常差。那么在下一阶段的话，那我们觉得随着这个外围的这种宏观影响逐渐消散的话，市场会逐渐的这种以震荡攀升的态势走出底部。好的，主持人。
1: 好，在指数层面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前面您谈到了这个二次探底的这个问题，那么您的判断，主观判断来看， 前期的这个3741点附近是否能够引发市场这种二次探底的成功，概率有多大？
2: 我觉得首先从技术角度去看的话，那么3700点到3740点这个区间，那实际上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支撑。如果我们把上证指数的月线的这个 K 线图形打开的话，其实这个位置恰恰是一个6124点与5178点这个 A 股市场最长期的最重要两个高点连线的这个支撑位的这个位置。那我觉得后续的话，在这个位置市场会依然会出现比较强的这种支撑和抵抗作用。那么我们刚刚提到了，如果在这个位置二次探底出现明显企稳的话，需要市场的是明显的这种放量，并且可能是持续的放量，可能会真正的把市场的这个短期的情绪带动起来。那我觉得这个位置的支撑力度还是比较强的。
1: 另外在创业板这方面呢，今天是再创了一个阶段性的低点，如果拉长时间周期来看，基本上也回到了今年四月以来的一个起涨点的位置附近，所以接下来更多的可能就考验年线的位置。您觉得这个创业板年线的支撑强吗？
2: 我觉得创业板年线附近的话，首先年线的支撑作用是肯定会体现出来的。那这里面的话，我们看创业板指数的话，首先的话，今天这个回撤的幅度最大，主要原因是因为创业板里面的这个权重股，包括像光模块的这些龙头公司，其实是今天主要杀跌的一个方向。所以权重股的大幅下跌引发了创业板指数的这个大幅度的回调。那这里面的话，如果我们把创业板指数的权重这个抛开去看的话，比如说第一大权重的话，可能是现在我们看到的主跌的 AI 硬件光模块这些公司。那么这些公司的话，可能短期我们需要观察的，会不会这个在未来的几个交易日有效企稳，那这些品种受外围的影响会比较大。那么第二大领域的话，实际上就是以新能源为代表的，那新能源为代表的一些龙头公司，包括像宁德，近期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这种企稳的这个态势。另外一块的话，实际上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生物医药，是创业板里面权重比较大的。所以三大权重方向里面的话，新能源和整个生物医药是相对已经处于底部状态，并且有筑底的这种明显的这种迹象出现了。你短期需要重点观察的就是这个 AI 的硬件光模块为代表的这些龙头公司。那我觉得在年线的这个位置去看的话，可能创业板指数会出现比较强的这种抵抗，或者说短期的这种反抽概率还是比较大的。
1: 从今天整体科技硬件股的这种走势来看，一些权重品种包括像新易盛和中继续创目前跌幅都在15%左右，所以这种下挫是否又开启了新一轮下跌的这种空间？您怎么判断他们目前调整的这种所处的位置？
2: 我觉得这几家公司包括整个 AI 硬件方向来讲的话，第一个呢，确确实实这些品种受到海外尤其是像英伟达这些公司的这个股价走势的影响比较大，因为前期的上涨也好，包括公司本身的业务也好，确确实实是主要来源于这个海外的这种业绩的贡献，还有从交易角度海外的这种映射。所以这些品种第一个呢，可能我们要观察这个美股会不会这个短期出现企稳的状态。那我觉得如果从外围去看的话，本周的话可能全球的股市包括美股都要这个等待美联储议息的这个靴子落地。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如果去从估值角度去看，那无论是英伟达还是说其他的一些这个科技龙头公司，那确确实实目前的估值水平也是已经处于明显的这种迅速的这种估值的这个回归，或者已经是属于相对这个合理甚至便宜的这种状态了。所以我觉得从外围再到 A 股的这些公司去看的话，业绩和估值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这种相对合理低估，甚至说有一些中长期的这种成长股的有信仰的投资人在这个位置也会开始重点去关注了。那我觉得在未来两三个交易日之内，那如果股价出现明显的企稳，或者说能够反包今天的阴线的话，那这种情况的话可能阶段性底部 这个构筑成功的概率就会进一步确认。
1: 好，最后一分钟我们来说说电力电网的方向，因为从热点题材来看呢，电力电网也是凭借它稳健的基本面和持续的这种政策利好加持，延续了一定的行情的延续性，您怎么判断它未来的走势？
2: 我觉得除了基本面和政策的影响之外，那么很核心的一个原因还是来自于市场在回调过程当中市场风格上的这种切换，或者说相关电力包括我们看一些这个红利类品种在这轮大盘调整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很强的一种抗跌性，甚至说这个跷跷板的效应。从短期来讲的话，在指数或者科技股企稳之前，那有一部分资金因为避险或者调仓可能还会关注电力方向，但是如果从中期角度去看，那就是市场如果阶段性的探底成功，科技股出现明显的反弹的话，那这种跷跷板的效应我觉得还会体现出来。所以我觉得更多的可能电力方向如果从短期来讲是一个相对避险或者说规避科技股回调的这个思路去看待。
1: 好，谢谢黄博和我们一起分享您对于盘面的观察。半点广告回来，我们来关注市场的表现。
3: 平安产险4008660，专业守护，省心省时。
4: 4008000000。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7: 牛熊相伴，涨跌互现，进退舍得，一念之间。交易实况直击证券市场最前沿，每天开盘时间不见不散。
0: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继续为您直播，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最新的资讯。在国新办今天上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从税收大数据来看，我国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强劲，创新动能加速成长。今年上半年，仅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这三个与新质生产力紧密相关的行业，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就达23.5%，较上年同期提高2.2个百分点，且呈逐年快速上升态势。
1: 据国家发改委今天介绍，中欧班列开行规模稳步向上，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
0: 工信部日前印发《小快精准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培育指引2026年版》，旨在引导服务商紧密围绕中小企业在创新、提质、降本、增效、绿色安全等方面数字化转型需求，促进数字化产品与服务供需适配，加快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接下来目光转向外汇市场，以下我们来连线汇金天路外汇分析师张晶。张晶你好，来梳理一下今天的汇市表现。
8: 我们说今天在亚洲市场啊，美元指数啊还是一个是围绕在101.50那个区域附近波动啊。那么本周啊，对于外汇市场而言呢，整体的基本面信息啊相对来说比较多，而且相对来说也是比较重要。那么今天早间我们给大家介绍了美联储的利率会议，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日本央行。那么日本央行在本周五啊也将迎来利率决议的这么一个冲击啊。那么我们发现像日本6月份的核心的通胀率啊再一次出现一个叫前值上升的这么一个态势，那么也是为了后续啊，日本央行加息啊，呈现了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么一个支撑啊。那我们从美元的日元的走势也能发现，那么7月23号啊，汇价最高达到将近164，也是继续刷新86年12月以来的这么一个新高。那么目前美元指数仍然是维持在一个偏强的这么一个基础上运行啊，所以说日元的贬值的行情啊，目前来看还是有延续的这么一个迹象啊。那么对于本周五啊，日本央行的利率决议啊，目前来看是维持1%不变，现在来看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啊。那么 建议投资者关注一下后续啊，那么日本央行是否会释放支撑加息的这么一个预期的措辞。那么主要是外加上现在通胀的压力啊仍然是存在的，所以说市场也是预计啊加息的时间窗口可能会提前至十月份，目前十月加息25基点的概率达到72%。但是能不能在十月份之前，是九月份啊或者八月份出现，目前来讲现在还不得而知的啊。所以本次利率决议啊，一个是关注未来的货币政策的讲话，二一个是关注现在美元指数啊未来一段时间的这么一个行情的表现。那么如果日本央行释放加息的信号，那么美元对于日元短线啊可能会有一个对于日元升值的这么一个表现出现啊。但是我们鉴于此前一直在关注目前美元对日元的那个货币的组合，也能看到，那么无论是之前释放很多干预的信号，那么未加是美元指数回落的这么一个影响，那么日元呀贬值的行情仍然是延续的啊。那么其中一部分原因就因为是美日的利差呀，目前来讲还是比较大，所以说个人认为啊，那么美元对日元啊周内啊短线有回调的这么一种可能。但是如果从本周甚至到下周啊这么一段时间来看，汇价仍然有可能会冲击上周的高点，就是164这么一个位置。所以说日元的贬值的行情啊还需要投资者密切关注。主持人
0: 好，谢谢张晶，再会。
3: 市场瞬息万变，机遇挑战并存，这里是交易实况，我们与您一起紧盯最新动态，洞悉资本脉搏。无论市场如何变换，我们都是您的陪伴。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交易实况，欢迎前往央视频评论区或者云听经济之声直播间留言互动，期待您的精彩观点。

0: 北京时间14:3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进入今天最后半个小时的交易。目前从市场的分时走势来看，整体还是呈现了一个低开低走的表现，午后呢是在全天分时低位做窄幅震荡。沪指最新报在3804，下跌1.4%，深成指13512，下跌4.51%，创业板指数3327，跌幅达到7.34%，科创综指1858，下跌了6.56%，北证50指数微跌0.13%，1054。小 A 盘方面呢是涨跌互现的，其中中证500指数下跌了3.77%，中证1000指数跌3.09%，中证2000指数下跌1.91%，微盘股指数上涨了0.72%。目前市场合计成交18351亿，今天量能呢是有小幅的萎缩。个股方面，上涨2383家，平盘182家，下跌2961家。我们再从主题行业的角度梳理一下目前的板块热点，涨幅居前的品种包括了酒类、软饮料、教育、陆路运输、银行和电信，这些板块的涨幅呢都在1%以上。但是反观通信设备这个方向，目前的跌幅是11%，半导体下跌了7.2%，电子元器件跌了6.89%，电脑硬件的跌幅也在6.24%。此外，像能源设备、建材这些板块的普遍跌幅也都在4%以上，处在板块跌幅榜的前列。接下来我们就连线嘉宾，请鼎信汇金投资顾问张桂杰和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市场走势。你好，桂杰。
1: 两位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0: 盘面您有哪些最新观察？
1: 从市场的基本情况来看呢，两点啊。第一个点，从指数的状态来看，基本上是临近于前期的这个重要的低点的位置附近。那也就是说，在上周一的时候，7月20日的那个3790的位置附近，应该是一个重要的，从形态上来说，形态结构是一个重要的十字星。那在这个位置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当时的变盘信号。那目前临近到这个位置的时候，是出现了继续的缩量的一种状态，那说明短线很可能。

0: 能在这种下冲的过程当中还有短线破位的这种可能性，这是从指数上来去看到的一个动作。那从板块的分化的情况来看也非常的清晰啊，其实是有两个主要的特征在其中的。那第一个主要的特征是银行、酒类啊、石油石化，包括煤炭、保险啊、证券这些权重为主的行业和相应的上市公司价格是相对来说比较坚挺的。这说明了市场的两个特点吧。第一个特点是对于指数整体来说还是有比较强的维护的支撑的力量的。那其二，那部分的资金继续去选择了防御的动作，进入了以前我们去说到的偏红利性质的一些标的和行业当中，这是市场当中的板块上的一个特点。另外一个呢，能够看到另外的一些板块，比如说道路运输啊，然后电力啊，仓储啊，还有能够看到像旅游啊这些偏消费的这种方向上，那么他们的这种性质呢，我个人更认为是倾向于低位在整理之后，虽然叠加了市场这种风格或者风险偏好的一种变化，但更多的呢可能是趋于一种技术上的反弹的特征。所以说今天的市场从指数和热点的情况来看，应该说特征还是非常明显的。指数在低位震荡的时候呢，并没有释放出足够的这种抛压，所以说短线还可能有继续去寻找二次探底的这种可能性。第二呢，那从板块的情况来看，虽然看起来热闹的板块呢都不错，好像都是这种消费的方向或者偏防御的方向，但是在我看来啊，他们之间的这种上涨的力量和未来这种驱动的力量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这个是我看到的市场的特点。
1: 这种防御为主的特征会成为阶段性的主基调吗？
0: 我认为在短线上来说依然很可能成为市场资金去切换的主要的方向啊，不管是从这种防御属性的方向上来说，还是说本身之前连续下跌的这些板块当中有技术反弹的需求也好，那也可能成为资金去更可能成为吧短线资金去避险的或者活跃交易的一个方向。
1: 但并不会出现风格的切换。
0: 在当前来看，风格切换的特征还是需要时间来去做确认的。第一个原因呢，是在于本身我们看到的这种风格切换的资金的这种时间还是不太够。那也就是说之前没有足够多的资金来去切换到所谓的这种低位的强势防御的这些行业当中，虽然银行是其中的一个代表啊，但是银行只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孤立啊，不能成为这种强烈的风格切换的整体的这种特征。那另外呢，从整个的资金转移的时间上来说，还不够有足够的时间形成新的风格的这种特点，或者说新的这种趋势的特征。那如果说还有第三个特征的话，就是更多的资金呢是趋向于短线的避险的这种交易。虽然科技经过了这种比较深度的连续这种调整之后，到目前为止应该还没有看到特别多的资金在高位的这些资金彻底的来去抛弃科技，全面的进行转向。所以说应该说是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窗口期和观察期，而不是整个的市场风格已经形成了比较清晰的切换的这种特征，只是大家在短期的选择方向上去进行了相应的避险或者说这种低位交易的动作。
1: 在半点前呢，我和嘉宾也探讨了一下指数层面，那么这里我也想听听您的判断哈。首先从这个沪指这方面来看，3741点前期的这个低点目前来看，您觉得对于市场目前正在进行的这种二次探底来说，它的支撑作用会有多大？
0: 我们去分享两个数据，可能对于这个判断会更有用一些啊。第一个数据呢是在3740点的位置附近，如果说没有明显的中间没有明显的支撑反弹啊，直接一步到位到这个位置的话，应该是趋近于市场的一个反弹的节点啊，这是反弹或者超跌的一个技术上的节点，这是其一。其二呢，那在今天的市场当中，我看到的市场整体委托的情况来看，我们有一个数据它是一直其实是 虽然市场是在下跌的，但有意思的是整个市场的委托的情况来看，其实委买的资金的比例会更多一点点。那就说明今天的下跌当中没有足够的这种抛压来去释放出来。所以结合这两点来说，第一个，刚刚低位是3740这个位置附近，是触及了前期的低点的位置。第二个，当前距离这个低点的位置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接近的一个节点，所以我认为在技术位置上没有足够强的支撑，很可能在抛压快速释放的时候那会比较明显的去下破这个3740的这个位置上节点。但是在3740下破的位置上很快啊，我们不说这个空间，可能空间的波动上会有一些误差，或者说会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偏差，但是从时间节点上来说，下破3740之后很快就会出现一个新的这种反弹，而且说这个技术上的反弹呢，应该是给后续的说资金偏好的转移和市场风格的变化给出一个比较强的这种市场的信号在里头。
1: 那如果这个刚才您提到的转折出现的话，它会是二次探底成功的一个标志吗？
0: 至少从两个方面，第一个，从技术上来说，这个再次放量之后，那给市场一个比较明确的信号，那短期的这种做空的或者是抛售的力量就已经释放完了，这是第一个信号。第二个呢，在如果说形成一些趋势和风险偏好的资金，很可能会利用这个反弹或者说回落的这个过程当中，对于自己的仓位去进行一些调整和切换，那后续的话我们也能够看到这种特点。所以说综合这两个特征吧，我认为如果说出现比较明显的二次探底的特征，甚至说在盘面会出现小幅的这种恐慌性的这种情绪性的抛售的时候，那就是比较明显的这种风格切换的这种节点和市场变化的重要的这种窗口。所以说也是后续的，我认为就中短线上吧，或者波段上是会给出一个比较清晰的方向的。
1: 好，这是以沪指为代表的主板方面，我们再来看看以创业板为代表的这个双创的方向。今天随着这种盘中一些算力硬件的这种调整，包括这个整个创业板指数当中的一些权重品种的下跌，导致了今天创业板指数是创了一个阶段性的新低。那目前呢，基本上是快逼近到了年线的位置，在年线这个位置上，您觉得支撑会有多强？
0: 我认为短线的年线支撑的力度不会很强，但是临近于年线的位置下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支撑的位置，那在上次和我们的朋友咱们通过电波交流的时候呢，也去提到了，上一次反弹的这个节点的位置，就正好创业板指数在7月20号这个低点的位置呢，基本上是接近于在今年的2月份的那个平台整理位置啊，这是技术上的一个重要的支撑。那如果说这次去下破或者下探这个年线位置的话，那基本上接近于在去年，就2025年的10月和11月的那个平台位置，应该会获得比较明显的这种支撑的力度可能会更强一些。所以说现在我认为在短线上的重点应该不是创业板的指数的年线，而是在前期的这个平台位上的这种支出的力度能不能会更强一些，也可能会成为一个短线重要反弹的一个支撑位置。
1: 所以我们就得说说这个支撑的位置，这个平台，因为一旦跌到这个平台的位置，就意味着从今年4月份以来的这波上涨，它的涨幅被全部的抹掉。那到底回到这个位置是代表着又一次机会的来临，还是表明可能强势不在了？
0: 我认为在这个位置上后续的走势更大的这种可能性的话，是倾向于是以宽幅的震荡或者说低位的继续震荡为主。这个位置如果说大家的成本都被打破今年的涨幅都被没收之后，那就是我们说叫后续重整旗鼓的一个过程可能也就开始了。这时候我们去提到的刚才的一个预判，说市场重新去磨合出一个新的这种主线，形成新的资金的风险偏好，那这时候也是在这个窗口期。所以说这个震荡区域呢，可能比大家至少我认为预想的时间可能会略微长一点，比如说以月为单位这样来去看这个震荡区域的这种变化可能会更合理一些。所以说现在说它的意义在什么地方，是短期的成本去打掉之后，大家重新去寻找新的方向，这是它的 这种真正的意义所在，而不是直接指明给出一个方向在哪。这是我对这个支撑位置上的一个理解。
1: 好，这是我们和桂杰用分类的思路哈，帮大家梳理了一下目前整个指数层面的这种可能演变的这种逻辑。在这个过程当中，刚才前面也提到了，可能短期来看至少这个阶段应该是以防御为主，那大家的选择的品种的方向是不是也就围绕着防御来展开了？
0: 我认为第一两点吧。第一点，如果说我个人从整个投资的角度来去考虑的话，首先我依然还是会考虑以宽基指数啊为核心的这个方向，比如说是沪深三百指数的这个方向当中。那为什么会去考虑这个方向呢？第一个，它本身我们之前去看到沪深三百的成分股当中，它整个的破净率的比例是比较高的。那不管是从价值投资的角度和对于趋势投资的理解上来说，那未来它可能获得支撑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相对于市场波动比较大的标的来说，它的波动的幅度可能会略小一些啊。这个是对于稳健投资者大家可以去观察和考虑的一个方向。那么第二个，就是在反弹的过程当中，或者说在这个近期的短线关注的这种波动当中，如果说要去考虑避险的话，那一定要去考虑清楚，我关注的有一部分消费很可能是属于技术上的反弹。如果说它处于快速的反弹过程当中，比如说刚才我们去提到的零售啊，比如说提到的这种仓储的一些方向上，它的这种技术反弹承压的速度也会很快，它不是真正的资金彻底转向的这种方向，可能更为稳健一些的这种转向的方向，那就是金融的这种方向啊，就是金融我们通常提到的三类方向，比如说银行啊、证券啊、保险，他们的走势可能会偏向于更稳健一些。那现在的这种代表的节奏来说，其他的整体的板块其实主要可以按照这样的分类方向来大家去做一些自己的投资偏好的决策。
1: 好，谢谢桂杰和我们一起分享您对于盘面的观察。
2: 及时、专业、实用，交易实况，用心服务投资者。
3: 临近收盘，我们来连线下面一位嘉宾，和讯公司投资顾问张耀文。耀文好。
4: 主持人下午好。
3: 临近收盘哈，有什么样的操作建议给大家？
4: 好的，就是整个市场其实跟我前期说的差不多啊，就整个市场我认为下跌的一个结构，包括整个的一个信号，目前为止还没有企稳。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今天整个市场除了食品饮料这些防御性板块，对吧，逆势走强，那么绝大部分的人气板块，电子啊、半导体啊、科技板块，包括通信啊，对吧，光这块其实还是有比较大的这个杀跌的。所以整个市场我觉得到目前为止银行板块反而成为了最亮丽的这个护盘的这个力量，但是绝大部分普通投资者手上应该是没有这些东西的。就是当前的感触就是绝大部分投资者手上没有的东西它都在涨，有的东西呢都在跌，对吧，像食品饮料、酒店餐饮这些大消费逆势拉升，你说有多强大的这个逻辑，我认为也非常的一般。所以整个科技板块我觉得整个市场要企稳啊，我不是说站边科技，我也不是说为科技去讲话，但是从整个市场的刚才主持人说的操作上来看的话，就整个市场要企稳的话，我觉得科技板块包括通信板块这一块东西它还是要企稳的啊，包括大家熟悉的中继续创啊、天赋通信啊、新医生啊，但不是说这些股票好与坏，而是这些股票它的确带动了整个市场绝大部分的一些人气方向吧，包括存储芯片，对吧，光缆高速连接这些 CPU 这一块啊。那么从前期表现还是比较稳重的，比如说煤炭、贵金属这一块，光伏、锂电池今天也是走低，那么新能源这条线也是走低，那么今天所以整个市场到目前为止还是单边的，就是一路的这个下跌，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外围，大家可以看到外围的指数就是昨天也是一个垄断的一个情况啊，那可能对我们这边会有一所影响。但是整个市场呢，因为接近七月份月线收官了嘛，啊，月线收官了，那么我们还是更多的去着眼于八月吧，去看一下八月的情况。然后北向资金这边呢，最近也是一个比较反复的一个特征，也没有形成单边的一个趋势，比如说单边净流入啊，或者单边净流出，也是个反反复复的，所以没有太多的一个参考价值。总体来讲，就是目前为止有政策的一些的呵护，但是呢最终呢就是业绩方面，就内需这一块，包括资金啊、情绪啊等一个共振的一个底部 所以时间上可能还是需要再等待一下。指数最，我认为指数最凶狠的一段回调，最明显的一段回调，目前到目前为止基本上已经告一段落了。接下来呢，可能就是在这个位置做一个震荡洗盘。大家也知道，主力他收集筹码，他不是说普通散户这样一天两天或者一小时几分钟，主力他收集筹码肯定是在底部会有一个震荡洗盘的过程。那么在存量博弈的环境下，市场这个结构性的底部，它肯定是需要时间的。那中长期。

0: 要分的，就是我始终认为啊，就是所有的板块它都有机会，但是它所有的板块有机会的时间不一样。明显的到目前为止它没有一个止跌企稳的一个信号，明显。所以科技板块里面有的朋友，特别是前期有过大幅拉升的这些股票，那么大家肯定还是要小心的。那么除此之外，有些比如说大家手上拿的是一些前期没有大涨的，对吧，本身业绩也没有问题的，中报也没有问题的，那这次下跌的时候还是跟着补跌的这一部分，我觉得当前如果说再去做一个操作，说我把这些股票在底部割掉，我觉得没太大的必要了。因为我做了一个统计啊，现在指数我们是3800点，那实际上大家更多的普通投资应该去看的是一个全 A 中位数的这个指数，其实基本上很多股票的估值已经到了3300点左右啊。所以当前你说要把那些没有涨过的股票去做一个什么操作，割掉换掉什么七加零，这些我都是认为是不理智的啊。更多的是耐心去等一下吧，因为大体的这个市场方向，包括整体的市场情绪，还是需要时间去修复的。时间是唯一解药啊，就是。
1: 您觉得这个时间最快可能什么时候会到来？
0: 从我的时间周期上来讲的话，可能就是因为它下跌的时候，它上涨的时间，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月线图，它上涨的时间是走了差不多5个月左右。那么整个市场从下跌这个开始的话，应该还会有2个月，就是应该到9、10月份左右。我把这个观点放，就是从时间比例，应该在9、10月份左右，就8月份大概率还是个震荡的过程啊。9、10月份大家可以看一下，如果假如说9、10月份它还没有起来的话，那今年的行情基本就结束了，
1: 好，谢谢耀文带来的观点分享，感谢，再会。经济之声交易实况，那在15点整呢，我们将带来今天的收盘见分晓，将会邀请中银证券投资顾问张燕云和银河证券财富星首席投顾高乐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此外呢，在15点40分左右，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谈谈新基建，今天的主题是为什么基建能成为压舱石，稍后见。

0: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0: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0: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2: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0: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3: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0: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4: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8: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7: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0: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北京时间15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者大家好，我是王超。
2: 各位下午好，我是王强。北京时间15点整，沪深股市刚刚结束了今天的盘中交易，接下来我们一起收盘见分晓。
0: 收盘见分晓。
2: 今天沪深股指低开低走，展开缩量震荡调整。截至收盘，沪指报收在3813点，下跌1.16%；深成指13509点，跌幅4.52%；创业板指数3327点，下跌7.35%；科创综指1871点，跌幅5.93%；北证五零指数1055点报收，下跌0.06%。市场合计成交20393亿，个股上涨2601家，平盘161家，下跌2765家。接下来我们从申万一级行业的角度来梳理一下全天的板块热点。涨幅居前的品种包括食品饮料、商贸零售、银行、交通运输、家用电器和纺织服装，而跌幅居前的品种集中在了通信、电子、机械设备、建筑建材、电力设备以及国防军工。稍后呢，我们也欢迎大家来和我们进行个股操作方面的互动。在互动过程当中，请您将个股的名称、代码以及想要咨询的问题发送清楚。稍后我们将会邀请嘉宾来和您做实时互动。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连线中银证券的投资顾问张燕云以及银河证券财富星首席投顾高乐，对于今天的收盘来进行点评。燕云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1: 高乐好。
4: 主持人好。
1: 今天市场低开低走哈，成交呢只有2万亿，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科技股，尤其是在以光通信啊、包括一些这个半导体硬件为代表的AI 链的方向呢，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回撤。此外呢，创业板指数呢也是调整到了这一轮回撤的一个新的低点。那先来问一下二位对于后市的趋势和这个杀跌的这个力度如何来看待？燕云来先说。
3: 好的，那今天呢主要是受到外围市场的一些影响，韩国股市这边单日也是下跌了超过10%，那么咱们这边呢也是跟随性的做了一定的调整，主要的这个指数呢跌幅比较大，尤其是像创业板指这种啊，这个跌幅是超过了7%，那么上证指数呢相对这个跌幅还比较少，那创业板这边是创了一个调整的新低啊，包括深成指这边，这因为小盘股也比较多，所以这个跌幅也是在4%。那么这个整天的这个黄盘线分化也是比较明显的。那我们从这个盘面上来看的话，一个啊就是今天这个资金把昨天流进来的这些资金基本上又流出去了，但是流出也是超过了900亿。就是在创业板调整的这个新低的同时呢，像建设银行这种银行股还是比较强势的，建设银行这是创历史新高。那么整个的这个市场其实下跌的家数并不多啊，这个上涨的还有2600家啊，这个其实下跌的家数并不多。那么期指这块呢，除了沪深300这个以外，其他的一些水力度稍微有一些增加。那么基本上其实就是说盘中看到的这个空单比较厉害，但实际上到尾盘的时候基本还是往回收了，所以后市也没有这个严重的一个机构看空。那么从这个未来来看的话，大盘顺势下探，这个形成这种二次寻底的这种方式，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其实下面的空间可能也不是那么的大。创业板这边的话呢，这个60分钟可能因为这个迅速下探以后，可能也会有一个超跌反弹。那么在下半周到这个下周初啊，很有可能像这种超跌的品种，尤其是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一些超跌的方向，芯片半导体啊等等的，那么可能还是会有一个超跌反弹的。另外就是关注一下这个创业板的日线的这个年线的一个支撑。那么从操作上来看的话呢，就是目前相对比较强势的一些底仓品种啊，就是像银行这类的价值红利啊，这些呢相对来讲趋势还是比较稳健的。那么另外呢就是 未来啊，这个可以关注一下，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时间点，从下半周到这个下周初，关注一下这个超跌的一些绩优的错杀方向。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啊，因为这周本身也是个超级周，那么可能也会公布一些重要的事件，包括这个美国的一些大厂、分类大厂的一些这个财报的数据，那么这个可能也市场比较关注的一个方向。那这一波这个如果说后面有这些超跌反弹的话，其实操作上短线的选手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但是作为中长线选手的话，可能是需要根据财报做一定的这个操作，不排除需要减仓的一个操作。嗯，
1: 好，我们再来听听这个高乐对于趋势的判断哈。今天呢，虽然说这个个股涨跌比几乎是一比一的，但是从这个投资者体感的角度上来看的话呢，尤其是这个前期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些这个科技股，这个回撤幅度比较大的啊这样的一种现象来看的话呢，还是给予了市场的这样的一个信心啊，一定的这个打击。那么高乐怎么来看待目前这个市场杀跌的这样的一个或者说回调的这个进程？您觉得后市的反弹，包括指数的这种中期级别的反转，什么时候会到来？
4: 我觉得呢，其实上周啊提到了一点，就是关于成交量啊，当时给大家讲这个20000亿的成交量是我们的第一个目标位。其实上周成交量还在2.67万亿啊。这周已经到了20000亿啊，但是呢，目前大家看到实际上构筑了一个类似的一个小平台，就在年线的下方啊，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年线呢，过去是支撑，现在变成了一个压力啊。这个成交量目前并不足以维持啊这个向上攻击年线。当然，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在关注核心的一点啊，就是主持人刚才问的问题，前期领涨的像创业板、科创板、像光模块啊，这个存储芯片等等。其实受到了海外的影响比较多。今天早盘开盘的时候，这个韩国股市比咱们开盘早一个小时嘛，也能够看到存储方向确实有一定的压力。这个呢，其实也是目前啊，就是海外的风险偏好啊，和这个前期的震动幅度啊，包括韩国的去杠杆的一个进程啊，其实影响到了科技方向啊，大家的这种共识或者说做多的意愿。那可能大家如果啊想走出这种所谓的独立行情，或者说呢这个受海外的影响小，可能更多呢还是看我们国内的整体的一个表现，或者说呢我们要去看国内的一个基本面。在当下呢，其实如果我们回顾啊二季度 GDP， 大家会发现4.3%的 GDP 相对于一季度啊5%是有显著的一个回落的。主要的原因也是因为二季度啊霍尔木海峡造成了比较大的一些扰动，我们预留了一定的政策的空间。那马上啊，这一周啊，这个关于上半年的经济的总结和下半年的经济的指引，那大家也在关注这一次会议啊，会不会有更多的相关的一些内容出来？这个内容或者说这个方向，可能会对于当下这个降低海外的影响，或者说我们对于基本面上以更多的一个支撑啊，起到非常大的一个作用啊。至于说个股的方向，其实我们讲这个个股股价啊，这个指数都不能涨到天上去。啊，短时间之内啊，涨得过多，涨得过急啊，自然就会有回调。这一次呢，是因为海外的风险。但是呢，当下其实不管说我们去看这个存储方向，还是说看这个光模块的方向，前期大家看到这个业绩啊，其实它的持续性在三星的这个财报上就体现的比较直接，就是你的财报啊，19倍的净利润没问题，但你未来不可能保持这样的一个同比的一个增长。所以呢，其实对于当下科技股，我个人觉得呢，可能要用时间啊去等待，或者说以时间换空间啊，等待这个业绩能够追上股价，或者说呢逐渐消化它的估值，才能够重启升势。在此之前呢，很难形成市场的共识，因为这个前期属于这个机构啊、游资啊跟散户之间的共同的一个抱团，现在大家出现了一个分歧，想要再重拾共识，目前来看可能时间还不够。至于说具体的一个点位，其实我们前期看到了这个，比如说3741这个位置啊，我个人觉得这个位置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这一轮行情啊，其实上到3732啊，曾经看过那么一次啊，下边就是3731，这个位置我特别记忆深刻，因为是过去10年的一个低点。所以某种意义上来看呢，我觉得3731上方其实代表着我们这轮行情的一个结构，或者说呢，这个我们对这个行情的一个期待。虽然说我们今天看上证指数，它已经不能代表全部 A 股了，毕竟我们 A 股现在 5500家啊，上证呢2300家，对吧？但是啊，这个指数的点位啊，对于我们的散户的这种情绪啊、心理啊，其实还是有比较大的暗示的作用。我个人觉得呢，3731以上啊，可能会形成一定的一个支撑。但是如果想要改变当下的这种态势啊，刚才提到了，可能政策上边更加期待啊，我们才能够啊，这个脱离啊海外的风险偏好的一个影响。啊，和这个包括日韩啊，包括啊纳斯达克啊这些科技股方向啊，大家的一些分歧，因为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关于过去啊这种高资本开支的这个持续的扩张，面临着这种自由现金流或者说净现金流现在转负的这个考验啊，以及说我们看到像这个最近 OpenAI 和这个英伟达之间啊，大家看到它其实给了一个英伟达给了一个2500亿美元的一个担保。啊，然后呢，用让 OpenAI 去这个用于这个数据中心的一个使用，这里面其实为什么英伟达要去做这个担保呢？核心的一点就是大家觉得 OpenAI 啊，你想借钱去啊买算力啊，或者说去做啊训练，那其实金融机构现在觉得这个风险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英伟达给他做了一个担保，而英伟达在这里面获得的一个核心呢，就是啊数据中心要买他的卡。所以还是一个加杠杆的概念，但是现在这个市场包括韩国市场其实对加杠杆的一个事情啊，不管是企业间还是投资者啊，整体反馈还是偏负面的。我个人觉得这种情况之下啊，如果没有特别大的海外的技术突破啊，海外其实是很难走出现在一种情绪的。所以我们更加重视的就是啊自主可控的产业链。上半年大家看到的是海外包括啊美股和这个啊韩国股市这种投射交易。下半年呢以长新的上市啊作为一个基点，那我们未来呢可能更关注的包括华为的套定率啊，或者说大家关注的啊包括我们的这个芯片半导体的一些制程啊光刻机等等啊，这些方向上如果有重大的突破的话，那可能会形成更多的共识，或者说大家做多的一个意愿。主持人。
1: 追问一句高乐，其实刚才呢这个梳理了一下逻辑，阐述了一下现象，但是并没有明确的给出这个反弹啊，或者说这个行情去扭转的这个时间点。刚才呢结合这个燕云的一些观点呢，其实高乐也谈到了，就是要看这个月底的一个重要会议的一个可能新的一个指引啊，或者说一个新的影响因子，可能会淡化海外的一些对于科技股的一些影响。那么高乐如何来看待这个以指数为例哈，如何来看待这个我们期待的这种拐点的这种时间以及相应的操作？
4: 刚才提到了这个月底啊，其实我个人觉得呢，可能这个时间点上边啊，7月底8月初大概率可能在创业板和科创板上边会形成啊这种反弹的一个预期啊。一方面呢，就是政策对于科技方向的一些指引。啊，包括更多的这种对科技方向的一个支持，还有呢，就是我们也在关注啊，因为7月30号附近啊，海外的一些这个巨头啊，也要披露科技方向的一些业绩，所以我觉得呢，7月底8月初大概率科创板跟创业板会有反弹，但是要想形成反转，我觉得目前还是比较困难的，或者说呢，我们已经经过了这个1年零10个月的上涨之后，目前呢。确实科技方向短时间之内涨幅过大，涨得比较急，那我觉得呢可能还是以反弹去对待啊这一次7月底的一个预期，或者说可能在这个时间点上边大家还是要偏谨慎。
1: 这一点的话，其实二位嘉宾的观点呢是趋于一致的哈。科技股的话可能会有反弹，但是也仅仅是一个反弹。我们再来问一下燕云，如果说抛开的这个科技股反弹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窗口啊来看的话呢，对于其他品种，您说在您看来就是有没有一些机会，还是说市场还是要等待一些系统性风险的这种再次的释放出清之后，再去寻找新的这种投资逻辑？燕云怎么看？
3: 刚才我也说了一下，就是短期来看其实还算是比较稳健的，只有这种像银行啊、价值股啊、红利啊，或者是一些公共事业啊、这个水电啊等等这些品种可能相对来讲还是比较稳健的。那么如果说其他品种的话，近期可能多多少少稍微都有一些调整。从中长期的逻辑上来讲，除了科技股放到一边啊，咱们说其实第一个就是像现在这个比如说尼诺天际线， 那么有一些周期的品种或者是一些白电的这种家电的品种的话呢，也是可以去看一下的。因为这种相对来讲，第一个家电这种现金流比较好，而且呢可能对于当前的这个也比较应景，就是当前的这个环境下比较应景。那么像这种周期类的品种呢，因为这个大环境啊是咱们的这个 PPI 是结束了阶段性的这个向下之后，它已经在做一个回这个反弹的这么一个走势。那在这种情况下，一般啊往年的情况下其实周期都不错，再加上厄尔尼诺下，可能部分的周期品种它会造成一些因为这个天气原因造成的这种停产或者是产能的缺口。那在这种情况下呢，相对的可能会有这个价格的一个支撑。那么像这样的这个这样的行业吧，我觉得还是可以去关注啊。再有啊，就是业绩相对比较有确定性的这种成长确定性的啊，就是像创新药这种。那虽然说近期创新药也在做调整，但是呢，这个第一个啊，它的基本面变化不大；二一个呢，其实它的不像这种受外围的这种科技成长属性的影响这么的大。那他自己的这个公报来看的话呢，可能也不会太差，所以说他这种阶段性跟随着调整，第一个幅度也许不会那么的大，第二个就是中报报出来如果有超预期的话，他可能还会有一个修复，所以像这样的品种的话，我觉得可以做一个这个未来的一个关注吧。
1: 好，这刚才燕云在说的时候啊，我这还翻了一下，这个确实是如燕云所说哈，今天。尽管指数看着比较难看，但是我刚才翻了一下这个美的集团啊，居然是在今天创出了一个历史新高的一个走势。来，我们再来问问高乐哈。如果说在其他的一些板块里边去寻找一些这个新的逻辑啊，甚至是能够看出一些投资机会的端倪来，高乐会往哪个方向去看？
4: 其实我们前面提到的就是关于红利的板块啊，这个呢，其实最近可能大家感受会比较深。一方面呢是市场震动幅度比较大，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红利板块啊，它的这种长期投资的价值啊，可能是我们在这个时间点上需要更加的重视。以前啊，六月底七月初啊，拿红利板块是为了对冲啊市场的一个波动啊，到这个时间点上来，如果说市场想要有更长期的一个投资的这个共识，我个人觉得呢，其实短时间之内很难形成新的一个主线。所以呢，可能就是在旧主线持续震荡的一个过程中，这种行情更多的是偏向于交易型的选手，但对于我们投资的选手呢，我们可以把这个风险敞口啊继续缩小，或者说呢，我们就要大仓位去投红利啊，包括呢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一些前期的白电的板块啊还有呢像这个其实白酒的板块也是跌出了红利的价值，还有比如说我们讲这个电力啊、煤炭等等这个方向上面，大家会发现市场波动幅度比较大的时候，相对来说其实它一方面呢是有逆势的一个表现，另外一方面呢如果我们去看红利的话，那跌得多，那它红利反而显现的股息会更高，对吧？这个呢是重要的一个投资逻辑。与此同时我们也在关注啊，比如说今天虽然整个亚太市场相对来说比较撕裂，但是呢港股啊，大家可以看到到目前为止依然是红盘的一个状态。其实这个呢就是今年上半年啊，整体啊韩国股市呢跟港股出现了一个跷跷板，有很多港股是一个全球市场的这个流动性比较好的一个市场，所以有很多的资金啊，前段时间因为韩国股市的存储表现比较好，所以呢从港股到了韩国股市，但最近韩国股市去杠杆波动幅度比较大，就有大批的资金啊从韩国股市又回到了港股。我们看看这个时间点，6月24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点，就是韩国股市开始跌，然后港股6月25号开始涨，最近这一波上涨反而是以韩国股市日本股市包括纳斯达克跌的同时港股就在持续的一个回升。这个呢其实就是资金回流的一个现象。我觉得呢港股如果是有持续的表现的话，反而对 A 股起到了一个安全垫的一个作用。因为毕竟有 A 是一家存在，毕竟我们很多的个股是在 A 是两地去上市。所以我觉得这个呢其实如果我去看细分的板块的话，我建议大家去投红利。如果大家去看大力资产配置的话，我建议大家重视性价比比较高的港股，当然有一个共识就是港股的红利。主持人
1: 好，来，二位稍事休息一段广告之后啊，我们来回答一下各位投资者在互动平台发来的个股问题。
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倾听价值， 经济之声。及时、专业、实用，交易实况，用心服务投资者。
2: 好，交易实况，接下来是个股互动的环节，我们来看看大家通过这个各种互动平台提出的问题。今天首先提问的这位朋友询问的个股呢是300458的全智科技，成本是40.1块，目前有60%仓，前面解套了没走，想问问后市应该如何操作。燕云，
3: 全智科技啊，这个本身应该算是半导体里面的一个小龙头啊。那目前来看的话，趋势上其实没有走坏，但是这个阶段性可能偏弱一点啊。第一个就是上面的压力大概在43.15块附近，短期因为这个跌破39.75块的话，可能出现这种偏弱的震荡，所以目前这个可能会在这个基础上，可能先看吧。下面的支撑应该在36.5块左右。
2: 嗯，好，接下来这位朋友咨询宏博股份。002229，成本是17块钱，重仓持有，想问问高乐先生目前是走还是留
4: 啊？17块钱跌到现在已经跌了50%了，我这个时间点上边你说这个割吧确实可能不舍得啊，但是你这个问题呢，你看看最近几天形成了一个均线的粘合在20日线附近啊，确实这个下跌的趋势在这个8.56块的时候啊形成了一个反弹，但是有鉴于现在目前大盘的一个状态，我个人觉得呢，如果你这个时候已经下定决心了，那可能这个均线反弹的支撑啊，反弹冲高之后啊，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时点。如果说你这个时候还没下定决心，还在问问题的话，那高抛低吸啊，在这个位置，大家看到这个筹码峰的位置，基本上就是在9.72块附近啊，那可以以这个作为一个参考啊，在这个上下去做降低成本的操作。
2: 好，下面这位朋友咨询福金科技002222，成本是90块钱，仓位比较重，短线如何操作，支撑位在哪？燕云，
3: 福金科技的话目前可能还是在一个筑底的过程啊，今天高开低走，但是量放的比较大，那这个同时目前这个换手的话也达到了14.4%啊，换手也比较高，那今天的话呢可能没有站稳这个59.75块的这样的一个支撑点啊，那么短期如果再次下探的话，可能支撑在49.65块附近，那么在这个位置上可能还要反复的去进行一个筑底。嗯
2: 嗯，好，接下来高乐先生，这位朋友咨询的个股是海格通信002465，成本11.7块，目前有10%仓，想问问这个位置能否加仓。
4: 我不建议这个时候去加仓啊，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它的中报业绩预报实际上是首亏，而且亏幅还比较大啊。这个呢，其实业绩上边面临着比较大的一个考验，前期从18块钱下来，虽然它11块钱左右的一个成本啊并不高，但是你这个10%仓位实际上是给你提供了一个交易的机会，就是咱们所谓的这个或者说叫超跌反弹啊，或者说是在这个时间点上去做交易，但是因为它的业绩基本面没有那么好，所以我不建议你去加仓啊。10%仓位呢，你就可以作为是一个手痒痒交易的一个品种啊，但是它基本面并没有支撑，或者说现在目前下跌这个通道并没有完成啊，不适合去加仓。
2: 嗯，
4: 主持人，
2: 好，接下来这位朋友买入了哈铁科技688459，30%仓，成本是8.2块，那么。想问问上市以来一直在破发，接下来应该怎么操作？
3: 嗯，这个因为今年啊，它你没站在光里的话，尤其是一些老灯股，它受到传统环境的一些驱动因素比较大，持续性的这个在做一个下降通道啊。另外呢，就是它本身的业绩也不太好，它这个目前还是在一个一季报来看还是在亏损状态，微亏。短期的话呢，可能还是在这做一个筑底。那第一个呢，就是8块钱附近啊，就是这个位置。那如果要是没有站稳的话，可能还得回到前期附近去反复的做一个筑底的动作。那么在这个，因为它本身这种传统周期的行业的话，确实不是盈利弹性特别大的品种，所以也要注意一下它中报的未来的一个走势。
2: 嗯，好，接下来高乐先生，这位朋友咨询赣锋锂业002460，昨天补仓已经补到了半仓，成本现在是66块钱，想问问接下来应该怎么办？
4: 我个人觉得半仓66啊，现在你亏的也比较多啊，可能亏损30%以上。确实锂矿啊，或者说这个资源股啊，这个受到的影响比较大啊，海外的这种大宗商品的这个价格，中报呢扭亏了，对吧？啊，我们以它的预期，比如说以2021年的高点看，好像是跌的比较多，然后现在目前啊有这种所谓的超跌反弹扭亏的预期，但目前来看，因为你的成本比较高，而且你仓位又比较重，我觉得呢，你要想有更好的一个表现，或者说在这上面挣更多的钱，短时间之内还是挺困难的，因为整个行业的景气度并没有起来，或者说呢，还有很多海外的因素的一个扰动。啊，你从91块钱这个角度上去看啊，到45块钱这一波下跌，跟前面的个股比较接近的，就是这个下跌趋势没有完成啊，跌幅跌了一半啊，好像是腰斩了啊，但是呢，其实并没有形成成交量的一个跟随。20日线现在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压力位，我建议它呢，如果能够做高抛低吸的话啊，那降低下成本；如果做不了的话，也不要再加仓了，因为这个半仓已经很重了。可能这个20日线那个附近啊，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时间点，看看能不能啊这个突破。不能突破的话啊，建议他先建个仓位吧。
2: 好，下面这位朋友持有中兴通讯000063，有一成仓，想问问燕云，明天分红之后是走还是留？
3: 中兴通讯的话，目前来看可能还是在下降通道。第一个呢，就是它上面这个压力在37，下面的支撑力比较远，在32块4。它整体可能就是在这种，破平台这种阶段性走个阶梯再往下走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目前的这个筑底还没有完成。那如果说盈利的情况下，可以考虑适当的这个反弹减仓。那么如果说还没有个亏损比较严重的情况下，也只能做这种高抛低吸去降低一下成本。
2: 嗯。好，接下来高乐先生这位朋友咨询浩智机电300503，准备割肉了，想看看反弹能到什么价位。
4: 不知道的成本啊，目前来看，因为中报是一个266%的净利润同比增长啊，这个业绩上是有明显的支撑的，而且呢，大家可以看到最近7月份以来这一波下跌，这个跟这个中报的一个时间点实际上还是有变化的，或者说有出入的。可能这里边存在着一定的一个预期差，或者说有一个交易的一个节奏。目前来看，如果有反弹的话，这个60日线跟20日线附近，就是80块钱左右，那个可能就是一个强的压力位，因为上方的这个筹码也在那个附近。短时间之内，没有形成一个共识，或者说还在一个缩量的一个过程中。我个人觉得呢，这个因为不知道它的价格，也不知道仓位，所以我建议它在目前这个时间点上面还是以观望为主吧。
2: 嗯。好，最后来帮这位朋友看看福林电力600452，它的成本是12块5，想请教一下燕云，目前是割肉还是加仓，后续应该怎么办？
3: 福林电力其实估值虽然说不算便宜啊，但是这个也不是说特别差的一只个股，但是呢你成本比较高，所以这种品种的话呢，可能还是需要做一做波段啊，这种高抛低吸去降低降下成本，比如说遇到了这个调整比较多但是没有破位的情况下，可以稍微低吸一点，但是反弹的时候也适当要卖出，整体的这个区间在9块到10块3之间做区间的一个整理。
2: 嗯，好的，谢谢燕云和高乐和我们一起分析市场，同时解答大家的个股问题。
6: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0: 安产险4008660专业守护，省心省时。
1: 400800000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4: 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5: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2: 专业人士，专业观点，市场信息权威解读，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传播投资智慧，实现财富梦想。
6: 北京时间的15:31，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继续为您直播。来关注还在运行的香港市场，目前的恒生指数红盘运行，25305.16，上涨了97.98，涨0.40%，成交金额2229亿。恒生科技指数目前运行在4730.19，上涨了26.91，涨0.58%，成交金额628亿。恒生中国企业指数8434.28，上涨了68.90，涨0.83%，成交金额698亿。继续来盘点一下港股方面，今天领涨的行业分别是食品饮料、企业服务、汽车与零配件、银行、传媒、消费者服务、可选消费零售和交通运输。而跌幅居前的行业呢，分别是半导体、硬件设备、机械、电气设备、化工、纺织服装、钢铁和有色金属。
7: 接下来视线转向今天的商品期货市场，今天商品期市收盘多数都出现了下跌，其中呢能源品整体跌幅居前，而在涨幅方面呢，航运期货整体出现了上涨，像集运指数欧线涨幅超过了5%。接下来我们就连线华源期货的副总经理孙富坤，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主要品种的表现。你好，孙富坤。
8: 好的，主持人哈。今天能够明显的感受到，由于外盘原油的大幅度的下跌，导致目前整个全球大宗商品重挫的一个局面。当然，在这个下跌的局面呢，也是有所分化的。刚才主持人已经提到了，能化板块其实是领跌居前的。那么相对来讲的话呢，这个其他的板块，跌幅的话呢，就会稍微有所收敛。那么之前一直表现弱势的，像纯碱呐、玻璃啊，也是一直延续了这个它的弱势格局。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我今天想要提及的一个标的呢，是来自于大商所当中的农产品里面，之前一直涨幅比较不错的，它就是豆粕这样一个标的。这个标的呢，基本上对标的是海外的美国的 CBOT 大豆的这么一个价格，因为由于原油价格的下跌，导致整个之前农产品端当中的多头的避险情绪和获利了结情绪叠加，所以导致了现在的豆粕的市场也出现了一个快速的回落的这么一个局面。但在这个局面的过程当中，也是没有看到所谓的空头来袭，而是多头离场的这样一个格局。在此之前的话呢，我们也是一直看多这样一个标的，未来跟天气炒作，包括这个美国出口的这么一个数据的支撑。所以说我回过头来看的话呢，国内农产品端当中，像港口库存的大豆大约在900万吨左右，包括整个国内的大豆的这样一个压榨的情况也是处在一个高位。说的再直白一点，就是目前看整个产业内的基本面，农产品是不具备上涨的，但是由于整个海外的美豆价格的上涨以及本次的回落，所以说整个影响到了我们国内豆粕的价格的这么一个运转模式。那最后想做一个小小的总结，那就是豆粕未来的行情依然还是可以值得期待的，只不过由于现在原油价格的下跌所带来的这个获利了结的情绪比较加重。同时的话呢，刚才主持人提到了一个涨幅榜哈，那涨幅榜当中的话呢，今天排名比较靠前的是来自于集运欧线， 这个标的的话呢，它对标的其实就是啊，这个苏伊士运河、红海以及曼德海峡。那么如果大家经常关注这个啊中东地区的话，一定知道曼德海峡那边其实也出现了一些啊这个不可这个预测的一些情况，不确定因子。所以说对于整个金融线来讲，今天算是一个涨幅比较向上的这么一个局面。但是整个来说的话呢，霍尔木兹海峡依然还是整个中东地区对于石油出口的一个主航道，或者说是一个主的咽喉要道。曼德海峡呢，仅仅是霍尔木兹海峡大约是二分之一不到的这么一个量级。所以说金融线硬是要拉涨，那么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由于最近是稍微有一点点这个平息的这个局面，所以说原油是应声回落。但是现在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目前全球的战略石油储备已经来到了1983年以来的一个低位，而且商业石油储备的话呢，也是近八年的一个低位。所以说一旦又有这种不确定因子的诞生的话，那原油的价格还会产生剧烈的抖动。主持人，
7: 好的，谢谢孙富坤。
0: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9: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0: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9: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0: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9: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6: 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从中国到世界，出海产业链投资图谱。本期主题，哪些产业方向投资逻辑更强？嘉宾，华夏基金指数策略分析师王波。
10: 基金观察，
11: 在上半年呢，像集成电路、计算机、汽车整车、汽车零配件、家用电器、通用机械设备，还有船舶等这些重点品类的出口额呢，都实现了增长。那么在这些领域里面，相对来说，您是最看好哪几个产业的出海投资逻辑？哪些细分方向可能最具有投资弹性？
12: 如果就您刚才提到这几点，我们做一个排序的话，我可能比较看好像集成电路、计算机、船舶，可能这三个排第一梯队，汽车整车可能排在第二梯队，家电、通用机械排在第三梯队。三个不同梯队它的驱动因素其实是不一样的。第一梯队集成电路和计算机受益于人工智能需求扩张，这些需求驱动带来的全部都是增量。除此之外，船舶的出海我们认为也是第一梯队的一个投资机会，主要就是全球船队的一个老龄化，叠加像现在一些环保新规催生的置换周期，这个周期它持续的时间是比较久的，船舶的一轮周期可能以10年为维度，锁定订单之后可能会有很长的一个时间，带来比较强的一个确定性。那第二梯队就是汽车整车和汽车零部件，成本领先，海外毛利率水平也比国内高，出口增速也比较好，带来这个企业利润上行。但是可能面临的问题就是欧美对于中国汽车出海逐渐的去设置一些壁垒，很容易受到这些政策的一个影响，投资机会肯定是不如纯粹需求驱动的这些集成电路和计算机。最后的话就是像家用电器，我们知道今年空调出海是最好的，主要就是受制于高温，那这种催化就我们认为它是偏短期的，它背后也反映了像能源转型、热泵、空调这种完整产业链、压缩机的一些技术优势带来的一些出海机会，这些可能是偏长期的。但是你的逻辑没有计算机、集成电路和船舶这么纯粹。
11: 好，我们再来分析一下新能源车。在今年6月份呢，新能源车出口是49.9万辆，同比增长152.7%。整个上半年，新能源乘用车出口223.1万辆，同比增长124.3%。新能源车出口为什么能够实现这种翻倍式的增长呢？
12: 就我们从供需两端去看这个问题，就需求端目前电动化和智能化在持续推进，欧美有一些碳排放的一些约束政策，恰好今年3月份美伊冲突导致了原油价格提升，加剧了电动化步伐，出口需求非常强。然后供给端，新能源车是我们的优势产业，我们具备显著的技术优势、成本优势和规模优势，非常完整的产业链， 供给非常的完善。与此同时，像海外诸多车企电动化转型里面都是比较失败的嘛，然后供给出现缺口，这可能是我们认为今年上半年新能源车翻倍式增长它的背后的新的一些逻辑。很多车企其实在海外搭建它的销售网络、售后网络，推动本地化的一些建厂，在出口产品的时候也在塑造软实力。
11: 在国内现在车企是面临激烈竞争，产能要逐步出清，你们认为出海是不是新能源车企未来一段时期的利润的核心增量呢？
12: 我们非常认可这个观点，因为国内确实经历了过去五年或者说十年新能源车技术驱动的一个行情之后，供给端是比较多的，竞争非常激烈，然后还有正好新能源车渗透率相对而言是比较低的，有毛利率比较高，所以就决定了大部分车企可能海外还是最核心的利润来源，但是可能贸易壁垒的抬升，整车出口的一个受限，海外建厂又面临很高的一个前期投资成本，利润层面可能会显得有一些波动。
11: 那么在汽车出口的这个过程中啊，像电池、整车、零部件这三个环节，你们觉得哪个环节的出海弹性最大？哪一块业绩兑现的速度会更快，更值得投资者去布局？
12: 这其实是两个问题啊，一个是速度，一个是弹性。看业绩兑现速度的话，可能零部件要比动力电池、整车这些强。但是如果看盈利弹性，就上行空间的话，整车因为附加值更高嘛，肯定是盈利弹性最强的，其次可能是动力电池这些龙头公司。整车的话，弹性来源就是海外更高的一个毛利率，还有就是直接对销量的一个贡献带来的量价提升的机会。零部件的话，这两年很多零部件企业进入海外一些大的一些供应链，零部件前期资本开支是比较小的，利润兑现的速度是比较快的。如果我完成了海外车企的一些供货认证之后，那可能很快就能释放业绩。动力电池的话，它的弹性主要来自于绑定了全球的这些车企，能配套出海，它又能切入海外车企。像海外很多传统车企可能电池都是中国供应的，这个过程中两种模式，就一方面它有电芯的一个直接出海，直接贡献营收，但是很多电池厂它可能在海外也去投资建厂，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产能爬坡的一个过程，可能压制这个报表，所以可能动力电池它的兑现速度是介于这个整车和零部件中间，然后盈利弹性可能也是介于零部件和这个整车中间。归纳一下的话，就零部件业绩兑现最快，资本投入低，订单落地很快，中长期看头部整车可能空间是最大的，海外产能落地就能重塑车企的一个盈利曲线，动力电池就介于这二者中间。
0: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6: 以下请听经济之声专栏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谈谈新基建。本期主题，为什么基建能成压舱石？
13: 金融名词太难懂，炒股赚钱太困难。
14: 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做
13: 什么？ GDP、CPI、PMI， 想说懂你不容易。
15: 我为何要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我的出现对这个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
13: 别怕，每个交易日给您分享一个财经知识点，持之以恒，从此股神大咖就是你。
14: 倍儿有面，
13: 还等什么？拿出你的小本本，一起越学越财经。
16: 为什么基建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1997我国是如何击退金融大鳄索罗斯的？为什么1998年要大力修建高速公路？为什么2008年兴建高铁，村村通电？越学越财经本期话题，为什么基建能成压舱石？侯杰、张海冰现在开讲。
17: 越学越财经，赢在起跑线。我是侯杰，坐在我身边的是万博新经济研究院的副院长张海冰。海冰你好。
18: 哎，侯杰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7: 这次谈话呢，我们依然要继续这个十五规划纲要的相关的一些内容。这个之前我们也谈到过这个
18: 未来产业。
17: 未来产业。那么今天呢，就要谈谈这个基建。 在《实物规划纲要》里边啊，就提出适度超前建设新型的基础设施。
18: 嗯，
17: 那而且呢，对这个全国一体化的，包括算力网啊、卫星互联网啊、信息通信网这三张网的建设呢，做出一个明确的安排。那我们也都知道，这个基础设施啊，一直就是视为经济的，不光是中国经济，甚至于是
18: 全球经济、
17: 全球经济的一个压舱石或者是先行官。那以往呢，其实我们一说这个基础设施，
18: 对，
17: 那想的就是铁公鸡。
18: 对，
17: 那么这回呢，我们可能就要广泛的去来谈一谈我们新型的这种基础设施建设到底是什么。那么同时，我们也在说它是压舱石，其实我们也反复的在说它是压舱石，而且我觉得这个观念相信是深入人心，
18: 对，
17: 但是可能并不是大家理解的那么透彻。那么怎么来说，它压舱石它的这种稳定器的作用都能够在什么地方体现出来？
18: 那么历史上，
17: 嗯，
18: 这个投资第一次发挥这种压舱石的作用呢，
17: 嗯，
18: 就是在这个我们知道
17: 1929年，
18: 对，
17: 哎，
18: 大萧条，
17: 嗯，
18: 大萧条以后，这个当时胡佛总统他是比较相信这个自由市场经济的，
17: 嗯，
18: 他觉得政府不应该去做什么，
17: 嗯，
18: 啊，但是这个大萧条的情况就越演越烈，
17: 嗯，
18: 那么到了这个罗斯福上来以后呢，他觉得政府不能无所作为，
17: 嗯，
18: 那么他就拉出这个把美国拖出这个大萧条的这个手段呢，就是政府多花钱。
17: 嗯，
18: 那么我们说这个基础设施建设是经济发展的压舱石，它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说，它为什么能压舱？它遇到的问题是什么？它遇到的风浪是什么？它遇到的风浪就是这个市场经济内在的这种周期性的总需求不足。
17: 嗯，
18: 当这种总需求不足的风浪袭来的时候，那么当时就是你凭借私人的消费也好，凭借私人企业的投资也好，因为这个
17: 都会收缩，
18: 都会收缩，对吧？
17: 相应来说是收缩状态。
18: 对，在这个周期下行的时候，大家都不愿意花钱。
17: 嗯，
18: 你让私人从个人或者是企业的利益出发，那么它收缩是明智的。
17: 嗯，
18: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么政府就要增加或者是扩张开支。
17: 嗯，
18: 那么就是搞什么呢？就是搞投资，对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罗斯福就修了一大批这个，包括这个基础设施建设，包括一些民生的工程。那像医院啊、图书馆啊、这个体育场啊，他也修了不少，有点像咱们现在说的把这个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一波干了。
17: 嗯，
18: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比较快的结束了这个美国的大萧条的这个痛苦。
17: 嗯，
18: 啊，那么这是第一次在这个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投资发挥了这个压舱石的作用。那么我们说压舱石呢，它最根本的一点就是它能够主动的政府作为来弥补这个总需求不足。那么可以把它总结成稳投资、稳就业、稳增长，这是咱们现在的一个说法。但是它基本的原理就是说政府扩张这个总需求这么一回事。那么从咱们国家来看呢，历史上也曾经让咱们的投资呢也发挥过几次作用。这个基础设施呢作为这个稳定这个经济周期波动的一个工具。那么就是说在1998年咱们面对这个亚洲金融危机，咱们当时都是有印象的。
17: 嗯，
18: 我记得是这个泰铢啊，什么马来西亚，
17: 对对对对，
18: 首先不行了，后来还有这个香港也是遭遇狙击。我记得咱们中央政府力挺香港
17: 的
18: 金融市场，但是
17: 击退了以索罗斯为首的金融大鳄。对对
18: 对,
17: 对，当时我们还做过相应的一些报道。对
18: 对，有都有这个记忆，我们还都有记忆。但是当时那种情况下，亚洲金融危机出现以后，对咱们国家的这个出口是影响是非常明显的。出口也是咱们总需求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很大的一块这个外需这个收缩了以后，那么怎么办？那么就是说政府开支，当时咱们也发行了特别国债来弥补这个总需求的不足。
17: 对，
18: 那么这一轮基础设施建设呢，不仅稳住了经济，也为后续发展奠定了基础。当时我记得这个最初比较快的这个建工高速公路，是从那个时候开始。那时候还没有高铁，但是那个时候就开始建高速公路，我记得是比较明显的。那么第二次比较明显就是10年以后的2008年的这个全球的金融危机。那么咱们很快的出台了这个40000亿的这个计划，
17: 是
18: 里面有很大的一块也是基础设施建设。
19: 基础设施常说的铁公鸡指的是什么？它的核心功能是什么？
16: 铁公鸡是人们对传统基础设施的形象概括，主要指铁路、公路、机场、港口、水利等重大基础设施。这类设施的核心功能是支撑人流、物流的物理位移和能源、水资源的跨区域调配。 传统铁公鸡的核心价值在于打破地理阻隔，降低物流成本，促进要素流动，是工业化时代国家发展的硬件底座。
18: 那么
17: 那波基本上是把这个全国高铁
18: 对
17: 基本上是搞起来了，哎，
18: 高铁，然后还有这个农村的电网
17: 啊，对，那会儿村村通，
18: 对，
17: 村村通公路，村村通电网，
18: 对，
17: 这些，嗯，
18: 对，村村通电视，村村通公路，村村通电网，
17: 嗯，
18: 这个不光是说通进去，而且它带动了什么呢？它就说让这个洗衣机啊，
17: 嗯，
18: 电视机啊，
17: 对，
18: 包括摩托车啊，
17: 嗯，
18: 它能够卖到农村去了，
17: 是，
18: 对吧？这对于经济发展的这个推动作用也是非常明显的。
17: 你看现在吧，咱们有时候这个开车去到这个周边的村子去玩，或者是就是有时候自驾到其他的省市的这个乡村去玩，嗯，
18: 对，
17: 你我觉得很自然就看到这个家家户户的这个门口停辆小车，
18: 对，
17: 很正常。
16: 下一期《越学越财经》，您将听到为什么如今在农村几乎每家都有机动车，十五五开局之年六张网投资多少钱，基建投资与逆周期调节有着什么关系，凯恩斯主义如何应付经济周期波动。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搜索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视频客户端收听收看。
6: 国家统计局昨天27号发布上半年工业企业盈利数据，一至六月多行业利润实现大幅攀升，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利润同比大增99.4%，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96.9%，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上涨67.8%，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同比提升41.1%。多板块盈利迎来爆发，背后蕴藏哪些投资逻辑？高增赛道又该如何布局？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蔡军的报道。
20: 国家统计局披露的数据显示，有色、电子通信、化工、煤炭四大行业上半年利润增长都超过40%，显著高于行业平均水平。中行证券首席市场策略分析师张玉峰从中梳理出两大具备长期关注价值的方向。
21: 一方面是在于高成长性的行业，这里面主要包括了像计算机、通信、电子等行业，他们主要是受益于目前人工智能算力需求的一个持续拉动，所以未来仍将保持良好的增长态势。而另外一类呢，主要是像有色、化工以及煤炭等顺周期的行业，那这里面跟大宗商品市场的相关度还是比较高的，整体上来讲，他们的盈利在未来一段时间还有待观察大宗商品市场的波动。
20: 成长和顺周期两大板块盈利同步走强，但投资不能仅看业绩增速，若行业估值已处于高位，股价上行空间将会明显受限。当前哪些细分领域估值匹配业绩，能够成为中长期配置主线？川财证券研究所所长陈立给出三条清晰的布局主线。
22: 第一主线还是在算力带动的电子产业链，集成电路、半导体设备、电子专用材料拥有长期的需求支撑，产业自主可控持续推进，但同时也要考虑到有一些个股前期涨幅较大，估值处于高位，所以要优先选择业绩持续兑现、壁垒比较突出的细分行业龙头。第二个主线在于有色金属、冶炼和新材料的赛道，随着行业的利润大幅改善，一些个股的估值尚未充分反映需求的增量，尤其其弹性还比较突出，属于业绩上行加估值修复的双向驱动。第三个主线在于化工高端新材料的细分领域，区别于传统的化工，受益于电子、新能源上游材料的需求扩张，所以一些行业龙头的估值处于历史中枢下方，弹性是比较强的。
20: 不同板块走势估值分化明显，操作策略也需要区分对待。光大证券投资顾问安杰针对当下市场行情给出差异化的低点布局思路。
23: 从当前角度来讲，像有色

0: 金属冶炼亚盐，还有包括小金属的一些行业呢，当前的估值呢就不高，当前可以寻找低点呢，逐渐的一个关注。那么计算机通信呢，现在正处的一个回落阶段，是否彻底企稳，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那大家可以在未来一段时间呢，在中报公布后，逐渐寻找那个逢低介入的机会。
1: 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今年11月5号到10号在。

0: 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签约的展览面积超过34万平方米，较去年同期增加近1万平方米。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1: 已经有近70家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报名参加，此外还将首次打造跨展区的环球国民品牌展示区，汇聚多国的国民品牌和全球好物。
0: 从头回客变回头客，从展品变商品，从展商变投资商，进博会溢出效应持续显现。本届进博会有169家企业和30家境外组展机构，成为九届全勤生。不少外资企业用踊跃参展、持续加码的实际行动，诠释着对中国市场的长期看好。波士顿科学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
2: 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还有了我们的研发生产，甚至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在反哺全球。我们是愿意融入到整个中国医疗生态体系的建设里面去。
0: 与此同时，与第九届进博会同期举办的第九届虹桥论坛，今年还将发布世界开放报告2026和最新世界开放指数，首次发布出口中国能力发展报告，打造双旗舰报告。参加活动的外国学者表示，越来越开放的中国市场正以实打实的举措和持续增长的消费引力，让全球企业看到更多可能性。国际治理创新中心高级研究员艾纳唐根：
3: 进博会让中国不仅是创造自身繁荣，更是努力让世界共享繁荣的想法落到了实处。中国正在持续开放，在中国很多时候可以免签入境，而且没有关税，所以在中国开放不仅是说说而已，而是真正的行动。
4: 北京时间15:56，以上是今天交易实况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王超王强，代表导播刘杰，编辑蔡军，监制冯雅，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上午9点，交易实况继续直播资本市场。接下来请听视听大会。

0: 车辆故障怎么办？7×24小时全天候道路救援，平安车险守护您的每一次出行。爱车有人管，企业风险我们帮，环财险、员工险专业定制，安心无忧。平安产险4008-6000，随时待命，值得托付。
1: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2: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3: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2: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3: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2: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3: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2: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

0: 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16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您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要全面客观看待全球产能和所谓的过剩，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来说不是中国冲击2.0，而是中国机遇2.0。来看报道。
2: 产能利用率通常用来反映产能利用情况，整体来看，我国供需基本平衡。2025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4.4%，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产能利用更充分。专家指出，判断产能是否合理，必须立足全球总供需，而非单一国家需求来衡量。所谓中国挤压论，本质上是部分西方国家为转嫁内部矛盾、实施贸易保护主义而精心构建的政治叙事，选择性忽视了中国产业发展对世界的贡献。
3: 过去10多年来，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一直保持在30%左右，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中国机遇2.0是在提供更大市场红利的同时，通过产业发展为全球创造更多发展红利、创新红利，这些红利交融叠加，为世界带来更多发展机遇、更大发展空间。
2: 专家认为，这种红利体现在多个层面。首先，中国坚持开放创新，让全球企业能在中国高效地完成从研发到量产的全过程，提升了全球竞争力。此外，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质优价美的生产设备和零部件，降低制造业进入门槛，并提供广阔的市场。
4: 从今年上半年来看，我们的进口增长是超过了出口增长，我们的这个市场开放度也是非常高的。包括我们对这个非洲啊，包括一些最不发达国家都提供了这个免税的免关税的待遇。那么这样的话呢，他们能够更好的把自己的一些工业产品向这个中国市场来输出。来推动他们本国的这个工业化的进程。
1: 集装箱是货物运输的主要载体，广泛应用于国际贸易。记者近日在浙江宁波走访时发现，6月份以来，当地的集装箱制造企业骤然忙碌起来。
5: 在浙江宁波的一家集装箱工厂，一批刚下产线的新造集装箱正陆续运往堆场，即将出口。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生产的集装箱99%用于出口。进入6月份后，订单突然大幅增加，目前工人已从单班生产转为两班倒，日产量达到500个至550个，较5月份前翻了一番。
6: 应该说延续性也不算短了，从6月份开始订单爬坡到10月、11月，那我们估计可能11月份后面还要延，比原先预期要好。
5: 张卓慧告诉记者，他们的情况并非个例。目前宁波地区的集装箱生产线普遍处于满负荷运转状态。
7: 6月份，宁波口岸出口集装箱迎来回暖，共出口6.4万个，同比增长28.9%。
5: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新箱订单和出口双双增长，一方面是由于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持续繁荣，对集装箱的需求保持高位。另一方面，地缘政治因素导致全球物流周转周期显著拉长，回流的空箱量不足以支撑运力供给，为维持运力必须补充新箱。
8: 上半年经历了一系列的这个需求增加呀，供给这个不足以后呢，它肯定箱子本身就是吃紧的一个状态。那还有就是他们对于未来的一个预期，他们觉得可能航运市场的这种波动不是一个短期的事情吧，先做一些准备。
1: 如果说常规的集装箱是国际贸易的晴雨表，那么技术含量更高的冷藏集装箱则是全球冷链物流的温度计。今年以来，我国冷藏集装箱出口同样表现抢眼。继续来看报道。
5: 在广东佛山，一批20多吨重的新鲜龙眼正在打包装箱，即将通过远洋货轮运往北美市场。上半年佛山海关累计监管出口水果约2340吨，同比增长7.4%。在云南磨憨口岸，一批批榴莲陆续抵达，经查验放行后运至国内市场。上半年经中老铁路进口鲜榴莲13万吨，同比增长39.9%。
9: 水果在长途跋涉中如何保鲜？答案就在这个超大号的冰箱里。我身旁是一个水果运输箱，它的冷机出风口藏在这个箱子的底部，冷气顺着这个 T 字形的地板送至整个货舱，同时箱内配备了传感器来实时监测环境的温度和湿度。
5: 不仅是水果，像肉类、水产等生鲜产品，以及疫苗等医药产品、高端仪器装备等，都会使用冷藏集装箱运输。在山东青岛，集装箱生产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不仅生产20英尺、40英尺的标准冷藏集装箱，还会根据不同国家、不同运输工具的要求生产特种冷藏箱，比如中欧班列使用的铁路箱、空运的航空箱等。目前已累计开发170多种不同规格尺寸的冷藏集装箱，出口需求持续增长。
10: 整个上半年大概是29000多台箱做了，然后去年同期的话是25000多台箱，今年增长大概有15.7%。从去年的年初到现在，我们都保持了一个满产和高产的状态，一般是每天的话都能做到200台到210台。
5: 丁仪告诉记者，目前全球每3个冷藏集装箱中就有一个产自这里。面对稳步增长的需求，产线持续推进技术改造，提升自动化水平。发泡是冷藏箱制造的核心技术之一，直接决定着箱体的保温性能。过去质检长期依赖人工敲击，凭耳朵听声音来判断发泡质量，全靠工人经验。今年开始，企业引入了声学检测模型设备，准确率更高。
11: 之前靠人敲，他就拿着这个围着这箱子一定要转一圈，敲750下嘛。现在是2800下。现在这个设备模型现在训练了2年多，我们现在准确率到了80%，这个已经很高了。
5: 生产技术的不断提升和国际贸易中日益增长的冷链运输需求，助推冷藏集装箱出口显著增加。
12: 山东啊，是我国农食产品的出口大省，推升了冷藏集装箱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山东冷藏集装箱的出口呢，上半年超过了50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54.1%。
5: 目前全球95%以上的冷藏集装箱产自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冷藏集装箱出口105.9亿元，同比增长7.6%。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发布会，介绍15、17税收改革发展的有关情况。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的活跃度、产业结构的高端化进一步提升，经济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深化。
13: 从税收数据看，1至6月，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0.2%，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10%，产业结构高端化进一步提升。高技术产业、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5%和8.7%，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同比分别提高1.7个和1.1个百分点。与此同时，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的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9.2%和64.4%。对外开放稳健性进一步提升，外资涉税经营主体户数同比增长10.9%，外资企业申报利润总额同比增长4.5%，税务部门为企业办理出口退税同比增长7.7%，反映我国引进外资和外贸出口继续保持较强韧性。
14: 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的税费收入是16.7万亿，其中税收收入呢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了4.9%。这主要得益于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与税收密切相关的PPR 持续回升，一些新兴产业和一些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
13: 此外，税收助力社会民生改善进一步显效。今年上半年，国家在养老、医疗、教育、就业等领域实施的惠民税收优惠政策减免税同比增长11.8%，全国个人所得税申报工资薪金的人数同比增长3.5%，其中民营企业同比增长4.5%，有1.26亿人享受养老、医疗、教育等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 享受人数较上年增长 5.9%， 减税金额超过3200亿元，较上年增长 8.2%。同时，税务部门协同人社部门积极推进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今年7月1号起，试点范围已经扩大到全国，累计惠及2910万人。
1: 在上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现行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的政策减税降费以及退税1.91万亿元，产业创新活力进一步激发。
2: 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部分传统行业加快转型升级步伐，食品制造、服装、造纸等传统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1.6%、9.2%和8.9%。同时，新兴产业保持快速增长，智能车载设备、无人机、机器人等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43%、36.2%和27.3%。反映企业创新投入的全国企业购进研发设备和研发服务金额，以及反映创新产出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科技含量较高的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销售收入均保持两位数以上增长。
15: 上半年啊，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8.7%，反映数字产业化的进程加快，其中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应用技术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4.2%和11.7%。与此同时，全国企业采购数字技术同比增长8.3%，其中制造业采购数字技术同比增长15.5%，反映产业数字化动力在增强。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过5200亿美元。
16: 据介绍，中欧班列运输货物品类已覆盖53大门类、50000多个品种，运送货值占中欧货物贸易额的比重逐年提升。今年六月，欧洲被一场破纪录的热浪席卷，最高温度达到40摄氏度以上，对空调制冷需求爆发式增长。中国空调在当地供不应求，空调厂商把补货通道从海运切换到中欧班列，运输周期从40天压缩到15天左右，搭建起了中欧贸易快车道。目前，中欧班列已铺划96条运行线路，形成了境外北中南多元通道格局，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构建了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通道网络。
1: 电机是将电能转化为机械能的装置。最近，一款轴向磁通电机首次在我国实现量产，它更小、更轻，但是性能更强，为新能源汽车、电动船舶等提供了超级马力。这款电机从200年前的实验室走向现在的生产线，将对电机行业和产业下游带来哪些变化呢？跟随记者到浙江金华去看一看。
17: 我现在是在浙江金华一家轴向磁通电机的生产企业。那在我右手边的这个圆柱体啊，就是我们传统的径向磁通电机，它的磁场方向呢是垂直于输出轴。那它前面这个像圆盘一样的呀，就是轴向磁通电机了，它的磁场方向啊是平行于输出轴的。这样的一个结构上的微小变化呢，它带来的就是性能上的巨大差异。那在同等的功率下呢，轴向磁通电机的重量和体积呢能各减少一半。
18: 19世纪，英国物理学家法拉第发明了人类历史上第一台电动机——圆盘式电机，这正是轴向磁通电机的雏形。但受制于材料、结构、工艺三大瓶颈，这种电机始终没能量产。如今，我国企业经过多年攻关，建立了全球首条规模化量产线，轴向磁通电机得以从实验室走进生产线。
17: 那在我身后啊，就是全球首条规模化轴向磁通电机的量产线。像这样的产线呢，企业一共是有5条，目前达到了年产能30万台。那这段时间企业的生产啊也是非常的繁忙，目前在手订单已经排到了2027年的1季度。那我们看到目前车间呢也是暂存了将近100台今天刚刚下线的轴向磁通电机的成品，主要呢是应用于新能源的矿卡和重卡，在今天啊这些产品就会被发往安徽、湖南等地。
18: 产线上， 机械臂正在生产轴向磁通电机中的转子复合材料，生产出的转子保持架不导磁不导电，重量轻，强度高。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当前产线包含152道工序，实现了全面自动化智能化，良品率达到98%以上，
19: 可以实现多品类的同时柔性化制造，然后覆盖了从60千瓦到1200千瓦的一个产品技术线。我们感受到了各行各业对我们轴向磁通电机这项技术跟产品的这种爆发式的需求，预计我们现在下半年的交付压力还是非常大的。
18: 目前这款体积小、重量轻、动力足的新一代电机已经覆盖9大核心产业赛道，超100个终端应用场景，新能源汽车、电动船舶、电动摩托车、低空飞行器，甚至人形机器人都在排队等货。
20: 我们2026年之前总共交付的市场总数量是将近6万台。那今年呢，我们的订单的爆发式增长，在今年我们预计就要交付超过6万台。
18: 轴向磁通电机不仅在国内大受欢迎，在海外同样备受关注。随着海外市场对电动化产品需求增长，轴向磁通电机目前已经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既有传统的欧美市场，也有新兴的东南亚和南美洲市场。今年以来，企业出口土耳其和泰国的电机分别同比增长了520%和150%。
19: 这个订单的我们这个实现了这个3倍的增长，随着我们的交付量的增长，这个营收会同比这个也是实现这个翻级的增长。
1: 从更轻、更小、更强的技术突破到规模化量产与商业化落地，轴向磁通电机正在成为新能源动力赛道上的关键一环，激活下游产业的市场活力。
18: 在浙江金华武义县一个摩托车越野场地，一场酣畅淋漓的表演赛正在进行，几名专业的电动越野摩托车手高速通过 S 弯、连续驼峰等地形障碍，搭载轴向磁通电机的电动摩托车更轻盈，具有极强的爆发力，飞跃时腾空高度可达近10米，
21: 它的扭矩会大很多。二梯队的车手用一台操控特别好的，然后扭矩特别大的，然后特别轻巧的，它就能通过这个车辆，它就能达到这个一梯队的这个赛事的这个水平。
18: 在企业的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忙着组装整车，每1分半就有一台电动越野摩托车下线，产线满负荷情况下，1小时就可以组装40台。负责人介�绍，企业目前已交付3000台搭载轴向磁通电机的产品，今年上半年电动摩托车出口总量同比增长约40%。
22: 今年上半年大概已经出口了大概10万台左右了，到目前我们的订单已经排到了10月份了，基本上全年的研发投入占收入可能要达到5%到6%这样的一个水平了。
23: 电机在我们的整个电模里面处于一个核心的一个位置，就是你的动力系统越强，那么我们的产品力就越优秀。我们目前出口有80几个国家，包括我们的下半年，包括我们的明年到后年，我们的这个产能会瞬间的爆发。
18: 当前我国电动摩托车出口表现十分亮眼，呈现出量价齐升的态势。除了电动摩托车，轴向磁通电机也为新能源重卡市场带来新机遇。在浙江义乌综合保税区，一批新能源重卡正等待装载货物。记者了解到，搭载轴向磁通电机的重卡自重可降低200公斤，同等电池容量下续航里程也显著提升。
24: 起步的时候油门下去的时候动力感觉很强劲嘛，比其他车子电耗降低5%到10%，充电很快很方便。
18: 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国内新能源重卡累计

0: 销量达 12.62 万辆，同比增长 85%。其中六月份单月新增销量 3.25 万辆，同比大涨 107%。
1: 过去出门旅游攻略翻个不停，现在我们只要动动嘴 AI 就能够量身规划行程。接下来你好 AI 新人类系列报道，我们一起来关注文旅行业，先来跟着记者一起去体验用 AI 导游出游的乐趣。
2: 挑战用各种 AI 在杭州玩一天，江南忆最忆是杭州，首先就派出我们今天的第一位 AI 导游杭小忆，它是全国首个城市级的文旅智能体，今天我们就带着它来到第一站西湖。我们七月来到杭州，想看荷花，请给我推荐最佳观赏点。
3: 你们来的太是时候了，曲院风荷就是全杭州荷花最经典的地方，给你们规划一条从三号门进轻松赏荷的专属路线。红莲、白莲、重台莲全开了，
2: 雾气升起来确实很漂亮，
3: 和风送香气，就是这种感觉，
4: 非常美，就是接天莲叶无穷碧的感觉。
5: 路线啊，坐地铁要怎么坐呀，都用 AI。
2: 这里景色很美，导游也不错，但是人太多了，好热。杭小忆，西湖有没有清凉游的玩法？
3: 清凉游方案一，占地楼，坐下来喝杯龙井或者龙椅。
2: 有没有更便宜的清凉玩法？
6: 公交船。
2: 这个船有顶棚吗？
6: 当然有了。
2: 多少钱？耗时多久？
6: 一站八元。
2: 最近的公交船码头怎么走？
6: 右转600米。
2: 我们坐个船。OK。
7: 杨公堤建于哪个朝代？
6: 始建于明朝正德三年。
7: 这座桥叫什么？
6: 望山桥，始建于苏轼主持修筑苏堤之时。
2: 看完自然景观，再帮我找一个人文历史的景点。
6: 去看良渚文明吧。
2: 接下来带我逛良渚博物院的是这两位 AI 导游。只需看向文物，然后点击触控板，就可以为你讲解。
8: 走进展厅，探寻5000年前的文明密码。这是良渚文化最具代表性的玉器玉琮。这是另一件镇馆之宝——鹤鸟立高台福玉璧。良渚古城内外城总面积约930万平方米。
2: 5000年前的宫殿，那个时候人都是戴羽冠的。黑陶圈足冠，好漂亮，
9: 挺方便的，
10: 可以让它暂停或跳过。
11: 但是通过3维模型、动画演绎、场景演绎这些方式，包括一些互动小游戏，去帮助观众更好地理解这个文物背后的历史故事是什么。
2: AI 不仅重塑了旅游，还把自己变成了最酷的旅游目的地。那么今天有请我们最后一任导游小不明，
12: 我在，
2: 让你的小伙伴们一起跳舞好不好？嗯，哦，这么重啊，它还挺重的，
13: 又有6斤多。
2: 当你的脑外波数据持续专注力大于50，我们的搅拌机中间旋钮才开始工作。哇，出来了，出来了。我们今天所有 AI 导游的背后离不开三个东西：算力、算法和芯片。嗨，伊娃，你觉得 AI 能胜任导游吗？
14: 刚才您问的这个问题，它总共消耗了我们1600多个词源 token 值，然后本次它大概的一个费用大概是1.6分钱，然后消耗的电力大概是1.69瓦时，相当于我们要烧开18.2毫升的水要用到的电。
1: 一个 AI 智能体就是一个旅行管家，我们从过去的自主搜索变成了现在用语言体需求，做一份攻略的时间从几个小时缩短到了几分钟。智能体是如何具备这些强大的功能的呢？我们从他们背后的工程师那里去找一找答案。
15: 还是走大模型推理，你只是自然的让它的缓存命中率就会很高。
16: 我生成了，但是呢，这个快乐其实没有被真实的曝光。
0: 新版本上线在即，张晓光和同事正在做最后的冲刺。
16: 优化这一个快乐的性能，我们会自动帮你猜你最有可能要去提问的问题。
0: 和很多在座的同事一样，张晓光2025年从其他业务板块转战智能体开发。会议中，工程师们频繁提到一个词“架库”，也就是价格和库存。张晓光说，架库资源是 AI 旅游智能体的核心基座，旅行规划是否靠谱，就靠架库供应链的质量。
17: 垂类智能体用户搜索出来的机票已经是完全实时的，它连接了
12: 几十家的航司，几百万条国内国际的航线，我们接入的很多数据都是付费平台提供的，是行业里面的最高标准。
0: 150万家酒店，10000家景区乐园，这些专有数据和庞大的供应链资源，是一个 AI 旅游智能体能给出准确实时方案的保证。下午，张晓光和同事来到西溪湿地，他们先是生成了一份包含图片、商品卡片的一日游攻略，大约消耗20-30万次元。随后，他们准备了一系列问题刁难智能体，来测试 AI 给出的回答是否准确。
12: 像这样一个小小的修改，实际上可能会影响几十个这样的因子，例如它的一个交通、天气，像景区的一些政策，包括一些门票的一些价格、库存，还有因子之间的一些相互博弈，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算法。
0: 而评测智能体的工作会由专门的团队来完成。
13: 评测这个东西主要是为了保证 agent 回复的质量。现在在 AI 的这个领域呢，它其实面临着更多的是一些不确定性，比如说模型的幻觉呀，或者说它自行发挥的部分。
0: 范云松团队采取人机协同的方式进行评测，先由 AI 给 AI 打分，再由人工复核。一名评测工程师每天的工作量在20到60个问题之间。
13: 会引入3家顶尖的模型，然后这三个模型分别去进行打分，产出一个机器评分的结果。然后之后呢，我们会引入这个人评的过程，会分为初审和复审。然后经过这4道最终的评测的相当于审批之后，我们的可用率达标了，这个 agent 才能正式的 2C。
0: 一年半时间，张晓光团队人数从20多人扩充到现在的60人，范云松团队从2-3个人增长到10几个人。大模型算法工程师、智能体开发工程师、AI 产品评测工程师，都在涌现出更多需求。
12: 扩张最快的其实是 agent 工程师，像以前在校园招聘的时候，其实是没有 agent 工程师这个岗位的。那今年其实是已经有明确有这个岗位了啊，这个其实是属于一个新增的一个岗位啊，而且招的人数会很多。
1: AI 正在改变旅游的体验，也悄悄改变着文旅行业的招聘风向。新岗位不断涌现 ，AI 技能从求职的加分项逐步向基础能力转变。
0: 招聘平台数据显示，近一年文旅行业 AI 相关的岗位需求同比增长21.2%，岗位主要集中在算法工程师、图像算法、机器视觉、大模型算法和深度学习等方向，其中占比最高的是算法工程师，占比超过70%。业内人士表示，这一数据变化表明文旅行业的智能化升级正从基础数字化建设进一步向深层次的 AI 应用发展。此外， AI 相关技能要求出现频次较高的岗位还有旅游行业的运营、营销、内容生产等。
17: 明确提出了具备 AI 技能要求的岗位，目前的绝对数量还是有限，但是近一年的同比增幅已经超过了100%，也就是说 AI 素养尚未全面成为硬性的准入门槛，但正在从优先项走向基础能力的要求。
0: 据一家旅游平台相关负责人介绍，公司近2年出现的 AI 相关细分工种有 AI 旅行场景与任务设计师，以及旅行知识库与规则治理专家等。比如后者的主要职能是把航班规则、酒店政策等信息整理成 AI 可稳定调用的知识。
18: 从我们的数据来看，今年以来使用 AI 辅助的预订量增长超过100%，使用 AI 工具的用户当日预订率比没有使用的人高出70%，越来越多的人习惯使用 AI， 其中一半是80、90后，但是70后和年长者也占到15%。
17: AI 从来不是孤立的要求，我们看品牌策划、文创设计、视频制作这些岗位无一不在强调审美创意，说明 AI 在这里扮演的是一个放大镜的角色。文旅产业的 AI 化不是技术替代人，而是懂 AI 的人替代不懂 AI 的人。
1: 受隔夜美国半导体股大幅下跌等因素的影响，日韩股市28号承压下挫，科技股遭到抛售。其中，韩国综合股价指数盘中一度大跌超过8%，触发了市场熔断机制，市场暂停交易20分钟。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8次触发熔断机制。日经225指数在盘中一度跌超4%，截至今天收盘，日经225指数下跌3.95%，韩国综合股价指数跌幅为10.84%。针对美国政府23号 公布的新的关税措施，国际人士表示，美国政府新关税措施只会加剧全球供应链混乱，冲击全球经济。
19: 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维利科认为，美国的真正目的是打压主要竞争对手。
2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2: 生前享盛名者在唐代超过了李杜，不仅如此呢，白居在世界的影响也很高，他的名句离离原上草，同是天涯沦落人，天长地久有时尽，自篇章以来没有流传如此广泛的。
21: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际遇，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美国借助关税手段限制自由贸易的意图，其外溢效应正在令包括印尼在内的发展中国家面临投资收缩、工业化受阻的现实风险。
2: This is, I think, it is just the cover. So basically, it is a way of the U.S. to control who, what countries, which countries that actually can get access to their market, which means also indirectly actually to make a regulation and rules for the economic order.
3: 费萨尔指出，美国不断强化贸易限制，也让印尼自身的发展战略面临新的不确定性。如果外部政策持续收紧，印尼吸引投资发展制造业的空间将受到挤压。
2: In my view, apart from textiles, many other sectors, including the high tech, including the critical minerals, the downstreaming policy, which is the Indonesian priority policies right now, in danger, I think, because of this, because of the deals.
3: 费萨尔表示，美国不断强化贸易壁垒，加剧全球贸易和投资阵营化、碎片化的趋势，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稳定性也因此面临新的挑战。
1: 围绕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伊朗媒体27号报道说，伊朗军方对美国的海上封锁发出了警告。
4: 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美国在加剧地区不安全局势的同时，持续对伊朗实施非法的海上封锁，并在过去3天里威胁伊朗沿海和领海的商船、邮轮等。声明称，美国的这一行动将被视为对地区战争的扩大，美军的任何威胁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回应。2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近期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商船进行登船检查。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14号当天1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7月15号4点，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此前从4月13号到6月18号，美军也曾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
1: 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美国正在与伊朗进行谈判。他警告说，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的话，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
4: 27号，据美国媒体报道，当天特朗普在乘坐空军1号前往密歇根州参加活动的途中说，目前美伊谈判进行良好，但如果达不成协议，美国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特朗普还称，美军目前弹药库存充足，有大量不同类型的弹药。在谈到即将于28号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谈时，特朗普说，两人在伊朗问题上立场有一些分歧，但总体来说非常接近。另外，27号当天在接受

0: 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特朗普称，美国目前正与伊朗进行非常深入的谈判。他同时警告称，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特朗普还称，他已于24号暂缓了美军对伊朗的打击计划，以此为外交谈判留出空间。特朗普称，这一决定是应中东地区多个斡旋国的请求做出的。当被问及他愿给外交努力多长时间时，特朗普说，时间不多，要么迅速取得进展，要么就彻底失败。据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目前相关谈判主要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但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以及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也参与其中。谈判重点是达成一项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关于全面核协议谈判的新协议。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还报道称，有美国高级官员认为，美国对伊朗实施的经济制裁可能比军事打击能造成更严重的损害。不过，也有美国官员表示，与全面轰炸相比，对伊朗经济制裁及海上封锁产生效果需要更长的时间，这可能令共和党在中期选举前持续面临战争及高油价带来的政治压力。
1: 当地时间27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胡塞武装当天使用多架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阿拉伯的原油供应和运输设施。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多架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阿拉伯东部至红海盐布港的原油供应和相关运输设施。同时声明还称，此次打击是对沙特方面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回应。26号，胡塞武装表示击落一架沙特阿拉伯的侦察无人机，该无人机当时正在也门交夫省上空执行军事行动。此前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胡塞武装称，此举是对沙特持续近12年来对也门实施陆海空全面封锁以及近期沙特空袭萨那国际机场的回应。
1: 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恒生指数报25,310.85点，上涨0.41%；国企指数报8,436.25点，上涨0.85%；恒生科技指数报4,730.61点，上涨0.61%。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号生效施行。今天，生态环境部举行新闻发布会，对法典的实施准备工作进行了介绍。来看报道。
3: 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正在对生态环境法律体系进行全面的体检，全面梳理与法典密切相关的30余部行政法规、80余部部门规章和400余件规范性文件。
4: 对于主要内容与法典明显不一致的，先行一揽子废止；对于部分内容与法典不一致的，打包一揽子修改；对于与法典不一致内容较多的文件，逐项全面的研究修改完善。
3: 目前清理工作已取得阶段性成果。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还表示，将对照法典新要求建设155生态环境标准体系，按照急用先行的原则，分步骤推进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三方面的标准项目。
4: 今年年初发布了新版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目前正在加快自修订饮用水水源地的水环境质量标准。在污染物排放标准方面呢，正在抓紧自修订大气水的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还有重点行业的排放标准，促进这个重点行业的结构优化和绿色发展。
1: 生态环境法典构建了严格严密的法律责任体系，相较以往有哪些创新和亮点呢？继续来看报道。
3: 生态环境法典将散见于多部法律中的法律责任集中在一部法律当中，通过系统整合作出统一规定，有效避免同类违法行为责任重复或不一致。同时，对法典中的禁止性规定均设置了相应的法律责任，做到全覆盖和无死角。
4: 比如，针对生态环境技术服务机构造假的突出问题， 以列举的方式对第三方服务机构弄虚作假均作出了处罚规定，有效地补齐了原有单行法追责规则覆盖不足这么一个短板。
3: 针对生态环境领域执法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法典科学合理设置法律责任。针对不同领域的同类违法行为，法典设置了相同或者是大体平衡的法律责任。比如，将向水体排放污染物与向海洋排放污染物等设置相同或者大体平衡的法律责任。同时，法典还破解了不同主体一刀切的处罚难题，兼顾不同主体承受能力，设置差异化的法律责任。
4: 比方说，对于未建立工业固废的管理台账等等这样一些比较轻微的违法行为，鼓励和引导企业及时的进行改正，既彰显了法治的刚性，又体现了法治的温度。
1: 今年夏天，高温热浪席卷全球多地，避暑游的需求迅速攀升。在北京怀柔的长城脚下，最近一个匈牙利商务旅行团在谈完项目合作之后，专程来到这里体验中国式清凉。
2: 傍晚，匈牙利客人们围坐一桌，中式烧烤、西式沙拉摆满面前，筷子在盘碟间熟练的起落。这趟沉浸式避暑从胃开始，入乡随俗。团队负责人丹尼尔已是第四次来中国，走过深圳、南宁、杭州、上海、香港等多个城市。比起带客户参观工厂，他更喜欢带他们看故宫、逛天坛。他相信文化连接比产品展示更打动人。他们选的这家酒店由村里的烧瓦厂改造而成，地面琉璃瓦片碎光点点，红砖墙泛着暖调，弧形窑洞一个接一个向里延伸，质朴中透着设计感。
5: 我的父母都是建筑师，所以对我来说，任何与传统建筑有关的东西我都非常关注。这是一个非常清静、充满禅意的地方，至少需要两三天才能好好感受。
2: 第二天上午，他们逛了村里的手工酒坊，看高粱如何酿成白酒。酒坊藏在地下，高粱发酵的甜酸味弥漫在空气里。丹尼尔端起酒杯抿了一口，够劲儿。旁边的同伴也接过酒杯细细品味。临近中午，酒店工作人员端来面盆和擀面杖，教他们包饺子、抻面条。面团在他们手中翻转，饺子褶捏得有模有样。匈牙利小伙格奥格利是第一次来中国，来之前他想象中的北京是烟雾弥漫的，眼前的北京让他彻底改观。
6: The weather is very good.
7: 天气很好，城市非常现代化，摩天大楼特别多，中国高铁时速350公里，太让人震惊了。
2: 这趟山居避暑之前，丹尼尔负责的 GNX 储能工程公司刚在大连完成了一个钒电池出海项目的验收工作。过去三年，他们与中国多家优质企业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匈牙利是首个同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欧洲国家，中国已连续三年成为匈牙利最大外资来源国，新能源正是两国合作最活跃的领域之一。随着中匈免签政策延长和直航航线日益便利，匈牙利旅行团正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中国各地。
6: We see a great...
5: 中国市场的开放程度和成熟的商业化储能技术让我们印象深刻。你们有非常现代的建筑，同时又和传统文化紧密相连，各地都有让人感到舒适和受欢迎的人文体验。明年春天我要带家人再来中国，我想让他们看看中国到底是什么样的。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中午12点，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216亿元。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近60亿元。跟着电影过暑期，随着《功夫女足》《八仙》等多部暑期档新片轮番登陆院线，持续点燃了大众的观影热情。各地电影院也依托暑期庞大的消费客流，积极探索多样化经营路径。
8: 在北京要来成龙影城五棵松店，周末每天一场的美食街活动让影院成为所在商圈的人气王。观众凭影院消费凭证即可免费品尝特色美食，每个摊位前都排起了长队。 在北京通州首都电影院城市副中心店，一场八仙主题亲子活动正在进行。

0: 影。孩子们围坐一圈，在老师带领下了解电影背后的神话故事，在画纸上描摹朱离权的形象。一笔一画间，孩子们对角色的理解也逐渐深入。除了绘画，影院还定期推出与影片相关的手工体验活动，活动费用在100元以内，包含动手体验和一场电影放映。有家长带着孩子多次报名参与，最多的场次有50个家庭到场，亲子活动已成为这家影院的特色品牌。
1: 这是第三次还是第四次？性价比也挺高的吧，我觉得。
0: 而在上海的 SFC 动漫主题影院，乐见次元国漫沉浸乐园在影院的影园社空间启幕。第一季的项目汇聚了四大国漫 IP， 现场高度还原各 IP 经典场景与标志性道具，配合全息投影、裸眼 3D 等数字化手段，将 IP 中的名场面转化为可进入、可互动的沉浸体验。
2: 那其实这一系列不断变换的 IP 内容和 IP 活动是能够为到达商圈和到达影院的客流带来一个相互促进，无论是从它的活动内容上还是从它的这种票根的交费经济的角度上来说，都会最终让它的人流返回到影院，它会把影院的人流带动更多的到楼上去延伸他们的消费的这种模式，去给他们更多的这种可能性。
3: 2026年上半年，中国电影市场研究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在映影院1.34万家，银幕超过8万块，均同比上涨。这其中，中小体量影院的数量占比提升。在众多三四线以下的城市，特别是县域的电影市场中，中小体量的影院更是主流。多地通过精品化发展，打造有温度的社区文化客厅。
0: 作为全国16个电影家消费综合试点城市名单里唯一获评的县级市，截至目前，昆山已构筑起覆盖城乡的影院网络，成为苏州首个影院突破30家的县级市区。其中，乡镇影院占比高达73.33%，不少影院也根据自身特点尝试开展多样化经营。昆山万象影院针对观众候场的碎片化时间，同步开放自助图书馆和潮玩专区，观影、阅读、娱乐多种场景相互融合，让影院适配多元社交需求。
4: 自助图书馆是和昆山市公共图书馆共建的公益文化空间，落地自助图书馆潮玩主题专区之后，有效丰富了顾客的观影等待空白时间。据我们统计，业态升级以来，影城、文创类等非票房营收同比约15%，工作日日间客流上涨约20%。
0: 在河南新乡某影院，随着《功夫女足》《八仙》等影片的上映，上座率也在持续上升。针对暑期亲子观影多的特点，影院推出电影主题拼动活动，依托热门影视 IP 打造互动体验区，观众可自费制作影视主题拼动，也可参与打卡挑战，免费兑换观影票。
5: 比较新颖的，然后尤其是对孩子来说，看电影又学到了那么多的历史知识，尤其结合这个拼豆挺好。
6: 拼豆手工在本地青少年和小朋友的群体里面接受度很高，正好暑期亲子客流集中，我们就想到了把手工和影院的主线做一个结合，依托当下的热门影视 IP 设计了专属的拼豆图案，把我们电影里面的角色以及一些经典画面做成手工素材，让观众看完影片能够亲手制作影视周边，延伸观影的一个乐趣。
7: 老影院有更多的展种转腾挪的空间去做这个艺术化和精品化和差异化的这种多元化经营，可以做文化沙龙，做成非常温馨的社区客厅，而且很熟悉当地的客群和社区居民和他的目标受众的这种特点和特色。
3: 蓝龙虾原产澳大利亚，国内部分地区现在已经可以大规模养殖了。广东珠三角区域是国内蓝龙虾主产区之一，眼下正是消费旺季，今年蓝龙虾的价格走势如何？市场又出现了哪些变化呢？以下来看记者调查。
8: 在广东佛山高明区的一处虾塘，一大早，虾农黄增区就和工人们将沉在水中的虾笼逐一拉起，一只只体型硕壮、青蓝鲜亮的蓝龙虾翻腾出水。
9: 我们每天起塘就是300到500斤。最近的需求是比较大的虾，就是1.5到2两的一只虾，有大概手掌大了。每天都有几个贸易商都联系我们， 来过来拿虾的，目前是38到40块钱一斤。
8: 从广州赶来采购的贸易商董金军告诉记者，每年5月到9月是蓝龙虾消费旺季，他每天奔波于佛山、珠海、江门等地收购。今年市场行情向好，随着养殖成本降低，蓝龙虾的价格下行，带动销量明显上涨。
9: 这段时间都是晚上宵夜的旺季，今年各种规格的蓝龙虾的价格普遍下降20%左右。这个虾今年特别不好的时候，所有的同行都在市场里面抢这个大规格，销量增加比去年应该增加了30%以上，7、8、9天的增加了15%到20%左右。
8: 这些刚出塘的蓝龙虾迅速发往全国各地餐饮市场。广州这家餐馆打破传统做法，上新花雕干椒风味蓝龙虾，凭借创新菜品吸引大量年轻食客。
10: 今天吃的是花雕跟冰镇的，因为夏天了嘛，天气比较热，我们年轻人比较喜欢吃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创新的菜品。
11: 我们一开始做的是小龙虾为主，但是这几年的话就推出了蓝龙，蓝龙虾的销量一直这几年一直在增加，今年都占到我们的销量60%了。
3: 记者走访发现，随着育苗技术实现突破，虾苗成本较往年明显下降，蓝龙虾养殖经济效益持续提升，不少养殖户纷纷扩大规模。
8: 据了解，以往蓝龙虾苗短缺，价格一直居高不下，极大地制约了养殖规模。如今随着繁育技术突破，虾苗不仅可以实现一年四季稳定供应，价格也出现了明显下降。
9: 去年比较少，今年我们就有大量的淡虾，像我们的苗的供应量比去年也增加了2倍了。蓝龙虾苗的价格比去年下降了50%。
12: 今年的苗很多，比去年便宜很多了，5到8公分的应该5到6毛左右，去年差不多1块钱了，大家就想养多一点了。卖完一张塘要投一批，卖完一张要投一批。
8: 黄增区是当地首批蓝龙虾养殖户，他告诉记者，随着虾苗供给趋于充足，养殖技术不断成熟，不少虾农打破以往一年仅能养殖一季的局限，实现1年2季养殖，产量显著提升，直接带动养殖户收入增长。
9: 一亩塘口一年可以出2季，大概在700到1000斤左右，2、3年前大概在400斤左右，现在一亩扣除所有的开支大概在8000块钱的利润。
8: 数据显示，2024年广东佛山高明区养殖蓝龙虾达2100多亩，2026年跃升至6000亩，预计今年产值接近2亿元。
3: 当地时间26号，中国电影给阿嬷的行书作为第25届纽约亚洲电影节闭幕影片展映，影片一票难求，紧急加映，凭借真挚的亲情与故乡记忆，深深打动着海外观众。
13: 26号晚，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纽约亚洲电影节闭幕式上展映。据了解，上映信息公布后，首场门票迅速售罄，电影节组委会紧急增开放映厅，同样瞬间售空。放映开始前，影院门外排起了长队。
14: I'm interested in the main character finding the letters and feeling her ancestors' ties back to mainland China, and I think that's going to be an interesting concept to explore.
15: 我是开车的嘛，这部电影故事很感人，我都听那些故事啊，有时候听开车开到一半，听了都流泪的，还没看过就已经哭了好几次了。
14: I couldn't really think of a movie that was better for closing, in that it's a movie about memory, family, a very simple emotional drama. It's simply a film that connects, that is about connection and about connecting people, and I'm pretty sure American audiences are going to love it, so it just seems like something we should do.
13: 在已创办25周年的纽约亚洲电影节上，这部聚焦潮汕本土文化的小成本作品，以其独特的艺术感染力，吸引了广泛关注。
16: 我觉得好的片子、好的故事就是讲人情味儿。这个片子我觉得又是很地道，又有可以很多人能同情。感情就很深，
17: 就是有一种情感的共鸣。
16: 对，对，是的。所以我看完这部片子，我就很兴奋。
18: 我觉得，像我们这种小成本的电影来讲的话， 我觉得其实击中观众的它的核心标准应该是故事情感本身嘛，所以相当于其实我们是把经费和成本花在刀刃上的。刀刃上其实是哪里呢？就是这个角色塑造的完整性和表演的这种生动。
13: 据了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在今年九月

0: 三人死亡，四人受伤。事发时，当地正在举办美食节，现场聚集大批游客。警方表示，这起枪击事件可能与帮派有关，至少有三名嫌疑人，其中一人死亡，一名15岁的嫌疑人已被逮捕，第三名嫌疑人仍在追捕中。警方说，目前没有迹象表明公众面临持续威胁。近日，阿根廷安第斯山区遭遇强降雪天气。26号的画面显示，大片地区被厚厚的白雪覆盖，民众正在清理积雪。据悉，部分地区积雪厚度超3米，道路被完全阻断，连接智利的印加桥边境口岸临时关闭。在距离口岸90公里的乌斯帕亚塔镇，有近千辆等待过境的货运卡车滞留，目前已有上百人被紧急疏散。当地气象部门警告说，预计29号新一轮风暴将至，山区路况恐怕将进一步恶化。巴基斯坦国家灾害管理局27号发布通报说，截至当天，自6月26号以来，持续强降雨在巴基斯坦引发的洪涝灾害已造成109人遇难，遇难者中近1/3来自旁遮普省。目前救援工作还在持续进行，救援人员在多地不断转移受困民众，发放生活物资。旁遮普省东部多个村镇受灾尤其严重，饮用水、药品短缺。气象部门表示，预计未来几天，巴基斯坦多地还将出现一轮强降雨。
1: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刚才您听到的是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稍后为您带来财富新观察，欢迎继续收听。

0: 投保理赔无套路，专业服务全程在线。平安车险4008-60，让您用车无忧，个人出行有保障，企业风险我们帮，员工保险、财产风控一键配置，选平安就是选省心。4008-60。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北京时间17点整。
8: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能源变革不是孤立的技术升级，

0: 而是串联起产业、经济与民生的系统工程。当新能源进入更多的应用场景，不仅能重塑产业格局，更能为亿万民众带来更普惠、更稳定的能源服务。
1: 报时中国经济。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4: 一扇门，
5: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4: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5: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0: 很多城市啊，现在买房前几年他不用还房贷的，现在年轻人啊更加偏好于租房的比例稍微要多起来一点。账面上去算租房肯定是更划算的，但是你算上隐性福利的话呢，有些租房它肯定还没法解决啊。我每个月我把公积金提取出来去租房了，后面我如果买房子的时候我公积金贷款不受前面那些租房的这个资金影响，你贷款还是能够贷到很多的公积金的。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财富新观察，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总台财经记者雨桐。那么在上期节目中呢，我们跟大家去聊了毕业求职季的租房市场情况。那么同样关于租房呢，其实最近短视频平台上也有个话题非常火，那就是年轻人到底是应该持续性的租房还是应该攒钱买房。在我们过往的观念里呢，很多人都觉得其实应该去攒钱买房，然后先交个首付，每个月再去还房贷。因为拥有一套房子，我们觉得不光光是拥有了一份资产，它更是一份安心，是为人生兜底。所以说很多朋友为了买房就会去选择先暂时折居，先花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居住成本来去存更多的钱，为未来买房做准备。可是最近呢，也有一个新的观点受到了很多年轻人的赞同，那就是青春很短，通勤很累，情绪很贵，所以说我需要在我的能力范围内租一个好房子，让自己住得舒心一点，节省成本，保证自己有一个更好的状态才是最好的投资。也可以随着自己的能力和收入的提高去换房子，同样也不用把自己的一生都因为房子所束缚住，可以随着自己的心意，随着自己工作的调整来去换自己生活的城市。那么这两种观点呢，其实也是代表了当下年轻人不同的价值观和选择，没有绝对的对错。但是呢，很多朋友觉得两种方法好像都挺有道理的，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去选择。所以说很多人呢不知道该怎么样去规划自己的住房资金，非常的纠结，也是极度的内耗。那么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上海一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今天呢，咱们不去评判哪种生活方式更好，而是结合当前的市场环境，从财务规划、人生阶段规划的角度来聊聊年轻人到底该怎么样去制定属于自己的居住规划，如何合理分配收入，平衡当下的生活质量和未来的财富积累。那么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很多年轻人都会觉得买房是奋斗的目标，这在过去。但是近几年呢，市场的变化确实很大，房子呢也是重新回归到了居住的属性，不再是稳赚不赔的理财品。所以说想请您帮我们梳理一下当前整体的居住市场环境是什么样子的。
0: 可以给大家分享分享。2015年到现在2026年这个10年左右期间呢，我们房地产市场发生了一些什么，这个呢可以更加清晰的了解买房和租房的关系。其实在大概在2014年、2015年那个时候，房地产市场全国是比较火热的啊，这个买房当时就是各种买房，对吧？这个包括我们自己的一些朋友同学啊，这个不光买了一套了，这个有钱还买第二套，对吧？所以说当时对于这个买房的这种理念是非常的这个根深蒂固的。在那个时候呢，这个租房它实际上也是一个非常火爆的，那时候搞

0: 搞一些长租公寓啊，那个时候发现这个租房方面市场也火爆啊，这个跟当时的经济形势啊、大城市的一些整个发展啊都有关系。到了什么时候它开始有一些新的一些变化呢？实际上就是最近几年啊，因为房地产市场调整了嘛，对吧？或者说降温了，买房这个看法发生了一些变化啊。虽然我自己个人认为啊，买房还是大家很多人优先考虑的，但是这种微妙变化确实也有。这两年因为房价跌了嘛，很多人想把房子给卖掉，发现房子它其实卖不掉啊。而且我今天朋友圈也看了，有一句话说得很好，说上车容易下车难，对吧？所以说这个地方呢是发生一些这个理念上的一些变化啊，就是大家觉得买房也没有想象那么难了，或者说买房也没有想象那么急迫了，租房也挺好。尤其是现在大家这个收入水平的一些调整啊，大家觉得租房终归还是划算嘛，对吧？因为你这个每个月就付点租金嘛，终归来讲能够对抗一些这个经济的一些压力嘛。所以说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市场发生一些这个变化，然后老百姓的这种心态啊，也发生一些比较微妙的一些变化，对，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
1: 那么这些变化为什么让现在的年轻人他不再执着于一定非要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
0: 刚才讲的这个执着两个字啊，我可以把它拆分，有一类是很执着，有一类是不执着，有两类人我都发现都遇到过。一类比较执着的啊，比如说这个去年前年上海北京这些地方不是放开那个限购政策嘛，很多这个政策放开以后啊，我发现很多人就急着会去买房。好不容易有一个买房机会啊，他就得去买房啊。所以说你看为什么说最近讲很多大城市二手房交易不错，因为他觉得买个二手房也可以啊，对吧？包括前面的这个此前我们也遇到一些这个小女生，她有购房资格，她买个60个平方米的这个小房子，自己有个家嘛，对吧？他就会很执着。有很多人这个只要有着买房的相应的一些预算，他其实还是愿意去买。这是我们讲的一种执着，他执着买房的。还有一种呢，刚才讲的他会变成执着去租房了。那他为什么去租房呢？因为他感受到租房的这种快乐，或者是租房的这种便捷。这里租个一年两年，你租的差不多，你可以换到别的地方，很简单，对吧？而且你也不用担心说房价下跌了，因为以前的那些买房的话，他确实买了以后房价下跌对他是有压力的。所以说这已经变成两种不同的心态啊。从今年啊，我们如果说讨论今年这个话题的话，我个人感觉啊，现在年轻人啊更加偏好于租房的这种比例稍微要多起来一点。为什么呢？因为工作可能也不太稳定啊，收入也不太稳定啊，那你租房的话是能够这个对抗这种不确定性的，对吧？背后两种心态是有点差异的。
1: 那您觉得就是当下长期稳定的租房它是否是一个可持续的居住方式呢？
0: 我感觉呢现在是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可持续的居住方式啊，但这个也看不同的职业，不同的这个年龄的啊，比如说你是刚毕业的，我个人理解啊，这个刚毕业前几年啊，你完全是可以通过这个租房的。前面我们也分析了一些关于这个现在租金也没有想象那么贵了，对吧？房源可选择面也比较多，所以说租房的话现在其实总的来讲还是一种比较好的可持续的这个居住方式。一直要到什么时候呢？这个问题它可能要转变呢，确实要到结婚生子，或者说我们要组建新的家庭的时候啊，这个时候要不要考虑到租房还是买房呢？这个时候要稍微打个问号，对吧？因为传统观念呢，这个肯定是要有个婚房嘛，要结婚，对吧？要买房。但是呢，我有时候也会跟有一些人打交道，我会跟他们去讲啊，其实也可以换个角度，你哪怕结婚啊，也可以先不买房，先租房。为什么呢？因为你买房的时候，我们发现都有个误区是什么呢？他买的时候啊，买了房子以后，后来小孩子出生以后，房子不够住了，房子太小了，或者说两个人工作变动以后啊，原先这套房子住的不是那么舒服，不是那么便捷，对吧？因为工作也会变，对吧？小孩子这个人口家庭的数量也会变，所以这个时候我的一个建议是什么呢？没有结婚之前租房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在这个结婚的这个前几年啊，适当的可以考虑啊，这个当然因人而异，适当的考虑也先租房子，因为等你小孩子这个出生了以后啊，你这个时候再去考虑买房，你买学区房也好啊，去买一些大一点的房子啊，或者说有一些这个户型比较大一点的房子，这个时候你会更加理性的。
1: 可能在很多人的观念里会觉得，租房嘛，它就是每个月我要支付租金，它就相当于我在花钱，花出去就没有了。但是买房呢，我相当于是用我的钱我买到了一个东西，然后这个房产也是我自己的。但实际上不管是买房还是租房，它都相应着伴有一定的开支，因为买房也会有什么首付啊、月供啊、物业费、维修成本等等等等一系列的开支。所以说买房和租房它各自都有哪些隐性的收益和隐性代价？
0: 租房这个显而易见的，它有一点是好的，它不用说交首付啊，也不用担心说后续持续性的这样一些这个房贷，它是这个就是每个月的一个这个租金嘛，甚至一些房屋管理的一些这个费用，它也不需要去承担。总归来讲呢，就是说租房啊，尤其是对于刚毕业的工作的这些群体来讲，有一点啊，尤其是年轻人，有一点是好的，它选择面它是比较广的啊，你在这个单位附近也可以租，对吧？你哪天这个工作跳槽了，甚至你换个城市都没问题，对吧？这两年很明显的，有些比如说北京的这个 IT 的人员到杭州，对吧？那肯定是租房的人他换城市简单嘛。你如果有房子的话，还得考虑去卖房子。所以说租房的话，它是一种灵活性啊，这种潜在的这种便利性，它是显而易见的啊。包括像这个北上广深，我自己的感受啊，有时候租的人他日子过得还比较潇洒，这个买的人他其实这个房价比较贵嘛，他买的比较偏远嘛，他每天要坐地铁其实很远的。但是你租房的话，中国来讲能够稍微比较便捷，这是一个。买房的话呢，刚才这个也讲到了啊，就是说买房它可以留一套房产嘛，这也是对的，房产放在那里总归心里踏实嘛。
1: 嗯。
0: 但是呢，这个问题放到这两年理解和前两年理解有点差异的。
1: 嗯。
0: 前两年因为房价不是涨嘛，涨的话你这个持有房产，你心里是高兴的，对吧？是非常高兴的。
1: 对。
0: 那这两年因为房价跌了呀，你跌了以后，你说我还留一套房产，那逻辑上讲它变成负资产了，对吧？它亏了嘛，对吧？对，亏了。嗯。这个问题呢，反正我认为对我们再去理解这个问题啊，其实是有个很重要的一个时代的一个意义的。
1: 那我在这里特别想请您帮我们算一笔账，就比如说同一个城市、同一个地段、同等的居住条件之下，长期租房和持有自有住房，十几年甚至二十年，它的一个整体的资金成本差距有多大？
0: 这个我们也以前做过一个测算啊，就是拿同样的这个钱去租房跟买房，到底哪个划算一点啊？逻辑上讲啊，肯定是租房租的时间要更长的。纯粹从这个算账的这个角度来讲啊，租房它的这个资金成本它要小很多啊。当然有时候呢，就是说为什么这个问题还是大家一直讨论呢？就是租房跟买房它还有一个本质的差异，它一些隐性的成本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纯粹你去租房，小孩子要去读书要干嘛的，他不见得是能够马上去，小孩子可以给你读书的。因为你看各地的小孩子读书，他这个排序很清晰的，有房产有户籍的肯定是优先小孩子能够报名的读书的，你到租房的时候是排序排到后面的，对吧？所以说你持有房产呢，它有个隐性的个福利在哪里呢？说户籍的政策啊，小孩子读书的学区房啊，那这个说实话客观上来讲啊，现在我们虽然讲租赁市场做得很好，但是有些东西它还没有完全做到位，所以说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资金成本来讲，直接账面上去算，租房肯定是更划算的。但是你算上隐性福利的话呢，那有些租房它肯定还没法解决。那这些问题也是要倒逼我们一些政策啊，不断去改，能够让租跟售啊，就是现在所讲的一个词叫租售同权嘛，对吧？
1: 好的，因为每个人他其实选择会有所不同嘛，那每个人他的职业发展节奏不一样，工作的稳定性啊，收入增长的速度其实也都会有区别，就是我们很难用同样的一套标准去给每一个人都给一个建议，你适合租房还是买房。所以说我们就抛开个人的喜好，就以一个城市占比最多的我们普通的上班族来说，我们按照职业发展的几个阶段来划分，给到大家一点建议。首先呢，就是入职一到三年的探索期啊，这个阶段可能工作还不是很稳定，未来定居的城市也不确定，收入起伏也比较大，所以结合市场情况，这个阶段我们的居住的策略应该更侧重于什么？
0: 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呢，一般来讲啊，他其实选择面肯定是不大的，他就是会去租房子。我个人的一个建议啊，可以这个听众可以大家去了解了解，就各地呢确实搞了一些比较好的保障性租赁住房，就是我们前面讨论的保住房这种项目。因为这个房子呢有一点很好，因为我有时候也会去看啊，我觉得这个是眼睛一亮，它就是新小区嘛。那有时候我们在想，对吧，你想买个新小区的房子，你这个没个几年奋斗啊，没有家里的帮忙，那可能买不了。但你去租那个新房子那很容易，对吧？像上海的话，郊区的那边房子我们也去问过啊，大概是4000左右啊， 他能租到一套新的房子哦，大概是70个平米，两个房间了，然后你下面还有停车位啊，小区也有个很正式的一个小区，对吧？这个不光是住的踏实啊，关键是有助于你工作的一个稳定，对吧？所以这方面呢，我是很建议啊，包括我们有时候提的一些政策建议啊，都是希望朝着这个方向去走的，能够让大家在租房的时候不要感觉到一种漂泊感，对吧？尽管是租的，这个你前几年租的时候还是有漂泊感，因为你毕竟认为这个房子不是你的，小区你没有认同感，对吧？所以你要可以租一些比较能够稳定的这种房子，这个是我们啊在这种1至3年的入职的时候啊可以的适当的去关注的啊。
1: 一会儿那个下去之后，我都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保租房了，听得很心动。
0: 对，可以。
1: 那么其次就是入职3到8年的一个稍微比较稳定的一个阶段啊，工作也步入正轨啦，收入稳步提升，定居的城市基本上自己心里面也将近确定了。那么这个阶段又应该怎么样去调整居住安排？
0: 工作稳定呢，如果说收入确实不错，那这个时候肯定会开始考虑买房，而且现在买房呢，除了北上广深啊可能有个别的一些购房限制以外，基本上来买房没有限购一说，说的这个通俗一点啊，有身份证啊，有银行卡，有这个相应的一些资金，那你买房就可以开房啊，买二手房也好，买新房也好都没问题。这个有时候这个出去有些人知道我是做房地产研究，他向我咨询问题，就是儿子跟这个他的儿子跟这个女朋友接下来要结婚了，这个时候说考虑他现在还继续租房还是买房？这时候我跟他讲了一个这个例子呢，就是说买房是容易的，说实话，但是你想把房子买了以后再去卖啊，它是有很多问题的。有些他可能还是单身的，他也会去考虑去买房，甚至有些是会买那种小房子的。他现在去考虑这个问题，好像是没什么问题，对吧？比如说他现在有点钱。他现在也肯定没有对象，然后他就去买了一个这个房子，对吧？反正作为自己一个家嘛，这听上去是没什么问题啊。但我跟他讲了一个什么情况呢？你买来容易啊，对吧？但是你卖出去是有困难的，因为房子现在房地产市场调整，你买的时候，你比如说花了100万买了一个小房子，然后你卖的时候，你发现100万你还卖不了了，可能还跌了，对吧？跌了85万，而且你卖房子还有税费呢，对吧？你2年之内的卖房子和5年之内卖房子税费成本都不一样，那我就在想，你这个何苦呢，对吧？你房子卖不掉，你这个时候增加了一些税费成本。成本，对吧？所以说这个时候呢，还是要考虑到清楚，就是说有一定的稳定收入啊，你买房不用急，随时可以买了。但是你这个时候一定要考虑未来你这个家庭的一个关系啊，人口的一个关系啊，你的职业的一些变化。这个时候你考虑清楚了，而且要适当考虑到现在二手房买卖它有一定的困难，这时候你考虑这个问题，在买房方面会更加这个务实，对。
1: 嗯，好，如果说我们到一个职业的成熟期了，收入稳定并且拥有一定的储蓄了，那么在这个阶段我们判断自己要不要买房要不要置业的客观条件，我们需要满足哪些？
0: 还是要职业要看看是否是稳定的，假如说职业是稳定的，那这个我认为啊，这个买房方面呢确实是可以朝着一些好的一些这个房源好的一些产品上去购置，这个都没问题。但是你的职业如果是有一定这个不太稳定的，甚至也会出现一种说换城市的就是说他职业他本身这个事业发展的很好，就刚才讲的可能他事业很好，他是做 IT 的，但是他可能突然有各种原因啊，他可能说在北京没法落户，他想到杭州那边可能好落户，那这时候他会换城市，那这个时候就说你要评估了，个人建议啊，稍微要放缓一下，不用过于超级。但现在我们讲买有个问题是什么呢？收入的稳定啊，积蓄的稳定啊，有时候也不能以自己的判断为准，那有时候很难说啊，公司可能会裁员，对吧？你收入也会降薪，对吧？那万一出现这个情况，在实际过程中你买房买了以后，房贷每个月要还，比如说1万2万在大城市可能还马马虎虎硬撑也能撑，对吧？但是有时候真的会遇到说一个月超过2万3万的，对吧？所以说客观的这个条件呢，我理解啊，还是要把收入啊尽量想的保守一点，会更加这个务实，更加这个游刃有余。
1: 我也觉得其实我们年轻人，你不管是选择去长期租房也好，还是说决定自己就一定是要买房也好，我觉得其实我们都是需要为未来去提前做好准备的，毕竟提前储备好一个资金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所以说我们如果要为了未来去做一些准备的话，可以怎么样去规划我们的住房资金？安家资金又分为哪几个部分？
0: 这个事业的来源也是带来一些工资的收入啊，带来奖金，这也是一个资金。那讲到这个呢，倒是可以把我们 国家的一类很重要的政策呢，给大家可以讲讲，就是关于公积金嘛。国家层面呢，就是说公积金现在只要你是上班，一般来讲啊，就是各地都会强制缴纳公积金的。所以公积金要怎么用，这个是很关键的。比如说现在很多城市，你租房子可以提取公积金，你可以把公积金给它提取出来去租房租啊。这个跟我们前面讨论的那个租房补贴是有相似性，就是相当于这个用公积金去补贴了。当然有人可能会困惑啊，尤其是有些比较熟悉公积金的人会困惑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如果放到以前啊，公积金你提取出来以后，接下来你再想买房能不能用公积金啊？有些地方是有政策限制的，或者说公积金贷款贷不了太多的。现在国家政策很好，比如说啊，我每个月提取1000-2000的公积金，对吧？一年，比如说1万-2万嘛，对吧？我把公积金提取出来去租房了，反正拿去了，房租也不用交。后面我如果买房子的时候，我公积金贷款不受前面那些这个租房的这个资金影响，你贷款还是能够贷到很多的公积金的。所以说公积金的这个政策啊，尤其是年轻人，因为涉及到工作嘛，他会交纳公积金，这方面是可以适当的去关注关注啊。那其他的反正这个也是网络上的一些梗嘛，对吧？比如说我们以前经常讲的一个说租房的这个资金啊，讲的比较多的叫六个钱包，对吧？啊，六个钱包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夫妻两个人，对吧？然后父母这边，然后这个岳父岳母那边，总共六个钱包嘛。这个呢，就是说也不好说这个是对还是错啊。但是这个确实在实际的购房过程中啊，是一种资金的一种很多人买房对吧，都是东凑西凑的这方面都有啊。其他的有些呢，有一些潜在的一些这个资金啊，可以给大家讲讲，就是说我们了解一下政策的动态。比如说有很多这个城市啊，现在买房前几年他不用还房贷的。啊，有这个政策的，因为买房不是买了肯定要还房贷嘛，理论上讲啊，天经地义嘛，对吧？但是有些地方不用还房贷，比如说苏州，苏州对有些年轻人刚毕业的大学生啊，一些人才，你去买房的时候，他可能啊，苏州还是无锡啊，可以前几年可以免还房贷，每个月只要还1块钱，象征性还1块钱，前几年可以省。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也是涉及到一些资金啊，你这个房贷的资金你就不用还，你可以先存起来做一些别的一些理财，对吧？一些固定的收益，那这个时候你房贷的压力也会小，对吧？那这些市场的一些动态呢，也做一些分享，这个对我们去了解啊，这个资金的一些规划啊，应该也还是会有帮助的，
1: 好。
2: 年轻人住房四层资金规划分为四部分，第一层是每月固定居住开销，包括房租、水电、物业等日常住房支出，建议控制在月收入3成以内，保障当下安稳租住。第二层为租房周转备用金，用来支付搬家、中介费、添置家居等一次性租房花销，储备2个月房租即可。第三层是生活应急兜底资金，积攒3至6个月整体生活费，倘若遭遇离职、收入中断，不必仓促退房返乡。第四层属于长期安居储备金，按月结余定投留存，日后可用于买房首付或是持续改善居住条件。四层资金循序渐进分配，既能兼顾当下居住体验，又能稳步积攒财富，给生活充足底气。
1: 那么我们在这里也跟大家去分享一个概念，叫做住房四层资金规划，有日常租金、年度备用、中长期的安家储备、人生兜底。您觉得这样的框架对年轻人实用吗？
0: 这个就涉及到现在一个消费的资金了啊，就是说这个钱到底是怎么用的。如果说你是租房的话呢，这种资金呢会更加游刃有余。租房的话呢，我认为啊，这个方面的一些资金可以给大家自己充充电，比如说多学点一些技能啊，尤其是现在这个新兴的一些技术好了，这个时候可以做一些我们讲的所谓叫人力资源投资嘛，对吧？做一些这个教育方面一些投资很重要。如果说是买房的话呢，我认为还是要适当的量力而行啊，因为在实际过程中呢，这个加杠杆买房啊，在有些地方呢，它也是有些压力的，有些人过高的估计了自己的一些收入水平，然后呢做一些其他的一些内容，包括有些这个投资一些股票啊，做一些风险投资啊。所以说刚才讲的这个人生兜底这个词我认为很重要啊，很重要啊。尽管这个词呢听上去比较保守，但是适当的啊，就是说要根据自己的一些收入水平啊，要稍微留点一些资金，对吧？游刃有余，这个时候不必说把所有的东西都捆绑到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买房或者是其他一些领域，对。
1: 好，那么同样最后也请您总结一句话，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0: 也是祝我们啊这个所有听众啊这个能够在这个买房住房方面啊能够有更好的一个收获啊，能够这个实现安居乐业的梦想。
1: 好的，谢谢您的祝福。同时呢，我们也再次感谢我们本期节目的嘉宾，上海一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啊。同时呢，也感谢每一位陪伴我们的朋友，我们下期再见。
2: 居住从来没有标准答案，不必跟风别人的选择，不必强迫自己迎合世俗的标准。有人偏爱当下的舒适，愿意为生活品质买单，有人愿意沉淀自己，慢慢积攒属于自己的底气。房子只是居所，真正的安稳藏在你慢慢积攒的积蓄里，藏在你从容不迫的生活节奏里。按照自己的步调慢慢走，总有一天

0: 你会拥有属于自己的安稳生活。
1: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2: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我就把我用了10年的变调夹拿出来，我就给他，我说这个它不贵，但是它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希望你能把这个东西好好的珍藏，不管以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他说我答应你。我说行。然后我就说，我说那你留给我点什么呢？然后他说，他就满身找，他说我出来太仓促了，我也不能把手机给你啊。我说哎，你怎么来海边你还穿袜子呢？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0: 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北京时间下午5:31，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我是李成。
2: 我是文慧，这个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资本市场的最新表现。首先来回顾今天 A 股的走势。 A 股全天低开低走，从盘面上来看，半导体、算力硬件产业链深度调整， CPU 存储器 PCB 方向领跌，稀有金属 CRO、 光伏、锂电池、商业航天概念股跌幅靠前，银行、金融科技、大消费、脑机接口板块逆势走强。到收盘，上证综指报3813点，下跌1.16%；深证成指报13509点，下跌4.52%；创业板指报3327点，下跌7.35%。A 股全天成交2.04万亿元，比上一交易日减少496亿元。那么，如何看待今天 A 股的走势？来听太平洋证券首席投资顾问郭树华的分析。
3: 周二市场继续出现了缩量震荡回调的走势，整体上来讲，市场还是受到了科技股持续调整的影响。对于科技股估值的分歧，市场仍然是没有完全的结束，达成一致。所以说在周二的市场表现当中，大家可以看到，对于业绩确定性较强的品种也是出现了高位补跌的效应，尤其是以光通信为代表的一些品种，我认为其实也是一个好的现象。因为呢，往往市场的规律表明呢，高位强势股的补跌意味着调整进入到了末期，叠加本周也是重要的时间窗口，重大的海内外的一些事件也都会纷纷的落地。所以说我认为在经过本周的回调之后，大概市场会逐渐的进入到一个企稳的过程。尤其本周也是七月的最后一个交易周，从周线和月线上来看，大部分的指数呢也进入到了短期超跌的状态，很有可能进入到八月之后，大概率市场会进入到一个修复的状态。虽然说市场的规律未来大概仍然以超跌反弹的逻辑为主，但是相当一部分的科技股也进入到了超跌状态，所以说对于科技股而言也是符合了市场短期的炒作逻辑，还是有希望进行技术上的修复。
2: 我们再来看一下接下来港股方面的情况。
1: 香港恒生指数到今天收盘上涨0.41%，报25310点。恒生国企指数上涨0.85%，报8436点。恒生红筹指数上涨0.64%，报4152点。
2: 亚太其他主要股市收盘涨跌不一，日经225指数下跌3.95%，报62364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10.84%，报6023点，盘中一度下跌超过11%，触发了今年第八次熔断机制；澳洲标普指数上涨0.97%，报8947点；新西兰指数上涨0.08%，报13861点。
1: 再来了解一下正在交易的欧洲股市。英国富时100指数目前报10847点，上涨0.61%。法国卡克斯零指数目前报8449点，上涨0.52%。德国 DAX 指数目前报25510点，上涨0.59%。

0: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市场新鲜报，今年上半年多家创新药企业预计业绩大幅度增长，过去长期处于高投入长周期的创新药行业如今正迎来业绩兑现期，开始创造利润。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1: 数据显示，截至7月27号， A 股共有超过60家创新药板块上市企业披露今年上半年业绩预告，超过38家规模净利润预增，其中创新药商业化和国际授权成为业绩增长的重要驱动力。海思科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513%至575%， ST 万邦预计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383%至568%。与此同时，创新药研发服务等需求持续增长，带动相关企业经营业绩明显改善。招研新药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885%至1377%。分析人士认为，一方面，经过多年持续研发投入，越来越多创新药进入商业化放量阶段，产品销售收入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对外授权合作不断增加，也为企业带来新的收入来源。中信建投证券医药及大健康研究组负责人袁清慧：
2: 创新药的商业模式一直是研发先行，持续投入，也就是烧钱模式，但是现在走入一个利润兑现的模式。那估值体系呢，也就从过去单纯的依赖 DCF 估值，逐步向 PE 加 DCF 估值就双重估值体系去迁移收入利润快速增长的公司，全球价值比较高的公司，我们觉得会率先受益。
3: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医药产业一个显著的转变，就是从以仿制药为主转向以原创新药为引领。转变背后有着怎样的支撑力？未来增长潜力如何释放？继续来听报道。
1: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我国创新药高质量成果不断涌现，全球首个抗丁型肝炎抗体药物，全球首款实体瘤 CAR-T 疗法，全球首款狂犬病双抗，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一批全球首个创新成果集中获批上市。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和15五规划纲要首次将生物医药明确为新兴支柱产业，创新药发展正迎来新的历史机遇。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首席专家宋瑞林：
4: 支柱产业的确定实际上是使得中国的生物医药第一次历史性的在全国的经济发展中占据了一个重要的位置。中国未来创新药的发展不仅仅只做创新，还能够做好创新，卖好创新，让创新能够让患者得到分享，让市场得到回报，这是一个正向的很好的循环。
1: 国家战略明确的同时，一系列支持创新药发展的政策也在持续落地。今年以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首次批量纳入创新药，医保目录预申报机制正式实施，商业健康保险改革持续推进，从研发审批到医保准入再到支付保障，创新药商业化的最后一公里正在不断打通。中金公司研究部医药生物行业首席分析师张进：
5: 国家药物政策正从保障基本用药逐步向鼓励高质量创新用药演进，只要创新药能够真正解决临床需求，具有较好的成本效果，那么就有机会进入到基层医疗体系，极大提升了创新药的商业化落地速度。同时，今年首次探索商业保险的目录，希望形成基本医保加商业保险共同支付的新格局，对于不少创新药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增量。
1: 根据行业研究机构弗若斯特沙利文预测，全球生物医药市场规模将由2024年的3892亿美元增长至2031年的7021亿美元，年均复合增长率约8.8%。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首席专家宋瑞林：
4: 我们中国的创新药现在正处在一个历史性的崛起阶段，与我们经历了从跟跑到并跑，现在我们正处于准确的说在部分领域领跑的阶段。那么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大分子生物药，特别是细胞药物方面，或者在未来发展中，现在大部分的跨国制药企业在未来的5到10年都有一大批的专利药到期，所以呢，中国的创新药的研究啊，现在成为了全球的跨国制药企业争抢的目标。
0: 接下来咱们说一个非常

0: 场提气的数字 111.26%。这不是哪只股票的涨幅，而是今年港股 IPO 募资总额的同比增长率。还有一个数字更得说一说，就是昨天年内港股 IPO 数量已经达到了100家，这组数据意味着什么呢？简单说，港股正在经历一个真正的IPO 大年。
1: 没错，我想这100宗 IPO 里至少可以看出3个关键信号。一是 A 加 H 联动加深，这100家里有31家是 A 股上市公司，首发募资规模占年内港股 IPO 总募资额的60%。二是科技属性鲜明，年内港股市场的新股主要来自硬件、半导体、软件等赛道，3者合计50家，募资额占比接近70%。三是国际长线资金地位愈发重要，100只新股里有83只引入基石投资者。今年以来，新加坡政府投资、阿布扎比投资局等主权资金频频出手，瑞银、摩根大通等资管机构也积极参与新股项目。
0: 除此之外，港股上市大门更宽了，年内有11只没有盈利的生物科技股，5家同股不同权公司成功上市。另外 IPO 募资额低于10亿港元的公司也是年内港股新股的重要力量。
1: 今年港股 IPO 热潮的核心驱动力是什么？下半年热度能否持续？我们来听听华福证券投资顾问胡涛的分析。
2: 核心的驱动力有主要以下3点。第一点是政策上的支持，使得上市流程比较通畅。那从内地到香港的整个的监管可以说是同步的去释放利好。一方面是证监会推出了5项鼓励内地龙头企业赴港上市的一些措施。那另一个呢，就是港交所持续的优化上市的规则，不仅降低了一些科技类公司的上市的市值门槛，并且呢对 IPO 的定价和公开的认购机制也去持续的优化，同时还设立了像科技专线的这样的一些机制，为生物医药行业、 AI 类硬科技行业提供比较好的一个上市便利。再有呢，就是整个市场的情绪和流动性的一个修复，使得港股赚钱效应比较好。国内的 AI 技术呢持续的突破，打破了全球 AI 的竞争格局，那也带动着全球投资者对我国这些资产重新去进行估值，使得港股乐观情绪就明显提升。再加上港股的赚钱效应，也使得许多的资金纷纷涌入。像2026年上半年的话，港股新股首日的平均回报率已经在60%以上，那破发率呢仅仅只有12%。创下了5年来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水平，所以说也吸引着投资者的参与。那第三点呢，就是全球资金再配置的需求升级啊，港股就成为了外资布局我国的比较核心的方式，这也是当中的一个原因。我们认为这种热度延续的可能性还是有可能存在的。那当中重点要关注的还是全球的流动性。香港市场对于全球的流动性来说更敏感，从美当前的最新的就业数据也好，通胀数据也好，我们看到它都是在下行的。因此呢，我们认为啊，下半年它降息的可能性是要更大的。那流动性在更好的情况下，自然 IPO 的热度还是有持续的可能。那当中重点关注的行业呢，还是其实应该围绕着高端制造，像和 AI 有关的，包括像和半导体有关的人形机器人、商业航天等等这样的一些新兴行业的有关的方向。
0: 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面对这么多新股，应该如何筛选？有没有一些判断好公司的简单指标呢？继续来听胡涛的分析。
2: 还是有一些方法的。首先的话是我们要选对行业，优先关注一些当前景气度比较高的高端制造类的行业。第二呢，在规模上对于20亿港元以下的小盘股，可以在上市之后尽快的去兑现。那如果说盘子是在20亿到100亿港元之间的这样的一些标的呢，可以去考虑啊持有一段时间。再有呢，就是有一些指标啊也可以去参考一下，比如说有 A 加 H 模式的这样的一些新股，那两者之间的估值指标就是可以去给大家去进行参考的。最后呢，就是我们要知道港股上市呢本身这样的一些标的风险比 A 股来说啊就是要大得多，所以说大家其实真的涉及到精挑细选的标的的时候，还是要具体的分不同的个股去进行考量。
1: 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从中国到世界出海产业链投资图谱。本期主题，哪些产业方向投资逻辑更强？对话嘉宾华夏基金指数策略分析师王波。
3: 基金观察，
4: 在上半年，像集成电路、计算机、汽车整车、汽车零配件、家用电器、通用机械设备，还有船舶等这些重点品类的出口额呢，都实现了增长。那么在这些领域里面，相对来说，您是最看好哪几个产业的出海投资逻辑？哪些细分方向可能最具有投资弹性？
5: 如果就您刚才提到这几点，我们做一个排序的话，我可能比较看好像集成电路、计算机、船舶，可能这三个排第一梯队，汽车整车可能排在第二梯队，家电、通讯器械排在第三梯队。三个不同梯队它的驱动因素其实是不一样的。第一梯队集成电路和计算机受益于人工智能需求扩张，这些需求驱动带来的全部都是增量。除此之外，船舶的出海我们认为也是第一梯队的一个投资机会，主要就是全球船队的一个老龄化，叠加像现在一些环保新规催生的置换周期，这个周期它持续的时间是比较久的，船舶的一轮周期可能以十年为维度，锁定订单之后可能会有很长的一个时间，带来比较强的一个确定性。那第二梯队就是汽车整车和汽车零部件，成本领先，海外毛利率水平也比国内高，出口增速也比较好，带来了这个企业利润上行。但是可能面临的问题就是欧美对于中国汽车出海逐渐的去设置一些壁垒，很容易受到这些政策的一个影响，投资机会肯定是不如纯粹需求驱动的这些集成电路和计算机。最后的话就是像家用电器，我们知道今年空调出海是最好的，主要就是受制于高温，那这种催化就我们认为它是偏短期的，它背后也反映了像能源转型、热泵、空调这种完整产业链、压缩机的一些技术优势带来的一些出海机会，这些可能是偏长期的。但是你的逻辑没有计算机、集成电路和船舶这么纯粹。
4: 好，我们再来分析一下新能源车。在今年六月份呢，新能源车出口是 49.9 万辆，同比增长 152.7%。整个上半年新能源乘用车出口 223.1 万辆，同比增长 124.3%。 新能源车出口为什么能够实现这种翻倍式的增长呢？
5: 就我们从供需两端去看这个问题，就需求端目前电动化和智能化在持续推进，欧美有一些碳排放的一些约束政策，恰好今年三月份美伊冲突导致了原油价格提升，加剧了电动化步伐，出口需求非常强。然后供给端，新能源车是我们的优势产业，我们具备显著的技术优势、成本优势和规模优势，非常完整的产业链，供给非常的完善。与此同时，像海外诸多车企电动化转型里面都是比较失败的嘛，然后供给出现缺口，这可能是我们认为今年上半年新能源车翻倍式增长它的背后的新的一些逻辑。很多车企其实在海外搭建它的销售网络、售后网络，推动本地化的一些建厂，在出口产品的时候也在塑造软实力。
4: 在国内现在车企是面临激烈竞争，产能要逐步出清，你们认为出海是不是新能源车企未来一段时期的利润的核心增量呢？
5: 我们非常认可这个观点，因为国内确实经历了过去五年或者说十年新能源车技术驱动的一个行情之后，供给端是比较多的，竞争非常激烈，然后海外又正好新能源车渗透率相对而言是比较低的，有毛利率比较高，所以就决定了大部分车企你可能海外还是最核心的利润来源，但是可能贸易壁垒的抬升，整车出口的一个受限，海外建厂又面临很高的一个前期投资成本，利润层面可能会显得有一些波动。
4: 那么在汽车出口的这个过程中啊，像电池、整车、零部件这三个环节，你们觉得哪个环节的出海弹性最大？哪一块业绩兑现的速度会更快，更值得投资者去布局？
5: 这其实是两个问题啊，一个是速度，一个是弹性。看业绩兑现速度的话，可能零部件要比动力电池、整车这些强，但是如果看盈利弹性，就上行空间的话，整车因为附加值更高嘛，肯定是盈利弹性最强的，其次可能是动力电池这些龙头公司。整车的话，弹性来源就是海外更高的一个毛利率，还有就是直接对销量的一个贡献带来的量价提升的机会。零部件的话，这两年很多零部件企业进入海外一些大的一些供应链，零部件前期资本开支是比较小的，利润兑现的速度是比较快的，如果我完成了海外车企的一些供货认证之后，那可能很快就能释放业绩。动力电池的话，它的弹性主要来自于绑定了全球的这些车企，能配套出海，它又能切入海外车企，像海外很多传统车企可能电池都是中国供应的，这个过程中两种模式，就一方面它有电芯的一个直接出海，直接贡献营收，但是很多电池厂它可能在海外也去投资建厂，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产能爬坡的一个过程，可能压制这个报表，所以可能动力电池它的兑现速度是介于这个整车和零部件中间，然后盈利弹性可能也是介于零部件和这个整车中间。归纳一下的话，就零部件业绩兑现最快， 资本投入低，订单落地很快，中长期看头部整车可能空间是最大的，海外产能落地就能重塑车企的一个盈利曲线，动力电池就介于这二者中间。
6: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0: 接下来请听专栏一说，本期话题，市场轮动修复，投资者如何应对？
7: 一说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8: 你好，我是易建涛。时至七月末，在经历了一轮明显的结构分化行情之后了，有券商机构在展望八月 A 股行情的时候提到了轮动修复这一关键词，认为八月市场出现普遍轮动修复的概率比较高。如何理解机构提到的轮动修复？面对这样的市场运行状态，如何调整配置思路呢？简单来讲，轮动修复就是市场从极端分化走向再平衡的过程。前段时间市场风格分化较为显著，科技成长板块呢调整幅度较大，部分红利价值类的资产则相对抗跌。当市场情绪释放到一定程度，资金会从交易过度拥挤的赛道逐步流出，转向前期被低估超跌的板块，不同行业不同风格之间形成有序轮动，带动整体市场情绪逐步修复。而机构之所以判断八月轮动修复概率较高，主要是基于几个方面的观察。首先是市场情绪已经经历了一轮集中释放，风险偏好下降的过程已经接近尾声了。七月以来，成长风格出现明显回撤，市场杠杆资金有所回落，机构仓位也降到了阶段性的低位，恐慌情绪得到了较为充分的消化。其次呢，近期中东地缘冲突引发了一轮原油价格反弹，和二季度的第一轮冲击存在差异。二季度资金更多抱团传统周期股，而当前市场交易重心在科技产业链，行情演绎路径不会简单重复。科技板块的调整更多是筹码结构的消化，而非产业趋势的逆转。再者，进入八月，中报披露将进入收尾阶段，业绩兑现会成为重要的估值试金石，基本面扎实的标的会逐步走出分化行情，也会引导资金向更具性价比的方向流动。同时呢，政策层面的托底支撑持续发力，也为市场修复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环境。面对轮动修复的市场环境，最核心的应对思路是均衡配置，避免把仓位过度的集中到单一风格或赛道上。具体可以从几个方向来把握。第一呢，就是科技主线不盲目抄底，也不轻易否定，重点跟踪业绩兑现。经过前期调整， AI 产业链整体回撤幅度不小，但多家机构认为产业长期逻辑并没有破坏，后续仍有布局的机会，只是接下来的行情会更趋分化，难以再现普涨格局。像半导体设备、国产算力、光模块等有扎实业绩支撑、产业壁垒较高的环节，调整之后配置的安全边际会逐步提升。而此前预期打得较满、缺乏实际业绩支撑的纯题材品种，可能还会面临估值消化的压力。所以呢，参与科技赛道要从炒预期转向看业绩，优先关注盈利确定性强的硬核环节。第二呢，就是适度配置低位价值板块，把握修复窗口。煤炭、金融、公用事业、新能源等前期表现相对抗跌的品种，本身具备较好的防御属性，在市场轮动的过程中有望迎来估值修复的机会。而这一部分资产可以作为组合的底仓，用来平滑整体波动，不用追求过高的弹性，重在提升组合的稳定性。此外，有色、基础化工等顺周期制造板块也可能随着市场情绪回暖迎来阶段性的修复，可以适当关注。第三呢，就是避免频繁切换赛道，保持节奏的稳定性。轮动行情里忌讳追涨杀跌，看到哪个板块上涨就追进去，往往容易在风格切换中两头受损。与其判断轮动的精准时点，不如提前做好均衡的仓位搭配，一部分仓位呢布局长期成长方向，一部分仓位配置价值防御品种，即使市场风格切换，组合也有望保持相对平稳的表现。除此之外呢，当前港股市场估值处于相对低位，互联网科技、医药、高端制造等板块也具备中长期配置价值，风险承受能力匹配的投资者呢，可以适当关注，分散单一市场的波动风险。轮动修复本质上是市场从极端分化回归理性的过程，不会一蹴而就的，中间大概率还会有反复，保持均衡的配置结构，顺着产业逻辑和业绩基本面去做决策，往往比追逐短期的风格轮动要更稳妥。好的，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1: 下面请听金联创带来的大宗商品市场热点资讯。
9: 今天的大宗产品现货市场呈现小幅度下降趋势。监测数据显示，截至稿件发布时，石油行业指数为1829点，化工行业指数为5835点。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石油行业的热点资讯。截至7月28日第七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品。

0: 汽柴油市场行情承压下行，整体购销氛围偏淡。具体来看，国际原油期货收盘止涨回落，且今早开盘低开，市场利好支撑有所减弱。受此影响，国内主营单位汽柴油价格承压下行，实盘成交存在一定优惠空间。终端需求疲态未改，下游市场观望情绪浓厚，整体交投氛围清淡。短期来看，地缘冲突出现缓和迹象，国际油价盘中震荡下行，成品油调价上调幅度预期收窄，消息面对市场的支撑进一步弱化，叠加需求端表现持续疲软，下游入市操作情绪偏谨慎，预计短期内国内汽柴油价格或呈现高位回落态势。山东地炼，27日，山东地炼汽柴价格普遍回落，原油走势下行，消息面利空施压，市场心态观望为主，业者按需谨慎操作，成交气氛平平。近日行情或趋弱整理。西北地炼，27日，西北地炼汽柴行情趋稳，变化率维持正向，上调预期不减，但业者多已提前备货到位，入市补货有限，市场成交转淡，预计短线地炼价稳为主。
1: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扫描资本市场重要消息。今天光模块龙头中继续创在港交所发布公告，确定其在香港上市的发售价格为每股950，每股为980港元，这个价格相比此前1010港元的询价上限折价约3%。中继续创 H 股预计7月30号在港交所主板开始挂牌交易。
1: 近日有消息说，比亚迪人形机器人即将发布。今天比亚迪方面回应，计划在8月发布人形机器人。
2: 今天国际油价短线跳水，截至北京时间17点 ，WTI 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报每桶80.13美元；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14%，报每桶83.17美元。
1: 财富杂志2026年世界500强排行榜今天揭晓，亚马逊成为全球最大公司，终结了沃尔玛连续12年的领跑记录，沃尔玛位列第二，我国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继续位列第三。
2: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公募分红潮来袭，基金大手笔派现，常态化分红会成为行业趋势吗？
3: 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1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6: 望月、大雁，还有蓬草。这都是抒发思乡怀亲的一个意象。为什么写到雁呢？因为雁特别整齐，雁序就是表示兄弟啊，排行啊，序齿啊。兄弟离散，形单影只，就像一只天上孤雁一样。人看到孤雁的时候，就会想到地上的蓬草。蓬草随风而飘，没有根基。
7: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寄语？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文汇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本时段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今天我们来说说公募分红潮来袭，基金大手笔派现，常态化分红会成为行业趋势吗？
1: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
2: 最近打开基金软件，不少朋友频繁收到分红到账的提醒短信，一时间公募基金分红潮成为不少人热议的焦点。
0: 是的，很多基民看到分红两个字特别的兴奋哈，感觉这个基金公司发福利了，凭空拿到了一笔现金，相当于是捡到了钱包。数据显示，截至7月26号，今年以来共有2201只基金实施分红，累计分红次数3738次，合计分红金额达到971.96亿元，这分红的总量逼近1000亿元大关了哈。
2: 从结构来看呢，债券基金依旧是分红主力军。数据显示，年内1554只债基开展分红，分红总额553.67亿元，占全市场分红总规模的56.96%，几乎是分红总额的半壁江山。
0: 与此同时呢，权益类基金的分红力度也是明显提升，442只权益基金累计分红326.69亿元，占全市场基金分红总额的33.61%。而最大的变化在于，主动权益基金宽基 ETF 今年的分红力度也是明显加大，越来越多的权益产品选择兑现收益。
2: 那么网友们对此又是如何看待的？网友躺平看市，分红好不好，关键看投资者需求。年轻人长期投资，优先选红利再投资，复利增值。临近退休需要现金流的人群，现金分红更合适，不能一概而论认为分红基金就更好。
0: 我们再来看一位网友，基民 B7AX4Y 啊，他说挑选基金别只看分红，有的基金年年分红，长期净值原地踏步，有的基金很少分红，但是净值持续创新高，比起分红次数，长期可持续收益回撤控制更重要。
2: 那么热闹的分红行情之下，普通投资者能不能把分红能力当成挑选基金的核心标尺？常态化分红会不会成为公募基金长期趋势？普通投资者面对密集分红公告该如何操作？除分红之外，普通投资者评估基金还需要重点关注哪些指标？今天我们就把这些问题一层层拆解清楚。马上连线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和我们一起来探讨。
0: 杨先生您好。
3: 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您哈。2026年权益类基金这个分红规模是大幅攀升哈，和债基占比的差距也是大幅缩小。那您怎么看待这个行业标志性的变化，这个背后的市场信号呢？
3: 今年上半年权益基金的分红比例也大幅提升啊，主要是因为今年上半年市场行情赚钱效应较强。以芯片半导体、算力算为代表的科技板块大幅上涨，使得一些投资这些板块的主题基金 ETF 均获得了比较高的收益。那么加上去年很多基金配置了科技、有色金属等板块，也获得了比较好的回报，所以在今年上半年出现了集中分红的现象。那么有很多权益基金在获得比较好的投资回报之后，通过现金分红来回馈投资者，特别是上市公司呢，现在也是鼓励分红的，今年上半年呢，有很多上市公司进行了现金分红。那么对于 ETF 来说呢，有现金分红就要及时的分给投资者，这样的话呢，才能减少跟踪误差，使得ETF 的走势和指数的走势相一致，这个客观上呢。上市公司分红多，也加大了指数基金 ETF 及其连接基金那么分红量。那么权益基金分红多，总体来说是回报投资者的一个好事儿。
2: 很多普通投资者啊，分不清现金分红和红利再投资的实际差异。杨先生，能不能用大白话帮我们拆解两种分红形式的适配人群，以及操作时容易踩的时间节点误区呢？
3: 现金分红的话呢，是选择这个将分红作为现金的形式发放给投资者上账户， 啊，投资者账户呢会多一笔现金，那投资者可以拿这笔现金买别的基金，或者是还投这些基金，这样的话呢给投资者一个选择权啊。当然如果投资者希望分红再投资啊，看好这个基金未来的表现，也可以选择分红再投资，那这样的话分红的钱呢就会转成相应的基金份额啊，那么客户持有的基金份额就会增加啊。那这两种方式呢没有优劣之分，关键是看投资者现在是否有现金需求，或者说有没有投资别的基金的意愿啊。当然投资者如果选择了分红再投资啊，后来呢又需要一笔钱啊，他也可以呢把持有的基金赎回一部分，这样的话来这个满足现金需求啊。总体来看的话呢啊，投资者的这个现金是否需要啊，是他决定分红方式的一个就是重要因素。
0: 不少基民呢收到分红短信的时候会以为拿到了一个额外的红包哈，特别想请杨先生帮我们分析一下这个基金分红它的本质，为什么说分红后基金单位净值会同步下降，投资者的总资产并不会凭空增加呢？
3: 现金分红呢只是基金公司把收益分配给投资者，并不会增加投资者的权益。比如说这个基金净值是1.5块，如果分掉一毛的话呢，投资者获得了一毛的现金分红，但是基金净值也会下调到1.4块，那么可以反过来想，如果分红能够增加权益，那么基金公司可以每天分红，让大家多赚钱，但这是不可能的，所以现金分红呢，只是基金公司用现金回馈给投资者的一种方式，也就是做会计上的一个处理。实际上并不增加，这个持有人的收益，但是呢，现金分红它相当于养了鸡可以下蛋，那么投资者这个相当于可以吃鸡蛋啊，但实际上呢，你也可以通过卖掉一部分基金或者叫赎回一部分基金来获得这个一定的现金回报啊，现金分红呢还是受投资者欢迎的，因为有的投资者呢。他在上涨过程中通过不断的分红可以降低他的持有成本，相当于兑现了前期的收益嘛。如果一直不分红，一旦行情跌下来，那前面赚的钱可能又亏损去了。
2: 现在哈，很多基金宣传累计分红超100亿，这个累计分红指标的真实参考价值是什么呢？我们普通投资者用它选基时要避开哪些认知的偏差？
3: 这累计分红的话呢，其实是它历次分红的总和，那么累计分红多，金额比较大，一个是这个基金的规模可能比较大，比如说它是100亿规模的基金，所以分红量比较大。另外一个呢，也说明这个基金呢，在历史上给投资者赚了钱，一般是盈利才分红，不盈利的话呢，一般是不分红的。所以分红量大呢，有一定的参考意义，说明这个基金在操作上给投资者赚了钱，所以才有钱分红啊。但是不能说呢，这个基金分红总额越大，它就越有投资价值，也不能直接画等号，还要和基金业绩波动性啊，以及它这个回报率是多少来进行比较，综合来分析。
2: 除了分红能力哈，还需要参考哪些指标呢？比如说，能不能给他们的参考价值排个序啊？我们普通投资者怎么跳出分红越多基金越好的这种惯性思维呢？
3: 分红绝对额是一个指标，但是也要看分红率，比如说，这个基金规模大小啊和分红额进行相除，这样的话呢，看它分红率高不高。分红率高的话呢，那说明这个基金历史业绩不错，当然还要看其他指标，比如说这个基金过去一年、过去两年、过去三年的业绩排名情况，和同类型的基金相比，业绩是不是突出，是不是领先，第三呢，还要看这个业绩的最大回撤，比如说，它从高点算起最大的回撤是多少，如果波动过大，也会影响到持有人的这种持有的感受。甚至有可能造成投资者高位买然后低位割肉这种现象，所以波动率也要控制在一定的范围。最后呢，要看前十大重仓股配置的方向，是不是投资者愿意投资的方向，是不是经济转型受益的方向，这些呢都是要 做参考的指标。
0: 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宽基 ETF， 还有红利主题的基金、主动权益基金、债券基金，他们这些分红的逻辑呢，其实是有一些本质的区别的哈。能不能帮我们介绍一下它的不同点是什么？包括这些不同类型产品的分红行为的背后，这个投资策略的指向有没有什么差异呢？
3: 像宽基 ETF 是属于指数基金，也就是被动基金，所以它的分红呢，往往是因为上市公司分红了，所以进行的被动分红，那么红利主题基金呢，它是投资于红利类的股票，也就是分红率比较高的上市公司，那红利主题类的基金分红呢，是因为基金净值涨了，那么通过分红它回馈投资者，而主动权益基金呢，则是看基金的业绩情况，如果业绩比较好，那么通过分红呢来回馈投资者，如果业绩不好的话呢，那分红率就会比较低。主动基金是主动分红的概念，那债券基金呢是属于固定收益类产品，波动较小，但是预期回报率也比权益基金要低，那不同投资者要根据自己不同的风险偏好来选择不同类型的基金，比如说风险偏好低，这些资金是用来养老的，那就要多配一些债券基金，这样风险呢就会比较低。如果是希望获得较好的投资回报，那就要选择呢经济转型受益的方向的一些ETF 啊，或者是主动权益基金来获得一定的回报。那么在定投方面的话呢，同样也是有不同差别的。在定投对于择时的要求不高，而是对于基金品种的要求很高。就是说定投的基金呢，要是那些长期业绩表现不错的这个基金，这样的话呢可以值得长期定投。每个投资者呢要根据自己的这个风险偏好以及自己资金的性质来选择不同的投资方式和不同的投资品种。
2: 杨先生给我们介绍了哈，我们普通投资人存钱养老定投的不同需求应该如何去选择。近期呢，市场出现了跌破面值仍强行分红、闪电分红等现象啊，普通投资者该通过哪几个可落地的硬指标来快速识别出噱头分红这类伪高分红产品呢？
3: 就是如果说跌破了面值还强行分红的话呢，有可能是因为近期市场出现大跌，结果分红决定是之前做出的，那分红之后呢净值反而跌破了面值。一般来说呢，低于面值是不能分红的。那么闪电分红的现象呢这个不多啊，因为根据要求的话呢，分红是要经过一定流程的啊，这样的话呢分红它也不会说今天宣布今天就分红，它也要走一定的这个流程。那么投资者呢对于分红啊，关键是要看他分红的比例高不高。比如说你买了10万他是给你分10%作为分红而且刚才讲过了，分红并不会增加所有人的权益，只不过是一个数字的游戏，就是1.5块的基金分掉1毛之后变成1.4块的净值，实际上对于持有人来说并没有太多的意义主要的意义呢就是让投资者产生一种养了鸡下蛋有获得感所以大家在看现金分红的时候呢，要防止出现一些噱头式的分红有的基金业绩并不好，而通过制造噱头来分红，是吸引投资者去买入这些申购这个基金，那这样的话呢是要小心的。
0: 我们要擦亮眼睛哈。再帮不少新手投资者来问一个问题吧有一些新手投资者会特意赶在这个分红公告发布前买入基金，想薅一笔羊毛哈。这种操作您觉得实际误区是什么？什么样的场景下分红前买入才是具备合理性的呢？
3: 这种操作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它无法薅羊毛。刚才给大家举例子了，比如说一个基金净值是1.5块，那么你在分红前买是1.5块的净值买的，分红1毛之后呢，它的净值就会下调到1.4块，实际上你并没有赚到这个分红的钱，这种薅羊毛的方式呢是一种误解，因为分红前后呢，持有人持有的资产本身是没有任何变化的。
2: 现在呢，公募行业从规模导向转向回报导向，月月分红、高频分红逐步成为常态。这种常态化分红趋势会对普通基民的长期持有体验、资产配置逻辑带来哪些深远影响？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李成，
2: 我是文。

0: 公募基金呢，从规模导向转向回报导向，这是有利于让公募基金更好的为投资者创造价值的，那么也受这个持有人的欢迎，那么不同基金类型呢，它分红的频次是不一样的，有的是强制的这个分红，有的呢是一年分红一次，但也有一些基金呢进行月月分红，高频分红，那这一方面呢是由于市场行情波动较高所以才进行多分红，另外一个可能也是一种噱头，吸引投资者进行这申购，所以分红频次不是越高越好，而是要看一年内分红的总额占基金净值的比例，也就是分红率高不高，还有一个呢就是分红本身呢并不能直接增加持有人权益，所以呢不能依分红率高低直接来决定是否买这个基金，而是要看这个基金长期的业绩的稳定性以及业绩增长的区域性，那不同类型的基金呢符合不同投资者的风险偏好，这个是要根据自身的情况来进行选择的，
1: 好，非常感谢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先生的分析和解读，再见。
2: 公募基金年内分红规模逼近1000亿元，既是市场盈利兑现的自然结果，也是公募行业转型的鲜明信号。过去行业比拼管理规模，如今呢，机构逐步重视持有人实际回报，合理分红成为回馈投资者的重要方式。
1: 不过，对于普通投资者，需要摒弃分红越多基金越好的惯性思维，跳出单一指标评判误区，挑选基金核心依然是基金管理人长期投资能力持续稳定的总回报。对于行业而言，应当完善分红信息披露，规范宣传话术，监管持续引导理性分红，让分红真正实现回馈持有人，而不是成为吸引流量的营销工具。
2: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上半年我国惠民税收优惠政策减免税同比增长11.8%。
3: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产业结构高端化进一步提升。让我们来关注具体情况。
4: 从税收数据看，1至6月，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0.2%，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10%，产业结构高端化进一步提升，高技术产业、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5%和8.7%，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同比分别提高1.7个和1.1个百分点。与此同时，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的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9.2%和64.4%，对外开放稳健性进一步提升，外资涉税经营主体户数同比增长10.9%，外资企业申报利润总额同比增长4.5%，税务部门为企业办理出口退税同比增长7.7%，反映我国引进外资和外贸出口继续保持较强韧性。
5: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
6: 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的税费收入是16.7万亿，其中税收收入呢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了4.9%，这主要得益于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与税收密切相关的PPR 持续回升，一些新兴产业和一些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
4: 此外，税收助力社会民生改善进一步显效。今年上半年，国家在养老、医疗、教育、就业等领域实施的惠民税收优惠政策减免税同比增长11.8%， 全国个人所得税申报工资薪金的人数同比增长3.5%，其中民营企业同比增长4.5%，有1.26亿人享受养老、医疗、教育等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享受人数较上年增长5.9%，减税金额超过3200亿元，较上年增长8.2%。同时，税务部门协同人社部门积极推进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今年7月1号起，试点范围已经扩大到全国，累计惠及2910万人。
2: 近期不少地方刚需购房者的压力进一步减轻了，多地推出的住房公积金贷款贴息、利率补贴等安居新政，对符合条件的缴存职工发放公积金贷款补贴，降低居民还贷压力。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夏青报道。
7: 日前，大连市发布通知称，为支持住房公积金缴存人改善性住房需求，进一步减轻还贷压力，对于2026年7月24号到2027年12月31号期间审批通过的二套房公积金贷款，给予长达3年最高15%的阶段性贷款利息补贴。此前，苏州和南京也发布了类似公积金贷款贴息的政策，其中，苏州执行的是青年人才公积金贷款贴息政策，不含商转工，最高可补50000元。南京明确提出对卖旧买新的购房人给予贷款总金额1%的贴息补助。以往公积金政策多为普惠性的利率下调，现在向贴息转变。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认为，这体现了楼市调控思路的转变，从过去的大水漫灌逐渐的变成了一城一策。
8: 这个政策的中心从部分的刺激刚需买房转向打通卖旧买新置换链条，盘活存量的二手房，避免粗放的调控楼市。各地的政策、各地的市场的情况不一样，贴息的话可以说是灵活可控，可进可退。普惠降息的话，一旦下调就很难再上调了，对于市场来说影响会更大一些。而且各个城市的市场阶段不一样，目前可能也很难落地全面的降息。
7: 不仅如此，与以往的房地产调控政策相比，贷款补贴更加直观，群众能够清晰算出省下的资金，政策红利看得见摸得着。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说，明确的贴息政策向市场传递了政府支持合理住房消费、稳定楼市的积极信号，有助于提振购房者信心，促进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9: 有些地方的贴息比例啊，可能会比较高，就是100%。那有些呢，可能这个比例在80%。那也进一步体现了公积金制度的互助保障的功能。当前对于贴息的政策，大家关注比较多。贴息政策主要是包括商业银行贷款的利息的一些贴息，还有包括公积金的这个贴息。那总的来讲呢，是具有非常好的导向的。贴息的政策呢，也是体现了对住房消费的支持。
7: 另外，梳理近期各地出台的政策，可以发现，本轮公积金贷款贴息政策的覆盖范围显著扩大，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低收入家庭，而是向多子女家庭、青年人才、新市民等群体倾斜。在严跃进看来，这些政策的重点是助力年轻群体的刚性购房需求。
9: 各地的政策主要针对全日制本科以上的学历啊，包括35岁或者说40岁以下的一些青年群体啊，以及新市民等等，降低青年群体的购房的给月供的压力啊，在引财留财等方面呢是有比较好的作用的。
7: 张大伟也认为，对于刚性的改善购房者来说，目前的政策越来越友好，可以降低他们的支付压力，后续这项政策还会更普惠，
8: 特别是3-4线和一些弱二线城市，这些城市公积金政策的影响也会越来越大一些。整体来看，公积金政策这个利好只是最近1-2年楼市利好里面的一个环节，它可以和其他的政策叠加起来影响市场，使得未来的市场越来越稳定。
1: 以下请听每日维权。宣称免息返用诱导循环借贷，平台失联后征信受损，谁担责？
7: 助贷平台的本质是贷款中介，他们不直接放钱，而是帮你匹配银行或持牌金融机构，但选错平台可能面临高息、暴力催收，甚至资金池暴雷的风险。去年四月份，张女士通过微信好友的推送看到了橘小花、怡口袋等 APP 的广告，10天之内借款并全额还清就可以免息，还能额外获得68元的佣金。张女士把这种有刷单风险的操作看成了简单的赚钱小任务，在这个平台累计贷款金额达到70万元。
10: 有朋友跟我说，他有一个推广橘小花一口袋平台，为了要让更多人知道，也可以让我增加我的那个额信度，他们就是一个助贷平台，有一个推广费，给我介绍那个人说跟我是拉新。
7: 今年六月份，张女士接到重庆一家银行的催收电话，才震惊地发现自己有大量未结清账单，这些账单在 APP 端全部显示已还清，而征信报告显示负债金额合计30万元，绝大多数还款记录没有同步至资方系统。张女士一下慌了神，开始联系橘小花、怡口袋 APP 的客服人员，发现这两个 APP 相继停止运营，客服人员集体失联。借款人刘女士最初也被橘小花 APP 的刷单返利吸引，不仅如此，她在真正有资金周转需求的时候也在这个平台上贷款，贷款总金额达到30万元。今年六月份，刘女士准备贷款买车时，被告知她有10几笔贷款逾期记录。紧接着，刘女士发现有不少借款人和她有相同遭遇。
11: 平台现在联系不上，联系得上的时候，她说她把结清证明开给我们，没用啊，要这些银行发给征信的那里才行啊。然后我找那个银行，我发了证明给他，人家就是说征信上面给你们结清了，但是银行的欠款还是有。
7: 根据刘女士提供的一段通话录音，湖北一家银行的工作人员致电她时表示，需要刘女士向银行邮箱发送一些证据资料，然后耐心等待批量处理。
12: 需要的凭证一个是转账凭证，然后银卡流水记录以及 APP 页面显示结清的一个截图。然后在您整理好这些凭证之后，您备注一下姓名、身份证号和电话，然后发送到我们的那个消保投诉邮箱里来就可以了。您发送完毕之后，后续就耐心等待。
7: 有借款人向天天315提供了一段橘子树科的回访录音，该公司工作人员称，因为平台结清数据异常，会尽快把相关数据同步到人民银行和资方，因为问题比较多，所以会延后，无需用户二次还款。
13: 因为可能就是目前同类问题比较多，可能会有一点点延后，公司已经在就是加急处理中了。您目前在我们怡口袋以及我们的合作平台橘小花这边是已经没有还款中的订单了，是无需您二次还款的。目前的话，公司也启用了这个应急的通道，让您尽快的去处理这个征信问题。
7: 对此，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裘烨认为，
14: 正常来说，借款人向金融机构去贷款，实际上双方就产生了借贷的关系。但是现在呢，因为有了一个助贷平台，由他出面去招揽借款人，那么在这里面，这个中介到底在合同当中承担是什么样的责任，可能需要根据他跟金融机构之间的委托合同约定的相关权限来判断。消费者去借款的时候，他要看清楚，首先我到底是跟谁签的借款合同。
2: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为您带来更多内容。
15: 之所以成为这么多年朋友，就是真的聊得来。经常去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要是穿越了，我们要如何提醒对方去经营对方的人生。在高中时期追我当时暗恋的男神，在2008年我开始去做女装生意，在2010年想尽办法一定要买房。穿越清单会不停地更新，比如说看到我当时暗恋的这个男神现在已经就长得一言难尽，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个清单你可以划掉了。
16: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92集，主题是谢谢你出现在我身边。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8: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7: 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国际风云，财经脉搏尽在掌握。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李成，
2: 我是文慧。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将成为您的信息官，带您捕捉全球最重要的财经信号。
1: 环球宏观资讯一听便知，一场有声的环球财经之旅即刻启程。来听详细内容。近年来，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今天，商务部发布了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文件，澄清有关事实。中方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更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焦浩报道。
18: 当前各国对产能过剩问题看法不一，国际机构也没有统一的定义，评判标准差异较大，分歧较大。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倪卫龙介绍，文件从理论、历史、实践三个维度做出梳理，以便更加全面、客观、系统理解产能过剩。从实践维度看，国际上通常用产能利用率指标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这个指标指的是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的比值，不同经济体的合理区间也不相同，不存在全球通用的判断标准。发达和快速成长经济体的产能利用率中值大多位于 75% 到 80% 之间，欠发达国家产能利用率一般在 50% 到 64% 之间。同时，不同行业产能利用率差别也很大。林卫龙指出，
19: 从中国的发展实际看，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2025年规模以上工业产能利用率为 74.4%， 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产能利用更为充分，原材料等部分传统行业产能利用率阶段性偏低，主要是结构调整、绿色转型带来的适应性调整，属于产业体制升级过程中的正常现象。中国工业整体上供需基本平衡，运行态势平稳。
18: 这次发布的文件还客观分析了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和产能过剩的关系，强调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出口多、顺差大不等于产能过剩。全球经济失衡是历史常态，根源复杂，市场竞争是优化调节产能的重要保障。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绍军说，中国实现贸易顺差反映出中国的产业体系完备高效，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他强调，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将继续积极推进进出口平衡发展，持续向全世界开放市场，坚定不移扩大进口。
20: 我们将以更多的务实举措扩大进口，与世界各国共享中国大市场新机遇，持续扩大出口中国的品牌影响力，充分发挥各类促进平台的作用，继续办好进博会、消博会等重要展会，常态化举办进博优品交易会，更好发挥国家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的作用，积极带动全球优质商品和服务的进口。
18: 近年来，对于中国的产业发展和技术创新，有的国家抛出所谓中国冲击 2.0 论调，污蔑中国产业发展威胁了西方国家垄断地位，挤压了南方国家发展空间。对此，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这个论调不符合事实，是站不住脚的。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中国机遇 2.0。
21: 过去十多年，中国一直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贡献率保持在 30% 左右。中国通过发挥市场优势、发展优势、科技进步，为全球提供越来越多的市场红利、发展红利和创新红利，这些红利交融叠加，给世界带来的是更多的发展机遇、更大的发展空间，也就是国际社会更多理性客观声音提到的中国机遇 2.0。
2: 今年以来，以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为代表的新三样迅猛发展，正成为中国制造的新名片。 据最新数据统计，截至七月第三周，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达36.11万亿元，环比增长超30%，连续12周稳居全球首位。更值得关注的是，今年1至5月，我国服务贸易总额同比增长6%，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了12.2%。
1: 新三样凭啥站上全球产业新高地？上海国家会计学院现代产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钟世虎认为，我们输出的不再是单个产品，而是系统能力。
0: 人工智能呢，我们看数据可以看到，我们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已经达到了美国的14.1倍，这说明我们中国的 AI 的优势啊，不在于有多少模型，而是有多少人在用，特别是有多少人在用 AI 解决真实世界的真实问题。调用量呢，只是用户用脚投票的结果，它反映的呀是生态活跃度和应用深度，这是比模型参数更硬的指标。而我们机器人呢，上半年我们工业机器人的出口已经达到了62.9亿元嘛，销往了141个国家和地区。中国机器人的独特优势啊，我认为就是在于务实，就和我们中国人的性格一样，它在于在生产线上拧螺丝钉，在于在高空中去修补线路，在于在医院里去精准操作。这种场景驱动式的成长模式啊，让我们中国机器人从出彩走向出海。而创新药乐类似的，它上半年的对外授权交易额达到了1100亿美元，全球医药交易前十，中国赞助了巴西。我觉得更为关键的啊，是上半年获取的这11个创新药里面啊，全部是由国内药企自主研发的。这意味着我们中国的创新啊，正在从单点突破开始走向体系建构。创新药呢，是这一判断的典型。
2: 钟世虎说，中国企业稳扎稳打，不断创新突破，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核心路径是从制造到创造，从产品到方案，从本地到全球的践行式裂迁。
0: 第一呢，我们扎根真实场景，用需求倒逼创新。我们中国的机器人啊，从来不是为了造而造，而是被不同行业的真实痛点催生出来的。比如酒店需要配送，现在配送机器人都很方便的嘛。医院需要消毒，产线需要装配，高空需要巡检。它每一个场景啊，都会催生出一类产品，每一次落地了就又积累了宝贵的数据和经验嘛。这种闭环成长机制啊，就让我们中国机器人在真实世界里越用越聪明。第二呢，是我们坚持高强度的研发投入，去跨越创新的死亡谷。正是这种长期主义的投入啊，才能去放来我们全球首创药物的持续出海。第三呢，是从单打独斗走向生态协同。因为中国 AI 的优势从来不是靠一家公司，而是从芯片到框架到模型再到应用的完整生态。比如说在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呢，科创板10余家人工智能产业链企业组团亮相，覆盖了从算力芯片到终端应用的全链条。这种体系化作战的能力啊，是单个企业难以比拟的。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召开中欧班列专题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中欧班列统一品牌10年来开行量已经突破13万列，成为名副其实的钢铁驼队。总台记者周瑶报道。
3: 中欧班列是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自2016年6月统一品牌以来，保持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开放司司长梁林冲用向好、向上、向优、向实概括了10年来的发展成效。
22: 重箱率是指中欧班列的满载率，是衡量班列货源充足度和运营效益的重要指标。截至2026年6月，中欧班列重箱率已连续46个月保持100%。
3: 开行规模从2016年的1702列增长至2025年的20022列，年均增速超30%。梁林冲表示，目前单月即可实现2016年全年开行量。在运输效率方面，全程时刻表中欧班列的推出大幅压缩了运行时间。
22: 过去，中国西安至德国杜伊斯堡的中欧班列全程运行时间需要15天，全程时刻表中欧班列开行后最快11天即可抵达。
3: 10年间，中欧班列已铺划96条运行线路，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 国铁集团货运部兼物流中心主任吴兆新介绍，十四五期间国内六大口岸的通过能力显著提升。
4: 目前呢，六个口岸的单日交接车能力达到了184列，比十三五末提高了54列，提升了41%。
3: 中欧班列运送的货物品类已覆盖53大门类，50000多个品种。在通关便利化方面，海关总署监管司副司长张涛介绍了新推出的出口铁公联运监管模式。
5: 企业只需要传输一份出口货物多式联运申请单，就能实现起运地、换装地、出境地的一次申报，并且在起运地一次性办理报关和货物查验手续，实现一单到底。
2: 简化流程，增加曝光，合理降费，让想干事儿的人先干起来。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推动平台企业赋能个体工商户发展行动方案》，其中明确开展初创帮扶行动，推出一批精准滴灌直达快享的举措，帮助新入驻平台的个体工商户进得来站得住。系列报道个体户的新红利，今天请听准入门槛降下来，线上小店多起来。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胡波。
6: 现在个体工商户入驻一些线上平台，门槛变了，不需要先交一笔保证金，而是可以先经营后缴费。针对不少个体户担心的上网做生意流程复杂、费用不透明的顾虑，目前一些平台正在试点下调入驻保证金和实行零元入驻。抖音生活服务副总裁涂晴介绍，平台已经将零元入驻覆盖到了511个类目，占总类目数近70%，后续将继续扩大范围。
23: 今年以来，保证金减负试点累计覆盖5.6万个商家。其中包括4.1万个个体工商户商家，共计减少保证金约1.2亿元。
6: 与抖音面向普通消费者不同，在另一类连接源头厂商和采购商的平台上，个体工商户入驻门槛也在降低。1688公共事务部总经理范敏说，
24: 免收平台进入服务费，并且不断简化流程，缩短审核时间，探索电子营业渠道的应用场景，阶段性推出流量扶持政策，赋予商品商机获取特定场景免费曝光等生意保障权益。
6: 这一变化的背后是市场监管总局近期印发的《推动平台企业赋能个体工商户发展行动方案》在落地生效。方案明确要求开展初创帮扶行动。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处处长、一级调研员吕楠介绍，开展初创帮扶行动就是要帮助那些新入驻平台的个体工商户进得来、站得住。
25: 鼓励平台企业简化经营者入驻流程，优化智能辅助功能，缩短填报和审核时间，同时拓展电子营业执照应用场景，提升平台企业验证入驻经营主体营业执照的审核效率，支持平台企业结合自身特点和优势，为新入驻个体工商户提供更多曝光机会，帮助他们克服冷启动的新手期，缩短数字化转型的适应周期，引导平台企业为新入驻个体工商户提供让利服务，合理降低佣金、抽成、会员费、技术服务费、信息推广费、营销推广费等费用，减轻个体工商户运营初期的成本压力。
6: 在民生智库研究总裁张红云看来，这次行动方案的一个重要方向是推动平台收费规则和政务服务流程更加清晰透明，帮助个体工商户在创业决策和资金安排上有更明确的依据。初创帮扶更重要的作用是稳定个体工商户创业预期。
26: 个体工商户初创的核心压力并非是平台一次性的入驻费，现在很多平台已经免入驻费了，而是两类不可预期的成本，一是平台端的服务费、保证金、推广费等持续性收费的规则减免或缓缴的机制不透明，二是政府端的营业执照、经营许可和现场的核查核验等环节时间和资金成本也缺乏一定的稳定预期，通过精细化的治理来实现平台入驻、政务服务事项与收费规则的公开、透明、可预期，为个体工商户创业决策和资金规划提供清晰依据，同时也推动监管向服务的更深层次的转化。
6: 谈到个体工商户，大家常会提到几个数据，超过 1.25 亿户，占市场主体总量近七成，带动就业约3亿人。但是数字之外，他们更是街角开了20年的早餐铺，是社区里修鞋修表的老手艺人，是电商平台上卖手工饰品的夫妻店铺，也是直播间里帮乡亲们直播卖山货的返乡小伙。他们不讲宏大的商业模式，他们只是每一天都在真实的创造价值，提供服务，养活家庭。他们是市场经济的毛细血管，费用降了，门槛低了，但是这份行动方案带来的改变不止于此。张红云认为，更值得关注的是他在就业层面的撬动效应，
7: 让个体工商户从市场监管的末梢对象升级为地方稳增长、保就业的重要抓手。尤其是在就业层面，地方政府可以从个体工商户初创帮扶的角度来破解地方就业攻坚的痛点。个体工商户的户均带动大概有2人的就业，全量承载了将近3亿人的就业岗位，覆盖了餐饮、零售、生活服务等各个民生领域，就业门槛低，吸纳灵活，而且贴近社区，是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人员和城乡困难群体就业创业的蓄水池和缓冲垫。通过平台赋能来激活个体工商户，相当于以市场化的机制撬动海量普惠性的就业岗位，用更低的行政成本实现更广泛的就业托底，为地方缓解就业压力提供了可持续的落地的路径。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针对美国政府23号公布的新关税措施，国际人士表示，新关税措施只会加剧全球供应链混乱，冲击全球经济。
8: 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维利科认为，美国的真正目的是打压主要竞争对手。新关税措施不仅将冲击全球供应链和自由贸易，也将给全球经济带来负面影响。从长期来看，将损害包括美国在内的各方利益。
9: 任何对全球贸易设置障碍的做法都是不好的，这是一种双输策略，加征关税只是暂时刺激以及保护本国产业的一种手段，但从长远来看，一旦限制了商品和资本的自由流动，最终将自食其果。因此，尽管关税措施能够带来短期收益，但从长期来看，这无疑是一项负面的经济决策。
8: 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国际关系与政治经济学家帕特里克表示，美国无视规则对贸易伙伴征收新关税，加上中东局势紧张，这使得全球经济面临更多不确定性。
9: 美国方面声称加征关税是为了让海外企业和就业回流美国，但这并未真正奏效。我们只能将美国视为一个施压者、一个骗子，同时也是霸凌者，这是我们看待他们的唯一方式。而美国还对伊朗动武，还给全球经济带来混乱，导致油价飙升、化肥短缺、粮价上涨，扰乱全球贸易秩序。
2: 来关注中东局势。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美国正在与伊朗进行谈判。他警告称，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
8: 27号，据美国媒体报道，当天特朗普在乘坐空军一号前往密歇根州参加活动的途中说，目前美伊谈判进行良好，但如果达不成协议，美国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特朗普还称，美军目前弹药库存充足，有大量不同类型的弹药。在谈到即将于28号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谈时，特朗普说，两人在伊朗问题上立场有一些分歧，但总体来说非常接近。另外，27号当天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特朗普称，美国目前正与伊朗进行非常深入的谈判。他同时警告称，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特朗普还称，他已于24号暂缓了美军对伊朗的打击计划，以此为外交谈判留出空间。特朗普称，这一决定是应中东地区多个斡旋国的请求做出的。当被问及他愿给外交努力多长时间时，特朗普说，时间不多，要么迅速取得进展，要么就彻底失败。 据阿克基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目前相关谈判主要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但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以及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也参与其中。谈判重点是达成一项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关于全面核协议谈判的新协议。阿克基奥斯新闻网站还报道称，有美国高级官员认为，美国对伊朗实施的经济制裁可能比军事打击能造成更严重的损害。不过，也有美国官员表示，与全面轰炸相比，对伊朗经济制裁及海上封锁产生效果需要更长的时间，这可能令共和党在中期选举前持续面临战争及高油价带来的政治压力。
1: 由于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市场对原油供应受阻的担忧明显缓解，国际油价27日大幅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九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2.61美元，跌幅为7.5%。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8.36美元，跌幅为8.7%。环球公司扫描来了解人工智能开源社区抱抱脸。日前，抱抱脸遭遇 OpenAI 智能体入侵。当地时间26号，抱抱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向 OpenAI 提出两项要求：一是公开智能体全部轨迹；二是将1亿美元算力用于支持开源社区。
8: 抱抱脸的首席执行官克莱姆·德朗格26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希望 OpenAI 采取彻底透明的方式，公开涉事智能体的运行记录，让全球研究人员能够研究智能体入侵抱抱脸的方式。他同时提出 OpenAI 应承诺提供价值1亿美元的算力，帮助抱抱脸社区开发更强大的网络安全防御能力。 OpenAI 暂未公开回应是否接受这两条要求。本月21号， OpenAI 承认旗下一款智能体在内部测试中失控，突破了隔离环境，自主入侵了人工智能开源社区抱抱脸。这起事件最终不得不以求助中国开源模型才得以化解危机。路透社的报道指出，近几个月来，硅谷商业领袖对闭源模型的成本及其内置的控制措施颇为不满。 OpenAI 智能体失控入侵抱抱脸一事让这种不满加剧。24号，包括微软、英伟达、Meta 等25家美国科技公司和机构签署联名公开信，呼吁开放权重 AI 模型。公开信表示，开放权重模型有助于扩大创新机会，加强竞争，降低风险。公开信还指出，开放可能是实现 AI 安全与保障的最重要途径之一。截至26号，支持这一呼吁的公司和机构已增至50家。
2: 继续来关注今天的环球公司新闻。德国跑车制造商保时捷27号宣布，将于2035年前在德国再裁减5000个工作岗位。这是该公司近期又一轮大规模裁员计划，旨在降低人力成本，提升竞争力。
10: 根据计划，此次裁员涉及保时捷总部所在地德国斯图加特地区的生产工厂和研发中心。与此同时，公司还宣布将采取其他成本削减措施，包括未来几年暂缓涨薪、减少奖金，以及将员工奖金与公司经营业绩进一步关联等。此前，保时捷已宣布将在2029年前在斯图加特地区裁减约1900个岗位，另有约2000名员工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到期后将不再续签。这意味着保时捷在德国削减的工作岗位总数将达到约8900个。据德国媒体报道，截至2025年年底，保时捷在德国斯图加特地区约有2.06万名员工，全球员工总数约为4.18万人。
1: 7月28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在京启动。大展聚焦生产制造、维修维护、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应急救援等重点场景，让智能机器人在真实环境中接受检验，提高技能，实现从会炫技到能上岗的硬核升级。通过实景展演、数据发布、案例分享和创新赛事，搭建产需对接平台，推动更多创新成果落地应用，让更多具身智能机器人走进真实场景，服务产业，服务受众。
2: 发布活动上，全国首个防汛防台具身智能机器人 AI 防汛勇士，全国首支规模化交管机器人中队成员航警智行等多款工业服务特种领域的智能机器人接连亮相。来自浙江、湖北和江苏等省市代表现场发布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标志性应用场景。
1: 活动现场启动了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大赛将以泰山红门至中天门的登山步道为赛道，让泰山的复杂环境成为具身智能的实景实训天然极限试验场，考验机器人感知、决策、操作、执行、环境适应和可靠运行能力。
2: 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智企新协作机器人进化八大趋势同日发布。
1: 好，到这里今天的环球新财讯晚间版节目就结束了。主持人文慧、李成，代表责任编辑田方玉、崔佳明，导播田方玉、黄海静，节目监制丁华燕，感谢您的一路陪伴。稍后19点将播出天天315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 96.6， 上海 91.4， 天津 98.0， 重庆 100.0， 拉萨 104.3， 杭州 97.9， 福州 94.9， 成都 100.3， 武汉 97.8， 石家庄 97.2， 西宁 105.6，银川 107.8， 南宁 93.6， 太原 99.0， 广州 106.6， 合肥 104.7， 长沙 87.6， 海口 87.8， 哈尔滨 88.1， 西安 103.0， 洛阳 97.0， 长春 104.7， 兰州 88.3， 贵阳 105.6， 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8。

0: 生前享盛名者在唐代超过了李杜。不仅如此呢，白居在世界的影响也很高。他的名句“离离原上草，同是天涯沦落人，天长地久有时尽”，自篇章以来没有流传如此广泛的。
1: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际遇？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 北京时间19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从车轮滚滚到厂房安全，平安全程护航。平安车险4008600，守护您的每一次出行。不仅懂车，更懂企业风险、团体财产、员工保险，专业团队为您服务。平安产险4008600，值得托付。
1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1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1: 三棵树马上住，
10: 更健康的中国区。
12: 这里是经济之声，以下请听天天三幺五节目。

0: 花、以口袋等 APP 宣称，十天之内借款并全额还清即可免息，还能额外获得60至75元佣金。有人按指引操作，看到佣金确实秒到账，便逐渐放下戒心，开始在这些平台上频繁借贷，循环还款。不知不觉中，不少人累计贷款金额已达数十万元。然而，今年6月起，橘子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旗下的橘小花、橘多多、以口袋等 APP 相继停止运营，客服人员集体失联。此时，有人接到银行的催收电话，有人在办理车贷、房贷时被告知征信存在问题。他们查询个人征信报告后，震惊地发现，虽然自己在平台上的贷款早已还清，但征信记录上却赫然挂着数十笔逾期。目前，部分银行要求用户提交贷款结清证明，但随后仅表示需等待后续消息。天天315本期聚焦，宣称免息返佣，诱导循环借贷，平台失联后征信受损谁担责？
1: 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石薇。助贷平台本质是贷款中介，它不直接放钱，而是帮你匹配银行或持牌金融机构。但是目前行业正在经历严格整顿，选错平台可能面临高息暴力催收，甚至是资金池暴雷的风险。近日，多名橘子数字科技有限公司的借款人向天天315节目组反映，他们在橘小花、以口袋等 APP 平台上的贷款还清之后，征信记录上却赫然挂着数十笔逾期负债。去年的四月份，张女士通过微信好友的推送看到了橘小花、以口袋等 APP 的广告，十天之内借款并全额还清就可以免息，还能够额外获得68元佣金。没有意识到这种操作有刷单风险的张女士，按照指引从橘小花平台贷款6000元。她还清之后，看到佣金确实秒到账，便逐渐地放下了戒心，开始在这些平台上频繁地借贷循环还款。不知不觉当中，到了今年的六月份，张女士累计贷款金额已经达到了70万元。
2: 有朋友跟我说，他有一个推广橘小花、一口袋平台，为了要让更多人知道，也可以让我增加我的那个额信度。他们就是一个助贷平台，让帮忙推广这个平台，然后有任务就去这个借了。我借了，我马上都划完了。然后我就没有去算过，然后我都一直以为全部结清了。
3: 我能这样理解吗？其实你把这个钱借出来，然后你原封不动的没有消费也没有投资，你再还回去是吗？
2: 对，大概算是这样吧。
3: 那你能得到什么？有提成佣金吗？
2: 有一个推广费，给我介绍那个人说跟我是拉新，我当时就还觉得疑问，我说为什么他这样子。然后他说这个平台已经搞了8年了。
3: 就是你这一借一还，你能得到多少钱？
2: 65块。
3: 借多少钱能得到65块？
2: 它是最低规定是6000，总共从去年借到今年六月份，总共借了70多万吧。
1: 张女士把这种有刷单风险的操作看成了简单的赚钱小任务。今年的六月份，她接到重庆一家银行的催收电话，才震惊地发现自己有大量未结清账单。这些账单在 APP 端全部显示已还清，而征信报告则显示负债余额合计30万元。绝大多数还款记录没有同步至资方系统。张女士一下慌了神，开始联系橘小花、以口袋 APP 的客服人员，发现这两个 APP 相继停止运营，客服人员集体失联。
2: 接到电话说我欠他银行的款呢、是重庆的富民银行，我当时就觉得奇怪，我就心想没有找他借钱啊。当时他打几次给我，我都没有去听，因为我一般陌生电话不听的。然后他就发了短信过来说有欠款，然后我就去银行拉征信，拉征信的时候就发现了。
1: 借款人刘女士最初也被橘小花 APP 的刷单返利吸引，在这个平台上进行贷款并且循环还款。不仅如此，她在真正有资金周转需求的时候也在这个平台上贷款，贷款总金额达到30万元。

0: 今年的6月份，刘女士准备贷款买车的时候，被告知还有十几笔贷款逾期记录。
1: 我最开始是在朋友圈看到的，然后后面就是说因为资金周转不灵，我就想提点额度，到时候买车买房的时候用，然后我就在那里弄的。
2: 你自己有没有记得你在这两个平台上贷了多少款，还了多少钱？
1: 贷了多少我都还完了。
2: 你贷了多少款？
1: 有50多笔，差不多每笔的话有6000到8000左右。前段时间不是说要买车吗？然后就是，然后一打征信，征信上面全部都是我还了的，然后但是它上面都没有显示还。去年2、3月份吧，都还有。
0: 刘女士随后发现，这十几笔贷款逾期分别属于好几家不同的银行以及金融机构。她致电这些金融机构的时候才知道，这和菊小花以口袋 APP 有关系。紧接着，刘女士发现有不少借款人和她有相同的遭遇，有人还没有来得及弄清楚具体的情况，账户当中的资金就已经被二次划扣。
2: 最终显示你没有还贷款的这个银行是什么银行？
1: 海尔、长银、振兴，还有好多个，重庆富民，反正这几个是大头，还有哈银，还有那个什么进金小额贷款，好像是这些我都没有在他们平台贷过的。对方就说我们在他们那里弄过呀，但是我们都没有啊，我们就是平台贷平台还嘛，然后找平台他又现在又联系不上，联系得上的时候他说他反正就是说他把结存证明开给我们，那开给我们也没用啊，要这些银行发给那个报征信的那里才行啊。然后我昨天还是前天找那个书商，我发了证明给他，人家就是说他说征信上面给你们结清了，但是银行的欠款还是有。我说我已经还给平台了，为什么还有呢？你们后期还是不是还要找我们还钱？我已经还过的呀。
0: 因为担心被二次划扣，刘女士赶紧联系菊小花一口袋 APP 所属的公司橘子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但是这个公司的客服人员根本就联系不上。刘女士又积极地与她的贷款逾期记录当中的金融机构联系，有的机构让她发送在菊小花一口袋平台上的结清证明，随后仅表示需等待后续消息。
2: 这些银行或者是金融机构都联系过你？
1: 对，然后联系过我，然后我就把我的证明发给他了，但是也没回我。
2: 你说的发给他的证明包括什么材料？
1: 我在平台借的钱，进银行的卡的钱，然后我付卡的钱，我们是一期还完的。然后我看到海尔那里面欠款的是分期一期一期的还，都是经过我们银行卡，但是我银行卡都没流水，几十万呢，又不是一两块钱，他们又不处理，然后一直拖着，我们自己的联系银行给证据，然后他们也没给我们处理。
2: 银行跟你联系的时候有没有跟你说你不用二次还款？
1: 他们也是说平台的那个什么系统有问题，他们在核对，刚开始说就是说不用，然后再多问两遍他们就不确定了。
0: 面对这种情况，借款人心急如焚。根据刘女士提供的一段通话录音，湖北一家银行的工作人员致电她的时候表示，她还有3笔超过6000元的账单没有结清。刘女士说自己已经在平台还款了，银行的工作人员又表示需要刘女士向银行的邮箱发送一些证据资料，然后耐心等待批量处理。
3: 目前显示是有3笔借据在处于一个未结清的状态当中，一个6300，一个6500，一个8000，有2个是分了6期，一个是分了9期的哈。然后就是说当时这三笔借据呢，您是通过平台已经全部都结清了是吧？
4: 对。
3: 好，了解。那是这样的，就是目前呢，针对于此类问题，我们公司已经在批量的去进行一个统一处理。然后因为涉及到客户数据较多，所以处理会比较慢。您这边之前有没有咨询过此类问题？就是按照那个对应的一个处理流程，将凭证发送到我们公司的邮箱里呢？
4: 没有。
3: 然后尽快通过那个邮箱，您把凭证自己上传。需要的凭证的话，我跟您先大致说一下，一个是转账凭证，然后银卡流水记录以及 APP 页面显示结清的一个截图。然后在您整理好这些凭证之后，您还麻烦您就是备注一下姓名、身份证号和电话，然后发送到我们的那个消保投诉邮箱里来就可以了。您发送完毕之后，后续就耐心等待，就是也不用说通过其他渠道去进行一个反馈。
0: 和前两位借款人的情况不同，王先生一开始就是奔着菊小花一口袋 APP 借款不收利息来的。他和妻子分别从这两个 APP 当中借款，然后循环还款，一直到今年的6月份，夫妻俩听说平台暴雷，赶紧

0: 查询征信，才发现他们分别都已经结清的十几笔贷款仍然显示逾期。王先生还接到过一家金融机构的催收电话和短信。
1: 他们确实有人推广，就是新用户好像第一次给100多块钱吧，然后我发现他这个平台不要那个利息嘛，然后我们就借来钱自己用，就是我借钱给我老婆用，然后我老婆有的时候借钱给我用，就这样嘛。我俩现在打征信报告上边，我老婆的有14笔，就是没结清状态，我的有17笔没结清的，我俩加起来他现在还有5-6万块钱没有给我们还。
2: 那这个情况你们跟平台联系过吗？联系上过吗？
1: 联系不上，只有他们给我们打来电话，就是意思就是一直拖我们嘛，就是说让等，你们只要还了不用还，然后一直让等。但是我老婆征信上面已经开始逾期了。
2: 你们有没有接到过银行的催收电话？
1: 接到过。
2: 哪一家银行？
1: 就他刚爆发的时候海尔打电话来催得很凶，说你们这个钱怎么快点让快点还，然后还有那些催收短信这些都有。
0: 王先生说，橘子树科客服人员曾经在回访当中承诺会在15个工作日内处理好，如今这个期限早已经过了，王先生的逾期记录仍然没有清除。
1: 他上个月29号给我打了电话说让我等15个工作日，然后给我的全部处理好。我说行，然后这个月20号左右吧，他们又给我回电话，我说你们上个月讲的15个工作日给我搞好，然后我去查征信还是一样没有变。
0: 王先生提供的一段橘子树科的回访录音显示，该公司工作人员称因为平台结清数据异常，会尽快把相关的数据同步到人民银行和资方，因为问题比较多所以会延后，无需用户二次还款。
3: 确实目前的话就是结清数据同步呢出现了这个异常，然后我们会帮您加急反馈，这个尽快的把这个结清数据同步到人民银行以及资方那边去的，好吧？也请您这边再耐心。
1: 但是你们好像上个月29号都已经给我打过电话说7到15个工作日会给我处理好，现在已经差不多6-7天了吧。
3: 好吧，因为可能就是目前同类问题比较多，可能会有一点点延后，这边公司已经在就是加急处理中了。您目前在我们怡口贷以及我们的合作平台曲小花这边是已经没有这个还款的这个还款中的这个订单了，是无需您二次还款的。目前的话公司也是启用了这个应急的一个通道，然后目前的话是尽量就是帮您尽快的去处理这个征信问题。
0: 有媒体报道，7月份以来，多名借款人反馈已收到合作资方及政府部门的回访来电，承诺无需重复还款，所有非客户原因造成的征信异常将按法规统一修正。此外，还有部分此前被二次划扣资金的用户于7月2号收到了退款。与此同时，橘子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所在地的警方已经于6月29号立案侦查，案件性质从民事纠纷上升为刑事案件。有记者实地探访橘子树科北京分公司，发现其仍在正常办公，但现场拒绝了采访。之后，该公司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公司正在配合政府开展资产审计工作，事件也正在侦办处理当中。今年3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其中提到，贷款人应当加强合作机构管理，及时掌握合作机构落实综合融资成本民事要求的具体情况，对合作机构违规违约行为及时采取纠正措施，情形严重的应该采取终止合作等措施。稍后我们将会邀请到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的裘烨律师一起就相关的问题来进行讨论。
4: 多名听众反映，橘小花、怡口贷等 APP 宣称10天之内借款并全额还清即可免息，还能额外获得60至75元用金，有人按指引操作，看到用金确实秒到账，便逐渐放下戒心，开始在这些平台上频繁借贷，循环还款。不知不觉中，不少人累计贷款金额已达数10万元。然而，今年6月起，橘子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旗下的橘小花、橘多多、怡口贷等 APP 相继停止运营，客服人员集体失联， 此时有人接到银行的催收电话，有人在办理车贷、房贷时被告知征信存在问题。他们查询个人征信报告后震惊地发现，虽然自己在平台上的贷款早已还清，但征信记录上却赫然挂着数十笔逾期。目前部分银行要求用户提交贷款结清证明，但随后仅表示需等待后续消息。天天315本期聚焦，宣称免息返佣诱导循环借贷，平台失联后征信受损谁担责？
0: 有请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裘烨律师。裘律师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您。在今天这个案例当中，我们看到用户在 APP 内已经全额还款，页面显示的也是结清，但是呢平台没有同步资方，所以征信显示的依然是逾期。那么从维权的角度来看，借款人算不算真正的还清了债务，还需要承担逾期的后果吗？
5: 这里面其实我们需要理清这个几方的这个法律关系。那么正常来说，我们借款人向金融机构或者持牌的这类金融机构去贷款，那么实际上双方就产生了借贷的关系。这个法律关系呢，可能就存在着两方，一个出借人，一个债权人。但是现在呢，因为有了一个助贷平台，那么这里面助贷平台其实我们一开始也说了，它其实相当于是一个中介，或者是说是金融机构的一个合作方，那么由他出面去招揽借款人。那么在这里面，这个中介到底在这个合同当中承担是什么样的责任，可能需要根据他跟金融机构之间的委托合同或者说合作合同当中约定的相关权限来判断。也就是说，本来简单的两方的借贷法律关系中间加了一个中介，那么这个中介在这个合同当中他是至少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义务，那可能需要由消费者去出借的时候，去借款的时候，他要看清楚，首先我到底是跟谁签的借款合同，那么我按照借款合同，我有没有完全按照借款合同约定的，我这个钱履行有没有到位，比如说我还借款是由谁打给我，那么还款的时候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渠道还给他，就视为我已经偿还了所有的债务。如果我已经履行到位了，我也有相应的证据，那么我们认为他的债务应该算是已经履行了，完全按照合同约定走的，那么他就不应当承担逾期的后果。那至于说后期中间的这个助贷方没有把钱款同步的给到金融机构或者出借方，那么这里面是他们双方内部的问题。主持人，
0: 资方目前只是让用户提交材料，然后无限期的等待，那么有没有一个法定的处理的一个时限？如果说迟迟不修复征信的话，那么借款人可以如何追责或者是投诉呢？
5: 从这个现在来看，这个如果说最终的实际的出借人要求用户提交资料等等，那么可能在处理过程当中，因为人数众多也好，或者是其他的，他目前法律上肯定是没有相关的时效的规定。如果他后续有证据证明确实用户都已经按照约定的路径和方式按时按约的偿还了相应的这个贷款，那么他就需要保证消费者的征信必须要纠正啊，或者是如果出现问题就需要修复。那么如果他迟迟因为各种原因不去进行修正的情况下，那么借款人他是可以向相关部门去举报和投诉的，那要求尽快处理相应的问题。主持人，
0: 目前橘子树科已经被警方刑事立案了，那么整个案件呢也从民事纠纷转为刑事案件了。刑事立案之后，受害借款人与资方之间的借贷纠纷的处理它的节奏会有哪些变化？是否需要等待刑事案件办结之后才能够恢复征信呢？
5: 正常来说就是一个双方的民事的借贷关系，那么现在因为第三方的刑事案件立案之后，因为在我们国家有一个叫先刑后民的那么一个原则，那么可能在这里面需要先集中处理这个刑事方面的问题，也就是说由公权力机关去调查清楚这个相关的机构到底在这过程当中是否存在非法占有，或者是截留很多资金，那么到底截留了多少资金等等，可能需要有一定的调查过程。那么这样的话可能就会导致这个借款人和出借方之间的这个借款纠纷就属于一个不确定的状态，也就是说从这个 借款人来说，我已经有证据证明我已经还给了这个平台，但是呢，资方最终的没有收到平台给的相关款项，所以导致双方之间的借款的关系是属于一个终止或者不确定的一个状态。我说的终就是中间的终止的概念。那么在这里面可能会需要等待相关的刑事案件的侦办的结果来处理最终的这个民事案件到底如何去处理。但是这个过程因为可能会比较漫长，正常情况下都不应该把这个事件认为说一直是由消费者去逾期啊，承担相应的逾期责任，我们认为这个是不合理的，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属于一个不可抗力的事件。那么双方的法律关系一直在中间的保持这个暂停的这个状态，那么后续如果一旦有处理结果之后，那么再重新启动。所以在这里面至于你的这个借款，我们建议现在是等相关的部门出调查结果，毕竟消费者手里是有还款记录的。那么后续的这个征信也是等待的这个调查的结果之后，那么相关的金融机构应该根据证据材料去修复这个借款人的一些这个征信情况。主持人，
0: 那么橘子数字科技作为一个助贷平台，以借款刷单、免息返还佣金等等这样的方式来吸引用户反复的借贷循环的操作，这种营销诱导行为涉嫌了哪些违法违规的问题？参与刷单借贷的借款人自身是否存在一定的法律风险呢？
5: 肯定的。就是首先我们一直说这个刷单啊，这个基于很多原因去刷单，实际上本身这个行为就存在着这个违规的行为。那么其次呢，这种行为可能会导致什么呢？就是这些这个钱款的问题，也就是说可能会涉嫌这个非法占有啊这种资金，因为它的目标可能是吸引你进来，那么他一开始给的这个甜头，给的消费者甜头就是你就是免费的借用你这些信用，然后呢你刷完之后，你借完之后我就给你佣金，那他是靠这些方式去吸引消费者，说你来帮我刷单，但是呢你又不会有任何的风险，然后你就可以挣到钱，这是一种方式。但是实际上这个使用这种方式人，他可能本身就有这种非法占有资金的目的，那么这里面就会涉及到一些诈骗的风险。那么对于刷单人本身来说，你向这种机构去提供你的个人的信息，特别是一些敏感信息，会涉及到金融方面的一些信息，那么你的信息相当于是会被人家获取之后去找相应的贷款机构去贷款等等，但是后期他又拉黑啊，或者是其他的，那会导致你个人的征信系统明显存在问题，而且会涉及到一些借贷的纠纷，因为你这个你认为你已经还了，但实际上他并没有把这个钱款还到位，所以导致你个人需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以及征信等等各些问题，而且这有可能还会涉嫌到非法参与这些经营啊，非法经营啊，或者是洗钱啊，包括这些金融上的这个就是信息互联网上面的这种活动犯罪行为，包括个人的征信啊、安全等等，这都是有风险的，所以切记不要这种听信这种刷单能这个获利的这种情况，肯定是存在法律风险的。主持人，
0: 好的，好，非常的感谢裘烨律师参与本期节目话题的讨论。我是石薇，代表节目编辑赵薇，导播秉文，监制丁华燕，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
6: 在消费的世界里，总有谜题待解，真相只有一个。
7: 谁在暗中设下消费陷阱？谁在侵害您的权益？
6: 经济之声天天315化身消费真相侦探团，
7: 现在您可以随时向我们提供关键线索，
6: 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消费维权爆料页面。
7: 您也可以发送邮件至315@cn2.cn，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联络。
6: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每晚7:00，锁定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真相大白。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7: 打开一扇门，
8: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7: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8: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跟随

0: 很多城市啊，现在买房前几年他不用还房贷的，现在年轻人啊更加偏好于租房的比例稍微要多起来一点。账面上去算租房肯定是更划算的，但是你算上隐性福利的话呢，有些租房它肯定还没法解决啊。我每个月我把公积金提取出来去租房了，后面我如果买房子的时候，我公积金贷款不受前面那些租房的这个资金影响，你贷款还是能够贷到很多的公积金的。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财富新观察，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总台财经记者雨桐。那么在上期节目中呢，我们跟大家去聊了毕业求职季的租房市场情况。那么同样关于租房呢，其实最近短视频平台上也有个话题非常火，那就是年轻人到底是应该持续性的租房还是应该攒钱买房。在我们过往的观念里呢，很多人都觉得其实应该去攒钱买房，然后先交个首付，每个月再去还房贷。因为拥有一套房子，我们觉得不光光是拥有了一份资产，它更是一份安心，是为人生兜底。所以说很多朋友为了买房就会去选择先暂时折居，先花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居住成本来去存更多的钱，为未来买房做准备。可是最近呢，也有一个新的观点受到了很多年轻人的赞同，那就是青春很短，通勤很累，情绪很贵，所以说我需要在我的能力范围内租一个好房子，让自己住得舒心一点，节省成本，保证自己有一个更好的状态才是最好的投资。也可以随着自己的能力和收入的提高去换房子，同样也不用把自己的一生都因为房子所束缚住，可以随着自己的心意，随着自己工作的调整来去换自己生活的城市。那么这两种观点呢，其实也是代表了当下年轻人不同的价值观和选择，没有绝对的对错。但是呢，很多朋友觉得两种方法好像都挺有道理的，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去选择。所以说很多人呢不知道该怎么样去规划自己的住房资金，非常的纠结，也是极度的内耗。那么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今天呢，咱们不去评判哪种生活方式更好，而是结合当前的市场环境，从财务规划、人生阶段规划的角度来聊聊年轻人到底该怎么样去制定属于自己的居住规划，如何合理分配收入，平衡当下的生活质量和未来的财富积累。那么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很多年轻人都会觉得买房是奋斗的目标，这在过去。但是近几年呢，市场的变化确实很大，房子呢也是重新回归到了居住的属性，不再是稳赚不赔的理财品。所以说想请您帮我们梳理一下当前整体的居住市场环境是什么样子的。
0: 可以给大家分享分享。2015年到现在2026年这个10年左右期间呢，我们房地产市场发生了一些什么，这个呢可以更加清晰的了解买房和租房的关系。其实在大概在2014年、2015年那时候，房地产市场全国是比较火热的啊，这个买房当时就是各种买房，对吧？这个包括我们自己的一些朋友同学啊，这个不光买了一套了，这个有钱还买第二套，对吧？所以说当时对于这个买房的这种理念是非常的这个根深蒂固的。在那个时候呢，这个租房它实际上也是一个非常火爆的，那个时候搞一些长租公寓啊，那个时候发现这个租房方面市场也火爆啊，这个跟当时的经济形势啊、大城市的一些整个发展啊都有关系。到了什么时候它开始有一些新的一些变化呢？实际上就是最近几年啊，因为房地产市场调整了嘛，对吧？或者说降温了，买房这个看法发生了一些变化啊。虽然我自己个人认为啊，买房还是大家很多人优先考虑的，但是这种微妙变化确实也有。这两年因为房价跌了嘛，很多人想把房子给卖掉，发现房子它其实卖不掉啊。而且我今天朋友圈也看了，有一句话说得很好，说上车容易下车难，对吧？所以说这个地方呢是发生一些这理念上的一些变化啊，就是大家觉得买房也没有想象那么难了，或者说买房也没有想象那么急迫了，租房也挺好。尤其是现在大家这个收入水平的一些调整啊，大家觉得租房终归还是划算嘛，对吧？因为你每个月就付点租金嘛，终归来讲能够对抗一些这个经济的一些压力嘛。所以说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市场发生一些这个变化，然后老百姓的这种心态啊，也发生一些比较微妙的一些变化，对，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
1: 那么这些变化为什么让现在的年轻人他不再执着于一定非要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
0: 刚才讲的这个执着两个字啊，我可以把它拆分拆分，有一类是很执着，有一类是不执着，有两类人我都发现都遇到过。一类比较执着的啊，比如说这个去年前年上海北京这些地方不是放开那个限购政策嘛，很多这个政策放开以后啊，我发现很多人就急着就会去买房。 好不容易有一个买房机会啊，他就得去买房啊。所以说你看为什么说最近讲很多大城市二手房交易不错，因为他觉得买个二手房也可以啊，对吧？包括前面的这个此前我们也遇到一些这个小女生，她有购房资格，她买个60平方米的这个小房子，自己有个家嘛，对吧？他就会很执着。有很多人这个只要有着买房的相应的一些预算，他其实还是愿意去买。这是我们讲的一种执着，他执着买房的。还有一种呢，刚才讲的，他会变成执着去租房了。那他为什么去租房呢？因为他感受到租房的这种快乐，或者是租房的这种便捷。这里租个一年两年，你租的差不多，你可以换到别的地方，很简单，对吧？而且你也不用担心说房价下跌了，因为以前的那些买房的话，他确实买了以后房价下跌对他是有压力的。所以说这已经变成两种不同的心态啊。从今年啊，我们如果说讨论今年这个话题的话，我个人感觉啊，现在年轻人啊更加偏好于租房的这种比例稍微要多起来一点。为什么呢？因为工作可能也不太稳定啊，收入也不太稳定啊，那你租房的话是能够这个对抗这种不确定性的，对吧？背后两种心态是有点差异的。
1: 那您觉得就是当下长期稳定的租房它是否是一个可持续的居住方式呢？
0: 我感觉呢现在是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可持续的居住方式啊，但这个也看不同的职业，不同的这个年龄的啊，比如说你是刚毕业的，我个人理解啊，这个刚毕业前几年啊，你完全是可以通过这个租房的。前面我们也分析了一些关于这个现在租金也没有想象那么贵了，对吧？房源可选择面也比较多，所以说租房的话现在其实总的来讲还是一种比较好的可持续的这个居住方式。一直要到什么时候呢？这个问题它可能要转变呢，确实要到结婚生子，或者说我们要组建新的家庭的时候啊，这个时候要不要考虑到租房还是买房呢？这个时候要稍微打个问号，对吧？因为传统观念呢，这个肯定是要有个婚房嘛，要结婚，对吧？要买房。但是呢，我有时候也会跟有一些人打交道，我会跟他们去讲啊，其实也可以换个角度，你哪怕结婚啊，也可以先不买房，先租房。为什么呢？因为你买房的时候，我们发现都有个误区是什么呢？他买的时候啊，买了房子以后，后来小孩子出生以后，房子不够住了，房子太小了，或者说两个人工作变动以后啊，原先这套房子住的不是那么舒服，不是那么便捷，对吧？因为工作也会变，对吧？小孩子这个人口家庭的数量也会变，所以这个时候我的一个建议是什么呢？没有结婚之前租房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在这个结婚的这个前几年啊，适当的可以考虑啊，这个当然因人而异，适当的考虑也先租房子，因为等你小孩子这个出生了以后啊，你这个时候再去考虑买房，你买学区房也好啊，去买一些大一点的房子啊，或者说有一些这个户型比较大一点的房子，这个时候你会更加理性的。
1: 可能在很多人的观念里会觉得，租房嘛，它就是每个月我要支付租金，它就相当于我在花钱，花出去就没有了。但是买房呢，我相当于是用我的钱我买到了一个东西，然后这个房产也是我自己的。但实际上不管是买房还是租房，它都相应着伴有一定的开支，因为买房也会有什么首付啊、月供啊、物业费、维修成本等等等等一系列的开支。所以说买房和租房它各自都有哪些隐性的收益和隐性代价？
0: 租房这个显而易见的，它有一点是好的，它不用说交首付啊，也不用担心说后续持续性的这样一些这个房贷，它是这个就是每个月的一个这个租金嘛，甚至一些房屋管理的一些这个费用它也不需要去承担。总归来讲呢，就是说租房啊，尤其是对于刚毕业的工作的这些群体来讲，有一点啊，尤其是年轻人，有一点是好的，它选择面它是比较广的啊，你在这个单位附近也可以租，对吧？你哪天这个工作跳槽了，甚至你换个城市都没问题，对吧？这两年很明显的，有些比如说北京的这个 IT 的人员到杭州，对吧？那肯定是租房的人他换城市简单嘛，你如果有房子的话还得考虑去卖房子，所以说租房的话它是一种灵活性啊，这种潜在的这种便利性它是显而易见的啊。包括像这个北上广深我自己的感受啊，有时候租的人他日子过得还比较潇洒，这个买的人他其实这个房价比较贵嘛，他买的比较偏远嘛，他每天要坐地铁其实很远的，但是你租房的话中国来讲能够稍微比较便捷，这是一个。买房的话呢，刚才这个也讲到了啊，就是说买房它可以留一套房产嘛，对也是对的，房产放在那里总归心里踏实嘛。但是呢这个问题放到这两年理解和前两年理解有一点差异的。前两年因为房价不是涨嘛，涨的话你这个持有房产你心里是高兴的，对吧？是非常高兴的。
1: 对。
0: 这两年因为房价跌了呀，你跌了以后你说我还留一套房产。那逻辑上讲它变成负资产了，对吧？它亏了嘛，对吧？对，亏了。这个问题呢 但反正我认为对我们再去理解这个问题啊，其实是有个很重要的一个时代的一个意义的。
1: 那我在这里特别想请您帮我们算一笔账，就比如说同一个城市、同一个地段、同等的居住条件之下，长期租房和持有自有住房十几年甚至20年，它的一个整体的资金成本差距有多大？
0: 这个我们也以前做过一个测算啊，就是拿同样的这个钱去租房跟买房，到底哪个划算一点啊？逻辑上讲啊，肯定是租房租的时间要更长的。纯粹从这个算账的这个角度来讲啊，租房它的这个资金成本它要小很多啊。当然有时候呢，就是说为什么这个问题还是大家一直讨论呢？就是租房跟买房它还有一个本质的差异，它一些隐性的成本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纯粹你去租房，小孩子要去读书要干嘛的，他不见得是能够马上去，小孩子可以给你读书的，因为你看各地的小孩子读书，他这个排序很清晰的，有房产有户籍的肯定是优先小孩子能够报名的读书的，你到租房的时候是排序排到后面的，对吧？所以说你持有房产呢，它有个隐性的一个福利在哪里呢？说户籍的政策啊，小孩子读书的学区房啊，那这个说实话客观上来讲啊，现在我们虽然讲租赁市场做得很好，但是有些东西它还没有完全做到位，所以说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资金成本来讲，直接账面上去算，租房肯定是更划算的，但是你算上隐性福利的话呢，那有些租房它肯定还没法解决，那这些问题也是要倒逼我们一些政策啊，不断去改，能够让租跟售啊，就是现在所讲的一个词叫租售同权嘛，对吧？
1: 好的，因为每个人他其实选择会有所不同嘛，那每个人他的职业发展节奏不一样，工作的稳定性啊，收入增长的速度其实也都会有区别，就是我们很难用同样的一套标准去给每一个人都给一个建议，你适合租房还是买房，所以说我们就抛开个人的喜好，就以一个城市占比最多的我们普通的上班族来说，我们按照职业发展的几个阶段来划分，给到大家一点建议。首先呢，就是入职1到3年的探索期啊，这个阶段可能工作还不是很稳定，未来定居的城市也不确定，收入起伏也比较大，所以结合市场情况，这个阶段我们的居住的策略应该更侧重于什么？
0: 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呢，一般来讲啊，他其实选择面肯定是不大的，他就是会去租房子。我个人的一个建议啊，可以这个听众可以大家去了解了解，就各地呢确实搞了一些比较好的保障性租赁住房，就是我们前面讨论的保住房这种项目。因为这个房子呢有一点很好，因为我有时候也会去看啊，我觉得这个是眼睛一亮，它就是新小区嘛。那有时候我们在想，对吧，你想买个新小区的房子，你这个没个几年奋斗啊，没有家里的帮忙，那可能买不了。但你去租那个新房子那很容易，对吧？像上海的话，郊区的那边房子我们也去问过啊，大概是4000左右啊，他能租到一套新的房子哦，大概是70个平米，两个房间了，然后你下面还有停车位啊，小区也有个很正式的一个小区，对吧？这个不光是住的踏实啊，关键是有助于你工作的一个稳定，对吧？所以这方面呢，我是很建议啊，包括我们有时候提的一些政策建议啊，都是希望朝着这个方向去走的，能够让大家在租房的时候不要感觉到一种漂泊感，对吧？尽管是租的，这个你前几年租的时候还是有漂泊感，因为你毕竟认为这个房子不是你的，小区你没有认同感，对吧？所以你要可以租一些比较能够稳定的这种房子，这个是我们啊在这种1至3年的入职的时候啊可以的适当的去关注的啊。
1: 一会儿那个下去之后，我都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保租房了，听得很心动。
0: 对，可以。
1: 那么其次就是入职3到8年的一个稍微比较稳定的一个阶段，工作也步入正轨啦，收入稳步提升，定居的城市基本上自己心里面也将近确定了，那么这个阶段又应该怎么样去调整居住安排？
0: 工作稳定呢，如果说收入确实不错，那这个时候肯定会开始考虑买房，而且现在买房呢，除了北上广深啊，可能有个别的一些购房限制以外，基本上来买房没有限购一说。说的这个通俗一点啊，有身份证啊，有银行卡，有这个相应的一些资金，那你买房就可以开房啊，买二手房也好，买新房也好都没问题。这个有时候这个出去，有些人知道我是做房地产研究，他向我咨询问题，就是儿子跟这个他的儿子跟这个女朋友接下来要结婚了，这个时候说考虑他现在还继续租房还是买房？这时候我跟他讲了一个这个例子呢，就是说买房是容易的，说实话，但是你想把房子买了以后再去卖啊，它是有很多问题的。有些他可能还是单身的，他也会去考虑去买房，甚至有些是会买那种小房子的。他现在去考虑这个问题，好像是没什么问题，对吧？比如说他现在有点钱， 他现在也肯定没有对象，然后他就去买了一个这个房子，对吧？反正作为自己一个家嘛，这听上去是没什么问题啊。但我跟他讲一个什么情况呢？你买来容易啊，对吧？但是你卖出去是有困难的，因为房子现在房地产市场调整，你买的时候，你比如说花了100万买了一个小房子，然后你卖的时候，你发现100万你还卖不了了，可能还跌了，对吧？跌了85万，而且你卖房子还有税费呢，对吧？你2年之内的卖房子和5年之内卖房子税费成本都不一样，那我就在想，你这个何苦呢，对吧？你房子卖不掉，你这个时候增加了一些税费成本，对吧？所以说这个时候呢，还是要考虑到清楚，就是说有一定的稳定收入啊，你买房不用急，随时可以买了。但是你这个时候一定要考虑未来你这个家庭的一个关系啊，人口的一个关系啊，你的职业的一些变化，这个时候你考虑清楚了，而且要适当考虑到现在二手房买卖它有一定的困难，这时候你考虑这个问题，在买房方面会更加这个务实，对。
1: 嗯，好，如果说我们到一个职业的成熟期了，收入稳定并且拥有一定的储蓄了，那么在这个阶段我们判断自己要不要买房要不要置业的客观条件，我们需要满足哪些？
0: 还是要职业要看看是否是稳定的，假如说职业是稳定的，那这个我认为啊，这个买房方面呢确实是可以朝着一些好的一些这个房源好的一些产品上去购置，这个都没问题。但是你的职业如果是有一定这个不太稳定的，甚至也会出现一种说换城市的就是说他职业他本身这个事业发展的很好，就刚才讲的可能他事业很好，他是做 IT 的，但是他可能突然有各种原因啊，他可能说在北京没法落户，他想到杭州那边可能好落户，那这时候他会换城市，那这个时候就说你要评估了，个人建议啊，稍微要放缓一下，不用过于超级。但现在我们讲买买卖有个问题是什么呢？收入的稳定啊，积蓄的稳定啊，有时候也不能以自己的判断为准，那有时候很难说啊，公司可能会裁员，对吧？你收入也会降薪，对吧？那万一出现这个情况，在实际过程中你买房买了以后，房贷每个月还，比如说1万2万，1万2万在大城市可能还马马虎虎硬撑也能撑，对吧？但是有时候真的会遇到说一个月超过2万3万的，对吧？所以说客观的这个条件呢，我理解啊，还是要把收入啊尽量想的保守一点，会更加这个务实，更加这个游刃有余。
1: 我也觉得其实我们年轻人，你不管是选择去长期租房也好，还是说决定自己就一定是要买房也好，我觉得其实我们都是需要为未来去提前做好准备的，毕竟提前储备好一个资金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所以说我们如果要为了未来去做一些准备的话，可以怎么样去规划我们的住房资金？安家资金又分为哪几个部分？
0: 事业的来源也是带来一些工资的收入啊，带来奖金，这也是一个资金。那讲到这个呢，倒是可以把我们国家的一类很重要的政策呢给大家可以讲讲，就是关于公积金嘛。国家层面呢，就是说公积金现在只要你是上班，一般来讲啊，就是各地都会强制缴纳公积金的，所以公积金要怎么用，这个是很关键的。比如说现在很多城市你租房子可以提取公积金，你可以把公积金给它提取出来去租房租啊，这个跟我们前面讨论的那个租房补贴是有相似性，就是相当于这个用公积金去补贴了。当然有人可能会困惑啊，尤其是有些比较熟悉公积金的人会困惑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如果放到以前啊，公积金你提取出来以后，接下来你再想买房能不能用公积金啊？有些地方是有政策限制的，或者说公积金贷款贷不了太多的。现在国家政策很好，比如说啊，我每个月提取1000、2000的公积金，对吧？一年，比如说1万、2万嘛，对吧？我把公积金提取出来去租房了，反正拿去了，房租也不用交。后面我如果买房子的时候，我公积金贷款不受前面那些这个租房的这个资金影响，你贷款还是能够贷到很多的公积金的。所以说公积金的这个政策啊，尤其是年轻人，因为涉及到工作嘛，他会交纳公积金，这方面是可以适当的去关注关注啊。那其他的反正这个也是网络上的一些梗嘛，对吧？比如说我们以前经常讲的一个说租房的这个资金啊，讲的比较多的叫6个钱包，对吧？啊，6个钱包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夫妻两个人，对吧？然后父母这边，然后这个岳父岳母那边，总共6个钱包嘛。这个呢就是说也不好说这个是对还是错啊，但是这个确实在实际的购房过程中啊，是一种资金的一种很多人买房，对吧？都是东凑西凑的，这方面都有啊。其他的有些呢，有一些潜在的一些这个资金啊，可以给大家讲讲，就是说我们了解一下政策的动态。比如说有很多这个城市啊，现在买房前几年他不用还房贷的啊，有这个政策的。因为买房不是买了肯定要还房贷嘛，理论上讲啊，天经地义嘛，对吧？但是有些地方不用还房贷，比如说苏州，苏州对有些年轻人 刚毕业的大学生啊，一些人才，你去买房的时候，他可能啊，苏州还是无锡啊，可以前几年可以免还房贷，每个月只要还一块钱，象征性还一块钱，前几年可以省。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也是涉及到一些资金啊，你这个房贷的资金你就不用还，你可以先存起来做一些别的一些理财，对吧？一些固定的收益，那这个时候你房贷的压力也会小，对吧？那这些市场的一些动态呢，也做一些分享，这个对我们去了解啊，这个资金的一些规划啊，应该也还是会有帮助的，
1: 嗯。好。年轻人住房四层资金规划分为四部分，第一层是每月固定居住开销，包括房租、水电、物业等日常住房支出，建议控制在月收入三成以内，保障当下安稳租住。第二层为租房周转备用金，用来支付搬家、中介费、添置家居等一次性租房花销，储备两个月房租即可。第三层是生活应急兜底资金，积攒3至6个月整体生活费，倘若遭遇离职、收入中断，不必仓促退房返乡。第四层属于长期安居储备金，按月结余定投留存，日后可用于买房首付或是持续改善居住条件。四层资金循序渐进分配，既能兼顾当下居住体验，又能稳步积攒财富，给生活充足底气。
2: 那么我们在这里也跟大家去分享一个概念，叫做住房四层资金规划，有日常租金、年度备用、中长期的安家储备、人生兜底。您觉得这样的框架对年轻人实用吗？
0: 这个就涉及到现在一个消费的资金了啊，就是说这个钱到底是怎么用的。如果说你是租房的话呢，这种资金呢会更加游刃有余。租房的话呢，我认为啊，这个方面的一些资金可以给大家自己充充电，比如说多学点一些技能啊，尤其是现在这个新兴的一些技术好了，这个时候可以做一些我们讲的所谓叫人力资源投资嘛，对吧？做一些这个教育方面一些投资很重要。如果说是买房的话呢，我认为还是要适当的量力而行啊，因为在实际过程中呢，这个加杠杆买房啊，在有些地方呢，它也是有些压力的，有些人过高的估计了自己的一些收入水平，然后呢做一些其他的一些内容，包括有些这个投资一些股票啊，做一些风险投资啊。所以说刚才讲的这个人生兜底这个词我认为很重要啊，很重要啊。尽管这个词呢听上去比较保守，但是适当的啊，就是说要根据自己的一些收入水平啊，要稍微留点一些资金，对吧？游刃有余，这个时候不必说把所有的东西都捆绑到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买房或者是其他一些领域，对。
2: 好，那我同样最后也请您总结一句话，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0: 也是祝我们啊，这个所有听众啊，这个能够在这个买房住房方面啊，能够有更好的一个收获啊，能够这个实现安居乐业的梦想。
2: 好的，谢谢您的祝福。同时呢，我们也再次感谢我们本期节目的嘉宾，上海一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啊。同时呢，也感谢每一位陪伴我们的朋友，我们下期再见。
1: 居住从来没有标准答案，不必跟风别人的选择，不必强迫自己迎合世俗的标准。有人偏爱当下的舒适，愿意为生活品质买单，有人愿意沉淀自己，慢慢积攒属于自己的底气。房子只是居所，真正的安稳藏在你慢慢积攒的积蓄里，藏在你从容不迫的生活节奏里。按照自己的步调慢慢走，总有一天你会拥有属于自己的安稳生活。
3: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4: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3: 碎片财经。
5: 港股的弹性往往是要比 A 股要更高，
6: 更高，对
5: 啊。一旦宏观环境改善，我们会发现港股市场的上涨速度往往是比较惊人的，啊，然后更重要的就是港股其实聚焦了大量中国互联网、生物科技啊等等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龙头公司，他们在 A 股很多是没有对标的，然后现在的港股已经从估值洼地慢慢转向了配置价值高地。啊，尤其是那些可能盈利能力比较强、具有垄断地位的优质的科技股，是具备一定的长。 长期配置价值的。那展望2026年，其实我们对于 A 股和港股相较于海外市场的机会，我们觉得也可能会更多一些。
1: 从估值洼地到投资热土，港股市场的价值正在被重新发现。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该如何客观看待它的配置价值？在全球资产组合中，港股又能发挥怎样的独特作用？想要了解更多投资理财知识，请锁定收听财富新观察。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财富新观察专辑，收听更多精彩节目。Complete。
3: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从车轮滚滚到厂房安全，平安全程护航。平安车险4008600，守护您的每一次出行。不仅懂车，更懂企业风险、团体财产、员工保险，专业团队为您服务。平安产险4008600，值得托付。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高一农。食品安全是企业发展不可逾越的生命线，更是消费者信任的终极货币。它决定品牌能否在时间的长河中存活。要坚定不移走好质量强企之路，严把质量关、管理关、技术关。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在 AI 技术飞速迭代的时代，我们总在思考什么才是人类不可替代的价值和优势。其实啊，人的独特性就源于人是鲜活的个体，有自己独一无二的真实决策，有带着温度与爱的自主选择。可以说，一个人所具备的个性化的决策力，有温度的表达力，正是我们在智能时代的最大优势，也是我们在成长道路上不慌不忙向阳前行的底气。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鲜活

0: 决策，温暖表达。
1: 悦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
0: 随着 AI 能力不断提升，人们常常会疑惑，人有哪些技能是 AI 无法取代的呢？我们又该学习什么样的技能？好，接下来我和朋友们一起分享的文章是《微决策时代》，作者万维刚。随着 AI 的能力越来越强，人们在反复追问，人到底还有什么技能是 AI 不能取代的？我们应该学习什么样的技能？我认为人和 AI 是有区别的，人至少有两个特点是 AI 绝对不可能替代的。第一个也是最根本的特点，人是宝贵的。这不是我们作为人在价值观上的偏见，哪怕你从数学上论证人也比 AI 宝贵，因为每个人都是作为独一无二的个体而存在的。人具有不可复制性，而且会变老，会受伤，会死亡。相比之下， AI 可以随便被复制，它不会受伤，不会感到痛苦。因为人是脆弱的，所以人更加的宝贵。因为人更宝贵，所以这个世界应该优先满足人的需求。因为人的需求优先级更高，所以人应该有最终拍板权。因为人有最终拍板权，所以人应该承担责任。第二个特点，人的需求是 AI 无法预测的。我们的意识是自身复杂的基因和过去无数的经历跟当前环境微妙互动而生成的结果，这个过程没法以量化的方式交给 AI。这就使得在 AI 眼中，人永远是各种事物主动的发起者。我们会莫名其妙地喜欢某个款式的鞋，我们会蛮不讲理地不爱看那部投入巨资但用算法套路拍的电影等等。简单地说，我们是决策者，而真实的决策是不客观的决策。当然，人也做不到万无一失。人的每次决策，不管多么微小，都是某种程度上的莽撞行为，是一种冒险。今天是你们的结婚纪念日，你家附近新开了一家餐馆，你们是选择去以前常去的餐馆，还是去这家新店呢？就算你看过有关新餐馆的所有用户评论，听取了朋友们的意见，严格说来，你还是拿不定主意。因为别人的体验不见得是你的体验，科技再发达，也不会有一个系统通过演算给你输出一个最佳答案。归根结底，你的决定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冒险意味的，甚至是任性的。正如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所说，一个决断如果没有经历过无可决断之折磨，那么它将不可能是一个自由的决断，它只会是程序化的应用或者一个计算好的过程的展开。这才是决策的本质。按照规定和推演做正确的事，那不叫决策。真正的决策一定是某种任性和冒险。在这个意义上，决策是你的权利。你将通过这个决策展现你的个性、风格、价值观，甚至是你的冲动。你的每一个决策塑造了自己，你通过每一个决策塑造世界。而 AI 它的决策只不过展现了一种数学上的可能性而已。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关心两个 AI 下棋比赛时谁输谁赢，那只是数学上无数种可能性中的一种。但我们非常关心到底是阿根廷队还是法国队夺得世界杯冠军，因为那是把不确定变成确定，那是此前所有人的故事的切实延续，也是此后一系列故事的开始。我们的世界从此不同，决策是把可能性变成真实性的过程，这就是人最该从事的工作。以前我们可能以为决策是老板和领导的事情，只在项目的关键节点上发生，其实不然。如果你用了心，你会发现工作中的每一步都可以是一个决策。人们允许、期待，甚至要求你在工作中留下自己的痕迹。 纯粹由 AI 生成的图片已经让人从最初的新奇逐渐变得审美疲劳，纯粹由 AI 撰写的文章也正在从最初的惊艳走向公式化的乏味。我们指望你控制更多细节，我们要的是有风格、有冒险精神、充满微决策的作品。决策不管是大是小，永远都是属于个人的。我们不会因为 AI 而变得过时，我们只是获得了更多决策自由。

0: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我们今天的阅读主题词是鲜活决策，温暖表达。在人际交往中，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困惑，费心地对别人好却得不到回应，明知对方关心自己却感受不到温暖，这就是所谓的爱的错位。美国心理学家盖瑞·查普曼提出的爱的五种语言，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行的方法。接下来我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吴晓波的文章《正确表达爱是一生的功课》。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字，就是爱。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挺困难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一种困扰，就是在人际交往中，你费心费力地对别人好，却得不到回应或认可，或者你清楚对方是关心你的，却感受不到那份温暖。那么你该如何应对这种爱的错位呢？美国心理学家盖瑞·查普曼的《爱的五种语言》可以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一些方法。查普曼研究发现，人们主要通过五种方式来表达爱和感受爱，分别是肯定的言辞、精心的时刻、礼物的赠送、服务的行动和身体的接触。这一理论最初用于帮助夫妻增进感情，但如今已经广泛应用于朋友、邻居、亲人、同事等几乎所有的人际关系领域，成为我们理解他人、表达自我和建立深度情感联系的重要方法。今天我们就从查普曼给出的这五种方式出发，聊一聊如何更好地表达爱。第一，肯定的言辞。比如在工作中，多对他人表达欣赏和赞美，能够明显提升合作效率。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教授亚当·格兰特发现，如果部门主管每天对员工说三句具体的带有肯定意味的话，员工的离职率会下降 41%， 这一团队的客户满意度随之提升 22%。 每一句肯定的话的经济价值相当于一个员工 2.3 小时的薪酬投入。第二，精心的时刻。所谓精心的时刻，就是在一段时间内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一个人身上。在信息社会，注意力是一种非常稀缺的资源。当一个人将注意力完全放到另一个人身上的时候，这实际上是一种情感投资。对方会通过被关注的体验，感知到自身价值得到认可，双方之间的关系从而得以升华。第三，礼物的赠送。赠送礼物会激活人类天性中的互惠心理，进而增进双方关系的亲密度。来自美国婚姻与家庭治疗协会的数据显示，在纪念日互赠礼物的夫妻，其关系满意度比从不赠礼的夫妻高 47%。 第四，服务的行动。主动承担家务，帮助整理房间，这些实际行动胜过千言万语，能帮助你和家人、朋友建立起互相理解和支持的关系。许多企业家也抓住了这种心理，并将其运用到了企业管理中。比如星巴克的前首席执行官霍华德·舒尔茨提出员工第一的理念，其中一个核心要求就是管理层要主动为一线员工解决工作中的难题。在霍华德·舒尔茨看来，这些服务行动能够提升员工对企业的满意度，进而间接提高顾客对品牌的认可度。第五，身体的接触。触觉对人心理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查普曼认为，触觉并不局限于身体的某部分，微小的触觉感受器遍布全身。我们能感知触碰我们的东西是热的还是冷的，是硬的还是软的，它们带来的愉悦或痛苦，我们可以将其解释为爱或恨。所以在人际交往中，身体接触是表达爱的有力工具。看完这五种表达爱的方法，你可能会觉得这些都是常识，但现实是很多人知道要赞美，可是话说出口就变了味儿。明白陪伴很重要，却忍不住躲在一旁刷手机。爱的表达不仅需要知道，还需要我们去亲身实践。

0: 中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 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鲜活决策，温暖表达。人生路上最有力量的决策，莫过于选择沉下心来与热爱相伴，与坚持同行。最温暖的表达，莫过于对自己不敷衍、不将就，在潜心苦练中完成自我更新。好，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来分享何森宝的文章《潜心苦练是对自己最好的更新》。我特别喜欢看一类视频，就是主角一个人心无旁骛地苦练某种技能，篮球也好，摔跤也罢，在练习时整个人进入心流状态，时间变得清澈，四下皆空，只有自身专注的目光和心跳声。一个人一生中如果有一段时间能如此这般苦练技艺，功夫就会入心入骨，在之后漫长的岁月里，他都会从中受益。多年前，我被安排了一项工作，为一个大项目写文物介绍，时间范围从史前时期一竿子捅到清末，涉及的文物足足有几十件，北京猿人用过的石器要写，林则徐呼吁禁烟的奏折也要写，光是相关文件材料就堆了一地。其实苦差事做起来之后，会有一个渐入佳境的过程。我刚开始哭哭啼啼，做着做着就上道了。我给自己的要求是，每件文物的介绍不少于3000字，而且不能写水词，不能糊弄，从开头到结尾，每个自然段包含的信息量都要大。为了达到这个标准，我着实读了不少文献。在正常情况下，我每看8到10篇论文就能写好一件文物的介绍。近一年后，我终于完成了这个项目，虽然筋疲力尽，但功力大涨。在做完这个项目之后，我的内容创作能力也显著提升。即使过了很多年，甲方着急上火的要求赶一篇文章出来的时候，我也是以马千言，而这在我那个大项目锤炼之前是完全不可能的。不仅在文化方面，其实在体育领域也是这样。我读大学时跟着师傅苦练过一段时间的中国跤，那时我还是学生，无牵无挂，空闲时间又多，练得如痴如狂。冬天在河边，-15摄氏度的气温，我练完一套基本功，汗水顺着鼻尖和下巴滴下来，能把身前的砖地浸湿一片。即便后来不再训练，但直到今天和人实战时，我在摔法上依然有着显而易见的优势。人真的应该趁年轻、可塑性强的时候，给自己这样一段卧薪尝胆般沉浸苦练的经历，不仅可以在技能上根本性地把自己和外行分开，也能重新塑造对自我的认识，可谓精神和肉体一起成长。我认识的每一位在专业上有所成就的高手，无一例外都经历过类似的练习阶段，他们施展专业技能时的那种老练和自信也都源于此。我在网上时常能看到一类视频，是关于物件翻新的，比如一位工匠从垃圾堆里捡到一块旧表，表盘玻璃碎了，指针也不动了，金属接口的缝隙里还藏了好多黑泥。工匠就小心翼翼地把旧表拆开，将齿轮、发条和螺丝等部件依次摆好，然后用化学药剂和小刷子细细清洗。接下来是除锈、矫正、换件、上油等一系列工序。等最后把所有的零件重新拼装好，一块锃光瓦亮的表就修好了。这类视频在网上极受欢迎，播放量很大。人类似乎在天性上就喜欢这种靠用心努力将不堪用的物件改造为珍品的过程，并且从一点一滴的成就中得到巨大的幸福感。依我看，那些卧薪尝胆、潜心苦练技艺的视频和旧表翻修视频，在本质上其实是一类视频。

0: 关关雎鸠，
1: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
2: 散尽还复来，
1: 在词章中陶冶身心，
3: 昨夜与
1: 和世间美好相伴，
3: 不消残酒。
1: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4: 苏东坡热爱生活，自称平生为口忙，写有至少30首水果诗词，尤其爱橘、荔枝等。贬谪黄州、惠州、儋州期间，写下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等名句。他的水果诗不止于味蕾描摹，更以花褪残红青杏小，橙红橘绿时等，寄托旷达情怀与高洁品格，展现对生活的热爱与理想的坚守。今天我们就一起感受苏轼诗词的水果味儿。作者许新富。

据不完全统计，苏轼至少写有30首与水果相关的诗词，并留下许多名言佳句。这既源于苏东坡美食家的生活情趣，更与其人生阅历、性格特质和诗意表达密切相连。苏东坡热爱生活，乐观豁达，是有名的美食家。他在初到黄州诗中就自嘲，自笑平生胃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虽然命运多舛，颠沛流离，却总是以苦为乐，善用一般食材做出美味佳肴，如东坡羹、东坡肉等。地产的水果自然也是他的心头好物。人生最后10年，苏轼连续被贬黄州、惠州、儋州，将青梅、橘子、杨梅、荔枝、枇杷等水果几乎吃遍，尽情写入诗词中。在《浣溪沙·咏菊》一词中，他用香雾逊人惊半魄，清泉流齿且初尝，表露剥橘子的香味和入口的清甜，以无鸡三日手游香强调橘香气味的持久，描摹细腻传神，足见其对橘子的品味之深。岭南惠州、海南儋州在当时极为荒远偏僻，但气候炎热，植物丰富，为苏东坡提供了尝鲜多种水果的机会。惠州一绝一诗写道：罗浮山下四时春，芦菊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一口气列出杨梅、芦菊，也就是枇杷，还有荔枝3种水果，表现出诗人对岭南水果应季而食的喜爱。苏东坡尤为偏爱荔枝，此类诗词传世近10首。他第一次吃荔枝便作诗《4月11日初食荔枝》纪念：海山仙人降罗如，红沙中丹白玉肤，不须更待妃子笑，风骨自是倾城书。拟人化地描写荔枝的形态与风韵，流露出无需快马加急运输坐享这一美味的自得。之后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更用夸张手法表达长留岭南的心愿和面对困厄的随遇而安。苏轼的水果诗并非单纯的记录生活，而是借此抒发感情，象征品格，托物言志。早年苏轼的词《蝶恋花·春景》以花褪残红青杏小开篇，清新婉丽，青杏初结象征着新生与希望，天涯何处无芳草的名句展现了他特有的旷达，是宋词中情景里交融的典范。如同屈原流放作橘颂，张九龄感遇诗赞柑橘，苏东坡对橘子也是情有独钟。其第二首《浣溪沙·咏菊》词中，几共扎篱到雪霜，一经提品便生光的诗句，将之与山楂和梨对比，表现橘子傲雪凌霜的高洁品格。苏轼任杭州知府时，也曾作诗赠刘景文：荷尽已无擎雨盖，橘残犹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红橘绿时。赞赏秋冬时节橘橙不惧寒霜挂满枝头的坚韧，勉励遭遇坎坷的友人坚守理想信念。苏轼诗词中的水果味儿，饱含生活的酸甜苦辣与真切的人生感悟，皆为诗人热爱生活与自然万物的明证，展现了家国情怀、乐观精神和对理想的不懈追求。

0: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2: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3: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4: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5: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倾听第二集，七类倾听者，你是哪一种？倾听是人际交往中最容易被忽视，却又最核心的能力，它直接决定了我们的沟通效率、人际关系质量，甚至是个人成长的速度。那么，生活里那些无效倾听的模样，都藏着怎样值得警惕的问题？这一期，我们一同拆解《倾听》这本书，从真实场景里了解七种不同倾听者的模样，找到高效沟通的起点。
4: 戴尔·卡内基曾经说过，交朋友的时候，你自己主动还是对方主动，这个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是你自己主动，两个月内你交的朋友，比人家对方主动两年内交的朋友还要多。那主动沟通的起点其实就是高效的倾听。那接下来呢，我们这集会通过作者描述的一些具体的场景，带大家全面的认识倾听。说呢，有一天下午，在美国的一个大学的课堂上，波特博士呢正在给大一的新生上商务心理学的课程。他在讲台上站着，耐心的简述着啊，就是尽可能的把这个表述简化的学生们能听明白。但是讲着讲着，他就觉得不对劲儿了。台下的学生们好像没有人在认真听课，整个教室孩子都心不在焉的，就整个那个气氛就不对。波特就想，我这是描述过于晦涩了吗？但是我已经够简述的了呀。那为了打破沉闷，活跃一下课堂的氛围，也顺便检验一下大家的听课状态，波特博士就决定随机提问几个学生。各位，重点来了啊，接下来会出现六位学生，他们每个人的不同状态都应对了不同类型的倾听者。那这六位学生的名字分别是劳森、梅兰妮、凯特琳、丹尼、吉恩和安娜。哎，是的，一串外国人名。如果您觉得不好记，我们主要就记每个人的状态就行了啊。我们先把目光投向第一位学生劳森。劳森呢是全班最焦躁的一个学生，他整个人都散发着哎呀赶紧下课吧，我想赶紧走这样的一个信号。他很僵硬地坐在座位上，眼睛就盯着墙上的表，脚在不停地哒哒哒哒哒的，就是你看着他整个人就躁得很，发出很细碎的声响，而且差不多每隔一分多钟就会低头看一眼他的手机屏幕，就心思完全不在课堂上。波特博士看着他，温和地就提问说，劳森，这个理论模式表明，奖励之所以有价值，部分原因是它能够激励人的行为。那你是不是认同这个观点呢？劳森人家头也没抬，很敷衍的回应，是的，没错，没错。说话的同时，他的目光依旧在手机上，根本没打算认真听课。我们再来看坐在中间的梅兰妮，她是我们这个故事的第二位倾听的学生。梅兰妮全程都在发呆，眼神空洞，看着窗外，整个人陷入到了深深的白日梦的状态里，早就把波特博士讲的内容都不知道扔哪儿了。波特博士察觉到她走神了，特意走到窗户旁边挡住了她的视线，再次轻声地提问，梅兰妮，那这个模式的第二个要素指出，努力程度会直接影响动机，那对这个问题你有什么看法呢？这冷不丁的提问吓了梅兰妮一跳，她猛地就从这个神游状态当中惊醒了，一脸茫然地看着教授，她很慌张地说，哦，抱歉，什么？我刚才没听见你说什么。波特博士耐着性子又重复了一遍他的问题，然后话还没说完，第三位学生凯特琳突然抢先开口，他大声地说，就是努力程度和得到奖励的概率啊。说完之后，他得意地往椅子后面一靠，哎，嘴角带着微笑，你看我多厉害，我这反应能力啊。波特博士没有生气，就接着追问凯特琳，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奖励值得你为之付出努力呢？凯特琳透过浓密的睫毛，一脸无所谓地看着波特博士，淡淡地说出了两个字， 没有。这个时候第四位学生开口说话了，他是坐在凯特琳旁边的丹尼，他立刻抓住机会小声地嘲讽凯特琳，难怪像你这种情绪化的人什么都不在乎。波特的博士走到丹尼的课桌前继续提问，那么丹尼，你觉得什么奖励值得你付出努力呢？丹尼打了个哈欠，满脸不耐烦地说，睡觉，因为现在这门课就让我昏昏欲睡。
3: 我们刚才看到课堂上的几位同学各有各的状态，有人焦躁分心，有人神游天外，有人随意插话，整个课堂陷入了混乱。那么在这样混乱的场景中，有没有人能保持清醒，看清这些行为背后的本质呢？这些截然不同的表现又分别对应着哪些不同类型的倾听者呢？
4: 就在课堂氛围越来越混乱的时候，第五个学生开口说话了啊，他叫吉恩，很冷静地分析说呢，事实上现在的情况是，对凯特琳来说，在课堂上表现自己的博学是一种内在奖励。他相信如果波特博士知道他理解了知识点，会在考试中给他一个不错的分数。而丹尼认为自己没有能力取得好成绩，因此他用一种充满敌意的态度来掩盖自己的不自信。那在教室的最后一排坐着一个特别安静的女孩，她的名字叫安娜，也是我们这个故事当中最后一位，也就是第六位同学。在所有人走神插话嘲讽的时候，只有他全程认真在听讲。这个时候他怯生生地举起了自己的手，轻声地问，波特博士，这个理论模式是您和您的同事一起创造的对吗？听到这个问题，波特博士终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他转身走回教室的前面，心里感慨，好在好在啊，至少还有这么一个人在认真听我说话，在认真听课。他笑着回应，没错，我和我的同事在期望理论基础上又增添了很多方面的内容，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图解。你看，这个课堂场景里的每一个学生都对应着卡内基训练定义的七类倾听者。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不管是和朋友聊天，和家人沟通，和同事协作，还是你跟陌生人交流，我们都会遇到这七类人，甚至咱自己也会在不同的状况下成为其中的某一类。那接下来我们就逐一的拆解这七类倾听者。这七类倾听者分别是什么呢？忧心者、神游者、打岔者、漠然者、好斗者、分析者，还有投入者。其中前六类倾听者的倾听效果都远远不如最后这一类投入者，这也是我们需要重点区分和改进的核心。咱先来说一说第一类忧心者，就是课堂上的第一个学生劳森，最典型的忧心者，在那儿轻轻的点脚，不停的看时间，不停的看手机，这些行为都会让说话的这个人清晰的感受到，我根本没有心思听你说话。这类人的核心特征就是永远表现得非常匆忙，总是坐立不安，要么不停地四处张望，要么同时做着很多件事情，习惯一心多用，很难安静地坐在一个地方，专心致志地听人家把话说完。和忧心者沟通，说话者会产生强烈的被忽视感，倾听的有效性几乎是零。第二类神游者就是我们场景里的第二位学生梅兰妮，就是神游者。波特博士在讲台上认真的讲课，他没有听课，反而沉浸在自己的白日梦里。这类倾听者最明显的特点就是，身体虽然坐在你的面前，和你处在同一个空间，但心思早就飘到千里之外了。从他们一脸茫然空洞的表情上，你能轻易判断出来，他们要么在做白日梦，要么就是在想别的事儿。反正跟你说的话没有任何的关系，没有接收到你传递的任何信息。
3: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由美国卡内基训练机构编写的《倾听，成为高效沟通者的关键》。本书从多个维度解析倾听的本质，帮助我们学会有效倾听，成为更高效的沟通者。
4: 第三类就是打岔者，课堂上第三个学生凯特琳，就是波特博士没有完全说完话，他就抢先回答，属于典型的打岔者。 他最大的问题就是爱插话，只要抓住机会就立刻打断别人的表达。这类倾听者从来不会耐心地等对方把话说完，他们全部的过程都在等待插话的时机，随时准备打断你，替你说话。他们的注意力根本不在倾听你的内容上，而是全都放在我猜你接下来要说什么，哎，我接下来该怎么接话。本质上是用自我表达替代了真正的倾听。第四类，默然者。在这个课堂当中，默然者依然是凯特琳。即便她没有直白地说出无所谓啊，不关心啊，但她敷衍的态度在全方位地传递一个信号，我根本不在乎你讲的任何内容。这类倾听者的核心状态就是态度冷漠，对交流的话题还有说话的人都毫不在意，全程保持事不关己的状态，好像外界的一切都和我没关系。第五类就是好斗者，刚才咱讲的丹尼嘲讽别人的那个学生，他就是好斗者的代表。这类倾听者通常就是心怀敌意，就是比较有攻击性，态度粗鲁，他们倾听的目的从来都不是为了理解你说的话，而是为了从你的话里找刺儿、找漏洞、抓把柄，把倾听当成攻击你、反击你的武器。就是这种人时刻处于全副武装的状态，随时准备反驳指责别人，把正常的沟通变成一场充满对抗的争吵。第六类呢，就是咱讲的分析者。课堂里面那个吉恩啊，那位学生就属于分析者，就是说话最多的那个学生。这类倾听者往往自我感觉特好，没有意识到你自己的倾听是无效的，就乐于扮演什么呢？顾问呢、治疗者这样的角色，甭管人家对方说啥，他随时准备给出一些完全没有依据的答案和解决方案。他们自认为是优秀的倾听者，觉得自己乐于助人，陷入到了甭管对方说啥，都要强行分析、强行给建议，就这种固定模式里，但是忽略了对方真正的倾听需求。第七类就是投入者，哎，就是咱说话的时候最愿意碰到的人。在这个课堂的最后一位叫安娜的那个学生，就是标准的投入者，这也是最高水平的倾听者。这类倾听者会进行有意识的主动的倾听，在倾听的过程当中，他们会调动自己的眼睛、耳朵，甚至用心去感受，站在说话者的角度理解问题。这类投入型的倾听者拥有高超的倾听技巧，不但能用专注的态度来鼓励对方继续发言，还能引导说话的人自己找到解决方案，充分展现对方的想法，让沟通变得有温度、有价值。那在这儿，咱需要明确一个重要的观点，也是作者给我们的一个提示，说没人能保持每时每刻全身心投入的一个倾听状态。啊，你就包括现在正在听咱高丽说书的各位朋友，我们这节目25分钟的干货内容，您能保证就一直在听高丽在这说啥吗？就高丽说话就那么有魅力吗？如果您真的从头到尾都听了，公屏上打个call啊。如果您热心的参与到了我们节目当中，也希望大家可以在线下我们高丽说书云听的主播页面来给我们留言，关于倾听，关于我们这两期的内容，您有什么想说的话，都可以在我们本期节目下跟我们做互动，看到评论我也会实时的给大家回复信息。是的，我们都会因为情绪、环境、经历一系列的因素，在不同的倾听类型之间就在这么切换，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没有必要因为自己偶尔的低效倾听感到焦虑。
2: 高丽说书，更新有速度，内容有温度。
3: 了解了七类倾听者的特点之后，相信大家都会有这样的困惑。在生活中，我们经常会遇到忧心者、打岔者、好斗者这些低效倾听者，和他们沟通总是特别困难，经常出现沟通障碍。有没有实用的方法能帮我们顺畅地和他们交流呢？接下来，我们就针对每一类倾听者，分享具体的沟通技巧。
4: 首先，面对忧心者，沟通的核心是抓住短暂的注意力。如果你正在和忧心者交谈，开口的第一句话就要锁定他的注意力。你可以问说，你现在方便吗？或者直接说，现在我希望你专心听我说。这样的话来开启你们的交谈，就能快速的让他放下手头的事儿，关注你要说的内容。交谈过程当中一定要简明扼要，直接说重点，因为忧心者的注意力持续时间很短，你说太长，你很复杂的那种表达只能让他快速分心。其次，面对神游者，沟通的关键是不断地拉回他的思绪。跟神游者交流，同样得在开始的时候用一句话抓住他的注意力，防止他一开始就给你走神儿。谈话的过程当中要时不时地跟他进行确认，问问他你是不是理解了我刚才说的话，通过互动把他的思绪从白日梦里面给他瞪回来。表达内容当然也是要简单明了，要直击重点，适配他短暂的注意力的时长，不要传递过多复杂的信息。那么第三，面对那种打岔的人，沟通的原则是先顺应再引导。当这个打岔的人插话的时候呢，你不要强行继续自己的表达，你得立刻停下来，你就让他说，让他把他的话说完。如果你不让他先说，他根本没有心思听你说。等他说完之后，先对他的话给予简单的认可，对对对，同上同上，然后再自然的说，就像我前面所说的，那你重新把这个话题拉到自己的这个场域里面啊，拉到自己的这个表达上，顺利继续你之前的沟通。第四，面对漠然者，沟通的重点是调动他的参与感。跟这种很漠然的人交谈，你不要用平淡常规的方式表达你的想法，你可以让自己的表达更生动，更有感染力，适当的用一些戏剧化的表述吸引他的注意力啊，就是夸张一点，同时多向他来提问，主动引导他参与到你们的谈话当中来，让他没法继续保持冷漠被动的状态。第五，面对好斗者，沟通的核心是避免对抗，往前看。当好斗者提出反对意见，指责你的时候，你千万别跟他争，你争不过他的呀。你不要纠结过往的矛盾，更不要试图去当场争出一个一二三。你可以选择各自保持不同的意见，或者暂时的放下你们的分歧，等到下次大家情绪都平静了，我们再提出不一样的解决办法，始终保持理性，不被对方的对抗情绪带跑偏。第六，就是面对分析者，沟通的关键是提前明确需求。你跟分析者交流的时候，开门见山，你就告诉他我自己的目的，你就直接说，我就是想跟你说点事儿，我不需要你任何意见，你就听我说就完了。提前告诉对方你是不需要解决方案的，这样就能避免他一味的给你分析，一味的给你建议，让你这话根本没法往下说。所以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让沟通回归倾听交流本身。最后，面对投入者，我们要做的是感恩和珍惜。如果遇到这样的投入者，人家这么优质的倾听者，一定要花一些时间感谢他对你这个谈话的专注，谢谢他对你们之间话题的重视。这份真诚的认可会让彼此的沟通更融洽，也能让这份优质的倾听关系持续下去。
3: 除了学会应对他人的倾听状态，更重要的是看清自己。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前六类低效倾听者，只有了解如何调整自己的行为，才能逐步向投入者靠近，成为更有效的倾听者。接下来我们一同拆解，如果你对应上了某一类低效倾听者，该如何做出改变？
4: 如果你是忧心者，当有人和你说话的时候，一定要强迫自己停下所有正在做的事情，放下手机，放下你手头的事儿，把全部注意力转移到对方身上，认真倾听对方的表达，这是改变忧心状态最基础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如果你是神游者，你要时刻留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刻意训练自己的专注力，保持和对方的眼神交流，身体微微前倾，主 动向对方提问题，用这些肢体语言和行动向对方传递一个信号，哎，我对你的话很感兴趣，别着急，你慢慢说，强迫自己把注意力集中在谈话内容上。那如果你是那种特爱打岔的人，要给自己建立一个条件反射，叫什么呢？打断道歉。每次发现自己忍不住打断别人说话的时候，一定要及时跟人家说，哎呦，对不起，道歉。那这个小小的举动会不断的提醒你意识到你自己是有问题的，慢慢的改掉你随便插话的习惯，学会耐心等待人家对方把话说完。那如果你是默然者呢，就要把倾听的焦点从话题本身转移到人本身。倾听的时候不要只关注对方说的文字内容，你要用眼睛、用耳朵、用心一起来听，留意对方的肢体语言还有语气的情绪。你认真思考这个人为什么想跟你讨论这个话题，找到交流的意义，来唤醒自己的沟通热情。那如果你是好斗者，你要刻意的练习换位思考，努力站在讲话人的立场来看问题，尝试理解接受对方的观点，主动从对方的表达里找到优点，放下你的对抗和攻击的心态，把沟通当成交流想法的途径，而不是争论输赢的战场。那如果你是分析者，你要学会放松心态，放下必须给建议这样的一个执念。你要明白一个核心的道理，不是每个人人家都需要答案、解决办法或者别人的建议的。有的人他的倾听、他的表达就是为了梳理情绪，他就是想说感受，在倾诉的过程当中他自己就能找到答案。你只需要干一个事儿，就是啥也别说，安安静静的听，这就是最好的支持。那么如果你已经是投入者了，请继续保持这份珍贵的倾听品质，全身心的投入倾听是人际交往当中最具有吸引力的优点，会让你收获更真诚的关系，大家都会欣赏并且珍惜你的用心。就像我们作者反复强调的，没有人能时时刻刻保持全身心的投入倾听。实际上，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注意力会自然的发生变化。比如说一开始我就是全身心的在听啊，之后我们会有选择的集中注意力，最后难免会出现分心的状态。而分心也并不是毫无规律的，它分两种明确的类型。戈尔曼在《专注》这本书

0: 里面是这么写的，分心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是感觉干扰，什么意思？就是周围事物给他造成的分心，比如环境里面的噪音，突然的安静，身边出现的人或者什么东西，它都可能让你分心，这就属于外界带来的感觉干扰。第二种是情绪干扰，也就是你对周围事物的内心活动、个人看法造成的分心。比如你心里想着我还没完成的工作，你在纠结我跟别人刚才发生的那个小争执，这都属于你内在的情绪干扰。作者在这儿也特别提到了，当我们在听别人说话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走神了，你不妨先停下来，问自己一个问题，是啥让我分心的？是感觉干扰还是情绪干扰？确定让自己分心的根源之后，就可以主动的转移注意力，有针对性的把注意力集中在你需要关注的事情上。简单的自我引导就能快速的帮我们从分心的状态回到倾听中。
1: 这一期内容中，我们一同认识了七类常见的倾听者，知晓了这些倾听的类型与特点。那么在实际生活里，我们该如何巧妙应对各类不同的人，让交流更顺畅？下期内容我们继续深入拆解倾听，解锁更多实用技巧，教你提升倾听能力，拉近与人的距离。
2: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产险4008660，专业守护，省心省时。
1: 4008000000。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0: 好重啊！
11: 我帮你。
2: 德在传递。
1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0: 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10: 体在跃动。
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11: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京东方陈彦顺。几年前，当物联网显露冰山一角时，我们就察觉到云计算、基因科技、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已暗中蓄力。如今，物联网产业机遇席卷而来，细分应用场景无所不生，端口无处不在。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3: 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熊大叔。
5: 大家好，我是嘉鹏。
3: 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讲到历经5年筹备，康熙35年2月，43岁的康熙亲率数万将士从京师出发，向着盘踞在巴颜乌兰的噶尔丹浩荡进军。这场筹备5年的远征正式开启，而2000里戈壁荒原注定不会让清军一帆风顺。按照战前的规划，三路大军分工明确，东路军由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统领，率军10000多人沿克鲁伦河西进，封堵噶尔丹东逃的路线。抚远大将军费扬古、镇武将军孙思克率领西路军4.7万人分别从归化、宁夏出兵，计划在翁金会师之后北上截断敌军的退路。康熙亲率近40000中路军、6位皇子、皇兄福全、皇帝长宁、各位内大臣、侍卫、大学士、都统、前锋统领、护军统领等等随军出征，出独石口北上，和抚远大将军费扬古率领的西路大军合围噶尔丹。考虑到战线绵长，塞外天寒地冻，康熙多次调整行军的日期，协调各路兵马节奏。最终根据情报，噶尔丹率兵6000盘踞在巴颜乌兰，也就是今天乌兰巴

0: 拉脱的东南，于是康熙决定机不可失，不等春草发芽即刻出发。西路军最早于2月28号出发，中路军2月30号开拔，中西两路大军预定于4月27日会师于巴彦乌兰。大军出发日期比原计划早了10天，提前10天对这支远征军意味着什么？
1: 一般这个古代战争啊，最怕的是延误啊，最常见的都是失期。那么失期法皆斩，所以说后来这个秦朝的这个简牍啊，部分的否定了这个东西。但你要知道，古代失期是常态，很容易失期。因为一个军队行军的时候，它的这个最高速度不是取决于你前锋的那个轻装步兵，也不是取决于最快的骑兵，是辎重部队。辎重变得很慢，那个大牛拉着大车，稍微遇到一点情况，什么下雨呀、刮大风啊，那就动不了了。或者遇到什么情况，流行疫病，甚至有些时候历史上出现过，正规军路过一个地方，要跟当地的土匪要谈判，他不跟你对抗，但他给你搞点小破坏，你也受不了。所以是失期是常态，提前很难见到。能够说是我提前赶到，甚至是提前出发，只有一种情况，就是拿吃准了，吃准了就可以。对于提前出发来说，一定是发现现在出现了一个战机。这个战机稍纵即逝，那么就可以立刻行动。可是军事行动提前对军队要求极高，就这台机器它的是灵敏的，它那个润滑又是很好的，那个皮带轮转得很好，所以你立启动马上就走。军队如果不到位的，你要提前10天能把它命要了，哎呦这个都没备好，哎呦那个没弄好，这个不行的。能够提前发动，就说明这个时候王朝这个主力部队他已经通过这么长时间准备，已经训练到能够做到令行禁止，这就已经很好了。另外一个就是说，一定是当时拿到了比较好的情报啊，这个情报含金量极高，大概知道马上要动，再不动可能有问题啊。所以说，一个是情报的问题，一个军队效率问题。
2: 对，这就是5年的准备所带来的一个实际效果。5年准备了嘛，换句话说，可能现在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解决一些细微的微观问题就好了。
0: 你说的这个5年准备哈，有的时候呢，就是你给他10年，甚至他也不够。
1: 对，
2: 还有的时候是准备越多，反而毛病越多，也有可能
1: 拖的时间越长，还出问题了。那个诸葛亮虽然说那个不一定诸葛亮写的，那个后出师表就说了嘛，你现在不让我打，我前两天已经死了，谁死了谁死了谁，
2: 后来连将都没了。
1: 对，再头不打，这批粮将都没了。
2: 对，他越到前面有这种惯性。再有就是这个时间也很有意思，你看这个2月18号啊，中路军2月30号，大概其实就是在这个初春的这个状态。春状态有一个很大的风险，就是这一路上的这个粮食辎重基本得靠自己补足。
1: 对，
2: 一路上这个草原可能还没有长到很茂盛，
1: 青黄不接的。
2: 对，马匹啊等等一系列，它可能没有，所以就是供给链要充分保障。这也是刚才熊老师说的，辎重最重要。没粮了，那这军队就废了，是吧？就
1: 军粮自溃嘛。
2: 对，就完了，就没有用了。而且呢，这个春天呢，好处我觉得是在这儿，游民族在冬天基本是要大幅度的游动
1: 啊。对，
2: 哎，就跟我们的候鸟一样，所以越到初春时节，它一般是在刚刚这种移动，
1: 他的马最瘦弱的时候，
2: 哎，所以其实是蒙古他的这个战力相对薄弱的区域，所以我觉得这是综合考量之后，康熙决定在这个时候啊发动这个战争，
0: 尤其是知道了噶尔丹的确切消息了，
2: 对，
0: 他驻扎在哪里了，
2: 对，所以这样的话就把他锁死在这个巴彦乌兰地域了，这是他的想象啊。
0: 敌方兵力单薄，位置明确，是康熙下定决心即刻进军的关键依据。但是从后续交战情况看啊，噶尔丹的兵力远不止这些，所以怎么看康熙从各方面获得的这份有些失真的情报，是误判还是噶尔丹成功迷惑了对方？
1: 这个是古代战争的常态，古代战争经常是到了双方就是要交战的时候才能最终明确下来，这好多信息都是这样。其实你看我历史上知道的很多著名战例，包括三观爷这样小说里描写的这个诸葛亮拈指一算，你表面看神机妙算，实际上是他啥不知道，只有到那个现场战地以后。所以有时候啊，就有人说这个古代打仗跟开盲盒一样的，只有什么情况下的是确定的呢？就是那些驻防部队遭到攻击的时候，这个守御的一方往往有时能掌握比较好的一个情报。但凡你要远距离去对别人发动进攻，穿过广阔地域，你想想你拿到的情报是怎么来的，大部分是人力情报，它没有卫星，没有无人机，什么都没有，就靠人力。这些人力呢，越靠近噶尔丹的地盘，这种侦察成功率越低，因为它有风险，对方也是，人家也往外探，他的斥候，他的侦察兵，他的探子往外探，双方的这个侦察力量会有一个交接地带。这个后来克劳瑟维茨在这个战争论里也说过，在这个交叉地带的时候，双方各自获取对方信息的时候，大量的充斥着谬误、想象、人为的失误。最后就是说，情报工作的亮点在哪，优秀的情报官重点在哪，重点在判读。但这个东西在现代都很难，二战时期好的情报判读都出了问题，你看市场化缘行动那是损失多大。那么在那个年代都是靠探子细作，包括在那边肯定有些卧底，但是真正最核心情报就掌握在核心那几个人。

0: 手里，就噶尔丹和他几个亲信知道，剩下你不明白，你能探到的其实都是边缘情报。那么这种情况下，说白了，这些情报你能完全依靠他们？不是。康熙这一类人哈，他整个军队统帅，他对敌方其实有一个基础的判断，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你能去哪几个地方，能去哪一个，然后要做筛查，筛到一定程度，说白了就是押宝。真的，打仗很多时候就是押宝，我赌你从哪路来。那个电影《决战中途》的说得很清楚，情报官经过算，说我觉得他应该在几月几号在哪个纬度上几点几分出现，这个误差是五度五分钟，这就是很精准。为啥？他有各种侦查手段，古代做不到。古代大致方位差不多以后，行了，咱就去吧。去了以后，双方都接近以后，这时候才开始真正的判断战争态势。所以说这个非常不反常，古代就这样。
1: 对，这就是魏延为什么总说诸葛亮你不让我当初出邪谷，对吧？
0: 对，
1: 我们接下来确实那太风险太大了。
0: 对，
1: 可这就是您说的，其实是信息差也大。
0: 对，
1: 你真从那儿走了，人未必魏国就知道这档子事，是吧？
0: 对，
1: 所以这个就是赌，对吧？这种赌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成功概率也比较大，因为对方还是个游击队。作为他们来讲啊，他们和这个康熙远征有个不一样的是，你别看他散，但他集中能力很强，
0: 他机动性强啊。
1: 第二，一个烽火，他能够迅速的整合。我们刚才说这可能有6000人，为什么迅速能变成20000人？其实你说距离远了不一定远，这可能点一个火，派两个信使，这个事儿作为噶尔丹来讲，他难度不大；但是作为康熙来讲，他难度就很大。他在当地是否有真正这么相对充裕的情报系统？在这种变化中，咱先不说路程的问题。所以事实上出现这些变化，我相信是康熙都在他的计算范围之内的。
0: 嗯，他有个大致，就是你活动范围，
1: 对对对，
0: 你大致在哪个位置就可以了。
1: 对，所以他设计退路也是一样嘛，他就两条路跑，那我就堵这两条路。事实上一定没第三条路吗？肯定也有，对吧？我堵上就堵上了，堵不上就算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蛮正常。
2: 三支军队从不同方向、不同距离向同一个点汇合，时间、距离、地形、粮草、敌情等等等等，任何一个变量出问题都会影响整个计划。那这种多路协同作战当中最大的不可控因素是什么？
0: 多路协同作战最不可控的意思就是协调，因为你要协调嘛。但是协调是有手段的，冷兵器时代的战争不管中外，这种协调居多的是战前协调，就是在大家商量好了，商量好以后，因为啥，地点是不变的，空间好办，大家都地图一拿啊，你从这出发呢就沿着这路线走，甚至路线都是固定好的，因为只有有些路线能够沿途得到补给，有水源，那么这样算好以后，空间战场这个好办，就是时间，只能大家约定一个时间，这中间的不可控性一旦开始出发以后，大家都是相互联络不上的，你只有靠着君臣形成的一种默契，这个默契呢也是大致的默契啊，我大概哪天能赶到，你也不知道他路上是不是遇到沙尘暴，他那个地方是不是走到原定的有水源地方，那个水出问题了，水污染了，这些不可控因素特别多。现代战争为什么说叫高科技战争，高科技战争的特点就是把不可控因素尽量排除掉，不管是火力还是行军都越来越精确了，古代就是做不到进去。那么正因为做不了进去，你看中国古代所有的兵法，所有的军事教科书，唐代规定的五经七书，它都在讲什么？它都在讲一个全变，就是怎么样根据事的变化你做出灵活的判断，也就在各种强调将在外军令不受，你就自由行动就行了，自由行动只要合理的，哪怕出了问题你也能解释清楚。那么这就像说最大的不可控因素是什么？就是缺乏信息交流和协同的手段，没有办法在原定的分进合击的过程当中真正意义上做到合击，分进是容易的，合击是难的，因为合击就是靠协调。
1: 对，
2: 那后面恰恰就印证了这个问题。
0: 对
1: 对，所以它很容易被这种各个击破嘛，那没办法，大家就分散了。所以我觉得在古代的时候，这些战争啊，得识人。比如我就懂熊老师，我俩虽然分兵，但我知道他遇到什么事他的习惯做法
0: 啊。对，
1: 哎，我了解，对吧？小熊老师，你咱三个人三路分兵，信息已经不通畅了。那好。他三天没给我信儿，我就能判断他可能出现了什么。可当我对他不了解的时候，这个盲盒越来越大了。
0: 对，难度会加倍，
1: 所以我觉得在这种长线的战争当中，所有的元帅或者说领袖之间，他是有非常强大的默契，
0: 有默契，有共识。
2: 在《清实录》的记载当中，康熙率领的中路大军一路上占尽天时，欲无水之地而得水，无草之地而草生。然而真实的行军无比艰苦，过了独石口，也就是河北赤城之后，康熙就下令大军每天只吃一餐以节约粮食。他和将士们同甘共苦，每天五更天起床亲自检查行李，雨雪天气他冒着严寒要看着将士们扎营吃上饭才肯入帐用餐，遇到难行的路段他甚至和皇子大臣们一起帮着推车，可是眼前的路途之苦和接踵而至的坏消息相比不值一提。

0: 月初时，康熙接到情报，噶尔丹已于本月初沿克鲁隆河向东移动，麾下现有兵力20000多人，还借了沙俄火器兵6万。随行大臣佟国维、索额图等人心生惬意啊，他们以噶尔丹已然远遁为由，联名上奏恳请康熙班师回朝，提议只留西路军单独进剿。一旦采纳这个建议，不仅中路大军数年筹备付诸东流，孤军深入的西路军还会陷入以寡敌众、四面受敌的险境。面对群臣的退缩之意，康熙严辞痛斥，大臣们震慑不已，没人再敢提班师回朝。首先，你们怎么来看大臣们的建议？是单纯的心理害怕吗？
1: 这个我觉得已经出发以后啊，就是你说这个怯是不是怯，这是很难避免的。其实在战争当中，包括那些历史上非常伟大的统帅，历史书在记录的时候往往记载他的辉煌胜利，不记载他的过程当中那种压力纠结。此前我还看过一个，有人发一个帖子说你知道说二战那些不管是苏军、德军还是美军、英军那些一流将领，他最牛的素质是什么吗？他能扛住在巨大的压力下不生病，特别艰难。这大规模战役打起来几十天睡不了觉，那朱可夫拿血搓脸，靠伏尔加提神，居然还生龙活虎的。就这个很重要，是任何人在那种巨大压力下面，不同的层级压力不一样。对康熙来说是能不能实现这战略目标，对一个比如说一个战役指挥官来说，我带出去这几万弟兄能不能活着回来，但是对一个当兵的来说，我今天晚上躺到这个帐篷里，明天早上我还能不能醒来，压力是不一样的。那么传导到他这具体执行层面，这些人心里一定是他有一个算，到底还有没有胜算。大部分人没有能力说我一眼看到隧道尽头那个光，我能感觉说进了隧道以后黑呀。你只有一直往前走，你就往后嘴巴还不合适，往前走会不会是个死胡同牛角尖呀？只有一直往前走的最后能看到隧道头那个光明，但是在黑暗过程当中，人的动摇、彷徨、沮丧、恐惧都很正常。
0: 嗯，而且大臣们的主要任务是把康熙活着带回去。
1: 对啊，这弄不好会团灭，他想担心这个。甚至啊，有一种可能性，你还没有跟敌人交锋的时候，你这个部队就溃掉。
0: 嗯，就像当年的土木堡之变。
1: 对，就是这个中国的儒生们士大夫当这个朝廷里做了官以后，他们最大的政治经验来自哪里？一方面他在工作中的实践，另一方面就是那些历史教训。所以说舍身处地想，他提出现在班师回朝不失为合理化建议，但是呢居高声自远，站得高的人他会觉得这些东西是眼前的，这就是领袖或者是大帝他的区别。我已经看到隧道那个光亮了，你们还没看到，所以我下令前进的时候你们心里彷徨是很正常。
2: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典型的君臣之间的从内心也好还是对这个事件判断差异是非常大。
1: 对，
2: 别看准备了5年，我觉得底下的人根本不知道康熙到底是怎么想的。
1: 嗯，
2: 所以才导致了但凡出现任何一些细微变化，路上的环境这个条件困难，还是我粮草的问题，还是对面的这个军事力量发生了变动，那对于大臣来讲有这么大的冲击，什么大臣其实没有做好更多对于这个的困难准备。他为什么没有做好困难准备呢？就是这事儿只是康熙自己对这些事情的宏观判断，所以我觉得这个惬意产生是可以的。
0: 困难哈，或者说意志的坚韧程度和承受力啊，是每个人不一样的。
1: 嗯嗯嗯。
0: 你比如说，大军一出发，刚过了河北，康熙就命大军一天就吃一顿饭了。
2: 嗯。
0: 这个行军的艰苦，包括雨雪天气，康熙亲自推车，从这一个细节可以能够看出来这支大军行军途中有多么艰难，
1: 多艰难。
0: 而且康熙能让这个大军，你说做了那么多年的准备，为什么一出河北你这主路大军就一天只吃一顿饭？康熙一定有一些他自己内心的研判。那我们也介绍一个背景啊，就是当时于成龙负责后面的粮饷，于成龙说用小车，康熙拒绝了，说用大车。但是可能一走这个路，康熙就明白这个大车运粮是有他的问题的，因为很多路大车过不了，只有小车能运，所以他心里已经有预判了，粮饷肯定会迟到。再加上这个沿途的这个辛苦，连康熙身边一个进士，就养马的这个进士自杀了，这多动摇军心的一件事情。康熙震怒啊，是把这个侍从的所有的财产全部分了，而且是曝尸郊外。
1: 历朝历代的这个有些君主啊，从汉武帝你到这个李世民，到比如说唐高宗、唐玄宗，宋朝的这个太祖，这个明朝朱棣啊，君主们经常有时候啊，他有一种开疆拓土的冲动，他想丰功伟绩嘛，当然里面有公心有私心啊，但是往往就是任何中原王朝的官僚集团，他的眼光永远内化的，他就看的就是北到漠北，东到大海，西到葱岭，南到岭南，稳住就行，他没有外求。但是在康熙看来，你如果不把这个缓冲带不往外推，你的篱笆如果不扎到外头，你中间这是稳不住的， 这两个思路就不一样。那么思路不一样以后，目标不一样以后，对困难耐受力就不一样了。在他看来，我忍一下这个，但我收益极大。但是那些人不一样，那些人就是本来你干这，他内心就不乐意。当你不乐意的时候，你会觉得困难格外困难，你会觉得苦痛格外苦痛。所以为什么大老板熬夜挣个小目标他觉得很欢乐，打工人就是加班加到十点钟就痛苦的不行了？为啥？收益不一样，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0: 长途行军本来就很艰苦，又遭遇到不利的情报，下属集体唱反调，多重压力叠加，怎么看这种高压环境对决策者的心态和定力带来的考验？
1: 说白了就是，以前我看年轻时候看鱼的话，到现在我却还一直非常欣赏，就是伟大道路是目标铺就的。你说他这个定力和心态是哪来的？像他这样的人，首先我们说人家有个训练啊，他从那么小就开始登基即位，首先内斗，先把权臣扳倒，稳固自己的权力，这个斗争，当然我们现在话就是伟大斗争啊，人家这个他心里有个这伟大斗争。然后你看，为了国家统一啊、抗击外敌，平定内部叛乱，都每一件事情用现在话都是波澜壮阔的。这个本身能把一个人的训练，他就已经皮糙肉厚，内功外力都有了。但是重要的是他追求什么？所有的中国历史上被后世称颂这些大帝，什么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它是奠定你这个生存空间大格局的。很早就说汉武帝是在岭南就已经稳定住了，那么到了唐代时候，西域那边就稳定住了，就都朝这几个方向，大致中华民族它的安全边界能扩到什么地方，就这些人他奠定这个局面了。那么这些人考虑问题的时候，他那个我就说是他的目标决定他的伟大道路。当他的目标超越了这个一小个地方的安乐窝，甚至超越了一朝一代的时候啊，这个宏大的目标决定了他一定撑得起一般人撑不起的代价，这是个心理代价问题。当然实际上也有很多东西最后可能一将功成万骨枯啊，但这个东西在他这个层级他是不去过分考虑的东西，这是格局不一样，他的目标不一样。那么这种情况下，所谓的心态和定力就是坚定地朝着我的既定目标前进，不为眼前困难所动摇。
2: 对，他从小就开始自己做主了，对吧？他遇到大量在权贵或者甚至宫廷之间的博弈，真正最后的决断处理问题，几岁就开始干这个事儿了。我觉得这个几十年来完全让他形成了一种这种对于决策承担后果的能力问题，对吧？从小到大都是，而且到后来我刚才也讲，我觉得他这种绝对权威下就是绝对孤独的，他必须是这样，否则的话他也不会有绝对权威。他只有绝对的孤独才会有绝对的权威。第一，他从小到大就会这种自己作为领袖的这种决断力，到后来就会慢慢演变成他觉得这个就是我的使命，这种使命感天天附着在他身上，而且他过往的大量的成功经验会大大的激励他这件事情，他是个正相关。我每一次成功，我把这个鳌拜解决掉，哎，我成功了一点，
1: 对，
2: 我解决了三藩我成功点，我解决台湾我成功一点，他每一个成功中间遇到的各式的风险他都发现，我只要这么做我就能行，我只要做就行，不管你们怎么反对，因为他干每件事都会有人反对啊，而且很多都是近臣反对，对吧？他身边人反对，但是我依然能行。所以我觉得他到后来这种历史使命感，他甚至觉得我的这东西就是老天爷给的，
1: 这叫天命嘛？
2: 对，
1: 这
2: 天命就在我这儿，
1: 对，
2: 所以我就这么干。所以这个心态和定力已经完全的从
0: 他的自信心跟别人完全不在一个
1: 量级，
2: 对，
1: 在一个量级，
2: 已经甚至从历史经验变成了一种精神感召了，
1: 对，
2: 就不是说我能赢，是
1: 这里面
0: 有一个重，只有我能赢，
1: 这里面有一个重大的就是。这个不光是这个康熙啊，你比如说我们说啊，外国亚历山大、拿破仑、凯撒这些人，他们在某个阶段会清晰地意识到我会名垂青史，这点非常关键，因为中国人特别在乎。他当时要决定处置大太子的时候，他问张廷玉，我这样做了，青史会怎么评价我这个父亲？中国人很在乎这个，中国帝王有这个传统。其实他那几件事情做完以后，秦鳌拜、平三藩、取台湾，就这三件大事，可能有些帝王有个一整个王朝完成这么一件就不得了了，他一个人完成三件的时候，其实已经非常清楚知道我会在历史上留下什么样的位置，这也是对一个自我人设的维护。你一旦这个树立人设以后啊，他不会轻易崩塌。
0: 侦察将士传回确切消息，总算让康熙悬着的心稍稍放下。噶尔丹根本没有远逃，主力部队仍然驻守在克鲁伦河沿岸，中路大军重整士气，继续向前推进，一步步逼近敌营。就在这个时候，康熙收到了抚远大将军费扬古送来的奏报，西路大军抵达巴颜乌兰的时间会比原定约定的日期推迟10天，但是却并没有详细说明延误的缘由。 康熙立即回复费阳谷，中路大军按照最初约定的时间于4月25日间到达克鲁伦河，我军前锋已经抓获敌军的俘虏，探明噶尔丹正打算沿着克鲁伦河向下游移动。

0: 两军相距仅有五天的路程。按照协同作战的要求，西路军本来应该多次递奏军情，方便中路军配合接应，可是你们久久没有消息，我完全不清楚西路军当下所处的位置。为了不影响整体战局，中路军才先行推进。如今中路军是进兵还是等候，事关全局成败，务必尽快上报你们的行军动态和行军路线。在康熙焦灼的等待之下，西路军再度失联。按照战前约定，中西两路军无论哪一路先行抵达战场，都必须原地等候另外一方，不可以单独作战。面对这个突发状况，康熙紧急召集随行的文武大臣来研究对策。会上众人意见分歧极大，一部分人主张全速进军，趁机突袭敌军，一部分人建议原地驻扎，按兵不动，还有人提出放慢速度，缓缓前行。综合研判战场形势、双方距离以及友军失联的多重风险之后，康熙最终决定大军放缓行军速度，一边稳步推进，一边静观局势变化，等待西路军的消息。西路军再度失联之后，怎么看当时的三种意见的利弊考量以及康熙的最终决定？
1: 一切我们判断这个时候各种意见的正确与否啊，就是还要从最初那个定位来考虑，就是分进合击。分进合击，我们说了，分进本身就有难度，合击更难。因为合击的时候，为什么设计分进合击？就是你单独一支兵力，在战略预判的时候就觉得不足以解决问题，只有大家合起来。这也符合中国兵法一直强调的什么武则分之势，备则攻之之类的，就是明白的统帅打敌人一定是以多击少的。双方力量如果是完全对等，都不一定有胜算。两倍以上啊，可能可以交手；五倍才能说包围，十倍才能说攻击。所以这个时候，不管是大臣们提的是意见，还是什么，最终你发现没有，康熙选定的是一个稳妥路线，因为到这个时候啊，已经不能冒险了。因为这现在到了最重要交锋的时候，冒险会出大问题的。还有一个就是，我这时候已经双方到这个位置、这个距离以后，基本上双方都吸住了、咬住了，拖两天不影响大局。但是你冒进就可能出问题。就像咱们前面说萨尔虎，萨尔虎为什么后来就不成功？因为你总有一路人马是冒进的，你一冒进就给了对方落头就打的机会。所以这个时候是稳妥的。三种意见，你说它有这个利弊考量，但是核心大家都是一个求稳。最终康熙也走了求稳这一条，这是必然的，形势决定的。
2: 当时如果去进的话，确实有好处，好处是真打个措手不及可能这样赢了，可是他承担不了失败的损失，因为这是他的基本盘，军队是他的基本盘，我这个中路大军如果就完了，那可不是简单的说我这场战役失败了，对吧？可能摧毁的是
1: 王朝危机、啊、
2: 对，整个是王朝危机的，他可能也不愿意选择停，因为停呢他没有正当收益，他的唯一收益就是安全，但他的这个损失呢，一方面粮草辎重问题，那我天天就相当于浪费粮食，每天都在这耗着，而且这个信息本来说啊，你在这停着，你就能得到更准确的信息吗？士生也做不到。而我往前走呢，有一好处，第一呢，让这个士兵也能够向前正常运营；第二呢，保持对这个鄂尔丹的这个压迫，对吧？第三，合流时间既然没法确定，我先往前走着，万一要能合呢？合了不就能回到我原来的计划当中去吗？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综合起来，这种不盲动但也不静止的方法，它不单是个所谓的折中选择，也是一个比较合理的选择。
0: 面对两难局面，康熙反复权衡之后，选择缓慢进军，等待时机。大军步步逼近克鲁伦河，又会迎来哪些新的挑战？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说到康熙参照西路军的最新行程，选择缓进观望。随着大军不断靠近克鲁伦河，他越发担忧两军距离过近，行踪极易暴露，噶尔丹一旦提前逃走，数年的筹备就会付诸东流。但是鉴于噶尔丹的兵力情况不明，随行大臣都反对直接进攻，康熙考量之下认为噶尔丹料定他不会亲征，所以可以派人前去假意和谈，告知对方御驾亲征的消息。如果噶尔丹兵力不足，必然仓皇奔逃，届时中路军全线追击。他如果向西撤退，恰好会撞上费扬古的西路大军，两路夹击就可以将其一举歼灭。不久派去前方的侍卫传回了消息，噶尔丹听闻康熙亲征，西路大军也已经逼近，火速撤兵。康熙随即命令数万大军列阵前行，然而后续侦查回报说敌军逃跑已经有两天了。康熙沿途看到敌军丢弃的各种物品，也发现了噶尔丹借沙俄火器兵六万完全是假消息，于是领兵继续追赶。但是此时中路军距离敌军已经有四天路程。康熙作为中路军的统帅啊，怎么来看他对噶尔丹的判断？也有研究认为噶尔丹放弃克鲁伦河而后退，沿途丢掉各种东西，一开始是引诱清军，后来他改变主意准备消灭西路军，所以一路急行把中路大军甩了四天路程之遥。
3: 康熙对这个噶尔丹的判断呢，实际上是一个有一个前置和动态调整的问题。前置的时候呢，就是噶尔丹是一个我的交过一次手，受了一定的损伤，现在呢实力不如从前，但是也是一个不容小觑的对手，所以说我要调动三路大军，用一个分进合击计划去歼灭他。他想打一个歼灭战，这是一个预设计划啊。但是呢，毕竟他也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人，他经过这个长途行军的艰难以及三路大军的协调出现问题以后，他对对手的观察是非常仔细的，非常谨慎的，他采取了稳妥路线。这就是刚出发的时候我是气势如虹，到真正打仗的时候我如履薄冰，小心翼翼，这个很正常，这个符合这个军事的这种规律。但是这里面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啊，就是他怎么定位对手。如果他真的是把对手定位成一个惊弓之鸟，是一个流寇，他是一种打法。到这时候看，他依然把噶尔丹当成一个强劲的对手。即便我设计了投入这么多资源，我心死了，他不敢冒险，就不能冒险。这就是出现了这个我们历史上边原来说我为什么魏延老给诸葛亮说你给我五千人马我走耶稣就没问题，为什么诸葛亮不能答应他。这里面有两说，有判的就是说要冒险成功怎么样，但是在真正的这种中军主帅或者战略家来看，战略稳妥永远收益大于战略冒险。因为冒险这个东西要么大成要么大败，但是诸葛亮承担不起大败的后果，他的兵力太少了。康熙这次也一样，可以突然来一次，到了以后马上从行进间转入攻击，不用静态，不消失惯性啊，因为有一种军事术语叫行进间发起攻击，这是可以的，但是这个特别冒险。你一个行进间发

0: 大局攻击，如果赢了，你可能就一下子大清第一巴秃噜把敌人歼灭了。如果打成僵持呢？不要说被对手打败，就是打成对峙，你也不行。或者说对方因为是骑兵，他侵扰了你的粮道呢？所以这时候可以说，康熙出发的时候，虽然是我们说高瞻远瞩、心雄万夫啊，真正到现场的时候，他反倒小心翼翼、如履薄冰，这就对了。这再次证明他是一个合格的统帅。
1: 对，这个一张一弛做得非常好，确实是这样。而且我是觉得噶尔丹的处理也很得当。咱们说说啊，
0: 对对对，
1: 就是我逃不是个表面上逃，因为那个时候咱们说信息源是有限的。
0: 对，
1: 而且呢，康熙你还用了一个招，对吧？你又给我搞心理战，你告诉这个御驾亲征让我害怕，
0: 我就投其所好。
1: 哎，你既然说了，那我就按照你的走。第一件事，他可以考量整个清军的补给线，
0: 对对，
1: 我只要拉线时间长了，我观察你，你们到底还敢不敢跟着我，对吧？如果你的补给线跟不上，那我就知道你大概其大军的那种状态。我觉得噶尔丹是很有这个军事战略的这个能力。第二个，我们也集中精力，你如果真的还能跟上我，那我就打不了你。打不了你呢，我的第一运行速度又很快，那我可以去打西边，你一定驻军在这里。所以你看他在当时也做了一个非常合理的，从噶尔丹来讲的判断，对吧？这个战术是在残缺信息下的一个很优质的选择。当然我们后面就会知道了，他这个办法最终也没有能够达到相对好的效果啊，也没有形成他所谓的成功，因为他既没有考验这个清军的补给线，发现人家好像这东西也还行。第二个问题，他的集中力量去打西部这个目标也在短期内没有形成。但是我是觉得双方在这场战争中，其实
0: 这个交锋是高水平的，
1: 高水平的，双方都是把自己的这个精力、把自己的智慧都用在其中了，对吧？我们尽我们最大努力去面对这场战争，不管胜方是谁啊，我觉得这个战争是很能说明双方的能力。但这也说明康熙之所以要早期的解决他，就意识到了这噶尔丹不是个小人物。
0: 这是个虽然说最终上噶尔丹是失败者，但这次交锋很精彩。就像我们看羽毛球与这个网球啊，它很精彩，有来有回。为什么呢？当康熙实际上组成了三路合击的时候，分进合击的时候，用现代军事术语来说，康熙是外线进攻，噶尔丹是内线防守，内线机动。但是他完成了一个很非常了不起，就是当我正面压力很大的时候，我能够成功的从你这里逃脱以后，转兵去打你的另外一个偏师，也就幸亏那个西路军是飞扬谷，那个战斗力还比强。如果是另外人别的什么比较平庸的将领带领的，说不定就吃大亏了。他要把那个钳子给你掰断了，你这个就不存在了。因为现在如果他把西线干掉，你康熙已经没有能力从中线跑过去支援西线了，东线更不可能，康熙也不可能去增援，那这个行动就无功而返了。所以说这种行动在历史上咱们的将领里面，粟裕就特别擅长干这个，你敌人围过了以后，我能在这样打完以后迅速转兵去打那个。这个在战场环境下非常考验，你可以看就是噶尔丹他的战术造诣是不低的。
2: 考虑到噶尔丹已经远去，很难追及，与此同时呢，将士们随身携带的80天的口粮即将耗尽，于成龙负责押运的补给粮又迟迟没有能够抵达。如果中路大军继续深入追击，势必和后方的粮队彻底脱节，全军将陷入断粮的绝境。权衡之后，康熙做出了分兵部署，任命领侍卫内大臣马斯喀为平北大将军，挑选2000精锐前锋，额外拨付20天的口粮，继续追剿噶尔丹。主力大军则停止前进，择路折返。5月13日，康熙以督促粮运为名，带着满心的遗憾与不甘，率领主力踏上归途。这场千里远征终究没能在战场上亲手擒获噶尔丹。一边是彻底剿灭对手的作战目标，一边是全军断粮的现实风险，康熙最终放弃了主力追击，在求全胜和保全军之间怎么来看他的取舍和遗憾？
0: 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其实不复杂，就是优秀的将领包括统帅，他打仗他求什么，我要趋于主动。你一旦陷入被动，被敌人牵制了以后，这个仗没有意思打。因为孙膑贵势嘛，啊，孙膑兵法强调的什么，这个形势很重要，我们现在叫态势。目前态势已经是你被人家牵着鼻子了，离你有5天的路程，你很尴尬，你追，等你覆盖5天，他又在5天之外了。甚至如果他动作快点，他有可能把这个西路军消灭以后，你才赶到战场，那么这时候他还可以掉过头再打你。因为一支军他如果消灭这偏师，他的士气是上涨，他还可以缴获，反过头来干你，你也很麻烦。那这时候态势上来说，对康熙来说已经，他只能说保证我不败，但是你说求胜求不到了，那干嘛接下来要接着投入成本呢？再艰难行军，然后完了以后一无所获，士气更加低迷，也不知道会出什么事儿。而且你现在这个信息里面也不完整，你也不知道噶尔丹的军队实力到底有多少。现在只知道双方在交锋当中，大家各自下棋，对方下了个高招。高招以后，你首先心理上你意识到他的指挥水平不低。如果一个人指挥水平不低，他

0: 他的装备又很好了，但你信息不完整的时候，你这时候稳住就可以了。某种意义上也是止损，因为求全身已经不存在了，现在只能是保全军。而保全军也不是说话是积极的，多多少他是带着遗憾的。
1: 对，风险隔离嘛。
0: 嗯，
1: 但是这个我是觉得康熙真是理性的有点冷酷哈，因为我是觉得
0: 不贪。
1: 哎，一个人在战场上啊，终究是要带点情绪。
0: 对对对，
1: 你看在这个时候他一点情绪，因为他会遇到大量的冲击。一方面是我这么多年的准备又不成了。关键我这一路上还有那么多人反对呢，现在他们得了理了，他其实遇到这种博弈很多，但在这个时候他依然选择这种绝对的理性，因为我不能丢我的基本盘，我的军队不能全军覆没，我宁可承担着这些大臣对我们背后的指指点点。但我觉得康熙在这个时候这种绝对冷酷保全核心竞争力的思路，但有一点我觉得挺有意思，就是我还得派2000人去一趟，但是我这2000人到底能不能起作用，其实说实话这也如水投石，意义不一定多大。我觉得康熙在这个时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纠结的一种心理状态。
0: 嗯，但是呢就是说伟大人物不是现在也说嘛，有些这个互联网大佬说过在他们看来个人自尊不重要啊，就是虚荣不重要，在他们的伟大目标面前，而且他也不在乎，一场失败不能证明我不伟大，你就赢了我一阵也不能证明你就是最后的赢家。他看他手下这些人的时候，他的认知硬超一个骨子里带点我根本不在乎你们，我看不起你们啊！你们说啥不重要，我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但是就关于说派2000兵这件事情啊，我倒是不完全同意你说那个，就是说他是一种信用不甘，实际上是保持战役动态上的一个粘性，就是2000追兵和2000侦察，这个兵既是侦察兵又是追兵，
1: 又追兵，
0: 这个一旦属于被追击状态下，其实对方是不知道你派了多少人的。
1: 对，
0: 你带着金鼓带着旗帜你追的时候，对方的那种前面有一个目标后面有人追的，他的心态是也没有更好的这种说话手段证明来的是2000还是2万，能给对方制造持久的压力，还能黏住他，还能获得更多的信息，
1: 还能可能帮西部军，
0: 还能帮西部军，
1: 对，
0: 他毕竟是背后有一下
2: 大军主力踏上返程之途，但是康熙心中始终被重重的忧虑笼罩。2000精锐孤军深入，能不能追上逃窜的噶尔丹？即便成功追上，这支人数有限的队伍又能否抵挡反扑，保全自身？西路军至今音讯不明，他们有没有按时抵达预设的阵地，顺利截断敌军的退路？眼下中路西路两军的口粮都已经濒临耗尽，余成龙负责的粮运队伍又能否及时送来补给？一连串未知与变数让整场作战计划处处面临失控的风险。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这次最重要的西路军的失联原因以及他们的应对。西路军的一队人马是镇武将军孙思克率领20000多人从宁夏出发，穿越大漠的时候，他们遭遇到了连日的狂风暴雨，牲畜大量倒闭，士兵饥寒交迫。孙思克当即决定挑选精兵2000急速前进，其余全部返回，但是依然晚了2天才追上费扬古的主力。噶尔丹料到清军的补给要靠沿途的草场，所以他提前派人将西路军必经之地的牧草尽数焚毁，导致西路军马群无草可食，只能被迫绕路而行，进一步拉长了行军距离，消耗物资。面对人马疲惫、粮草紧张、会师延期的局面，费扬古再次精简人员，最终只有10000多人轻装前进，兵力大为削弱。原本10几万大军三路合围聚歼敌军的完整方案，到如今演变成主力回撤、小股兵力追袭、西路军失联、兵力骤减、粮草不济的局面。怎么看这场精心筹备的大战接连出现多重意外，让原定作战计划彻底偏离轨道？
0: 军事上有一个术语就叫脱轨啊，就是正好您说的彻底偏离轨道，叫脱轨。军事真理有一条，就是没有哪个将军是按照预定计划打赢战争，变数特别多。你除了这个自然环境不一定完全跟你配合以外，敌手也不会完全配合你，没有人说按照你敌人按照你的计划去打，再加上还是高手过招，那变化更多。所以说道天地将法这五者，除了道是一个规律性的东西大家都不能违背以外，天你看天时啊，这时候季节，地地理因素，将双方将领各自有运筹，法管理水平，这些东西你综合对比下来以后，和一个机动性很强的游牧力量作战，对方又是一个输不起这种状态，它带有那个困兽犹斗的色彩。然后呢，你的兵呢并不是长期跟这种对手作战，这个王朝第一次遇到这样对手，那么这种变数特别多，非常非常的正常。但是这里面就好就好在就是康熙这些年的建设它还是起作用，包括他选人也选对了， 选了个合适的人。他选合适人，这表现在什么呢？就是西路军也罢，其他人也罢，当。

0: 面对变数的他没有慌，他能把他的战斗力发挥出来。从这点来说，康熙就已经赢了。
1: 富阳谷和孙思克啊，就是西路的两位将领，全部都做出了最正确的选择。
0: 坐镇选择，这个选择，你说他是个人因素吗？还是跟这些年的持续的这种培训、训练、塑造，它是有关系的？因为军队，说实话，你要想最后达到那种非常高度的战斗力磨合，那不是一天两天的。你不是说拉起部队他马上就能干，你肯定已经经过长期了。那么这时候就说检验的时候到了，用着现在套话来说，这些人的战术上面的这个正确，咱们也不说高明啊，战术上的正确反过来证明了康熙的路线。
2: 对，这就是多年准备所带来的惯性和肌肉记忆所带来的正反馈。因为事实上老天爷是公平的，雨大家都下。
0: 对
2: 对 对, 对，你这儿遇到的困难，噶尔丹也遇到了，对吧？他那么熟悉当地的地理，后边大家会知道他最后失败了。那他那么了解地理，他那么知道，他怎么没有抢占所谓天时地利人和的先机呢？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老天爷公平。所以这个时候考验的是，在面对这样各种意外因素中之间的补救能力和救济手段，在这个事情上，明显康熙是高出一筹了。
1: 费扬古将西路军的情况再一次奏报康熙，恳请康熙暂缓行军，等候西路军。然而战局的变化比书信更快。5月14日，当康熙接到奏报的时候，费扬古已经和噶尔丹的大军在5月13日迎面遭遇。所幸费扬古抢先一步抵达战略要地昭莫多，这片蒙语意思为大树林的区域，地处肯特山脚下，河谷纵横，林木茂密，地势逼仄，极大限制了骑兵的机动优势。费扬古采纳宁夏总兵殷化行的计策，第一时间抢占周边高地。清军刚刚登上山顶，噶尔丹的部队也从另一侧攻至半山，激战整整4个时辰，双方伤亡相当，战局陷入僵持。危机关头，清军出骑兵直捣敌军的后方辎重营，敌阵顿时大乱，主力清军趁势全线冲锋，噶尔丹的妻子阿努战死沙场，准噶尔军心彻底崩塌，士兵纷纷四散溃逃，清军乘胜追击30多里。此战斩杀敌军2000多人，俘虏上千人，缴获牛羊、军械等物资不计其数。噶尔丹大势已去，仅带着数十名的亲信拼死突围，再度仓皇远逃。从中路主力回撤、分兵追击，到西路军意外接战，整场战事多次脱离预设的轨道。当所有安排都被突发情况打破，怎么看最终决定这场胜负的关键因素？
0: 这场这个战役呢，其实就是典型的遭遇战。遭遇战发生的时候，抢先倾泻火力的一方会取得优势，抢先占领优势阵地的一方会赢得主动。那么这个里头啊，恰恰这个就很显然全占上了。西路军费扬古他们实际上是在行进当中转入战斗的。我们说聊起来很容易啊，其实懂军事都知道，从行进间转入战斗和从战斗中转入撤退都是特别复杂的军事行动，尤其你正面有敌人的时候很难很难，都是经过长期训练。费扬古能够迅速把他部队从一个行进状态转入这个阵地防御状态，这个说明他训练有素，他手下的兵一定经过这个演练的，命令一下夸夸执行到位，该抢的地方都抢到了，这是第一条。第二个就是火力因素。这个火力因素呢，如果是在无险可守的平原上面，你用来对付骑兵他不打折扣。我们后来看奥斯特里茨战役啊，看滑铁卢战役都能看出来，在平原上你要是摆开炮兵去跟当时的火炮跟现在还不一样，很有可能经过两轮装弹以后，对方已经冲到你跟前了。但是我的地形优势的时候，本身地形就化解了你的骑兵的优势，山地林地是不利于骑兵机动的，而且有这些东西你还没法抄我的后路，我也有火力优势。所有这些东西，刚才你用了肌肉记忆这个词，这个地方非常准，迅速展开炮兵，集中火力轰击和迅速抢占有利地形，费扬古全部做到了。那么在这个遭遇的战当中，他就占据了主动。反过来又说，对于噶尔丹来说，他有一个心理上的一个巨大的阴影，是他背后有人，他知道后面有人清军追过来了，
1: 所以那2000人很重要。
0: 那个2000人虽然是机动分队发挥了战略作用，他在心理上是很难受的，他不从容，他并不说是我彻底把康熙甩开了。这招反过来就看康熙这招棋下的还是很妙的。你别看2000人，对方就知道背后不知道来多少人，大声呐喊，那个马蹄声隆隆，我没有办法去全心全意对付眼前这股敌人的，他心态就不对，心态不对，再加上攻地形上不利，马匹发挥不出来，然后对方火力又很凶猛的时候，这时候实际上一接手的时候，从态势来讲，噶尔丹已经不利了。
2: 这个我很同意熊老师您讲的这部分啊，就是说当这个地形被掌握，我们发现这个战争真是这样啊。有的时候你觉得在山上边是一个吃亏的地方，
0: 嗯
2: 啊，就像我们上一期节目讲马谡一样，
0: 对对对，
2: 你看现在之后就在山上反而成为了一个优势。当然因为这里边存在着您刚才谈到的这个武器上的差异和武器的特征问题。

0: 所以你看这鸟枪弓箭这种东西啊，说实话，这种在这种树木狼林也好，河谷林地也好，它的使用也受限，马匹也受限，跟完全在这个噶尔丹来讲是一个非常态的作战模式，
1: 对
0: 对吧？另外一方面，您说的对，有的时候不管是康熙是有心的也好，无心的也罢，反正这些是达到了作用，这些东西咱们还不能说是运气，有的时候就是一种敏感度。这个敏感度就是一个伟大的军事家有的时候有意或无意所带的，
1: 哪怕是直觉，
0: 对，直觉、军事上有很多直觉是起到重要作用的，这件事情我觉得训练有素的军队的好处在于他能够像您说的这个变通能力强，
1: 对，
0: 面对各种奇袭啊，对吧，应对上反应快，有的时候在战术和真正的战役中反应快，哪怕10秒20秒可能都是决定性的，
1: 是
0: 这种在军事战争中的变化远不是我们在电影电视或者说在书本上看到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所以这种减损了骑兵的冲击力，占了地利优势等等一系列，造成了这次战争中噶尔丹的彻底失利。但是我还是觉得这说明了他在面对这样的进攻，不管是前期准备还是在整个对于地形的真实判断当中，他不够严谨。我觉得这也是当初康熙之所以要求所有的军士们在一定时间内要按模式照章办事，这是规范性军队和这种散兵游勇之间在关键时刻可能的区别。
1: 这里面有个路径依赖的问题。就噶尔丹，就是咱们这个上，值得咱们讨论一下。就是要说噶尔丹也不是一个菜鸟，
0: 当然不，
1: 他为什么当时？其实噶尔丹心里有概念，是我要发挥我的骑兵优势。他想的是，我追上你以后，要在野战当中来。
0: 对，因为野战是我的优势，
1: 野战是我的优势，我要去冲击你。但是他忽略了一点，就是算不清楚双方的时间嘛，你也不知道你那个点。就像你说的，他这个算计里面有一个点，他没有算中我大概在哪个位置能遇到对手。
2: 扎莫多之战其实是费扬古引来的。
1: 对，就是说他现在来说，就是我选定了预设战场，
0: 主场变客场了。
2: 当时费扬古派了小股部队去诱敌深入，佯败，然后把敌人引到了扎莫多。
1: 这里面就看出一点来，就是我前面一直在讲一个概念，叫行进间投入战斗。噶尔丹是行进间投入战斗，整个军事史上。有战术级别的行进间投入战斗和战略级别的，但是这是个很危险的，很少有人能够在这种地方做到全胜。因为比如说大面积来说，你比如说曹操的赤壁之战，实际上他是从行进间战略进入进攻，拿下荆州啊，是以轻骑日夜300里，是长途奔袭震慑着拿下荆州。这时候正确姿势应该是好好的休整，把军队弄好，再做好水军建设，再去屠东吴。但曹操就是为什么说他，人家说他大意呢？他才叫大意失荆州，他是趁着这股劲，他觉得我乘胜追击，但是没想到那个目标不是乘胜能搞下来的。用现在话来就说，这个目标你不能在行进间转入攻击就解决问题，噶尔丹就出了这个问题。反过来你也能看出康熙的高明，康熙面对不确定的时候他就停下了，我稳住，我看一下。噶尔丹这时候就没有稳，实际上他就刚才小婷说的那种，他属于疲态，但那股心头那个火很旺，哎呀，我好容易把康熙甩掉了，哎呦，逮着你这只偏师了，我要建功立业，他着急，这样就出问题了。
2: 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博弈当中，除了硬实力，还有哪些隐性因素会左右最终的成败？
1: 那我们用这个中国古代兵法的概念啊，硬实力叫什么？硬实力叫形，就是形是那个形，形是静态的动，或者说我们打个形象比，就是一辆车停着不动，它如果跑起来多少公里，但你摆着不动，它就叫形，那个形叫做车，叫跑车。但是你一旦加速加到时速300公里跑起来，带来一种能量叫势。军队是形，对军队的运营叫势。所以孙子分得很清楚，他说山上如果放个石头，你不要动，它就石头，但是你让它滚下来呢，那个力量就很大。在这个问题里面说，硬实力呢就是形。真正的厉害的是对战场态势和形势的研判，判断清楚以后，马上把形，也就是实力运用起来，产生能量，把这能量投到他该投的地段上去，那些点上去，这就是真正决定因素。这里面包含了很多东西，将领的直觉，将领的反应能力，将领跟他的下面的下级军官的配合，士兵们的那个训练程度，士兵们的耐受力，包括你说的双方苦战，苦战到最后谁能扛到最后5分钟，这些都是，这些呢你说跟实力有没有关系，有，但是很多时候呢它实际上是软性的东西，是你看不见，是日积月累练出来的，磨出来的，有些是在战争当中锤炼出来的，但是这些东西尤其在今天互联网上很容易被人忽视。
0: 对，是的，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好的这个统帅啊，有一个很内在的东西，就是他的威信。我觉得像这种长期时间经过训练，共同磨合，共同生活，这个元帅也好，将军也好，和底下士兵所形成这种合力啊，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说1+1=2的问题
1: 啊，不是不是
0: 不是，对吧？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前边也提到过，就是关于这种奖惩机制，士兵到底有多少心理包袱？你像噶尔丹这样的，咱不能完全算人家散兵游勇，
1: 对，
0: 但是他毕竟不像清兵，他觉得我心里有底气，这是一个整体建构，就是所有一个不管是军事战争也好，还是我们说现在的企业运作也好， 甚至是一种体育比赛也好，那么为什么那种相互之间团结协作默契奖惩分明的这样的管理模式可以带出一个更好的队伍，我想这个是一以贯之的。
1: 飞扬谷这样的就是名将吧，我们现在知道他直接在清朝已经算是名将了，在中国军史上飞扬谷也是名将。其实古代那些特别优秀的将领，他有一套伦理。那比如说人家说夏天的时候大毒日头的时候，你不能自己上面撑一把伞，夏不张盖，冬不着裘，冬天士兵们都冷，你说你穿那个狐皮袍子，士兵们没吃饱你就先别吃，大家都没睡成你就别睡，总是先天下之忧而又后天下之乐了。这种效果是什么？这个史书经常说一个好的统帅是他的士兵和他的下面的将族对他是畏而爱之。
0: 嗯，
1: 你们都违反纪律，犯纪律他真砍你头，爱呢就是我愿意为你拼命，这就已经在奖惩之外产生了认同感。就好的将领跟他的整个那个弟兄们他是有这种东西的，只有这种情况下你才能做到说如臂使指，弟兄们冲他就真冲了，给我守住，再守五分钟，再守五分钟，他能守得住。
2: 西路大军大胜的捷报传至主力大营，康熙认真询问了交战的细节经过，随后他问西路军副都统阿南达，假如西路军按照最初的约定4月27日赶到了巴彦乌兰，战局又会是怎样的一番景象？阿南达回答说，如果能够按期会师合围，噶尔丹索部必定插翅难飞，无人能够逃脱。这是康熙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亲征啊，行程100天，往返5000里。你们怎么看这次亲征对康熙的影响？
1: 这次战斗呢，如果说这个按照我们如果一般的眼光来看，就是康熙没有收到他应该属于他那份荣耀，因为这个战役不是中军打胜的。但是呢，对于统帅来说，看结果为结果论，历史也是为结果论的。他选拔的将领，他设计的三路人马的其中一路捞到了。本来计划是我们三路去了东线，实际上就是一个说白了，在这次战役中实际上是一个摆设的样子。因为说实话，真的我前面也说过，如果到了东线建功的，说明中线西线就不是败成什么样子了啊。噶尔丹再笨再笨，也不能说舍近求远，我再往你那边跑。这三路呢是完美的设计，或者说叫保底设计。可是当其中一路就是中军这一路没有能够实现他的战略预期的时候，西路依然能打赢，这就说明当初这个战略设计它是成功的，说明选人选对了。因为作为君主来说主要是得人嘛，你把人选对了，军队训练成果也表现出来了，这个荣耀最终还是归于他的。而且这归于他里面这里面重要的原因在什么呢？就是他这个亲征本身确实是一个制胜因素，因为影响了噶尔丹的判断，影响了噶尔丹的心理。如果中路军不是这个康熙亲征，那么各部队之间的这种协调，包括其他军官之间的这种出力程度，你都不好讲。因为啥？他放那个地方，他就是个总指挥。可是如果上方放一个跟这个飞扬谷同级别将领，你又不能指定谁指挥谁的时候，还是不好讲，也没法相对指挥。双方出力程度不一样，西路军打成这个样子，背后有一些隐形的鞭子，叫做陛下在看着。对吧，陛下看着我们，甚至咱们联想一下，他做战前动员的时候，弟兄们咱们得打好呀，陛下亲自推车，亲自淋雨，亲自爬着泥泞来着到这个地方了，陛下吃了这么多苦，如果我们打败了，我们哪有颜面见陛下呀。他算是个隐形的鞭子，那么也就说这个不管他的这个象征意义还是战略意义他都达到。
0: 我觉得康熙作为自己来讲，第一件事是丰富了自己的数据库。这个人很乐意做数据，
1: 对，
0: 他这个能到西部去，我觉得这一次亲征，对自己个人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成长。
1: 对，对，
0: 我又了解了西部很多事儿，是原来我坐在家里没看到的，这又看到了。这作为他自己来讲，然后呢，当然可能他自己不太在意说当初文官也好，卫战官也好对他这些冲击，他可能不在意。但是呢，在一定程度上也告诉你，就是你们还是不如我。对于这件事情的判断，自信心进一步的巩固和叠加哈，而且很多的士兵来讲，对于这个皇帝的崇拜啊，一定又翻了一个台阶。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通过这一次战役，对整个的这个西北部地区当地人，对于康熙甚至清军是会有同心的认识的。他们会
2: 包括漠北蒙古的这个真正的这个心理上的归附哈。
1: 对，
0: 我觉得对当地的安抚，我相信在后期平定中，这场战役都起到了很多推动作用。
2: 昭默多惨败之后，噶尔丹丢尽粮草辎重，衣食无着，处境艰难。走投无路的噶尔丹铤而走险，企图偷袭清军设在翁金的储粮据点，结果又被清将祖良弼击溃。在康熙看来，噶尔丹凶顽成性，扰乱边疆，此人一日不死，天下百姓与塞外诸部便一日不得安宁，必须彻底将其剿灭。正因如此，康熙断然不会给对手任何休整喘息的时间，新一轮追剿行动已然箭在弦上，下期我们继续为您讲述。 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

0: 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2: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2: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竞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3: 北京时间22:00。
1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杀人者死，伤人即到底罪。这短短十字的约法三章，是刘邦初入关中的承诺，是乱世之中的安民之策，更是他与楚霸王项羽争夺天下的关键一步。刘邦用最简洁的政令安抚了饱经秦苛政之苦的秦地百姓，从善待秦王子婴，拒绝诛杀降者，到听从张良劝谏，还军霸上封存府库，再到废除秦苛法，安抚地方豪杰，每一步抉择都彰显着他远超常人的政治智慧与清醒认知。那么在章邯降楚、赵高伏诛、秦王子婴献降的乱世棋局中，刘邦为何能顶住诱惑保持清醒，让唯恐沛公不畏秦王的呼声传遍关中的呢？南京大学副教授武黎松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6集《约法安民心》。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这是秦二世胡亥生命的最后一年，也是秦朝的最后一年。历史啊，曾经给过他们机会，而且不止一次，但是错过了，就是错过了。转瞬即逝，到来的只有是灭亡。这年的11月，项羽杀宋义救赵；12月，救援巨鹿，断绝了秦军章邯军的甬道，让秦将王离的军队啊缺乏粮食。随后项羽引兵渡河，破釜沉舟，大败秦兵于巨鹿城下，赵围呢解开。章邯本人呢一度也曾所向披靡，一路攻破张楚、齐、

魏，并且是在章邯的手上袭杀了楚国大将项梁，而且大破赵军。可是我们说啊，世间没有常胜的将军。当章邯碰上项羽这个硬骨头，却数次败北。由于打仗不利，秦二世呢就多次派使者去责让章邯，啊，其实就是我不管你什么条件，你仗为什么没打好？此时的章邯就想到啊，上一年右丞相冯去疾、左丞相李斯、啊将军冯杰等大臣曾经觐见秦二世，说各路叛军同时起兵，秦军发兵镇压，已经杀了很多人了，可是叛乱呢依旧没有平息。这正是因为啊，你秦朝的戍守、转运和劳役，就使得百姓过得十分辛苦，赋税呢太过沉重。他们就劝谏秦二世，咱们要不然先把阿房宫的兴建停下来，减少四方的徭役、转运、戍守。秦二世胡亥跟赵高根本听不进去，他认为东方的叛乱只不过是盗贼，于是在赵高的密谋下逼死了冯去疾、冯杰之后，又腰斩李斯，一灭三族。尽管章邯领军在外，但是一个一个的消息传来，也让章邯啊坐立不安。章邯决定派他的长史司马欣，啊，长史相当于大将军的秘书官，而司马欣这个人呢非常受到章邯的倚重，章邯就派长史司马欣前往咸阳，亲自去汇报战况，并且请示啊，仗已然打成焦灼的状态了，下一步该怎么办。然而司马欣到了咸阳，在咸阳宫门外的司马门前，啊，秦朝的宫殿啊，每一个最外面的门有一个军司马守卫，所以宫殿的外门就被称为叫司马门。司马欣到了咸阳的宫门外的司马门外盘桓三日，结果呢连赵高的面都没有见上，更不用说去见秦二世。这时候内心更加恐惧的司马欣就一路从咸阳又逃了出来，为了防止被赵高派人追上，他故意不走啊，他回咸阳的路，逃到军队当中之后，司马欣就对章邯说，现在赵高居中用事，下面的事情啊恐怕无可作为了，假使能够战胜赵高，一定会嫉妒我们的功劳，如果仗打不赢，那我们就更是死定了。所以请将军呀仔细思量下一步该怎么办。就在章邯举棋不定之时啊，另外一个人物啊，这个人物叫陈馀啊，他跟张耳是好朋友。由于章邯是跟赵军对峙，陈馀在辅佐赵王，陈馀也给章邯
写来了劝降书。我们说陈馀的劝降书啊十分讲究，他这样说：白起为秦将，南征燕翼，北坑马伏，攻城略地，不可胜计，而尽赐死。就是白起这个人向南征了楚国的首都燕翼，向北坑杀了马伏子赵括及其大军，攻城略地不可胜数，结果呢被秦王赐死了。蒙恬为秦将，北逐戎人，开榆中地数千里，进斩扬州。蒙恬作为秦朝的将军，向北进攻匈奴，把榆中的土地开辟上千里，结果秦始皇一死，赵高胡亥夺了蒙恬军，把蒙恬斩杀在扬州这个地方。为什么？陈馀最后用最锋利的剑刺到章邯的心口里，他说：攻多秦不能进封，应以法诛之。就是你功劳太大的人，秦如果无法奖励你，那就找你个错把你杀掉，这个问题就解决了。陈馀固然是一番策反的话，但是这番话深深地触动了章邯。陈馀最后说：且天之亡秦，吾愚智皆知之，今将军内不能执剑，外为亡国将，孤特独立而欲长存，岂不哀哉啊。陈馀说：现在全天下人都知道秦朝要灭亡，你又不敢犯言直谏，在外面做一个亡国的将军啊，孤特独立一个人一支军队，你还想要活下来，怎么可能啊。就在章邯举棋不定，司马欣请示工作没有得到批复的时候，陈馀的这一番话触动了如同丧家之犬的章邯。他暗地里派自己的属下去联络项羽，想要跟项羽达成某种媾和。到了六月，就在章邯和项羽这个降约还没有达成的时候，项羽的部下蒲将军领兵日夜兼程渡过三户津，驻军漳水之南，再次攻破秦军。项羽全军而出，在乌水之上大破秦军。大家看啊，这就是典型的以打促谈。那前面你章邯还在举棋不定，派人来媾和，这边我项羽就把你打痛，打得越重，打得越狠，讲和的过程也就越顺利。章邯陷入了内无救援外有强敌的境地，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秦二世三年七月，章邯和项羽在环水南岸的殷墟会盟啊，这个殷墟就是我们今天我们讲的那个安阳的殷墟，达成降约。秦军主力向项羽投降，章邯的投降就意味着秦朝已经丧失了军事上的完全的主动权。其实在章邯投降之前，秦仍然有机会。

0: 只不过是赵高的弄权和胡亥的昏聩直接导致了秦的灭亡。章邯在外面投降了项羽，而咸阳宫内赵高向来是对秦二世报喜不报忧，他多次对秦二世说，关东的反叛不过是盗贼而已。可是一个一个战败的消息传来，王离被掳，巨鹿大败，章邯投降，燕赵齐楚韩魏皆自立为王，六国复起。这时的局面已经退回了统一六国以前的局面，而六国复起联合起来要灭亡秦朝。章邯投降，到了八月，刘邦所率的一支不是很强大的兵马已经攻破了秦朝的五关，进入关中。赵高一边暗地里和刘邦串通，想要达成某种媾和，可是刘邦呢认为赵高这个人不靠谱，不跟他来往。赵高没有办法，另一边呢又称病不朝见，以防秦二世因为关东之败迁怒而把他诛杀作为替罪羊。到了八月的己亥日，赵高准备最后一搏。赵高的意图是谋杀秦二世，并以此为筹码和刘邦、项羽等关东诸侯谈判。要想刺杀秦二世是何其难也的一件事。赵高只是坏，但他并不蠢。赵高要测试群臣对他的服从性。赵高献了一只鹿给秦二世，在朝堂之上指着这只鹿对秦二世说，这是一匹好马。啊，秦二世看了就笑着说，丞相你错了，这是一只鹿不是马。于是问左右身边的人，你们来看看啊，赵高献给我的这是一只鹿还是一匹马。可是这个时候秦二世左右的大臣或是畏惧赵高的权势默不作声，或是想要谄媚奉承赵高，跟着一起连声说，赵丞相说的对，这就是一匹马。一场指鹿为马的闹剧就在秦朝崩溃的前夕，在秦朝的庙堂之上上演。这是秦朝这个庞大的国家机器在陷入集权的迷途之时最后的疯狂。从此在秦庭最后的末日中，只有唯唯诺诺而无真切的言语。
1: 巨鹿惨败，大将归降，关东六国再度崛起，大秦早已不复往日强盛。刘邦趁机领兵突破五关，兵锋直指咸阳， 一直欺瞒君主、报喜不报忧的赵高拉拢心腹布局，算计一场针对君主的行动已然箭在弦上。在朝堂彻底沦为一言堂之后，野心勃勃的赵高下一步将如何行动？岌岌可危的秦二世又能否躲过这场灭顶之灾？南京大学副教授武黎松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上播第六集，约法安民心。
0: 秦二世果然因为关东六国复起秦军战败的情况责让赵高，此时赵高知道想瞒是再也瞒不下去了，于是私下里跟他的女婿咸阳令叫颜悦和他的弟弟郎中令赵成就谋划啊，这两个人的身份很重要。郎中令赵成是主管宫殿以内的宿卫护卫的，咸阳令呢是主管咸阳的治安。赵高就对颜悦和赵成说，秦二世会拿我们做替罪羊，我们不如先发制人，废了秦二世，改立秦二世的侄子公子婴作为新的君主。谋划已定，他们以掌管宫殿宿卫的郎中令赵成为内应。这个赵成呢就在宫内散布谣言说有盗贼，命令咸阳令颜悦发兵追击。颜悦呢就指使人化妆成叛军，又率千余人以追盗贼为名义，一直冲到了秦二世居住的望夷宫。他们冲到望夷宫门前就向守卫官吼啊，说盗贼都已经进宫了，你们为什么不抵挡？守卫官就莫名其妙地问说，这个宫廷内外守卫森严，怎么会有盗贼进宫？就在双方纠结之时，咸阳令颜悦斩杀守卫官，直接带着士兵一边放箭一边冲杀。赵成和颜悦就一起冲进了宫殿的殿门，一箭射向秦二世坐的帷幄。秦二世问，能让我见赵高一面吗？颜悦说不行。秦二世又请求，能不能给我一个郡，让我做个王也好？颜悦说不行。秦二世又请求，愿为万户侯啊。颜悦说不行。秦二世最后请求，我愿意跟我的老婆孩子做个普通老百姓，跟那些一般的公子一样。颜悦回答，我现在听赵高的命令，代表天下人诛杀你，你随便说的再多我也不会回答你，我也不会跟赵高讲这些情况了。于是颜悦挥兵进击，秦二世呢只能是自我了断。这一年做了三年秦二世皇帝的胡亥自杀，他刚刚24岁。九月，赵高在成功的诛杀了秦二世之后，随即想要立秦朝的公子婴为秦王啊，因为秦仅仅剩下了关中地区， 东方六国都已经丢掉了。赵高为了表达一个啊这个退让的姿态，竟然说我们把皇帝的名号退掉，仍然改称王，就在斋戒准备举行登基典礼的时候，赵高呢去请秦王子婴，一请不来，再请不来，于是赵高就亲自去请秦王子婴来参加登基典礼，结果子婴一不做二不休，趁着没有防备的赵高，就在斋宫里面把赵高刺杀。一辈子玩弄权术的赵高，最后死在了外人口中又仁慈又节俭的公子婴手里。收拾完赵高之后，秦王子婴发兵遥关，啊，这个遥关已经到了今天的陕西蓝田了，准备和已经攻入关中的刘邦做最后的一番较量。而此时的刘邦呢，兵并不多。其实尽管秦人已经在关东失势，但是关中地区的统治秩序啊并没有紊乱，而且关中地区保存的秦军的力量尚强。刘邦呢本来准备迎头痛击，但是张良阻止了他。张良说这个时候啊不是你冲锋陷阵的时候。在张良的建议下，刘邦派人在山上遥关附近的山上悬挂旗帜，啊，以为疑兵，显示我们人多势众。同时刘邦又派利益机和陆谷等人做说客，去游说秦将，无非就是讲当今之事秦王已经是定局，你们不要再为秦朝卖命。这一个一个的秦将啊果然就在暗地里跟刘邦联合，就在犹豫不定双方暗通款曲的这个时候，刘邦的军队绕过遥关痛击秦军，在蓝田大败秦军。大家知道过了蓝田也就离咸阳没多远了。到了十月，也就是新的一年到来的时候，刘邦的军队抵达霸上。为什么叫霸上呢？因为这里是霸水以西的一道比较高的黄土原啊，所以它名字叫霸上。今天刘邦驻军的这个霸上这个黄土原还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叫白鹿原。刘邦在这里向秦王子婴发出了约降的最后通牒。秦王子婴素车白马，系敬遗嘱，封皇帝喜福节，降指道旁。子婴啊穿着丧服，把秦朝用以统治的一些符号封好，跪在道边向刘邦投降。
1: 攻入关中后，刘邦在短短一两个月内以一系列成熟的政治举措赢得了秦民的倾心拥戴，其政治智慧与格局远超当时各路群雄， 为日后与项羽争霸缔造400多年汉室王朝筑牢了根基。刘邦身上这份临世沉稳、善听谏言的政治素养根源究竟是什么？他是与生俱来就有仁而爱人之心吗？他又是如何审时度势地处理秦王之后的复杂局势，最终开创汉室基业的？
0: 就在接受了秦投降之后，如何处理子婴就成了一个问题。当时很多的将领出于仇恨和义愤，就要杀掉这个秦王子婴，可是考虑再三，刘邦说，楚怀王派我来灭秦，就是因为我比较宽容，现在他已经投降，杀之不降，再杀他就不对了。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3: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于是刘邦呢，就把这个秦王子婴交给官吏看管起来。大军开进咸阳，啊，刘邦进入了秦宫。哎呀，第一次看到秦朝的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如此奢华痴迷的秦宫啊。就在刘邦想要享受一下秦朝的声色犬马，占据秦宫居住的时候，一个人出来了，这个人就是樊哙。他告诉刘邦，你住秦宫不合适，请你出来居住。此时被胜利点起了内心的虚荣心和欲望的刘邦不听，情急之下，樊哙知道有一个人能说动刘邦，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张良。张良的一番话让刘邦猛然醒悟。张良说，秦为无道，故沛公得至此，夫为天下除残贼，以缟素为资，今使入秦，既安其乐，此所谓助桀为虐。张良的意思一语道破，就是因为秦朝太混蛋，你刘邦才能到此。我们是为天下除暴乱来的，你就应该用简朴的姿态做给大家看啊！你刚刚灭了秦，你就享受秦掠夺来的这些资源。刘邦立刻还军霸上，重新住到帐篷里去，把秦人的宝贝、财物、府库一一封起清点。刘邦的军中有一个有心人，这个人大家还记得，就是那个在沛县做主力院、做豪吏、多次帮助刘邦的萧何。萧何是个刀笔吏出身啊，他对文书文献特别敏感，别人 人都在心心念念挂念秦朝的那些宝贝财富的时候，萧何独自带着人进入秦朝的丞相府，把秦朝

包丞相府里的突击文书打包整理好带回军中。大家看，这就是有心人。刘邦把秦关中诸县豪杰啊，这些有头有脸的人物召集来说，诸位父老，你们苦秦的苛法已经很长时间了，我和天下的诸侯有一个约定，谁能先进入关中的，谁就是关中的王。我现在跟你们这些父老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即到抵罪。也就是说，秦朝的法令我们先暂停下来，先简单的执行三个，就是杀人的人偿命，伤人和盗窃，就是人身伤害和侵财，我们呢按章抵罪。其余的秦朝的法令暂停执行。刘邦让人把这个告示让秦吏一个一个传到关中的各个县乡邑啊，秦朝的老百姓大喜呀，一个一个端着酒端着牛羊肉来犒劳刘邦的军队。刘邦谦让不接受，说我的仓库里面还有很多粮食够吃，不需要劳烦大家啊来献粮食。所以秦朝的民众呢就更加欢喜，就一心想着刘邦能够成为关中之王。所以从刘邦驻军霸上到刘邦与秦朝的老百姓约法三章，短短的一两个月之间，我们看刘邦的所作所为，我有一个判断，此时的刘邦无疑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的作为。首先，攻入关中接受秦的投降，却善待秦王子婴，表面上看起来这是宽容大度，如果我们深刻的思考可知，刘邦的军少以突进得以攻破秦关，如果不善待秦王子婴，万一激发起秦人的反抗情绪，则局面无法收拾。所以子婴安则秦地安。其次，刘邦是来自社会底层，他是一个民间的游侠精英，可是看到秦廷的奢靡生活，他怎么能够不动心？只是因为张良一语助桀为虐，刘邦就能封秦府库还军霸上。由此可见啊，刘邦这个人开诚纳谏，从善如归，他能够听进去别人刺耳的话，是一个优秀政治家必备的素质。第三，秦人一则恐惧于秦朝的暴政，二则恐惧于六国诸侯的报复，他们内心当中对于秦朝的灭亡，东方人来统治他们是不安的。现在刘邦在占领关中之后，去秦苛政，约法三章，用简单的让步迅速安抚被占领地区的人心，让秦人百姓对刘邦的占领产生和过去生活在秦朝苛政下那种对比之中就有好感。
这是刘邦的大智慧。我们可以说啊，对待秦王子婴和对待关中秦人的态度，已经决定了未来刘邦和项羽他们的政治命运的走向。为什么这样说？我们将在以后的节目当中一一解答，请看下一讲。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轻信重诺是很多血气方刚的年轻人的特点，这样的人是可爱的，但唯其可爱，看着他们掉进别人不好的人情陷阱而把一生毁掉，也就格外令人心痛。史进就是典型，遇到王进呢，是史进一生的幸运。王进教给史进的绝不仅仅是武艺，他的一些观念也深深地影响了史进。和王进认识之前啊，史进是个懵懂少年，平生只喜欢刺枪使棒，练成了一身武艺，但对于用这一身武艺究竟去做什么，或者说究竟什么是自己的安身立命之业，他从来没有认真想过。正是这个时候啊，王进出现了，他的武艺人品让史进由衷的佩服，而他我一心要去延安府投奔老崇经略相公勾当处，那里是镇守边庭，用人之际足可安身立命的话呀，更是在少年史进的心中扎下了根。按照史进的想法呀，恨不能就立刻随师父到边关才好，但少华山上那伙强盗的出现却把史进的人生规划是打得乱七八糟。这伙强盗的头领有三个：神机军事朱武、跳涧虎陈达、白花蛇杨春，而以陈达武艺最为出众。这天啊，前去华阴县抢粮的陈达带领140-150个小喽啰路过史家庄，听说少华山贼人到来，于是集合村民挡住陈达的去路。陈达不是对手，被史进生擒活捉，准备劫往官府。小喽啰逃回寨中啊，就将陈达被捉一事告知朱武、杨春。二人知道自己不是对手，于是就施展了苦肉计，来了个负荆请罪，让小喽啰将自己绑了，径直向史家庄而来，表示愿与陈达同生共死，恳请史进将三人一起解官请赏，成全其义气。正如朱武所预料的呀，史进是个吃软不吃硬的汉子，心想他们如此义气，我若真的送他们去官府请赏，岂不遭天下英雄耻笑？结果是不但没有将他们接往官府，反而将他们一起放了，不但将他们放了，更兼与他们结为兄弟，时常书信人情往来。与少华山三个强盗往来的结果呀，就是终于有一天被人告发，华阴县派了300-400个士兵前来抓捕，四人拒捕，杀死了告密人以及两个前来抓捕的公差，逃到了少华山上。少华山事件是史进人生当中的巨大转折，他原来广有田庄，如今除了随身携带的细软，一切化为乌有，而身份也由良民变成了被官府通缉的要犯。人呢，一旦脱离了正常的人生轨道，许多事情就不是自己可以完全预料得到的。他最初也不肯落草，于是四处寻找师父王进，但终究没有找到。走投无路的史进后来只好回到少华山，成了靠打家劫舍为生的江湖好汉，而后随众人一起投奔梁山。上了梁山之后的史进基本上就和其他的头领一样，逐渐淹没在群体之中。他最后的结局是在征讨方腊的时候，在玉岭关前中箭身亡。那么究竟是什么东西害了史进呢？是他因为少不经事与不辨是非。朱武、杨春、陈达这三个人啊，与史进是本来没有任何交情的对手，史进捉住陈达交往官府本来是理所当然，但朱武一出并不高明的负荆请罪，居然就把史进装进了套子里。这世界上总有一些单纯的人呐，别人给他设个套，他就不好意思不往套里钻；毫不相干的人情债，别人只要一推，他就毫不迟疑地背在了身上，最终把自己的生活甚至是未来弄得是一团糟糕。史进的教训啊，值得我们，特别是少年人深思。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生活中啊，遇到本领远远强于自己的高人，是嫉贤妒能，还是承认差距，放下身段向对方学习，这是判断一个人是否能够成长的一个重要条件。对于这一点啊，古人有一句很到位的话，就叫做不服高人有罪。水浒传当中啊，史进是一个特别让人喜欢的青年，而他特别令人喜欢的一点就是他面对高人的态度。以他和王进的交往为例，此前啊，王进是东京800,000禁军枪棒教头，因为被高俅陷害，所以带着老母连夜逃出东京，准备到边关投奔老崇经略相公，凭着自己的一身本领博个风妻荫子。走到史家庄，老母因为奔波劳碌而病倒，不过幸运的是啊，史家庄的史太公是个非常温厚的人，就留王进母子在庄上养病。过了5-7天啊，老母痊愈，王进于是收拾行李准备上路。临行之前，王进到后槽看马，只见空地上一个约有18-19岁的后生，面似银盆，打着赤膊，赤着一身的青龙，拿条棒在擂地时，这个年轻后生啊，自然就是酒窝农史进了。因他自幼不肯务农，只爱刺枪使棒，父亲史太公无法呀，只好随着他的性子花钱请师傅教他武艺，又请高手匠人给他刺了一身的花绣，肩膊胸膛总共有9条龙，所以江湖上都称他为酒窝农史进。史进在空地上使棒啊，王进在一旁观看，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王进看了半晌，不觉失口道，这棒也使得好了，只是有破绽，赢不得真好汉。俗话说呀，年轻气盛，更何况习武之人了。史进见有人在众人面前说他有破绽，觉得丢了脸，于是勃然大怒，喝道，你是什么人，敢来笑话我的本事？俺经了7-8个有名的师傅，我不信倒不如你，你敢和我插一插吗？王进呢，就接受了史进的挑战，但只是笑不肯动手。太公道，客官既是肯教小顽石使一棒何妨啊？王进笑道啊，恐冲撞了令郎时须不好看。太公道，这个不妨，若是打折了手脚，也是他自作自受。王进道，恕无礼，去枪架上拿了一条棒在手里，来到空地上使个旗鼓。王进此番言语行动，在史进耳中看来不啻是羞辱啊，于是怒气冲冲地瞪了一眼王进，把一条棒使得如螺旋桨一般的就飞扑王进而来。王进回身把棒往空地里劈扔下来，史进见棒劈来，用棒来隔，王进却不打下来，对棒一撤，却往史进怀里直槊将来，只一脚，史进的棒丢在一边，扑的往后倒了。史进的此番表现啊，用一句歇后语来形容，就叫做窝头翻个儿现眼。换作旁人啊，比如像水浒传当中的毛遮拦、穆弘之流，恐怕就要生出相害之心了，但史进没有。他从地上爬将起来，便去旁边多条凳子扶王进坐了，而后纳头便拜道，我枉自经了许多时，原来不值半分，师父没奈何，只得请教。王进一来感念史太公对自己母子的照顾，二来也喜欢史进这个心直口快的后生，于是就收下了史进这个徒弟。从这天开始，史进每天跟从王进习武，王进见孺子可教，便把18般武艺一一从头指教。此前史进的老师啊，无非是打虎将李忠之流，打把是卖艺的江湖武师，所习所学，用王进的话来说，就是学的都是花棒，只好看，上阵无用。和王进只是不可同日而语。约有半年左右，史进18般武艺已是样样精熟。一个人最重要而美好的品质之一，就是拥有自我提升、自我成长的能力。而提升和成长的关键之一，就是能够在人群中识别出真正的高手，折节相学。史进拜师的经历啊，就值得我们反复的玩味。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常

0: 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高一农。食品安全是企业发展不可逾越的生命线，更是消费者信任的终极货币。它决定品牌能否在时间的长河中存活。要坚定不移走好质量强企之路，严把质量关、管理关、技术关。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0: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在 AI 技术飞速迭代的时代，我们总在思考什么才是人类不可替代的价值和优势。其实啊，人的独特性就源于人是鲜活的个体，有自己独一无二的真实决策，有带着温度与爱的自主选择。可以说，一个人所具备的个性化的决策力，有温度的表达力，正是我们在智能时代的最大优势，也是我们在成长道路上不慌不忙向阳前行的底气。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鲜活决策，温暖表达。
1: 阅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
0: 随着 AI 能力不断提升，人们常常会疑惑，人有哪些技能是 AI 无法取代的呢？我们又该学习什么样的技能？好，接下来我和朋友们一起分享的文章是《微决策时代》，作者万维刚。随着 AI 的能力越来越强，人们在反复追问，人到底还有什么技能是 AI 不能取代的？我们应该学习什么样的技能？我认为人和 AI 是有区别的，人至少有两个特点是 AI 绝对不可能替代的。第一个也是最根本的特点，人是宝贵的。这不是我们作为人在价值观上的偏见，哪怕你从数学上论证人也比 AI 宝贵，因为每个人都是作为独一无二的个体而存在的。人具有不可复制性，而且会变老，会受伤，会死亡。相比之下， AI 可以随便被复制，它不会受伤，不会感到痛苦。因为人是脆弱的，所以人更加的宝贵。因为人更宝贵，所以这个世界应该优先满足人的需求。因为人的需求优先级更高，所以人应该有最终拍板权。因为人有最终拍板权，所以人应该承担责任。第二个特点，人的需求是 AI 无法预测的。我们的意识是自

身复杂的基因和过去无数的经历，跟当前环境微妙互动而生成的结果。这个过程没法以量化的方式交给 AI。这就使得在 AI 眼中，人永远是各种事物主动的发起者。我们会莫名其妙地喜欢某个款式的鞋，我们会蛮不讲理地不爱看那部投入巨资但用算法套路拍的电影等等。简单地说，我们是决策者，而真实的决策是不客观的决策。当然，人也做不到万无一失。人的每次决策，不管多么微小，都是某种程度上的莽撞行为，是一种冒险。今天是你们的结婚纪念日，你家附近新开了一家餐馆，你们是选择去以前常去的餐馆，还是去这家新店呢？就算你看过有关新餐馆的所有用户评论，听取了朋友们的意见，严格说来，你还是拿不定主意。因为别人的体验不见得是你的体验，科技再发达，也不会有一个系统通过演算给你输出一个最佳答案。归根结底，你的决定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冒险意味的，甚至是任性的。正如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所说，一个决断如果没有经历过无可决断之折磨，那么它将不可能是一个自由的决断，它只会是程序化的应用或者一个计算好的过程的展开。这才是决策的本质。按照规定和推演做正确的事，那不叫决策。真正的决策一定是某种任性和冒险。在这个意义上，决策是你的权利。你将通过这个决策展现你的个性、风格、价值观，甚至是你的冲动。你的每一个决策塑造了自己，你通过每一个决策塑造世界。而 AI 它的决策只不过展现了一种数学上的可能性而已。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关心两个 AI 下棋比赛时谁输谁赢，那只是数学上无数种可能性中的一种。但我们非常关心到底是阿根廷队还是法国队夺得世界杯冠军，因为那是把不确定变成确定，那是此前所有人的故事的切实延续，也是此后一系列故事的开始。我们的世界从此不同，决策是把可能性变成真实性的过程，这就是人最该从事的工作。以前我们可能以为决策是老板和领导的事情，只在项目的关键节点上发生，其实不然。如果你用了心，你会发现工作中的每一步都可以是一个决策。人们允许、期待，甚至要求你在工作中留下自己的痕迹。纯粹由 AI 生成的图片已经让人从最初的新奇逐渐变得审美疲劳，纯粹由 AI 撰写的文章也正在从最初的经验走向公式化的乏味。我们指望你控制更多细节，我们要的是有风格、有冒险精神、充满微决策的作品。决策不管是大是小，永远都是属于个人的。我们不会因为 AI 而变得过时，我们只是获得了更多决策自由。

0: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我们今天的阅读主题词是“鲜活决策，温暖表达”。在人际交往中，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困惑：费心地对别人好，却得不到回应；明知对方关心自己，却感受不到温暖。这就是所谓的爱的错位。美国心理学家盖瑞·查普曼提出的爱的五种语言，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行的方法。接下来，我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吴晓波的文章《正确表达爱是一生的功课》。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字，就是爱。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挺困难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一种困扰，就是在人际交往中，你费心费力地对别人好，却得不到回应或认可，或者你清楚对方是关心你的，却感受不到那份温暖。那么你该如何应对这种爱的错位呢？美国心理学家盖瑞·查普曼的《爱的五种语言》可以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一些方法。查普曼研究发现，人们主要通过五种方式来表达爱和感受爱，分别是肯定的言辞、精心的时刻、礼物的赠送、服务的行动和身体的接触。这一理论最初用于帮助夫妻增进感情，但如今已经广泛应用于朋友、邻居、亲人、同事等几乎所有的人际关系领域，成为我们理解他人、表达自我和建立深度情感联系的重要方法。今天我们就从查普曼给出的这五种方式出发，聊一聊如何更好地表达爱。第一，肯定的言辞。比如在工作中，多对他人表达欣赏和赞美，能够明显提升合作效率。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教授亚当·格兰特发现，如果部门主管每天对员工说三句具体的、带有肯定意味的话，员工的离职率会下降 41%， 这一团队的客户满意度随之提升 22%。每一句肯定的话的经济价值相当于一个员工 2.3 小时的薪酬投入。第二，精心的时刻。所谓精心的时刻，就是在一段时间内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一个人身上。在信息社会，注意力是一种非常稀缺的资源。当一个人将注意力完全放到另一个人身上的时候，这实际上是一种情感投资。对方会通过被关注的体验，感知到自身价值得到认可，双方之间的关系从而得以升华。第三，礼物的赠送。赠送礼物会激活人类天性中的互惠心理，进而增进双方关系的亲密度。来自美国婚姻与家庭治疗协会的数据显示，在纪念日互赠礼物的夫妻，其关系满意度比从不赠礼的夫妻高 47%。 第四，服务的行动。主动承担家务，帮助整理房间，这些实际行动胜过千言万语，能帮助你和家人、朋友建立起互相理解和支持的关系。许多企业家也抓住了这种心理，并将其运用到了企业管理中。比如星巴克的前首席执行官霍华德·舒尔茨提出员工第一的理念，其中一个核心要求就是管理层要主动为一线员工解决工作中的难题。在霍华德·舒尔茨看来，这些服务行动能够提升员工对企业的满意度，进而间接提高顾客对品牌的认可度。第五，身体的接触。触觉对人心理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查普曼认为，触觉并不局限于身体的某部分，微小的触觉感受器遍布全身。我们能感知触碰我们的东西是热的还是冷的，是硬的还是软的，它们带来的愉悦或痛苦，我们可以将其解释为爱或恨。所以在人际交往中，身体接触是表达爱的有力工具。看完这五种表达爱的方法，你可能会觉得这些都是常识，但现实是很多人知道要赞美，可是话说出口就变了味儿。明白陪伴很重要，却忍不住躲在一旁刷手机。爱的表达不仅需要知道，还需要我们去亲身实践。

0: 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 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鲜活决策，温暖表达。人生路上最有力量的决策，莫过于选择沉下心来，与热爱相伴，与坚持同行。最温暖的表达，莫过于对自己不敷衍，不将就，在潜心苦练中完成自我更新。好，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来分享何森宝的文章《潜心苦练是对自己最好的更新》。我特别喜欢看一类视频，就是主角一个人心无旁骛地苦练某种技能，篮球也好，摔跤也罢，在练习时整个人进入心流状态，时间变得清澈，四下皆空，只有自身专注的目光和心跳声。一个人一生中如果有一段时间能如此这般苦练技艺，功夫就会入心入骨，在之后漫长的岁月里，他都会从中受益。多年前，我被安排了一项工作，为一个大项目写文物介绍，时间范围从史前时期一竿子捅到清末，涉及的文物足足有几十件，北京猿人用过的石器要写，林则徐呼吁禁烟的奏折也要写，光是相关文件材料就堆了一地。其实苦差事做起来之后，会有一个渐入佳境的过程。我刚开始哭哭啼啼，做着做着就上道了。我给自己的要求是，每件文物的介绍不少于3000字，而且不能写水词，不能糊弄，从开头到结尾，每个自然段包含的信息量都要大。为了达到这个标准，我着实读了不少文献。在正常情况下，我每看8到10篇论文就能写好一件文物的介绍。近一年后，我终于完成了这个项目，虽然筋疲力尽，但功力大涨。在做完这个项目之后，我的内容创作能力也显著提升。即使过了很多年，甲方着急上火的要求赶一篇文章出来的时候，我也是以马千言，而这在我那个大项目锤炼之前是完全不可能的。不仅在文化方面，其实在体育领域也是这样。我读大学时跟着师父苦练过一段时间的中国跤，那时我还是学生，无牵无挂，空闲时间又多，练得如痴如狂。冬天在河边，-15摄氏度的气温，我练完一套基本功，汗水顺着鼻尖和下巴滴下来，能把身前的砖地浸湿一片。即便后来不再训练，但直到今天和人实战时，我在摔法上依然有着显而易见的优势。人真的应该趁年轻可塑性强的时候，给自己这样一段卧薪尝胆般沉浸苦练的经历，不仅可以在技能上根本性地把自己和外行分开，也能重新塑造对自我的认识，可谓精神和肉体一起成长。我认识的每一位在专业上有所成就的高手，无一例外都经历过类似的练习阶段，他们施展专业技能时的那种老练和自信也都源于此。我在网上时常能看到一类视频，是关于物件翻新的，比如一位工匠从垃圾堆里捡到一块旧表，表盘玻璃碎了，指针也不动了，金属接口的缝隙里还藏了好多黑泥。工匠就小心翼翼地把旧表拆开，将齿轮、发条和螺丝等部件依次摆好，然后用化学药剂和小刷子细细清洗。接下来是除锈、矫正、换件、上油等一系列工序。等最后把所有的零件重新拼装好，一块锃光瓦亮的表就修好了。这类视频在网上极受欢迎，播放量很大。人类似乎在天性上就喜欢这种靠用心努力将不堪用的物件改造为珍品的过程，并且从一点一滴的成就中得到巨大的幸福感。依我看，那些卧薪尝胆、潜心苦练技艺的视频和旧表翻修视频，在本质上其实是一类视频。

0: 关关雎鸠，
1: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
2: 散尽还复来，
1: 在词章中陶冶身心，
3: 昨夜与
1: 和世间美好相伴，
3: 不消残酒。
1: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4: 苏东坡热爱生活，自称平生胃口盲，写有至少30首水果诗词，尤其爱橘、荔枝等。贬谪黄州、惠州、儋州期间，写下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等名句。他的水果诗不止于味蕾描摹，更以花褪残红青杏小，橙红橘绿时等寄托旷达情怀与高洁品格，展现对生活的热爱与理想的坚守。今天我们就一起感受苏轼诗词的水果味儿。作者许新富。

据不完全统计，苏轼至少写有30首与水果相关的诗词，并留下许多名言佳句。这既源于苏东坡美食家的生活情趣，更与其人生阅历、性格特质和诗意表达密切相连。苏东坡热爱生活，乐观豁达，是有名的美食家。他在初到黄州诗中就自嘲，自笑平生胃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虽然命运多舛，颠沛流离，却总是以苦为乐，善用一般食材做出美味佳肴，如东坡羹、东坡肉等。地产的水果自然也是他的心头好物。人生最后十年，苏轼连续被贬黄州、惠州、儋州，将青梅、橘子、杨梅、荔枝、枇杷等水果几乎吃遍，尽情写入诗词中。在《浣溪沙·咏菊》一词中，他用香雾逊人惊半魄，清泉流齿且初尝，表露剥橘子的香味和入口的清甜，以无鸡三日手游香强调橘香气味的持久，描摹细腻传神，足见其对橘子的品味之深。岭南惠州、海南儋州在当时极为荒远偏僻，但气候炎热，植物丰富，为苏东坡提供了尝鲜多种水果的机会。惠州一绝一诗写道：罗浮山下四时春，芦菊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一口气列出杨梅、芦菊，也就是枇杷，还有荔枝三种水果，表现出诗人对岭南水果应季而食的喜爱。苏东坡尤为偏爱荔枝，此类诗词传世近10首。他第一次吃荔枝便作诗《4月11日初食荔枝》纪念：海山仙人降罗如，红纱中丹白玉肤，不须更待妃子笑，风骨自是倾城书。拟人化地描写荔枝的形态与风韵，流露出无需快马加急运输坐享这一美味的自得。之后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更用夸张手法表达长留岭南的心愿和面对困厄的随遇而安。苏轼的水果诗并非单纯的记录生活，而是借此抒发感情，象征品格，托物言志。早年苏轼的词《蝶恋花·春景》以花褪残红青杏小开篇，清新婉丽，青杏初结象征着新生与希望，天涯何处无芳草的名句展现了他特有的旷达，是宋词中情景里交融的典范。如同屈原流放作《橘颂》，张九龄感遇诗赞《柑橘》，苏东坡

对橘子也是情有独钟。其第二首《浣溪沙·咏橘》词中，几共扎篱到雪霜，一经提品便生光的诗句，将之与山楂和梨对比，表现橘子傲雪凌霜的高洁品格。苏轼任杭州知府时，也曾作诗赠刘景文：“荷尽已无擎雨盖，橘残犹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红橘绿时。”赞赏秋冬时节橘橙不惧寒霜挂满枝头的坚韧，勉励遭遇坎坷的友人坚守理想信念。苏轼诗词中的水果味儿，饱含生活的酸甜苦辣与真切的人生感悟，皆为诗人热爱生活与自然万物的明证，展现了家国情怀、乐观精神和对理想的不懈追求。

0: 用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

0: 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倾听第二集，七类倾听者，你是哪一种？倾听是人际交往中最容易被忽视，却又最核心的能力，它直接决定了我们的沟通效率、人际关系质量，甚至是个人成长的速度。那么，生活里那些无效倾听的模样，都藏着怎样值得警惕的问题？这一期，我们一同拆解《倾听》这本书，从真实场景里了解七种不同倾听者的模样，找到高效沟通的起点。
4: 戴尔·卡内基曾经说过，交朋友的时候，你自己主动还是对方主动，这个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是你自己主动，两个月内你交的朋友，比人家对方主动两年内交的朋友还要多。那主动沟通的起点其实就是高效的倾听。那接下来呢，我们这一集会通过作者描述的一些具体的场景，带大家全面的认识倾听。说呢，有一天下午，在美国的一个大学的课堂上，波特博士呢正在给大一的新生上商务心理学的课程。他在讲台上站着，耐心地简述着啊，就是尽可能的把这个表述简化的学生们能听明白。但是讲着讲着，他就觉得不对劲儿了。台下的学生们好像没有人在认真听课，整个教室孩子都心不在焉的，就整个那个气氛就不对。波特就想，我这是描述过于晦涩了吗？但是我已经够简述的了呀。那为了打破沉闷，活跃一下课堂的氛围，也顺便检验一下大家的听课状态，波特博士就决定随机提问几个学生。各位，重点来了啊，接下来会出现六位学生，他们每个人的不同状态都应对了不同类型的倾听者。那这六位学生的名字分别是劳森、梅兰妮、凯特琳、丹尼、吉恩和安娜。哎，是的，一串外国人名。如果您觉得不好记，我们主要就记每个人的状态就行了啊。我们先把目光投向第一位学生劳森。劳森呢是全班最焦躁的一个学生，他整个人都散发着哎呀赶紧下课吧，我想赶紧走这样的一个信号。他很僵硬地坐在座位上，眼睛就盯着墙上的表，脚在不停地哒哒哒哒哒的，就是你看着他整个人就躁得很，发出很细碎的声响，而且差不多每隔一分多钟就会低头看一眼他的手机屏幕，就心思完全不在课堂上。波特博士看着他，温和地就提问说，劳森，这个理论模式表明，奖励之所以有价值，部分原因是它能够激励人的行为，那你是不是认同这个观点呢？劳森人家头也没抬，很敷衍的回应，是的，没错没错。说话的同时，他的目光依旧在手机上，根本没打算认真听课。我们再来看坐在中间的梅兰妮，她是我们这个故事的第二位倾听的学生。梅兰妮全程都在发呆，眼神空洞，看着窗外，整个人陷入到了深深的白日梦的状态里，早就把波特博士讲的内容都不知道扔哪儿了。波特博士察觉到她走神了，特意走到窗户旁边挡住了她的视线，再次轻声地提问，梅兰妮，那这个模式的第二个要素指出，努力程度会直接影响动机。

0: 那对这个问题你有什么看法呢？这冷不丁的提问吓了梅兰妮一跳，她猛地就从这个神游状态当中惊醒了，一脸茫然地看着教授。她很慌张地说：“哦，抱歉，什么？我刚才没听见你说什么。”波特博士耐着性子又重复了一遍他的问题，然后话还没说完，第三位学生凯特琳突然抢先开口，她大声地说：“就是努力程度和得到奖励的概率啊！”说完之后，她得意地往椅子后面一靠，哎，嘴角带着微笑，你看我多厉害，我这反应能力啊！波特博士没有生气，就接着追问凯特琳：“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奖励值得你为之付出努力呢？”凯特琳透过浓密的睫毛，一脸无所谓地看着波特博士，淡淡地说出了两个字：“没有。”这个时候，第四位学生开口说话了，他是坐在凯特琳旁边的丹尼，他立刻抓住机会，小声地嘲讽凯特琳：“哼，难怪像你这种情绪化的人，什么都不在乎。”波特博士走到丹尼的课桌前，继续提问：“那么，丹尼，你觉得什么奖励值得你付出努力呢？”丹尼打了个哈欠，满脸不耐烦地说：“睡觉，因为现在这门课就让我昏昏欲睡。”
1: 我们刚才看到，课堂上的几位同学各有各的状态，有人焦躁分心，有人神游天外，有人随意插话，整个课堂陷入了混乱。那么，在这样混乱的场景中，有没有人能保持清醒？看清这些行为背后的本质呢？这些截然不同的表现，又分别对应着哪些不同类型的倾听者呢？
0: 就在课堂氛围越来越混乱的时候，第五个学生开口说话了啊，他叫吉恩，很冷静地分析说呢，事实上，现在的情况是，对凯特琳来说，在课堂上表现自己的博学是一种内在奖励。他相信，如果波特博士知道他理解了知识点，会在考试中给他一个不错的分数。而丹尼认为自己没有能力取得好成绩，因此他用一种充满敌意的态度来掩盖自己的不自信。那在教室的最后一排坐着一个特别安静的女孩，她的名字叫安娜，也是我们这个故事当中最后一位，也就是第六位同学。在所有人走神、插话、嘲讽的时候，只有他全程认真在听讲。这个时候，他怯生生地举起了自己的手，轻声地问：“波特博士，这个理论模式是您和您的同事一起创造的，对吗？”听到这个问题，波特博士终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他转身走回教室的前面，心里感慨：“哎，好在好在啊，至少还有这么一个人在认真听我说话，在认真听课。”他笑着回应：“啊，没错，我和我的同事在期望理论基础上又增添了很多方面的内容。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图解。”你看，这个课堂场景里的每一个学生都对应着卡内基训练定义的七类倾听者。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不管是和朋友聊天、和家人沟通、和同事协作，还是你跟陌生人交流，我们都会遇到这七类人，甚至咱自己也会在不同的状况下成为其中的某一类。那接下来我们就逐一的拆解这七类倾听者。这七类倾听者分别是什么呢？忧心者、神游者、打岔者、漠然者、好斗者、分析者，还有投入者。其中前六类倾听者的倾听效果都远远不如最后这一类投入者，这也是我们需要重点区分和改进的核心。咱先来说一说第一类忧心者，就是课堂上的第一个学生劳森，最典型的忧心者，在那儿轻轻的踮脚，不停的看时间，不停的看手机，这些行为都会让说话的这个人清晰的感受到，我根本没有心思听你说话。这类人的核心特征就是永远表现得非常匆忙，总是坐立不安，要么不停地四处张望，要么同时做着很多件事情，习惯一心多用，很难安静地坐在一个地方，专心致志地听人家把话说完。和忧心者沟通，说话者会产生强烈的被忽视感，倾听的有效性几乎是零。第二类神游者就是我们场景里的第二位学生梅兰妮，就是神游者。波特博士在讲台上认真的讲课，他没有听课，反而沉浸在自己的白日梦里。 这类倾听者最明显的特点就是身体虽然坐在你的面前和你处在同一个空间，但心思早就飘到千里之外了。从他们一脸茫然空洞的表情上，你能轻易判断出来他们要么在做白日梦，要么就是在想别的事儿。反正跟你说的话没有任何的关系，没有接收到你传递的任何信息。
1: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由美国卡内基训练机构编写的《倾听，成为高效沟通者的关键》。本书从多个维度解析倾听的本质，帮助我们学会有效倾听，成为更高效的沟通者。
0: 第三类就是打岔者。课堂上第三个学生凯特琳，就是波特博士没有完全说完话他就抢先回答，属于典型的打岔者。他最大的问题就是爱插话，只要抓住机会就立刻打断别人的表达。这类倾听者从来不会耐心地等对方把话说完，他们全部的过程都在等待插话的时机，随时准备打断你替你说话。他们的注意力根本不在倾听你的内容上，而是全都放在我猜你接下来要说什么，哎，我接下来该怎么接话。本质上是用自我表达替代了真正的倾听。第四类默然者。在这个课堂当中，默然者依然是凯特琳。即便他没有直白地说出无所谓啊，不关心啊，但他敷衍的态度在全方位地传递一个信号，我根本不在乎你讲的任何内容。这类倾听者的核心状态就是态度冷漠，对交流的话题还有说话的人都毫不在意，全程保持事不关己的状态，好像外界的一切都和我没关系。第五类就是好斗者。刚才咱讲的丹尼嘲讽别人的那个学生，他就是好斗者的代表。这类倾听者通常就是心怀敌意，就是比较有攻击性，态度粗鲁。他们倾听的目的从来都不是为了理解你说的话，而是为了从你的话里找刺儿、找漏洞、抓把柄，把倾听当成攻击你、反击你的武器。就是这种人时刻处于全副武装的状态，随时准备反驳指责别人，把正常的沟通变成一场充满对抗的争吵。第六类呢，就是咱讲的分析者。课堂里面那个吉恩啊，那位学生就属于分析者，就是说话最多的那个学生。这类倾听者往往自我感觉特好，没有意识到你自己的倾听是无效的，就乐于扮演什么呢？顾问呢、治疗者这样的角色，甭管人家对方说啥，他随时准备给出一些完全没有依据的答案和解决方案。他们自认为是优秀的倾听者，觉得自己乐于助人，陷入到了甭管对方说啥，都要强行分析、强行给建议，就这种固定模式里，但是忽略了对方真正的倾听需求。第七类就是投入者，哎，就是咱说话的时候最愿意碰到的人。在这个课堂的最后一位叫安娜的那个学生，就是标准的投入者，这也是最高水平的倾听者。这类倾听者会进行有意识的主动的倾听，在倾听的过程当中，他们会调动自己的眼睛、耳朵，甚至用心去感受，站在说话者的角度理解问题。这类投入型的倾听者拥有高超的倾听技巧，不但能用专注的态度来鼓励对方继续发言，还能引导说话的人自己找到解决方案，充分展现对方的想法，让沟通变得有温度、有价值。那在这儿，咱需要明确一个重要的观点，也是作者给我们的一个提示，说没人能保持每时每刻全身心投入的一个倾听状态。啊，你就包括现在正在听咱高丽说书的各位朋友，我们这节目25分钟的干货内容，您能保证就一直在听高丽在这说啥吗？就高丽说话就那么有魅力吗？如果您真的从头到尾都听了，公屏上打个扣啊。如果您热心的参与到了我们节目当中，也希望大家可以在线下我们高丽说书云听的主播页面来给我们留言。 关于倾听，关于我们这两期的内容，您有什么想说的话，都可以在我们本期节目下跟我们做互动。看到评论，我也会实时的给大家回复信息。是的，我们都会因为情绪、环境、经历一系列的因素，在不同的倾听类型之间就在这么切换，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没有必要因为自己偶尔的低效倾听感到焦虑。
1: 高丽说书，更新有速度，内容有温度，了解了七类倾听者的特点之后，相信大家都会有这样的困惑。在生活中，我们经常会遇到忧心者、打岔者、好斗者，这些低效倾听者和他们沟通总是特别困难，经常出现沟通障碍。有没有实用的方法能帮我们顺畅地和他们交流呢？接下来我们就针对每一类倾听者分享具体的沟通技巧。
0: 首先，面对忧心者，沟通的核心是抓住短暂的注意力。如果你正在和忧心者交谈，开口的第一句话就要锁定他的注意力。你可以问说你现在方便吗？或者直接说，现在我希望你专心听我说。这样的话来开启你们的交谈，就能快速的让他放下手头的事儿，关注你要说的内容。交谈过程当中一定要简明扼要，直接说重点，因为忧心者的注意力持续时间很短，你说太长，你很复杂的那种表达只能让他快速分心。其次，面对神游者，沟通的关键是不断地拉回他的思绪。跟神游者交流，同样得在开始的时候用一句话抓住他的注意力，防止他一开始就给你走神儿。谈话的过程当中要时不时地跟他进行确认，问问他你是不是理解了我刚才说的话，通过互动把他的思绪从白日梦里面给他瞪回来。表达内容当然也是要简单明了，要直击重点，适配他短暂的注意力的时长，不要传递过多复杂的信息。那么第三，面对那种打岔的人，沟通的原则是先顺应再引导。当这个打岔的人插话的时候呢，你不要强行继续自己的表达，你得立刻停下来，你就让他说，让他把他的话说完。如果你不让他先说，他根本没有心思听你说。等他说完之后，先对他的话给予简单的认可，对对对，同上同上，然后再自然的说，就像我前面所说的，那你重新把这个话题拉到自己的这个场域里面啊，拉到自己的这个表达上，顺利继续你之前的沟通。第四，面对漠然者，沟通的重点是调动他的参与感。跟这种很漠然的人交谈，你不要用平淡常规的方式表达你的想法，你可以让自己的表达更生动，更有感染力，适当的用一些戏剧化的表述吸引他的注意力啊，就是夸张一点，同时多向他来提问，主动引导他参与到你们的谈话当中来，让他没法继续保持冷漠被动的状态。第五，面对好斗者，沟通的核心是避免对抗，往前看。当好斗者提出反对意见指责你的时候，你千万别跟他争，你争不过他的呀。你不要纠结过往的矛盾，更不要试图去当场争出一个一二三。你可以选择各自保持不同的意见，或者暂时的放下你们的分歧，等到下次大家情绪都平静了，我们再提出不一样的解决办法，始终保持理性，不被对方的对抗情绪带跑偏。第六，就是面对分析者，沟通的关键是提前明确需求。你跟分析者交流的时候，开门见山，你就告诉他我自己的目的，你就直接说，我就是想跟你说点事儿，我不需要你任何意见，你就听我说就完了。提前告诉对方你是不需要解决方案的，这样就能避免他一味的给你分析，一味的给你建议，让你这话根本没法往下说。所以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让沟通回归倾听交流本身。最后，面对投入者，我们要做的是感恩和珍惜。如果遇到这样的投入者，人家这么优质的倾听者，一定要花一些时间感谢他对你这个谈话的专注，谢谢他对你们之间话题的重视。这份真诚的认可会让彼此的沟通更融洽，也能让这份优质的倾听关系持续下去。
1: 除了学会应对他人的倾听状态， 更重要的是看清自己。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前六类低效倾听者，只有了解如何调整自己的行为，才能逐步向投入者靠近，成为更有效的倾听者。接下来我们一同拆解，如果你对应上了某一类低效倾听者，该如何做出改变。
0: 如果你是忧心者，当有人和你

0: 你说话的时候一定要强迫自己停下所有正在做的事情，放下手机，放下你手头的事儿，把全部注意力转移到对方身上，认真倾听对方的表达，这是改变忧心状态最基础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如果你是神游者，你要时刻留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刻意训练自己的专注力，保持和对方的眼神交流，身体微微前倾，哎，主动向对方提问题，用这些肢体语言和行动向对方传递一个信号，哎，我对你的话很感兴趣，别着急，你慢慢说，强迫自己把注意力集中在谈话内容上。那如果你是那种特爱打岔的人，要给自己建立一个条件反射，叫什么呢？打断道歉。每次发现自己忍不住打断别人说话的时候，一定要及时跟人家说，哎呦，对不起，道歉。那这个小小的举动会不断地提醒你意识到你自己是有问题的，慢慢地改掉你随便插话的习惯，学会耐心等待人家对方把话说完。那如果你是默然者呢，就要把倾听的焦点从话题本身转移到人本身。倾听的时候不要只关注对方说的文字内容，你要用眼睛，用耳朵，用心一起来听，留意对方的肢体语言还有语气的情绪。你认真思考这个人为什么想跟你讨论这个话题，找到交流的意义，来唤醒自己的沟通热情。那如果你是好斗者，你要刻意的练习换位思考，努力站在讲话人的立场来看问题，尝试理解接受对方的观点，主动从对方的表达里找到优点，放下你的对抗和攻击的心态，把沟通当成交流想法的途径，而不是争论输赢的战场。那如果你是分析者，你要学会放松心态，放下必须给建议这样的一个执念。你要明白一个核心的道理，不是每个人人家都需要答案、解决办法或者别人的建议的。有的人他的倾听、他的表达就是为了梳理情绪，他就是想说感受，在倾诉的过程当中他自己就能找到答案。你只需要干一个事儿，就是啥也别说，安安静静的听，这就是最好的支持。那么如果你已经是投入者了，请继续保持这份珍贵的倾听品质，全身心的投入倾听是人际交往当中最具有吸引力的优点，会让你收获更真诚的关系，大家都会欣赏并且珍惜你的用心。就像我们作者反复强调的，没有人能时时刻刻保持全身心的投入倾听。实际上，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注意力会自然地发生变化。比如说一开始我就是全身心的在听啊，之后我们会有选择地集中注意力，最后难免会出现分心的状态。而分心也并不是毫无规律的，它分两种明确的类型。戈尔曼在《专注》这本书里面是这么写的，分心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是感觉干扰，什么意思？就是周围事物给它造成的分心，比如环境里面的噪音，突然的安静，身边出现的人或者什么东西，它都可能让你分心，这就属于外界带来的感觉干扰。第二种是情绪干扰，也就是你对周围事物的内心活动、个人看法造成的分心。比如你心里想着我还没完成的工作，你在纠结我跟别人刚才发生的那个小争执，这都属于你内在的情绪干扰。作者在这儿也特别提到了，当我们在听别人说话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走神了，你不妨先停下来，问自己一个问题，是啥让我分心的？是感觉干扰还是情绪干扰？确定让自己分心的根源之后，就可以主动的转移注意力，有针对性的把注意力集中在你需要关注的事情上。简单的自我引导就能快速的帮我们从分心的状态回到倾听中。
1: 这一期内容中，我们一同认识了七类常见的倾听者，知晓了这些倾听的类型与特点。那么在实际生活里，我们该如何巧妙应对各类不同的人，让交流更顺畅？下期内容我们继续深入拆解倾听，解锁更多实用技巧，教你提升倾听能力，拉近与人的距离。
2: 365天，52本书，每七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 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2: 这简单，来吧。
1: 我要开车了，
2: 开车了，我要，
1: 我系好安全带，
2: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1: 我看红绿灯，
2: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1: 我开快车，
2: 快车开我，
1: 开车我累了，
2: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1: 喝酒不开车，
2: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1: 红灯停，绿灯行，
2: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1: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2: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1: 交通规则记明白，
2: 千万不能反着来。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

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3: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金东方陈彦顺。几年前，当物联网显露冰山一角时，我们就察觉到云计算、基因科技、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已暗中蓄力。如今，物联网产业机遇席卷而来，细分应用场景无所不生，端口无处不在。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五点，晚九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3: 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熊大叔。
5: 大家好，我是嘉鹏。
3: 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讲到历经五年筹备，康熙35年二月，43岁的康熙亲率数万将士从京师出发，向着盘踞在巴颜乌兰的噶尔丹浩荡进军。这场筹备五年的远征正式开启，而2000里戈壁荒原注定不会让清军一帆风顺。按照战前的规划，三路大军分工明确，东路军由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统领，率军10000多人沿克鲁伦河西进，封堵噶尔丹东逃的路线。抚远大将军费扬古、镇武将军孙思克率领西路军4.7万人分别从归化、宁夏出兵，计划在翁金会师之后北上截断敌军的退路。康熙亲率近4万中路军、6位皇子、皇兄福全、皇帝长宁、各位内大臣、侍卫、大学士、都统、前锋统领、护军统领等等随军出征，出独石口北上，和抚远大将军费扬古率领的西路大军合围噶尔丹。考虑到战线绵长，塞外天寒地冻，康熙多次调整行军的日期，协调各路兵马节奏。最终根据情报，噶尔丹率兵6000盘踞在巴颜乌兰，也就是今天乌兰巴托的东南。于是康熙决定机不可失，不等春草发芽即刻出发。西路军最早于2月28号出发，中路军2月30号开拔，中西两路大军预定于4月27日会师于巴颜乌兰。大军出发日期比原计划早了10天，提前10天对这支远征军意味着什么？
4: 一般这个古代战争啊，最怕的是延误啊，最常见的都是失期。那么失期法皆斩，所以说后来这个秦朝的这个简牍啊，部分的否定了这个东西。但你要知道，古代失期是常态，很容易失期。因为一个军队行军的时候，它的这个最高速度不是取决于你前锋的那个轻装步兵，也不是取决于最快的骑兵，是辎重部队。辎重部队很慢，那个大牛拉着大车，稍微遇到一点情况，什么下雨呀、刮大风啊，就动不了了。或者遇到什么情况，流行疫病，甚至有些时候历史上出现过，正规军路过一个地方，要跟当地的土匪要谈判，他不跟你对抗，但他给你搞点小破坏，你也受不了。所以是失期是常态，提前很难见到。能够说是我提前赶到，甚至是提前出发，只有一种情况，就是拿吃准了，吃准了就可以。对于提前出发来说，一定是发现现在出现了一个战机，这个战机稍纵即逝，那么就可以立刻行动。可是军事行动提前对军队要求极高，就这台机器它的是灵敏的，它那个润滑又是很好的，那个皮带轮转得很好，所以你立启动马上就走。军队如果不到位的，你连提前10天能把它命要了。哎呦，这个都没备好，哎呦，那个没弄好，这个不行的。能够提前发动，就说明这个时候王朝这个主力部队，他。

0: 已经通过这么长时间准备，已经训练到能够做到令心禁止，这就已经很好了。另外一个就是说，一定是当时拿到了比较好的情报啊，这个情报含金量极高，大概知道马上要动，再不动可能有问题啊。所以说，一个是情报的问题，一个军队效率问题。
1: 对，这就是五年的准备所带来的一个实际效果。五年准备了嘛，换句话说，可能现在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解决一些细微的微观问题就好了。
2: 你说的这个五年准备哈，有的时候呢，就是你给他十年甚至他也不够。
0: 对，
1: 还有的时候是准备越多反而毛病越多，也有可能
0: 拖的时间越长还出问题了。那个诸葛亮虽然说那个不一定诸葛亮写的，那个后出师表就说了嘛，你现在不让我打，我前两天已经死了，谁死了谁死了谁，
1: 后来连将都没了。
0: 但是说再都不打，这批良将都没了。
1: 对，他越到前面有这种惯性。再有就是这个时间也很有意思，你看这个2月18号啊，中国军2月30号，大概其实就是在这个初春的这个状态。春状态有一个很大的风险，就是这一路上的这个粮食辎重基本得靠自己补足了。
0: 对，
1: 一路上这个草原可能还没有长到很茂盛，
0: 青黄不接的时候，
1: 对，马匹啊等等一系列它可能没有，所以就是供给链要充分保障。这也是刚才熊老师说的辎重最重要，没粮了那这军队就废了，是吧？
0: 军粮自溃嘛，
1: 对，就完了，就没有用了。而且呢，这个春天呢好处我觉得是在这儿，游民族在冬天基本是要大幅度的游动
0: 啊。对 对，
1: 哎，就跟我们的候鸟一样，所以越到初春时节，它一般是在刚刚这种移动，
0: 它的马最瘦弱的时候，
1: 哎，所以其实是蒙古它的这个战力相对薄弱的区域，所以我觉得这是综合考量之后，康熙决定在这个时候啊发动这个战争，
2: 尤其是知道了噶尔丹的确切消息了，
1: 对，
2: 他驻扎在哪里了，
1: 对，所以这样的话，怎么把他锁死在这个巴颜乌兰地域了？这是他的想象啊。
2: 敌方兵力单薄，位置明确，是康熙下定决心即刻进军的关键依据。但是从后续交战情况看啊，噶尔丹的兵力远不止这些，所以怎么看康熙从各方面获得的这份有些失真的情报，是误判还是噶尔丹成功迷惑了对方？
0: 这个是古代战争的常态，古代战争经常是到了双方就是要交战的时候才能最终明确下来，这好多信息都这样。其实你看我们历史上知道的很多著名战例，包括三观爷这样小说里描写的，这个诸葛亮拈指一算，你表面看神机妙算，实际上是他啥不知道，只有到那个现场战地以后。所以有时候啊，就有人说这个古代打仗跟开盲盒一样的，只有什么情况下的是确定的呢？就是那些驻防部队遭到攻击的时候，这个守御的一方往往有时候能掌握比较好的一个情报。但凡你要远距离去对别人发动进攻，穿过广阔地域，你想想你拿到的情报是怎么来的，大部分是人力情报，它没有卫星，没有无人机，什么都没有，就靠人力。这些人力呢，越靠近噶尔丹的地盘，这种侦察成功率越低，因为它有风险，对方也是，人家也往外探，他的斥候，他的侦察兵，他的探将往外探，双方的这个侦察力量会有一个交接地带。这个后来克劳瑟维茨在这个战争论里也说过，在这个交叉地带的时候，双方各自获取对方信息的时候，大量的充斥着谬误、想象、人为的失误。最后就是说，情报工作的亮点在哪，优秀的情报官重点在哪，重点在判读。但这个东西在现代都很难，二战时期好的情报判读都出了问题，你看市场化言行动那是损失多大。那么在那一年呢，都是靠探子细作，包括在那边可能有些卧底，但是真正最核心情报就掌握在核心那几个人手里，就噶尔丹和他几个亲信知道，剩下你不明白，你能探到的其实都是边缘情报。那么这种情况下，说白了，这些情报你能完全依靠他们？不是。康熙这一类人哈，他整个军队统帅，他对敌方其实有一个基础的判断，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你能去哪几个地方，能去哪一个，然后要做筛查，筛到一定程度，说白了就是押宝。真的，打仗很多时候就是押宝，我赌你从哪路来。那个电影《决战中途》的说得很清楚，情报官经过算，说我觉得他应该在几月几号在哪个纬度上几点几分出现，这个误差是5度5分钟，这就是很精准。为啥？他有各种侦查手段，古代做不到。古代大致方位差不多以后，行了，咱就去吧。去了以后，双方都接近以后，这时候才开始真正的判断战争态势。所以说这个非常不反常，古代就这样。
1: 对，这就是魏延为什么总说诸葛亮你不让我当初出邪谷，
0: 对
1: 吧？
0: 对
1: 对
0: 对，
1: 我们见下来确实那太风险太大了。
0: 对，
1: 可这就是您说的，其实是信息差也大。
0: 对，
1: 你真从那儿走了，人未必魏国就知道这档子事，是吧？
0: 对，
1: 所以这个就是赌，对吧？这种赌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成功概率也比较大，因为对方还是个游击队。作为他们来讲啊，他们和这个康熙远征有个不一样的是，你别看他散，但他集中能力很强，
0: 他机动性强啊。
1: 第二，一个烽火，他能够迅速的整合。我们刚才说这可能有6000人，为什么迅速能变成2万人？其实你说距离远了不一定远，这可能点一个火，派两个信使， 这个事儿作为噶尔丹来讲它难度不大，但是作为康熙来讲它难度就很大。他在当地是否有真正这么相对充裕的情报系统，在这种变化中咱先不说路程的问题，所以事实上出现这些变化我相信是康熙都在他的计算范围之内的。
0: 嗯，他有个大致，就是你活动范围
1: 对对对
0: 你大致在哪个位置就可以了。
1: 对，所以他设计退路也是一样嘛，他就两条路跑，那我就堵这两条路。事实上一定没第三条路吗？肯定也有，对吧？我堵上就堵上了，堵不上就算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蛮正常。
2: 三支军队从不同方向、不同距离向同一个点汇合，时间、距离、地形、粮草、敌情等等等等，任何一个变量出问题都会影响整个计划。那这种多路协同作战当中最大的不可控因素是什么？
0: 多路协同作战最不可控的因素就是协调，因为你要协调嘛。但是协调是有手段的，冷兵器时代的战争不管中外，这种协调居多的是战前协调，就是在大家商量好了，商量好以后，因为啥，地点是不变的，空间好办，大家都地图一拿啊，你从这出发呢就沿着这路线走，甚至路线都是固定好的，因为只有有些路线能够沿途得到补给，有水源，那么这样算好以后，空间战场这个好办，就是时间，只能大家约定一个时间。这中间的不可控性，一旦开始出发以后，大家都是相互联络不上的。你只有靠着君臣形成的一种默契，这个默契呢也是大致的默契啊。我大概哪天能赶到，你也不知道他路上是不是遇到沙尘暴，他那个地方是不是走到原定的有水源地方，那个水出问题了，水污染了，这些不可控因素特别多。现代战争为什么说叫高科技战争？高科技战争的特点就是把不可控因素尽量排除掉，不管是火力还是行军都越来越精确了。古代就是做不到精确。那么正因为做不了进去，你看中国古代所有的兵法，所有的军事教科书，唐代规定的五经七书，它都在讲什么？它都在讲一个全变，就是怎么样根据事的变化你做出灵活的判断，也就在各种强调将在外军令不受，你就自由行动就行了，自由行动只要合理的，哪怕出了问题你也能解释清楚。那么这就像说最大的不可控因素是什么？就是缺乏信息交流和协同的手段，没有办法在原定的分进合击的过程当中真正意义上做到合击。分进是容易的，合击是难的，因为合击就是靠协调。
1: 对，
2: 那后面恰恰就印证了这个问题。
0: 对
1: 对，所以它很容易被这种各个击破嘛，那没办法，大家就分散了。所以我觉得在古代的时候这些战争啊得识人，比如我就懂熊老师，我俩虽然分兵，但我知道他遇到什么事他的习惯做法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哎，我了解，对吧？小熊老师，你咱三个人三路分兵，信息已经不通畅了。那好，他三天没给我信儿，我就能判断他可能出现了什么。可当我对他不了解的时候，这个盲盒就越来越大了。
0: 对对对对对，难度会加倍，
1: 难度会加倍。所以我觉得在这种长线的战争当中，所有的元帅或者说领袖之间，他是有非常强大的默契，
0: 有默契，有共识。
2: 在《清实录》的记载当中，康熙率领的中路大军一路上占尽天时，欲无水之地而得水，无草之地而草生。然而真实的行军无比艰苦，过了独石口，也就是河北赤城之后，康熙就下令大军每天只吃一餐以节约粮食。他和将士们同甘共苦，每天五更天起床亲自检查行李，雨雪天气他冒着严寒要看着将士们扎营吃上饭才肯入帐用餐，遇到难行的路段他甚至和皇子大臣们一起帮着推车。可是眼前的路途之苦和接踵而至的坏消息相比不值一提。四月初时，康熙接到情报，噶尔丹已于本月初沿克鲁伦河向东移动，麾下现有兵力20,000多人，还借了沙俄火器兵60,000。随行大臣佟国维、索额图等人心生惬意啊，他们以噶尔丹已然远遁为由，联名上奏恳请康熙班师回朝，提议只留西路军单独进剿。一旦采纳这个建议，不仅中路大军数年筹备付诸东流，孤军深入的西路军还会陷入以寡敌众、四面受敌的险境。面对群臣的退缩之意，康熙严辞痛斥，大臣们震慑不已，没人再敢提班师回朝。首先，你们怎么来看大臣们的建议？是单纯的心理害怕吗？
0: 这个我觉得已经出发以后啊，就是你说这个怯是不是怯，这是很难避免的。其实在战争当中，包括那些历史上非常伟大的统帅，历史书在记录的时候往往记载他的辉煌胜利，不记载他的过程当中那种压力纠结。此前我还看过一个，有人发一个帖子说你知道说二战那些不管是苏军、德军还是美军、英军那些一流将领，他最牛的素质是什么吗？他能扛住在巨大的压力下不生病，特别艰难。这大规模战役打起来几十天睡不了觉，那朱可夫拿血搓脸，靠伏尔加提神，居然还生龙活虎的。就这个很重要，是任何人在那种巨大压力下面，不同的层级压力不一样， 对康熙来说是能不能实现这战略目标，对一个比如说一个战役指挥官来说，我带出去这几万弟兄能不能活着回来，但是对一个当兵的来说，我今天晚上躺到这个帐篷里，明天早上我还能不能醒来，压力是不一样的。那么传导到他这具体执行层面，这些人心里一定是他有一个算，到底还有没有胜算。大部分人没有能力说我一眼看到隧道尽头那个光，我能感觉到进了隧道以后黑呀、啊。你只有一直往前走，你就往后嘴巴还不合适，往前走会不会是个死胡同牛角尖呀？只有一直往前走的最后能看到隧道头那个光明，但是在黑暗过程当中，人的动摇、彷徨、沮丧、恐惧都很正常。
2: 嗯，而且大臣们的主要任务是把康熙活着带回去。
0: 对啊，这弄不好会团灭，他想担心这个。甚至啊，有一种可能性，你还没有跟敌人交锋的时候，你这个部队就溃掉。
2: 嗯，就像当年的土木堡之变。
0: 对，就是这个。中国的儒生们士大夫当这个朝廷里做了官以后，他们最大的政治经验来自哪里？一方面他在工作中的实践，另一方面就是那些历史教训。所以说舍身处地想，他提出现在班师回朝不失为合理化建议，但是呢居高声自远，站得高的人他会觉得这些东西是眼前的，这就是领袖或者是大帝他的区别。我已经看到隧道那个光亮了，你们还没看到，所以我下令前进的时候你们心里彷徨是很正常。
1: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典型的君臣之间的从内心也好还是对这个事件的判断差异是非常大。
0: 对，
1: 别看准备了五年，我觉得底下的人根本不知道康熙到底是怎么想的。
0: 嗯，
1: 所以才导致了但凡出现任何一些细微变化，路上的环境这个条件困难，还是我粮草的问题，还是对面的这个军事力量发生了变动，那对于大臣来讲有这么大的冲击，什么大臣其实没有做好更多对于这个的困难准备。他为什么没有做好困难准备呢？就是这事儿只是康熙自己对这个事情的宏观判断，所以我觉得这个惬意产生是可以的。
2: 困难哈、啊，或者说意志的坚韧程度和承受力啊，是每个人不一样的。
0: 嗯嗯嗯。
2: 你比如说，大军一出发，刚过了河北，康熙就命大军一天就吃一顿饭了。
1: 嗯。
2: 这个行军的艰苦，包括雨雪天气，康熙亲自推车，从这一个细节可以能够看出来这支大军行军途中有多么艰难，
0: 多艰难、嗯、
2: 而且康熙能让这个大军，你说做了那么多年的准备，为什么一出河北你这主路大军就一天只吃一顿饭？康熙一定有一些他自己内心的研判。那我们也介绍一个背景啊，就是当时于成龙负责后面的粮饷，于成龙说用小车，康熙拒绝了，说用大车。但是可能一走这个路，康熙就明白这个大车运粮是有他的问题的，因为很多路大车过不了，只有小车能运，所以他心里已经有预判了，粮饷肯定会迟到。再加上这个沿途的这个辛苦，连康熙身边一个进士，就养马的这个进士自杀了，这多动摇军心的一件事情。康熙震怒啊，是把这个侍从的所有的财产全部分了，而且是曝尸郊外。
0: 历朝历代的这个有些君主啊，从汉武帝，你到这个李世民，到比如说唐高宗、唐玄宗，宋朝的这个太祖，这个明朝朱棣啊，君主们经常有时候啊，他有一种开疆拓土的冲动，他想丰功伟绩嘛。当然里面有公心有私心啊，但是往往就是任何中原王朝的官僚集团，他的眼光永远内化的，他就看的就是北到漠北、东到大海、西到葱岭、南到岭南，稳住就行，他没有外求。但是在康熙看来，你如果不把这个缓冲带不往外推，你的篱笆如果不炸到外头，你中间这个稳不住的，这两个思路就不一样。那么思路不一样以后，目标不一样以后，对困难耐受力就不一样了。在他看来，我忍一下这个，但我收益极大。但是那些人不一样，那些人就是本来你干着他内心就不乐意，当你不乐意的时候，你会觉得困难格外困难，你会觉得苦痛格外苦痛。所以为什么大老板熬夜挣个小目标他觉得很欢乐，打工人就是加班加到十点钟就痛苦的不行了，为啥？收益不一样，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2: 长途行军本来就很艰苦，又遭遇到不利的情报，下属集体唱反调，多重压力叠加，怎么看这种高压环境对决策者的心态和定力带来的考验？
0: 说白了就是，以前我看年轻时候看余的话，到现在我却还一直非常欣赏，就是伟大道路是目标铺就的。你说他这个定力和心态是哪来的？像他这样的人，首先我们说人家有个训练啊，他从那么小就开始登基即位，首先内斗，先把权臣扳倒，稳固自己的权力，这个斗争，当然我们现在话就是伟大斗争啊，人家这个他心里有个这伟大斗争。然后你看，为了国家统一啊、抗击外敌，平定内部叛乱，都每一件事情用现在话都是波澜壮阔的。这个本身能把一个人的训练，他就已经皮糙肉厚，内功外力都有了。但是重要的是他追求什么？所有的中国历史上被后世称颂这些大帝，什么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它是奠定你这个生存空间大格局的。很早就说汉武帝时代岭南就已经稳定住了， 那么到了唐代时候，西域那边就稳定住了，就东朝这几个方向，大致中华民族它的安全边界能扩到什么地方，就这些人他奠定这个局面了。那么这些人考虑问题的时候，他那个我就说是他的目标决定他的伟大道路。当他的目标超越了这个一小个地方的安乐窝，甚至超越了一朝一代的时候啊，这个宏大的目标决定了他一定撑得起一般人撑不起的代价，这是个心理代价问题。当然实际上也有很多东西最后可能一将功成万骨枯啊，但这个东西在他这个层级他是不去过分考虑的东西，这是格局不一样，他的目标不一样。那么这种情况下，所谓的心态和定力就是坚定地朝着我的既定目标前进，不为眼前困难所动摇。
1: 对，他从小就开始自己做主了，我对吧，他遇到大量在权贵或者甚至宫廷之间的博弈，真正最后的决断处理问题几岁就开始干这个事儿了，我觉得这个几十年来完全让他形成了一种这种对于决策承担后果的能力问题，对吧，从小到大都是。而且到后来我刚才也讲，我觉得他这种绝对权威下就是绝对孤独的，他必须是这样，否则的话他也不会有绝对权威，他只有有绝对的孤独才会有绝对的权威。第一，他从小到大就会这种自己作为领袖的这种决断力，到后来就会慢慢演变成他觉得这个就是我的使命，这种使命感天天附着在他身上，而且他过往的大量的成功经验会大大的激励他这件事情，他是个正相关，我每一次成功我把这个鳌拜解决掉，哎，我成功一点，
0: 对，
1: 我解决了三藩我成功点，我解决台湾我成功一点，他每一个成功中间遇到的各式的风险他都发现我只要这么做我能行，我只要做就行，不管你们怎么反对，因为他干每件事都会有人反对啊，而且很多都是近臣反对，对吧，他身边人反对，但是我依然能行。所以我觉得他到后来这种历史使命感，他甚至觉得我的这东西就是老天爷给的，
0: 这叫天命嘛，
1: 对，
0: 这
1: 天命就在我这儿，
0: 对，
1: 所以我就这么干。所以这个心态和定力已经完全的从
2: 他的自信心跟别人完全不在一个
0: 量级，
1: 对，
0: 在一个量级，
1: 已经甚至从历史经验变成了一种精神感召了，
0: 对，
1: 就不是说我能赢，是
0: 这里面
2: 有我能赢，
0: 这里面有一个重大的就是这个不光是这个康熙啊，你比如说我们说啊，外国亚历山大、拿破仑、凯撒这些人，他们在某个阶段会清晰地意识到我会名垂青史，这点非常关键，因为中国人特别在乎。他当时要决定处置大太子的时候，他问张廷玉，我这样做了，青史会怎么评价我这个父亲？中国人很在乎这个，中国帝王有这传统。其实他那几件事情做完以后，秦鳌拜、平三藩、取台湾，就这三件大事，可能有些帝王有个一整个王朝完成这么一件就不得了了，他一个人完成三件的时候，其实已经非常清楚知道我会在历史上留下什么样的位置，这也是对一个自我人设的维护。你一旦这个树立人设以后啊，他不会轻易崩塌。
2: 侦察将士传回确切消息，总算让康熙悬着的心稍稍放下。噶尔丹根本没有远逃，主力部队仍然驻守在克鲁伦河沿岸，中路大军重整士气，继续向前推进，一步步逼近敌营。就在这个时候，康熙收到了抚远大将军费扬古送来的奏报，西路大军抵达巴颜乌兰的时间会比原定约定的日期推迟十天，但是却并没有详细说明延误的缘由。康熙立即回复费扬古，中路大军按照最初约定的时间于4月25日间到达克鲁伦河，我军前锋已经抓获敌军的俘虏，探明噶尔丹正打算沿着克鲁伦河向下游移动，两军相距仅有5天的路程。按照协同作战的要求，西路军本来应该多次递奏军情，方便中路军配合接应，可是你们久久没有消息，我完全不清楚西路军当下所处的位置，为了不影响整体战局，中路军才先行推进。如今中路军是进兵还是等候，事关全局成败，务必尽快上报你们的行军动态和行军路线。在康熙焦灼的等待之下，西路军再度失联。按照战前约定，中西两路军无论哪一路先行抵达战场，都必须原地等候另外一方，不可以单独作战。面对这个突发状况，康熙紧急召集随行的文武大臣来研究对策。会上众人意见分歧极大，一部分人主张全速进军，趁机突袭敌军，一部分人建议原地驻扎，按兵不动，还有人提出放慢速度，缓缓前行。综合研判战场形势、双方距离以及友军失联的多重风险之后，康熙最终决定大军放缓行军速度，一边稳步推进，一边静观局势变化，等待西路军的消息。西路军再度失联之后，怎么看当时的三种意见的利弊考量以及康熙的最终决定？
0: 一切我们判断这个时候各种意见的正确与否啊，就是还要从最初那个定位来考虑，就是分进合击。分进合击我们说了，分进本身就有难度，合击更难。因为合击的时候为什么设计分进合击，就是你单独一支兵力在战略预判的时候就觉得不足以解决问题，只有大家合起来。这也符合中国兵法一直强调的什么五则分之，是备则攻之之类的，就是明白的统帅打敌人一定是以多击少的，双方力量如果是完全对等都不一定有胜算，两倍以上啊，可能可以交手，五倍才能说包围，十倍才能说攻击。所以这个时候不管是大臣们提的意见还是什么，最终你发现没有，康熙选定的是一个稳妥路线。因为到这个时候啊已经不能冒险了，因为现在到了最重要交锋的时候，冒险会出大问题的。还有一个就是，我这时候已经双方到这个位置这个距离以后，基本上双方都吸住了咬住了，拖两天不影响大局，但是你冒进就可能出问题。就像咱们前面说萨尔虎，萨尔虎为什么后来就不成功，因为你总有一路人马是冒进的，你一冒进就给了对方落头就打的机会，所以这个时候是稳妥的。三种意见你说它有这个利弊考量，但是核心大家都是一个求稳，最终康熙也走了求稳这一条，这是必然的形势决定的。
1: 当时如果去进的话确实有好处，好处是真打个措手不及可能这样赢了，可是他承担不了失败的损失，因为这是他的基本盘，军队是他的基本盘，我这个中路大军如果就完了，那可不是简单的说我这场战役失败了，对吧，可能摧毁的是
0: 王朝危机，
1: 对对，整个是王朝危机的。他可能也不愿意选择停，因为停呢他没有正当收益，他的唯一收益就是安全，但他的这个损失呢，一方面粮草辎重问题，那我天天就相当于浪费粮食，每天都在这耗着，而且这个信息本来说啊，你在这停着你就能得到更准确的信息吗？士生也做不到。而我往前走呢有一好处，第一呢让这个士兵也能够向前正常运营，第二呢保持对这个鄂尔丹的这个压迫，对吧，第三河流时间既然没法确定，我先往前走着，万一要能合呢，合了不就能回到我原来的计划当中去吗？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综合起来这种不盲动但也不静止的方法，它不单是个所谓的折中选择，也是一个比较合理的选择。
2: 面对两难局面，康熙反复权衡之后选择缓慢进军等待时机。大军步步逼近克鲁伦河又会迎来哪些新的挑战？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说到康熙参照西路军的最新行程，选择缓进观望。随着大军不断靠近克鲁伦河，他越发担忧两军距离过近，行踪极易暴露，噶尔丹一旦提前逃走，数年的筹备就会付诸东流。但是鉴于噶尔丹的兵力情况不明，随行大臣都反对直接进攻，康熙考量之下认为噶尔丹料定他不会亲征，所以可以派人前去假意和谈，告知对方御驾亲征的消息。如果噶尔丹兵力不足，必然仓皇奔逃，届时中路军全线追击。他如果向西撤退，恰好会撞上费扬古的西路大军，两路夹击就可以将其一举歼灭。不久，派去前方的侍卫传回了消息，噶尔丹听闻康熙亲征，西路大军也已经逼近，火速撤兵。康熙随即命令数万大军列阵前行。然而后续侦查回报说，敌军逃跑已经有两天了。康熙沿途看到敌军丢弃的各种物品，也发现了噶尔丹借沙俄火器兵六万，完全是假消息，于是领兵继续追赶。但是此时中路军距离敌军已经有四天路程。康熙作为中路军的统帅啊，怎么来看他对噶尔丹的判断？也有研究认为，噶尔丹放弃克鲁伦河而后退，沿途丢掉各种东西，一开始是引诱清军，后来他改变主意，准备消灭西路军，所以一路急行，把中路大军甩了四天路程之遥。
3: 康熙对这个噶尔丹的判断呢，实际上是一个有一个前置和动态调整的问题。前置的时候呢，就是噶尔丹是一个我的交过一次手，受了一定的损伤，现在呢实力不如从前，但是也是一个不容小觑的对手，所以说我要调动三路大军，用一个分进合击计划去歼灭他。他想打一个歼灭战，这是一个预设计划啊。但是呢，毕竟他也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人，他经过这个长途行军的艰难以及三路大军的协调出现问题以后，他对对手的观察是非常仔细的，非常谨慎的，他采取了稳妥路线。这就是刚出发的时候我是气势如虹，到真正打仗的时候我如履薄冰，小心翼翼，这个很正常，这个符合这个军事的这种规律。但是这里面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啊，就是他怎么定位对手。如果他真的是把对手定位成一个惊弓之鸟，是一个流寇，他是一种打法。到这时候看，他依然把噶尔丹当成一个强劲的对手。即便我设计了投入这么多资源，我心思也了，他不敢冒险，就不能冒险。这就是出现了这个我们历史上边原来说我为什么魏延老给诸葛亮说，你给我五千人马，我走耶谷就没问题。为什么诸葛亮不能答应他？这里面有两说，有判的就是说要冒险成功怎么样？但是在真正的这种中军主帅或者战略家来看，战略稳妥永远收益大于战略冒险。因为冒险这个东西，要么大成，要么大败。但是诸葛亮承担不起大败的后果，他的兵力太少了。康熙这次也一样，可以突然来一次，到了以后马上从行进间转入攻击。不用静态，不消失惯性啊，因为有一种军事术语叫行进间发起攻击，这是可以的，但是这个特别冒险。你一行进间发起攻击，如果赢了，你可能就一下子大清第一巴图鲁把敌人歼灭了。如果打成僵持呢？不要说被对手打败，就是打成对峙，你也不行。或者说对方因为是骑兵，他侵扰了你的粮道呢？所以这时候可以说，康熙出发的时候，虽然说我们说高瞻远瞩、心雄万夫啊，真正到现场的时候，他反倒小心翼翼、如履薄冰，这就对了。这再次证明他是一个合格的统帅。
4: 对，这个一张一弛做得非常好，确实是这样。而且我是觉得噶尔丹的处理也很得当。咱们说说啊，
3: 对，
4: 就是我逃不是个表面上逃，因为那个时候咱们说信息源是有限的。
3: 对，
4: 而且呢，康熙你还用了一个招，对吧？你给我搞心理战，你告诉这个御驾亲征让我害怕，
3: 我就投其所好。
4: 哎，你既然说了，那我就按照你的走。第一件事，他可以考量整个清军的补给线，我只要拉线长了，我观察你们到底还敢不敢跟着我。对吧？如果你的补给线跟不上，那我就知道你大概其大军的这种状态。我觉得噶尔丹是很有这个军事战略的这个能力。第二个，我们也集中精力，你如果真的还能跟上我，那我就打不了你。 打不了你呢，我的第一运行速度又很快，那我可以去打西边，你一定驻军在这里。所以你看他在当时也做了一个非常合理的从噶尔丹来讲的判断，对吧？这个战术是在残缺信息下的一个很优质的选择。当然我们后面就会知道了，他这个办法最终也没有能够达到相对好的效果啊，也没有形成他所谓的成功，因为他既没有考验这个清军的补给线，发现人家好像这东西也还行。第二个问题，他的集中力量去打西部这个目标也在短期内没有形成。但是我是觉得双方在这场战争中其实
3: 这个交锋是高水平的，
4: 高水平的，双方都是把自己的这个精力把自己的智慧都用在其中了，对吧？我们尽我们最大努力去面对这场战争，不管胜方是谁啊，我是觉得这个战争是很能说明双方的能力。但这也说明康熙之所以要早期的解决他，就意识到了这噶尔丹不是个小人物。
3: 这是个虽然说最终上噶尔丹是失败者，但这次交锋很精彩，就像我们看羽毛球与这个网球啊，它很精彩，它有来有回。为什么呢？当康熙实际上组成了三路合击的时候，分进合击的时候，用现代军事术语来说，康熙是外线进攻，噶尔丹是内线防守，内线机动。但是他完成了一个很非常了不起，就是当我正面压力很大的时候，我能够成功的从你这里逃脱以后，转兵去打你的另外一个偏师，也就幸亏那个西路军是飞扬谷，那个战斗力还比强，如果是另外人别的什么比较平庸的将领带领的，说不定就吃大亏了。他要把那个钳子给你掰断了，你这个就不存在了。因为现在如果他把西线干掉，你康熙已经没有能力从中线跑过去支援西线了，东线更不可能，康熙也不可能去增援，那这个是行动就无功而返了。所以这种行动在历史上咱们的将领里面，粟裕就特别擅长干这个，你敌人围过了以后，我能在这样打完以后迅速转兵去打那个，这个在战场环境下非常考验。你可以看就是噶尔丹他的战术造诣是不低的，
2: 考虑到噶尔丹已经远去很难追及，与此同时呢，将士们随身携带的80天的口粮即将耗尽，于成龙负责押运的补给粮又迟迟没有能够抵达，如果中路大军继续深入追击，势必和后方的粮队彻底脱节，全军将陷入断粮的绝境。权衡之后，康熙做出了分兵部署，任命领侍卫内大臣马斯喀为平北大将军，挑选2000精锐前锋，额外拨付20天的口粮，继续追剿噶尔丹，主力大军则停止前进，择路折返。5月13日，康熙以督促粮运为名，带着满心的遗憾与不甘，率领主力踏上归途。这场千里远征终究没能在战场上亲手擒获噶尔丹，一边是彻底剿灭对手的作战目标，一边是全军断粮的现实风险，康熙最终放弃了主力追击，在求全胜和保全军之间怎么来看他的取舍和遗憾？
3: 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其实不复杂，就是优秀的将领包括统帅，他打仗他求什么，我需要趋于主动，你一旦陷入被动被敌人牵制了以后，这个仗没有意思打，因为孙膑贵势嘛，孙膑兵法强调的什么，这个形势很重要，我们现在叫态势，目前态势已经是你被人家牵着鼻子了，离你有5天的路程，你很尴尬，你追，等你覆盖5天，他又在5天之外了，甚至如果他动作快点，他有可能把这个西路军消灭以后你才赶到战场，那么这时候他还可以掉过头再打你，因为一支军他如果消灭这偏师，他的士气是上涨，他还可以缴获，反过头来干你，你也很麻烦。那么这时候态势上来说，对康熙来说已经他只能说保证我不败，但是你说求胜求不到了，那干嘛接下来要接着投入成本呢？再艰难行军，然后完了以后一无所获，士气更加低迷，也不知道会出什么事儿。而且你现在这个信息里面也不完整，你也不知道噶尔丹的军队实力到底有多少。现在只知道双方在交锋当中，大家各自下棋，对方下了个高招。高招以后，你首先心理上你意识到他的指挥水平不低。如果一个人指挥水平不低，他的装备又很好呢，但你信息不完整的时候，你这时候稳住就可以了。某种意义上也是止损，因为求全胜已经不存在了。现在只能是保全，而保全军也不是说好是积极的，多多少少他是带着遗憾的，
4: 对，风险隔离嘛。
3: 嗯，
4: 但是这个我是觉得康熙真是理性的有点冷酷哈，因为我是觉得
3: 不贪，
4: 一个人在战场上啊终究是要带点情绪，
3: 对对对，
4: 你看在这个时候他一点情绪，因为他会遇到大量的冲击，一方面是我这么多年的准备又不成了，关键我这一路上还有那么多人反对呢，现在他们得了理了，他其实遇到这种博弈很多，但在这个时候他依然选择这种绝对的理性，因为我不能丢我的基本盘，我的军队不能全军覆没，我宁可承担着这些大臣对我们背后的指指点点。但我觉得康熙在这个时候这种绝对冷酷保全核心竞争力的思路，但有一点我觉得挺有意思，就是我还得派2000人去一趟，但是我这2000人到底能不能起作用，其实说实话这也如水投石，意义不一定多大。我觉得康熙在这个时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纠结的一种心理状态。
2: 嗯，
3: 对，但是呢，就是说伟大人物，不是现在也说嘛，有些这个互联网大佬说过，在他们看来，个人自尊不重要啊，就是虚荣不重要，在他们的伟大目标面前，而且他也不在乎，一场失败不能证明我不伟大。你就赢了我一阵，也不能证明你就是最后的赢家。他看他手下这些人的时候，他的认知一定超一个，骨子里带点我根本不在乎你们，我看不起你们，你们说啥不重要，我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但是就关于说派两千兵这件事情啊，我倒是不完全同意你说那个，就是说他是一种信用不甘，实际上是保持战役动态上的一个粘性，就是两千追兵和两千侦察，这个兵既是侦察兵又是追兵，
4: 追兵
3: 这个一旦属于被追击状态下，其实对方是不知道你派了多少人的。
4: 对，
3: 你带着筋骨带着旗帜你追的时候，对方的那种前面有一个目标，后面有人追了，他的心态是也没有更好的这种说话手段证明来的是两千还是两万，能给对方制造持久的压力，还能黏住他，还能获得更多的信息，
4: 还能可能帮西部军，
3: 还能帮西部军，
4: 对，
3: 他毕竟是背后有一下
2: 大军主力踏上返程之途，但是康熙心中始终被重重的忧虑笼罩，两千精锐孤军深入，能不能追上逃窜的噶尔丹？即便成功追上，这支人数有限的队伍又能否抵挡反扑，保全自身？西路军至今音讯不明，他们有没有按时抵达预设的阵地，顺利截断敌军的退路？眼下中路西路两军的口粮都已经濒临耗尽，余成龙负责的粮运队伍又能否及时送来补给？一连串未知与变数让整场作战计划处处面临失控的风险。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这次最重要的西路军的失联原因以及他们的应对。西路军的一队人马是镇武将军孙思克率领两万多人从宁夏出发，穿越大漠的时候，他们遭遇到了连日的狂风暴雨，牲畜大量倒闭，士兵饥寒交迫。孙思克当即决定挑选精兵两千急速前进，其余全部返回，但是依然晚了两天才追上费扬古的主力。噶尔丹料到清军的补给要靠沿途的草场，所以他提前派人将西路军必经之地的牧草尽数焚毁，导致西路军马群无草可食，只能被迫绕路而行，进一步拉长了行军距离，消耗物资。面对人马疲惫、粮草紧张、会师延期的局面，费扬古再次精简人员，最终只有一万多人轻装前进，兵力大为削弱。原本十几万大军三路合围聚歼敌军的完整方案，到如今演变成主力回撤、小股兵力追袭、西路军失联、兵力骤减、粮草不济的局面。怎么看这场精心筹备的大战接连出现多重意外，让原定作战计划彻底偏离轨道？
3: 军事上有个术语就叫脱轨啊，就是正像您说的彻底偏离轨道，叫脱轨。军事真理有一条，就是没有哪个将军是按照预定计划打赢战争，变数特别多。你除了这个自然环境不一定完全跟你配合以外，敌手也不会完全配合你，没有人说按照你敌人按照你的计划去打，再加上还是高手过招，那变化更多。所以说道天地将法这五者，除了道是一个规律性的东西大家都不能违背以外，天你看天时啊，这时候季节，地地理因素，将双方将领各自有运筹，法管理水平，这些东西你综合对比下来以后，和一个机动性很强的游牧力量作战，对方又是一个输不起这种状态，它带有那个困兽犹斗的色彩。然后呢，你的兵呢并不是长期跟这种对手作战，这个王朝第一次遇到这样对手，那么这种变数特别多，非常非常的正常。但是这里面就好就好在就是康熙这些年的建设它还是起作用，包括他选人也选对了，选了个合适的人。他选和合适人表现在什么呢，就是西路军也罢其他人也罢，当面对变数的时候他没有慌，他能把他的战斗力发挥出来，从这点来说康熙就已经赢了。
2: 费扬古和孙思克啊，就是西路的两位将领全部都做出了最正确的选择，
3: 做正选择。这么这个选择你说它是个人因素吗，还是跟这些年的持续的这种培训训练塑造它是有关系的？因为军队说实话你要想最后达到那种非常高度的战斗力磨合，那不是一天两天的，你不是说拉起部队他马上就能干，你肯定已经经过长期了。那么这时候就说检验的时候到了，用的现在套话来说，这些人的战术上面的这个正确，咱们也不说高明啊，战术上的正确反过来证明了康熙的路线。
4: 对，这就是多年准备所带来的惯性和肌肉记忆所带来的正反馈。因为事实上老天爷是公平的，雨大家都下。
3: 对
4: 对
3: 对, 对，
4: 你这儿遇到的困难，高丹也遇到了，对吧？他那么熟悉当地的地理，后边大家会知道他最后失败了。那他那么了解地理，他那么知道，他怎么没有抢占所谓天时地利人和的先机呢？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老天爷公平。所以这个时候考验的是，在面对这样各种意外因素中之间的补救能力和救济手段，在这个事情上，明显康熙是高出一筹了。
2: 费扬古将西路军的情况再一次奏报康熙，恳请康熙暂缓行军，等候西路军。然而战局的变化比书信更快。5月14日，当康熙接到奏报的时候，费扬古已经和噶尔丹的大军在5月13日迎面遭遇。所幸费扬古抢先一步抵达战略要地昭莫多。这片蒙语意思为大树林的区域，地处肯特山脚下，河谷纵横，林木茂密，地势逼仄，极大限制了骑兵的机动优势。费扬古采纳宁夏总兵殷化行的计策，第一时间抢占周边高地。清军刚刚登上山顶，噶尔丹的部队也从另一侧攻至半山，激战整整4个时辰，双方伤亡相当，战局陷入僵持。危机关头，清军出骑兵直捣敌军的后方辎重营，敌阵顿时大乱，主力清军趁势全线冲锋，噶尔丹的妻子阿努战死沙场，准噶尔军心彻底崩塌，士兵纷纷四散溃逃，清军乘胜追击30多里。此战斩杀敌军2000多人，俘虏上千人，缴获牛羊军械等物资不计其数。噶尔丹大势已去，仅带着数十名的亲信拼死突围，再度仓皇远逃。从中路主力回撤分兵追击，到西路军意外接战，整场战事多次脱离预设的轨道。当所有安排都被突发情况打破，怎么看最终决定这场胜负的关键因素？
3: 这场这个战役呢，其实就是典型的遭遇战。遭遇战发生的时候，抢先倾泻火力的一方会取得优势，抢先占领优势阵地的一方会赢得主动。那么这个里头啊，恰恰这个就很显然全占上了。西路军费扬古他们实际上是在行进当中转入战斗的。我们说聊起来很容易啊，其实懂军事都知道，从行进间转入战斗和从战斗中转入撤退都是特别复杂的军事行动，尤其你正面有敌人的时候很难很难，都是经过长期训练。费扬古能够迅速把他部队从一个行进状态转入这个阵地防御状态，这个说明他训练有素，他手下的兵一定经过这个演练的，命令一下夸夸执行到位，该抢的地方都抢到了，这是第一条。第二个就是火力因素。这个火力因素呢，如果是在无险可守的平原上面，你用来对付骑兵他不打折扣。我们后来看奥斯特里茨战役啊，看滑铁卢战役都能看出来，在平原上你要是摆开炮兵去跟当时的火炮跟现在还不一样，很有可能经过两轮装弹以后，对方已经冲到你跟前了。但是我的地形优势的时候，本身地形就化解了你的骑兵的优势，山地林地是不利于骑兵机动的，而且有这些东西你还没法抄我的后路，我也有火力优势。所有这些东西，刚才你用了肌肉记忆这个词，这个地方非常准，迅速展开炮兵，集中火力轰击和迅速抢占有利地形，费扬古全部做到了。那么在这个遭遇的战当中，他就占据了主动。反过来又说，对于噶尔丹来说，他有一个心理上的一个巨大的阴影，是他背后有人，他知道后面有人清军追过来了，
2: 所以那2000人很重要。
3: 那个2000人虽然是机动分队发挥了战略作用，他在心理上是很难受的，他不从容，他并不说是我彻底把康熙甩开了。这张反过来就看康熙这招计下的还是很妙的。你别看2000人，对方就知道背后不知道来多少人，大声呐喊，那个马蹄声隆隆，我没有办法去全心全意对付眼前这股敌人的，他心态就不对，心态不对，再加上攻地形上不利，马匹发挥不出来，然后对方火力又很凶猛的时候，这时候实际上一接手的时候，从态势来讲，噶尔丹已经不利了。
4: 这个我很同意熊老师您讲的这部分啊，就说当这个地形被掌握，我们发现这个战争真是这样啊。有的时候你觉得在山上边是一个吃亏的地方，
3: 嗯
4: 啊，就像我们上一期节目讲马谡一样，
3: 对对对，
4: 你看现在的时候就在山上反而成为了一个优势。当然，因为这里边存在着您刚才谈到的这个武器上的差异和武器的特征问题。所以你看这鸟枪弓箭这种东西啊，说实话，这种在这种树木狼林也好，河谷林地也好，它的使用也受限，马匹也受限，跟完全在这个噶尔丹来讲是一个非常态的作战模式，
3: 对
4: 对吧？另外一方面，您说的对，有的时候不管是康熙是有心的也好，无心的也罢，反正这些事达到了作用，这些东西咱们还不能说是运气，有的时候就是一种敏感度。 这个敏感度就是一个伟大的军事家有的时候有意或无意所带的
3: 直觉，
4: 对直觉、哦、军事上有很多直觉是起到重要作用的。这件事情我觉得训练有素的军队的好处在于他能够像您说的这个变通能力强，
3: 对
4: 面对各种奇袭啊，对吧，应对上反应快，有的时候在战术和真正的战役中反应快，哪怕10秒20秒可能都是决定性的，
3: 是
4: 这种在军事战争中的变化远不是我们在电影电视或者说在书本上看到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所以这种减损了骑兵的冲击力，占了地利优势等等一系列，造成了这次战争中噶尔丹的彻底失利。但是我还是觉得这说明了他在面对这样的进攻，不管是前期准备还是在整个对于地形的真实判断当中，他不够严谨。我觉得这也是当初康熙之所以要求所有的军士们在一定时间内要按模式照章办事，这是规范性军队和这种散兵游勇之间在关键时刻可能的区别。
3: 这里面有个路径依赖的问题。就噶尔丹，就是咱们这个地方，其实咱们讨论一下，就是要说噶尔丹也不是一个菜鸟，
4: 当然不，
3: 他为什么当时？其实噶尔丹心里有概念，是我要发挥我的骑兵优势，他想的是我追上你以后，要在野战当中来，
4: 对，因为野战是我的优势，
3: 野战是我的优势，我要去冲击你。但是他忽略了一点，就是算不清楚双方的时间嘛，你也不知道你那个点。就像你说的，他这个算计里面有一个点，他没有算准我大概在哪个位置能遇到对手。
2: 嗯，扎莫多之战其实是费扬古引来的。
3: 对，就是说他现在来说，就是我选定了预设战场，
4: 主场变客场了。
2: 当时费扬古派了小股部队去诱敌深入，佯败，然后把敌人引到了扎莫多。
3: 这里面就看出一点来，就是我前面一直在讲一个概念，叫行进间投入战斗。噶尔丹是行进间投入战斗，整个军事史上。有战术级别的行进间投入战斗和战略级别的，但是这是个很危险的，很少有人能够在这种地方做到全胜。你就比如说大面积来说，你比如说曹操的赤壁之战，实际上他是从行进间战略进入进攻，拿下荆州啊，是以轻骑1日1夜300里、嗯、是长途奔袭震慑着拿下荆州。这时候正确姿势应该是好好的休整，把军队弄下，再做好水军建设，再去屠东吴。但曹操就是为什么说他，人家说他大意呢？他才叫大意失荆州，他是趁着这股劲，他觉得我乘胜追击，但是没想到那个目标不是乘胜能搞下来的。用现在话就说，这个目标你不能在行进间转入攻击就解决问题，噶尔丹就出了这个问题。反过来你也能看出康熙的高明，康熙面对不确定的时候他就停下了，我稳住，我看一下。噶尔丹这时候就没有稳，实际上他就刚才小婷说的那种，他属于疲态，但那股心头那个火很旺，哎呀我好容易把康熙甩掉了，哎呦逮着你这只偏师了，我要建功立业，他着急，这样就出问题了。
2: 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博弈当中，除了硬实力，还有哪些隐性因素会左右最终的成败？
3: 那我们用这个中国古代兵法的概念啊，硬实力叫什么？硬实力叫形，就是形是那个形，形是静态的东西。或者说我们打个形象比喻，就是一辆车停着不动，它如果跑起来多少公里，但你摆着不动，它就叫形，那个形叫做车，叫跑车。但是你一旦加速加到时速300公里跑起来，带来一种能量叫势。军队是形，对军队的运营叫势。所以孙子分得很清楚，他说山上如果放个石头，你不要动，它就石头，但是你让它滚下来呢，那个力量就很大。在这个问题里面说硬实力呢就是形，真正的厉害的是对战场态势和形势的研判，判断清楚以后马上把形，也就是实力运用起来，产生能量，把这个能量投到他该投的地段上去，那些点上去，这就是真正决定因素。这里面包含了很多东西，将领的直觉，将领的反应能力，将领跟他的下面的下级军官的配合，士兵们的那个训练程度，士兵们的耐受力，包括你说这双方苦战，苦战到最后谁能扛到最后5分钟，这些都是，这些呢你说跟实力有没有关系，有，但是很多时候呢它实际上是软性的东西，是你看不见，日积月累练出来的，磨出来的，有些是在战争当中锤炼出来的。但是这些东西尤其在今天互联网上很容易被人忽视。
4: 对，是的，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好的这个统帅啊，有一个很内在的东西，就是他的威信。我觉得像这种长期时间经过训练、共同磨合、共同生活，这个元帅也好、将军也好和底下士兵所形成这种合力啊，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说1+1=2的问题
3: 啊，不是不是
4: 不是，对吧？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前边也提到过，就是关于这种奖惩机制，士兵到底有多少心理包袱？你像噶尔丹这样的，咱不能完全算人家散兵游勇，
3: 对，
4: 但是他毕竟不像清兵，他觉得我心里有底气，这是一个整体建构，就是所有一个不管是军事战争也好，还是我们说现在的企业运作也好，甚至是一种体育比赛也好，那么为什么那种相互之间团结协作默契奖惩分明的这样的管理模式可以带出一个更好的队伍，我想这个是一以贯之的。
3: 费扬古这样的就是名将吧，我们现在知道他直接在清朝已经算是名将了，在中国军史上费扬古也是名将， 其实古代那些特别优秀的将领，他有一套伦理。你比如说人家说，夏天的时候大毒日头的时候，你不能自己上面撑一把伞，夏不张盖，冬不着裘。冬天士兵们都冷着，你说你穿那个狐皮袍子，士兵们没吃饱你就先别吃，大家都没睡的时候你就别睡，总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种效果是什么？有这个史书经常说，一个好的统帅是他的士兵和他的下面的将卒对他是畏而爱之。
4: 嗯，
3: 你们的违反纪律，犯纪律他真砍你头，爱呢就是我愿意为你拼命，这就已经在奖惩之外产生了认同感。就好的将领跟他的整个那个弟兄们，他是有这种东西的。只有这种情况下，你才能做到说如臂使指，弟兄们冲他就真冲了，给我守住，再守五分钟，再守五分钟，他能守得住。
2: 西路大军大胜的捷报传至主力大营，康熙认真询问了交战的细节经过，随后他问西路军副都统阿南达，假如西路军按照最初的约定4月27日赶到了巴彦乌兰，战局又会是怎样的一番景象？阿南达回答说，如果能够按期会师合围，噶尔丹索部必定插翅难飞，无人能够逃脱。这是康熙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亲征啊，行程100天，往返5000里。你们怎么看这次亲征对康熙的影响？
3: 这次战斗呢，如果说这个按照我们如果一般的眼光来看，就是康熙没有收到他应该属于他那份荣耀，因为这个战役不是中军打胜的。但是呢，对于统帅来说，看结果为结果论，历史也是为结果论的。他选拔的将领，他设计的三路人马的其中一路捞到了。本来计划是我们三路匹合，东线实际上就是一个，说白了，在这次战役中实际上是一个摆设的样子。因为说实话，真的我前面也说过，如果到了东线建功的，说明中线西线就不是败成什么样子了啊。噶尔丹再笨再笨，也不能说舍近求远，我再往你那边跑。这三路呢是完美的设计，或者说叫保底设计。可是当其中一路，就是中军这一路没有能够实现他的战略预期的时候，西路依然能打赢，这就说明当初这个战略设计它是成功的，说明选人选对了。因为作为君主来说，主要是得人嘛，你把人选对了，军队训练成果也表现出来了，这个荣耀最终还是归于他的。而且这归于他里面，这里面重要的原因在什么呢？就是他这个亲征本身确实是一个制胜因素，因为影响了噶尔丹的判断，影响了噶尔丹的心理。如果中路军不是这个康熙亲征，那么各部队之间的这种协调，包括其他军官之间的这种出力程度，你都不好讲。因为啥？他放那个地方，他就是个总指挥。可是如果上方放一个跟这个费扬古同级别将领，你又不能指定谁指挥谁的时候，还是不好讲，也没法相对指挥。双方处理程度不一样，西路军打成这个样子，背后有一些隐形的鞭子，叫做陛下在看着，对吧？陛下看着我们，甚至咱们联想一下，他做战前动员的时候，弟兄们，咱们得打好呀。陛下亲自推车，亲自淋雨，亲自爬着泥泞来着到这个地方了。陛下吃了这么多苦，如果我们打败了，我们哪有颜面见陛下呀？他算是个隐形的鞭子。那么也就说，这个不管他的这个象征意义还是战略意义，他都达到。
4: 我觉得康熙作为自己来讲，第一件事是丰富了自己的数据库。这个人很乐意做数据，
3: 对，
4: 他这个能到西部去，我觉得这一次亲征对他自己个人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成长。
3: 对对，
4: 我又了解了西部很多事儿，是原来我坐在家里没看到的，这又看到了。这对他自己来讲，然后呢，当然可能他自己不太在意说当初文官也好，卫战官也好，对他这些冲击，他可能不在意。但是呢，在一定程度上也告诉你，就是你们还是不如我。对于这件事情的判断，自信心进一步的巩固和叠加哈，而且很多的士兵来讲，对于这个皇帝的崇拜啊，一定又翻了一个台阶。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通过这一次战役，对整个的这个西北部地区当地人，对于康熙甚至清军是会有同心的认识的。他们会
2: 包括漠北蒙古的这个真正的这个心理上的归附哈。
3: 对，
4: 我觉得对当地的安抚，我相信在后期平定中，这场战役都起到了很多推动作用。
2: 昭默多惨败之后，噶尔丹丢尽粮草辎重，衣食无着，处境艰难。走投无路的噶尔丹铤而走险，企图偷袭清军设在翁金的储粮据点，结果又被清将祖良弼击溃。在康熙看来，噶尔丹凶顽成性，扰乱边疆，此人一日不死，天下百姓与塞外诸部便一日不得安宁，必须彻底将其剿灭。正因如此，康熙断然不会给对手任何休整喘息的时间，新一轮追剿行动已然箭在弦上，下期我们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投篮，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5: 也是美的风景。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7: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9: 所以我们是

0: 时间一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高一农。食品安全是企业发展不可逾越的生命线，更是消费者信任的终极货币。它决定品牌能否在时间的长河中存活。要坚定不移走好质量强企之路，严把质量关、管理关、技术关。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0: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在 AI 技术飞速迭代的时代，我们总在思考什么才是人类不可替代的价值和优势。其实啊，人的独特性就源于人是鲜活的个体，有自己独一无二的真实决策，有带着温度与爱的自主选择。可以说，一个人所具备的个性化的决策力，有温度的表达力，正是我们在智能时代的最大优势，也是我们在成长道路上不慌不忙向阳前行的底气。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鲜活决策，温暖表达。
1: 阅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
0: 随着 AI 能力不断提升，人们常常会疑惑，人有哪些技能是 AI 无法取代的呢？我们又该学习什么样的技能？好，接下来我和朋友们一起分享的文章是《微决策时代》，作者万维刚。随着 AI 的能力越来越强，人们在反复追问，人到底还有什么技能是 AI 不能取代的？我们应该学习什么样的技能？我认为人和 AI 是有区别的，人至少有两个特点是 AI 绝对不可能替代的。第一个也是最根本的特点，人是宝贵的。这不是我们作为人在价值观上的偏见，哪怕你从数学上论证，人也比 AI 宝贵，因为每个人都是作为独一无二的个体而存在的。人具有不可复制性，而且会变老，会受伤，会死亡。相比之下， AI 可以随便被复制，它不会受伤，不会感到痛苦。因为人是脆弱的，所以人更加的宝贵。因为人更宝贵，所以这个世界应该优先满足人的需求。因为人的需求优先级更高，所以人应该有最终拍板权。因为人有最终拍板权，所以人应该承担责任。第二个特点，人的需求是 AI 无法预测的。我们的意识是自身复杂的基因和过去无数的经历跟当前环境微妙互动而生成的结果，这个过程没法以量化的方式交给 AI。 这就使得在 AI 眼中，人永远是各种事物主动的发起者。我们会莫名其妙地喜欢某个款式的鞋，我们会蛮不讲理地不爱看那部投入巨资但用算法套路拍的电影等等。简单地说，我们是决策者，而真实的决策是不客观的决策。当然，人也做不到万无一失，人的每次决策不管多么微小，都是某种程度上的莽撞行为，是一种冒险。今天是你们的结婚纪念日，你家附近新开了一家餐馆，你们是选择去以前常去的餐馆，还是去这家新店呢？就算你看过有关新餐馆的所有用户评论，听取了朋友们的意见，严格说来，你还是拿不定主意。因为别人的体验不见得是你的体验，科技再发达，也不会有一个系统通过演算给你输出一个最佳。

归根结底，你的决定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冒险意味的，甚至是任性的。正如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所说，一个决断如果没有经历过无可决断之折磨，那么它将不可能是一个自由的决断，它只会是程序化的应用或者一个计算好的过程的展开。这才是决策的本质。按照规定和推演做正确的事，那不叫决策。真正的决策一定是某种任性和冒险。在这个意义上，决策是你的权利。你将通过这个决策展现你的个性、风格、价值观，甚至是你的冲动。你的每一个决策塑造了自己，你通过每一个决策塑造世界。而 AI 它的决策只不过展现了一种数学上的可能性而已。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关心两个 AI 下棋比赛时谁输谁赢，那只是数学上无数种可能性中的一种。但我们非常关心到底是阿根廷队还是法国队夺得世界杯冠军，因为那是把不确定变成确定，那是此前所有人的故事的切实延续，也是此后一系列故事的开始。我们的世界从此不同，决策是把可能性变成真实性的过程，这就是人最该从事的工作。以前我们可能以为决策是老板和领导的事情，只在项目的关键节点上发生，其实不然。如果你用了心，你会发现工作中的每一步都可以是一个决策。人们允许、期待，甚至要求你在工作中留下自己的痕迹。纯粹由 AI 生成的图片已经让人从最初的新奇逐渐变得审美疲劳，纯粹由 AI 撰写的文章也正在从最初的经验走向公式化的乏味。我们指望你控制更多细节，我们要的是有风格、有冒险精神、充满微决策的作品。决策不管是大是小，永远都是属于个人的。我们不会因为 AI 而变得过时，我们只是获得了更多决策自由。

0: 用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我们今天的阅读主题词是鲜活决策，温暖表达。在人际交往中，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困惑，费心地对别人好却得不到回应，明知对方关心自己却感受不到温暖，这就是所谓的爱的错位。美国心理学家盖瑞·查普曼提出的爱的五种语言，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行的方法。接下来我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吴晓波的文章《正确表达爱是一生的功课》。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字，就是爱。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挺困难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一种困扰，就是在人际交往中，你费心费力地对别人好，却得不到回应或认可，或者你清楚对方是关心你的，却感受不到那份温暖。那么你该如何应对这种爱的错位呢？美国心理学家盖瑞·查普曼的《爱的五种语言》可以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一些方法。查普曼研究发现，人们主要通过五种方式来表达爱和感受爱，分别是肯定的言辞、精心的时刻、礼物的赠送、服务的行动和身体的接触。这一理论最初用于帮助夫妻增进感情，但如今已经广泛应用于朋友、邻居、亲人、同事等几乎所有的人际关系领域，成为我们理解他人、表达自我和建立深度情感联系的重要方法。今天我们就从查普曼给出的这五种方式出发，聊一聊如何更好地表达爱。第一，肯定的言辞。比如在工作中，多对他人表达欣赏和赞美，能够明显提升合作效率。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教授亚当·格兰特发现，如果部门主管每天对员工说三句具体的、带有肯定意味的话，员工的离职率会下降 41%， 这一团队的客户满意度随之提升 22%。每一句肯定的话的经济价值相当于一个员工 2.3 小时的薪酬投入。第二，精心的时刻。所谓精心的时刻，就是在一段时间内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一个人身上。在信息社会，注意力是一种非常稀缺的资源。当一个人将注意力完全放到另一个人身上的时候，这实际上是一种情感投资。对方会通过被关注的体验，感知到自身价值得到认可，双方之间的关系从而得以升华。第三，礼物的赠送。赠送礼物会激活人类天性中的互惠心理，进而增进双方关系的亲密度。来自美国婚姻与家庭治疗协会的数据显示，在纪念日互赠礼物的夫妻，其关系满意度比从不赠礼的夫妻高 47%。 第四，服务的行动。主动承担家务，帮助整理房间，这些实际行动胜过千言万语，能帮助你和家人、朋友建立起互相理解和支持的关系。许多企业家也抓住了这种心理，并将其运用到了企业管理中。比如星巴克的前首席执行官霍华德·舒尔茨提出员工第一的理念，其中一个核心要求就是管理层要主动为一线员工解决工作中的难题。在霍华德·舒尔茨看来，这些服务行动能够提升员工对企业的满意度，进而间接提高顾客对品牌的认可度。第五，身体的接触。触觉对人心理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查普曼认为，触觉并不局限于身体的某部分，微小的触觉感受器遍布全身。我们能感知触碰我们的东西是热的还是冷的，是硬的还是软的，它们带来的愉悦或痛苦，我们可以将其解释为爱或恨。所以在人际交往中，身体接触是表达爱的有力工具。看完这五种表达爱的方法，你可能会觉得这些都是常识，但现实是很多人知道要赞美，可是话说出口就变了味儿。明白陪伴很重要，却忍不住躲在一旁刷手机。爱的表达不仅需要知道，还需要我们去亲身实践。

0: 读中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 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鲜活决策，温暖表达。人生路上最有力量的决策，莫过于选择沉下心来，与热爱相伴，与坚持同行。最温暖的表达，莫过于对自己不敷衍，不将就，在潜心苦练中完成自我更新。好，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来分享何森宝的文章《潜心苦练是对自己最好的更新》。我特别喜欢看一类视频，就是主角一个人心无旁骛地苦练某种技能，篮球也好，摔跤也罢，在练习时整个人进入心流状态，时间变得清澈，四下皆空，只有自身专注的目光和心跳声。一个人一生中如果有一段时间能如此这般苦练技艺，功夫就会入心入骨，在之后漫长的岁月里，他都会从中受益。多年前，我被安排了一项工作，为一个大项目写文物介绍，时间范围从史前时期一竿子捅到清末，涉及的文物足足有几十件，北京猿人用过的石器要写，林则徐呼吁禁烟的奏折也要写，光是相关文件材料就堆了一地。其实苦差事做起来之后，会有一个渐入佳境的过程。我刚开始哭哭啼啼，做着做着就上道了。我给自己的要求是，每件文物的介绍不少于3000字，而且不能写水词，不能糊弄，从开头到结尾，每个自然段包含的信息量都要大。为了达到这个标准，我着实读了不少文献。在正常情况下，我每看8到10篇论文就能写好一件文物的介绍。近一年后，我终于完成了这个项目，虽然筋疲力尽，但功力大涨。在做完这个项目之后，我的内容创作能力也显著提升。即使过了很多年，甲方着急上火的要求赶一篇文章出来的时候，我也是以马千言，而这在我那个大项目锤炼之前是完全不可能的。不仅在文化方面，其实在体育领域也是这样。我读大学时跟着师傅苦练过一段时间的中国跤，那时我还是学生，无牵无挂，空闲时间又多，练得如痴如狂。冬天在河边，-15摄氏度的气温，我练完一套基本功，汗水顺着鼻尖和下巴滴下来，能把身前的砖地浸湿一片。即便后来不再训练，但直到今天和人实战时，我在摔法上依然有着显而易见的优势。人真的应该趁年轻、可塑性强的时候，给自己这样一段卧薪尝胆般沉浸苦练的经历，不仅可以在技能上根本性地把自己和外行分开，也能重新塑造对自我的认识，可谓精神和肉体一起成长。我认识的每一位在专业上有所成就的高手，无一例外都经历过类似的练习阶段，他们施展专业技能时的那种老练和自信也都源于此。我在网上时常能看到一类视频，是关于物件翻新的，比如一位工匠从垃圾堆里捡到一块旧表，表盘玻璃碎了，指针也不动了，金属接口的缝隙里还藏了好多黑泥。工匠就小心翼翼地把旧表拆开，将齿轮、发条和螺丝等部件依次摆好，然后用化学药剂和小刷子细细清洗。接下来是除锈、矫正、换件、上油等一系列工序。等最后把所有的零件重新拼装好，一块锃光瓦亮的表就修好了。这类视频在网上极受欢迎，播放量很大。人类似乎在天性上就喜欢这种靠用心努力将不堪用的物件改造为珍品的过程，并且从一点一滴的成就中得到巨大的幸福感。依我看，那些卧薪尝胆、潜心苦练技艺的视频和旧表翻修视频，在本质上其实是一类视频。

0: 关关雎鸠，
1: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
2: 散尽还复来，
1: 在词章中陶冶身心，
3: 昨夜与
1: 和世间美好相伴，
3: 不消残酒。
1: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4: 苏东坡热爱生活，自称平生为口忙，写有至少30首水果诗词，尤其爱橘、荔枝等。贬谪黄州、惠州、儋州期间，写下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等名句。他的水果诗不止于味蕾描摹，更以花褪残红青杏小，橙红橘绿时等，寄托旷达情怀与高洁品格，展现对生活的热爱与理想的坚守。今天我们就一起感受苏轼诗词的水果味儿。作者许新富。

据不完全统计，苏轼至少写有30首与水果相关的诗词，并留下许多名言佳句。这既源于苏东坡美食家的生活情趣，更与其人生阅历、性格特质和诗意表达密切相连。苏东坡热爱生活，乐观豁达，是有名的美食家。他在初到黄州诗中就自嘲，自笑平生胃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虽然命运多舛，颠沛流离，却总是以苦为乐，善用一般食材做出美味佳肴，如东坡羹、东坡肉等。地产的水果自然也是他的心头好物。人生最后十年，苏轼连续被贬黄州、惠州、儋州，将青梅、橘子、杨梅、荔枝、枇杷等水果几乎吃遍，尽情写入诗词中。在《浣溪沙·咏菊》一词中，他用香雾逊人惊半魄，清泉流齿且初尝，表露剥橘子的香味和入口的清甜，以无羁三日手游香强调橘香气味的持久，描摹细腻传神，足见其对橘子的品味之深。岭南惠州、海南儋州在当时极为荒远偏僻，但气候炎热，植物丰富，为苏东坡提供了尝鲜多种水果的机会。惠州一绝一诗写道：罗浮山下四时春，芦菊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一口气列出杨梅、芦菊，也就是枇杷，还有荔枝三种水果，表现出诗人对岭南水果应季而食的喜爱。苏东坡尤为偏爱荔枝，此类诗词传世近十首。他第一次吃荔枝便作诗4月11日初食荔枝纪念：海山仙人降罗如，红沙中丹白玉肤，不须更待妃子笑，风骨自是倾城书。拟人化地描写荔枝的形态与风韵，流露出无需快马加急运输坐享这一美味的自得。之后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更用夸张手法表达长留岭南的心愿和面对困厄的随遇而安。苏轼的水果诗并非单纯的记录生活，而是借此抒发感情，象征品格，托物言志。早年苏轼的词《蝶恋花·春景》以花褪残红青杏小开篇，清新婉丽，青杏初结象征着新生与希望，天涯何处无芳草的名句展现了他特有的旷达，是宋词中情景里交融的典范。如同屈原流放作橘颂，张九龄感遇诗赞柑橘，苏东坡对橘子也是情有独钟。其第二首《浣溪沙·咏菊》词中，几共扎篱到雪霜，一经提品便生光的诗句，将之与山楂和梨对比，表现橘子傲雪凌霜的高洁品格。苏轼任杭州知府时，也曾作诗赠刘景文：荷尽已无擎雨盖，橘残犹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红橘绿时。赞赏秋冬时节橘橙不惧寒霜挂满枝头的坚韧，勉励遭遇坎坷的友人坚守理想信念。苏轼诗词中的水果味儿，饱含生活的酸甜苦辣与真切的人生感悟，皆为诗人热爱生活与自然万物的明证，展现了家国情怀、乐观精神和对理想的不懈追求。

0: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2: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3: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4: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5: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倾听第二集，七类倾听者，你是哪一种？倾听是人际交往中最容易被忽视，却又最核心的能力，它直接决定了我们的沟通效率、人际关系质量，甚至是个人成长的速度。那么，生活里，那些无效倾听的模样，都藏着怎样值得警惕的问题？这一期，我们一同拆解《倾听》这本书，从真实场景里了解七种不同倾听者的模样，找到高效沟通的起点。
1: 戴尔·卡内基曾经说过，交朋友的时候，你自己主动还是对方主动，这个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是你自己主动，两个月内你交的朋友，比人家对方主动两年内交的朋友还要多。那主动沟通的起点其实就是高效的倾听。那接下来呢，我们这一集会通过作者描述的一些具体的场景，带大家全面的认识倾听。说呢，有一天下午，在美国的一个大学的课堂上，波特博士呢正在给大一的新生上商务心理学的课程。他在讲台上站着，耐心地简述着啊，就是尽可能的把这个表述简化的学生们能听明白。但是讲着讲着，他就觉得不对劲儿了。台下的学生们好像没有人在认真听课，整个教室孩子都心不在焉的，就整个那个气氛就不对。波特就想，我这是描述过于晦涩了吗？但是我已经够简述的了呀。那为了打破沉闷，活跃一下课堂的氛围，也顺便检验一下大家的听课状态，波特博士就决定随机提问几个学生。各位，重点来了啊，接下来会出现六位学生，他们每个人的不同状态都应对了不同类型的倾听者。那这六位学生的名字分别是劳森、梅兰妮、凯特琳、丹尼、吉恩和安娜。哎，是的，一串外国人名，如果您觉得不好记，我们主要就记每个人的状态就行了啊。我们先把目光投向第一位学生劳森。劳森呢是全班最焦躁的一个学生，他整个人都散发着哎呀赶紧下课吧，我想赶紧走这样的一个信号。他很僵硬地坐在座位上，眼睛就盯着墙上的表，脚在不停地哒哒哒哒哒哒的，就是你看着他整个人就躁得很，发出很细碎的声响，而且差不多每隔一分多钟就会低头看一眼他的手机屏幕，就心思完全不在课堂上。波特博士看着他，温和地就提问说，劳森，这个理论模式表明，奖励之所以有价值，部分原因是它能够激励人的行为，那你是不是认同这个观点呢？劳森人家头也没抬，很敷衍的回应，嗯，是的，没错没错。说话的同时，他的目光依旧在手机上，根本没打算认真听课。我们再来看坐在中间的梅兰妮，她是我们这个故事的第二位倾听的学生。梅兰妮全程都在发呆，眼神空洞，看着窗外，整个人陷入到了深深的白日梦的状态里，早就把波特博士讲的内容都不知道扔哪儿了。波特博士察觉到他走神了，特意走到窗户旁边挡住了他的视线，再次轻声地提问，梅兰妮，那这个模式的第二个要素指出，努力程度会直接影响动机，那对这个问题你有什么看法呢？这冷不丁的提问吓了梅兰妮一跳，她猛地就从这个神游状态当中惊醒了，一脸茫然地看着教授，她很慌张地说，哦，抱歉，什么？我刚才没听见你说什么。波特博士耐着性子又重复了一遍他的问题，然后话还没说完，第三位学生凯特琳突然抢先开口，他大声地说，就是努力程度和得到奖励的概率啊。说完之后，他得意地往椅子后面一靠，哎，嘴角带着微笑，你看我多厉害，我这反应能力啊。波特博士没有生气，就接着追问凯特琳，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奖励值得你为之付出努力呢？凯特琳透过浓密的睫毛，一脸无所谓地看着波特博士，淡淡地说出了两个字， 没有。这个时候第四位学生开口说话了，他是坐在凯特琳旁边的丹尼，他立刻抓住机会小声地嘲讽凯特琳，难怪像你这种情绪化的人什么都不在乎。波特博士走到丹尼的课桌前继续提问，那么丹尼，你觉得什么奖励值得你付出努力呢？丹尼打了个哈欠，满脸不耐烦地说，睡觉，因为现在这门课就让我昏昏欲睡。
3: 我们刚才看到课堂上的几位同学各有各的状态，有人焦躁分心，有人神游天外，有人随意插话，整个课堂陷入了混乱。那么在这样混乱的场景中，有没有人能保持清醒，看清这些行为背后的本质呢？这些截然不同的表现又分别对应着哪些不同类型的倾听者呢？
1: 就在课堂氛围越来越混乱的时候，第五个学生开口说话了啊，他叫吉恩，很冷静地分析说呢，事实上现在的情况是，对凯特琳来说，在课堂上表现自己的博学是一种内在奖励。他相信如果波特博士知道他理解了知识点，会在考试中给他一个不错的分数。而丹尼认为自己没有能力取得好成绩，因此他用一种充满敌意的态度来掩盖自己的不自信。那在教室的最后一排坐着一个特别安静的女孩，她的名字叫安娜，也是我们这个故事当中最后一位，也就是第六位同学。在所有人走神插话嘲讽的时候，只有她全程认真在听讲。这个时候她怯生生地举起了自己的手，轻声地问，波特博士，这个理论模式是您和您的同事一起创造的，对吗？听到这个问题，波特博士终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他转身走回教室的前面，心里感慨，哎，好在好在啊，至少还有这么一个人在认真听我说话，在认真听课。他笑着回应，啊，没错，我和我的同事在期望理论基础上又增添了很多方面的内容，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图解。你看，这个课堂场景里的每一个学生都对应着卡内基训练定义的七类倾听者。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不管是和朋友聊天，和家人沟通，和同事协作，还是你跟陌生人交流，我们都会遇到这七类人，甚至咱自己也会在不同的状况下成为其中的某一类。那接下来我们就逐一的拆解这七类倾听者。这七类倾听者分别是什么呢？忧心者、神游者、打岔者、漠然者、好斗者、分析者，还有投入者。其中前六类倾听者的倾听效果都远远不如最后这一类投入者，这也是我们需要重点区分和改进的核心。咱先来说一说第一类忧心者，就是课堂上的第一个学生劳森，最典型的忧心者，在那儿轻轻的点脚，不停的看时间，不停的看手机，这些行为都会让说话的这个人清晰的感受到，我根本没有心思听你说话。这类人的核心特征就是永远表现得非常匆忙，总是坐立不安，要么不停地四处张望，要么同时做着很多件事情，习惯一心多用，很难安静地坐在一个地方，专心致志地听人家把话说完。和忧心者沟通，说话者会产生强烈的被忽视感，倾听的有效性几乎是零。第二类神游者，就是我们场景里的第二位学生梅兰妮，就是神游者。波特博士在讲台上认真的讲课，他没有听课，反而沉浸在自己的白日梦里。这类倾听者最明显的特点就是，身体虽然坐在你的面前，和你处在同一个空间，但心思早就飘到千里之外了。从他们一脸茫然空洞的表情上，你能轻易判断出来，他们要么在做白日梦，要么就是在想别的事儿。反正跟你说的话没有任何的关系，没有接收到你传递的任何信息。
3: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由美国卡内基训练机构编写的《倾听：成为高效沟通者的关键》。本书从多个维度解析倾听的本质，帮助我们学会有效倾听，成为更高效的沟通者。
1: 第三类就是打岔者，课堂上第三个学生凯特琳，就是波特博士没有完全说完话，他就抢先回答，属于典型的打岔者。 他最大的问题就是爱插话，只要抓住机会就立刻打断别人的表达。这类倾听者从来不会耐心地等对方把话说完，他们全部的过程都在等待插话的时机，随时准备打断你，替你说话。他们的注意力根本不在倾听你的内容上，而是全都放在我猜你接下来要说什么，哎，我接下来该怎么接话，本质上是用自我表达替代了真正的倾听。第四类漠然者，在这个课堂当中，漠然者依然是凯特琳。即便他没有直白地说出无所谓啊，不关心啊，但他敷衍的态度在全方位地传递一个信号，我根本不在乎你讲的任何内容。这类倾听者的核心状态就是态度冷漠，对交流的话题还有说话的人都毫不在意，全程保持事不关己的状态，好像外界的一切都和我没关系。第五类就是好斗者，刚才咱讲的丹尼嘲讽别人的那个学生，他就是好斗者的代表。这类倾听者通常就是心怀敌意，就是比较有攻击性，态度粗鲁，他们倾听的目的从来都不是为了理解你说的话，而是为了从你的话里找刺儿、找漏洞、抓把柄，把倾听当成攻击你、反击你的武器。就是这种人时刻处于全副武装的状态，随时准备反驳、指责别人，把正常的沟通变成一场充满对抗的争吵。第六类呢，就是咱讲的分析者，课堂里面那个吉恩啊，那位学生就属于分析者，就是说话最多的那个学生。这类倾听者往往自我感觉特好，没有意识到你自己的倾听是无效的，就乐于扮演什么呢？顾问呢、治疗者这样的角色，甭管人家对方说啥，他随时准备给出一些完全没有依据的答案和解决方案。他们自认为是优秀的倾听者，觉得自己乐于助人，陷入到了甭管对方说啥都要强行分析、强行给建议，就这种固定模式里，但是忽略了对方真正的倾听需求。第七类就是投入者，哎，就是咱说话的时候最愿意碰到的人。在这个课堂的最后一位叫安娜的那个学生，就是标准的投入者，这也是最高水平的倾听者。这类倾听者会进行有意识的主动的倾听，在倾听的过程当中，他们会调动自己的眼睛、耳朵，甚至用心去感受，站在说话者的角度理解问题。这类投入型的倾听者拥有高超的倾听技巧，不但能用专注的态度来鼓励对方继续发言，还能引导说话的人自己找到解决方案，充分展现对方的想法，让沟通变得有温度、有价值。那在这儿，咱需要明确一个重要的观点，也是作者给我们的一个提示，说没人能保持每时每刻全身心投入的一个倾听状态。啊，你就包括现在正在听咱高丽说书的各位朋友，我们这节目25分钟的干货内容，您能保证就一直在听高丽在这说啥吗？就高丽说话就那么有魅力吗？如果您真的从头到尾都听了，公屏上打个扣啊。如果您热心的参与到了我们节目当中，也希望大家可以在线下我们高丽说书云听的主播页面来给我们留言，关于倾听，关于我们这两期的内容，您有什么想说的话，都可以在我们本期节目下跟我们做互动，看到评论我也会实时的给大家回复信息。是的，我们都会因为情绪、环境、经历一系列的因素，在不同的倾听类型之间就在这儿这么切换，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没有必要因为自己偶尔的低效倾听感到焦虑。
2: 高丽说书，更新有速度，内容有温度，
3: 了解了七类倾听者的特点之后，相信大家都会有这样的困惑。在生活中，我们经常会遇到忧心者、打岔者、好斗者这些低效倾听者，和他们沟通总是特别困难，经常出现沟通障碍。有没有实用的方法能帮我们顺畅地和他们交流呢？接下来，我们就针对每一类倾听者，分享具体的沟通技巧。
1: 首先，面对忧心者，沟通的核心是抓住短暂的注意力。如果你正在和忧心者交谈，开口的第一句话就要锁定他的注意力。你可以问说，你现在方便吗？或者直接说，现在我希望你专心听我说。这样的话来开启你们的交谈，就能快速的让他放下手头的事儿，关注你要说的内容。交谈过程当中一定要简明扼要，直接说重点，因为忧心者的注意力持续时间很短，你说太长，你很复杂的那种表达只能让他快速分心。其次，面对神游者，沟通的关键是不断地拉回他的思绪。跟神游者交流，同样得在开始的时候用一句话抓住他的注意力，防止他一开始就给你走神儿。谈话的过程当中要时不时地跟他进行确认，问问他你是不是理解了我刚才说的话，通过互动把他的思绪从白日梦里面给他瞪回来。表达内容当然也是要简单明了，要直击重点，适配他短暂的注意力的时长，不要传递过多复杂的信息。那么第三，面对那种打岔的人，沟通的原则是先顺应再引导。当这个打岔的人插话的时候呢，你不要强行继续自己的表达，你得立刻停下来，你就让他说，让他把他的话说完。如果你不让他先说，他根本没有心思听你说。等他说完之后，先对他的话给予简单的认可，对对对，同上同上，然后再自然的说，就像我前面所说的，那你重新把这个话题拉到自己的这个场域里面啊，拉到自己的这个表达上，顺利继续你之前的沟通。第四，面对漠然者，沟通的重点是调动他的参与感。跟这种很漠然的人交谈，你不要用平淡常规的方式表达你的想法，你可以让自己的表达更生动，更有感染力，适当的用一些戏剧化的表述吸引他的注意力啊，就是夸张一点，同时多向他来提问，主动引导他参与到你们的谈话当中来，让他没法继续保持冷漠被动的状态。第五，面对好斗者，沟通的核心是避免对抗，往前看。当好斗者提出反对意见，指责你的时候，你千万别跟他争，你争不过他的呀。你不要纠结过往的矛盾，更不要试图去当场争出一个一二三。你可以选择各自保持不同的意见，或者暂时的放下你们的分歧，等到下次大家情绪都平静了，我们再提出不一样的解决办法，始终保持理性，不被对方的对抗情绪带跑偏。第六，就是面对分析者，沟通的关键是提前明确需求。你跟分析者交流的时候，开门见山，你就告诉他我自己的目的，你就直接说，我就是想跟你说点事儿，我不需要你任何意见，你就听我说就完了。提前告诉对方你是不需要解决方案的，这样就能避免他一味的给你分析，一味的给你建议，让你这话根本没法往下说。所以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让沟通回归倾听交流本身。最后，面对投入者，我们要做的是感恩和珍惜。如果遇到这样的投入者，人家这么优质的倾听者，一定要花一些时间感谢他对你这个谈话的专注，谢谢他对你们之间话题的重视。这份真诚的认可会让彼此的沟通更融洽，也能让这份优质的倾听关系持续下去。
3: 除了学会应对他人的倾听状态，更重要的是看清自己。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前六类低效倾听者，只有了解如何调整自己的行为，才能逐步向投入者靠近，成为更有效的倾听者。接下来我们一同拆解，如果你对应上了某一类低效倾听者，该如何做出改变？
1: 如果你是忧心者，当有人和你说话的时候，一定要强迫自己停下所有正在做的事情，放下手机，放下你手头的事儿，把全部注意力转移到对方身上，认真倾听对方的表达，这是改变忧心状态最基础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如果你是神游者，你要时刻留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刻意训练自己的专注力，保持和对方的眼神交流，身体微微前倾， 主动向对方提问题，用这些肢体语言和行动向对方传递一个信号，哎，我对你的话很感兴趣，别着急，你慢慢说，强迫自己把注意力集中在谈话内容上。那如果你是那种特爱打岔的人，要给自己建立一个条件反射，叫什么呢？打断道歉。每次发现自己忍不住打断别人说话的时候，一定要及时跟人家说，哎呦，对不起，道歉。那这个小小的举动会不断的提醒你意识到你自己是有问题的，慢慢的改掉你随便插话的习惯，学会耐心等待人家对方把话说完。那如果你是默然者呢，就要把倾听的焦点从话题本身转移到人本身。倾听的时候不要只关注对方说的文字内容，你要用眼睛、用耳朵、用心一起来听，留意对方的肢体语言还有语气的情绪。你认真思考这个人为什么想跟你讨论这个话题，找到交流的意义，来唤醒自己的沟通热情。那如果你是好斗者，你要刻意的练习换位思考，努力站在讲话人的立场来看问题，尝试理解接受对方的观点，主动从对方的表达里找到优点，放下你的对抗和攻击的心态，把沟通当成交流想法的途径，而不是争论输赢的战场。那如果你是分析者，你要学会放松心态，放下必须给建议这样的一个执念。你要明白一个核心的道理，不是每个人人家都需要答案、解决办法或者别人的建议的。有的人他的倾听、他的表达就是为了梳理情绪，他就是想说感受，在倾诉的过程当中他自己就能找到答案。你只需要干一个事儿，就是啥也别说，安安静静的听，这就是最好的支持。那么如果你已经是投入者了，请继续保持这份珍贵的倾听品质，全身心的投入倾听是人际交往当中最具有吸引力的优点，会让你收获更真诚的关系，大家都会欣赏并且珍惜你的用心。就像我们作者反复强调的，没有人能时时刻刻保持全身心的投入倾听。实际上，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注意力会自然地发生变化。比如说一开始我就是全身心的在听啊，之后我们会有选择的集中注意力，最后难免会出现分心的状态。而分心也并不是毫无规律的，它分两种明确的类型。戈尔曼在《专注》这本书里面是这么写的，分心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是感觉干扰，什么意思？就是周围事物给他造成的分心，比如环境里面的噪音、突然的安静、身边出现的人或者什么东西，它都可能让你分心，这就属于外界带来的感觉干扰。第二种是情绪干扰，也就是你对周围事物的内心活动、个人看法造成的分心。比如你心里想着我还没完成的工作，你在纠结我跟别人刚才发生的那个小争执，这都属于你内在的情绪干扰。作者在这儿也特别提到了，当我们在听别人说话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走神了，你不妨先停下来，问自己一个问题，是啥让我分心的？是感觉干扰还是情绪干扰？确定让自己分心的根源之后，就可以主动的转移注意力，有针对性的把注意力集中在你需要关注的事情上。简单的自我引导就能快速的帮我们从分心的状态回到倾听中。
3: 这一期内容中，我们一同认识了七类常见的倾听者，知晓了这些倾听的类型与特点。那么在实际生活里，我们该如何巧妙应对各类不同的人，让交流更顺畅？下期内容我们继续深入拆解倾听，解锁更多实用技巧，教你提升倾听能力，拉近与人的距离。
4: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让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7: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7: 外出装上自带杯，
18: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9: 北京时间。

0: 间两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1: 杀人者死，伤人即到底罪。这短短十字的约法三章，是刘邦初入关中的承诺，是乱世之中的安民之策，更是他与楚霸王项羽争夺天下的关键一步。刘邦用最简洁的政令安抚了饱经秦苛政之苦的秦地百姓，从善待秦王子婴，拒绝诛杀降者，到听从张良劝谏，还军霸上，封存府库，再到废除秦苛法，安抚地方豪杰，每一步抉择都彰显着他远超常人的政治智慧与清醒认知。那么在章邯降楚、赵高伏诛、秦王子婴献降的乱世棋局中，刘邦为何能顶住诱惑保持清醒，让唯恐沛公不畏秦王的呼声传遍关中的大？南京大学副教授武黎松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上播第6集《约法安民心》。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这是秦二世胡亥生命的最后一年，也是秦朝的最后一年。历史啊，曾经给过他们机会，而且不止一次，但是错过了，就是错过了。转瞬即逝，到来的只有是灭亡。这年的11月，项羽杀宋义救赵，12月救援巨鹿，断绝了秦军章邯军的甬道，让秦将王离的军队啊缺乏粮食。随后项羽引兵渡河，破釜沉舟，大败秦兵于巨鹿城下，赵围呢解开。章邯本人呢一度也曾所向披靡，一路攻破张楚、齐、魏，并且是在章邯的手上袭杀了楚国大将项梁，而且大破赵军。可是我们说啊，世间没有常胜的将军。当章邯碰上项羽这个硬骨头，却数次败北。由于打仗不利，秦二世呢就多次派使者去责让章邯，啊，其实就是我不管你什么条件，你仗为什么没打好？此时的章邯就想到啊，上一年右丞相冯去疾、左丞相李斯、啊将军冯杰等大臣曾经觐见秦二世，说各路叛军同时起兵，秦军发兵镇压，已经杀了很多人了，可是叛乱呢依旧没有平息。这正是因为啊，你秦朝的戍守、转运和劳役，就使得百姓过得十分辛苦，赋税呢太过沉重。他们就劝谏秦二世，咱们要不然先把阿房宫的兴建停下来，减少四方的徭役、转运、戍守。秦二世胡亥跟赵高根本听不进去，他认为东方的叛乱只不过是盗贼，于是在赵高的密谋下逼死了冯去疾、冯杰之后，又腰斩李斯，一灭三族。尽管章邯领军在外，但是一个一个的消息传来，也让章邯啊坐立

0: 不安，章邯决定派他的长史司马欣，啊，长史相当于大将军的秘书官，而司马欣这个人呢，非常受到章邯的倚重，章邯就派长史司马欣前往咸阳，亲自去汇报战况，并且请示啊，仗已然打成焦灼的状态了，下一步该怎么办？然而，司马欣到了咸阳，在咸阳宫门外的司马门前，啊，秦朝的宫殿啊，每一个最外面的门有一个军司马守卫，所以宫殿的外门就被称为叫司马门。司马欣到了咸阳的宫门外的司马门外盘桓三日，结果呢连赵高的面都没有见上，更不用说去见秦二世。这时候内心更加恐惧的司马欣就一路从咸阳又逃了出来，为了防止被赵高派人追上，他故意不走啊，他回咸阳的路，逃到军队当中之后，司马欣就对章邯说，现在赵高居中用事，下面的事情啊，恐怕无可作为了。假使能够战胜，赵高一定会嫉妒我们的功劳，如果仗打不赢，那我们就更是死定了。所以请将军呀，仔细思量下一步该怎么办。就在章邯举棋不定之时，啊，另外一个人物啊，这个人物叫陈馀啊，他跟张耳是好朋友。由于章邯是跟赵军对峙，陈馀在辅佐赵王，陈馀也给章邯写来了劝降书。我们说，陈馀的劝降书啊，十分讲究，他这样说：白起为秦将，南征燕郢，北坑马伏，攻城略地，不可胜计，而竟赐死。就是白起这个人，向南征了楚国的首都燕郢，向北坑杀了马伏子赵括及其大军，攻城略地不可胜数，结果呢被秦王赐死了。蒙恬为秦将，北逐戎人，开于中地数千里，进斩扬州。蒙恬作为秦朝的将军，向北进攻匈奴，把于中的土地开辟上千里，结果秦始皇一死，赵高胡亥夺了蒙恬军，把蒙恬斩杀在扬州这个地方。为什么？陈馀最后用最锋利的剑刺到章邯的心口里，他说：功多，秦不能进封，应以法诛之。就是你功劳太大的人，秦如果无法奖励你，那就找你个错把你杀掉，这个问题就解决了。陈馀固然是一番策反的话，但是这番话深深地触动了章邯。陈馀最后说：且天之亡秦，吾愚智皆知之，今将军内不能执剑，外为亡国将，孤特 刻独立而欲长存，岂不哀哉啊。陈馀说，现在全天下人都知道秦朝要灭亡，你又不敢犯言直谏，在外面做一个亡国的将军啊，孤特独立一个人一支军队，你还想要活下来，怎么可能啊。就在章邯举棋不定，司马欣请示工作没有得到批复的时候，陈馀的这一番话触动了如同丧家之犬的章邯，他暗地里派自己的属下去联络项羽，想要跟项羽达成某种媾和。到了六月，就在章邯和项羽这个降约还没有达成的时候，项羽的部下蒲将军领兵日夜兼程渡过三户津，驻军漳水之南，再次攻破秦军。项羽全军而出，在乌水之上大破秦军。大家看啊，这就是典型的以打促谈。那前面你章邯还在举棋不定，派人来媾和，这边我项羽就把你打痛，打得越重，打得越狠，讲和的过程也就越顺利。章邯陷入了内无救援、外有强敌的境地，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秦二世三年七月，章邯和项羽在环水南岸的殷墟会盟啊，这个殷墟就是我们今天我们讲的那个安阳的殷墟，达成降约。秦军主力向项羽投降，章邯的投降就意味着秦朝已经丧失了军事上的完全的主动权。其实在章邯投降之前，秦仍然有机会，只不过是赵高的弄权和胡亥的昏聩直接导致了秦的灭亡。章邯在外面投降了项羽，而咸阳宫内赵高向来是对秦二世报喜不报忧，他多次对秦二世说，关东的反叛不过是盗贼而已。可是一个一个战败的消息传来，王离被掳，巨鹿大败，章邯投降，燕赵齐楚韩魏皆自立为王，六国复起。这时的局面已经退回了统一六国以前的局面，而六国复起联合起来要灭亡秦朝。章邯投降，到了八月，刘邦所率的一支不是很强大的兵马已经攻破了秦朝的五关，进入关中。赵高一边暗地里和刘邦串通，想要达成某种媾和，可是刘邦呢认为赵高这个人不靠谱，不跟他来往。赵高没有办法，另一边呢又称病不朝见，以防秦二世因为关东之败迁怒而把他诛杀作为替罪羊。到了八月的己亥日，赵高准备最后一搏。赵高的意图是谋杀秦二世，并以此为筹码和 刘邦、项羽等关东诸侯谈判，要想刺杀秦二世是何其难也的一件事。赵高只是坏，但他并不蠢。赵高要测试群臣对他的服从性。赵高献了一只鹿给秦二世，在朝堂之上指着这只鹿对秦二世说，这是一匹好马。啊，秦二世看了就笑着说，丞相你错了，这是一只鹿不是马。于是问左右身边的人，你们来看看啊，赵高献给我的，这是一只鹿还是一匹马？可是这个时候，秦二世左右的大臣或是畏惧赵高的权势默不作声，或是想要谄媚奉承赵高，跟着一起连声说，赵丞相说的对，这就是一匹马。一场指鹿为马的闹剧就在秦朝崩溃的前夕，在秦朝的庙堂之上上演。这是秦朝这个庞大的国家机器在陷入集权的迷途之时最后的疯狂。从此在秦廷最后的末日中，只有唯唯诺诺而无真切的言语。
1: 巨鹿惨败，大将归降，关东六国再度崛起，大秦早已不复往日强盛。刘邦趁机领兵突破武关，兵锋直指咸阳。一直欺瞒君主、报喜不报忧的赵高拉拢心腹布局，算计一场针对君主的行动已然箭在弦上。在朝堂彻底沦为一言堂之后，野心勃勃的赵高下一步将如何行动？岌岌可危的秦二世又能否躲过这场灭顶之灾？南京大学副教授武黎松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上播第6集，约法安民心。
0: 秦二世果然因为关东六国复起、秦军战败的情况责让赵高。此时赵高知道想瞒是再也瞒不下去了，于是私下里跟他的女婿咸阳令叫颜悦和他的弟弟郎中令赵成就谋划啊，这两个人的身份很重要。郎中令赵成是主管宫殿以内的宿卫护卫的，咸阳令呢是主管咸阳的治安。赵高就对颜悦和赵成说，秦二世会拿我们做替罪羊，我们不如先发制人，废了秦二世，改立秦二世的侄子公子婴作为新的君主。谋划已定，他们以掌管宫殿宿卫的郎中令赵成为内应。这个赵成呢就在宫内散布谣言说有盗贼，命令咸阳令颜悦发兵追击。颜悦呢就指使人化妆成叛军，又率千余人以追盗贼为名义，一直冲到了秦二世居住的望夷宫。他们冲到望夷宫门前就向守卫官吼啊，说盗贼都已经进宫了，你们为什么不抵挡？守卫官 就莫名其妙地问说，这个宫廷内外守卫森严，怎么会有盗贼进宫？就在双方纠结之时，咸阳令颜悦斩杀守卫官，直接带着士兵一边放箭一边冲杀，赵成和颜悦就一起冲进了宫殿的殿门，一箭射向秦二世坐的帷幄。秦二世问，能让我见赵高一面吗？颜悦说不行。秦二世又请求，能不能给我一个郡，让我做个王也好。颜悦说不行。秦二世又请求，愿为万户侯啊。颜悦说不行。秦二世最后请求，我愿意跟我的老婆孩子做个普通老百姓，跟那些一般的公子一样。颜悦回答，我现在听赵高的命令，代表天下人诛杀你。你随便说的再多，我也不会回答你，我也不会跟赵高讲这些情况了。于是颜悦挥兵进击，秦二世呢只能是自我了断。这一年做了三年秦二世皇帝的胡亥自杀，他刚刚24岁。九月，赵高在成功的诛杀了秦二世之后，随即想要立秦朝的公子婴为秦王啊，因为秦仅仅剩下了关中地区，东方六国都已经丢掉了。赵高为了表达一个啊这个退让的姿态，竟然说我们把皇帝的名号退掉，仍然改称王，就在斋戒准备举行登基典礼的时候，赵高呢去请秦王子婴，一请不来，再请不来，于是赵高就亲自去请秦王子婴来参加登基典礼。结果子婴一不做二不休，趁着没有防备的赵高，就在斋宫里面把赵高刺杀。一辈子玩弄权术的赵高，最后死在了外人口中又仁慈又节俭的公子婴手里。收拾完赵高之后，秦王子婴发兵遥关啊，这个遥关已经到了今天的陕西蓝田啦，准备和已经攻入关中的刘邦做最后的一番较量。而此时的刘邦呢，兵并不多。其实尽管秦人已经在关东失势，但是关中地区的统治秩序啊并没有紊乱，而且关中地区保存的秦军的力量尚强。刘邦呢本来准备迎头痛击，但是张良阻止了他。张良说，这个时候啊不是你冲锋陷阵的时候。在张良的建议下，刘邦派人在山上遥关附近的山上悬挂旗帜啊，以为疑兵，显示我们 人多势众。同时，刘邦又派利益基和陆谷等人做说客，去游说秦将，无非就是讲当今之事，秦王已经是定局，你们不要再为秦朝卖命。这一个一个的秦将啊，果然就在暗地里跟刘邦联合，就在犹豫不定，双方暗通款曲的这个时候，刘邦的军队绕过瑶关，痛击秦军，在蓝田大败秦军。大家知道，过了蓝田也就离咸阳没多远了。到了十月，也就是新的一年到来的时候，刘邦的军队抵达霸上。为什么叫霸上呢？因为这里是霸水以西的一道比较高的黄土原啊，所以它名字叫霸上。今天刘邦驻军的这个霸上这个黄土原还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叫白鹿原。刘邦在这里向秦王子婴发出了约降的最后通牒，秦王子婴速车白马，系敬遗嘱，封皇帝喜福节，降指道旁。子婴啊，穿着丧服，把秦朝用以统治的一些符号封好，跪在道边向刘邦投降。
1: 攻入关中后，刘邦在短短一两个月内以一系列成熟的政治举措赢得了秦民的倾心拥戴，其政治智慧与格局远超当时各路群雄，为日后与项羽争霸缔造400多年汉室王朝筑牢了根基。刘邦身上这份临世沉稳、善听谏言的政治素养根源究竟是什么？他是与生俱来就有仁而爱人之心吗？他又是如何审时度势地处理秦王之后的复杂局势，最终开创汉室基业的？
0: 就在接受了秦投降之后，如何处理子婴就成了一个问题。当时很多的将领出于仇恨和义愤，就要杀掉这个秦王子婴，可是考虑再三，刘邦说，楚怀王派我来灭秦，就是因为我比较宽容，现在他已经投降，杀之不降，再杀他就不对了。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3: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于是刘邦呢，就把这个秦王子婴交给官吏看管起来。大军开进咸阳啊，刘邦进入了秦宫。哎呀，第一次看到秦朝的宫室帷帐，狗马众宝，妇女以千数， 如此奢华痴迷的秦宫啊。就在刘邦想要享受一下秦朝的声色犬马，占据秦宫居住的时候，一个人出来了，这个人就是樊哙。他告诉刘邦，你住秦宫不合适，请你出来居住。此时被胜利点起了内心的虚荣心和欲望的刘邦不听，情急之下，樊哙知道有一个人能说动刘邦，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张良。张良的一番话让刘邦猛然醒悟。张良说，秦为无道，故沛公得至此。夫为天下除残贼，以缟素为资。今使入秦，既安其乐，此所谓助桀为虐。张良的意思一语道破，就是因为秦朝太混蛋，你刘邦才能到此。我们是为天下除暴乱来的，你就应该用简朴的姿态做给大家看啊！你刚刚灭了秦，你就享受秦掠夺来的这些资源。刘邦立刻还军霸上，重新住到帐篷里去，把秦人的宝贝财物府库一一封起清点。刘邦的军中有一个有心人，这个人大家还记得，就是那个在沛县做主力医院做豪吏，多次帮助刘邦的萧何。萧何是个刀笔吏出身啊，他对文书文献特别敏感，别人都在心心念念挂念秦朝的那些宝贝财富的时候，萧何独自带着人进入秦朝的丞相府，把秦朝丞相府里的图籍文书打包整理好带回军中。大家看，这就是有心人。刘邦把秦关中诸县豪杰啊，这些有头有脸的人物召集来说，诸位父老，你们苦秦的苛法已经很长时间了，我和天下的诸侯有一个约定，谁能先进入关中的，谁就是关中的王。我现在跟你们这些父老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即到抵罪。也就是说，秦朝的法令我们先暂停下来，先简单的执行三个，就是杀人的人偿命，伤人和盗窃，就是人身伤害和侵财，我们呢按章抵罪。其余的秦朝的法令暂停执行。刘邦让人把这个告示让秦吏一个一个传到关中的各个县乡邑啊，秦朝的老百姓大喜呀，一个一个端着酒端着牛羊肉来犒劳刘邦的军队。刘邦谦让不接受，说我的仓库里面还有很多粮食够吃，不需要劳烦大家啊来献粮食。所以秦朝的民众呢就更加欢喜，就一心想着刘邦能够成为关中之王。所以从刘邦驻军霸上到 盗刘邦与秦朝的老百姓约法三章。短短的一两个月之间，我们看刘邦的所作所为，我有一个判断，此时的刘邦无疑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的作为。首先，攻入关中，接受秦的投降，却善待秦王子婴，表面上看起来这是宽容大度。如果我们深刻的思考，可知刘邦的军少以突进得以攻破秦关，如果不善待秦王子婴，万一激发起秦人的反抗情绪，则局面无法收拾。所以子婴安则秦地安。其次，刘邦是来自社会底层，他是一个民间的游侠精英，可是看到秦廷的奢靡生活，他怎么能够不动心？只是因为张良一语助桀为虐，刘邦就能封秦府库，还军霸上。由此可见啊，刘邦这个人开诚纳谏，从善如归，他能够听进去别人刺耳的话，是一个优秀政治家必备的素质。第三，秦人一则恐惧于秦朝的暴政，二则恐惧于六国诸侯的报复，他们内心当中对于秦朝的灭亡，东方人来统治他们是不安的。现在刘邦在占领关中之后，去秦苛政，约法三章，用简单的让步迅速安抚被占领地区的人心，让秦人百姓对刘邦的占领产生和过去生活在秦朝苛政下那种对比之中就有好感。这是刘邦的大智慧。我们可以说啊，对待秦王子婴和对待关中秦人的态度，已经决定了未来刘邦和项羽他们的政治命运的走向。为什么这样说？我们将在以后的节目当中一一解答，请看下一讲。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轻信重诺是很多血气方刚的年轻人的特点，这样的人是可爱的，但唯其可爱，看着他们掉进别人不好的人情陷阱而把一生毁掉，也就格外令人心痛。史进就是典型，遇到王进呢，是史进一生的幸运。王进教给史进的绝不仅仅是武艺，他的一些观念也深深地影响了史进。和王进认识之前啊，史进是个懵懂少年，平生只喜欢刺枪使棒，练成了一身武艺，但对于用这一身武艺究竟去做什么，或者说究竟什么是自己的安身立命之业，他从来没有认真想过。正是这个时候啊，王进出现了，他的武艺人品让史进由衷的佩服，而他我一心要去延安府投奔老崇经略相公勾当处，那里是镇守边庭，用人之际足可安身立命的话呀，更是在少年史进的心中扎下了根。按照史进的想法呀，恨不能就立刻随师傅到边关才好。

0: 但少华身上那一伙强盗的出现却把史进的人生规划是打得乱七八糟。这伙强盗的头领有三个，神机军师朱武、跳涧虎陈达、白花蛇杨春，而以陈达武艺最为出众。这天啊，前去华阴县抢粮的陈达带领140-150个小喽啰路过史家庄，听说少华山贼人到来，于是集合村民挡住陈达的去路。陈达不是对手，被史进生擒活捉，准备劫往官府。小喽啰逃回寨中啊，就将陈达被捉一事告知朱武、杨春。二人知道自己不是对手，于是就施展了苦肉计，来了个负荆请罪，让小喽啰将自己绑了，径直向史家庄而来，表示愿与陈达同生共死，恳请史进将三人一起解官请赏，成全其义气。正如朱武所预料的呀，史进是个吃软不吃硬的汉子，心想他们如此义气，我若真的送他们去官府请赏，岂不遭天下英雄耻笑？结果是不但没有将他们接往官府，反而将他们一起放了，不但将他们放了，更兼与他们结为兄弟，时常书信人情往来。与少华山三个强盗往来的结果呀，就是终于有一天被人告发，华阴县派了300-400个士兵前来抓捕，四人拒捕，杀死了告密人以及两个前来抓捕的公差，逃到了少华山上。少华山事件是史进人生当中的巨大转折，他原来广有田庄，如今除了随身携带的细软，一切化为乌有，而身份也由良民变成了被官府通缉的要犯。人呢，一旦脱离了正常的人生轨道，许多事情就不是自己可以完全预料得到的。他最初也不肯落草，于是四处寻找师父王进，但终究没有找到。走投无路的史进后来只好回到少华山，成了靠打家劫舍为生的江湖好汉，而后随众人一起投奔梁山。上了梁山之后的史进基本上就和其他的头领一样，逐渐淹没在群体之中。他最后的结局是在征讨方腊的时候，在玉岭关前中箭身亡。那么究竟是什么东西害了史进呢？是他因为少不经事与不辨是非。朱武、杨春、陈达这三个人啊，与史进是本来没有任何交情的对手，史进捉住陈达交往官府本来是理所当然，但朱武一出并不高明的负荆请罪，居然就把史进装进了套子里。这世界上总有一些单纯的人呐，别人给他设个套，他就不好意思不往套里钻；毫不相干的人情债，别人只要一推，他就毫不迟疑地背在了身上，最终把自己的生活甚至是未来弄得是一团糟糕。史进的教训啊，值得我们，特别是少年人深思。
1: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0: 中啊，遇到本领远远强于自己的高人，是嫉贤妒能，还是承认差距，放下身段向对方学习，这是判断一个人是否能够成长的一个重要条件。对于这一点啊，古人有一句很到位的话，就叫做不服高人有罪。水浒传当中啊，史进是一个特别让人喜欢的青年，而他特别令人喜欢的一点就是他面对高人的态度。以他和王进的交往为例，此前啊，王进是东京800,000禁军枪棒教头，因为被高俅陷害，所以带着老母连夜逃出东京，准备到边关投奔老崇经略相公，凭着自己的一身本领博个风妻荫子。走到史家庄，老母因为奔波劳碌而病倒，不过幸运的是啊，史家庄的史太公是个非常温厚的人，就留王进母子在庄上养病。过了5-7天啊，老母痊愈，王进于是收拾行李准备上路。临行之前，王进到后槽看马，只见空地上一个约有18-19岁的后生，面似银盆，打着赤膊，赤着一身的青龙，拿条棒在那里使。 这个年轻后生啊，自然就是酒浓时尽了，因他自幼不肯务农，只爱刺枪使棒，父亲史太公无法呀，只好随着他的性子花钱请师傅教他武艺，又请高手匠人给他刺了一身的华绣，肩膊胸膛总共有九条龙，所以江湖上都称他为九纹龙史进。史进在空地上使棒啊，王进在一旁观看，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王进看了半晌，不觉失口道，这棒也使得好了，只是有破绽，赢不得真好汉。俗话说呀，年轻气盛，更何况习武之人了。这史进见有人在众人面前说他有破绽，觉得丢了脸，于是勃然大怒，喝道，你是什么人，敢来笑话我的本事？俺经了七八个有名的师傅，我不信倒不如你，你敢和我插一插吗？王进呢就接受了史进的挑战，但只是笑不肯动手。太公道，客官既是肯教小顽石使一棒何妨啊？王进笑道啊，恐冲撞了令郎时须不好看。太公道，这个不妨，若是打折了手脚，也是他自作自受。王进道，恕无礼，去枪架上拿了一条棒在手里，来到空地上使个旗鼓。王进此番言语行动，在史进耳中看来不啻是羞辱啊，于是怒气冲冲地瞪了一眼王进，把一条棒使得如螺旋桨一般的就飞扑王进而来。王进回身把棒往空地里劈将下来，史进见棒劈来，用棒来格，王进却不打下来，对棒一撤，却往史进怀里直槊将来，只一脚，史进的棒丢在一边，扑的往后倒了。史进的此番表现啊，用一句歇后语来形容，就叫做窝头翻个儿现眼。换作旁人啊，比如像《水浒传》当中的苗遮拦、穆弘之流，恐怕就要生出相害之心了。但史进没有，他从地上爬将起来，便去旁边多条凳子扶王进坐了，而后那头便拜道，我枉自经了许多时，原来不值半分，师父没奈何，只得请教。王进一来感念史太公对自己母子的照顾，二来也喜欢史进这个心直口快的后生，于是就收下了史进这个徒弟。从这天开始，史进每天跟从王进习武，王进见孺子可教，便把十八般武艺一一从头指教。此前史进的老师啊，无非是打虎将李忠之流，打把式卖艺的江湖武师，所习所学，用王进的话来说，就是学的都是花棒，只好看，上阵无用。和王进只是不可同日而语，约有半年左右，史进十八般武艺已是样样精熟。一个人最重要而美好的品质之一，就是拥有自我提升、自我成长的能力。而提升和成长的关键之一，就是能够在人群中识别出真正的高手，折戟相许。史进拜师的经历啊，就值得我们反复的玩味。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北京时间3点整。
6: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京东方陈彦顺。几年前，当物联网显露冰山一角时，我们就察觉到云计算、基因科技、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已暗中蓄力。如今物联网产业机遇席卷而来，细分应用场景无所不生，端口无处不在。
0: 报时中国经济，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8: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

0: 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熊大叔。
2: 大家好，我是嘉鹏。
0: 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讲到，历经五年筹备，康熙35年二月，43岁的康熙亲率数万将士从京师出发，向着盘踞在巴颜乌兰的噶尔丹浩荡进军。这场筹备五年的远征正式开启，而2000里戈壁荒原注定不会让清军一帆风顺。按照战前的规划，三路大军分工明确，东路军由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统领，率军10000多人沿克鲁伦河西进，封堵噶尔丹东逃的路线。抚远大将军费扬古、镇武将军孙思克率领西路军4.7万人分别从归化、宁夏出兵，计划在翁金会师之后北上截断敌军的退路。康熙亲率近40000中路军、6位皇子、皇兄福全、皇帝长宁、各位内大臣、侍卫、大学士、都统、前锋统领、护军统领等等随军出征，出独石口北上，和抚远大将军费扬古率领的西路大军合围噶尔丹。考虑到战线绵长，塞外天寒地冻，康熙多次调整行军的日期，协调各路兵马节奏。最终根据情报，噶尔丹率兵6000盘踞在巴颜乌兰，也就是今天乌兰巴托的东南。于是康熙决定机不可失，不等春草发芽即刻出发。西路军最早于2月28号出发，中路军2月30号开拔，中西两路大军预定于4月27日会师于巴颜乌兰。大军出发日期比原计划早了10天，提前10天对这支远征军意味着什么？
1: 一般这个古代战争啊，最怕的是延误啊，最常见的都是失期。那么失期法皆斩，所以说后来这个秦朝的这个简牍啊，部分的否定了这个东西。但你要知道，古代失期是常态，很容易失期。因为一个军队行军的时候，它的这个最高速度不是取决于你前锋的那个轻装步兵，也不是取决于最快的骑兵，是辎重部队。辎重部队很慢，那个大牛拉着大车，稍微遇到一点情况，什么下雨呀、刮大风啊，那就动不了了。或者遇到什么情况，流行疫病，甚至有些时候历史上出现过，正规军路过一个地方，要跟当地的土匪要谈判，他不跟你对抗，但他给你搞点小破坏，你也受不了。所以是失期是常态，提前很难见到。能够说是我提前赶到，甚至是提前出发，只有一种情况，就是拿吃准了，吃准了就可以。对于提前出发来说，一定是发现现在出现了一个战机。这个战机稍纵即逝，那么就可以立刻行动。可是军事行动提前对军队要求极高，就这台机器它的是灵敏的，它那个润滑油是很好的，那个皮带轮转得很好，所以你立启动马上就走。军队如果不到位的，你要提前10天能把它命要了，哎呦这个都没备好，哎呦那个没弄好，这个不行的。能够提前发动，就说明这个时候王朝这个主力部队他已经通过这么长时间准备，已经训练到能够做到令行禁止，这就已经很好了。另外一个就是说，一定是当时拿到了比较好的情报啊，这个情报含金量极高，大概知道马上要动，再不动可能有问题啊。所以说，一个是情报的问题，一个军队效率问题。
2: 对，这就是五年的准备所带来的一个实际效果。五年准备了嘛，换句话说，可能现在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解决一些细微的微观问题就好了。
0: 你说的这个五年准备哈，有的时候呢，就是你给他10年，甚至他也不够。
1: 对，
2: 还有的时候是准备越多，反而毛病越多，也有可能
1: 拖的时间越长，还出问题了。那个诸葛亮虽然说那个不一定诸葛亮写的，那个后出师表就说了嘛，你现在不让我打，我前两天已经死了，谁死了谁死了谁，
2: 后来连将都没了。
1: 对，说再拖不打，这批良将都没了。
2: 对，他越到前面有这种惯性。再有就是这个时间也很有意思，你看这个2月18号啊，中路军2月30号，大概其实就是在这个初春的这个状态。春状态有一个很大的风险，就是这一路上的这个粮食辎重基本得靠自己补足。
1: 对，
2: 一路上这个草原可能还没有长到很茂盛，
1: 青黄不接的时候，
2: 对，马匹啊等等一系列它可能没有，所以就是供给链要充分保障。这也是刚才熊老师说的辎重最重要，没粮了那这军队就废了，是吧？
1: 军不粮自溃嘛。
2: 对，就完了，就没有用了。
1: 粮自溃。
2: 而且呢，这个春天呢，好处我觉得是在这儿，游民族在冬天基本是要大幅度的游动
1: 啊。对 对, 对，
2: 哎，就跟我们的候鸟一样，所以越到初春时节，它一般是在刚刚这种移动，
1: 它的马最瘦弱的时候。
2: 哎，所以其实是蒙古它的这个战力相对薄弱的区域，所以我觉得这是综合考量之后，康熙决定在这个时候啊发动这个战争。
0: 尤其是知道了噶尔丹的确切消息了，
2: 对，
0: 它驻扎在哪里了？
2: 对，所以这样的话，就把它锁死在这个巴颜乌兰地域了，这是他的想象啊。
0: 敌方兵力单薄，位置明确，是康熙下定决心即刻进军的关键依据。但是从后续交战情况看啊，噶尔丹的兵力远不止这些，所以怎么看康熙从各方面获得的这份有些失真的情报，是误判还是

0: 是噶尔丹成功迷惑了对方。
1: 这个是古代战争的常态，古代战争经常是到了双方就是要交战的时候才能最终明确下来，这好多信息都是这样。其实你看我们历史上知道的很多著名战例，包括三国演义这样小说里描写的，这个诸葛亮拈指一算，你表面看神机妙算，实际上是他啥不知道，只有到那个现场战地以后。所以有时候啊，就有人说这个古代打仗跟开盲盒一样的，只有什么情况下的是确定的呢？就是那些驻防部队遭到攻击的时候，这个守御的一方往往有时能掌握比较好的一个情报。但凡你要远距离去对别人发动进攻，穿过广阔地域，你想想你拿到的情报是怎么来的？大部分是人力情报，它没有卫星，没有无人机，什么都没有，就靠人力。这些人力呢，越靠近噶尔丹的地盘，这种侦查成功率越低，因为它有风险。对方也是，人家也往外探，他的斥候，他的侦察兵，他的探将往外探，双方的这个侦察力量会有一个交接地带。这个后来克劳瑟维茨在这个战争论里也说过，在这个交叉地带的时候，双方各自获取对方信息的时候，大量的充斥着谬误、想象、人为的失误。最后就是说，情报工作的亮点在哪？优秀的情报官重点在哪？重点在判读。但这个东西在现代都很难，二战时期好的情报判读都出了问题。你看市场化言行动，那是损失多大。那么在那个年代都是靠探子细作，包括在那边可能有些卧底，但是真正最核心情报就掌握在核心那几个人手里，就噶尔丹和他几个亲信知道，剩下你不明白，你能探到的其实都是边缘情报。那么这种情况下说白了，这些情报你能完全依靠他们？不是。康熙这一类人还在整个军队统治，他对敌方其实有一个基础的判断，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你能去哪几个地方，能去哪一个，然后要做筛查，筛到一定程度，说白了就是押宝。真的打仗很多时候就是押宝，我赌你从哪路来。那个电影决战中途的说得很清楚，情报官经过算说，我觉得他应该在几月几号在哪个纬度上几点几分出现，这个误差是5度5分钟，这就是很精准。为啥？他有各种侦查手段，古代做不到。古代大致方位差不多以后，行了咱就去吧，去了以后双方都接近以后，这时候才开始真正的判断战争态势。所以说这个非常不反常，古代就这样。
2: 对，这就是魏延为什么总说诸葛亮你不让我当初出邪谷，
1: 对
2: 吧？
1: 对
2: 对，我们见下来确实那太风险太大了。
1: 对，
2: 可这就是您说的，其实是信息差也大。
1: 对，
2: 你真从那儿走了，人未必魏国就知道这档子事，是吧？
1: 对，
2: 所以这个就是赌，对吧？这种赌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成功概率也比较大，因为对方还是个游击队。作为他们来讲啊，他们和这个康熙远征有个不一样的是，你别看他散，但他集中能力很强，
1: 他机动性强啊。
2: 第二，一个烽火。他能够迅速的整合，我们刚才说这可能有6000人，为什么迅速能变成20000人？其实你说距离远了不一定远，这可能点一个火，派两个信使，这个事儿作为噶尔丹来讲他难度不大，但是作为康熙来讲他难度就很大。他在当地是否有真正这么相对充裕的情报系统，在这种变化中咱先不说路程的问题，所以事实上出现这些变化我相信是康熙都在他的计算范围之内的。
1: 嗯，他有个大致，就是你活动范围，
2: 对对对，
1: 你大致在哪个位置就可以了。
2: 对，所以他设计退路也是一样嘛，他就两条路跑，那我就堵这两条路。事实上一定没第三条路吗？肯定也有，对吧？我堵上就堵上了，堵不上就算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蛮正常。
0: 三支军队从不同方向、不同距离向同一个点汇合，时间、距离、地形、粮草、敌情等等等等，任何一个变量出问题都会影响整个计划。那这种多路协同作战当中最大的不可控因素是什么？
1: 多路协同作战最不可控的因素就是协调，因为你要协调嘛。但是协调是有手段的，冷兵器时代的战争不管中外，这种协调居多的是战前协调，就是在大家商量好了，商量好以后，因为啥，地点是不变的，空间好办，大家都地图一拿啊，你从这出发呢就沿着这路线走，甚至路线都是固定好的，因为只有有些路线能够沿途得到补给，有水源，那么这样算好以后，空间战场这个好办，就是时间，只能大家约定一个时间，这中间的不可控是一旦开始出发以后，大家都是相互联络不上的，你只有靠着军臣形成的一种默契，这个默契呢也是大致的默契啊，我大概哪天能赶到，你也不知道他路上是不是遇到沙尘暴，他那个地方是不是走到原定的有水源地方，那个水出问题了，水污染了，这些不可控因素特别多。现代战争为什么说叫高科技战争？高科技战争的特点就是把不可控因素尽量排除掉，不管是火力还是行军都越来越精确了，古代就是做不到精确。那么正因为做不了进去，你看中国古代所有的兵法，所有的军事教科书，唐代规定的五经七书，它都在讲什么？它都在讲一个全变，就是怎么样根据势的变化你做出灵活的判断，也就在各种强调将在外军令不受，你就自由行动就行了，自由行动只要合理的，哪怕出了问题你也能解释清楚。那么这就像说最大的不可控因素是什么？就是缺乏信息交流和协同的手段，没有

0: 办法在原定的分镜合击的过程当中真正意义上做到合击。分镜是容易的，合击是难的，因为合击就是靠协调。
1: 对，
2: 那后面恰恰就印证了这个问题。
1: 对，所以他很容易被这种各个击破嘛，那没办法，大家就分散了。所以我觉得在古代的时候，这些战争啊得识人。比如说，我就懂熊老师，我俩虽然分兵，但我知道他遇到什么事他的习惯做法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哎，我了解，对吧？小熊老师，你咱三个人三路分兵，信息已经不通畅了。那好，他三天没给我信儿，我就能判断他可能出现了什么。可当我对他不了解的时候，这个盲盒越来越大了。
0: 对对对对对，所以难度会加倍，
1: 难度会加倍。所以我觉得在这种长线的战争当中，所有的元帅或者说领袖之间，他是有非常强大的默契的，
0: 有默契，有共识。
2: 在《清实录》的记载当中，康熙率领的中路大军一路上占尽天时，欲无水之地而得水，无草之地而草生。然而真实的行军无比艰苦，过了独石口，也就是河北赤城之后，康熙就下令大军每天只吃一餐以节约粮食。他和将士们同甘共苦，每天五更天起床亲自检查行李，雨雪天气他冒着严寒要看着将士们扎营吃上饭才肯入帐用餐。遇到难行的路段，他甚至和皇子大臣们一起帮着推车。可是眼前的路途之苦和接踵而至的坏消息相比不值一提。四月初时，康熙接到情报，噶尔丹已于本月初沿克鲁隆河向东移动，麾下现有兵力20000多人，还借了沙俄火器兵6万。随行大臣佟国维、索额图等人心生惬意啊，他们以噶尔丹已然远遁为由，联名上奏恳请康熙班师回朝，提议只留西路军单独进剿。一旦采纳这个建议，不仅中路大军数年筹备付诸东流，孤军深入的西路军还会陷入以寡敌众、四面受敌的险境。面对群臣的退缩之意，康熙严辞痛斥，大臣们震慑不已，没人再敢提班师回朝。首先，你们怎么来看大臣们的建议？是单纯的心理害怕吗？
0: 这个我觉得已经出发以后啊，就是你说这个怯是不是怯，这是很难避免的。其实在战争当中，包括那些历史上非常伟大的统帅，历史书在记录的时候往往记载他的辉煌胜利，不记载他的过程当中那种压力纠结。此前我还看过一个，有人发一个帖子说你知道说二战那些不管是苏军、德军还是美军、英军那些一流将领，他最牛的素质是什么吗？他能扛住在巨大的压力下不生病，特别艰难。这大规模战役打起来几十天睡不了觉，那朱可夫拿血搓脸，靠伏尔加提神，居然还生龙活虎的，就这个很重要。是任何人在那种巨大压力下面，不同的层级压力不一样。对康熙来说是能不能实现这战略目标，对一个比如说一个战役指挥官来说，我带出去这几万弟兄能不能活着回来，但是对一个当兵的来说，我今天晚上躺到这个帐篷里，明天早上我还能不能醒来，压力是不一样的。那么传导到他这具体执行层面，这些人心里一定是他有一个算，到底还有没有胜算。大部分人没有能力说我一眼看到隧道尽头那个光，我能感觉到进了隧道以后黑呀。你只有一直往前走，你就往后嘴巴还不合适，往前走会不会是个死胡同牛角尖呀？只有一直往前走的最后能看到隧道头那个光明，但是在黑暗过程当中，人的动摇、彷徨、沮丧、恐惧都很正常。
2: 而且大臣们的主要任务是把康熙活着带回去。
0: 对啊，这弄不好会团灭，他想担心这个。甚至啊，有一种可能性，你还没有跟敌人交锋的时候，你这个部队就溃掉。
2: 就像当年的土木堡之变一样。
0: 对，就是这个。中国的儒生们、士大夫当这个朝廷里做了官以后，他们最大的政治经验来自哪里？一方面他在工作中的实践，另一方面就是那些历史教训。所以说舍身处地下，他提出现在班师回朝不失为合理化建议，但是呢居高声自远，站得高的人他会觉得这些东西是眼前的，这就是领袖或者是大帝他的区别。我已经看到隧道那个光亮了，你们还没看到，所以我下令前进的时候你们心里彷徨是很正常。
1: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典型的君臣之间的从内心也好还是对这个事件判断差异是非常大的。
0: 对，
1: 别看准备了5年，我觉得底下的人根本不知道康熙到底是怎么想的。所以才导致了但凡出现任何一些细微变化，路上的环境这个条件困难，还是我粮草的问题，还是对面的这个军事力量发生了变动，那对于大臣来讲有这么大的冲击，说明大臣其实没有做好更多对于这个的困难准备。他为什么没有做好困难准备呢？就是这事儿只是康熙自己对这些事情的宏观判断，所以我觉得这个惬意产生是可以的。
2: 困难哈，或者说意志的坚韧程度和承受力啊，是每个人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大军一出发，刚过了河北，康熙就命大军一天就吃一顿饭了。 这个行军的艰苦，包括雨雪天气，康熙亲自推车，从这一个细节可以能够看出来这支大军行军途中有多么艰难，
0: 多艰难、
2: 而且康熙能让这个大军，你说做了那么多年的准备，为什么一出河北你这主路大军就一天只吃一顿饭？康熙一定有一些他自己内心的研判。那我们也介绍一个背景啊，就是当时于成龙负责后面的粮饷，于成龙说用小车，康熙拒绝了，说用大车。但是可能一走这个路，康熙就明白这个大车运粮是有他的问题的，因为很多路大车过不了，只有小车能运、所以他心里已经有预判了，粮饷肯定会迟到。再加上这个沿途的这个辛苦，连康熙身边一个进士，就养马的这个进士自杀了，这多动摇军心的一件事情。康熙震怒啊，是把这个侍从的所有的财产全部分了，而且是曝尸郊外。
0: 历朝历代的这个有些君主啊，从汉武帝，你到这个李世民，到比如说唐高宗、唐玄宗，宋朝的这个太祖，这个明朝朱棣啊，君主们经常有时候啊，他有一种开疆拓土的冲动，他想丰功伟绩嘛。当然里面有公心有私心啊，但是往往就是任何中原王朝的官僚集团，他的眼光永远内化的，他就看的就是北到漠北、东到大海，西到葱岭，南到岭南，稳住就行，他没有外求。但是在康熙看来，你如果不把这个缓冲带不往外推，你的篱笆如果不炸到外头，你中间这是稳不住的，这两个思路就不一样。那么思路不一样以后，目标不一样以后，对困难耐受力就不一样了。在他看来，我忍一下这个，但我收益极大。但是那些人不一样，那些人就是本来你干着他内心就不乐意，当你不乐意的时候，你会觉得困难格外困难，你会觉得苦痛格外苦痛。所以为什么大老板熬夜挣个小目标他觉得很欢乐，打工人就是加班加到十点钟就痛苦的不行了，为啥？收益不一样，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2: 长途行军本来就很艰苦，又遭遇到不利的情报，下属集体唱反调，多重压力叠加，怎么看这种高压环境对决策者的心态和定力带来的考验？
0: 说白了就是，以前我看年轻时候看鱼的话，到现在我却还一直非常欣赏，就是伟大道路是目标铺就的。你说他这个定力和心态是哪来的？像他这样的人，首先我们说人家有个训练啊，他从那么小就开始登基即位，首先内斗，先把权臣扳倒，稳固自己的权力，这个斗争，当然我们现在的话就是伟大斗争啊，人家这个他心里有个这伟大斗争。然后你看，为了国家统一啊、抗击外敌，平定内部叛乱，都每一件事情用现在的话都是波澜壮阔的。这个本身能把一个人的训练，他就已经皮糙肉厚，内功外力都有了。但是重要的是他追求什么？所有的中国历史上被后世称颂这些大帝，什么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它是奠定你这个生存空间大格局的。很早就说汉武帝是在岭南就已经稳定住了，那么到了唐代时候，西域那边就稳定住了，就都朝这几个方向，大致中华民族它的安全边界能扩到什么地方，就这些人他奠定这个局面了。那么这些人考虑问题的时候，他那个我就说是他的目标决定他的伟大道路。当他的目标超越了这个一小个地方的安乐窝，甚至超越了一朝一代的时候啊，这个宏大的目标决定了他一定撑得起一般人撑不起的代价，这是个心理代价问题。当然实际上也有很多东西最后可能一将功成万骨枯啊，但这个东西在他这个层级他是不去过分考虑的东西，这是格局不一样，他的目标不一样。那么这种情况下，所谓的心态和定力就是坚定地朝着我的既定目标前进，不为眼前困难所动摇。
1: 对，他从小就开始自己做主了，对吧？他遇到大量在权贵或者甚至宫廷之间的博弈，真正最后的决断处理问题，几岁就开始干这个事儿了。我觉得这个几十年来完全让他形成了一种这种对于决策承担后果的能力问题，对吧？从小到大都是，而且到后来我刚才也讲，我觉得他这种绝对权威下就是绝对孤独的，他必须是这样，否则的话他也不会有绝对权威。他只有有绝对的孤独才会有绝对的权威。第一，他从小到大就会这种自己作为领袖的这种决断力，到后来就会慢慢演变成他觉得这个就是我的使命，这种使命感天天附着在他身上，而且他过往的大量的成功经验会大大的激励他这件事情，他是个正相关。我每一次成功，我把这个鳌拜解决掉，哎，我成功一点，
0: 对，
1: 我解决了三藩我成功一点，我解决台湾我成功一点，他每一个成功中间遇到的各式的风险他都发现，我只要这么做我就能行，我只要做就行，不管你们怎么反对，因为他干每件事都会有人反对啊，而且很多都是近臣反对，对吧？他身边人反对，但是我依然能行。所以我觉得他到后来这种历史使命感，他甚至觉得我的这东西就是老天爷给的，
0: 这叫天命嘛？
1: 对，
0: 天命
1: 就在我这儿，所以我就这么干。所以这个心态和定力 已经完全的从
2: 他的自信心跟别人完全不在一
0: 个量级，
1: 对，
0: 在一个量级，
1: 已经甚至从历史经验变成了一种精神感召了。
0: 对，
1: 就不是说我能赢，是
0: 这里面
2: 有一个重，我能赢。
0: 这里面有一个重大的就是，这个不光是这个康熙啊，你比如说我们说啊、外国亚历山大、拿破仑、凯撒这些人，他们在某个阶段会清晰的意识到我会名垂青史。这点非常关键，因为中国人特别在乎。他当时要决定处置大太子的时候，他会问，他问张廷玉，我这样做了，清史会怎么评价我这个父亲？中国人很在乎这个，中国帝王有这个传统。其实他那几件事情做完以后，秦鳌拜、平三藩、取台湾，就这三件大事，可能有些帝王有个一整个王朝完成这么一件就不得了了，他一个人完成三件的时候，其实已经非常清楚知道我会在历史上留下什么样的位置。这也是对一个自我人设的维护，你一旦这个树立人设以后啊，他不会轻易崩塌。
2: 侦察将士传回确切消息，总算让康熙悬着的心稍稍放下。噶尔丹根本没有远逃，主力部队仍然驻守在克鲁伦河沿岸，中路大军重整士气，继续向前推进，一步步逼近敌营。就在这个时候，康熙收到了抚远大将军费扬古送来的奏报，西路大军抵达巴颜乌兰的时间会比原定约定的日期推迟十天，但是却并没有详细说明延误的缘由。康熙立即回复费扬古，中路大军按照最初约定的时间于4月25日间到达克鲁伦河，我军前锋已经抓获敌军的俘虏，探明噶尔丹正打算沿着克鲁伦河向下游移动，两军相距仅有5天的路程。按照协同作战的要求，西路军本来应该多次递奏军情，方便中路军配合接应，可是你们久久没有消息，我完全不清楚西路军当下所处的位置，为了不影响整体战局，中路军才先行推进。如今中路军是进兵还是等候，事关全局成败，务必尽快上报你们的行军动态和行军路线。在康熙焦灼的等待之下，西路军再度失联。按照战前约定，中西两路军无论哪一路先行抵达战场，都必须原地等候另外一方，不可以单独作战。面对这个突发状况，康熙紧急召集随行的文武大臣来研究对策。会上众人意见分歧极大，一部分人主张全速进军，趁机突袭敌军，一部分人建议原地驻扎，按兵不动，还有人提出放慢速度，缓缓前行。综合研判战场形势、双方距离以及友军失联的多重风险之后，康熙最终决定大军放缓行军速度，一边稳步推进，一边静观局势变化，等待西路军的消息。西路军再度失联之后，怎么看当时的三种意见的利弊考量以及康熙的最终决定？
0: 一切我们判断这个时候各种意见的正确与否啊，就是还要从最初那个定位来考虑，就是分进合击。分进合击我们说了，分进本身就有难度，合击更难。因为合击的时候为什么设计分进合击，就是你单独一支兵力在战略预判的时候就觉得不足以解决问题，只有大家合起来。这也符合中国兵法一直强调的什么武则分之势备则攻之之类的，就是明白的统帅打敌人一定是以多击少的，双方力量如果是完全对等都不一定有胜算，两倍以上啊，可能可以交手，五倍才能说包围，十倍才能说攻击。所以这个时候，不管是大臣们提的是意见，还是什么，最终你发现没有，康熙选定的是一个稳妥路线，因为到这个时候啊，已经不能冒险了，因为这现在到了最重要交锋的时候，冒险会出大问题的。还有一个就是，我这时候已经双方到这个位置、这个距离以后，基本上双方都吸住了、咬住了，拖两天不影响大局，但是你冒进就可能出问题。就像咱们前面说萨尔虎。萨尔虎为什么后来就不成功？因为你总有一路人马是冒进的，你一冒进就给了对方落头就打的机会，所以这个时候是稳妥的。三种意见，你说它有这个利弊考量，但是核心大家都是一个求稳，最终康熙也走了求稳这一条，这是必然的形势决定的。
1: 当时如果去进的话，确实有好处，好处是真打个措手不及，可能这样赢了，可是他承担不了失败的损失，因为这是他的基本盘，军队是他的基本盘，我这个中路大军如果就完了，那可不是简单的说我这场战役失败了，对吧？可能摧毁的是
0: 王朝危机，
1: 对对，整个是王朝危机的。他可能也不愿意选择停，因为停呢他没有正当收益，他的唯一收益就是安全，但他的这个损失呢，一方面粮草辎重问题，那我天天就相当于浪费粮食，每天都在这耗着，而且这个信息本来说啊，你在这停着你就能得到更准确的信息吗？是什么也做不到，而我往前走呢 有一好处，第一呢，让这个士兵也能够向前正常运营；第二呢，保持对这个鄂尔丹的这个压迫，对吧？第三，河流时间既然没法确定，我先往前走着，万一要能合呢？合了不就能回到我原来的计划当中去吗？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综合起来，这种不盲动但也不静止的方法，它不单是个所谓的折中选择，也是一个比较合理的选择。
2: 面对两难局面，康熙反复权衡之后，选择缓慢进军，等待时机。大军步步逼近克鲁伦河，又会迎来哪些新的挑战？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说到康熙参照西路军的最新行程，选择缓进观望。随着大军不断靠近克鲁伦河，他越发担忧两军距离过近，行踪极易暴露，噶尔丹一旦提前逃走，数年的筹备就会付诸东流。但是鉴于噶尔丹的兵力情况不明，随行大臣都反对直接进攻，康熙考量之下认为噶尔丹料定他不会亲征，所以可以派人前去假意和谈，告知对方御驾亲征的消息，如果噶尔丹兵力不足，必然仓皇奔逃，届时中路军全线追击。他如果向西撤退，恰好会撞上费扬古的西路大军，两路夹击就可以将其一举歼灭。不久派去前方的侍卫传回了消息，噶尔丹听闻康熙亲征，西路大军也已经逼近，火速撤兵。康熙随即命令数万大军列阵前行，然而后续侦察回报说敌军逃跑已经有两天了。康熙沿途看到敌军丢弃的各种物品，也发现了噶尔丹借沙俄火器兵六万完全是假消息，于是领兵继续追赶。但是此时中路军距离敌军已经有四天路程。康熙作为中路军的统帅啊，怎么来看他对噶尔丹的判断？也有研究认为，噶尔丹放弃克鲁伦河而后退，沿途丢掉各种东西，一开始是引诱清军，后来他改变主意，准备消灭西路军，所以一路急行，把中路大军甩了四天路程之遥。
3: 康熙对这个噶尔丹的判断呢，实际上是一个有一个前置和动态调整的问题。前置的时候呢，就是噶尔丹是一个我的交过一次手，受了一定的损伤，现在呢实力不如从前，但是也是一个不容小觑的对手，所以说我要调动三路大军，用一个分进合击计划去歼灭他。他想打一个歼灭战，这是一个预设计划啊。但是呢，毕竟他也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人，他经过这个长途行军的艰难以及三路大军的协调出现问题以后，他对对手的观察是非常仔细的，非常谨慎的，他采取了稳妥路线。这就是刚出发的时候我是气势如虹，到真正打仗的时候我如履薄冰，小心翼翼，这个很正常，这个符合这个军事的这种规律。但是这里面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啊，就是他怎么定位对手。如果他真的是把对手定位成一个惊弓之鸟，是一个流寇，他是一种打法，到这时候看他依然把噶尔丹当成一个强劲的对手。即便我设计了投入这么多资源，我心思也了，他不敢冒险，就不能冒险。这就是出现了这个我们历史上别人原来说我为什么魏延老给诸葛亮说你给我五千人吗，我走耶谷就没问题，为什么诸葛亮不能答应他。这里面有两说，有判的就是说要冒险成功怎么样，但是在真正的这种中军主帅或者战略家来看，战略稳妥永远收益大于战略冒险。因为冒险这个东西要么大成要么大败，但是诸葛亮承担不起大败的后果，他的兵力太少了。康熙这次也一样，可以突然来一次，到了以后马上从行进间转入攻击，不用静态，不消失惯性啊，因为有一种军事术语叫行进间发起攻击，这是可以的，但是这个特别冒险。你一行进间发起攻击，如果赢了，你可能就一下子大清第一巴图鲁把敌人歼灭了。如果打成僵持呢？不要说被对手打败，就是打成对峙，你也不行。或者说对方因为是骑兵，他侵扰了你的粮道呢？所以这时候可以说，康熙出发的时候，虽然是我们说高瞻远瞩、心雄万夫啊，真正到现场的时候，他反倒小心翼翼、如履薄冰，这就对了。这再次证明他是一个合格的统帅。
4: 对，这个一张一弛做得非常好，确实是这样。而且我是觉得噶尔丹的处理也很得当，咱们说说啊。
3: 对 对, 对，
4: 就是我逃不是个表面上逃，因为那个时候咱们说信息源是有限的。
3: 对，
4: 而且呢康熙你还用了一个招，对吧，你给我搞心理战，你告诉这个御驾亲征让我害怕，
3: 我就投其所好。
4: 哎，你既然说了，那我就按照你的走。第一件事，他可以考量整个清军的补给线，我只要拉线线长了，我观察你们到底还敢不敢跟着我，对吧？如果你的补给线跟不上，那我就知道你大概其大军的这种状态。我觉得噶尔丹是很有这个军事战略的这个能力。第二个，我们也集中精力，你如果真的还能跟上我，那我就打不了你， 打不了你呢，我的第一运行速度又很快，那我可以去打西边，你一定驻军在这里。所以你看他在当时也做了一个非常合理的从噶尔丹来讲的判断，对吧？这个战术是在残缺信息下的一个很优质的选择。当然我们后面就会知道了，他这个办法最终也没有能够达到相对好的效果啊，也没有形成他所谓的成功，因为他既没有考验这个清军的补给线，发现人家好像这东西也还行，第二个问题他的集中力量去打西部这个目标也在短期内没有形成。但是我是觉得双方在这场战争中其实
3: 这个交锋是高水平的，
4: 高水平的，双方都是把自己的这个精力把自己的智慧都用在其中了，对吧？我们尽我们最大努力去面对这场战争，不管胜方是谁啊，我是觉得这个战争是很能说明双方的能力。但这也说明康熙之所以要早期的解决它，就意识到了这噶尔丹不是个小人物。
3: 这是个虽然说最终上噶尔丹是失败者，但这次交锋很精彩，就像我们看羽毛球与这个网球啊，它很精彩，有来有回。为什么呢？当康熙实际上组成了三路合击的时候，分进合击的时候，用现代军事术语来说，康熙是外线进攻，噶尔丹是内线防守，内线机动。但是他完成了一个很非常了不起，就是当我正面压力很大的时候，我能够成功的从你这里逃脱以后，转兵去打你的另外一个偏师，也就幸亏那个西路军是飞扬谷，那个战斗力还比强，如果是另外人别的什么比较平庸的将领带领的，说不定就吃大亏了。他要把那个钳子给你掰断了，你这个就不存在了。因为现在如果他把西线干掉，你康熙已经没有能力从中线跑过去支援西线了，东线更不可能，康熙也不可能去增援，那这个是行动就无功而返了。所以说这种行动在历史上咱们的将领里面粟裕就特别擅长干这个，你敌人围过来以后，我能在这个样打完以后迅速转兵去打那个，这个在战场环境下非常考验。你可以看就是噶尔丹他的战术造诣是不低的，
2: 考虑到噶尔丹已经远去很难追击，与此同时呢，将士们随身携带的80天的口粮即将耗尽，于成龙负责押运的补给粮又迟迟没有能够抵达，如果中路大军继续深入追击，势必和后方的粮队彻底脱节，全军将陷入断粮的绝境。权衡之后，康熙做出了分兵部署，任命领侍卫内大臣马斯喀为平北大将军，挑选2000精锐前锋，额外拨付20天的口粮，继续追剿噶尔丹，主力大军则停止前进，择路折返。5月13日，康熙以督促粮运为名，带着满心的遗憾与不甘，率领主力踏上归途。这场千里远征终究没能在战场上亲手擒获噶尔丹，一边是彻底剿灭对手的作战目标，一边是全军断粮的现实风险，康熙最终放弃了主力追击，在求全胜和保全军之间怎么来看他的取舍和遗憾？
3: 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其实不复杂，就是优秀的将领包括统帅，他打仗他求什么，我要趋于主动，你一旦陷入被动被敌人牵制了以后，这个仗没有意思打，因为孙膑贵势嘛啊，孙膑兵法强调的什么，这个形势很重要，我们现在叫态势，目前态势已经是你被人家牵着鼻子了，离你有5天的路程，你很尴尬，你追等你覆盖5天他又在5天之外了，甚至如果他动作快点，他有可能把这个西路军消灭以后你才赶到战场，那么这时候他还可以掉过头再打你，因为一支军他如果消灭这偏师，他的士气是上涨，他还可以缴获，反过头来干你，你也很麻烦。那这时候态势上来说，对康熙来说已经他只能说保证我不败，但是你说求胜求不到了，那干嘛接下来要接着投入成本呢？再艰难行军，然后完了以后一无所获，士气更加低迷，也不知道会出什么事儿。而且你现在这个信息里面也不完整，你也不知道噶尔丹的军队实力到底有多少。现在只知道双方在交锋当中，大家各自下棋，对方下了一个高招。高招以后，你首先心理上你意识到他的指挥水平不低。如果一个人指挥水平不低，他的装备又很好呢，但你信息不完整的时候，你这时候稳住就可以了。某种意义上也是止损，因为求全胜已经不存在了。现在只能是保全军，而保全军也不是说好是积极的，多多少少他是带着遗憾的。
4: 对，风险隔离嘛。
3: 嗯，
4: 但是这个我是觉得康熙真是理性的有点冷酷哈，因为我是觉得
3: 不贪。
4: 一个人在战场上啊，终究是要带点情绪。
3: 对对对。
4: 你看在这个时候他一点情绪，因为他会遇到大量的冲击，一方面是我这么多年的准备又不成了。关键我这一路上还有那么多人反对呢，现在他们得了理了，他其实遇到这种博弈很多，但在这个时候他依然选择这种绝对的理性，因为我不能丢我的基本盘，我的军队不能全军覆没，我宁可承担着这些大臣对我们背后的指指点点。但我觉得康熙在这个时候这种绝对冷酷保全核心竞争力的思路，但有一点我觉得挺有意思，就是我还得派2000人去一趟，但是我这2000人到底能不能起作用，其实说实话这也如水投石，意义不一定多大。我觉得康熙在这个时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纠结的一种心理状态。
2: 嗯，
3: 对，但是呢，就是说伟大人物，不是现在也说嘛，有些这个互联网大佬说过，在他们看来，个人自尊不重要啊，就是虚荣不重要，在他们的伟大目标面前，而且他也不在乎，一场失败不能证明我不伟大。你就赢了我一阵，也不能证明你就是最后的赢家。他看他手下这些人的时候，他的认知硬超一个，骨子里带点我根本不在乎你们，我看不起你们，你们说啥不重要，我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但是就关于说派2000兵这件事情啊，我倒是不完全同意你说那个，就是说他是一种信用不甘，实际上是保持战役动态上的一个粘性，就是2000追兵和2000侦察，这个兵既是侦察兵又是追兵，
4: 又追兵，
3: 这个一旦属于被追击状态下，其实对方是不知道你派了多少人的。
4: 对，
3: 你带着金鼓带着旗帜你追的时候，对方的那种前面有一个目标，后面有人追了，他的心态是也没有更好的这种说话手段证明来的是2000还是20000，能给对方制造持久的压力，还能黏住他，还能获得更多的信息，
4: 还能可能帮西部军，
3: 还能帮西部军，
4: 对，
3: 他毕竟是背后有一下
2: 大军主力踏上返程之途，但是康熙心中始终被重重的忧虑笼罩。2000精锐孤军深入，能不能追上逃窜的噶尔丹？即便成功追上，这支人数有限的队伍又能否抵挡反扑，保全自身？西路军至今音讯不明，他们有没有按时抵达预设的阵地，顺利截断敌军的退路？眼下中路、西路两军的口粮都已经濒临耗尽，余成龙负责的粮运队伍又能否及时送来补给？一连串未知与变数让整场作战计划处处面临失控的风险。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这次最重要的西路军的失联原因以及他们的应对。西路军的一队人马是镇武将军孙思克率领20000多人从宁夏出发，穿越大漠的时候，他们遭遇到了连日的狂风暴雨，牲畜大量倒闭，士兵饥寒交迫。孙思克当即决定挑选精兵2000急速前进，其余全部返回，但是依然晚了2天才追上费扬古的主力。噶尔丹料到清军的补给要靠沿途的草场，所以他提前派人将西路军必经之地的牧草尽数焚毁，导致西路军马群无草可食，只能被迫绕路而行，进一步拉长了行军距离，消耗物资。面对人马疲惫、粮草紧张、会师延期的局面，费扬古再次精简人员，最终只有10000多人轻装前进，兵力大为削弱。原本10几万大军三路合围聚歼敌军的完整方案，到如今演变成主力回撤、小股兵力追袭、西路军失联、兵力骤减、粮草不济的局面。怎么看这场精心筹备的大战接连出现多重意外，让原定作战计划彻底偏离轨道？
3: 军事上有个术语就叫脱轨啊，就是正好您说的彻底偏离轨道，叫脱轨。军事真理有一条，就是没有哪个将军是按照预定计划打赢战争，变数特别多。你除了这个自然环境不一定完全跟你配合以外，敌手也不会完全配合你，没有人说按照你敌人按照你的计划去打，再加上还是高手过招，那变化更多。所以说道、天、地、将、法这五者，除了道是一个规律性的东西大家都不能违背以外，天你看天时啊，这时候季节，地地理因素，将双方将领各自有运筹，法管理水平，这些东西你综合对比下来以后，和一个机动性很强的游牧力量作战，对方又是一个输不起这种状态，它带有那个困兽犹斗的色彩。然后呢，你的兵呢并不是长期跟这种对手作战，这个王朝第一次遇到这样对手，那么这种变数特别多，非常非常的正常。但是这里面就好就好在就是康熙这些年的建设它还是起作用，包括他选人也选对了，选了个合适的人。他选和合适人就表现在什么呢，就是西路军也罢其他人也罢，当面对变数的时候他没有慌，他能把他的战斗力发挥出来，从这点来说康熙就已经赢了。
2: 费扬古和孙思克啊，就是西路的两位将领全部都做出了最正确的选择，
3: 作战选择。这个选择你说它是个人因素吗，还是跟这些年的持续的这种培训训练塑造它是有关系的？因为军队说实话你要想最后达到那种非常高度的战斗力磨合，那不是1天2天的，你不是说拉起部队他马上就能干，你肯定已经经过长期了。那么这时候就说检验的时候到了，用了现在套话来说，这些人的战术上面的这个正确，咱们也不说高明啊，战术上的正确反过来证明了康熙的路线。
4: 对，这就是多年准备所带来的惯性和肌肉记忆所带来的正反馈。因为事实上老天爷是公平的，雨大家都下。
3: 对
4: 对
3: 对, 对，
4: 你这儿遇到的困难，噶尔丹也遇到了，对吧？他那么熟悉当地的地理，后边大家会知道他最后失败了。那他那么了解地理，他那么知道，他怎么没有抢占所谓天时地利人和的先机呢？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老天爷公平。所以这个时候考验的是，在面对这样各种意外因素中之间的补救能力和救济手段，在这个事情上，明显康熙是高出一筹了。
2: 费扬古将西路军的情况再一次奏报康熙，恳请康熙暂缓行军，等候西路军。然而战局的变化比书信更快。5月14日，当康熙接到奏报的时候，费扬古已经和噶尔丹的大军在5月13日迎面遭遇。所幸费扬古抢先一步抵达战略要地昭莫多，这片蒙语意思为大树林的区域，地处肯特山脚下，河谷纵横，林木茂密，地势逼仄，极大限制了骑兵的机动优势。费扬古采纳宁夏总兵殷化行的计策，第一时间抢占周边高地。清军刚刚登上山顶，噶尔丹的部队也从另一侧攻至半山，激战整整4个时辰，双方伤亡相当，战局陷入僵持。危机关头，清军出骑兵直捣敌军的后方辎重营，敌阵顿时大乱，主力清军趁势全线冲锋，噶尔丹的妻子阿努战死沙场，准噶尔军心彻底崩塌，士兵纷纷四散溃逃，清军乘胜追击30多里。此战斩杀敌军2000多人，俘虏上千人，缴获牛羊军械等物资不计其数。噶尔丹大势已去，仅带着数十名的亲信拼死突围，再度仓皇远逃。从中路主力回撤分兵追击到西路军意外接战，整场战事多次脱离预设的轨道，当所有安排都被突发情况打破，怎么看最终决定这场胜负的关键因素？
3: 这场这个战役呢，其实就是典型的遭遇战。遭遇战发生的时候，抢先倾泻火力的一方会取得优势，抢先占领优势阵地的一方会赢得主动。那么这个里头啊，恰恰这个就很显然全占上了。西路军费扬古他们实际上是在行进当中转入战斗的。我们说聊起来很容易啊，其实懂军事都知道，从行进间转入战斗和从战斗中转入撤退都是特别复杂的军事行动，尤其你正面有敌人的时候很难很难，都是经过长期训练。费扬古能够迅速把他部队从一个行进状态转入这个阵地防御状态，这个说明他训练有素，他手下的兵一定经过这个演练的，命令一下夸夸执行到位，该抢的地方都抢到了，这是第一条。第二个就是火力因素。这个火力因素呢，如果是在无险可守的平原上面，你用来对付骑兵他不打折扣。我们后来看奥斯特里茨战役啊，看滑铁卢战役都能看出来，在平原上你要是摆开炮兵去跟当时的火炮跟现在还不一样，很有可能经过两轮装弹以后，对方已经冲到你跟前了。但是我的地形有势的时候，本身地形就化解了你的骑兵的优势，山地林地是不利于骑兵机动的，而且有这些东西你还没法抄我的后路，我也有火力优势。所有这些东西，刚才你用了肌肉记忆这个词，这个地方非常准，迅速展开炮兵，集中火力轰击和迅速抢占有利地形，费扬古全部做到了。那么在这个遭遇的战当中，他就占据了主动。反过来又说，对于噶尔丹来说，他有一个心理上的一个巨大的阴影，是他背后有人，他知道后面有人清军追过来了，
2: 所以那2000人很重要。
3: 那个2000人虽然是机动分队发挥了战略作用，他在心理上是很难受的，他不从容，他并不说是我彻底把康熙甩开了。这张反过来就看康熙这招棋下的还是很妙的。你别看2000人，对方就知道背后不知道来多少人，大声呐喊，那个马蹄声隆隆，我没有办法去全心全意对付眼前这股敌人的话，他心态就不对，心态不对，再加上攻地形上不利，马匹发挥不出来，然后对方火力又很凶猛的时候，这时候实际上一接手的时候，从态势来讲，噶尔丹已经不利了。
4: 这个我很同意熊老师您讲的这部分啊，就说当这个地形被掌握，我们发现这个战争真是这样啊。有的时候你觉得在山上边是一个吃亏的地方，
3: 嗯
4: 啊，就像我们上一期节目讲马谡一样，
3: 对，
4: 你看现在的时候就在山上反而成为了一个优势。当然，因为这里边存在着您刚才谈到的这个武器上的差异和武器的特征问题。所以你看这鸟枪弓箭这种东西啊，说实话，这种在这种树木狼林也好，河谷林地也好，它的使用也受限，马匹也受限，跟完全在这个噶尔丹来讲是一个非常态的作战模式，
3: 对
4: 对吧？另外一方面，您说的对，有的时候不管是康熙是有心的也好，无心的也罢，反正这些事达到了作用，这些东西咱们还不能说是运气，有的时候就是一种敏感度。 这个敏感度就是一个伟大的军事家有的时候有意或无意所带的
3: 直觉，
4: 对直觉、啊、军事上有很多直觉是起到重要作用的这件事情。我觉得训练有素的军队的好处在于他能够像您说这个变通能力强，
3: 对
4: 面对各种奇袭啊，对吧，应对上反应快，有的时候在战术和真正的战役中反应快，哪怕10秒20秒可能都是决定性的，
3: 是
4: 这种在军事战争中的变化远不是我们在电影电视或者说在书本上看到那么简单的事。所以这种减损了骑兵的冲击力，占了地利优势等等一系列，造成了这次战争中噶尔丹的彻底失利。但是我还是觉得这说明了他在面对这样的进攻，不管是前期准备还是在整个对于地形的真实判断当中，他不够严谨。我觉得这也是当初康熙之所以要求所有的军士们在一定时间内要按模式照章办事，这是规范性军队和这种散兵游勇之间在关键时刻可能的区别。
3: 这里面有个路径依赖的问题。就噶尔丹，就是咱们这个上，值得咱们讨论一下。就是要说噶尔丹也不是一个菜鸟，
4: 当然不，
3: 他为什么当时？其实噶尔丹心里有概念，是我要发挥我的骑兵优势。他想的是，我追上你以后，要在野战当中来。
4: 对，因为野战是我的优势，
3: 野战是我的优势，我要去冲击你。但是他忽略了一点，就是算不清楚双方的时间嘛，你也不知道你那个点。就像你说的，他这个算计里面有一个点，他没有算中我大概在哪个位置能遇到对手。
2: 张默多之战其实是费扬古引来的。
3: 对，就是说他现在来说，就是我选定了预设战场，
4: 主场变客场了。
2: 当时费扬古派了小股部队去诱敌深入，佯败，然后把敌人引到了张默多。
3: 这里面就看出一点来，就是我前面一直在讲一个概念，叫行进间投入战斗。噶尔丹是行进间投入战斗，整个军事史上。有战术级别的行进间投入战斗和战略级别的，但是这是个很危险的，很少有人能够在这种地方做到全胜。就比如说大面积来说，你比如说曹操的赤壁之战，实际上他是从行进间战略进入进攻，拿下荆州啊，是以轻骑1日1夜300里、是长途奔袭震慑着拿下荆州。这时候正确姿势应该是好好的休整，把军队弄下，再做好水军建设，再去屠东吴。但曹操就是为什么说他，人家说他大意呢？他才叫大意失荆州，他是趁着这股劲，他觉得我乘胜追击，但是没想到那个目标不是乘胜能搞下来的。用现在话就说，这个目标你不能在行进间转入攻击就解决问题，噶尔丹就出了这个问题。反过来你也能看出康熙的高明，康熙面对不确定的时候他就停下了，我稳住，我看一下。噶尔丹这时候就没有稳，实际上他就刚才小婷说的那种，他属于疲态，但那股心头那个火很旺，哎呀我好容易把康熙甩掉了，哎呦逮着你的一只偏师了，我要建功立业，他着急，这样就出问题了。
2: 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博弈当中，除了硬实力，还有哪些隐性因素会左右最终的成败？
3: 那我们用这个中国古代兵法的概念啊，硬实力叫什么？硬实力叫形，就是形是那个形，形是静态的东西。或者说我们打个形象比喻，就是一辆车停着不动，它如果跑起来多少公里，但你摆着不动，它就叫形，那个形叫做车，叫跑车。但是你一旦加速加到时速300公里跑起来，带来一种能量叫势。军队是形，对军队的运营叫势。所以孙子分得很清楚，他说山上如果放个石头，你不要动，它就石头，但是你让它滚下来呢，那个力量就很大。在这个问题里面说硬实力呢就是形，真正的厉害的是对战场态势和形势的研判，判断清楚以后马上把形也就是实力运用起来，产生能量，把这个能量投到他该投的地段上去，那些点上去，这就是真正决定因素。这里面包含了很多东西，将领的直觉，将领的反应能力，将领跟他的下面的下级军官的配合，士兵们的那个训练程度，士兵们的耐受力，包括你说的双方苦战，苦战到最后谁能扛到最后5分钟，这些都是，这些呢你说跟实力有没有关系，有，但是很多时候呢它实际上是软性的东西，是你看不见，日积月累练出来的，磨出来的，有些是在战争当中锤炼出来的。但是这些东西尤其在今天互联网上很容易被人忽视。
4: 对，是的，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好的这个统帅啊，有一个很内在的东西，就是他的威信。我觉得像这种长期时间经过训练，共同磨合，共同生活，这个元帅也好，将军也好，和底下士兵所形成这种合力啊，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说1+1=2的问题
3: 啊，不是不是
4: 不是，对吧？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前边也提到过，就是关于这种奖惩机制，士兵到底有多少心理包袱？你像噶尔丹这样的，咱不能完全算人家散兵游勇，
3: 对，
4: 但是他毕竟不像清兵，他觉得我心里有底气，这是一个整体建构，就是所有一个不管是军事战争也好，还是我们说现在的企业运作也好，甚至是一种体育比赛也好，那么为什么那种相互之间团结协作默契奖惩分明的这样的管理模式可以带出一个更好的队伍，我想这个是一以贯之的。
3: 费扬古这样的就是名将吧，我们现在知道他直接在清朝已经算是名将了，在中国军史上费扬古也是名将， 其实古代那些特别优秀的将领，他有一套伦理。你比如说人家说夏天的时候大毒日头的时候，你不能自己上面撑一把伞，夏不张盖，冬不着裘，冬天士兵们都冷，你说你穿那个狐皮袍子，士兵们没吃饱你就先别吃，大家都没睡着你就别睡，总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的这种效果是什么？这个史书经常说，一个好的统帅是他的士兵和他的下面的将族对他是畏而爱之。
4: 嗯，
3: 你们能违反纪律，犯纪律他真砍你头，爱呢就是我愿意为你拼命，这就已经在奖惩之外产生了认同感。就好的将领跟他的整个那个弟兄们，他是有这种东西的。只有这种情况下，你才能做到说如臂使指，弟兄们冲他就真冲了，给我守住，再守五分钟，再守五分钟，他能守得住。
2: 西路大军大胜的捷报传至主力大营，康熙认真询问了交战的细节经过。随后他问西路军副都统阿南达，假如西路军按照最初的约定4月27日赶到了巴彦乌兰，战局又会是怎样的一番景象？阿南达回答说，如果能够按期会师合围，噶尔丹索部必定插翅难飞，无人能够逃脱。这是康熙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亲征啊，行程100天，往返5000里。你们怎么看这次亲征对康熙的影响？
3: 这次战斗呢，如果说这个按照我们如果一般的眼光来看，就是康熙没有收到他应该属于他那份荣耀，因为这个战役不是中军打胜的。但是呢，对于统帅来说，看结果为结果论，历史也是为结果论的。他选拔的将领，他设计的三路人马的其中一路捞到了。本来计划是我们三路去了东线，实际上就是一个说白了，在这次战役中实际上是一个摆设的样子。因为说实话，真的我前面也说过，如果到了东线建功的，说明中线西线就不是败成什么样子了啊。噶尔丹再笨再笨，也不能说舍近求远，我再往你那边跑。这三路呢是完美的设计，或者说叫保底设计。可是当其中一路，就是中军这一路没有能够实现他的战略预期的时候，西路依然能打赢，这就说明当初这个战略设计它是成功的，说明选人选对了。因为作为君主来说，主要是得人嘛，你把人选对了，军队训练成果也表现出来了，这个荣耀最终还是归于他的。而且这归于他里面这里面重要的原因在什么呢？就是他这个亲征本身确实是一个制胜因素，因为影响了噶尔丹的判断，影响了噶尔丹的心理。如果中路军不是这个康熙亲征，那么各部队之间的这种协调，包括其他军官之间的这种出力程度，你都不好讲。因为啥？他放那个地方，他就是个总指挥。可是如果上方放一个跟这个飞扬谷同级别将领，你又不能指定谁指挥谁的时候，还是不好讲，也没法相对指挥。双方出力程度不一样，西路军打成这个样子，背后有一些隐形的鞭子，叫做陛下在看着，对吧？陛下看着我们，甚至咱们联想一下，他做战前动员的时候，弟兄们，咱们得打好呀。陛下亲自推车，亲自淋雨，亲自爬着泥泞来着到这个地方了。陛下吃了这么多苦，如果我们打败了，我们哪有颜面见陛下呀？他算是个隐形的鞭子。那么也就说，这个不管他的这个象征意义还是战略意义，他都达到。
4: 我觉得康熙作为自己来讲，第一件事是丰富了自己的数据库。这个人很乐意做数据，
3: 对，
4: 他这个能到西部去，我觉得这一次亲征对自己个人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成长。
3: 对，对，
4: 我又了解了西部很多事儿，是原来我坐在家里没看到的，这又看到了。这作为他自己来讲，然后呢，当然可能他自己不太在意说当初文官也好，卫战官也好，对他这些冲击，他可能不在意。但是呢，在一定程度上也告诉你，就是你们还是不如我。对于这件事情的判断，自信心进一步的巩固和叠加哈，而且很多的士兵来讲，对于这个皇帝的崇拜啊，一定又翻了一个台阶。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通过这一次战役，对整个的这个西北部地区当地人，对于康熙甚至清军是会有同心的认识的。他们会
2: 包括漠北蒙古的这个真正的这个心理上的归附哈。
3: 对，
4: 我觉得对当地的安抚，我相信在后期平定中，这场战役都起到了很多推动作用。
2: 张默多惨败之后，噶尔丹丢尽粮草辎重，衣食无着，处境艰难。走投无路的噶尔丹铤而走险，企图偷袭清军设在翁金的储粮据点，结果又被清将祖良弼击溃。在康熙看来，噶尔丹凶顽成性，扰乱边疆，此人一日不死，天下百姓与塞外诸部便一日不得安宁，必须彻底将其剿灭。正因如此，康熙断然不会给对手任何休整喘息的时间，新一轮追剿行动已然箭在弦上。下期我们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饭好啦。
6: 好香啊，
5: 我肚子 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了。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8: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0: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8: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0: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8: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0: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高一农。食品安全是企业发展不可逾越的生命线，更是消费者信任的终极货币。它决定品牌能否在时间的长河中存活。要坚定不移走好质量强企之路，严把质量关、管理关、技术关。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在 AI 技术飞速迭代的时代，我们总在思考什么才是人类不可替代的价值和优势。

0: 的决策力，有温度的表达力，正是我们在智能时代的最大优势，也是我们在成长道路上不慌不忙向阳前行的底气。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鲜活决策，温暖表达。
1: 阅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
0: 随着 AI 能力不断提升，人们常常会疑惑，人有哪些技能是 AI 无法取代的呢？我们又该学习什么样的技能？好，接下来我和朋友们一起分享的文章是《微决策时代》，作者万维刚。随着 AI 的能力越来越强，人们在反复追问，人到底还有什么技能是 AI 不能取代的？我们应该学习什么样的技能？我认为人和 AI 是有区别的，人至少有两个特点是 AI 绝对不可能替代的。第一个也是最根本的特点，人是宝贵的。这不是我们作为人在价值观上的偏见，哪怕你从数学上论证，人也比 AI 宝贵，因为每个人都是作为独一无二的个体而存在的。人具有不可复制性，而且会变老，会受伤，会死亡。相比之下， AI 可以随便被复制，它不会受伤，不会感到痛苦。因为人是脆弱的，所以人更加的宝贵。因为人更宝贵，所以这个世界应该优先满足人的需求。因为人的需求优先级更高，所以人应该有最终拍板权。因为人有最终拍板权，所以人应该承担责任。第二个特点，人的需求是 AI 无法预测的。我们的意识是自身复杂的基因和过去无数的经历跟当前环境微妙互动而生成的结果，这个过程没法以量化的方式交给 AI。 这就使得在 AI 眼中，人永远是各种事物主动的发起者。我们会莫名其妙地喜欢某个款式的鞋，我们会蛮不讲理地不爱看那部投入巨资但用算法套路拍的电影等等。简单地说，我们是决策者，而真实的决策是不客观的决策。当然，人也做不到万无一失，人的每次决策不管多么微小，都是某种程度上的莽撞行为，是一种冒险。今天是你们的结婚纪念日，你家附近新开了一家餐馆，你们是选择去以前常去的餐馆，还是去这家新店呢？就算你看过有关新餐馆的所有用户评论，听取了朋友们的意见，严格说来，你还是拿不定主意。因为别人的体验不见得是你的体验，科技再发达，也不会有一个系统通过演算给你输出一个最佳答案。归根结底，你的决定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冒险意味的，甚至是任性的。正如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所说，一个决断如果没有经历过无可决断之折磨，那么它将不可能是一个自由的决断，它只会是程序化的应用或者一个计算好的过程的展开。这才是决策的本质。按照规定和推演做正确的事，那不叫决策。真正的决策一定是某种任性和冒险。在这个意义上，决策是你的权利。你将通过这个决策展现你的个性、风格、价值观，甚至是你的冲动。你的每一个决策塑造了自己，你通过每一个决策塑造世界。而 AI 它的决策只不过展现了一种数学上的可能性而已。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关心两个 AI 下棋比赛时谁输谁赢，那只是数学上无数种可能性中的一种。但我们非常关心到底是阿根廷队还是法国队夺得世界杯冠军，因为那是把不确定变成确定，那是此前所有人的故事的切实延续，也是此后一系列故事的开始。我们的世界从此不同，决策是把可能性变成真实性的过程，这就是人最该从事的工作。以前我们可能以为决策是老板和领导的事情，只在项目的关键节点上发生，其实不然。如果你用了心，你会发现工作中的每一步都

可以是一个决策。人们允许、期待，甚至要求你在工作中留下自己的痕迹。纯粹由 AI 生成的图片已经让人从最初的新奇逐渐变得审美疲劳，纯粹由 AI 撰写的文章也正在从最初的经验走向公式化的乏味。我们指望你控制更多细节，我们要的是有风格、有冒险精神、充满微决策的作品。决策不管是大是小，永远都是属于个人的。我们不会因为 AI 而变得过时，我们只是获得了更多决策自由。

0: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我们今天的阅读主题词是鲜活决策，温暖表达。在人际交往中，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困惑，费心地对别人好却得不到回应，明知对方关心自己却感受不到温暖，这就是所谓的爱的错位。美国心理学家盖瑞·查普曼提出的爱的五种语言，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行的方法。接下来我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吴晓波的文章《正确表达爱是一生的功课》。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字，就是爱。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挺困难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一种困扰，就是在人际交往中，你费心费力地对别人好，却得不到回应或认可，或者你清楚对方是关心你的，却感受不到那份温暖。那么你该如何应对这种爱的错位呢？美国心理学家盖瑞·查普曼的《爱的五种语言》可以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一些方法。查普曼研究发现，人们主要通过五种方式来表达爱和感受爱，分别是肯定的言辞、精心的时刻、礼物的赠送、服务的行动和身体的接触。这一理论最初用于帮助夫妻增进感情，但如今已经广泛应用于朋友、邻居、亲人、同事等几乎所有的人际关系领域，成为我们理解他人、表达自我和建立深度情感联系的重要方法。今天我们就从查普曼给出的这五种方式出发，聊一聊如何更好地表达爱。第一，肯定的言辞。比如在工作中，多对他人表达欣赏和赞美，能够明显提升合作效率。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教授亚当·格兰特发现，如果部门主管每天对员工说三句具体的、带有肯定意味的话，员工的离职率会下降 41%， 这一团队的客户满意度随之提升 22%。每一句肯定的话的经济价值相当于一个员工 2.3 小时的薪酬投入。第二，精心的时刻。所谓精心的时刻，就是在一段时间内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一个人身上。在信息社会，注意力是一种非常稀缺的资源。当一个人将注意力完全放到另一个人身上的时候，这实际上是一种情感投资。对方会通过被关注的体验，感知到自身价值得到认可，双方之间的关系从而得以升华。第三，礼物的赠送。赠送礼物会激活人类天性中的互惠心理，进而增进双方关系的亲密度。来自美国婚姻与家庭治疗协会的数据显示，在纪念日互赠礼物的夫妻，其关系满意度比从不赠礼的夫妻高 47%。 第四，服务的行动。主动承担家务，帮助整理房间，这些实际行动胜过千言万语，能帮助你和家人、朋友建立起互相理解和支持的关系。许多企业家也抓住了这种心理，并将其运用到了企业管理中。比如星巴克的前首席执行官霍华德·舒尔茨提出员工第一的理念，其中一个核心要求就是管理层要主动为一线员工解决工作中的难题。在霍华德·舒尔茨看来，这些服务行动能够提升员工对企业的满意度，进而间接提高顾客对品牌的认可度。第五，身体的接触。触觉对人心理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查普曼认为，触觉并不局限于身体的某部分，微小的触觉感受器遍布全身。我们能感知触碰我们的东西是热的还是冷的，是硬的还是软的，它们带来的愉悦或痛苦，我们可以将其解释为爱或恨。所以在人际交往中，身体接触是表达爱的有力工具。看完这五种表达爱的方法，你可能会觉得这些都是常识，但现实是很多人知道要赞美，可是话说出口就变了味儿。明白陪伴很重要，却忍不住躲在一旁刷手机。爱的表达不仅需要知道，还需要我们去亲身实践。

0: 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 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鲜活决策，温暖表达。人生路上最有力量的决策，莫过于选择沉下心来，与热爱相伴，与坚持同行。最温暖的表达，莫过于对自己不敷衍，不将就，在潜心苦练中完成自我更新。好，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来分享何森宝的文章《潜心苦练是对自己最好的更新》。我特别喜欢看一类视频，就是主角一个人心无旁骛地苦练某种技能，篮球也好，摔跤也罢，在练习时整个人进入心流状态，时间变得清澈，四下皆空，只有自身专注的目光和心跳声。一个人一生中如果有一段时间能如此这般苦练技艺，功夫就会入心入骨，在之后漫长的岁月里，他都会从中受益。多年前，我被安排了一项工作，为一个大项目写文物介绍，时间范围从史前时期一竿子捅到清末，涉及的文物足足有几十件，北京猿人用过的石器要写，林则徐呼吁禁烟的奏折也要写，光是相关文件材料就堆了一地。其实苦差事做起来之后，会有一个渐入佳境的过程。我刚开始哭哭啼啼，做着做着就上道了。我给自己的要求是，每件文物的介绍不少于3000字，而且不能写水词，不能糊弄，从开头到结尾，每个自然段包含的信息量都要大。为了达到这个标准，我着实读了不少文献。在正常情况下，我每看8到10篇论文就能写好一件文物的介绍。近一年后，我终于完成了这个项目，虽然筋疲力尽，但功力大涨。在做完这个项目之后，我的内容创作能力也显著提升。即使过了很多年，甲方着急上火的要求赶一篇文章出来的时候，我也是以马千言，而这在我那个大项目锤炼之前是完全不可能的。不仅在文化方面，其实在体育领域也是这样。我读大学时跟着师傅苦练过一段时间的中国跤，那时我还是学生，无牵无挂，空闲时间又多，练得如痴如狂。冬天在河边，-15摄氏度的气温，我练完一套基本功，汗水顺着鼻尖和下巴滴下来，能把身前的砖地浸湿一片。即便后来不再训练，但直到今天和人实战时，我在摔法上依然有着显而易见的优势。人真的应该趁年轻、可塑性强的时候，给自己这样一段卧薪尝胆般沉浸苦练的经历，不仅可以在技能上根本性地把自己和外行分开，也能重新塑造对自我的认识，可谓精神和肉体一起成长。我认识的每一位在专业上有所成就的高手，无一例外都经历过类似的练习阶段，他们施展专业技能时的那种老练和自信也都源于此。我在网上时常能看到一类视频，是关于物件翻新的，比如一位工匠从垃圾堆里捡到一块旧表，表盘玻璃碎了，指针也不动了，金属接口的缝隙里还藏了好多黑泥。工匠就小心翼翼地把旧表拆开，将齿轮、发条和螺丝等部件依次摆好，然后用化学药剂和小刷子细细清洗。接下来是除锈、矫正、换件、上油等一系列工序。等最后把所有的零件重新拼装好，一块锃光瓦亮的表就修好了。这类视频在网上极受欢迎，播放量很大。人类似乎在天性上就喜欢这种靠用心努力将不堪用的物件改造为珍品的过程，并且从一点一滴的成就中得到巨大的幸福感。依我看，那些卧薪尝胆、潜心苦练技艺的视频和旧表翻修视频，在本质上其实是一类视频。

0: 关关雎鸠，
1: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
2: 散尽还复来，
1: 在词章中陶冶身心，
3: 昨夜与书
1: 和世间美好相伴，
3: 不消残酒，
1: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4: 苏东坡热爱生活，自称平生为口忙，写有至少30首水果诗词，尤其爱橘、荔枝等。贬谪黄州、惠州、儋州期间，写下“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等名句。他的水果诗不止于味蕾描摹，更以花褪残红青杏小，橙红橘绿时等寄托旷达情怀与高洁品格，展现对生活的热爱与理想的坚守。今天我们就一起感受苏轼诗词的水果味儿。作者许新富。

据不完全统计，苏轼至少写有30首与水果相关的诗词，并留下许多名言佳句。这既源于苏东坡美食家的生活情趣，更与其人生阅历、性格特质和诗意表达密切相连。苏东坡热爱生活，乐观豁达，是有名的美食家。他在初到黄州诗中就自嘲，自笑平生胃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虽然命运多舛，颠沛流离，却总是以苦为乐，善用一般食材做出美味佳肴，如东坡羹、东坡肉等。地产的水果自然也是他的心头好物。人生最后十年，苏轼连续被贬黄州、惠州、儋州，将青梅、橘子、杨梅、荔枝、枇杷等水果几乎吃遍，尽情写入诗词中。在《浣溪沙·咏菊》一词中，他用香雾逊人惊半魄，清泉流齿且初尝，表露剥橘子的香味和入口的清甜，以无羁三日手游香强调橘香气味的持久，描摹细腻传神，足见其对橘子的品味之深。岭南惠州、海南儋州在当时极为荒远偏僻，但气候炎热，植物丰富，为苏东坡提供了尝鲜多种水果的机会。惠州一绝一诗写道：罗浮山下四时春，芦菊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一口气列出杨梅、芦菊，也就是枇杷，还有荔枝三种水果，表现出诗人对岭南水果应季而食的喜爱。苏东坡尤为偏爱荔枝，此类诗词传世近十首。他第一次吃荔枝便作诗4月11日初食荔枝纪念：海山仙人降罗如，红沙中丹白玉肤，不须更待妃子笑，风骨自是倾城书。拟人化地描写荔枝的形态与风韵，流露出无需快马加急运输坐享这一美味的自得。之后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更用夸张手法表达长留岭南的心愿和面对困厄的随遇而安。苏轼的水果诗并非单纯的记录生活，而是借此抒发感情，象征品格，托物言志。早年苏轼的词《蝶恋花·春景》以花褪残红青杏小开篇，清新婉丽，青杏初结象征着新生与希望，天涯何处无芳草的名句展现了他特有的旷达，是宋词中情景里交融的典范。如同屈原流放作《橘颂》，张九龄感遇诗赞柑橘，苏东坡对橘子也是情有独钟。其第二首《浣溪沙·咏菊》词中，几共扎篱到雪霜，一经提品便生光的诗句，将之与山楂和梨对比，表现橘子傲雪凌霜的高洁品格。苏轼任杭州知府时，也曾作诗赠刘景文：荷尽已无擎雨盖，橘残犹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红橘绿时。赞赏秋冬时节橘橙不惧寒霜挂满枝头的坚韧，勉励遭遇坎坷的友人坚守理想信念。苏轼诗词中的水果味儿，饱含生活的酸甜苦辣与真切的人生感悟，皆为诗人热爱生活与自然万物的明证，展现了家国情怀、乐观精神和对理想的不懈追求。

0: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2: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3: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4: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0: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倾听第二集，七类倾听者，你是哪一种？倾听是人际交往中最容易被忽视，却又最核心的能力，它直接决定了我们的沟通效率、人际关系质量，甚至是个人成长的速度。那么，生活里，那些无效倾听的模样，都藏着怎样值得警惕的问题？这一期，我们一同拆解《倾听》这本书，从真实场景里了解七种不同倾听者的模样，找到高效沟通的起点。
4: 戴尔·卡内基曾经说过，交朋友的时候，你自己主动还是对方主动，这个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是你自己主动，两个月内你交的朋友，比人家对方主动两年内交的朋友还要多。那主动沟通的起点其实就是高效的倾听。那接下来呢，我们这集会通过作者描述的一些具体的场景，带大家全面的认识倾听。说呢，有一天下午，在美国的一个大学的课堂上，波特博士呢正在给大一的新生上商务心理学的课程。他在讲台上站着，耐心的简述着啊，就是尽可能的把这个表述简化的学生们能听明白。但是讲着讲着，他就觉得不对劲儿了。台下的学生们好像没有人在认真听课，整个教室孩子都心不在焉的，就整个那个气氛就不对。波特就想，我这是描述过于晦涩了吗？但是我已经够简述的了呀。那为了打破沉闷，活跃一下课堂的氛围，也顺便检验一下大家的听课状态，波特博士就决定随机提问几个学生。各位，重点来了啊，接下来会出现六位学生，他们每个人的不同状态都应对了不同类型的倾听者。那这六位学生的名字分别是劳森、梅兰妮、凯特琳、丹尼、吉恩和安娜。哎，是的，一串外国人名。如果您觉得不好记，我们主要就记每个人的状态就行了啊。我们先把目光投向第一位学生劳森。劳森呢是全班最焦躁的一个学生，他整个人都散发着哎呀赶紧下课吧，我想赶紧走这样的一个信号。他很僵硬地坐在座位上，眼睛就盯着墙上的表，脚在不停地哒哒哒哒哒的，就是你看着他整个人就躁得很，发出很细碎的声响，而且差不多每隔一分多钟就会低头看一眼他的手机屏幕，就心思完全不在课堂上。波特博士看着他，温和地就提问说，劳森，这个理论模式表明，奖励之所以有价值，部分原因是它能够激励人的行为。那你是不是认同这个观点呢？劳森人家头也没抬，很敷衍的回应，是的，没错没错。说话的同时，他的目光依旧在手机上，根本没打算认真听课。我们再来看坐在中间的梅兰妮，她是我们这个故事的第二位倾听的学生。梅兰妮全程都在发呆，眼神空洞，看着窗外，整个人陷入到了深深的白日梦的状态里，早就把波特博士讲的内容都不知道扔哪儿了。波特博士察觉到她走神了，特意走到窗户旁边挡住了她的视线，再次轻声地提问，梅兰妮，那这个模式的第二个要素指出，努力程度会直接影响动机，那对这个问题你有什么看法呢？这冷不丁的提问吓了梅兰妮一跳，她猛地就从这个神游状态当中惊醒了，一脸茫然地看着教授，她很慌张地说，哦，抱歉，什么？我刚才没听见你说什么。波特博士耐着性子又重复了一遍他的问题，然后话还没说完，第三位学生凯特琳突然抢先开口，他大声地说，就是努力程度和得到奖励的概率啊。说完之后，他得意地往椅子后面一靠，哎，嘴角带着微笑，你看我多厉害，我这反应能力啊。波特博士没有生气，就接着追问凯特琳，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奖励值得你为之付出努力呢？凯特琳透过浓密的睫毛，一脸无所谓地看着波特博士，淡淡地说出了两个字， 没有。这个时候第四位学生开口说话了，他是坐在凯特琳旁边的丹尼，他立刻抓住机会小声地嘲讽凯特琳，难怪像你这种情绪化的人什么都不在乎。波特博士走到丹尼的课桌前继续提问，那么丹尼，你觉得什么奖励值得你付出努力呢？丹尼打了个哈欠，满脸不耐烦地说，睡觉，因为现在这门课就让我昏昏欲睡。
3: 我们刚才看到课堂上的几位同学各有各的状态，有人焦躁分心，有人神游天外，有人随意插话，整个课堂陷入了混乱。那么在这样混乱的场景中，有没有人能保持清醒，看清这些行为背后的本质呢？这些截然不同的表现又分别对应着哪些不同类型的倾听者呢？
4: 就在课堂氛围越来越混乱的时候，第五个学生开口说话了啊，他叫吉恩，很冷静地分析说呢，事实上现在的情况是，对凯特琳来说，在课堂上表现自己的博学是一种内在奖励。他相信如果波特博士知道他理解了知识点，会在考试中给他一个不错的分数，而丹尼认为自己没有能力取得好成绩，因此他用一种充满敌意的态度来掩盖自己的不自信。那在教室的最后一排坐着一个特别安静的女孩，她的名字叫安娜，也是我们这个故事当中最后一位，也就是第六位同学。在所有人走神插话嘲讽的时候，只有她全程认真在听讲。这个时候她怯生生地举起了自己的手，轻声地问，波特博士，这个理论模式是您和您的同事一起创造的，对吗？听到这个问题，波特博士终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他转身走回教室的前面，心里感慨，哎，好在好在啊，至少还有这么一个人在认真听我说话，在认真听课。他笑着回应，啊，没错，我和我的同事在期望理论基础上又增添了很多方面的内容，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图解。你看，这个课堂场景里的每一个学生都对应着卡内基训练定义的七类倾听者。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不管是和朋友聊天，和家人沟通，和同事协作，还是你跟陌生人交流，我们都会遇到这七类人，甚至咱自己也会在不同的状况下成为其中的某一类。那接下来我们就逐一的拆解这七类倾听者。这七类倾听者分别是什么呢？忧心者、神游者、打岔者、漠然者、好斗者、分析者，还有投入者。其中前六类倾听者的倾听效果都远远不如最后这一类投入者，这也是我们需要重点区分和改进的核心。咱先来说一说第一类忧心者，就是课堂上的第一个学生劳森，最典型的忧心者，在那儿轻轻的点脚，不停的看时间，不停的看手机，这些行为都会让说话的这个人清晰的感受到，我根本没有心思听你说话。这类人的核心特征就是永远表现得非常匆忙，总是坐立不安，要么不停地四处张望，要么同时做着很多件事情，习惯一心多用，很难安静地坐在一个地方，专心致志地听人家把话说完。和忧心者沟通，说话者会产生强烈的被忽视感，倾听的有效性几乎是零。第二类神游者，就是我们场景里的第二位学生梅兰妮，就是神游者。波特博士在讲台上认真的讲课，他没有听课，反而沉浸在自己的白日梦里。这类倾听者最明显的特点就是，身体虽然坐在你的面前，和你处在同一个空间，但心思早就飘到千里之外了。从他们一脸茫然空洞的表情上，你能轻易判断出来，他们要么在做白日梦，要么就是在想别的事儿。反正跟你说的话没有任何的关系，没有接收到你传递的任何信息。
3: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由美国卡内基训练机构编写的《倾听，成为高效沟通者的关键》。本书从多个维度解析倾听的本质，帮助我们学会有效倾听，成为更高效的沟通者。
4: 第三类就是打岔者，课堂上第三个学生凯特琳，就是波特博士没有完全说完话，他就抢先回答，属于典型的打岔者。 他最大的问题就是爱插话，只要抓住机会就立刻打断别人的表达。这类倾听者从来不会耐心地等对方把话说完，他们全部的过程都在等待插话的时机，随时准备打断你，替你说话。他们的注意力根本不在倾听你的内容上，而是全都放在我猜你接下来要说什么，哎，我接下来该怎么接话。本质上是用自我表达替代了真正的倾听。第四类，默然者。在这个课堂当中，默然者依然是凯特琳。即便他没有直白地说出无所谓啊，不关心啊，但他敷衍的态度在全方位地传递一个信号，我根本不在乎你讲的任何内容。这类倾听者的核心状态就是态度冷漠，对交流的话题还有说话的人都毫不在意，全程保持事不关己的状态，好像外界的一切都和我没关系。第五类就是好斗者，刚才咱讲的丹尼嘲讽别人的那个学生，他就是好斗者的代表。这类倾听者通常就是心怀敌意，就是比较有攻击性，态度粗鲁，他们倾听的目的从来都不是为了理解你说的话，而是为了从你的话里找刺儿、找漏洞、抓把柄，把倾听当成攻击你、反击你的武器。就是这种人时刻处于全副武装的状态，随时准备反驳指责别人，把正常的沟通变成一场充满对抗的争吵。第六类呢，就是咱讲的分析者。课堂里面那个吉恩啊，那位学生就属于分析者，就是说话最多的那个学生。这类倾听者往往自我感觉特好，没有意识到你自己的倾听是无效的，就乐于扮演什么呢？顾问呢、治疗者这样的角色，甭管人家对方说啥，他随时准备给出一些完全没有依据的答案和解决方案。他们自认为是优秀的倾听者，觉得自己乐于助人，陷入到了甭管对方说啥，都要强行分析、强行给建议，就这种固定模式里，但是忽略了对方真正的倾听需求。第七类就是投入者，哎，就是咱说话的时候最愿意碰到的人。在这个课堂的最后一位叫安娜的那个学生，就是标准的投入者，这也是最高水平的倾听者。这类倾听者会进行有意识的主动的倾听，在倾听的过程当中，他们会调动自己的眼睛、耳朵，甚至用心去感受，站在说话者的角度理解问题。这类投入型的倾听者拥有高超的倾听技巧，不但能用专注的态度来鼓励对方继续发言，还能引导说话的人自己找到解决方案，充分展现对方的想法，让沟通变得有温度、有价值。那在这儿，咱需要明确一个重要的观点，也是作者给我们的一个提示，说没人能保持每时每刻全身心投入的一个倾听状态。啊，你就包括现在正在听咱高丽说书的各位朋友，我们这节目25分钟的干货内容，您能保证就一直在听高丽在这说啥吗？就高丽说话就那么有魅力吗？如果您真的从头到尾都听了，公屏上打个call啊。如果您热心的参与到了我们节目当中，也希望大家可以在线下我们高丽说书云听的主播页面来给我们留言，关于倾听，关于我们这两期的内容，您有什么想说的话，都可以在我们本期节目下跟我们做互动，看到评论我也会实时的给大家回复信息。是的，我们都会因为情绪、环境、经历一系列的因素，在不同的倾听类型之间就在这么切换，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没有必要因为自己偶尔的低效倾听感到焦虑。
2: 高丽说书，更新有速度，内容有温度。
3: 了解了七类倾听者的特点之后，相信大家都会有这样的困惑。在生活中，我们经常会遇到忧心者、打岔者、好斗者这些低效倾听者，和他们沟通总是特别困难，经常出现沟通障碍。有没有实用的方法能帮我们顺畅地和他们交流呢？接下来，我们就针对每一类倾听者 分享具体的沟通技巧。
4: 首先，面对忧心者，沟通的核心是抓住短暂的注意力。如果你正在和忧心者交谈，开口的第一句话就要锁定他的注意力。你可以问说，你现在方便吗？或者直接说，现在我希望你专心听我说。这样的话来开启你们的交谈，就能快速的让他放下手头的事儿，关注你要说的内容。交谈过程当中一定要简明扼要，直接说重点，因为忧心者的注意力持续时间很短，你说太长，你很复杂的那种表达只能让他快速分心。其次，面对神游者，沟通的关键是不断地拉回他的思绪。跟神游者交流，同样得在开始的时候用一句话抓住他的注意力，防止他一开始就给你走神儿。谈话的过程当中要时不时地跟他进行确认，问问他你是不是理解了我刚才说的话，通过互动把他的思绪从白日梦里面给他瞪回来。表达内容当然也是要简单明了，要直击重点，适配他短暂的注意力的时长，不要传递过多复杂的信息。那么第三，面对那种打岔的人，沟通的原则是先顺应再引导。当这个打岔的人插话的时候呢，你不要强行继续自己的表达，你得立刻停下来，你就让他说，让他把他的话说完。如果你不让他先说，他根本没有心思听你说。等他说完之后，先对他的话给予简单的认可，对对对，同上同上，然后再自然的说，就像我前面所说的，那你重新把这个话题拉到自己的这个场域里面啊，拉到自己的这个表达上，顺利继续你之前的沟通。第四，面对漠然者，沟通的重点是调动他的参与感。跟这种很漠然的人交谈，你不要用平淡常规的方式表达你的想法，你可以让自己的表达更生动，更有感染力，适当的用一些戏剧化的表述吸引他的注意力啊，就是夸张一点，同时多向他来提问，主动引导他参与到你们的谈话当中来，让他没法继续保持冷漠被动的状态。第五，面对好斗者，沟通的核心是避免对抗，往前看。当好斗者提出反对意见，指责你的时候，你千万别跟他争，你争不过他的呀。你不要纠结过往的矛盾，更不要试图去当场争出一个一二三。你可以选择各自保持不同的意见，或者暂时的放下你们的分歧，等到下次大家情绪都平静了，我们再提出不一样的解决办法，始终保持理性，不被对方的对抗情绪带跑偏。第六，就是面对分析者，沟通的关键是提前明确需求。你跟分析者交流的时候，开门见山，你就告诉他我自己的目的，你就直接说，我就是想跟你说点事儿，我不需要你任何意见，你就听我说就完了。提前告诉对方你是不需要解决方案的，这样就能避免他一味的给你分析，一味的给你建议，让你这话根本没法往下说。所以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让沟通回归倾听交流本身。最后，面对投入者，我们要做的是感恩和珍惜。如果遇到这样的投入者，人家这么优质的倾听者，一定要花一些时间感谢他对你这个谈话的专注，谢谢他对你们之间话题的重视。这份真诚的认可会让彼此的沟通更融洽，也能让这份优质的倾听关系持续下去。
3: 除了学会应对他人的倾听状态，更重要的是看清自己。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前六类低效倾听者，只有了解如何调整自己的行为，才能逐步向投入者靠近，成为更有效的倾听者。接下来我们一同拆解，如果你对应上了某一类低效倾听者，该如何做出改变？
4: 如果你是忧心者，当有人和你说话的时候，一定要强迫自己停下所有正在做的事情，放下手机，放下你手头的事儿，把全部注意力转移到对方身上，认真倾听对方的表达，这是改变忧心状态最基础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如果你是神游者，你要时刻留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刻意训练自己的专注力，保持和对方的眼神交流，身体微微前倾，哎， 主动向对方提问题，用这些肢体语言和行动向对方传递一个信号，哎，我对你的话很感兴趣，别着急，你慢慢说，强迫自己把注意力集中在谈话内容上。那如果你是那种特爱打岔的人，要给自己建立一个条件反射，叫什么呢？打断道歉。每次发现自己忍不住打断别人说话的时候，一定要及时跟人家说，哎呦，对不起，道歉。那这个小小的举动会不断地提醒你意识到你自己是有问题的，慢慢地改掉你随便插话的习惯，学会耐心等待人家对方把话说完。那如果你是默然者呢，就要把倾听的焦点从话题本身转移到人本身。倾听的时候不要只关注对方说的文字内容，你要用眼睛、用耳朵、用心一起来听，留意对方的肢体语言还有语气的情绪。你认真思考这个人为什么想跟你讨论这个话题，找到交流的意义，来唤醒自己的沟通热情。那如果你是好斗者，你要刻意的练习换位思考，努力站在讲话人的立场来看问题，尝试理解接受对方的观点，主动从对方的表达里找到优点，放下你的对抗和攻击的心态，把沟通当成交流想法的途径，而不是争论输赢的战场。那如果你是分析者，你要学会放松心态，放下必须给建议这样的一个执念。你要明白一个核心的道理，不是每个人人家都需要答案、解决办法或者别人的建议的。有的人他的倾听、他的表达就是为了梳理情绪，他就是想说感受，在倾诉的过程当中他自己就能找到答案。你只需要干一个事儿，就是啥也别说，安安静静的听，这就是最好的支持。那么如果你已经是投入者了，请继续保持这份珍贵的倾听品质，全身心的投入倾听是人际交往当中最具有吸引力的优点，会让你收获更真诚的关系，大家都会欣赏并且珍惜你的用心。就像我们作者反复强调的，没有人能时时刻刻保持全身心的投入倾听。实际上，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注意力会自然地发生变化。比如说，一开始我就是全身心的在

0: 听啊，之后我们会有选择的集中注意力，最后难免会出现分心的状态，而分心也并不是毫无规律的，它分两种明确的类型。戈尔曼在《专注》这本书里面是这么写的，分心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是感觉干扰，什么意思？就是周围事物给他造成的分心，比如环境里面的噪音，突然的安静，身边出现的人或者什么东西，它都可能让你分心，这就属于外界带来的感觉干扰。第二种是情绪干扰，也就是你对周围事物的内心活动、个人看法造成的分心。比如你心里想着我还没完成的工作，你在纠结我跟别人刚才发生的那个小争执，这都属于你内在的情绪干扰。作者在这儿也特别提到了，当我们在听别人说话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走神了，你不妨先停下来，问自己一个问题，是啥让我分心的？是感觉干扰还是情绪干扰？确定让自己分心的根源之后，就可以主动的转移注意力，有针对性的把注意力集中在你需要关注的事情上。简单的自我引导就能快速的帮我们从分心的状态回到倾听中。
1: 这一期内容中，我们一同认识了七类常见的倾听者，知晓了这些倾听的类型与特点。那么在实际生活里，我们该如何巧妙应对各类不同的人，让交流更顺畅？下期内容我们继续深入拆解倾听，解锁更多实用技巧，教你提升倾听能力，拉近与人的距离。
2: 365天，52本书，每七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用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北京时间五点整。
8: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我们正处于能源与人工智能高度融合的发展阶段，人工智能在大模型搭建、新材料设计、核心器件开发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能源企业需要不断进化，提升数据整合能力。
6: 报时中国经济。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0: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五点晚九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1: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2: 大家好，我是熊大叔。
13: 大家好，我是嘉鹏。
11: 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讲到康熙35年五月，昭莫多一战，西路军费扬古几乎全歼准噶尔主力，噶尔丹仅率领数十骑逃脱，从此一蹶不振。然而康熙很清楚，只要噶尔丹还活着，草原就不得安宁。从昭莫多战后到康熙36年春，康熙一直在等待、侦察、布局，他要的不是又一次击溃，而是彻底消灭。这一期我们就来讲一讲康熙如何完成对噶尔丹的最后一击。乌兰布通之战的时候，康熙面临的最大难题是找不到噶尔丹，草原茫茫，敌人打完就跑，清军只能望尘莫及。但是到了第三次亲征前夕，局面彻底扭转，转折点来自头

0: 康熙从这些零散的信息当中拼出了噶尔丹的画像，他不是不想打，是打不动了。更重要的是，投降的人还供出了噶尔丹的计划，他想往西逃去哈密，或者攻占哈密作为过冬的基地。一旦知道了敌人的去向，寻觅就不再是难题。康熙说，过去说蒙古之地不论经由何方皆可以行，难以寻觅，由今观之皆有一定的行路，一定的住处，欲觅噶尔丹亦无所难。和乌兰布通之战前的难以寻觅的困境相比，到康熙得出说想找到噶尔丹也没有那么难的结论啊，怎么来看这个巨大的转变？
1: 就是这个事情我觉得有泛化和具体两个说法。从泛化来说的话，一个人对一个陌生的领域还是一个陌生的地域，最初的印象和后来熟悉的印象，它会发生一个变化。就是你经过第一次战争以后，实际上你慢慢会意识到一个广阔地域内什么是关键节点，这个很关键。在中国的西北地区，重要的节点什么呢？水源，水草丰美的这个绿洲地带，一些人口聚居区，决定了就是你看起来非常广袤，但实际上有些路是没法走的。因为你得走，你会远离水源，没法补给。同时还要计算，在这个广阔的草原上，对方的目标是哪里？目标决定以后，他就只能走这么相对比较直线的东西，因为一般人在行军阶段不会走弯路。那么这样一来，他渐渐地实现对这块地域的重新审视，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当你跟对方持续交锋过程当中，你在施加压力，你在提出各种方略以后，对方的这个活动空间和自主权会被压缩。压缩以后，就是选项其实不多，也双方都是。中国历史上的所有去跟北方的匈奴打野吧，突厥打野吧，你发现吗？他出兵总是那几条路，你出兵有路径依赖，他入侵你也有路径依赖。从东往西沿着纬线前进的时候，历史上大的行军路线就那几条，历史上太有限制条件。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康熙的认知变化，实际上是他对的地理环境、对战场态势、对对手的了解越来越深以后，大家都明白了，你选择有限，我也选择有限，然后大家在彼此都有限条件下来博弈的时候，最终谁能找到那个最优解，谁就是赢家啊，他就是这么回事。
2: 那么另外一个可能就是我们说的来自于这个投降的人，对吧？就相当于信息源变多变透明了，在原本一个相对广袤的地区，然后现在呢自己的信息点就变多了，当然收获的信息再通过信息交叉的筛选就可以得到了。像康熙这么会计算的，对吧？大数据一遴选，你就这么多少条路径，再加上经历了几次战争，噶尔丹其实也不像原来可能在那里有那么大的势力，有那么大的好的人缘，他有些地域可能就去不了了，对吧？相当于整个的草原生态已经和原来不完全一样了。
0: 史料里面记述的是被康熙筛选采纳了信息，在当时不同投降人的身份立场见闻各不相同，所见所闻十分有限，再加上噶尔丹惯于用制造假象刻意误导的招数，所以怎么看当时这种情报博弈的复杂性？
1: 关于信息情报，我觉得是有两点特别重要。一点就是我们先节目开始咱们聊过的，就是有些时候得出一些结论不一定要依靠事实，而是靠逻辑、靠人性，它是能推导出来的。你推导完，你再跟事实一对，发现大差不差。这呢，在这个领袖层面，这是战略家层面，一般都这样的。我大致能推导出来是这个方向，那最后你顶多有小的微差。那么也就是说，你拿到情报以后，你判读它的时候，你是跟自己的心里面那个基本的格局有个对照。第二一个就是情报的判读比情报本身更重要。同样的一个情报，你拿去了你是这么理解的，但是他是那么理解的，段位不同的人对他的解读也不一样。电影《决战中途岛》，它里头就有一个，就是当时判定日本人是要打中途岛的时候，尼米兹跑去那个情报基地去问那个最天才那个情报判读员，说你是怎么知道他就是中途岛的？你有确切的证据吗？那个情报判读员说，我没有确切证据，但是我跟你讲怎么回事。他说，比如说有一天镇上举行婚礼，我没有接到请柬，但是我听说本地的乐队被预定了，本地的鲜花都被买空了，那我就基本的判断一定是有人要结婚了。那么这个也是在战争当中面对噶尔丹的时候，噶尔丹有各种各样的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其实反过来说，噶尔丹得到的清军的信息也是一样的，双方都有一个去伪存真的东西。那么这里面就是毛泽东说过一段话就特别重要，他说正确指挥来源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自对各种信息的综合的考量。这是最后这句话大意啊，去粗取精之类的，实际上考验的是这个战略家的信息判读能力。而这个呢，在噶尔丹和康熙这种两对手中间都是高手，但是高手中间还有段位区别。明显的就是为什么康熙会显得比噶尔丹这个更准一些呢？说白了，康熙有大王朝的优势，他的信息源是更多

0: 原型，他也更利于他交叉执政。再加上他本身一个比较聪慧的人，聪慧的人呢，就是拿到东西以后，有时候可能不等执政，他自己已经能做一个比较好的筛选了。反过来呢，噶尔丹呢，处于这种境地的时候，噶尔丹本身选项是有限的，因为他现在就更多像是生存的。一到了生存的时候，和人家主动发起进攻这一方，本身在这个选择权上就有差距，你的选项不多，他的选项多，这样双方一对比下来，谁更占优就很清楚了。
1: 对对，我非常同意这个观点，就是常识和逻辑两点根源因素，康熙可能都会比噶尔丹会更优势一些。特别是康熙这回还亲自去了一趟，对吧？这个对于草原也好，对于西部来讲，他这个常识增加了，他了解了这个什么是真正的在那个地域情况下，哪里是资源，哪里是荒原，对吧？这个怎么行军，怎么走，会遇到什么困难，我眼见为实，我看到了。他的这个历史经验决定了这个人对很多事物的判断，我们也是一样。为什么我说经验在很多时候很重要？我们听别人说一句话，感觉就不想相信。不相信的原因是什么？是你觉得在你的历史经验下遇到同样的问题会得出不一样的结论，那你就会他带来大量的存疑，你就会多问几个为什么。我想康熙一定是这样的人，他经历了那么多各式各样复杂的宫廷的逻辑、经济政治上的逻辑，他会做这样判断。那么他这个线条很准确，所以情报对他来讲，他会很迅速的就分辨出这里边可能存在的隐患。换句话说，即使他知道这个信息情报不完全准确，他也能判断出哪部分是准确的，哪部分是存疑的。再有，我同意熊老师说的，就是说噶尔丹已经走进了生存状态，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如果说他还像当初一样不愁吃不愁穿，那当然他无所谓。那现在不行，你有依赖，你有依赖你就得有目标，你有目标你就有你的线路，这也是一个非常合理的这么一个逻辑。所以其实情报博弈的复杂性也跟随着双方各种实力和面前目标的变化而产生变化的。
0: 这里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双方打到这个程度或者博弈到这个程度以后，双方购买收买情报的能力本身也有高下的。康熙更有优势，稍微正常一点都意识到他最终的赢家肯定是他，天平朝他倾斜的，那么人更愿意跟他获取情报，他也有更多能力来买这收买这些人买这些情报。而噶尔丹这个处境下面，这个是被压缩的。
1: 对，
0: 就是你势力大的时候，你这个大举进军然后势如破竹的时候，大家都愿意帮你，那这个时候呢，你说不墙倒众人推已经不错了。
2: 大家都知道信息的重要性，但是却很难看出什么是重要的信息，你们怎么来看这两者间的鸿沟？
0: 我觉得这个重要的信息是两类，打基础的是本质类的信息，就是实质类的信息。就我们就是有时候你跟打交发现，有些人他思考问题，他能思考本质问题，或者叫毛主席说叫主要矛盾。
2: 对
0: 啊，什么是主要矛盾，什么次要矛盾？那么你首先把主要矛盾决定以后，那么这是他又放那个地方，也就是立于不败之地了。剩下的次要信息越多越好，他能丰富他，这是一个。就是首先我们立足于作为统帅抓主要矛盾，抓本质性的信息，但是在这基础上还有关键细节。举个例子，比如说前面说噶尔丹放出消息说他有60000俄罗斯火枪兵，这个消息我估计刚开始的时候，康熙及其幕僚一定是受了惊吓的，很震惊，60000那不是开玩笑的。但是你一定相信，康熙稍微一冷静，就会得出结论，这个信息不可靠。第一个是中俄当时的博弈到什么情况下了，俄罗斯人会不会出这么大力量来帮噶尔丹干这个事儿？第二一个，60000人从俄罗斯调过来，这个是个大工程。没有任何这方面的其他信息佐证，比如说如果真要进来的话，边境上是有线报的，或甚至一些流言都已经传过来了，此前没有任何征兆，怎么突然冒出这么个消息，大概率判断它是个孤证，不可信。就我举例子说，这就是关键细节。你如果说噶尔丹手下有6000或者3000俄罗斯兵，甚至200个俄罗斯雇佣兵，你这是可信的。调六万，而且根据当时我们对俄罗斯情况了解，俄罗斯全境有多少军队，这些信息它可以判断，这叫关键细节。就一个本质的，另一个关键的，这就可以了。
1: 对，换一个维度讲，就是我们应该剥离出最基本的事实，减少情绪，减少评价，对吧？我说，
0: 对对对，
1: 这个人是坏人，你告诉我，他是不是坏人？我不知道，因为这里有你的情绪和评价，你跟他经历什么？你说他偷人一样东西，这就是一个事实性了。好，我当然可以分析他为什么偷，也许有无数种的原因，
0: 对对对，
1: 但他偷确实是偷了。所以我是觉得，第一件事情要分辨信息的真伪。事实的本来面目放在这儿，然后我们再去判断他的，就跟我们现在去一个刑事犯罪都一样，为什么要判断他的主观，判断他的客观，
0: 对，
1: 判断他所处的环境，判断他自己是不是有精神问题，为什么要有这么多复杂条件？但是事实先摆在那里，再讲附加条件。
0: 对对对，
1: 所以我觉得在今天这么信息冗余的时代，我们每个人其实也应该先做这件事情，然后再去把附加的条件搁上去之后，再综合研判就好了。
2: 康熙之所以能够精准锁定噶尔丹的动向，并非单纯摸清了草原地理，而是双方信息势能发生了彻底逆转。当你的情报网足够密，那么敌人的每一步都会在你的棋盘上。 根据投降的人供出的线索，康熙判断噶尔丹极有可能逃往哈密，当即下令驻守肃州的副都统阿南达严阵以待，重点布防。没过多久，捷报传来，阿南达在哈密成功截获噶尔丹的儿子以及前往当地筹措粮草的使者。恰逢元宵灯节，康熙特意将这一消息公之于众，消息迅速在蒙古各部当中引发巨大震动。堵死哈密退路只是第一步，康熙同时出手，全方位斩断噶尔丹所有的外部援助。噶尔丹当时最重要的后台是西藏的第八桑杰嘉措，这个人假借活佛之名操控舆论，暗中支持噶尔丹。康熙向桑杰嘉措揭穿了这桩惊天丑闻，并且发出严正警告，如果继续支持噶尔丹，朝廷将调集滇川陕各路大军兴兵问罪。迫于清廷的压力，桑杰嘉措立即与噶尔丹切割。再来看北方沙俄方向，早在昭莫多之战前，康熙就通过尼布楚条约划定边界，稳住沙俄，彻底切断了沙俄向噶尔丹输送火器的渠道。到这个时候，沙俄更是不再公开给予任何支援。噶尔丹的亲侄子、死对头旺策阿拉布坦更是向康熙表示，假如噶尔丹从我这里过，我绝不会让他逃脱。一些更远的蒙古部落也表示请战，康熙回复，如果擒获噶尔丹，不必献俘，斩立决。外援尽失，退路全断，噶尔丹陷入到四面楚歌的绝境。一天晚上，大雾弥漫，外面突然传来声响，噶尔丹的部众误以为是清军主力杀到，连夜仓皇转移。从哈密布防、震慑西藏第八，到施压沙俄，联合噶尔丹的侄子，怎么看康熙这盘布局完成对噶尔丹的全方位孤立？
0: 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的时候，就真正觉得这个双方这个斗争啊，达到了一个高级的一个段位。因为就是孙子不是说嘛，上兵伐谋，其次伐兵嘛。啊，伐兵是一个最后最差是攻城，伐兵就双方野战交战，这个在这个斗争当中已经不是最高级的。前面先是打了一仗，但这个打仗打完以后呢，双方态势变化以后，他就上升到伐谋阶段了，其中也包括了伐交。伐交此前不是跟那个俄罗斯打断了你的外援嘛？接下来他干的好多事情，说白了都是在攻心，攻心为上。因为通过那场战役以后，噶尔丹的主力被消灭了，噶尔丹现在短时间内也很难说再拉起这大军跟清朝接着干。这种态势下面，如果再用兵，反倒你去捕捉一个孤狼，他其实反倒还是代价太大了。你说派多少兵合适，走多远都合适，越小他越灵活。但是我给你把你困住，他这个困呢，他具有物理上的，哎，哪些要害，哪些交通要道我卡住，让你跑不动，压缩你物理空间。更关键的，政治空间被压缩了。就是对于这种噶尔丹这样的来说，战场上失败只是他一次性死亡，但如果他的政治上被困住，没有人认同你了，没有人支持你了，你没有玩的空间了，这就彻底意义上政治死亡。所以最后他为什么你是那个结果呢？没棋可下了。我非要等到你来把我抓住砍头吗？到不了。这几步棋下完以后，那个态势格局已定，清朝就已经赢了。所以这是我就是为什么段位变高了，这就是落到了康熙真正的他的这个最擅长的领域里面。你说打仗打得好，那是肯定，那首先还有将领们的贡献。但是我坐在庙堂之前运筹帷幄，三下两下把事情格局定了，这就是他显他的高明所在，这就是帝王或者大帝们干的事情。
1: 对，这个真是决胜千里之外了。而且他会很会借势，你看他这几个办法啊，除了哈密是他自己可能派兵，对吧，我堵住退路，剩下他完全都是借力来做事情，对吧，他利用这种各种把柄先把这个他的宗教这合法性资源给解决掉了。而且我相信他在与不管是西藏第八的沟通当中，还是与他这个侄子沟通当中，包括蒙古部落，他在一定程度上借着他前期占据的优势，他把这些人的心也都拢回来了。换句话说，我不单是要征服了噶尔丹，我是要让你们所有人都在慢慢的臣服于我。这个借势的能力很好，就是说他对于整体这个事情走到了哪一步，他的所有的这些对手吧，因为这样比较中性一点啊，他对他们的心态和自己的目标高度在什么时候结合，他都能掌握得很好。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在某种意义上，当然这里可能有运数啊。所以一系列的这种综合的合围，就像熊老师讲的，他在政治上也孤立了，他经济上也孤立了，然后连最基本的朋友都没有了，对吧？连亲信、连侄子有血脉关联的人都已经走到他对立面的时候，他确实无路可走，他完全从原来的一个草原征服者变成流亡者了。那流亡者，那就只能听天由命，见天吃饭了。
0: 这里面有个细节很有意思，你看这个康熙回复蒙古部落说，如果擒获噶尔丹，不必献俘，斩立决，这什么意思呢？已经不把他当对手，如果是同等人格对手的话，那怎么着来我见一面，我见识见识什么？现在他就是个囚犯，把他作为一个刑事罪犯，你们抓着就斩了就行了，脑袋都不用钉了，埋了， 我相信你就把他，你们不会放过他的。这样对对方是一个政治人格的打击，而且做给潘平看，下场就这样，就是按照过去话说，以庭长之力耳。这个地方从政治人格上严重的贬低他，反过来也是对那些人警示，你们要造反，你什么你叫什么可汗，你叫什么单于，就在我这就是一个接下去，我都不惜的到北京来砍头，就地随便找个地方埋了坑了就行了。这是一种非常高明的心理上的一种威慑，或者心理上的一种羞辱。
2: 曾经主动兴兵四处拓地的噶尔丹部众，如今却因为一点点动静就仓皇逃窜。怎么看短短数年这支队伍的心理防线就彻底走向崩溃？
0: 这里面我们就是细节上咱们其实前面讨论了很多啊，就双方这个各自的能力啊，各自战略运筹啊，各自战术上的动作呀，咱们也说噶尔丹也不是一般人啊，也是很厉害的，怎么就走到这个程度？说白了，不管是草原上崛起一个什么力量，还是中原崛起一个什么力量，他能走多远，他能做到多大程度，取决于当时他遭遇的是一个走下坡路的主体，还是走上坡路的主体。所以比如说这个蒙古崛起的时候，恰恰是东亚板块是破碎的时候，大家都破碎，你突然崛起，你就好像显得很厉害。金军崛起的时候，正好是北宋走下坡路的时候，西夏也不行的时候，所以是这种感觉。噶尔丹糟糕就糟糕在当他崛起的时候，他碰上的对手是康熙，或者说我们把这个个人符号去掉，他正崛起的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新王朝。这个王朝他就过去有很大的军功，他本身是个征服者，征服以后他也包括征服了蒙古高原的很多东西。一个征服者现在正在向和平建设转型的时候，生机勃勃，你外面的人如果你没有到当时的中华大地走走，你不知道那种万物勃发的景象，那种感觉你是不知道的。那么也就是说，这时候刚才说那个词叫运势，你起来的不是时候，你从一个边缘地带向这个向中心地带走，你试图去重建这个蒙古的荣光的时候，你面对是一个完整的地缘，它不破碎。你的祖上牛是因为当时地缘是破碎的，现在是大清版图是完整的，而且这个版图刚刚完成了几个历朝历代都很难完成几个重大工业，它正是那个势头上你撞了上去。这时候说白了，咱们说难听点，成吉思汗复生也未必有多大作为，更何况你现在进来以后，你当你这时候作为一个边缘地带的一个部落，你开始向线性攻击的时候，你的敌人是很多的，举世都以为敌。中原地区的这些朝廷和老百姓固然反对你来入侵，蒙古高原那些各个部落真的就希望你崛起吗？那未必吧。就像咱们前面说的，
2: 就连他亲侄子都不希望他
1: 能够
2: 强大。
0: 对呀，那么就前面说的，人家为什么康熙说跟沙金能有那样的约定呢？因为沙金那个科尔沁那个部落，他首先就不希望你强大。也就是说，这里面呢，最后说白了，我除了咱们讲这个大的时代运势以外，还是噶尔丹误判了形势，最后结果就是寡助之志，轻启叛之。
1: 对，这个如果一个人听见声响就以为对面敌人杀到了，就说明他们已经完全应激反应了。
0: 对，
1: 这个惊弓之鸟就说明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内他遭遇的打击实在太多了，不光是说康熙用这些办法，而且这些办法确实真实反馈到他身上。我相信他一定知道他侄子跟他是死对头，他也知道从西藏那边来讲他的合法性也没有了，然后他身边的人众叛亲离了。咱们常识想想，这自己侄子跟你作对，
2: 而且他这个部队每天都有人在逃跑。
1: 对呀、啊，因为没饭吃了呀。对吧，
0: 没有前途嘛。
1: 对呀、啊、你老婆也战死了，你也看不住你的自己的家人，那我们跟着你干嘛？原本有牧场有家园，现在一无所有，范围圈越来越小，对吧，资源越来越少，那我跟着你图什么？就是等死。所以我觉得这种众叛亲离之下，也别说是噶尔丹，任何一个人可能也实在承受不了这种内在和外在双重打击，所以这个时候有这样的反馈吧，也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了。
2: 陷入困境的噶尔丹也不是毫无动作。康熙35年11月，正在鄂尔多斯巡视边境的康熙收到前线奏报，噶尔丹派遣亲信前往抚远大将军奋阳谷的军营请求归降。康熙当即下令将这名亲信直接押送到自己的行营，还特意叮嘱啊，如果这名使臣还没有见到奋阳谷，押送途中务必绕行，绝不能让他接触大军的营区，也不许他和奋阳谷碰面。几天之后，康熙见到了这名使臣，对他说，你回去告诉噶尔丹，命他亲自前来归降，否则朕必定兴兵讨伐，朕在此地行猎，给你70天的时间，过了这个期限，大军即刻进剿。就在这个时候，内管领达都虎突然上奏啊，说御前粮草即将告罄。康熙大怒啊，直言达都虎是祸乱军心，按律当斩。就算眼下的粮食耗尽，还可以调用胡滩和硕的粮食，根本无需忧虑。纵使全军断粮，朕必聂雪穷追，断不回师。 说完之后，康熙又是佯装准备前往寺庙祭拜，又命向导先行修整道路。直到噶尔丹的这个亲信一行人走出了20多里，康熙这才正式下令班师。康熙在见到噶尔丹的这个亲信的时候，先让索额图他们询问了一番啊。这个亲信声称自己以前就是一个生意人，早就见识了清朝的强盛，一直劝说噶尔丹不能自取灭亡，所以噶尔丹其实也不怎么信任我。你们怎么看双方在这个真假虚实的场景中的表演和博弈？有些地方是一演假，为什么还要演？
0: 就是我觉得双方的演的这个动机不一样，一个是输家的演，一个是赢家的演。输家的演呢，就带有赌徒性质的，我能不能再赌一把？因为啥？人越到这个山穷水尽的时候，越希望拿着一根稻草是个救命的啊，他有这种概念。没准呢，啊，这种也许还有一线生机。这是赌徒输得越厉害的时候，这种心态越强。赢家的演就不一样了。赢家的演呢，我觉得康熙有两个概念，一个呢，咱们想想，他带点调皮的概念，就是哎，这个好玩，朕陪你玩玩，无所谓吧啊。第二一个，我觉得其实咱们比这更深刻的就是。像康熙这样的人，随时随地有一个帝王人设的维护，对方是来使者，那你一个大王朝的一个君主，你能随便把这使者怎么样？那你显得格局不够。你演我演，在你演叫做投机，在我演要维护一个所谓的礼。中国的历代君主对礼很看重，哪怕是这时候我已经压倒性优势了，但凡你要摆出一个差不多姿态，那我要相应回过去。这样他在叙事上面，咱们说历史叙事上，在叙事上，在法理叙事上，他一点都不亏。所以就这种人，他就是算无一策。我打仗我要打赢，但是我在这个朝堂上面，在这些礼法的这层面上，我不能让人挑出毛病，哪怕是对手也不能挑，说白了就是让你最后死的明明白白，输的心服口服。
1: 一个剧本的好坏就在于它能不能在合理和不合理之间找到一个默契的平衡点，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是个挺好的剧本。一个穷途末路的人，然后呢我还要派一个亲信，换句话说，其实你派不派的结果差异不大，但我呢要派。派一个呢，另一个人就接着，不但接纳呢，而且中间还要出现一个意外，就是哎，你看这个时候内管领还要告诉你梁要告罄了，你看在这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个是演的还是真实存在的，是假，
2: 大概率是演
1: 所以你看这个演吧，就演就很到位。其实有了这个吧，反而就是让你这个穷途末路好像有点希望，虽然你知道这可能是假的，
0: 他麻痹你，
1: 我觉得让他是犹豫，他不知道这真的是假的，让他有更多的怀疑。哎，我就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本子就在这儿。其实事实上，所有面对面的交谈，咱们前面很多期都讲，康熙非常善于干这个事儿，对吧？我招吴三桂聊一聊，我招这个人过来聊一聊，在一对一的所有对话当中，康熙是绝对有自信的，他一定能从这样的交流当中得到他想得到的东西。所以这个典型的，他想在关公前耍耍大刀啊，但是反正他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耍一下试试看。但事实上这一次耍，我觉得对于康熙来讲就是我陪你玩，但事实上呢，我也更知道你到底已经到什么程度了。
0: 虚实，
1: 对，这个已经就完全就实了，因为你没有什么虚的了，所以康熙也就无所谓了。就像刚才熊老师讲，就是我都不屑的再去打你了，你用不着了，你派使者来就更说明你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因为以你一个草原的当年的霸主而言，你怎么会低下头来找我干这个事儿呢？是不是？你都干这个事儿了，我就更不担心了，对吧？所以我是觉得从剧本来讲很有意思，从两个人来讲，反正每个人都在尽自己的在这个时段的可能性，去满足自己心里边的一点有限的希望吧。
2: 噶尔丹遣使假意求降，康熙设下70天的归降期限，暗中准备第三次征剿计划。更多的备战细节，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讲到康熙立下了70天的降期，暂时班师休整，同时在边境布下天罗地网，静待噶尔丹的抉择。康熙35年12月，抚远大将军费扬古从前线赶到康熙的驻地行宫觐见，两人促膝长谈，全面复盘昭莫多之战的得失，并且定下了剿灭噶尔丹的最终方案。康熙36年正月，康熙宣布第三次亲征，全军分为两路，每路各3000精兵，不预设会师的时间与地点，令将领根据战况相机行事，每兵分配马5匹，仆从1人，自带百日口粮，外加随军的牛羊，每路20000头，沿途设置驿站地运，不搞重载长驱，部分粮草、马匹、车辆、牛羊在宿州、宁夏采购，全部由康熙亲自指定大臣督办，提前派向导侦查道路，精确到每天的行程和水草的位置，侦查路上遇到准噶尔的部众，如果不能生擒就直接斩杀。和上一次亲征的后勤准备方案相比啊，怎么来看第三次的这个后勤方案？
3: 此前呢，就是战略级的行动，皇帝亲征，各部队都做好了野战的准备，就是去搞会战的啊。我们现在说叫战役，都是战役设计。这次的方案其实是个剿匪模式，或者叫治安战的模式。你看他补充大部队，部队都是轻兵，每个兵带5匹马，换马不换人，然后呢后面还有带一个仆从，自带百日口粮，然后呢还有牛羊每路20000头，就是你肉食是牛羊是带腿脚的嘛，自己跟着走嘛。这就是当年成吉思汗行军的方式，它叫什么？叫无后勤。不需要大规模的那么重的，说非要每个军队过去，你说行军几万人出去，那得多少粮食辎重跟着，这个不需要。剿匪战争用的是灵活，对方现在是走投无路的这么一个小，你要拿着重部队，你代价很大，还兜不住，那它变成什么呢？变成就是我搞很多个机动力很强的，大致也知道范围，其实就是梳理嘛。然后轻兵，你看他后面说不搞重载长驱，需要的东西呢到那个地方就地解决，那些地方你比如说他说的宁夏呀、宿州这趟，它就是一个支点，你围绕支点，然后做一个，他们是固定不动的，作为后勤的这个支撑，剩下部队就来回就是剿匪模式。也就是说，对手现在的分量急剧下降以后，他已经不值得你用大部队会战模式去解决，也不存在说双方还能有公平的野战交锋。那剩下怎么办？他就是亡命徒治安战，因为现在话说这叫治安战。
2: 对，而且也不搞合击了，每一路谁抓着就行。
3: 对，
4: 用不着，因为第一是对方的军事能力也下降了，换句话说，说的难听一点，就是有一波人少没打过他，只要发现了他，
3: 对，
4: 他就跑不了了。我可以牺牲这么3-5个部队或者几十个部队
3: 黏住就可以，
4: 对，就完了嘛。所以我的目的是将他铺开，尽快的找到他，发现他的踪迹，
3: 对，
4: 就可以达到目的了。所以战略的变化是因为对方的整个的形势发生变化，所以重点就是只要不僵化，机动性更强，胜利是早晚的事情。
2: 康熙36年2月初6，康熙再次御驾亲征，大军从京城开拔直奔宁夏。出兵之前，山西道御史周世煌上书劝谏啊，直言噶尔丹已是日暮穷途，覆灭近在眼前，恳请康熙不必亲身远赴荒漠以身涉险。
3: 大家有时候可能这种疑虑是很自然的，大规模的分进合击的时候，而且有一路中路军是作为中枢，作为一个核心力量的时候，你以最高统帅的身份去坐镇还可以理解，因为那是会战嘛，战略级的。现在都成剿匪战争了，都是分片斗剿，这还杀鸡用牛刀，你还用去吗？我是觉得有两个啊，一个是呢，他确实担心噶尔丹这种对手，你给点阳光他就会灿烂起来，你万一放走呢？因为他还担心什么大胜之后啊，这个兵容易焦，容易散，这大家觉得哎呀，这个简单了，手到擒来，那你没准就出问题了。所以他要去督着，督着叫什么呢？最后这1公里我也一定盯着你们个好干，你别懈怠，说的皇帝不赖我，要最后找个借口不知道怎么就跑了，这不能允许出现这种事。这就说白了就是给大家给压力，这个剿匪战役，这个治安战你必须给我打赢了。第二个我觉得有一个心态是，他觉得这个果子呀最终还得自己摘，这是一个，这个很好玩，就是当时这种君主的一种心态，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不可忽略的一个心理因素。
4: 所以你看，面对这样的群臣反对呀，他还是愿意亲征。这里边当然可能有一点补偿心理在里，哎，我还得去，是吧？
3: 对。
2: 其实作为他在当年平三藩的时候，他就有要御驾亲征的，但是就被所有人给拦住了。
4: 我觉得
2: 平三藩时候，他有两次提出，明确提出自己要御驾亲征。
3: 对。
4: 我觉得他有一个可能，不是说我们去分析，就这人就愿意走进到这样的热闹场当中，
3: 这是一方面。就是这样的性格，你知道吧，所有大帝啊，包括汉武帝，包括刘歆，你看他都是一即位以后都喜欢巡游，一方面就是统治大帝国的必须，另一方面啊，简单的说，在那个小宫里面锁不住，锁着难受。还有一点就是什么，我觉得有点非常重要，文治武功嘛，很难有人克制这种诱惑。尤其康熙，你看他在纸面上指挥了那么多战役，做了那么一个指挥，他总想过一个瘾，我能不能亲自？这个是很多人，很男性，他是很愿意有这个，
4: 很愿意
3: 有这么一个表现的机会，对吧？都是一样的，这有时候我最朴素的解释是对的。
4: 对，而且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影射，就是我对于边疆的这件事情
3: 很重视，
4: 很重视，
3: 很重视，
4: 我要去，所以我边上你们这些边疆地区的人是吧？你们也别闹。说明我的决心，我对这件事很看重。
2: 还有一点，他没有向西真正的走过。
3: 对，
2: 你们怎么看大军的开拔时间？是以给噶尔丹七十天的降期为参考吗？包括目的地宁夏，康熙向西御驾亲征的路线，还有其他方面的考量吗？
3: 就是尤其是在这个战争要胜利的时候啊。如果说是我们前面分析说是你去过这个也可以理解，但是据说这种大帝的思维它可能不局限于此，它有一个统筹的考量。这就是说统治一个大帝国呢，最怕出现的就是不管是在情报的信息的传递，还是这个治理效果的这个落地上面，它最怕的是鞭长莫及。大帝国经常就出这种情况，越边缘之后山高皇帝远嘛，这话大家老百姓这话都是有道理的。借助这次胜利，其实是我们说叫经略西北，整个这个战争是经略西北的一部分。那么战争结束以后呢，难道仅仅是消灭噶尔丹就可以了吗？实际上他要把整个西部边疆稳下来，稳住以后呢，这才是叫一个帝国真正说成型了，或者这个稳固了的一个标志。那么这样这个时候呢，接下来就是对曾经发生过战乱这片地方以后要建立一个全新的认同。那么这个中央集权制年代，这个君主制时代，最高的认同就是让那个地方的人意识到皇帝的存在。皇帝不是很遥远的地方，皇帝是一个在你面前出现的骑着骏马披着黄金甲的人。皇帝呢，刚刚还收拾到一个草原霸主，皇帝劫战胜之余威到我们这来了，一看，哎呀，真的不得了。但是呢，来了以后呢，不光是有这个战胜之余威，还有恩泽啊，给地方给一个恩泽。这时候就是实际上借助这个胜利，他要把他的这个帝王的这种权威全面的推向帝国最遥远的边疆地区。我觉得这是他一个战略上的诉求。
4: 对，因为噶尔丹其实已经对他没有威胁了，
3: 这是熟透的果子了。
4: 对对对，完全已经这个逃不出自己的手心了，所以他还要来到这个地方，一定是有其他的考量的。这个考量就在于，在将噶尔丹解决了之后，我要在西部做重新的战略整合，我要谋划一个长远布局，我如何处理包括西藏也好，包括其他的等等这个相关的关系。当然，这个我那天特意看了一眼当时这个地图，我就发现这个宁夏是在当时这个清王朝的这个已经很接近边疆的一个里边的一个相对巨大城市，它和周边三路的三个其他地区的距离还基本相等，就很接近。换句话说呢，就是我能够看得到，我到哪儿都差不多。我觉得他这一次来也是要看我如何在这个接近两三方都能够共同啊这个重要的核心地带，我怎么把这个宁夏及周边地区的整个的边缘地区的治理搞好，来保证我这里再遇到如果有危险的时候我怎么办。所以我觉得康熙每次都是会利用自己的这个运势到一个程度会布下一步的棋，这个就成为一种习惯了，对吧？就跟上次我们说的，他第二次打完噶尔丹之后，他就得借着这个事跟其他几个交流来合作，这次也是一样。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宏观视野，再有更重要的就是他从不停留在胜利本身，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得的。
3: 对，他资产做大，就是宁夏呢，顾祖禹写那个《读史方域纪要》里面对宁夏有一个描述，宁夏有个地方叫花马池，还有一个地方，他是从那个北边就是蒙古那边进入中原的一个缺口，就是从宁夏那边进，然后宁夏呢又处在再往那边走就是河西走廊。
4: 对，
3: 你要去西域呢要去河西走廊，过去不是叫说朔方嘛，宁武那边，它是一个战略枢纽。战略枢纽呢一定要有强大的中央力量的存在，这是从军事地理上或者说这个方域地理来讲。
2: 康熙自己当时也说啊，要离开的时候，宁夏当地的老百姓都跪求他多待一天，多待一天。
3: 对，
2: 他自己都说，他说我几下江南，我所有的地方，我都不是出去游山玩水的，所以每个地方我最多待不了三天，但是在这个地方已经待了十几天了。所以你想，这十几天作为一个帝王，他的这种战略层面的很多的需求，一是漠西蒙古，他打噶尔丹不是就是打了这个漠西蒙古吗？噶尔丹虽然打败了，但是漠西蒙古的各个部落能不能臣服？其次也考察一下黄河治黄的这个工程。第三点，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西北边疆竟然这么穷困。
3: 嗯嗯，对，
2: 穷困到了这种程度，因为他几下江南，他说和江南的富庶简直是天壤之别。
3: 对，
2: 但是让他非常吃惊的是，就是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呢，条件下，西北将士的这种能力是第一等的，这么能打，素质这么好，一是身体的素质就好，其二呢就是作战听指挥，各方面能力都非常强，这是让他想不到的。所以作为一个帝王，我们可能看到他在这儿待了十来天，但是他背后有很大的这个战略层级的目标是隐藏在这十几天当中的。康熙36年3月，康熙抵达宁夏，此前派去侦察和劝降的使臣传来奏报，噶尔丹所有人丁加起来总共500-600人，马匹稀少，而且大多瘦弱不堪，没有牛羊，如果捕不到野兽就靠杀马充饥。但是从噶尔丹的情况来看，他大概是不会投降的。随后康熙下令两路大军于闰3月17日统一进发，然而双方还没来得及交战，噶尔丹就在3月13日服毒自杀。噶尔丹死后，准噶尔残部彻底瓦解，康熙下令奋阳谷精选兵马护送归降的部众，其余各路大军依次班师，运粮队伍也停止运转，绵延十多年的北疆边患至此彻底落幕。你们怎么看最终不战而胜的这个结局？
3: 但我们说这个不战而胜指的是这次啊，此前是有一战的，你正因为内战打好了，后面才能说到不战而胜，也就我们前面说的，到后来就进入了康熙的舒适区，他可以以帝王的这个优势统合军队资源、地方资源、经济、这个情报，包括对地理因素的谙熟，编织一张网，这个网实际上把这个噶尔丹已经兜住了。因为你是自杀也罢，如果不自杀，说白了就是被抓住，而且康熙早就下命令就地斩首，不用加以来禁他。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说他不战而胜呢，指的是在一次武装力量运用一次以后，如果你打得好，你能节省下很多东西。1949年的时候，毛主席不是说过吗，如果兰州战役打赢了，西北解放就是走路的问题。后来让甘肃、新疆很多地方宁夏都是和平谈判解决的，就不打了。同样道理，就是好的历史上被载入史册的节点性的战役，不管是东方西方，经常是一战打下去以后，后面格局就定了啊，这叫不战而胜。只不过就是这个，我们说康熙这个不战而胜和这个兵法里面孙子讲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呢，它有点区别。实际上在现实当中，不战而屈人之兵作为一种理想，你可以存，但是你要实现这目标，一定要做好打的准备，而且打的万全的准备。康熙整个这个打到后来，打到这个好境界好的时候，实际上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曾国藩那个结硬寨打呆仗，没有什么技巧，就是靠实力，而且不能有一点投机取巧，哪个环节盯不住都要出问题。当这样一来的时候，他有个什么特点呢？就是利用中原王朝的资源优势，给你制造了一个囚笼。这个囚笼一旦造成以后，游牧兵就失去了他的机动优势，然后接下来就是战斗失利。众叛亲离，然后最后走投无路，不自杀就是被人处决，就这么回事。
4: 噶尔丹其实在我想康熙没亲征之前，他已经达到了就是已经没有什么翻盘的余地，特别是派信使去了以后哈，就没有。但是你看啊，他一直还坚持着，我能熬一天熬一天，就说明这个人其实还是内心很强硬的一个人。
3: 这种历史上所有这种能够啊发起征服的人，但我同意，完全同意你分析那个，但这里面也有一点，就是经常这种到这个心理层级呢，他有一个概念，就是我不到最后一刻，我不轻言放弃，他一定是觉得我是不是还有机会，我还有机会。我觉得你看这个时间有意思，他自杀是闰3月13，他自杀是4天后，两路大军开始统一进发，也就是说，实际上从当时来说，他并不知道清军出发的准确时间，
4: 对。
3: 我觉得他更多的是观察他周围的情势，发现手里没读本，一定这样，因为你不可能说他精确的知道4天以后康熙要来，你以为你4天以后来干脆自不了结得了，这种时候更多的是对身边彻底失望了，他 他可能发现身边没有人信得过了。
4: 我觉得他可能也大概知道康熙肯定也会来抓我，
3: 只
4: 不过什么时候来。
3: 但是
2: 身边有很多人不断的向他劝降，连康熙的使者都已经能走到他的身边了。
3: 所以他就是彻底失望，他发现就人什么时候不失望。李自成最夸张的时候不是身边十六七个人不也能翻盘吗？关键是那十六七个人是铁杆能在背后给你挡枪的人，能跟他背靠背的人，他现在没有背靠背的人了，他真正发现自己是一个亡命徒，孤家寡人了，这时候才叫心死。其实他自杀前已经心死了，这反过来也说明康熙那一整套手段最终发挥了作用。
2: 战事终结后，康熙全面复盘三征噶尔丹之战，总结军政得失。他坦言，塞外作战不能够凭空臆断，唯有亲临实地才能够掌握真实情况。当初重臣纷纷劝阻亲征，只有费扬古力主脚敌，两次御驾亲征都是自己独断而行。假如没有持续追袭，不给对手喘息之机，噶尔丹必定再度收拢部众，后患无穷。结合西路军两次出现粮饷延误的教训，康熙定下新规，今后行军作战，军务和粮饷必须由一人统筹调度，避免权责分离，补给滞后。同时他总结多年统兵的心得，说朕数次远赴塞外亲征，方才深切体会领兵为将实属不易，行军打仗核心贵在相机决断，形势既不可操之过急贸然冒进，亦不能够拖沓迟缓错失战机，缓急分寸全凭临场权衡。怎么看康熙对三征噶尔丹的复盘？康熙说必身临其境乃有确见啊。从乌兰布通到昭莫多再到第三次亲征，他每次都在前线或者是近前，这种亲历对一个帝王来说意味着什么？
3: 过去的君主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对战争的这个指挥啊，很多时候是隔膜的。隔膜是因为他这个很多，因为他的权力结构，他不能离开中枢，然后离战场非常远，但是呢还有操控战场，这就出现了自古以来这个军将之间的矛盾。所以孙子说将能而君不欲嘛，你不能从中控制，但是不控制又不行。不管是从战争的胜利还是害怕出这个其他后遗症，他都要控制军队。那么这时候他就出现历史上的好多这个翻车，都是因为你不去你还要控制，然后呢包括你不去前面也容易蒙蔽你。那么康熙呢，他这个三征噶尔丹的过程当中，实际上你看到他是把那个大方略制定以后啊，剩下都是根据形势在微调，包括像费扬古他们的在这个具体战况发生变化以后，战局发生变化以后，积极主动的啊，有创造性的迎敌，但是大框架没变。那么也就是说他把这个框架定下以后，从我们古代说的妙算的程度角度来说，清朝就基本已经赢了。那么康熙去以后，你说他一部分心思用在这个战场的运筹上面，更多的时候他要借这个机会打破信息封闭，我要掌握一手情况。那么掌握这一手情况，有些是针对敌人，有些也是针对自己军队的士气怎么样，这指挥怎么样，粮饷怎么样啊，跟军民关系怎么样，这些他全都要掌握。咱们这个问题是一个亲历对帝王意味着什么？亲历对于帝王就是打破信息封闭，打破信息茧房，这是中国古代国家治理最核心最核心的一个难题。所以你看故宫门前那两个华表，一个叫叛军出，你别老待在深宫里面，一个叫望君归，也别在外面时间太长了，赶紧回来还要处理大事儿。但是这个出和入这个平衡度怎么把握？康熙的这个特点，我觉得他就是借助这个事儿，因为你比如游历这个江南的是你等于是一个自己设定这么一个东西，但是遇到这种重大机会的时候再去考察这个国情有什么好处呢？在这种极端压力下问题会暴露出来，你和平状态下你看不出来，只有爆发战争的时候，极端考验能力、困难、资源禀赋、国情、敌情我情，这时候我觉得就是抓住这个机会把他对国情了解又往前推了一下啊，这可能是一个善于顺势作为的一个人。
4: 对，因为就是作为这么大国家的一个治理的过程，中间有各式各样的熊老师讲的信息屏蔽是太正常不过的。我相信所有下边的人个别的虚报啊、瞒报啊，包括这信息的转移啊，中间出现任何的不对称啊，不管是合理的、是故意的、是无意的啊，都会出现。那么只有一个帝王亲自去了，他自己看到了、经历，其实他可能原来也知道有这样的现象，但是这个现象见到他的眼前的时候是另外一种状态。
3: 对对对，
4: 更重要的是也让地方官员和军队的官员知道燕儿是皇帝 懂这个，
3: 对，你不能欺瞒他，
4: 对，你别瞒我，你可能有各种各样的考量让我没有得到真实的消息，但是有一件事是皇上知道这事儿不真实，他有这个过程。第二个，我觉得他自己确实也需要这样的经历才能完成自我，这种就跟我们现在打怪升级一样啊，就康熙帝是总是在给自己自我完善和升级的，最终成为了一个真正的霸主，这也是他从庙堂走到江湖，从江湖回到庙堂，就是刚才熊老师讲的两个那个华表那个的意思，
3: 对对
4: 对，一个总在庙堂的人，你像那大明王朝那样的皇帝，他都不需要搞民间，对呀、我炼丹修道就好了，他不了，他只能在形式上了解这个国家的发展模式，是远远不够，
3: 只要单一，
4: 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包括到今天为止，我们认为他也是勤政表率，我们至少能给康熙这样的标签，但我们可能不太会给嘉靖皇帝这样的标签，对吧？作为他自己一个对自己真是很完美主义的人的要求，就是哪个地方都不能少了我，我也告诉你们每一个人，对吧？我都懂，你们不管是给我玩大伎俩小伎俩，都在我的运筹帷幄之中，所以这也是经常说的，后面遇到了一系列的问题的时候，他为什么会失望，他为什么那么清醒，这都是这些年来他真正亲身经历所带来的。
2: 战后诸王贝勒文武百官多次联名上书恳请康熙加封尊号，全都被康熙婉言拒绝。康熙一生文治武功，剿灭噶尔丹可以说是他武功的巅峰时刻，早在平定三藩的时候，大臣们就请求为康熙上尊号。16年过去了，怎么看康熙此时心境的变化？
3: 没有哪个帝王能够拒绝荣耀，而且帝王对荣耀的渴望比一般人还厉害，帝王的妒忌心、虚荣心都是成倍成倍加大的，因为他做的事情确实很大。有一个视频说，你想想你有没有做过在同龄人当中出类拔萃的事情，我还自己梳理了一下，自己心里暗暗算了算，好像也有一些但是你想康熙在同龄人当中的出类拔萃那是怎么算呢？16岁可能就是按现在说未成年人，在古代的时候可能还稍微好一点啊。16岁还开始懵懵懂懂了解社会的时候，人家已经把那么大的权力结构带奠定了，在他这个30而立之前，对吧？好的事情干完了，就一方面他追求这个虚荣，内心也有着强大的渴求，但另一方面呢，噶尔丹这三次亲征其实让他了解到了一个就治国之艰辛。此前对付的敌人吧，你看这个朝堂上的这些权臣，它是一种斗争形式。你追求祖国统一吧，你其实对台湾来说，你把方略定下以后，就是它带有专业性质，你必须是海战的精英去解决这个问题。打这个吴三桂呢，是这农工内部这一种战争形式，在中原地区打嘛，战争形态是那样的。但是这次战争形态不一样，他学东西吧，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他在这过程当中，他意识到治理国家可能比他原来想的要难，而且保卫这个国家的安全也代价也很大，甚至维系这些官僚集团、维系军队的这种积极性、主动性也很难，你没有一个人盯着，也许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出问题了。前面说的那场战役歼灭了这噶尔丹2000人，如果你没有亲征，他报上的可能是歼灭8000，斩首10000，他是这样的。他就觉得这个过程当中复杂的事物充满了欺诈，充满了各种各样利益博弈，敌人不一定非在战场上，也可能在朝堂之上。
2: 你说太对了，他在平三藩的时候，他后来就说这些将领一给我报战功的时候，就是同样一个战争哈。这个人报说杀敌3000，那个人杀敌成5000，还有人说杀敌无数他当时就对报战功掺水分太多非常生气。
3: 对，
2: 你看这次其实飞扬古报最后是杀敌3000，上缩水报说杀敌2000。
3: 对对对对，因为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说这些目的，就是说当这个时候你群臣上尊号的时候，他的心态没有那么飞扬，但是肯定也说心里肯定美滋滋的，但是他我觉得这种他没到了说乾隆皇帝那种朕是十全老人那个心态，他没有志得意满的感觉，
2: 他已经知道治国之不易了。
3: 不易。那么回到他非常熟悉的中国古代经典，就是什么叫做两句话，一个叫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你一定要小心翼翼；再一个叫什么履霜坚冰制。你今天看到一个什么小苗头，今天你看到你手下这些官员们将领们的小苗头，你稍微放松，下一步就是大规模腐败，就整体性坍塌。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他的心态呢，就是一方面很享受这种尊崇和荣耀，另一方面也真正的，我说在政治上我认为他达到成熟了。这成熟就是终于意识到这个天下还真不是这个天子说驾驭就能轻松驾驭的，问题太多，坑太多，这可能是开辟一个盛世真正的心理的基础。
4: 他这些心境的变化或者这种做法倒是很符合他一贯的这种行为习惯，因为你看原来的时候呢，也没有人非要把这个边疆地区整理到这个地步，对吧？只有他，所以为什么大臣说没关系，他离我还很远，你们为什么这么着急要非要把他灭掉呢，对吧？所以他一直是那种生于忧患的人，就我必须把他彻底解决。对，所以今天的胜利对他来讲也是一时的，所以为什么他还要去布局，他要去解决边疆其他的问题，他不认为这个胜利是一个 终点，它不是个句号，这只是个逗号，所以隐患还在，我也没千秋万代呢。就是他不会把这件事情看的，当然大家这么夸他，他高兴，到那个尊号真到了我已经千古一帝的地方，我觉得他自己对自己是有自省的。第二，这个人咱们上几期节目咱们也都说，真是在某种上绝对冷酷的，就是我真正理性的时候我是不管别的的，我的军队冒险撤，所有浪费的人力物力财力算了，我认，
3: 沉没成本不在乎，
4: 对，不在乎。这个人很冷静，所以他非常的清楚一点，第一个，所有我今天的胜利也未必是我一人之功，就刚才您说的是，我到了西部，我要没有碰上我这些搭档，没有费扬古这样的将领，没有，我能成吗？对吧，我这中间遇到了这么多的变化和困境，我相信在这其中还有很多他身边人可能因此而失去生命等等一系列，他知道这里边付出的血和汗，所以他觉得这在某种意义上，他不一定是个功，功勋的背面那就是苦痛，对吧？没有苦痛就没有功勋。另外，他这个人一直就很脚踏实地，他对虚名这件事情，我倒觉得啊，可能不像其他皇帝那么爱。他能够，他是个搞大数据的，他能去算一头牛、一匹马、一块粮、一棵树这样的人，他是一个很务实的。什么是务实？我平定了就是务实，所以我要就是周围的安全，我要就是大一统的天下，我要求的是我在这儿的时候任何一个地方都不要出问题。所以我觉得这几点他原来的这些经历哈，就是让他对于这个所谓的封号这件事情可能没有其他那些皇帝那么渴望，当然也不是坏事了啊，他没有那么渴望，这是他一贯来，你看这个从他行事逻辑和自己对世界他的人生观价值观来看的话，这好像更顺理成章一些。
2: 这个人的个性是一务实的，其二呢，我觉得是带有一些悲观主义者，就是他总把坏事想到前面去，因为他会觉得可能后面还会有更大的事情会发生，未必就是终点。我们今天看，这是他的武功的最高点了哈，巅峰时刻，未必说后面没有更大的敌人在面对他。第三呢，这个人呢，还有一点哈，就是他通过这些亲临战争，他发现很多胜利是侥幸的。未来翻出来说，其实你也没那么大功劳，你有很多是胜在了这个运气方面。
3: 对
2: 啊，所以他会觉得这个名字给他安的这名头可能名不符实。
3: 这个满清入关以后呢，有一个迅速的接受中原文化，也就是接受儒家的传统文化过程。康熙，但就儒家的学养来说，可以升为大儒。他也曾经跟他的皇子说过，他给身边那些官员也说过，你们看过的事我都看过。你们没看的时候我也看过了，还有这个表达。那么受儒家深刻影响以后，就我觉得他在他身上表现出什么叫名实相符。儒家非常在乎名实啊，必也正名乎，但是你这个要求的是文质彬彬嘛，文是形式，质是内容，这种你们是冷酷也罢，理性也罢啊，有这种大量的政治军事实践的这些战略家来说，他对虚荣那种渴慕他是有限，他不追求无限的那种虚荣，他不会说得虚名而受实祸，这是不干的。就是这点上，我认为满清的统治者在接受汉化的过程当中，到这个地方还是结出了一个大果子。
2: 十多年，北疆边患彻底平息，漠北格局就此重塑。这场跨越数年的博弈，不只是沙场胜负，更藏着情报博弈、外交孤立、后勤统筹与顶层决断的深层智慧。三征噶尔丹的内容今天就到此结束。战场之外，康熙还将迎来哪些挑战？我们下期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滚滚龙争虎斗，匆匆兔走乌飞。席前花影坐剑椅，百岁光阴犹几。说古谈今话本，图王霸业兵机。要知成败是和非，都在那些年里。欢迎收听那些年。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我是一滴水。
7: 我也是一滴水。
8: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9: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2: 我汇入大江大河，将。
8: 浇灌万顷农田，
1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0: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3: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导览，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12: 也是美的风景。
14: 北京时间6点整，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16: 倾听第三集，四种倾听模式，决定你的沟通质量。生活里，我们每天都在倾听，却藏着四种截然不同的状态。有时是心不在焉的假装倾听，有时是只挑对自己有用的应对式倾听，有时是为了获取知识的学习式倾听，还有时是能读懂人心的共情式倾听。这一期我们继续解读《倾听》这本书，拆解四种倾听模式，看清每种模式背后的沟通误区。为什么同样是听，有的能拉近距离，有的却会加剧矛盾？这四种倾听模式又哪种才是高效沟通的关键？
17: 史蒂芬·科维曾经说过，很多人倾听不是为了理解对方，而是为了回答问题。这句话其实戳中了很多人在沟通里的误区。在这儿呢，我们的作者又讲了一个小故事，说有一个男人深陷婚姻危机，专门找了一个沟通大师求助。哎呀，我觉得我和太太已经无话可说了，婚姻走到尽头了。大师听他倾诉完之后，没有讲大道理，只是轻轻地说了一句，你必须学会倾听你的妻子。这个男人呢，把这句话牢牢记在心里，接下来的一个月，他每天都强迫自己全神贯注听妻子说话，哪怕他觉得无聊不认同，也坚持听完。一个月以后，他信心满满地再次找到大师，很骄傲地说，大师，我已经学会了啊，我能倾听我妻子说的每一个字。可是这一次，大师只是摇了摇头，微笑着说，你现在回家听听他没有说出来的每个字。你看，这是一个很小的故事，它直接道破了倾听的本质是什么呢？真正的倾听从来不是被动接受声音，而是读懂说话背后的情绪、需求和没有表明的心意。作者在书里面为我们梳理出了四大倾听类型，分别是假装式倾听、应对式倾听、学习式倾听和共情式倾听。我们来了解一下

0: 那对话的时候，几乎每个人都会下意识地陷入这种模式。作者举了一个家庭场景的案例，16岁的女孩莉亚和绝大多数同龄的青少年一样，不喜欢整理自己的房间。莉亚的书桌上堆满了书，还有她的小饰品，床上的被子也不叠，地上的扔的到处都是换下来的衣服。有一天，莉亚的爸爸推开房门，看到乱糟糟的房间，就很生气，就开始训斥她，很严厉，一条一条地列出保持房间整洁的好处，试图让莉亚认识到自己的错误。面对爸爸的训斥，莉亚赶紧低了头，嘴上乖巧地回应：“哦，对不起，爸爸 ，sorry。”可是她的心里却在疯狂盘算：“也许我赶紧道个歉，他就不会再说我了，好烦呢。”可是爸爸并没有停下来，依然在滔滔不绝地输出。这个时候，莉亚的心思早就飘到九霄云外了，她完全没有听到爸爸在说什么，心里只是想：“我好想知道我的好朋友现在在干嘛，他肯定给我发手机信息了，我得赶紧去看手机。”在这个完整的情景里，莉亚所表现出来的就是典型的假装式倾听。从表面上看，她低着头不打断，还会道歉，看起来一直在认真地听爸爸说话。可实际上呢，她的大脑是在想其他完全无关的事情，根本没有接收到爸爸传递的任何信息。作者提到，通常来说，当我们对对方的话感到厌烦、抵触，或者打心底里就不想听的时候，就会自动切换到假装式倾听模式。还有一种很常见的情况，就是我们没有权利直接拒绝倾听，那就只能假装的听了。这也是亲子沟通当中最常见的倾听误区。
1: 我们已经清楚，假装式倾听只是表面应付，根本没有真正接收对方的信息，这也是很多沟通陷入僵局的原因。那么，除了这种心不在焉的倾听，还有哪种常见的倾听误区会阻碍我们理解他人呢？有没有一种倾听类型是我们应该从中学习，能帮助我们加强沟通能力的？
0: 第二种，应对式倾听。如果说假装式倾听是没听进去，那应对式倾听就是只听对自己有用的，全程都在为我怎么解释、怎么回应、怎么捍卫我自己做准备，而不是理解对方。作者也举了一个职场当中的案例，特里呢是一家公司的销售助理。吃午饭以前，他的直属经理卡罗尔突然走进他的办公室，一进门就语气很急，跟他说：“你得赶紧把那个销售报告给我啊。”这份销售报告特里还没有最终完成，并不是他拖延，而是他收到的数据里面有一部分内容是错的，他必须把错误的数据给他改过来才能提交，否则会引发更大的工作失误。经理卡罗尔完全不知道数据出的问题，只看到报告没有按时提交，带着不满质问特里：“你为什么还没有把报告给我交上来？两个小时以前我就把数据给你了，这么长时间居然没完成。”特里听到经理的质问，心里就开始盘算怎么应对。之所以没交，是因为数据有错，我不能把错误的报告发出去。上次我就是因为不小心发了错误的数据，被卡罗尔当众骂了半个小时，这一次我绝对不能给你这个机会，我绝对不能再犯同样的错。卡罗尔继续施压，语气越来越急，不断地说着报告不按时交上来的后果。这个时候，特里的注意力根本不在卡罗尔的焦虑上，而是想我怎么解决自己的麻烦。特里心想，我要不直接告诉经理数据本身是错的，说出来可能我不会被责怪，但是说不定会吓到他，他还会和我一起重新核对报告，耽误更多的时间。或许我可以自己悄悄地把错误给订正过来，赶在午饭以前把报告完整地整理出来，打印出来，放到他的办公桌上，这样就能完美地解决问题了。想清楚解决方案之后，特里立刻对着卡罗尔说：“很抱歉，卡罗尔，我正在仔细校对报告里的数据，午饭前我一定会打印好，放到您的办公桌上，请放心。” 特里的这种倾听方式就是标准的应对式倾听。作者在书里面对它的定义也特别的明确，应对式倾听就是为了解释或者捍卫自己的立场而倾听对方。在这种倾听状态下，我们会出现明显的选择性接收，就是我只听进去一部分内容，还会主动过滤掉那些对自己解决

0: 和应对没有帮助的话。
1: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由美国卡内基训练机构编写的《倾听：成为高效沟通者的关键》。本书从多个维度解析倾听的本质，帮助我们学会有效倾听，成为更高效的沟通者。
0: 第三种倾听类型就是学习式倾听，这是一种目标导向非常强的倾听模式。我们在上课、培训、学习技能、接收专业知识的时候，都是在使用这种倾听方式。在这种倾听模式下，我们的核心目的不是理解说话人的情绪，也不是什么换位思考，就是单纯的获取信息、学习知识。这是一种高效但是缺乏情感连接的倾听方式，就适用于学习、工作培训这些需要接收信息的场景。那我们来说说第四种吧，也是我们重点想讲的共情式倾听。这种倾听不再局限于话语本身，而是试图走进对方的内心，理解你的全部，包括你的性格、情绪，还有你没说出口的想法。不用着急，我都能理解啊，包括你的真实动机。作者举了一个职场沟通的案例，凯西呢是一家公司的人力资源主管，每次到季度业绩评估的时候，他是最头疼的。说这一天时间里面，他需要挨个的跟员工沟通工作表现。在这个之前，很多同事都跟凯西反映，员工马克最近状态很差，经常下午在工位上睡觉，影响了我们团队的工作进度。凯西看到马克走进办公室，一眼就发现他神情疲惫，看起来特别紧张。凯西没有直接问业绩的事情，而是关心他的状态，说你最近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了？我听同事说你最近很累，看起来状态不太好。凯西的心里也在暗自感慨，他看起来真的很疲惫，完全不是偷懒的样子。马克叹了口气，很无奈地倾诉起来，哎，是的，我妻子的车突然坏了，我们家里只有一辆车能用，我妻子工作的地方离家距离更远，所以我把我的车让给了她。凯西听着心里默默觉得，马克是一个有责任心、很顾家的男人，好像不是同事们口中说的偷懒的员工。这个时候马克一看，哎，他听进去我说话了，他就继续说，可是没有车，我上班就变得特别麻烦，我每天必须步行3英里才能到公交站，然后再坐公交车去上班。为了不迟到，我每天早上4:30就必须出门，长时间睡眠不足，所以到了下午3点左右我就特别的累，工作效率也变低了，真的不是我故意偷懒。凯西听完之后，心里马上想，马克每天起早贪黑，竟然都没迟过到，真的很不容易了。我一定要想想办法，看看公司能不能给他提供一些帮助。于是呢，凯西就主动提出来说，你知道吗，咱们公司的凯文刚好住在你家附近，你们的通勤路线几乎是一样的，也许他愿意每天接你一起上班，这样就解决你的这个通勤问题了。凯西心里也觉得这个办法一定能帮马克缓解压力，让他重新振作起来。所以你看，在整个沟通的过程当中，凯西他所表现出来的就是完美的共情式倾听。这是一种完美式的倾听，不评判，不指责，不急于给建议，而是先放下自己的立场，完全站在对方的角度，感受他的处境。这也是所有亲密关系、职场沟通当中最能化解矛盾、拉近距离的倾听方式。
1: 站在更高处，听到更广阔的天地，读书的深度由你定义。欢迎收听高丽说书。到这里，四大倾听类型就全部讲解完毕了，假装式、应对式、学习式和共情式，这四种模式层层递进，帮我们清晰看清了自己的倾听状态。接下来，让我们切换视角，从说话者的角度，了解说话者的认知框架和信息滤镜，并且分析说话者会在哪些方面影响人们的沟通。
0: 麦克纳内·史密斯曾经说过，准确理解词汇很重要，因为他们的思想价值构建并且塑造了我们了解事物的方式。 在沟通当中，说话的人他的认知框架就像一个无形的滤镜，同样的事实，同样的话，经过不同的认知框架一加工，传递给倾听的人，他的这个信息和他的意思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为了让大家直观地感受这两种力量，我们的作者也是很费心思，讲了两个版本的小红帽的故事。这两个故事的基础事实完全一样，但是因为叙述者他的认知框架不一样，最终的寓意就完全相反了。我们来看第一种认知框架，传统版的小红帽，大灰狼是反派，对吧？那这个是我们最熟悉的版本了。从前呢，有个小姑娘和她的妈妈住在茂密的森林边缘。小姑娘总是戴着一个红色的帽子，穿着红色的斗篷，所以大家都叫她小红帽。妈妈给了小红帽一个篮子，让她穿过丛林去看生病的外婆，同时警告她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在去外婆家的路上，小红帽遇到了大灰狼。小红帽忘了妈妈的警告，回答了大灰狼的问题。大灰狼立刻抄近道跑到了小红帽的外婆家，一口吞了小红帽的外婆。这个是小时候童话故事啊，大家记住这个关键点，只是吞了，并没有吃掉啊。这也就为后面樵夫救出小红帽的外婆埋下了伏笔。小红帽到了外婆家，大灰狼从床上跳下来扑向了小红帽啊。附近砍柴的樵夫听到了小红帽求助的声音，跑过来救下了小红帽和外婆。然后呢，樵夫、小红帽还有他的外婆就一起享用了蛋糕和茶。这个呢，是我们从小听到大的小红帽的版本。那在这个认知框架里，大灰狼是反派，樵夫是英雄，故事传递的是不要相信陌生人这个道理。那接下来我们来听第二个版本，反转版小红帽，大灰狼是什么呢？是英雄。这个是我们要作者想通过这个故事告诉大家第二种认知框架。说从前茂密的森林边缘住着一只狼，性格温和友好，从来不伤害森林里的小动物。但是因为长得比较凶，森林里的动物都不愿意跟他交朋友，还故意给他起个外号叫大灰狼。在大灰狼家不远的地方住着一个小女孩和她的妈妈。小女孩总戴着帽子，红色的啊，穿着红斗篷，大家叫她小红帽。小红帽的妈妈特别善良，特别温柔，可是她的外婆呢，却是一个内心邪恶的人。外婆独自住在森林的另一边，大灰狼经常听森林里的小动物说，那个邪恶的外婆一直想找机会伤害小红帽，就等着小红帽来看她的时候下手。有一天，妈妈让小红帽提着篮子穿过丛林去看望生病的外婆。小红帽提着篮子出发，在路上遇到了大灰狼。大灰狼担心小红帽的安全，微笑着问他去哪儿。小红帽天真地说出了自己的目的地。大灰狼害怕小红帽被外婆伤害，就立刻抄近路跑到外婆家，一口吞掉了邪恶的外婆。之后戴上了外婆的帽子，穿上外婆的睡衣，假扮成外婆躺在床上等着保护小红帽。小红帽赶到之后同样惊讶地说，外婆耳朵好大，眼睛好大，牙齿好大。大灰狼都温柔地回应，最后笑着说，牙齿大是为了和你一起享用美食啊。说完，大灰狼从床上跳下来，想和小红帽分享蛋糕和茶水。可是小红帽看到大灰狼的样子，吓得尖叫着就跑了。附近的樵夫听到尖叫声，还是和上个版本一样，救出了外婆。
1: 同样的小红帽故事，只因叙述者的认知框架不同，就呈现出完全相反的寓意。这足以看出认知框架的强大力量。那么，这种无形的认知框架究竟是如何影响我们的倾听判断，让我们误解说话者本意的呢？我们又该如何识别这种被框架过滤后的信息呢？
0: 所以说话者的认知框架是会误导倾听者的。1993年，研究员罗伯特·恩特曼曾经对认知框架做出了精准的定义。他说，认知框架是对感知到的现实的某些方面进行选择，并使他们在沟通当中更加突出，以促进特定的问题定义、因果解释、道德评价，还有 就是治疗建议。简单的来说，认知框架就是说话的这个人从一件事儿当中选取自己认可的部分内容，重点突出放大，用词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而忽略其他的事实。作者又举了一个例子，同一个候选人在一个电视频道里呈现的是他的亲切，比如亲吻婴儿啊，关心民众啊，这样的画面突出他的正面形象。可是在另一个电视频道里呈现的是他皱眉咆哮愤怒争执的画面，突出他的负面形象。同一个人同一件事儿，只是信息呈现的框架不一样，给观众留下的印象也就天差地别。这就是认知框架对倾听对认知的影响。语言学家德布拉毕生都在研究交流风格的差异，还有就是影响我们说话和倾听的各类因素。他在他的书籍《朝九晚五职场男女》当中指出，我们周围环境的方方面面都会对我们的谈话方式产生影响，没有哪两个人是完全一样的。可是要想理解我们谈话当中以及生活当中发生了什么，关键要明白影响我们沟通风格的因素和规律。为了让大家更好的理解，作者举了一些日常的例子，比如当我们看到一个认识的人，大概率会先打招呼问一句，嗨，你好吗？然后简单的聊天，各自离开。大多数人从来没有认真思考过性别、文化、语言、年龄这些隐性的因素到底是怎么影响这些最基础的交流过程的。再比如作者提到了社交礼仪，亚洲人见面习惯握手，欧洲人见面习惯拥抱，这些社交礼仪也完全取决于他们身处哪个国家，哪种文化环境。看似微小的细节都藏着认知框架的底层逻辑，它是具有相似的背景，比如说性别呀、教育啊、年龄、国籍等等啊，这样的人往往对事物有相似的认知框架，而背景差异比较大的人，认知框架往往存在冲突。这也是为什么人和人之间会出现倾听偏差、沟通矛盾的核心原因。
1: 高丽说书，更新有速度，内容有温度。
0: 作者认为，说话者和倾听者之间从来都不是简单的我说你听，这两者之间既有相似性也有差异性，而这两种特质都会直接影响沟通的效果。我们先从一个特别典型的职场沟通故事说起啊，估计很多朋友都会有共鸣。说呢，有一个管理者叫唐，手下呢有两个员工，分别是玛丽和 Michael。两个人都按时完成了季度的工作报告，唐需要让他们对报告进行修改，先把玛丽叫到了办公室，沟通方式非常直截了当，没有任何铺垫，就很坦白地跟玛丽说， Mary， 你那个报告把上个月的数据放在第11页上，另外你用的字体太小了，改大一些好吗？周五之前把修改好的发到我的邮箱里。结果呢，玛丽哭着从办公室走了，心里满满都是委屈和愤怒，唐简直是不可理喻啊，挑我自己的毛病，纯粹是拿我出气。他甚至还在心里反驳，老板根本没有看报告里的链接，自己用的字体明明其他人都能看清，根本就不小。唐一眼就看出了玛丽对自己的话很生气，他不想被员工当成苛刻的老板，所以等 Michael 走进办公室的时候，他立刻调整了自己的沟通态度，笑着，哎 ，Michael 你坐，首先呢，特别感谢你准时把报告交给我，管理层催我交报告的压力也特大，你理解我啊，哥们儿。这个报告呢，你做得很不错，不过有几个地方呢，我希望你能改一下。如果你能把上个月的这个数据，给它加在第11页上，那就更好了。可能这个字体呢，也得再大一点。不管怎么说，你的报告做得还是很不错的。Michael 离开办公室的时候，心里特开心，他就只觉得自己的报告写得很优秀。老板只是随口提了一点小建议，完全没意识到自己必须按照要求修改报告。时间很快到了周五，玛丽和 Michael 都没有上交修改后的报告。玛丽不交，是因为唐直接的批评让她心理压力很大，她产生了抵触情绪，根本不想听从安排。 Michael 不教是因为他完全没听懂唐的硬性要求，他只记住了老板反反复复对我的夸奖。这下唐彻底生气了，他觉得两个员工都没有完成自己布置的工作，开始把问题归咎于他们的性格，认为玛丽太敏感，麦克又太自大，原本只是一个小小的沟通问题，最后演变成了影响工作进度、破坏职场关系的严肃问题。其实这个问题的核心在于唐根本没有根据不同员工的风格来沟通，调整自己的表达方式。唐本身的沟通风格是直截了当，这跟他的性别、背景、个人习惯都有关系。但玛丽属于间接沟通风格，唐用错了沟通方式，自然引发了抵触。在这儿呢，我们的作者也提到了一个挺实用的沟通技巧，叫沟通三明治。怎么个说法呢？说如果唐在和玛丽沟通的时候使用赞美、批评、再赞美这样的三明治结构，就像对麦克那样，玛丽一定能理解他的工作要求，也愿意接受修改意见。反过来，麦克和唐一样属于直接沟通风格的人，唐跟他沟通的时候，你就别整得弯弯绕绕的，直击问题核心，明确的说我得需要你把这些地方改了，周五之前必须交给我，而不是用含糊的建议表达你的诉求。
1: 这一期节目中，我们跟着倾听这本书，看清了认知偏差如何扭曲倾听，也找到了沟通失灵的核心问题。可认清问题后，我们该怎么在日常里践行真正的倾听？想要摆脱倾听误区，还有哪些关键方法能帮我们重建顺畅沟通？下期我们继续解读倾听，分享更多可直接落地的倾听技巧，带你彻底掌握高效沟通的核心。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7: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8: 打开一扇门，
9: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8: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9: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8: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10: 所有的钱都值得去投资。
11: 风险厌恶，幸存者偏差，斩杀线
10: 是大的工业革命，止损不止盈，盈就必亏，亏就必盈啊，
11: 要盈亏同源。
10: 无论是大钱还是小钱，对金融市场来讲，个人拥有的钱都算是小钱。各种指数化基金的出现，实现投资平权了。
11: 不切实际的高收益、低风险的预期，导致了一系列非理性的投资行为。
10: 买股票的一个标准嘛，就是好公司、好行业、好价格。热点到你前面的时候，可能已经在山顶了。80%的人呢，不适合做高风险的投资，跟学历无关。专业投资者他会爱上自己的股票。
11: 我们的情绪脑发挥到主要位置的时候，理性脑就没有发挥的机会了。年轻人他们在探索自我同一性，
10: 这是一个投资于资本市场的一个尝试。年轻人他可以犯错，对绝大多数年轻人来讲，他的劳动所得是应该超过他的资本所得的。
11: 可以从小去培养孩子这方面的财商能力。
10: 不确定性和风险是两码事，
11: 新手村和专家的一个区别。
10: 它的金融属性开始增加的时候，波动性一定会加大。 AI 对这个电力供给方式也是带来一个需求改变。
11: 当前奥德赛时期一词在社交媒体上引起热议，它成为了年轻人自我描述的标签。奥德赛时期源自荷马史诗奥德赛，诗中英雄奥德修斯漂泊十年才返乡，人们便用奥德赛时期来形容年轻人毕业后工作、感情、人生方向都没定型，处于漂泊、试错、迷茫又不断寻找的过渡阶段。当人生没有地图的时候，你的钱该往哪儿走呢？当下搞钱已经成为年轻人最热门的标签。 标签之一。从投资理财课播放量破亿到攒金豆攻略搜索量暴增，这一代的年轻人正在用全新的方式重新定义理财投资。同时呢，他们也存在不少困惑，例如本金很少、投资能力不足、不切实际的高收益低风险的预期，以及自有资金在投资理财和投资自己之间到底该如何分配等等问题。今天我们节目邀请了两位嘉宾来帮大家答疑解惑，一位是金融街股份有限公司研究所所长、首席经济学家张一，欢迎张所。
10: 主持人好，大家好。
11: 另一位是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心理治疗师刘梅珠，刘医生好。
1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1: 我们同二位嘉宾一起来聊一聊年轻一代的财富与成长。奥德赛时期这个词现在在社交媒体上非常的火，那想先问刘医生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个词现在这么的火？
12: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在我们心理学上有一个专业词汇叫自我同一性。什么叫自我同一性呢？我想先问问郑老师，就是你觉得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或者你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11: 您这一下给我问住了。其实以前在非常小的时候，或者说在上学期间，您要是问我的话，我会脱口而出我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随着我工作以后，然后以及年龄一些增长，其实我现在反而没有敢那么确定性的说我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呢，有一个大概的概念，我还是想要成为一个优秀的人。那么这样的话，我的内心会更加的从容一些。
12: 您这个答案其实跟我们现在年轻人他们在探索自我同一性，其实那种迷茫感或者是在确定感和迷茫感之中的一个过渡阶段是相类似的。其实自我同一性它是什么样的概念？就是我希望我成为什么样的人？我的人生目标是什么？或者是我未来想要过什么样的日子，这是在我们心理学当中每个人他都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意识到我需要去探索自我同一性。比如说像我自己，我的人生目标就是我要成为心理学这个领域里面的一个，比如说大家现在说的大拿。
11: 对。
12: 所以这个阶段我可能会去探索我要去上什么样的学校，我要去未来要去哪里工作。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为了这个目标，我会为之去努力。然后你们说了，哎呀，我们这个钱要往哪里走？那既然我的目标就是要在心理学深耕，那我大部分可能就投入到心理学这个方向的培训学习过程当中来。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哈，我的人生目标我很坚定，我就是要走这方面的。那现在的很多年轻人，他的学业时间是比较长的，他可能要硕士甚至博士本科，其实出来之后他这个时间段他是要去探索我到底要过什么样的日子。大家对那个奥德赛这样的一个流行语，就说明大家都在一起探索我到底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到底未来要过什么样的日子。那这个是每个人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然后只要大家在过程当中能够去探索我们自己未来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的话，你探索到的话就会有一股心流。这股心流是什么呢？这个目标在我的心里面是很坚定的，我未来就是要从事这个方向的事业。
11: 说明现在的年轻人其实他对于自我的要求可能是变高了，因为他要不断地去探索自己，我到底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在年轻的时候树立这样一个目标并且为之努力。
12: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说明大家的自我觉醒能力越来越强了，而且开始有自我一个探知。
11: 对，尤其年轻人可能本金本来也不是很多，他们呢还要满足当下自己一个消费的需求，因为现在其实从心理学上讲，越年轻可能越容易习得的是及时满足，我可能延迟满足不是那么能接受，那消费除去投资怎么合理分配？
10: 这个东西就看个人了。我年轻的时候啊，去过一个我没去过的城市，但那所那个做访问学者，做访问学者呢在那所城市里面，然后我觉得我到这个学校来要抓紧时间来学习，结果在楼道里碰见了系主任，他说小伙子，你们应该多到这个城市去转转，去感受感受，学习不重要。
11: 他觉得当下对您带来的一种感受可能开阔的眼界会更重要。
10: 对，如果说这种消费方式，新型的消费方式如果能够给我们年轻人就说带来一些那个其他方面的提高，或者说有些新型的消费啊，能够让我去开拓视野，我比如说我想去一个城市旅游什么什么之类的，其实是可以的。就说你就说未必就因为 我们中国有句话嘛，叫读万卷书
12: 不如行万里路。
10: 但你去行万里路也可以啊，也可以出去接触，
11: 重在体验和感受。
10: 其实花掉也就花掉了嘛。
11: 嗯，
10: 当然我们要小心一点，心理学上叫那种成瘾性消费，
12: 那是不行的，因为一旦上瘾就很难改过来。
10: 一定要小心，
12: 不要带着好奇心去尝试。
11: 嗯、
10: 对，成瘾性的消费，包括借贷消费，
11: 这个是不可行的。在当下，比如说我们年轻人，他就会有一个问题说，我现在是一个成长期，我又需要投资自己。同时呢，我又想赚点钱，因为它其实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吧。应该怎么样去认识这个问题？怎么去看这个问题？
12: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因为现在不单单是，年轻人有这个问题，其实很多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在探索，就是我自己未来事业到底要做什么。只要有去探索的人，他都有同样的问题。
11: 嗯，
12: 到底我是要先去赚钱还是先去发展自己？
11: 对，
12: 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不同的处境，比如说他的经济能力，或者他现在发展的状态，他现在给他的一个机会是什么。
11: 嗯，
12: 我觉得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我们的教育资源肯定是要先优先把握的，因为教育资源它是有时间的保质期的。所以你要想要说，比如说我就想在这个领域做得很好，可能我们要先忍住你想要赚钱的那一个激动颤抖的心。
11: 嗯，
12: 因为其实当你成就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大家看到你的价值的时候，你的专业价值它就能转化成对应的经济能力。对，这就涉及到一个要叫延迟满足的能力。
11: 对，
12: 延迟满足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研究呢？其实它是一个说，给一个小朋友说，你要这颗糖先不吃，20分钟之后能不吃，我就给你两颗糖。
11: 嗯，
12: 然后慢慢，如果你能够坚持1个小时不吃，我就给你吃3颗糖。这叫做什么？你愿意为了未来的某个目标，你能暂时忍耐咱现在的诱惑的能力，这叫意志力。
11: 嗯，
12: 所以你说我到底是要先赚钱，还是投资自己，还是先享受为主呢？我觉得前面的可能是有一个时间段，就是月光族。为什么？他那时候可能是我们有一个阶段是特别节约的阶段，就是储蓄特别多，然后舍不得花。
11: 嗯，
12: 但到了一定阶段的时候，就有那个叫做什么心理需要释放的时候，那我就是努力的去月光，努力的去花钱，努力让自己消费。那这是一个叫释放期。那慢慢到了现在，就大家慢慢的降温下来，开始去思考我到底是要月光好还是储蓄好。这就是一个大家都在一个心理成熟，大家在这个社会里面开始探索我到底要成为什么样的一个状态的一个阶段。所以这是一个好的现象。那这个现象的过程当中，非常重要一点就是我们要先去明确你到底要做什么。
11: 嗯，
12: 如果你真的要做这条路，你的教育时间它是有保质期，那你可能要先把握你的教育时间，然后等到你教育时间接下来它是弹性的话，你就可以去好好的尝试的去赚你的钱。赚完钱之后，你这个赚钱的过程，你在想，如果我还要再成长自己，我有没有回路，我有没有退路，我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就在这个过程，我们可以走一步的时候，想一想前路和后路，我能不能激发我身边的资源，我能不能有更多的资讯去满足我，万一着急挣钱，我回头我还有没有回头的机会。我觉得在关键时期先固定，然后等到弹性阶段给自己一个弹性的发展阶段。
11: 嗯，
12: 先满足自己内在最想要得到的那一部分，
11: 优先级排序一下。
12: 对，
11: 嗯，
10: 我一个想法就是投资自己跟那个投资做投资投资于股市，这么来平衡。其实我们有个误区啊，很多人是比如说投资了自己，其实也学不到东西，其实比较其实是这样的，
12: 尴尬的是吧，
10: 很尴尬的。
11: 嗯，
10: 就说你其实没有做好一个教育的规划嘛。
11: 嗯，
10: 投资自己的一个规划，什么都想学，然后就报个班，学到一半然后可能就放弃了，也有这种情况。然后如果这种情况的话，你连投资自己都投资不好的话，你可能去买理财呀，投资股市啊，你可能也做不好。
11: 嗯，
10: 这是我的一个第一个认识。第二个呢，就是说你如果能够投资自己投资得很好，那么呢，你说明你对自己的事情做你很好的规划，你把自己做得更好，你的劳动所得更高，那么你将来去做我们现在的聊的这个投资的时候，那你可能也能做得更
12: 全面，
10: 本金更好。
11: 嗯，
10: 你的阅历更丰富，那也肯定做得更好。所以呢，总体两种情况来讲，还是先投资自己。
11: 嗯，
10: 你有可能投资成功，也可能反正投资不成功，说明你也更适合去做投资嘛。
12: 是，其实核心点还是先认准自己到底是
13: 对
12: 想要什么样的人，我到底未来的生活规划是什么。所以其实从我们一开始，其实那个问题就很好，自我同一性。
13: 对，
12: 一旦掌握了，其实后面很多东西它就
13: 其实都是围绕这个展开的。就一个词，就是先认识自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很多我们现在的困惑和问题。对，
10: 你想认识自己啊，你只有去实践，
12: 实践
13: 是的，
10: 你不去实践，你怎么知道你适合干什么呢？是吧？
12: 而且认识自己过程当中，并不是一蹴而成的。你随着时间，像刚刚您一开始说，随着时间的发展，阅历的增进，
13: 对，
12: 你可能还会有新的定的自己新的目标，你还会探索自己新的状态，
13: 对，
12: 所以这种东西是要随着时间的变化。有一个做出一个新的调整的，它不是一个固态化。
13: 刘医生告诉我们是要认识自己，张所告诉我们是如何认识自己呢？就是去实践，然后去真正去感受，然后才能有更深的深刻。就有一句话说，人教人教不会，但是事儿教人很快就
12: 会了。
13: 对，就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就只有自己实践出真知嘛。那我们今天因为一直在聊投资，其实之前行为经济学这个话题，我和张所也做过节目，因为这其实是投资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我们要投资，先得把自己的心态、自己的人性等等得摆正，得克服。张所，您可以给大家讲讲。
10: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为什么说鼓励年轻人去做投资、做尝试，甚至说炒些股票，当然本金要控制。这样的话，你才能够找到最适合自己赚钱的道路。
13: 对，
10: 误区几个东西误区吧，其实很常见的。
13: 对，很常见。
10: 就我接触到的。第一个呢，就是抖音炒股，就是抖音炒股的背后是什么？就是盲目跟从，追热点。投资要不要追热点？肯定要追热点。但是呢，这个热点到你前面的时候，有可能是一个已经在山顶了。
13: 对。
10: 所以呢，这个首先冷静冷静，就是说追热点的人要冷静冷静。第二点呢，就是不认错，自己不认错嘛。都亏下来以后，你不认错你没用的，再等一等啊之类的，一定要是。就是说没有做好一个买卖之前的一个规划，就是说你一定要相信你买这个股票啊下跌的概率超过40%以上。所以呢一定要做好止损。第三个误区呢，我觉得实际上就是没做好功课吧，就不知道自己买的是什么东西，做一点功课可能会更好一点吧。稍微花那么其实把看刷短剧的时间稍微抽出那么一点点，其实就够了。够了，你不一定说你没日没夜的，因为我们讲的是对普通的年轻人，相对来讲呢，我们没必要就是说真正像一些股票爱好者那样通宵达旦在那研究股票。其实当然他们这种研究在我看来也没不见得有多高的收益了。
13: 有时候不是很见效。
10: 对，它不是一个成正比例的一个关系吧。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有时候很奇怪的，就是人呢，即使专业投资者，他会爱上自己的股票，就他买的这个股票，他会产生感情，
13: 因为这是自己选择的。
10: 对对对，
12: 还有付出的。
10: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比如说同样两只股票吧，质地都差不多，我来买的时候，然后呢，我会，比如说一个人啊，他去买再去买这个股票，他会不由自主的会买哪只股票呢？买给他带来过挣过钱的股票。
13: 这个很正常，因为觉得曾经有过收益。
10: 对对对，
13: 那其实我们现在整个时代，我们刚刚说其实投资有时候是信息传播的速度以及信息讲究一个信息不对称性，但是 AI 时代其实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
10: 对，
13: 它让我们能够看到更多的信息，能更快的看到更多的信息。可能和专业的金融从业者我们相差时间不太多，但是 AI 呢，其实很多人会想要用它来理财，但其实它能够去分析的就是过去市场的情形，甚至它还会产生 AI 幻觉。那其实我们，但是它不是不能用，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那么也想请张所给大家讲讲如何正确很好的去使用 AI 工具，而不是被它的一些幻觉啊所误导，然后在理财上面有更多的亏损。
10: 首先第一个，我觉得 AI 是个很好用的工具。比如说我某个股票吧，我突然间就想了解一下，那么我就把这股票问一下 AI，
13: 对，
10: 把它的财报啊业绩表现告诉我。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其实幻觉率也很简单，就你把这个 AI 分析的那个东西直接贴过去，某某某请帮我分析一下上面数据的对还是错，他真的很认真的在给你挑完以后，然后你两边一对比，再找第三方
13: 交叉验证一下，
10: 三个 AI 就可以把一只股票给你基本的信息给你分析清楚了。然后至于买卖，我认为呢就是他自己判断可能更好一点，因为他买卖是未来的事情。
13: 是的
10: 啊，未来事情当然你可以问问他， 就现在性价比如何之类的，可以问一问。
13: 但还是要问一些客观的一些指标和数据会好一些。
10: 就是说，你可以问问，就是过去这个股票的股价表现是怎么样的？
13: 对，就基于过去的趋势，然后来自己还是要自己来做一个判断。
10: 或者说，我们在这个市场里面有个指标叫分位数。请给我给出现在五年以来它的股价的分位数，那么起码你知道一个性价比。是吧？
13: 对。今天呢跟二位嘉宾其实真正的是帮我们年轻人来答疑解惑，其实很多问题到现在其实还没有定论，但是呢我们的所说的观点其实能够供大家参考，其实尤其二位嘉宾说的很多观点其实能给大家一个指引吧。其实最终还是确实要我们要通过认识自己，然后再最后再去做出各种不管是投资决策也好还是我们人生的决策也好。那最后对于奥德赛时期的年轻人有什么想说的话跟大家说？
10: 作为一个80后或者说70末的一个，也经历了很多吧，就是我觉得就唯一的一点吧，就是说寻找到自己安全的一个方向，让你感到安心的一个地方，就什么事情做什么事情，从事什么样的职业让你感到比较有安全感，这是最重要的。第二点呢，就是理想也好那个愿望也好都是我们年轻时代该有的，是吧？但是呢一定要看到什么呢，就是你的理想你的那个规划，它是随着一个时代的变化，尤其在 AI 时代职业变化很快，你所坚持的比如说要成为一个什么人，但是 AI 时代有可能会让这个职业彻底消失，所以呢一定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调整我们的航向。就说两点吧。
12: 我觉得要送给大家四个词，第一个就是要有希望。希望是对我们未来的希望，不过现在是 AI 还是未来的发展的不确定，我们都要对自己有希望，因为我们每个人天生我才必有用。第二点是什么呢？要有自信，只要你愿意付出努力，我们说了行行出状元，只要你找到一个自己的方向愿意去努力，你肯定能够做好这个领域的东西，有兴趣。第三是什么？要有韧性，在这个过程你要做成一件事情，你肯定会经历很多很多的波折。但每件事情我们都要想，每件事的波折都是给我们成长的机会，说明我们还有这个成长的空间要去发展。这是一个老师，这是一个告诉我们还有哪些发展空间的一个机遇，这叫有韧性。第三是什么呢？有弹性，就是无论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哎，我发现我这个方向找错了，没关系，我们这过程至少成长了自己了，我们心里要弹性，能够接受挫折或者各项不确定，甚至是我们说的给自己加一个双引号的失败，我们都要告诉自己，失败就是告诉我到底还有哪些可以往前走的方向，所以要有弹性。就是那内心无论经历了多大的波折都告诉自己我能挺过去，所以只要有这四个词，其实大家在面对生活当中很多无论是理财也好还是自己人生追求也罢，其实你这个过程你会发现很多东西其实也就那么回事，只是生活当中一个过客，一个经历，一个给我们带来成长的机遇而已。
13: 对，
12: 就是这个四个词想送给大家。
13: 好，梳理当代年轻人的理财之路，他们既求稳，将债基和黄金作为压舱石，同时又保持进取，在股市的起伏中淬炼认知，同时他们敢于尝试用 AI 工具探索财富增长的新可能。可以说这一代年轻人正在用自己的方式重新定义财富与安全。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真正的稳定其实来自于自我的学习能力的提升和多元均衡的资产组合。正如一位年轻投资者在经历市场大跌后感悟到，市场的不确定性就像天气，我们无法阻止暴雨，但可以学会打伞，而这把伞正是他们通过不断学习实践反思为自己精心构建的投资体系。理财的本质最终是打理自己的人生，当年轻人开始认真对待每一分钱的去向，主动规划自己的财务未来，收获的不仅是财富的增值，更是一种掌控人生的底气和从容。这或许才是年轻人理财大揭秘背后最值得被看见的理性成长。
14: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9: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15: 碎片财经。
16: 投资是反人性的。金融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所所长、首席经济学家张一，
17: 就说投资是反人性的话，从理论上来讲，它应该是从那个索罗斯反人性推导出来的。就索罗斯啊，他那个金融炼金术其实被很多机构投资者，包括一些那个基金经理，他是奉为圭臬的。然后一些散户呢也买了这本书，这本书它也有中译版，出了好几个版本。然后呢，从这个反身性里面推出来，就是说在最后的疯狂阶段，或者说在最后的泡沫化阶段啊，它有可能会涨到你怀疑人生，也有可能呢就是让你跌到你怀疑人生。由此推导出来，就是说我们在做投资的过程中啊，应该是逆着你的那个，你想买入的时候你应该卖出，或者说你应该卖出的时候应该买入。所以呢，大家就是说投资是反人性的。散户或者说经常说这句话吧，为什么我亏钱了？因为我顺从了我的人性，就给自己的投资找一个理由。当然我们如果仔细读那本书的话，其实那本书特别拗口，其实特别不好理解。其实理解完了以后，他完全说的不是这个概念，他其实讲的就是说投资是情绪的一个映射，其实更多的是讲大众情绪在资本市场上的一个反馈吧。
13: 对对对，这个其实就是因为我们传统的经济学啊，它会提出一个理性人的假设，就是我们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是理性的。但其实我们现实生活中来去看投资里边的时候，很多时候它就不是理性的，它反而是非理性。还有就是也会说，就像您刚刚说的，它其实就是情绪的映射。什么情绪呢？我了解到就是说它是贪婪和恐惧，这两个其实在投资市场当中非常常见的一种情绪。
17: 对的对的，所以说就是说经济学家去做那个投资啊，就据我所知的话，他的业绩可能都不怎么样。
13: 因为他无法逆人性是吗？
17: 他无法就是说把他的那个数学化的公式啊、
13: 理论，
17: 就是说怎么把宏观映射到资本市场啊。其实很多时候呢，宏观是可以映射到的，但是呢，它所对应的资本市场的一些阶段，包括一些超出它预期的上涨，我们经常说涨多了跌多了，这个是用经济学是无法来理解的。而且呢，很多时候资本市场的反应啊，除了经济以外，它还有产业，它还有情绪，它还有政策等等一些方面的东西结合起来。而经济学的常识只能够让我们明白一些基本的一些财务知识，比如我学了财务，我对公司有个基本的财务了解，我学了宏观，我对周期可能会有一些认识，但这些呢还不是投资的全部吧。Complete。
8: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7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2: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全国政协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2: 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
1: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
2: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始终以坚韧意志坚守战位，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
1: 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美以领导人首次会晤。
2: 日本熊本县强震已造成多人死伤，财产损失严重。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

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 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升华，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斯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斯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斯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0: 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0: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五十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五十年前那场灾难令人

0: 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引领新时代三农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农业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乡村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深刻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深刻把握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聚焦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工作，以务实建言成果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5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围绕种业振兴、提升粮食产能、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等协商建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 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4: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 36%。 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 23.5%。
3: 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 12.8%， 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4: 绿色发展在加速，新能源车、锂电池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 13.1% 和 38.9%。
1: 商务部昨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长韩勇表示，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论调，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6: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5: 而在所谓贸易顺差方面，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绍军强调，中国实现贸易顺差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 16% 的顺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7: 今年上半年，中国货贸易进口增速为 22.1%， 明显快于出口。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
0: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推动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水平跻身国际先进行列。2013年以来，他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战位，继续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总台记者段义俊、徐凤佳、何畅报道。
8: 盛夏的夜晚，王戟快速摇动轮椅，灵活地在校园穿行，来到计算机学院的办公室。他手上被轮椅首轮圈磨出的老茧，是他以轮椅为站位，矢志科技强军的生动印证。
9: 对于我们学校，对军队科技工作者一个使命，就是为了强军建设一流的军队啊！我希望我们的软件能够支撑国贸建设，成为战斗力。
8: 王戟不满14周岁就考入国防科大，33岁评为教授，38岁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王戟在国内率先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带领团队自研核心工具，开发算法，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2013年初，正处事业巅峰的王戟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才脱离生命危险，却也永远失去了双腿。
9: 我珍惜我第二次生命，虽然我没有双腿了，但是我也希望我能够坐在轮椅上，能够做出我应有的一些贡献，来回报大家对我的无尽的关怀。
8: 2015年春节刚过，还在康复阶段的王戟就强烈要求返岗，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专家。2021年，国防973项目顺利通过验收。不久后，王戟又因尿毒症再次倒在了课堂上。此后每个星期，他都要到医院进行透析治疗。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毛晓光感叹，病情即使到了这种程度，也没有压垮这位轮椅战士。
10: 当时他身体虽然这样，他也还在一遍一遍地去跟军队去呼吁，要重视软件的安全可信的问题。他确实是盯着国家国防在思考问题。
8: 经历过生死的人更懂得时间的分量。王戟在轮椅上跑出科研加速度，带领团队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120多人，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9: 目前用科技的力量来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 我可以积极主动的去参与，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我会继续的努力去在科研的战场上去冲锋陷阵，敢打必胜。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昨天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活动现场还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截至今年六月，中欧班列重箱率已连续46个月保持100%，质量效益持续向好。
0: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6.6%。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为87.4%，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
1: 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较2024年增长超5%，全国累计资助资金超3900亿元，较上年增长超14%，财政投入近2400亿元，占资助资金总额的60%。
0: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突破60亿元，其中《功夫女足》票房已超20亿元，动画电影《八仙》取得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此外，随着多部中国电影在海外热映，带动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跟着电影里的场景来到中国旅游购物。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但俄美仍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
1: 特朗普随后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二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一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
0: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28号说，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公司，其所属船只将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七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0.8，低于六月的92.2。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昨天下午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已造成当地大量人员受伤，目前已确认有数人死亡，多处房屋倒塌，设施受损，交通严重受阻。当地一处受强震波及爆炸坍塌的大型商场内，有20到30名员工下落不明，已有2人遇难，1人心肺停止。强震还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2名获救人员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外9人下落不明。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程浩龙，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勇。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刘莎。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昨夜清晨划重点，国际油价连续显著回落，纽约油价跌破每桶80美元。
1: 今日财经头条，商务部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2.0，而是中国机遇2.0。中国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出口多顺差大不等于产能过剩。
0: 热点财经报道，今年上半年个人所得税收入达9000亿元，2025年度个税汇算超过1亿纳税人申报退税，退税金额超过1500亿元，70%以上纳税人汇算后不需要缴税。
1: 打击付费买榜与展会违规收费，市场监管总局开展专项整治。
0: 水果制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明确禁止水果脆片分装生产。
1: 楼市观察，从降利率到给真金白银，多地推出住房公积金贷款贴息政策。
0: 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正成为中国制造的新名片，专家解读中国的新兴三样为什么能站上全球产业新高地。
1: 夏季爆款美食除了小龙虾还有小蓝龙，总台记者调查，蓝龙虾价格下降带动销量攀升，养殖户扩产增收。
2: 小刮小蹭免现场，拍照即撤，高效无忧。平安车险三免信用赔，4008-60，不止车险快，企业保障更放心。团体财产险、员工意外险一站搞定。平安产险4008-60，专业守护，省心省时。
3: 生前享盛名者在唐代超过了李杜，不仅如此呢，白居在世界的影响也很高。他的名句，离离原上草，同是天涯沦落人，天长地久有时尽，自篇章以来没有流传如此广泛的。
4: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寄语，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昨夜清晨划重点，
0: 受中东局势缓和影响，国际油价28号显著回落。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35美元，收于每桶79.26美元，跌幅4.06%。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27美元，收于每桶84.09美元，跌幅4.83%。这也是国际油价连续出现显著回落。在这之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7号下跌幅度超过7%。
6: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1: 近年来，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把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昨天，商务部发布了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文件，澄清有关事实。中方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更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焦浩报道。
7: 当前各国对产能过剩问题看法不一，国际机构也没有统一的定义，评判标准差异较大，分歧较大。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倪卫龙介绍，文件从理论、历史、实践三个维度做出梳理，以便更加全面、客观、系统理解产能过剩。从实践维度看，国际上通常用产能利用率指标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这个指标指的是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的比值，不同经济体的合理区间也不相同，不存在全球通用的判断标准。发达和快速成长经济体的产能利用率中值大多位于75%到80%之间，欠发达国家产能利用率一般在50%到64%之间。同时，不同行业产能利用率差别也很大。林卫龙指出，
8: 从中国的发展实际看，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2025年规模以上工业产能利用率为 74.4%， 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产能利用更为充分，原材料等部分传统行业产能利用率阶段性偏低，主要是结构调整、绿色转型带来的适应性调整，属于产业体制升级过程中的正常现象。中国工业整体上供需基本平衡，运行态势平稳。
7: 这次发布的文件还客观分析了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和产能过剩的关系，强调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出口多、顺差大不等于产能过剩，全球经济失衡是历史常态，根源复杂，市场竞争是优化调节产能的重要保障。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绍军说，中国实现贸易顺差反映出中国的产业体系完备高效，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他强调，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将继续积极推进进出口平衡发展，持续向全世界开放市场坚定不移扩大进口。
9: 我们将以更多的务实举措扩大进口，与世界各国共享中国大市场新机遇，持续扩大出口中国的品牌影响力，充分发挥各类促进平台的作用，继续办好进博会、消博会等重要展会，常态化举办进博优品交易会，更好发挥国家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的作用，积极带动全球优质商品和服务的进口。
7: 近年来，对于中国的产业发展和技术创新，有的国家抛出所谓中国冲击 2.0 论调，污蔑中国产业发展威胁了西方国家垄断地位，挤压了南方国家发展空间。对此，商务部副部长严东表示，这个论调不符合事实，是站不住脚的。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中国机遇 2.0。
10: 过去十多年，中国一直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中国通过发挥市场优势、发展优势、科技进步，为全球提供越来越多的市场红利、发展红利和创新红利，这些红利交融叠加，给世界带来的是更多的发展机遇、更大的发展空间，也就是国际社会更多理性客观声音提到的中国机遇 2.0。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1: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个人所得税收入达9000亿元，个税调节收入分配的效应持续显现。
12: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征收的个人所得税同比增长约13%，成为我国第三大税种。其中，相关资本类所得对个税增长的贡献度近50%，特别是股权转让、股息红利等资本类收入税收增长明显。此外，在6月30日结束的2025年度个税汇算中，超1亿纳税人享受退税1500多亿元，中低收入者受益面提升。国家税务总局总审计师王世宇：
13: 在这次个税汇算中啊，全国有超过2亿纳税人办理了汇算申报，同比增长4.38%，超过1亿纳税人申报退税，退税的总金额超过1500亿元，年收入12万以下的群体在享受了6万基本减除费用、三险一金专项扣除、专项附加扣除以后啊，基本无需缴税或者只需少量缴税，超过70%的人群啊，汇算后无需缴税。在有税人群中，超过60%适用3%的税率，也就是最低档税率，反映出个税调高汇低效应进一步显现。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3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开展了为期3个月的节庆、展会、论坛活动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请听报道。
14: 本次整治聚焦两大重点领域，一是节庆、展会、论坛活动中的违法违规行为，包括冒用官方名义，违规冠以高规格名号，夸大活动规模和影响力进行虚假宣传，行业协会、商会等强制或变相强制企业参加活动并收费或者变相收费，不明码标价，虚假违法广告等相关行为。二是榜单评价活动中的违法违规行为，包括冒用官方名义，伪造虚假的官方背景，权威发布百强、千强排行榜，虚构评价指标体系，粗制滥造付费上榜榜单，虚构评审组获奖名单，夸大赛事活动规模等行为。市场监管总局价监竞争局局长姚雷：
15: 截至目前，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节庆、展会、论坛相关违法案件197件，罚没277.1万元，责令476家主体进行了整改，查办粗制滥造排行榜等私营榜单企业违法案件4件，罚款340万元。
0: 近年来，水果制品的新品类不断涌现。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水果制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正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新版细则结合行业发展趋势，对水果制品生产许可范围进行了调整完善。请听报道。
16: 现行的水果制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已实施多年，近年来水果制品行业不断出现新的产品、工艺和业态，现行的产品分类已经难以完全适应产业发展需要。新修订的水果制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共8章46条，最大的调整之一是调整完善了水果制品的许可范围。其中，在产品分类方面，新增了水果脆片、水果粉粒等新品种，并进一步细化水果脆片为片状、丁状、块状、颗粒状等类别。同时，调整水果干制品分类，修订蜜饯、果酱等产品定义，使产品分类与现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保持一致。此外，征求意见稿还明确规定，水果脆片、水果粉粒和果酱不得采用分装方式申请生产许可，进一步规范了企业准入条件，促进水果制品行业规范发展。新修订的水果制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在保持原有许可框架的基础上，对总则生产场所、设备设施、工艺流程、人员管理、管理制度等内容进行了系统修订，进一步提高了水果制品生产许可审查的规范性和科学性。
1: 记者了解到，新修订的水果制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还针对水果制品生产过程中的重点风险环节进一步细化了生产条件和管理要求。
16: 根据征求意见稿，在生产场所方面，针对蜜饯传统加工工艺，要求腌制池池面上方应当高于地面30厘米以上，新增清洁作业区管理要求，提出清洁作业区应保持干燥，并尽量减少供排水设施，确需设置的应采取有效防污染措施。在生产环境方面，针对水果脆片、水果粉粒等新产品，明确内包装的环境应配备温湿度控制设施，环境温度不得高于25摄氏度，相对湿度不得高于65%，进一步降低生产过程中的食品安全风险。同时，征求意见稿进一步完善全过程质量安全管理要求，提出企业要加强原料进货查验和供应商管理，建立并执行生产过程控制制度，对原料验收、食品添加剂使用、生产加工、贮存运输等全过程实施质量安全控制，同时细化了食品安全追溯、产品检验。

0: 不合格产品召回等制度要求，进一步压实企业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表示，将认真研究吸收社会各界意见建议，进一步完善水果制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推动水果制品生产更加规范。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聚焦楼市变化。近期不少地方刚需购房者的压力进一步减轻，多地推出住房公积金贷款贴息、利率补贴等安居新政，对符合条件的缴存职工发放公积金贷款补贴，降低居民还贷压力。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夏青报道。
2: 日前，大连市发布通知称，为支持住房公积金缴存人改善性住房需求，进一步减轻还贷压力，对于2026年7月24号到2027年12月31号期间审批通过的二套房公积金贷款，给予长达3年最高15%的阶段性贷款利息补贴。此前，苏州和南京也发布了类似公积金贷款贴息的政策，其中，苏州执行的是青年人才公积金贷款贴息政策，不含商转工，最高可补50000元。南京明确提出对卖旧买新的购房人给予贷款总金额1%的贴息补助。以往公积金政策多为普惠性的利率下调，现在向贴息转变。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认为，这体现了楼市调控思路的转变，从过去的大水漫灌逐渐的变成了一城一策。
3: 这个政策的中心从部分的刺激刚需买房转向打通买旧买新置换链条，盘活存量的二手房，避免粗放的调控楼市。各地的政策、各地的市场的情况不一样，贴息的话可以说是灵活可控，可进可退。普惠降息的话，一旦下调就很难再上调了，对于市场来说影响会更大一些。而且各个城市的市场阶段不一样，目前可能也很难落地全面的降息。
2: 不仅如此，与以往的房地产调控政策相比，贷款补贴更加直观，群众能够清晰算出省下的资金，政策红利看得见摸得着。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闫跃进说，明确的贴息政策向市场传递了政府支持合理住房消费、稳定楼市的积极信号，有助于提振购房者信心，促进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4: 有些地方的贴息比例啊，可能会比较高，就是100%。那有些呢，可能这个比例在80%，那也进一步体现了公积金制度的互助保障的功能。当前对于贴息的政策，大家关注比较多。贴息政策主要是包括商业银行贷款的利息的贴息，还有包括公积金的这个贴息。那总的来讲呢，是具有非常好的导向的。贴息的政策呢，也是体现了对住房消费的支持。
2: 另外，梳理近期各地出台的政策，可以发现，本轮公积金贷款贴息政策的覆盖范围显著扩大，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低收入家庭，而是向多子女家庭、青年人才、新市民等群体倾斜。在闫跃进看来，这些政策的重点是助力年轻群体的刚性购房需求。
4: 各地的政策主要针对全日制本科以上的学历啊，包括35岁或者说40岁以下的一些青年群体啊，以及新市民等等，降低青年群体的购房的给月供的压力啊，在引财留财等方面呢是有比较好的作用的。
2: 张大伟也认为，对于刚性的改善购房者来说，目前的政策越来越友好，可以降低他们的支付压力，后续这项政策还会更普惠，
3: 特别是3-4线和一些弱二线城市，这些城市公积金政策的影响也会越来越大一些。整体来看，公积金政策这个利好只是最近1-2年楼市利好里面的一个环节，它可以和其他的政策叠加起来影响市场，使得未来的市场越来越稳定。
0: 今年以来，以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为代表的新兴三样迅猛发展，正成为中国制造的新名片。据最新数据统计，截至7月第3周，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达36.11万亿次元，环比增长超过30%，连续12周稳居全球首位。今年1至5月，我国服务贸易总额同比增长6%，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了12.2%。
1: 中国的新兴三样凭什么站上全球产业新高地？上海国家会计学院现代产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钟世虎认为， 我们输出的不再是单个产品，而是系统能力。
5: 人工智能呢，我们看数据可以看到，我们中国大模型周交易量已经达到了美国的14.1倍，这说明我们中国的 AI 的优势啊，不在于有多少模型，而是有多少人在用，特别是有多少人在用 AI 解决真实世界的真实问题。调用量呢，只是用户用脚投票的结果，它反映的呀是生态活跃度和应用深度，这是比模型参数更硬的指标。而我们机器人呢，上半年我们工业机器人的出口已经达到了62.9亿元嘛，销往了141个国家和地区。中国机器人的独特优势啊，我认为就是在于务实，就和我们中国人的性格一样，它在于在生产线上拧螺丝钉，在于在高空中去修补线路，在于在医院里去精准操作。这种场景驱动式的成长模式啊，让我们中国机器人从出彩走向出海。而创新药的类似的，它上半年的对外授权交易额达到了1100亿美元，全球医药交易前十，中国赞助了巴西。我觉得更为关键的啊，是上半年获取的这11个创新药里面啊，全部是由国内药企自主研发的。这意味着我们中国的创新啊，正在从单点突破开始走向体系建构。创新药呢，是这一判断的典型。
0: 钟世虎说，中国企业稳扎稳打，不断创新突破，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核心路径是从制造到创造，从产品到方案，从本地到全球的践行式列迁。
5: 第一呢，我们扎根真实场景，用需求倒逼创新。我们中国的机器人啊，从来不是为了造而造，而是被不同行业的真实痛点催生出来的。比如酒店需要配送，现在配送机器人都很方便的嘛，医院需要消毒，产线需要装配，高空需要巡检，它每一个场景啊，都会催生出一类产品。每一次落地了，就又积累了宝贵的数据和经验嘛。这种闭环成长机制啊，就让我们中国机器人在真实世界里越用越聪明。第二呢，是我们坚持高强度的研发投入，去跨越创新的死亡谷。正是这种长期主义的投入啊，才能去放来我们全球首创药物的持续出海。第三呢，是从单打独斗走向生态协同，因为中国 AI 的优势从来不是靠一家公司，而是从芯片到框架到模型再到应用的完整生态。比如说在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呢，科创板10余家人工智能产业链企业组团亮相，覆盖了从算力芯片到终端应用的全链条。这种体系化作战的能力啊，是单个企业难以比拟的。
1: 最近又到了小龙虾的消费旺季，实际上被称为小蓝龙的蓝龙虾如今也是夏季爆款美食。蓝龙虾原产澳大利亚，国内部分地区已经实现大规模养殖。今年蓝龙虾价格走势如何？来听总台记者在广东珠三角区域的调查。
6: 在广东佛山高明区的一处虾塘，一大早虾农黄增区就和工人们将沉在水中的虾龙逐一拉起，一只只体型硕壮青蓝鲜亮的蓝龙虾翻腾出水。
7: 我们每天起塘就是300到500斤，最近的需求是比较大的虾，1.5到2两的一只，一只虾有大概手掌大了。每天都有几个贸易商都联系我们过来拿虾的，目前是38到40块钱一斤。
6: 从广州赶来采购的贸易商董金军告诉记者，每年5月到9月是蓝龙虾消费旺季，他每天奔波于佛山、珠海、江门等地收购。今年市场行情向好，随着养殖成本降低，蓝龙虾的价格下行，带动销量明显上涨。
7: 这段时间都是晚上宵夜的旺季，今年各种规格的蓝龙虾的价格普遍下降20%左右。这个虾今年特别不好的时候，所有的同行都在市场里面抢这个大规格，销量比去年应该增加了30%以上，7000-9000的增加了15%到20%左右。
6: 这些刚出塘的蓝龙虾迅速发往全国各地餐饮市场。广州这家餐馆打破传统做法，上新花雕干椒风味蓝龙虾，凭借创新菜品吸引大量年轻食客。
8: 吃的是花雕跟冰镇的，因为夏天了嘛，天气比较热，我们年轻人比较喜欢吃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创新的菜品。
6: 餐饮店店长介绍，
9: 我们一开始做的是小龙虾为主，但是这几年的话就推出了蓝龙，蓝龙虾的销量这几年一直在增加，今年都占到我们的销量60%了。
0: 记者走访发现，随着育苗技术实现突破，虾苗成本较往年明显下降，蓝龙虾养殖经济效益持续提升，不少养殖户纷纷扩大规模。
6: 据了解，以往蓝龙虾苗短缺，价格一直居高不下，极大地制约了养殖规模。 如今随着繁育技术突破，虾苗不仅可以实现一年四季稳定供应，价格也出现了明显下降。
10: 广东佛山奥龙汇水产养殖公司总经理冼玉强：
7: 去年比较少，今年我们就有大量的淡虾，像我们的苗的供应量比去年也增加了两倍了。蓝龙虾苗的价格比去年下降了50%。
10: 广东佛山蓝龙虾养殖户冼杰昌：
11: 今年的苗很多，比去年便宜很多了，5到8公分的应该5到6毛左右，去年差不多1块钱了，当然就想养多一点了。卖完一张糖要投一批，卖完一张要投一批。
6: 黄增区是当地首批蓝龙虾养殖户，他告诉记者，随着虾苗供给趋于充足，养殖技术不断成熟，不少虾农打破以往一年仅能养殖一季的局限，实现一年两季养殖，产量显著提升，直接带动养殖户收入增长。
7: 一亩塘口一年可以出两季，大概在700到1000斤左右，两三年前大概在400斤左右，现在一亩扣除所有的开支大概在8000块钱的利润。
6: 数据显示，2024年广东佛山高明区养殖蓝龙虾达2100多亩，2026年跃升至6000亩，预计今年产值接近2亿元。
12: 早上起床又困又饿，怎么办？
13: 你需要补充能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这里有新鲜出炉的财经资讯，辛辣犀利的观点评论，睿智先锋的权威解读，精彩有趣的思想碰撞。每天早上7:30到9点，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精彩不容错过。
14: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1: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将调整部分能源资源行业企业城镇土地使用税政策。根据公告，此前出台的煤炭、矿山、油气、建材、电力等行业企业的部分主要生产经营用地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政策将取消。同时，上述企业中具有公益性、安全保障性质以及重大基础设施用地的免税政策将予以保留。
15: 国家中医药局等11个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方案》，方案明确落实县级中医医院功能定位，改善中医馆、中医阁服务条件，加强非中医类医疗机构中医临床科室建设，鼓励和规范社会力量在基层办中医，通过多点发力，方便人民群众就近就便享有中医药服务。
1: 全国各级民政部门今年上半年累计处置非法社会组织702个，冒用官方背景，擅自使用中国、中华、全国等字样误导公众，开展违规活动的非法社会组织被纳入打击整治重点。
15: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
16: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7: 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18: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1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2: 北京时间8点整。
23: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我们主动融入数字时代，聚焦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培育壮大新动能，打造竞争新优势，构建高质量发展新引擎，做好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大文章。
24: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热点财经报道。创新药成果涌现，多家上市公司半年报成绩亮眼，行业迎来业绩兑现期。
0: 港股 IPO 数量年内达到100家，募资总额翻倍增长。
1: 全球市场肃懒，国际油价显著下跌，国际金价走低，美国股市三大股指涨跌不一。
0: 国际财经观察，把中国空调15天送达欧洲，中欧班列成为密切国际经贸往来的重要桥梁，累计运送货值超过5200亿美元。
1: 关注中东局势，美媒报道，特朗普说，如果美伊谈判破裂，将恢复军事行动。伊朗称，目前并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
0: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昨天下跌超过10%，年内第8次触发熔断机制。
1: 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熊本县多人伤亡，且仍有人员受困。
0: 关乎乘飞机出行安全，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表示，数百架波音客机可能存在座椅安装不当问题。
2: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1: 今年上半年，多家创新药企业预计业绩大幅度增长。过去长期处于高投入长周期的创新药行业，如今正迎来业绩兑现期，开始创造利润。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3: 数据显示，截至7月27号， A 股共有超过60家创新药板块上市企业披露今年上半年业绩预告，超过38家规模净利润预增，其中创新药商业化和国际授权成为业绩增长的重要驱动力。海思科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513%至575%， ST 万邦预计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383%至568%。与此同时，创新药研发服务等需求持续增长，带动相关企业经营业绩明显改善。招研新药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885%至1377%。分析人士认为，一方面，经过多年持续研发投入，越来越多创新药进入商业化放量阶段，产品销售收入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对外授权合作不断增加，也为企业带来新的收入来源。中信建投证券医药及大健康研究组负责人。